0: 的，记录一段历史的片子，其实非常的难得。虽然它记录的是一代侨民的那段历史，但它用两个女主人公和一个男主人公这样子的一段真情的故事来讲述，我觉得特别动人。
1: 阿妈是潮汕方言中对奶奶的称呼。电影从孙子前往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富豪阿公展开，牵起一段两地女性守望数十年的家族情感。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跨越山海，有情有义，纸短情长。观众唐女士原本觉得豆瓣热评盛赞今年最好的一部华语电影有些夸张，结果哭成泪人。她说中国人都听说过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但以之为背景的电影却很少，阿妈填补了这个空缺。
2: 剧本非常好，用非常纪实的视角，非常的细腻。那位老奶奶可能阿尔兹海默症，她想起来居然是非常细节的那个咸猪肉，你记到了吗？好吃吗？非常生活化的。最后那些真实的信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有共鸣的，因为有了之前这样的铺垫，无论是对家人的思念，还是对祖国的深情，支撑着他们可以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这样坚强的生活下去，这是非常动容的。
1: 与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登顶相比，票房榜的争夺更显戏剧性。集结港圈最强阵容背靠经典 IP 的韩战1994，仅在首日拿下票房冠军，便被悬疑片消失的人反超。这部电影有何优点？观众袁先生总结：
3: 作为一部社会派推理电影，加入了一些惊悚或者恐怖片的元素，特别是电影中段有一些跳跃的声音、画面、感官刺激都出现了。陈伟豪导演也很擅长多线叙事，三个情境、三组人物关系同步往前推，处理得不错。
1: 一栋看似普通的居民楼里，小学生失踪，独居女性遇袭，赌徒则在父亲猝死后走上了骗取养老金的歧途。三桩离奇案件在时空交错中层层展开，大尺度的惊悚戏份让影院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太吓人了，却将下沉市场的年轻人拉回了电影院。三四线城市票房贡献占比高达 43.7%。
4: 哇，妈呀，
5: 哎呦，吓死人了，
6: 这太吓人了。
7: 看到网上的推荐视频就是比较感兴趣，平时也比较爱看惊悚悬疑这些。
1: 这个五一档的想到与没想到，其实是市场对行业的一次提醒。小成本制作可以凭借真诚与细节逆袭，强类型片能够通过精准传播破圈，观众从未远离电影，只是在等待真正值得的内容。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在今年春节档，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的演员阵容十分豪华，尤其是四代武术动作明星同台，形成中国武侠片百年流变的缩影。被誉为华人第一武术动作指导的袁和平，以81岁高龄担任本片导演。他60多年的职业生涯贯穿了武侠片的黄金时代，从周星驰的功夫到李安的卧虎藏龙，再到卧卓斯基兄弟的黑客帝国，他将东方武侠美学推向世界。那一代人用匠心将武侠从单纯的打斗升华为人与时代信仰的精神对抗。影片特邀回归的李连杰代表着上世纪90年代武侠片的巅峰符号，他塑造的黄飞鸿等侠客形象是家国情怀与宗师风范的化身，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但千禧年后，武侠片曾沦入资本主导下的特效堆砌、古装偶像剧化困境，侠义精神逐渐空洞，吴京则以实战派风格坚守阵地。战狼系列电影证明了真功夫与正能量叙事结合的时尚感召力。新生代的于是陈丽君虽然不是传统武术动作演员，却以特训实力和戏曲功底展现着武侠片的传承希望。四代人的接力让镖人成为一部行走的武侠史，每一代演员都对应着武侠片在不同时代的审美和精神内核，而镖人对当代武侠的定义根植于对传统的坚守，重拾武侠片硬桥硬马的初心。袁和平摒弃过度威亚与特效堆砌，坚持真打实拍，将新疆大漠的沙暴、戈壁、烈火融入动作设计，让环境成为战局的核心变量。六场重头戏对应不同的极端环境，打斗从炫技变为生存本能，诠释了剧中镖可丢、人可死、道义不能灭的侠义根脉。在人物塑造上，他打破了完美侠客的符号化设定。吴京所饰演的刀马以护镖为生，在拿钱办事和为苍生挺身而出的抉择中，完成侠义精神的当代转移。越剧演员陈丽君饰演的阿玉亚，将越剧林自公划入骑射，从被守护的青涩少女成长为守护族人的强者，是当代女性独立精神的武侠投射。叙事方面，影片融合公路片节奏与漫改美学，将原著漫画的粗粝质感转化为实景奇观。我们也期待镖人的票房成绩或许可以成为类型片守正创新的起点，首先坚守真实质感， 众渴望拳拳到肉的动作体验与实景拍摄的沉浸感，这是武侠片区别于玄幻片的核心竞争力。其次，从家国大义到个体坚守，从完美英雄到人性侠客，侠义精神必须与当代人的情感共鸣同频。再次，标人暴露的文戏薄弱、新生代演员台词短板等问题，凸显了武侠片老带新的传承难题，培养新人已经刻不容缓。最后，除了票房数字，这部电影在海外的口碑也不错，其在影评网站烂番茄的新鲜度达到了 93%， 爆米花指数达到 97%。这或许证明武侠片的出海之路在于坚守文化内核的同时，凭借普世情感与动作美学找到跨文化表达的契合点。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5: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6: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威尔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5: 欢迎两位老师。
8: 大家好，我是王威尔。
9: 大家好，我是于科。
5: 那想问一下于老师，好的歌词它是自带旋律的，当时挑选这个歌词的时候就有没有创作上的动机？
9: 拿到这首歌词的时候，就感觉这首歌词写得太好了，非常的大气，非常的有气势磅礴，还有非常符合我们的时代的特征啊！毫不夸张的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当时就是一气呵成。
8: 对，
9: 大概总共我算了一下，也就5-6分钟，
5: 确实
9: 给了我很大的触动，给了我很大的一个灵感和一个创作的激情，然后呢？5-5分钟的时间，我就把整个的一个旋律线条，包括我们的一个和声的整个框架，我就基本上定下来了。
8: 其实我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
5: 也是
8: 脑子里面有画面，也有节奏感，也有旋律。我想，假如说这个我自己来写，因为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词里面，都是一开始都是40句，《诗经》嘛，对吧？《诗经》是我们传统诗句的，跨越关山，跨越南海。是吧？后来邀请长城，
5: 这个邀请这个动词，我觉得用的很巧妙
9: 所以呢，我接王老师的话啊，就刚刚王老师提到一个画面感，所以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也是根据歌词的这个画面感来进行的。比如说，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啊，比如刚刚我们王老师说的跨越关山，跨越南海，那我的旋律呢，它就是一个比较舒展的，然后又非常辽阔的，这种。跨越关山，跨越南海，然后再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激情的赛道，澎湃我们全球的交响，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旋律呢就更加的就是
5: 递进上去，
9: 而且整个的节奏会更加有张力，然后再到我们的副歌部分，这是我们共同的世界，我们是在反复，
5: 对，
9: 而且我这个反复不是单就是重复的单纯单一的反复，它是有变化的，而且它是这个力量是逐层递进的这样的一个反复，

0: 因为从那个写歌的角度来讲，我歌词嘛，就是我副歌或者一开头，我是用了三句排比句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作曲的话，他可能
1: 就预留这种
0: 比较好处理，
2: 对，
1: 所以它旋律也是递进。
2: 最后呢，为啥这是我们的世界反复唱？我觉得还有一个，就一个希望大家记住，这是我们要表达一个主题。
1: 对，
2: 同时呢，也是要表达，就是我们全经济全球化，
0: 对
2: 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时代。

0: 态的一个发展的必然，然后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凝聚力量，相互团结，相互的进步，然后共同打造一个快乐平安和平的这样一个世界。
1: 我们上一期采访的余老师的《一剪千年》，那是个古风的作品，那这首作品明显是一个非常流行大气的一个作品，像第一句它就有一个负点切分，刚刚我们余老师示范了几句，对吧？这种节奏呢是流行歌当中用的非常多的，但是我有点纳闷，就是这首歌按道理您应该是采用非常大的很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或者什么的，那您为什么采用四重唱这个形式呢？
0: 其实当时呢，因为这首歌曲本身我们是比较大气的气势磅礴的，如果说我在编曲的时候啊，只是用一架钢琴用个吉他或一个电声乐队，它是没办法表现出这种大气的这种昂扬的宽广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来的，所以当时呢我是毫不犹豫的说，我只有交响乐才能够承载住这样的一种情绪。关老师也说的，为什么大的交响乐的一种配器为什么不用大合唱呢？
1: 对，
0: 为什么要用一个四重唱？就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这个歌曲的初衷，因为我当时想要的是这首歌要大气，而且要有凝聚力，要有力量，但是它也要有一个细腻的一些对话，通过对话才能够达成更多的共识嘛。所以呢，四重唱呢，它正好它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细腻的一种对话，然后也能够就是更好的诠释我们跨越山海同心同行的这样我们共同世界的一个主题。
2: 那用交响来形容全球的经济，王老师您是如何想到这个比喻的？
3: 我们还是从那个，就是回到我刚才那个赛道，不同的赛道它代表不同的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创造出不同的奇迹，然后这些奇迹共同的融合，互相的借鉴。然后这个交响呢，它有一点比较好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你不同的器乐甚至是不同的声部，它各司其职，达到完美的统一
1: 融合，
3: 是吧？如果说在这个歌里边它的交响乐指挥是谁，就是我认为大概有两个，你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共同体大家一起来缔造的，或者讲一个公约，第二个就是市场规律嘛，你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2: 所以其实每一字一句背后都是有它很深厚的含义在的，所以也需要我们老师们来为我们做一个讲解，这样子未来有更多的市民群众来传唱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他们听到这背后的故事，他们也会更加理解。
0: 对，
3: 我补充一下刚才讲的关山，对吧，我们跨越关山，其实对我们这首歌，对我们全球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关山，要跨越它，误解也好，偏见也好，固定的思维模式也好，这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我们跨越的关山，而不仅仅是历史上物理上的那些关山。
0: 对，
2: 所以希望未来首歌它如果能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被其他地方传唱，通过这样的传唱，大家其实民众之间的心相通，大家有共同的情感，是可以做交流产生共鸣的。
3: 至于说的总结陈词，我还是想把唐朝诗人王勃的那句诗，我加一个字，海内外存知己，天涯共比邻。
2: 那于老师，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
0: 因为这个作品呢，就是也是那个花了很多的心思心血来完成的，然后呢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够多多的分享，多多的传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希望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啊，能够成为我们传递我们时代的精神，然后呢传播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载体，然后以音乐的方式来指引大家 前线的方向。
1: 李维老师说的太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王维尔老师和于克老师做客咱们节目。我也期待两位老师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我们下期呢，我们将对话《春草的刻度》的其他主唱人员。
2: 对的，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3: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0: 近日，敦煌当代美术馆年度大展《丝路有多长》在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展览以感知实验在场为核心思路，提出用身体作为尺度重新解读丝绸之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随着敦煌当代美术馆新展《丝路有多长》开幕，65件战国晚期至唐代的古代文物以及26位国内外艺术家在敦煌驻地完成的新作汇聚生成。馆长杜成燕表示，本次展览不只是探寻丝路的地理里程，而是依托文物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引导观众走进丝路现场，思考古老文明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身体感知是本次展览最突出的亮点，展品不再是仅供观看的静态内容，而是引导观众动手、聆听、体验的载体。丈量单元中，汉代里程简、古代算经相关遗存，直观展现出古人测算路途与土地的智慧。艺术家沈绍明创作的大型互动装置《敦煌有多近》，采用巨型抓娃娃机造型，邀请观众亲手触碰壁画中的神兽，在趣味互动中消弭时空距离，扎根敦煌进行创作，也让沈绍明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刻体会。他表示，
2: 我觉得敦煌它是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历史，它对你的精神情绪上的这种影响，那个区域那个气场就完全不同。
1: 展厅里风声、铃声与影像画面相互交融，延续着丝路的感官记忆。甘肃简读博物馆收藏的两枚汉简，以简短文字记录下边塞的气候与环境，成为古代戍族真实的生活印记。艺术家张北辰以此为灵感创作作品《疾风或于尘埃》，结合风沙、胶卷、影像等元素，把汉简中写到的风沙具象化，让2000年前的环境感受再次被看见、被听见。材料与媒介的跨界实验是展览的另一大特色。忍汉呢，在空中依靠特殊材质创作，线条仅在紫光灯下显现，构思借鉴了敦煌壁画的呈现特点。画成将现代镜面材料与古代飞天铜镜、汝丁文铜镜并置展出，用新技术重构传统造像，让古代信仰与现代工业形成对照。描金拆解魏晋画像砖上的神异形象，再通过重组、浇铸打造全新雕塑，完成跨越时空的艺术摹写。展览始终贯彻在场的理念，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往。李小亮借用传统擦擦概念，重构飞天形象，重新解读敦煌经典符号，将苏宣的悬泉用水热力营造动态场景，呼应悬泉置遗址的历史风貌。王明采集敦煌本地各类遗存物料，借助再生技术制成砖块，将流逝的岁月变为可触摸的实体。这批围绕遗存时光创作的作品，也让人重新审视历史记忆的存在形式。策展人欣然就此谈到，
3: 从甲骨的出土到各种秦简或者汉简的出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灰坑或者灰墟出土的。遗忘并不是记忆的对立，而是记忆的结构性的一部分。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上海影迷节在大光明电影院揭幕，并将持续到6月14号。本届影迷节延续电影之城主角是你的核心主题，带来经典影展、街头嘉年华、城市光影漫游等多元活动，把电影从银幕搬进日常生活，让每一位影迷都能成为这座电影之城的主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黄金时代的回望，香港经典影片展作为本届影迷节的开幕单元，已经率先和观众见面。从5月29号到6月7号，神话、阮玲玉、南海十三郎、秋天的童话等八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巅峰之作，会在大光明电影院轮流和影迷重聚。开幕片《神话》的导演唐季礼抱着半期待半忐忑的心情来到现场，他告诉记者，这次放映的全新修复版自己也是第一次在大荧幕观看，心情格外不一样。
4: 没想过还能在电影院看大光明这么大的屏幕，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毕竟也是21年前的电影了，担心观众会不会前面节奏慢。我自己也很希望看看现在修复了之后是怎么样啊，很期待再听那首主题曲吧。我也没想到这首歌红了20年，短视频只要是古装，我就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其实是蛮开心的。
1: 上海影迷节活动推荐官、这次香港影展的策展人丁子俊说，这次选出的八部片子囊括了奇幻史诗、浪漫爱情、市井喜剧等多种风格，每一部都是他看过3遍以上的心头好。 以前香港电影在内地大荧幕供应的机会不多，这次终于可以补上一张电影票。
5: 有南海十三郎谢君豪主演的一部戏，那个时候他很年轻，我还给他发消息，哎呀，终于在上海观众可以看到这个戏了，然后他给我发了四个字，老怀安慰。
1: 除了影片展映，本届影迷节还创新打造城市露天放映板块，6月12号到14号，新天地东台里会变成一座全天候开放的街头电影乐园，沉浸式打卡装置加上主题市集，让观众从观看电影的人真正变成进入电影的人。活动推荐官制片人顾晓东介绍，
6: 电影依旧是我们生活里不可缺的一部分，那我们的活动呢，就是把电影从荧幕上请到了荧幕下，特别设置了影迷的市集，那么影迷可以把你们的收藏在这里展示交换，我们同时还有电影沙龙的活动，还能吃到电影相关的 Cinema Table 的新的菜单。
1: 此外，本届影迷节还全新升级推出了三条主题漫游路线，让整座上海成为没有围墙的巨大电影博物馆。上海影评学会副会长汤维杰和小演员安栋分别介绍了光影寻踪和电影工业之旅。
7: 大光明电影院本身就藏着很多电影密码，这个片区100多年以前就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的诸多密码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8: 你想亲眼看看胶片是怎么修复成数字电影的吗？想摸一摸那些以假乱真的电影道具吗？想看看摄影大哥背后藏着什么黑科技忽略镜吗？影迷节将探访影视制作工坊、后期声音工作室、车墩影视基地以及胶片电影修复实验室。
1: 去年首届上海影迷节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参与，打造了一场覆盖全城全龄参与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宴。而今年有了更沉浸、更多元、更亲民的升级玩法，相信这场一年一度的城市电影盛会将持续擦亮上海电影之城的名片，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边走边说，边听边聊，耳闻海纳百川一脉相通的底蕴，读懂山水相依吴越一家的情怀。这里是寻声江南声音地图。
10: 近年来，亲子文化消费持续升级，兼具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亲子内容愈发受到市场青睐。与此同时，传统戏曲也在不断探索年轻化表达，尝试突破圈层，触达更多家庭与年轻受众。在此背景下，一部融合戏曲、科幻与环保主题的亲子作品《海洋之镜》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样本。它既为亲子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带来了一次值得观察的实践。《海洋之镜》编剧、导演王可清。
11: 我们当初是看到了一段海底纪录片，然后里面呈现的海洋生态现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这个海底纪录片呢，讲述的是机器章鱼在海底观察的故事。纪录片里展现了一只真章鱼在海底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椰子壳，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这个机器章鱼。然后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嘛，然后就让我萌生了用戏曲来演绎未来科技回望当下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就又结合了亲子剧的这个定位，希望用孩子们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环保理念。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未来2200年的科学家，因为当时的海洋污染啊，生物链断裂，我们就想用拟态捕链这个技术来拯救。

0: 穿越的叙事设定，将未来时空与古风海底世界相连，试图以儿童熟悉的叙事逻辑实现戏曲与科幻的融合。王可卿，
1: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叫游戏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戏，那游戏其实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语言，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在手机上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就用了一些叫游戏关卡呀，或者是暂停这种东西来串联整个剧情，让小朋友们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然后又能够自然的衔接未来科技和戏曲古风的时空，但是在戏曲舞台上确实是还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0: 在舞台呈现上，海洋之境在保留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原创探索，从道具造型到配乐，实现传统美学与科幻意象的有机结合。王可卿，
1: 我们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嘛，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听到戏曲就觉得是爷爷奶奶们会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戏曲它是一个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的结合，增多了很多这种水墨的元素，包括就是语言上也可能因为有唱词，所以它的语言上会偏古代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海底风暴里面啊，我们用了戏曲舞台上传统的水旗，包括拟态章鱼它的模仿动作都是戏曲的身段，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重新去做的，但是是戏曲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科幻特效呢也是跟着戏曲的古典走的，就是让这个古今结合，他们不割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里面也是有虾兵蟹将啊，还有小鱼这些戏曲舞台上常见的这种角色形象也是有的。
0: 互动设计的加入是这部作品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王可卿，
1: 我们是演员会下到场下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可以让小朋友们选择这个游戏角色他的着装啊，或者是他的武器啊，包括我们后面海底世界有肯定有小鱼嘛，那小鱼他会经历一些就比如说海洋污染，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们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小鱼。
0: 对于传统戏曲演员来说，跳出城市化的表演形式，融入大量的时事话题，增加亲子互动，打破常规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海洋之境副导演、舞台监督、道具制作，也是剧中科学家的扮演者孙伯龙，
2: 相当有挑战吧，可以说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放不开什么的，不是我们就是先玩起来嘛，大家觉得哎，真的确实有创意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再规范化，呈现的更好一点。
0: 在舞台设计和音乐设计上，剧组也用了很多巧思，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更多突破传统的呈现方式。孙伯龙，
2: 比如说戏曲的水旗它是传统里有的，然后我们要结合这个戏弄成传统里没有的，比如说它是一种闪亮的质感，或者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这个传统的那个用料没有过先例，所以我们得自己做。就是传统戏有三大件，什么京胡三弦什么的，我们这个用的更多，就是希望音乐呈现形式也更好一点，更多元一点，所以有些传统戏上不会用到的民乐，什么扬琴、合成器什么的都有。
0: 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扁平化的英雄叙事，通过角色成长传递深层价值思考，也让环保理念更具感染力。孙伯龙，
2: 科学家这个角色，他呢，不能说是一个完美英雄，甚至于在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不算是一个正面角色，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比如说既想用科学技术快速的急功近利的就想拯救未来的海洋世界，然后又在跟这个海底生物的相处过程中慢慢的意识到保护呢不能靠掠夺的方式来研究。
0: 作品以海洋之境为名，将生态议题置于叙事核心，借戏剧映照现实，传递环保思考，这是文艺作品回应时代议题的典型体现。海洋之境制作人叶江培。

0: 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海洋污染它会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戏想我们想要就去映射出这个现象。这个戏是我们团队的第一部戏，但是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就是一直是戏曲加环保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希尔特魔方，这个希尔特魔方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会有演出花絮啊、科普视频，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反馈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个延伸。然后这次6月6号这个海洋之镜呢也会在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了这个戏之外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戏里戏外都来感受这个海洋的美好，然后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就是能亲身感受到这个守护海洋的意义，沉浸在这个戏曲文化中的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些环保意识这样子。
1: 海洋之镜的探索具有代表性，它打破了亲子剧低幼化的单一认知，融合文化传承、环保启蒙与艺术审美三重价值，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圈层局限，以叙事、舞台、互动的多重创新推动戏曲走向年轻化、大众化。亲子文化的价值在于兼顾温度、深度与审美，当戏曲与环保相遇，传统与创新共生，既能为儿童埋下文化自信与生态保护的种子，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舞剧《百合花》改编自茹志娟的同名短篇小说，讲述了借被子的故事。解放战争初期，年轻的小通讯员为保障医护工作开展，向当地新媳妇借取被子。最终，小战士壮烈牺牲，新媳妇含泪将这床珍贵的被子盖在他身上，谱写了一曲战争年代军民情深、纯真质朴的动人赞歌。原著仅5000字，篇幅短，线索单一，要改编成完整舞剧，难度不小。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主创团队耗时3年打磨，让习惯古典芭蕾的演员们跳出舒适区，重心从炫技转向讲好中国故事。饰演小战士的许晋坤坦言，排练时他常常在家对着镜子模仿史料中小战士的神态举止，用生活化的动作塑造出这个鲜活立体的形象。
1: 上半场主要讲述的就是我如何去借被子的一个经历，上半场比较多一些这种他一些腼腆的动作，或者说很单纯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但是下半场他呈现的就是上了战场，然后就是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年代他们就是心理能量很大吧。
0: 细腻的艺术表达也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上。该剧去年首演后，剧组专程奔赴故事的发生地南通海岸，走进七战七捷纪念馆采风，这段实地学习让主演们吃透角色，共情历史。饰演文工团大姐的郭文锦回忆道，
2: 里面有一幅壁画，我记得很清楚，是粟裕将军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小兵，然后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挺温暖的，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剧一样，我觉得是能让我感觉到那个时候是军民鱼水情。
0: 他还提到，传统芭蕾要求演员时刻端着姿态，步步绷脚，这部剧却要求演员接地气，像普通人一样表达情绪，甚至可以勾脚走路，表演随剧情，情绪自然推进。这一点在戚冰雪饰演的新媳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将江南女子的温婉融入表演，她脚下保留芭蕾基底，上身却更贴合民间舞体态。
3: 我这个角色她的原型一个江南女子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会有很多的三道弯的这个舞姿。她芭蕾的纯粹，她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古典芭蕾那叫纯粹，芭蕾它只是一个方式。其实我们的语汇都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故事，中国人的形象。
0: 季平平表示，上海芭蕾舞团一直以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坚持经典演绎，另一个就是坚持原创作品，用芭蕾语汇讲好中国故事。
4: 我们团其实积累了很多红色的作品，比如闪闪红星啊，宝塔山，再到今天的这个百合花啊，确实有红色基因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每一部作品中能够看到我们不断的在探索创新。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6: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2: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专辑《春潮的刻度》的策划者，中共嘉定区委宣传部石中军副部长。欢迎石部长。
6: 欢迎。
7: 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城市音乐人栏目。
6: 上期节目呢，您为我们介绍了专辑的创作缘起和这个诞生过程。今天呢，我想请部长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具体比较喜欢的歌给大家推荐？
7: 这里面有几首都非常有特点啊。
6: 嗯。
7: 比如说，首先第一首叫《两颗种子的故事》。
6: 嗯。
7: 我是感觉它歌曲写得非常美，比较大气。还有一首，比如说那个《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
6: 嗯。
7: 这首歌呢，很多人听也是表示非常喜欢。他是站在平凡人的视角、普通人的角度来写的一首歌。
6: 嗯，
7: 我们这首歌的创作主题叫做"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创作背景是这么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在奋斗，总有一朵烟花会为你绽放。比如啊，叫《大海的力量》这首歌，当时呢，我们这个演唱形式是一个男声小合唱。
6: 对，
7: 当时它是进行曲的这个曲风啊，这歌我就想到了中央电视台里面武警文工团男声合唱团，很有气势，展现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信心，一种豪迈的感觉。还有比如说《春潮的刻度》，
6: 《
7: 春潮的刻度》它是一个美声男高音，它也是很有气势、澎湃的气势，它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改革，全社会化改革的一个时代。包括我们它的内容讲到信息化、 包括字节跃动昆仑量子穿梭霄汉。量子穿梭霄汉是啥意思呢？就表示我们这个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改革，一种变革。包括现在数据成为第五生产要素以后，在整个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啊，或者是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作用，这个方面呢，我是感觉也是它时代性特别明显的一首歌。还有什么讲给你听这首歌，我感觉它也是，它有个民歌风。复兴路上，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每个人在奔跑，是吧？还有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就是中国梦，既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我们民族的梦，是我们国家的梦。它既是为时代而歌，也是为老百姓而歌。这些歌曲我是感觉有这个意义在里面。
6: 因为我们城市音乐人请过那个余科老师，他写过一首我们共同的世界
7: 啊。对，我想的这首歌曲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界各国这个不因这个各种官商阻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应该什么小院高墙啊，不应该搞封锁啊。
6: 对，
7: 我们这个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不能国家大和小，都应该合作联合起来，共同迎接就是美好的未来。这个歌曲里面是歌颂这一个主题，我歌曲呢也是蛮有特色的，而且是非常积极向上的。我们还有一首歌叫《城市芳华》，实际上就歌颂我们人民城市人民建这个理念，它比较温暖，比较舒缓，具有江南的民族的风格和新歌词意象。

0: 我在查资料过程中发现，我们嘉定区里已经有不少活动上已经出现了我们这个专辑里的歌曲，有的是在合唱，有的是做了改编，甚至有的改编成了那种小的情景剧，这个形式非常多样的，也听石部长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内容。
1: 对对对，我们这个专辑出来以后呢，也是这个基层的群众也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各种文艺团队啊，在参加活动啊，或者是在各种活动展示的时候呢，都纷纷的采用了我们的专辑中的一些歌曲，比如说这个云起未来，我们现在教育局他们在课间活动、课间操啊，或者小朋友的一些活动表演过程中，能够就是把这首排练进去，在这个歌曲里面感受到科技新、民族新、科技强、这个国家强、民族强的这个理念，这个能够更好的激发他们，就是为了国家的未来。这个不断的就是这个学习科学知识吧，就是这里面为未来的发展或者是这个增强本领，我感觉就包括还有其他场所啊，一些合唱团啊，还有一些这个社区的一些组织啊，一些社区的爱好者声乐爱好者沙龙啊，都在唱我们的这歌曲，而且他们有一些还有一些不一样的节目的呈现，比如这个小组唱啊，或者是一种女生小合唱啊，还有一些什么对唱啊，或者是小组重唱啊，或者各种方式，包括一些情景剧的表演过程中也有这个用到我们的歌曲。
2: 部长，对，有专家说这个作品是诞生在嘉定，当然我们展演和其他的这些传播可能也是从嘉定开始，那有没有想过就是离开嘉定或者去全市甚至全国范围内展演呢？
1: 我们现在也在做些推广，首先在这首歌诞生的嘉定，首先是嘉定的人就首先要唱，那这首歌就是首先从作曲从作词来说，它完全它符合作词作曲的规范，从作曲的角度来说，包括演唱来说都是比较专业的，所以它是符合传唱的一个基本条件的，而且就是它的歌词是正能量的，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契机。我记得有专家说黄河大合唱开始诞生的时候也不是全国人民都知道这首歌曲，是吧，他首先是在延安唱响了以后，通过各种契机或者是一个一个的传唱到全国各地，如果当然有渠道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现在也通过一些现代的话信息化的渠道来做一些推广，比如我们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就把这个专辑都登出来了，当然接下来我们会这个探索可能更多的便于市民群众这个检索到或者发现的一些这个渠道来刊登这个我们十二首歌曲，让方便大家呢很容易很便捷的找到这些歌曲，能够随时可以收听这些歌曲或者是这个学唱这些歌曲，
0: 希望早日登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这些歌，更多人听到了那这些理论就更好的传播了，这是我们共同的美好的愿望。那经过石部长的介绍，我感觉到目前我们这个歌曲的传播的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还是很非常不错的。那部长，您对我们这张理论专辑未来的传播或者是创作还有什么更多的期待？
1: 这个歌呢，我想呢就是能够希望它有生命力，它像其他的一些有影响的歌曲啊，能够长期的驻扎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因为我刚刚说了它的歌词，它是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也记录在我们党的理论的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或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它是有记录意义，它是有它的这个时代意义在里面的，起码我们这一代人是认同的。我希望这个歌曲的生命力是永恒的。要说一句期待呢，就是这首歌曲能够在更大的平台、更多的受众中扎根，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超越这个地域传播。
0: 那这种类型的专辑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创作吗？比如说
1: 应该说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歌曲是可以不断的创作下去的，因为我们党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
2: 对，
1: 而且我们时代不断发展的，我们要歌颂这个时代，歌颂我们老百姓生活，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这个认识，是吧，歌曲它本身应该说每个时代都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歌曲诞生，是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我相信这样的歌曲哪怕不是春潮的刻度，那也会有其他的歌曲出来，我们希望嘉定有这样的机会继续参与到这种创作，我们也希望全国更多其他地方可能有更多的歌曲来歌颂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歌颂我们党的创新理论。
2: 那我觉得因为就是现在这年轻人啊，像我孩子他们这一代零零后这些孩子，他们就是这种 B 站的这种浏览量很多，
1: 我们也可以接下来可以在 B 站上入驻，我感觉也可以 可以用一个账号的在上面发布出来。我想到接下来可能有这个打算，然后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其他的抖音啊，或者其他的常见的一些平台啊，互联网平台。因为你现在如果不借助互联网的话，你很多很多信息也好，很多内容也好，你是缺少受众的一个参与的。
2: 对，
1: 我想的话，包括我们也希望借助电波，
0: 嗯，
1: 那个能够为广大市民、广大听众能够知晓我们的专辑。
2: 再次感谢部长做客咱们的节目啊，也期待您的《春潮的刻度》这个专辑有更多的人听到，走上更高的平台。下期我们将对话《春潮的刻度》专辑的其他主唱人员。
0: 好的，谢谢石部长，谢谢您。
1: 好，
2: 再次感谢您，
1: 谢谢。

0: 漂亮啊。哇哈
1: 哈，上海，
2: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3: 香港。

0: 上三国之声
1: 普通话台
2: 联合制作
1: 上
2: 岗
1: 上线啦，
3: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明正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那在本期的上岗上线啦节目中，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沪港两地最近一段时间的文艺资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开启的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的艺术对话。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Young剧场香港艺术自在也是首度亮相了，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那今年啊，Young剧场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带来多部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港味佳作。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邀请到Young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到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帮，一起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5: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帆，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明正一起呢，和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哎呀，最近啊，这段时间上海的天气的状况呢，真的是变得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夏天了。像我们在录制节目的当天呢，已经是达到了将近30度的一个温度了。对最近一段时间来说，可能是一个高温了啊。因为在五一节前呢，上海还迎来过一个10度左右的一个比较寒冷的日子。那么在香港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天气的状况稳定不稳定呢？
4: 香港没有10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星期的温差，
3: 是，
4: 而且你香港其实挺舒服的。我相信如果五一来到香港旅游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会发现，香港在这个星期的温度其实是舒服的，因为大概在24-25度啊左右的位置。但是这几天就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会下大雨，雨季始终快要来到了嘛，所以大家可能出门呢都会带一些的伞啊，穿着雨靴出门啊等等。
3: 没错，
4: 但是如果说最近这一些的天气的话，说实话真的特别适合室外拍照。我看很多人拍的不亦乐乎啊。
3: 是是，所以呢一会儿啊，我们在这个港珊沪板块中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拍照的话题啊。好，因此呢都谈到了天气的状况呢会逐渐趋热趋多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上海方面的一些艺术盛事呢都是在室内进行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上海美术馆在五月份会推出多项展览，其中啊第六届中国画展览呢它的征稿就收到了初选作品近8000幅，经过评审之后呢遴选出360件的精品，全面呈现了新时代中国画的整体风貌和最高的学术水准。入展作品呢是深植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沃土，既是坚守了笔墨精神、造型传统和意境追求，又立足当代生活锐意创新。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描绘了山河壮丽、城市新貌，定格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名声百态进行了一些展示，还有包括时代阴谋，传递了人民至上的情怀。还有一些艺术家呢是探笔墨心境，融贯中西，拓展了中国画的当代表达边界，展现了中国画在传承和创新中焕发的时代华彩。此外啊，还有璀璨56民族艺术珠宝展呢也正在上海美术馆展览。展览呢是集中呈现了一系列融汇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理念的珠宝艺术精品，以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元素为创作灵感来源，用匠心书写了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传承创新的时代篇章。再来关注到即日起从龙美术馆传来的消息是，它的西岸馆会呈现留白东方的美学智慧这场展览，并会持续到7月2号。展览也是精选了宋代以来的书画还有玉器瓷器共40多件套，展现了留白美学贯穿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脉络，彰显出东方审美体系中的中式经典范式。展览一共分为2个部分，分别是书画和器物。书画展区呢是以4个区块展开的，由山水空间入手，经过花鸟题材的承接，转入书法和笔墨的经营，最终是归于意趣和心境的体会。 而器物展区呢，是含藏着留白的这样的一种深意啊，温润的玉器也是内敛含蓄，暗合了儒家君子五德之美。它的素净的质感呢，更是促进了青瓷静雅空灵的格调，把留白美学呢融入到了器物的肌理之中。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9号和10号由上海芭蕾舞团制作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呢，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这个剧呢，是通过青年音乐家古力重返故乡的视角，讲述了他从追寻童年记忆到重新认识穆卡姆当代生命力的一个寻根的旅程。在这场跨越地域和形式的艺术相遇中，芭蕾和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彼此交融，彼此看见，完成了一场从寻生到寻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接着也是民族风味非常浓厚的一个民族舞剧啊，是叫做《昭君出塞》，5月8号到10号会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天。这个舞剧就讲述了汉元帝时期呢，为了保边塞的安宁，昭君请缨赴塞上，终老塞上，完成和亲宁边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这段佳话历程。这部剧在战争到和平的演变过程中，刻画了昭君在面临无奈和苦楚各种抉择之间的种种心路历程，体现了女性在面对和亲这一行为时候的大义和勇气，从而表现出华夏民族的大爱情怀和家国情怀。最后关注到的是5月14号到17号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这部剧呢，是改编自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同名代表作，通过歌曲、舞蹈还有引人入胜的场景，再现了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这部剧呢，由曾经参与过音乐剧《太阳王》还有摇滚莫扎特的词曲作者联合来进行创作。除了制作上全新升级之外，此次巡演呢，更是力邀到了法国音乐剧的明星洛朗、班和、齐亚、迪巴利等作为主演，加入到了卡斯阵容。好，以上呢是这段时间上海值得关注的一些演出和展览的信息。香港的情况，明正给我们做些介绍吧。
4: 好的，那么在香港方面呢，最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展览和活动在等待着大家的参与啊。来到五月份了，之前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上港上线的香港电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摇滚芭比方面的舞剧编舞啊，以及导演呢跟我们进行分享。而这一次呢，他们终于要上演他们的表演给大家看了。在5月15号到5月31号之间呢，他们将会在西九演艺呢为大家展示这一次不一样的体验，在自由空间大河里面为大家上演。这一个故事啊，其实是讲述东德摇滚乐手在经历了变性失败和情感背叛之后，用华丽的装扮呢、以及音乐展开了他的复仇和自我救赎的旅程。这一次的重演的阵容呢，除了有 JRE 惊喜的加盟以外呢，像音乐才子啊郑智珍也会再度带领去饰演主角，而音乐总监呢李敦贤呢也会带领着香港版的限定乐队啊，跟大家进行现场的伴奏，结合着 DJ 派对和主题的酒吧，相信创作团队呢为大家塑造的是破格创新的嘉年华式的体验，打破了传统观赏演绎的一个界限，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晚上。那么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底这些的变装艺术、摇滚的一些的澎湃，以及呢笑泪交织的感官体验，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夜晚呢？期待着这一次在会场当中见到我们的大家，去感受音乐以及舞台的魅力。除此以外啊，这个月也是我们的法国五月节的日子，在5月14号的傍晚时分呢，将会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为大家带来大提琴的悠扬乐声。这一次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空间里面为大家邀请法国当代艺术家精妙雕塑和画作之前，为大家呢展示获奖无数的大提琴家，为我们展示他们的演奏乐章。这次演奏的作品呢，大提琴作品呢，包括巴赫、比贝、杜波尔还有卡萨多等等的独奏经典，横跨巴洛克至20世纪的古典音乐，也会跟他一起来探讨记忆和跨文化连接等主题的艺术品，产生听觉跟视觉的双重碰撞、对话和融合，让大家可以置身于艺术的无形跟有形之间，随着呼吸，随着我们的步伐， 去成就一个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艺术之夜。当然除了大提琴以外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法国五月节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不同的演奏家跟大家进行这一些的演奏剧场。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就是在香港大会堂剧院将会在5月12号的傍晚时分呢，为大家邀请到古典音乐迷的看单。这一次呢，将会有四重奏的清单为大家奉上，由韩国顶尖的钢琴家跟法国新锐的弦乐四重奏联手线上的音乐会，首位夺得了国际顶级赛事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金牌的韩国钢琴家呢，将会跟大家去表演他们气势磅礴的另一番演奏。这一次啊，有一些的媒体也形容这一位的演奏家艺术精湛，气势磅礴的钢琴家能够以雷霆之势演奏，却始终优雅从容。所以来临到这一次香港的法国五月，谢云瑞呢将会带同他在大赛当中获得奖项的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圆舞曲来到香港。除此以外，他也会火拍来自于巴黎2025年荣获法国评论家协会年度音乐新秀大奖的阿尔米尔四重奏，共同挑战法兰克极具难度的钢琴舞重奏。当晚完整的曲目还会包括像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以及德布西弦乐四重奏，横跨古典、浪漫跟印象还有现代一派，打造一个令人忘怀的炫技之夜。来到香港，感受我们的音乐以及五月法国的浪漫气息。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上海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室内演奏以及室内的音乐艺术节目在等待着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上海上线，跟大家分享更加多音乐以及艺术方面的故事吧。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4: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布志伦的《贴地》。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一起来关注沪港两地的艺术盛事。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明正老师。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和明正老师一起进入到的是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来开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联的艺术对话。在去年的时候，上海的 Young 剧场呢，香港艺术自在野首度亮相在上海观众的面前，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的戏剧市场。那今年的央剧场是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了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野，带来了很多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岗位佳作。那在接下来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话央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大家好，我是央剧场的节目总监包蓉蓉。
4: 沪港两地的艺术界交流合作源远流长，从借助国际大型活动平台进行的大规模引入，到多年来润物无声持续不断的民间小规模互动，积累非常深厚。从去年开始，上海Young剧场正式以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独立板块来呈现这一脉络。是什么促使了这个决定？这一品牌化的建立背后，希望实现哪些和以往不同的传播效果或者文化价值？包蓉蓉告诉我们。
3: 其实我们跟香港这边的文化交流有着非常漫长的一个历史。然后就是我自己参与的这个沪港文化交流的工作，其实最早是始于2010年世博会，对，那个是当时我是在另外一个机构，还没有央剧场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机构工作，然后是和香港艺术发展局建立起联系，当时他们送了几部大的作品，我不知道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看过那些作品，譬如说有汪明荃和罗家英的那个粤剧巴河会馆，那个是少有的几次，就是说巴河会馆整个一个举全团之力都来到了那个上海，然后还有谢君豪的那个情话紫钗然后呢我们还做了几个小的话剧包括那个陈恒辉的卡夫卡的七个箱子，罗静文的独作婚姻介绍所和一休的想死，有大的有小的，那个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引进一些成体系的引进一些香港的作品，重要作品来到上海。那么自从这个世博会结缘之后到现在已经16年了，每一年其实我都有在从事像沪港文化交流这样的工作，只不过可能这些作品没有那么的大，比如说不像大壮王，不像那个港话的，这次我们引进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有那么大的声量，他们都是一些香港独立的民间的艺术团体。所以但是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那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央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是有这么一个板块，就叫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有更大的一个发酵。就是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是得到的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一个，是我们常年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今年又加入了驻沪办，香港驻沪办对我们的支持。
4: 当来自香港的艺术作品遇上上海的观众，语言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隔阂？艺术鉴赏习惯的不同会不会让香港的艺术家的作品水土不服？作品呈现以后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3: 其实每一年香港的艺术家都会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香港那边是说粤语的， 话剧来讲，就是用粤语来表达，那么对于上海的观众要一边看字幕一边来看这个话剧，可能会造成一点隔阂。到现在他们其实仍然有这个担心，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上海的观众就是像这座城市一样是很包容的，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所以我觉得这里观众对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它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这一点是让每一次香港的剧组来都会让他们会觉得有点意外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林奕华导演，因为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上海的等于说这个戏剧圈舞台上，那么他在来之前其实心里面是有点顾虑的，就是担心观众把他忘了，因为他是一个敏感又脆弱的艺术家，但是他来了之后就非常惊喜，所以这就催促他今年会带更多的作品来到上海，我们也将有可以一饱眼福。其实观众的风评在网上我看了一下是非常两极的，比如说《自在李小时》邓淑荣的，有一位网友就说那个剧本非常棒，他看了第一遍之后很激动，然后还想看第二遍，但也有很多人说太无聊了，真的就是特别无聊的一小时，觉得很艰难。里面的台词都是一些好像都是一些废话，但其实废话也好无聊也好，这个恰恰是香港文化里面的一个特性，就是周星驰的电影我们也是称之为无厘头文化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香港的剧本它没有太多的口号，没有太多的这个，它都是会用非常日常，包括潘惠顿的剧本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你会发现其实有点像契诃夫的剧本，在言外有更多的意思，它是非常悠长的，有那个延伸在里面的，就是说出来的只是水面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实每一句话背后它都有很深的深意。最有意思是它露出来水面的那一部分就是无聊的那一部分，那个就需要观众有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还要有耐心去静静地看完这出戏，也需要给观众提供娱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产品，是都需要的。
4: 包蓉蓉还告诉我们，因为去年的成功，今年将为上海观众带来一组跨越多年难得一见的经典作品放映，甚至包含此前极少公开的授权内容，观众也将迎来一场时长近20个小时的剧场马拉松。
3: 今年其实也是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林奕华的舞台映画系列，以及就是下半年可能还有一部，现在还没有宣，就是会有一部那个舞台剧，不是映画的一个舞台剧，会在洋剧场上演，比《梁祝》更要早一点，是一些非常，我记得他的第一部作品在上海演的作品。连我都没看过，因为那时候我年纪非常小，是在美琪大戏院的《包法利夫人》，什么名媛的美丽与哀愁，然后之后引进的第二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张艾嘉王耀庆的那个《生活与生存》，然后接着就《男人与女人》《战争与和平》，然后《命运公》那个《建筑师之远大前程》。然后在西乡刘若英的在西乡，以及反正那个时候有三部曲。我们这次引进的就是除了梁祝，对，梁祝是他比较新的作品，是1.0和2.0，除此之外还有他之前的那些比较经典的作品，一共是5部作品。除了梁祝1.0、2.0之外，我们还会非常幸运的看到生活与生存，远大前程，以及在西乡。而且在西乡是刚刚得到消息，是得到了那个刘若英的允许之后才能够在这里放映的，之前是另外一部，所以我就说没有看过的观众非常幸运这次能够看到这三部。我觉得其实每一部他能来上海都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都是龙袍惹的祸，我们上一次看到这部作品是几年之前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之前是来过好几次的，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上剧场看的， 对，然后这次能够再次来上海，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然后香港话剧团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剧团，也有它自己的一个观点，它对于它想在哪个剧场演，它有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剧是适合洋剧场的，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说，他会觉得说在洋剧场能够找到他的观众，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原因。然后明年我们也在洽谈新的剧目，也希望能够那个让他们觉得说在这里有他们认为的合适的观众。
4: 正是因为去年香港艺术自在野在上海的成功举办，香港知名导演林奕华在今年的参与也变得密切和深度起来。包蓉蓉将这些进步归因于上海深厚的艺术土壤和专业的艺术观众，进而谈到剧场的独特选剧原则，包蓉蓉也分享了背后的故事。
3: 我觉得我想感谢的是观众，就是一个剧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场地，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性格，是人赋予了这个剧场以性格和温度。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方，当你面对的那些观众一双双真诚的眼睛还有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你是会被就是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所打动的。所以这个也是林奕华导演为什么会反复的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的原因。我这边会跟香港的有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艺委会，但是因为早两年戏剧组有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叫古天龙老师，他过世之后，这个艺委会他好像就逐渐的就是淡出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流程。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流程一直是艺委会给到我一个 list， 然后他们会很认真的就是打分，然后会有一个排名的先后一二三。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换成了他们给到我一些是一个区间范围，他们没有任何的分数，就给到我一个表。但是今年的选择我确实有一点点怎么说小小的叛逆吧，就是我看了他们的第一次交给我的那个 list 之后，我自己没有说哎不是特别满意，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就要求他们是不是可以把就是第二批他们经过初筛筛选掉，就是筛掉的那一批也给我看一下。那么我在里面捞出了一个作品，就是村声回响。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次呈现的有香港话剧团，这是一个大团名团，明显是可以代表香港话剧当前发展水平的这么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剧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像宜家女孩，这是一部音乐剧。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香港它在创作音乐剧方面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就是它是一个低成本的音乐剧，就除了像大壮王这样的非常惊人的大制作之外，香港还有另外一种能够具有港风文化、流行文化和时尚反映当代香港青年的这么一部音乐剧作品，很轻松的作品，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呈现一下。然后林奕华的舞台硬化系列刚刚已经说了，那么

0: 除此之外，其实香港，它的历史其实跟上海有点像，这两个城市是一衣带水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熟知的音乐人叫小河，他在可能5、6年前吧，发起了一个叫巡谣计划，就是寻找各地散落在各地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他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或者自己唱的那些童谣。那这个村声回响和这个巡谣计划，我觉得有异曲同工，所以这次那个村声回响的嘉宾也是邀请了小何，因为他都跟过去的记忆以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文化有关，他是收集了香港乡村里面的那些学校的校歌，把它重新编曲做成了一场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是会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香港那边也出版了一本关于村声回响，关于这个音乐人叫史嘉英，他是如何去收集这些资料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虽然它可能会比较小众，但是也非常有必要呈现在我们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的一个平台上。
1: 从去年到今年，包括香港艺术自在野在内，沪港两地的演出交流类型非常丰富，这不得不提到上海和香港两地文化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将香港的文艺作品引进到上海进行演出，能给上海观众提供哪些文化共鸣？又会给上海的演出市场提供怎样的补充？包蓉蓉告诉我们。
0: 要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香港，比如说香港电影，它之所以到现在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是因为在40年代时候，上海有一批电影人到了香港，然后包括王家卫去的香港，王家卫也是上海人，所以他们都把一些上海的一些文化、上海的一些技术带到了香港。然后上海和香港同样都是等于说是金融中心，然后他们的文化有很多是舶来文化，吸收了各个国家的文化的精髓，然后前面讲的海纳百川，比较多元和包容，而且他们都是国际化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在气质上，你是会觉得就是非常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香港话剧也好，香港音乐剧也好，其实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用方言创作。就是用粤语去创作，香港和上海他们都有各地的方言，比如香港是粤语，上海是上海话，这个方言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个文化联谊。那么我们近几年也是看到了上海，那个用上海话沪语版的《繁花》，当然也有普通话版的《繁花》，有两个版本，然后那个导演又是香港的导演王家卫，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文化交流之间彼此越来越频繁，是会彼此给到对方文化与滋养，不仅是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是深挖本土的文化。
1: 作为常年在演出市场浸润的专业人士，包蓉蓉在和香港艺术院团进行联络沟通时，也深刻感受到了他们对上海市场的态度变化。香港艺术家越来越了解上海市场，越来越愿意在上海演出他们的作品。
0: 其实我所接触的那个香港艺术家，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上海。就是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态度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彼此的双方共同发出的，这个才是文化交流。只有一方的话，那个不能算交流。
1: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除了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专题活动，样剧场也举办过一些线下活动，包括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在内的

0: 香港艺术大咖相继被邀请到上海参加剧读和写作工坊。包蓉蓉认为，关于上海和香港的艺术交流，双方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项目，所以我说文化的一个交流和滋润，它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不需要有特别大的那种野心才能够达到，有的时候反而是通过这种民间的那个默默的或者说是深度的一个交流，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汤森老师他来之前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说我们以这种方式呈现了他在1999年写的这样的一个昆虫系列的一个剧本。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也说他发现上海有一点让他非常感动，就是年轻的观众特别多，但他说在香港的话其实年轻观众流失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包括我们这次请的王光浩导演，他从他的一个角度去重新读解了这个剧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潘文森老师给了我们非常严格的要求，说我的剧本你们一个字都不能动，就是一句话都不能删，一定要原原本本。因为本来王光浩想的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节选一段，因为那个整个剧本比较长，然后潘文森老师就坚决不同意。大家看了以后就非常开心，说看看未来有没有可能能有更多的剧本能够让就是上海的观众看到。我觉得其实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国内，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面，有特别多这样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这个戏剧创作或者说是艺术创作，只不过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舞台。那么剧场来讲，我们能做的其实也有限，但是我就是想给大家一片这个舞台，也不用去管，也不用施肥，不用浇水，因为自然会有东西在上面生长出来。
0: 在今天的社会中，地域早已不再成为两地交流的隔阂。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和日常的个体演出，香港和上海的艺术交流日益紧密，合作也更趋向多元。未来的样剧场是否也有进一步的计划，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项目，为沪港两地的创作者搭建创作平台，从而创作出更多适合两地观众的新作品？包蓉蓉说，这正是他们现在正在筹划的。
1: 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平台会始终存在在这里，然后不仅仅是像司徒慧卓导演，然后潘慧曾老师，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已经成名的成熟的艺术家，那么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默默地耕耘在这个戏剧领域的年轻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展示他们的才华。
2: 上海，
3: 香港，
2: 今早阿
4: 拉，
2: 尬笑。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6: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5: 之前呢，在和明正老师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摄影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啊，香港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所以游客也很多。而在内地呢，我们刚刚度过了五一的小长假，所以呢，到处都是旅游的人群啊。你在旅游的人群当中就可以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除了在观景、在赏美食美景之外，还在做一件事情，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做的，那就是拍照打卡啊。如果就算你没有在假日期间出去旅游，你也一定会在你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亲朋好友们在晒他们在旅游过程当中的一些照片啊。可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以及手机像素的不断的升级，好像随时拿出手机来拍个照已经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香港大家是不是这样，也就是随时可以看到大家在工作中啊，或者说在娱乐中，在私人空间中，在大街小巷中，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人在拍照。
6: 对，没错。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些的拍照啊，只是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说在我们这一些的中层力量人士啊才会去做的东西。而且其实现在看到更加多是什么呢？

0: 那么首先我来说，在上海话里面啊，这个拍照呢叫拍照片，
1: 拍左屁，
0: 哎，是拍照片，
1: 拍
0: 哎，
1: 左
0: 对对
1: 屁，
0: 对，拍就是拍，对吧？照片叫左片，
1: 哦，左屁，
0: 对，
1: 拍
0: 拍左
1: 左
0: 片
1: 屁，
0: 就是拍照，不管你用手机拍摄还是用照相机拍摄，都叫拍照片。
1: 这我觉得这个拍左屁这个好
0: 哎，
1: 难读，
0: 很有弹性，是不是？
1: 对对对，特别有弹性。那 广东
0: 是，
1: 话这个呢，就不用那么多弹性，大家可以从一个跳得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呢，开始回归到一个软绵绵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就像是广东话，如果我们说拍照片呢，我们会说影相，
0: 哦，这是什么？影闪？
1: 影相。对，你
0: 前
1: 刚
0: 面
1: 刚
0: 我能够
1: 的拍
0: 猜
1: 左
0: 影，
1: 屁，对，拍左屁哪个字是影呢？你觉得？
0: 影啊。
1: 对了，
0: 是不是这
1: 那
0: 个
1: 个
0: 动作
1: 拍
0: 影？
1: 就是拍，就是影，
0: 哦，
1: 是我们是用影这个字来体现的，就
0: 就
1: 是
0: 是
1: 电影
0: 电影
1: 的
0: 的
1: 影。
0: 影
1: 对，
0: 啊，这是个动词在这儿。
1: 对，左屁就是神，
0: 神，这个我怎么都不可能联想到他们俩是一回事
1: 相片的相。
0: 啊！太难了，这个
1: 对，因为我们很少说照片，照片呢，
0: 啊。
1: 在广东话是照片。
0: 酒瓶
1: 对，但是
0: 啊，
1: 这个
0: 照片。
1: "照"呢，这个字呢，其实它也有个它的动词，就是照耀的"照"，跟广东话是一
0: 哦，
1: 样的。
0: 明白啊。
1: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影，用摄影的"影"去代表照片，就是拍照片这个动
0: 明
1: 作。
0: 白了，就是影变成了一个动词了，在这儿，对吧？
1: 嗯。
0: 啊，是。那么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很多人啊，不仅仅是哎随随便便的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任何的细节都拍下来，他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漂亮的习惯，就是自拍。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哎呀美美的，然后呢，在任何的地方都给自己自拍一张照片，对不对？所以
1: OK，
0: 自拍在上海话中叫死拍。
1: 死胖，
0: 对，拍还是一样的，死一个字，死拍。
1: 死胖。
0: 哎，自拍。
1: 哦，这个
0: 对，
1: 要拍个照，在上海话好难读。
0: 哎，我倒觉得上海话和普通话还比较接近，但是广东话这个影像，我实在是联想不起来。
1: 是吗？广东话如果说自拍的话，我们说奇葩。
0: C 拍啊，这个我还能够稍微有点联系。
1: 对，鸡就是自己的
0: ，C
1: 字，
0: 啊
1: 鸡
0: ，C
1: 给，
0: 拍
1: 鸡
0: ，C
1: 怕，
0: 给
1: 对，这就是自
0: 啊，
1: 己，
0: 自
1: 然后
0: 己
1: 自拍是鸡怕，
0: ，C 拍
1: 对，怕就是
0: 啊。
1: 拍，
0: 哦，你们叫自己叫自给，对吧？
1: 鸡给，
0: 啊，自
1: 对，
0: 给，我们的自己叫自嘎，
1: 哇，这
0: 自
1: 个
0: 嘎。
1: 没，这个联想不了自个。
0: 对，完全也联想不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的感觉。
1: 这座 山
0: 其实，
1: 有点高
0: 是是。那么，其实在，在现在啊，我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拍照啊，就像明正说的，我们在装备上有一些升级，对吧？有的手机已经能够达到相机的这样的一个画质的要求，而有些相机呢，它现在做的越来越轻巧，不像以前我们长枪短炮拿出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重，负担很沉重啊。但现在呢，高级的相机也在做的慢慢的轻量化，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因此啊，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旅游景点也好，在很多的玩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这个节点也好，会看到很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拍了，他会去找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师，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给你进行旅拍。比方说，你到了某个地方，你可以租借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装，化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呢，摄像师会带你到当地非常有标志性的打卡的地方来拍一组美美的旅拍。我就举个例子啊，因为在这个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到云南去旅游了一趟。然后对，然后你在这个大理的古城里面，在丽江的古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穿着当地的那种特色的民族服饰，化着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在美美的旅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古城的那个就是青石板路上、小桥流水边上，你穿着这样的衣服拍出来的照片，和你随随便便用这个手机死拍这一张照片的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在朋友圈里的点赞的数字肯定也会是不一样的。对，
1: 在香港其实也有这一种的所谓的旅
0: 旅
1: 拍，
0: 拍，
1: 对，但是可能呢，我们不会叫做旅拍这件事情，因为始终，如果在香港本地的话，可能大家会找一些小型的一些 studio，就他们自己的一个
0: 哦，
1: 工
0: 明
1: 作
0: 白，
1: 室。
0: 是，
1: 对，其实这几年啊，还真的不少，尤其是在大家觉得香港挺有香港传统特色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他们比如说什么？他们首先会让你去网上去做一些。

0: 的预定，然后呢，他们会就是带你去一些香港我们说非常传统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来香港都会去的石板街。石板街，它下面
1: 石
0: 其
1: 板
0: 实它就
1: 街，
0: 是一个往上的一个斜坡，但是
1: 明
0: 它那个
1: 白，
0: 斜坡中间呢是用那些大的砖头、大的石块砖去弄成像一个一个阶梯一样。旁边呢有些非常传统的一些小卖店呢，但是小卖店都不是特别有装修的那种，所以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1: 明
0: 然后
1: 白，
0: 让你换上旗袍，画上个传统的这个上海式的那种头发，很
1: 对
0: 复
1: 对。
0: 古的状态，然后就等同于带着上海的韵味。在香港这个地方去拍一些复古的照片了。
1: 是的，刚才明正分享的是，在我们如果到香港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旅拍设计啊？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的细节，就是你知道吗？刚才明正也说到了，其实，在一些年龄相对比较长一些的这样的人群当中，他们的自拍或者说旅拍或者对于摄影的这个兴趣，丝毫不亚于年轻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地很多的旅游景点会看到啊，就是主力拍照的主力人群，可能是一群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阿姨们。他们非常喜欢拍照，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这群人出门旅游的时候，拍照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随身的一个装饰单品。你可以猜测一下，可能是个什么东西？
0: 拍照的单品，
1: 对，
0: 小花儿什么，还是自拍杆儿什么的吗？
1: 有点接近了，不是小花，是丝巾，就是围巾啊。
0: 哦，
1: 用丝绸做的那种围巾，你可以想
0: 啊。
1: 象一下，就是说不同颜色的围巾戴在脖子里呢，可能是一种这个拍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啊，如果你在湖边、在山上、在海边，随着这样的一个清风啊吹在你的围巾上，围巾随风飘荡的样子，你可以摆出 N 多种的 pose，拍出各种各样美丽的大片。所以围巾就是现在很多人去拍照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了。
0: 哎，但是说实话，这个夏天的时候，这种小的丝巾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有某一种风格类型的人士他们会用啊。但是到冬天，你发现没有，带围脖去拍照片的这些人呢，其实占了绝大多数，全身上下最大的一个单饰品呢，就是这个围脖
1: 最
0: 了。所
1: 显
0: 以，
1: 眼了，是不
0: 真
1: 是？
0: 的是这个显眼的大背带，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了。
1: 是，所以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单品啊，上海话和广东话分别怎么说？那么上海话中，围巾和丝巾呢，它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围巾呢，叫雨巾。
0: 雨巾好像浴
1: 对，
0: 巾呢，
1: 非常非常标准。这个"雨"呢，其实是这个动词叫"围着"，就是围着脖子，就是雨。
0: 就是
1: 哎，然
0: 雨
1: 后
0: 巾，
1: 雨巾，对的。然后丝巾就是那种非常薄的丝绸做的，叫丝巾。
0: 哦，丝巾。
1: 对，就是春夏季节，你如果保暖，那就是春夏季节，相对比较单薄一些，对吧？或者你拍照的时候，因为你拍照不可能拿一个非常厚的那种这个绒线的或者羊毛的围巾去拍，都吹不起来，一定要用丝巾，对不对？叫丝巾。
0: 就是要有那种拍这个什么洗发水广告的那一
1: 对，
0: 种啊，
1: 飘逸的感
0: 很
1: 觉，一定要有飘逸的感觉，对
0: 飘逸。OK，原来是这样。
1: 吧？
0: 那在广东话呢，如果刚刚说到围巾或者说围脖呢，我们会叫
1: 杆，哎呦，这个又太难了，又无法联想。杆，
0: 杆是脖子的意思，其实就是
1: 哦，
0: 颈肩，
1: 啊，杆，
0: 对，
1: 哦，脖
0: 长颈
1: 巾
0: 鹿
1: 相
0: 的
1: 当于，
0: 颈。对对，没
1: 哦，
0: 错，杆
1: 是
0: 杆。然
1: 是
0: 后，如果是丝巾呢，就是吸干，
1: ，C 杆。
0: 对，这个比较简单，吸干，
1: 是吸干，
0: 对，
1: 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单品啊，只要适合你的，那就是最好的单品。有些人喜欢用墨镜，有的人喜欢用围巾，有的人喜欢一束花，对吧？我们希望大家如果以后在上海旅游，在香港旅游，或者在任何地方去旅游的话呢，都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让你的朋友圈呢获赞无数啊。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共同为大家主持的。希望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了节目。谢谢大家，谢谢明正，我们下周再见啦。
0: 下周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单依纯的《光波》。

0: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1: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电动化、智能化正在重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

0: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聚集超4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万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拥有上海研发、苏哲零部件、安徽整车的独特错位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源分散、跨城壁垒、中小企业出海难、核心技术攻关成本高等现实问题。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激活科创创新动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联盟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委会负责人、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总经理倪强，聊一聊专委会以科创为抓手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路径与实践。欢迎倪总。
1: 谢谢
0: 倪总。G60 九城已经形成了完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那么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呢？当初发起成立这样的一个专委会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了，符合现在中国新经济形势下的一个发展需求。就目前来讲，中国在这个时代就跟90年代的日本一样的，日本在90年代因为在全球的市占率和本国的产业已经完全饱和了，必须得走出去。所以到目前为止，整个日本的 GDP 总产值有 50% 都在海外。中国到现在，包括我们整个 G60 的汽车产业集群，到现在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应的瓶颈期，所以也要求我们必须要整体能够以集群的效应，能完成整个平台的搭建和抱团发展、抱团出海的这么一个初衷。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中国现在有大量的所谓的行业协会、大量的这种行业机构、大量的所谓的行业联盟，但这些东西呢，有好的，有相对来说没那么优秀的，我们也不能说别人做得差嘛，对不对？只是相对来说做得没那么优秀的，但是呢，肯定是缺少一个能完整以汽车产业科创为核心目的、以产业集群为核心导向、以出海为核心目标的这么一个平台。那 G60 呢，就具备了完整的全球，应该来说是全国吧。那中国的最强实际就是世界的最强嘛，汽车产业、新能源这个链条来讲，
0: 对，
1: 已经聚焦了超过 50% 了。所以说，中山区人民政府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临习办公室的建议之下，所以成立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出海专委会，它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强者更强，让弱者变强，这就是当时成立的一个初衷。通过 G60 专业的和市场化引导的平台，来更聚焦的走向全国、走向全球，把整个长三角最优秀的资源能够共同汇集到 G60 科创平台上面来，这就当时成立的初衷。不是我们想做，而是九成的企业有需要，共同发声引导出来的一个产品。
0: 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比较关键的现象，专委会其实类似的机构很多，有的好，有的可能没有那么好。
1: 对，
0: 那咱们在成立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压力啊？
1: 那压力肯定有了，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我记得今年6月份、7月份的时候，国家不是发布了一个新的法律法规，应该也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来的，说各大行业协会现在要取消收费机制，或者说什么所谓的秘书长啊类似的一些职务都要取缔嘛，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太多了嘛，导致这个的结果就是更要求现在存量的一些行业协会也好、机构也好，让更要有所作为。对于我们以 G60 科创走廊为核心的这个平台来讲，那就更要求我们能做到能够真真实实在在的为 G60 的企业、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链的企业能创造价值。领导对我们还是有 KPI 考核的，如果不行能者上我们退，所以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也还是比较胸有成竹的吧，不担心。而且我们现在是以贸易为导向，而不是以平台搭建为导向，我们尽力做到帮 G60 的企业输送订单，因为渠道为王嘛，订单为王嘛，你中国企业想活下去，订单是第一要素。
0: 对，
1: 只有抓到了订单，企业才能走出去，要不然谈其他都假。
0: 您这么一番话呢，肯定是让我们都很有信心哈。一般来讲，专委会它是特别需要一个有实力或者说非常靠谱的这样一个运营主体的。
1: 对。
0: 那么您所在的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呢，作为目前专委会实际的运营主体，那么它承担呢这个日常的落地运营的很多工作。
1: 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集团主要负责哪些具体的事务呢？
1: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既然专委会成立了，那肯定要有功能嘛，要有参观的地方嘛。目前来讲，手牵手实业集团主导 运作的手拉手汽车胆项目，也是上海市到目前为止应该来说相对体量最大的一个园区了。去年的这年做到了将近90个亿，税收做到了将近1亿，就2025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成交量超过了2万台，所以说也是目前在上海单一园区单一品牌数量最集中的一个园区。那所以说就因为有这些优势，因为海外的企业想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相对应的产品，是从整车到零部件到二手车这么一站式的嘛，相对来说他不会直接去采买你的研发，采买你的科技，没这么快到这一步。海外的买办了解中国，首先了解中国整车嘛。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园区呢，因为有十几个新能源汽车的前列品牌，也聚焦了大量上海的交货中心，它也形成了目前上海最集中的新能源汽车展示、贸易、体验、赛事和二手车交易的一个园区。所以当时定位我们作为珠海专委会的服务基地，有鉴于手拉手汽车展在这个方面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体量，也基本达到了上海 number one 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说也能够有效能够带动整个海外买方市场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中国最优秀的汽车品牌有什么。
2: 对
1: 啊，就这么简单。实际上第一有销量，第二有品牌，第三有文化，第四有服务。
2: 你说的特别完整哈。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地方园区是非常大的，
1: 对，
2: 而且有很多一线的品牌，
1: 对，
2: 那是不是已经涵盖了您刚才说的这些链条中的环节了？
1: 基本都涵盖了。然后今年开始，我们正在协调松江区人民政府和 G6联，共同在做一个新的方案设计，就是整个二手车出海平台的搭建啊。因为原来上海的二手车出海基地是在外高桥，因为外高桥有港口嘛，但是呢商用车的二手车线下展示和聚集基地基本上是没有实际落地的。那松江区有保税的优势，现在也正在跟上海港务集团在谈免检的这么一个通关便利政策，那如果能形成浦东和松江的联动，我们这边完成的一些车辆交易直接就免检到了海关，再通过外高桥的港口和洋山港直接出海，那速度就会很快。这一部分呢，我们的计划是年交易额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再提升20个亿。我们有这个想法。对，因为现在整车出海就是两种嘛，一个是新车，一个二手车嘛。那二手车现在上海相对来讲，在上海的西南片区，就是松江啊这一带，包括什么九天啊、青浦啊、闵行啊，还是相对来讲集权的，还是比较空白的。特别是以出海为核心的，又能够整合这么优秀的国家级可算平台的，那是更没有。所以可能今年的目标和去年的目标对比，我们还有一个增量的计划。今年的产品和去年的产品对比，我们去年的产品是以新能源整车及零部件为主，二手车不是我们的核心。但随着出海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会把二手车也纳入到我们今年发展的核心板块。
2: 那我们的领域又进行拓展了。
1: 对对 对。
2: 那整个园区也可以是百亿园区了。
1: 像今年破百亿，我觉得就基本不是压力了。
2: 没有问题。
1: 都不要讲明年了。因为去年就做了87个亿嘛。那今年破百亿，我们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2: 那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件事。
1: 还行还行。
2: 那我们把这个目光呢再放到长三角的话，
1: 好，
2: 其实当前整个国内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包括呢原材料在涨价，那海外贸易呢仍然是有壁垒的，
1: 对，
2: 核心芯片也一直是供应紧张。那么 G60 九座城市的企业呢也是一样的存在同质化竞争这样的一个局面，咱们专委会从这个顶层设计上是怎么样来引导九城的产业链错位发展，避免这种过于内幕内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觉得这个目前来讲，我们会在成立G60专委会的同时，我们正在搭建一个网络平台。那这个网络平台呢，是一站式的集采平台和贸易平台。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会体现几个主要的功能。第一，我们会分品类，因为它里面有橡胶件、有金属件、有这种内饰啊、有包围、有轮毂啊、有电子，还有一些商店系统，每一个品类都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目前的核心是以不同的品类、不同的车型在进行划分下面的子领域。那我们这么做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是希望能引导在集采这个领域，因为刚刚讲到了同质化竞争嘛，对不
2: 对？
1: 可能合肥有合肥的，芜湖有芜湖的，上海在研发，江苏在零部件，合肥在整车。那在每一个领域呢， 怎么去错位合作、错位协调，因为海外基本要求我们给到是一站式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卖产品。比如说我们五月份法国排名前100的经销商集团基本都过来了，他们跟我们提出来的大量的一些车辆合作诉求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他需要是一站式解决方案，我们要给他出方案。那出方案的同时呢，就需要能够整合产厂接入营的资源，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错位不同的核心资源整合，因为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做轮毂的不一定在轮胎上面做得好，我做轮胎的不一定在制动上面做得好，对不对？我做电池的我不一定在电芯上面做得好，那可能都不一定。所以说呢，它需要我们出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在研发制造，同时在售后要进行全领域的配套解决，要不然他说我单纯买你的车对我来讲意义不大。就跟吉利集团在马来西亚汽车股投了100亿美金做的这个项目一样的，它带的是一个产业链，产业链里面各家各有优势嘛，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分领域、分行业前期、中期、后期、分品类，因为车子的品类太多了，商用车、工程机械车、乘用车，那再从车型又有轿跑、跑车、SUV、MPV， 这分得太细了。那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重点，所以说像您刚才讲的一样，错位发展是目前来说的一个核心，错位发展的核心也是基于集采、基于贸易去搭建的一个有效平台，这样才能干让九成四的城市能看到。我们不是眉毛胡子一把刷。那比如说外方的企业提出来在轮胎上面你们有没有什么核心企业能跟我合作的、能跟玲珑轮胎啊，对不对？跟固特异啊，能够有对比的、那我们就要去优选了嘛。
2: 是的，
1: 对不对？而不是到时候来了以后再慢慢去研究这个企业它有什么重点的，它有什么专利、有什么有别于玲珑和固特异的区别，对吧？
2: 对，
1: 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一些。所以说你刚提的问题我觉得特别专业，错位发展，避免内部内卷，那我们才能把有效订单给到有效企业。那集采的目的也是降低成本、能够让小企业做大，能够让大企业更强。
2: 您这么描述下来啊，就是特别能够凸显咱们专委会的这个重要地位。一个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才有了比如说您说的法国啊这些各个地方他过来进行集采或者一站式服务的需要。同时呢，我们还能够把整个这样的一个760科创走廊背后的资源给调动起来，
1: 对，
2: 像一个大脑一样，
1: 对对对，是的，
2: 做这件事情。那实际上呢，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里面，它有很多的科技创新，包括智能座驾，还有那个车规芯片啊，您提到的固态电池，甚至呢自动驾驶仿真这些领域，但是呢很显然这些领域呢我们也有一些短板。虽然最近我们看到有视频啊，是说已经特斯拉出了那个可以无人驾驶、
1: 纯无人驾驶、
2: 对，纯无人驾驶没有方向盘的，对对对，这样的车，
1: 对，
2: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其实单家企业甚至单个城市呢，它要去做这种研发投入，压力很大。那么咱们专委会在这个方面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会不会或者说如何来联动高校的院所或者实验室，搭建跨区域的产学研的协同攻关平台？来去应对这样一个环境。
1: 这块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专委会成立的时间也不长，那我们现在因为松江也是上海的大学城嘛，对不对？有13所高校啊，那上海的大学资源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然后上海的研发也是全国数一数二最强的，上海的金融也是最强的。基于以上的一些因素，我们也在主动努力的去协调松江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更高级别的一些政府，是不是能打通在高校、在研发、在政府引导基金，实际上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需要投资的。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技术短板啊、什么实验室啊、研发投入巨大啊，这些压力实际上我们也明白，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他们的确需要更多的研发来进行投入，但这些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
2: 对，
1: 也需要有高校的一些支持，因为靠他们自己没办法请到一些院士、博士、教授，这很难请到来到我们做课题论证的，
2: 没错。
1: 那这些投资谁来出怎么出那这个对我们专委会来讲，我们现在是在搭建这个桥梁，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投资这个内容。我们能做的更多是搭建，
2: 对，
1: 去引导，去结合。那现在不管是芜湖也好，合肥也好，还是说是苏州也好，还是嘉兴也好，福州也好，还是我们松江也好，的确都是各个实验室还是有一些的，但有一些实验室的课题呢，可能跟我们汽车产业又没有那么聚焦，那可能相对来讲，可能比如说上海有个工程学院，工程学院里面可能有一些内容是比较符合汽车
2: 咱们的需要，
1: 还有交大。那交大那更不要讲了，
2: 同济也可以
1: 对，同济也可以嘛，对不对？那这里面呢，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课题，包括说新材料研究，
2: 是
1: 对吧？这些是能够去进行同步的。但我们现在是正在收集各个零部件企业 他们面临问题最多的到底是聚焦在哪一部分，我们把这些问题汇总起来之后啊，然后我们再给到这些大型实验室，然后再寻求政府基金端的一些支持，
2: 嗯，
1: 再进行技术突破转换之后，再完成整个技术转换基地的建设，
2: 嗯，
1: 那这就快速形成市场化的产品嘛，
2: 对，
1: 能够解决海外客户的需求嘛，因为海外客户的需求跟国内的企业有时候方向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车型也不一样，
2: 嗯，对，
1: 左舵右舵有时候可能也不一样，
2: 是的，也有区别，
1: 对，国内现在是以新能源为核心，那可能有些海外跟中国采购零部件需求，它可能还是油车的了，
2: 对，
1: 国外现在毕竟、嗯。新能源比例没那么大嘛，
2: 对，
1: 相对来讲还是油车的比例大嘛。那但是呢，这不影响中国整个车型，
2: 嗯
1: 啊和零部件在全球越来越领先的一个地位。
2: 是的，
1: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订单会给到我们。
2: 对，
1: 这里面呢都会涉及到有一些微调的部分。
2: 没错，
1: 企业不敢调的，只有专业的实验室、嗯、研究院、
2: 对
1: 大学机构去做专项课题、嗯、小组，这才有办法。
2: 您刚才讲这个，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说企业小有小的好处，说船小好掉头。
1: 嗯嗯。
2: 现在来看，风险也很大。
1: 现在、
2: 成本也很高。
1: 就是上次跟
2: 嗯
1: 业内的朋友、嗯，他们是做脚垫的企业。
2: 嗯。
1: 2022年、2023年、2021年的时候，年销售额还能做到3亿。
2: 嗯。
1: 那到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他们现在销售额掉到了3000万。因为
2: 这
1: 里面有几个核心原因呢，第一，他们原来是给各大经销商集团
2: 配套
1: 做配套的，现在经销商集团都倒光掉了，原来做油车的嘛，那现在新能源企业都是精装了，原来都是毛坯，所以
2: 对
1: 这些小店类似的需求比较大嘛，
2: 那
1: 他们现在自己也面临短缺，那就也涉及到刚刚讲的研发的一些配套，原来他们的机器直接可以做脚垫，但按照他跟我形容的，做脚垫的机器实际上经过微调可以直接做膜产品的生产，
2: 嗯嗯，
1: 各种各样的膜嘛。
2: 哦、
1: 那现在东南亚、拉美和全球对膜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1: 相对来说价格远远比国内高。
2: 嗯，
1: 那这些也需要，
2: 那也有市场。
1: 对，也需要各个机构来进行配合，嗯、各个高校来进行配合，还有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一些留学生资源，可能后期看怎么整合吧，
2: 也可以拓展他们的市场。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内容。嗯
2: 是的，是的、
1: 啊，这基本是这样子、
2: 嗯。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讲九座城市跨区域这个场景是非常有特点的。
1: 对，
2: 在这样的特点之下呢，也造成了我们很多创新资源它的互通比较难。而且呢，从这个质检来看啊，各地它都有检测资质的一些情况，对，也不一样。咱们专委会在推动九座城市科创标准统一或者检测的这种测试结果互认，以及呢数字仿真平台共享等方面，有没有推出一些落地的举措、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更高一点，
2: 嗯、
1: 而不仅仅单单的只是各地检测资质互不认证。
2: 嗯
1: 嗯、实际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其实零部件的检测资质基本还是比较能够互通的。
2: 嗯、
1: 就我们要讲的更多还是海外的这一块。那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到了哪一点，或者说正在做哪一点呢？就是联合研发层，依托同济大学、G60研究院、G60质量标准创新联盟、九城市国家级质检中心，这些都是已经完成的。然后同时呢，也联合了金砖国家的指定机构，共建金砖新能源汽车标准对比数据库，这些都正在建设。与共信技术联合攻关组重点覆盖三电、充电、充换电接口、数据安全和碳足迹四类，大家可以互相来进行认证标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检测认证共享层。在松江母港，就松江G60母港建设线下服务窗口，线上接入G60科创园，提供一次检测，多国推荐采线，通过我刚刚讲的金砖的这个资源的评估、整改、送审、闭环，推动同时推动和昆明的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以培训的800名国际技术经理人形成认证人才互通啊，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培训层，就我们计划是开设就是G60金砖新能源汽车技术经理人培训班、珠海合规关培训班，然后计划年培训不低于500人次，到时候可能会颁发一个证明、结业书、就是G60和昆明的双张结业证书，纳入金砖国家技术经理人联合培养体系。然后阶段性产出的话，我们是希望一年内能够出3项金砖国别的认证快捷通道，5门标准化实现课程，一套多语种的培训包，包含葡萄牙语、俄语、阿语，
2: 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大概的想法，对对对对。
2: 是是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合规，现在呢其实也比较重要。
1: 对对对。
2: 华东政法大学它本来是法学，
1: 对。
2: 那我们现在也讲法商复合，其中对于这个合规，
1: 这是第一步，
2: 就是很重要的一门。
1: 因为你不合规， 中国很多企业出海被当地国别他妈罚得要死，
2: 对
1: 对吧？
2: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说我觉得知法用法合法，这个是很重要的。
2: 那这样我们也有合作的这种空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从搭建集采贸易平台，实现九成产业错位分工，避免内部内卷，到链接高校科研力量，打通产学研成果转化通道，再到构建适配海外市场的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合规服务体系，长三角 G60 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以订单贸易为牵引，以科创为内核，正在以产业链集群进行整体突围，实现抱团出海。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听江南、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2026年的夏天，上海的文化空间正在跳出传统场馆的围墙，踏入都市核心商圈的怀抱。昨天上海文化广场戏剧主题快闪店正式登陆静安大悦城，而在半个月前，浦东美术馆文创快闪店在前滩太古里启幕，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新动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一莹的评论。
3: 散场之后，故事在这里继续。静安大悦城北座八楼红金配色的戏剧主题快闪店人气颇高，上海文化广场首次将粉丝来信、大壮王、巴黎圣母院、太阳王、伊丽莎白等大热音乐剧 IP 带入商场。热衷德奥音乐剧的汪小姐刚刚忙买了3张快闪限定的剧照撕拉片，就已经立志要带朋友再来。
4: 她拍的照片特别好看，那两个是莫里埃，还有一个是蝴蝶梦。虽然没有抽到我特别想要的，但是我可以推荐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拆，期盼我的朋友来帮我一雪前耻。
3: 文化广场资深会员马小姐更是高举买买买大旗，她拿着随身携带的雄狮少年玩偶和圆唐镜举例说，这些当年都是限购的，很难买。现在快闪店有五大衍生品专区的充足备货，还有官宣及爆火的粉丝来信几皮包、上海限定冰箱贴，让她犹如老鼠掉进米缸。
5: 平时买徽章啊、敞开啊、玩偶就是钥匙扣、帆布包，就是纯喜欢，反正肯定都是要买的。那与其等太长以后排队买，不如现在就买了。来都来了，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想起来看这部剧的回忆。遇到好剧的话，其实大家都不会吝啬自己的钱包，包括坐地铁被剧属性的包，其实还蛮能认出同担的。说着说着开始自己买了起来，那很权威了。
3: 文化广场深耕音乐剧15年，此前已经积攒了丰富的衍生产品品类。这次主动落地以二次元氛围著称的大悦城，正是看准了这里年轻群体与音乐剧受众的审美年龄高度契合的特点。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希望借这次引流的尝试，让更多观众了解到音乐剧的魅力，完成对戏剧生活的种草。
6: 剧场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行业，能够走出剧场到商场当中去做一个快闪店，也是品牌的一次拓展。文化广场会员在这里能够看到更加齐全的我们的品类，希望有更多破圈观众因为我们的快闪店还能够对剧场生活感兴趣，对戏剧感兴趣，然后到文化广场来看戏。
3: 另一边，浦东美术馆的快闪店已经不是第一次走出馆门了，今年上半年他们就曾在南京西路开出快闪点位，这次又带着正在进行的莫兰迪大展文创落地前滩顶级商圈，店铺转化率已超 20%。陆家嘴东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施琳道出背后的考量，是让艺术变成市民随手可及的存在。
7: 浦东美术馆的文创口号一直是说要艺创新爽，就用艺术创造新的时尚。美术馆不仅仅是可以来看展，也可以把这些文创化作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物，随时观赏把玩。
3: 从剧场里的动人旋律到美术馆里的典藏艺术，过去这些文化体验往往定格在专属场馆里，而现在两家带着不同艺术基因的文化机构同时把这些文创搬进城市商圈，犹如打破了第四面墙。小众的圈层文化在开放的商业空间里完成自然传播，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愈发浸润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缝隙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电影暑期档正在升温中，由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等领衔主演的《群星闪耀时》开启超前点映一周来，已经口碑高起，被赞为国产科幻电影新的里程碑。这种说法过誉了吗？
8: 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3: 不少人第一次听说《群星闪耀时》还是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作为仅有一场放映的闭幕片，抢到票的人很少，但口碑很好。影片设定于2035年，三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个神秘电子信号悄然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
9: 东方红，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3: 而在1970年这边，以年轻航天工作者赵吉虎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队伍则在简陋条件下

0: 奋力与时间赛跑，分析数据，计算轨道，试图救援未来。
1: 他们说他们是来自2035年，需要我们的帮助。
2: 那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啊。
0: 群星闪耀时，在双线并进时，有很多迥异于欧美科幻，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才能共情的桥段。在我们成功验证全球首创运载火箭往昔回收的当下，空间站和飞船里发生的一切好像都合理。而回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代航天人如何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电影设计了6000把算盘，不眠不休，声音大到震动厂房的情节。在全国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的情况下，前辈们极限演算出了让飞船跳出引力场的复杂轨迹，而且只用了红绸、烟灰缸、弹珠和食盐，就讲明白了其中的科学道理。80后观众何方形容这是一部上到父母下到子女都可以无差别融入的科幻片。
3: 太空奇观非常好看，那些太空的知识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看，在电影上直观的看到的话，等于知识不知不觉就能进大脑。它的场景不是很夸张的，我觉得应该我们有这个技术了吧。还有就是它的年代感确实比较好，但老年人去看也蛮好的。整个环境啊，服装道具挺有回忆感的嘛。珠算的情节很有意思，我没有见过打弯的珠算。
0: 这支手搓跨时营救的队伍才是真正的群星。无需说全民的前老化老，让人形容摇人摇到祖师爷，还有无数我们不知姓名的科学家、出纳、售货员，甚至民兵，闪耀着集体主义的理想底色，看哭全场观众。导演张迪沙表示，让科研前辈跨越时空与后辈对话，是一种无声告慰。
4: 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我想让他们知道盛世如你所愿，他们为我们铺了一条路，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将去向何方，才能沿着它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和情怀。
0: 随着电影定档8月1号，前期点映逐步开启，口碑也逐渐发酵。著名影评人藤井树兴奋地透露，自己2-3年前就听到很多业内前辈都在推荐这个剧本，当时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剧本能变成一个行业传说，好到所有公司的评估团队都会打出近乎满分，而自己抱着超高期待来看片，还是会感动到泪目。
5: 这个传说变成了真实的，我是非常非常服气的，就是硬的够硬，软的够软，硬科幻的东西都有，但是它在情感层面上又那么那么的浓烈，我觉得真的是代表中国电影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亚于当年我们看第一部《流浪地球》的时候。
0: 虽然有影迷遗憾两弹一星元勋们值得更多篇幅，但当夜空中最亮的新歌声响起时，70年代在艰苦环境里摸黑找方向的先辈们和今天在发射场里托举火箭的新一代人，始终在互相照亮对方的前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最近上海的演出市场好戏连台，一场足尖盛宴也即将展开。7月25号到26号，第3届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将首次正式登陆上海大剧院，11位常年活跃在全球顶尖芭蕾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齐聚一堂，为上海观众带来顶配盛宴。日前，主创作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提前解锁这场演出背后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纽约、波士顿、柏林、慕尼黑、费城、辛辛那提，世界顶尖芭蕾院团的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华人首席熠熠生辉。平日里，他们在不同时区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起舞。这个夏天，华人之光将这群散落在各大洲的星星迁回故土。作为本次演出的制作人，青年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告诉我们，创办这台演出的初心源于和这些海外舞者多年的深交。
7: 平时跟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爱国，有想要表达的中式情怀，但是他们从小可能16岁、15岁就出国去学习芭蕾了，然后可能有10年、20年没有回国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去演绎过哪怕一支舞。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怀宝宝，我就觉得对，有些事情需要人来做。
0: 从第1届到第3届，华人之光终于站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敖定文说，这份认可比什么都珍贵，这也是3届以来首席阵容最强的一次。白鼎凯、陈正威、梁泽成、刘思睿、张媛媛、赵婉婷，所有舞者都是敖定文亲自邀约，所有成员双向奔赴。比如巴伐利亚国家歌剧剧院芭蕾舞团368年来首位亚洲首席张敬浩，关注这台演出整整3年，今年好不容易空出档期， 对于自己即将出演的舞段，他已经跃跃欲试。
2: 这次非常开心能来参加，就相当于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给国内的观众可以展现一下我自己，而且是三季来第一次跳奥岛的作品。
0: 敖定文之前与张敬浩合作过《白蛇》和《御三记》，而这次他为张敬浩量身定制了原创独舞作品《龟》。他忍不住兴奋地剧透说，这段舞蹈把男舞者的肌肉线条、优雅力量和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完全融在了足间。
7: 这个作品其实在前天才定下来这个名字，我没有叫它归来，也没有叫它回归，就叫归。我总结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在异国他乡生根这么多年，带着他学习的艺术回到了祖国，然后踏歌而舞，与祖国的舞台温柔相拥。
0: 整场演出的编排更是暗藏巧思，一半是《天鹅湖》《睡美人》这样的古典芭蕾经典，另一半则是融合了国际现代编舞和中式美学的原创作品。每一位舞者都要完成一支古典舞段加一支现代作品，快慢节奏交替排布，一碗尽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力量。
7: 大家也能很全面的去了解这个演员，他能跳古典，他也能跳现代，还有就是让这个节目丰富化，不能一直看像白天鹅那么慢的那个韵律。买了一张票进来呢，能看见世界各个国家的风格的芭蕾舞展示。还有一个我们华人之光的亮点呢，就是最后的大谢幕，每一年的大谢幕都是一个小彩蛋。
0: 身在远方，心念故乡，这场星光熠熠诚意满满的顶级华人芭蕾盛会将让更多人感受芭蕾艺术的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热浪翻涌的高温天有哪些闹中取静的室内好去处？位于深城市中心的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正在打造一站式避暑文化地标，把原本是演出淡季的七八月玩出了足足一整天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8月1号，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明月》第七轮驻场演出在上海音乐厅收官。琵琶、古筝、唢呐、笛箫融合书法、绘画、戏曲等元素，与沉浸式多媒体光影交织，把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欧式音乐厅带入东方意境，也吸引了超5000人次的亲子家庭、年轻观众、外地游客和外籍观众陆续走进剧场。从温哥华来沪游玩的施女士起初只是被国风海报吸引，没想到从门外走进室内，持续被罗马立柱、海上蓝穹顶和汉白玉楼梯震撼。
8: 因为外面太热了，就觉得在上海嘛，就应该再参加一点室内活动，价钱也非常亲民。我过来的时候就觉得挺震撼的，大柱子很漂亮，很有上海的那种洋气。不仅它的建筑美哦，周围草坪修剪的也好，都有一种和高大上的文化连接的感觉啊！不愧为上海音乐厅。
0: 刚升初三的小琛和家人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原本也做好了打卡外滩和东方明珠的攻略，最终特意把音乐厅排进了行程，还顺手挑走印着明月元素的文创，把这趟凉爽的音乐记忆带回家。
9: 今天都是在商场逛吃，然后 City Walk 的，想让精神也开心一下。可能在我们小孩子的视野里啊，就是去水上乐园呀、游乐园之类的，确实是玩得挺开心的，但是玩久了容易浮躁，我更倾向于音乐一点点。
0: 连不少过境免签的外国游客也顺着旅行攻略和游客口碑特意找上门来。对流传千年的国风音乐充满好奇的泰国小伙思睿说，
10: I told them I wanted to liste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
11: 我说想听中国传统乐器演奏，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这里。老建筑保存得这么完好，还在日常使用，连空气里都飘着音乐的氛围，还能躲开外面的酷暑歇一歇，这样的体验比好多热门景点都难忘。
0: 还有不少常驻上海的观众把音乐厅当成了日常的午休充电站，单位在附近的苗先生就是公益品牌音乐午茶活动的铁杆粉丝。
12: 我这礼拜5天里面4天吧，这周是长笛周系列的经典莫扎特的演出，上班的时候中午能来听一下古典音乐，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放松吧。走过来嘛，20分钟吧，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0: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静告诉记者，每年七八月原本是演出淡季，海外艺术家休假，国内院团大多在外巡演，而上海音乐厅2020年修缮完毕，21年就开始探索暑期文旅融合，如今已经打磨出了完整的全天候游玩动线。
13: 音乐厅本身是一个文保建筑，很漂亮。同时呢，我们做了天文旅向的驻演，包括 3D 墙体秀、沉浸式的展览、VR 的一些项目，把白天和晚上的空间都挖掘出来了。大家来了以后可以有多种选择。从数据上看，平时不大进剧场看演出的游客占到了70%左右。
0: 八月中旬开始，格莱美获奖巴洛克女高音中国首秀、国际钢琴大师上海独奏专场等重磅演出还将接连登场。这个夏天想避开骄阳，不妨来上海音乐厅赴一场室内避暑加艺术观演加城市打卡的文化之约。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走进千纸到外滩一号的九世美术馆，入口极见通透的玻璃门窗，让外滩天际线和黄浦江胜景成为美术馆的天然布景。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介绍，在空间改造过程中，团队保留了建筑原有的风貌。
14: 其实之前有可能来过外滩一号看过一些展览，当时呢整体的说是都是一些架上绘画为主的一些暗间。那么这次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维护保养的过程中呢，就把所有的窗面全都是把它打开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整体就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窗台，大开面的窗以及和城市景观的一个互相的互动。
0: 新馆空间动线遵循建筑原有布局，新增功能分区严格遵循建筑原有柱网与空间逻辑，使现代活力与历史秩序形成和谐对话。在这样的历史空间中，把万物进行到底，展览如期举行，九位国际当代艺术家通过绘画、装置、影像、声音等多元媒介探讨全球生态环境发展。入口处的一大片枯草丛十分吸睛，这是艺术家尹秀珍的作品种植。作品中的混凝土隐喻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冲动，枯草则连接自然循环。策展人江杰红还邀请观众参与共创，展前曾向全国征集枯草。
15: 我们收到一批哈来自观众的枯草，大大小小，艺术家觉得把所有观众拿来的东西都种植在一起，象征着市民对这样的一个展览、对生态危机所有的一种关注。
0: 此外，英国艺术家凯蒂·帕特森用定制线箱复刻地球最早森林与濒危亚马逊森林的气息，让观众通过嗅觉感知自然变迁与危机。中国香港艺术家郑波的写生系列以24节气为脉络，用铅笔素描记录香港大屿山植物百态，融入本土自然观察与生态思考。展览的思考还延伸到美术馆之外，外滩一号南侧71路公交终点站放置了展厅作品种植尾猴。这件以汽车排气管为载体的装置作品，将艺术延伸至城市日常，打破展厅的物理边界。立足新起点，唐明泽表示，将依托外滩一号九世美术馆、外滩十八号九世艺术空间和北京东路230号九世艺术沙龙，发挥好三馆集群效应与外滩区位优势，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抓手，同步多元业态，激活全域消费潜力。
14: 二楼呢，主要是以展厅为主，三楼呢会有展厅加这些社交和多功能的区域。因为三楼是有两个很漂亮的露台，我们会把展览、露台、打卡以及社交以及艺术家演出、音乐都会在三楼。我们估计是在四月底或者五月初的时间啊，会陆续向公众开放。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1: 短剧凶猛有了切实的体感，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红果短剧日活用户 1.68 亿，同比暴涨 107%， 已经超过四大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总和。如何解读这个数据？长剧如今的处境到底怎样？出路又在哪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据国内某大数据公司本周数据，截至今年七月，红果日活用户 1.68 亿，而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和芒果 TV 四大长视频平台加起来才 1.55 亿。用户粘性方面，红果同样笑傲群雄，人均每天刷125分钟，而长视频平台月度使用时长集体下滑，跌幅在 24% 至 47% 不等。虽然这个统计口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签到领金币的激励型用户，但一挑四的胜利仍然折射了当下受众注意力的转向。凭借没有会员门槛的免费观剧，背靠字节推荐算法和抖音流量生态，以及几十秒一个反转的强节奏，红果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现在，只用三年就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十几年的用户积累之路。但长剧真的没人看了吗？也不是。九月的荧屏起码从题材上依然是百花齐放， 央视一套的年代家庭剧生逢其时，9月3号开播首日 CVB 就破了3，稳稳拿捏大屏基本盘。八套的国安反谍剧交锋更猛，改编自世纪之交真实泄密大案，首播15分钟峰值破2，刷新央八今年开播首日记录。平台这边最热闹的要数都市言情剧《早春晴朗》，云和市占率最高冲到断层第一的 34.8%。 最重要的是成功出海，网飞全球非英语剧周榜第二，打进了54个国家和地区前10。与之相对的则是新版《重案六组》，上线6小时登顶飙升榜，数据好看。可老板李职业感拉满的女刑警季节被改成了顶着全套彩妆遇事就哭的感性新人，还我季节的骂声在热搜挂了2天，口碑崩塌。更有意思的是，今年夏天最火的不是短剧也不是长剧，而是9年前《我的前半生》里的薛珍珠找玲玲，和11年前的旅行真人秀《花少二》。观众先是刷到一个名场面一个热梗，才回过头去考古和二创，传播路径从播出观看讨论变成了切片玩梗讨论再看正片。这对长剧来说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坏消息是短视频的密集投喂下，观众的注意力被切得越来越碎，已经从10多年前的2分钟降到了现在的47秒，近60%观众看长剧还会开倍速。好消息是一部剧的生命周期也被拉长了，只要经得起切片传播，永远有机会被重新发现。所以长剧不用去跟短剧比节奏比爽感，借助 AI 手段的短剧已经井喷，制作周期更长经费更高的长剧拍马也难追。真正的护城河依然是情感，是深度和厚度，用几十集讲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时代的变迁，有耐嚼的内核和立得住的人物才能让观众沉淀下记忆。红果日活超越爱优腾芒，不是长剧的末日，只是一声警钟。好故事永远有人看。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带来两场特色鲜明的户外交响音乐会。从英雄联盟到王者荣耀的热血旋律，从竖琴呼应的女书到全场观众手机里的鸟鸣，交响乐就这样打开围墙，流淌进了城市公共空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9月25号，五育竹峰户外游戏交响音乐会率先登场。古典指挥赵小欧跨界直棒，管弦电音与人生梦幻联动，王者荣耀等五大经典游戏 IP 的熟悉旋律，把许多从未走进过音乐厅的年轻人拉进了交响乐的大门。27号，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携手世界顶尖竖琴演奏家萨维尔·德梅斯特，带着13年前由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的微电影交响师女书重归上海舞台。竖琴独奏与大屏幕里湖南婆婆的吟唱彼此应和，像是时间在这片广场上轻轻叠了一层柔光。如果说女书是回望，谭盾创新作品《风与鸟》的密语则是一场打破舞台边界的共创。他用笙、琵琶、唢呐、二胡等六种中国乐器模仿鸟鸣，通过微信语音发送给台下观众。随着指挥手势，全场高举的手机同步播放起鸟鸣音频，广场瞬间化作山林旷野，每个人都是演奏者，每个人都在作品里。虽然户外偶有小雨，谭盾兴致仍然很高。舞台前的喷泉跟着节奏跃动舒展，乐曲高潮时整片水花飞溅，像是广场也在为音乐鼓掌。
16: 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国际艺术节，因为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让古典音乐走出博物馆。音乐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要有人的感觉，人的灵魂，人的心里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演奏比在音乐厅演奏过瘾多了。在一个这么有机的自然的环境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喷泉，非常灵动，也让我们觉得这座城市真美。
0: 这样独特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新朋旧友。早早进场坐在第一排的卢丹阳，2017年就成为艺术节学生观剧团的首批成员，后来还远赴罗马尼亚担任国际志愿者，这次专程为谭盾而来。
17: 中西结合，然后响彻在上海的城市空间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氛围感，我非常喜欢。
0: 举着手机认真拍下每一段视频的市民罗先生和叶女士则是被公众号推送种草，连着追了2天，仿佛打开新世界。
18: 这是充分的体验来的，很满足的，还有不同风格的，这个气氛很好，很震撼。
19: 希望这些活动越来越多。
0: 从游戏金曲到女书吟唱，两场演出的观众面孔不尽相同，却相聚在同一。

0: 策划，由青年作曲家孔志轩担纲作曲。此次参演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题引领板块，由上海民族乐团驻团指挥姚深深执棒。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阐述了诗的中国音乐会的核心理念，那就是用当代民族音乐创作唤醒千年诗歌经典，让乐器吟诗与今人对话。这场音乐会不是怀旧的复刻，而是希望每位观众都能在诗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感受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
1: 确实我一直觉得吧，就是诗歌，中国的诗歌，它是中国人表达情感和观察世界的，怎么说呢，应该说是最精粹最凝练的一种形式，就这种形式特别的美，所以而且最早诗经里头的诗就是可以唱的，所以我觉得说民族音乐应该用当代的创作来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流传千年的诗词的经典重新唤醒，用手里头的乐器来说话，来吟诗，用音乐来诠释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诗的国度的中国意象，这个是最初的想法。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诗歌的世界是太丰富了，塞北的风雪，这个江南的烟雨，壮怀激烈的慷慨，还有小桥流水的温婉，包括文人的傲骨，还有市井烟火等等，共同交织出这个这样的一幅非常斑斓的中华文化的图景。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这样的一片辽阔的这个土地上，其实不同代际也好，不同生活轨迹也好，不同的这个区域的人们，他都可以在诗词当中找到呼应。所以古老的诗词其实今天还依然和我们的生活，它为我们的生活做注解，而且给到我们很多的智慧和启迪，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诗的中国它不应该是一个静态的怀旧之作啊，它是用民族乐器，用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对话。我是希望每一位来进到音乐厅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诗词当中找到和自己的情感链接，能够体会到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诗的中国呢，实际上是六个篇章，但是它不是一些经典名篇的串烧，我们是从六个不同的维度去表现，我觉得中国诗歌，中国诗歌精神的内在的一种流动和张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能够跳出以往的一些这个以编年历史为视角的一种创作角度吧，来尝试重构中国诗歌的一个音乐的史诗，能够体现出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啊，在这个转型的在发展转型时候的这种韧性和新生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想要做的。
0: 诗的中国的第三乐章《朝日流霞》以盛唐气象为底色，用李白《将进酒》的豪迈收尾，打破传统民乐的音响边界，融合忘我的表演境界，展现出国乐在当代语境下的多元跨越和大国气韵。上海民族乐团琵琶声部首席于斌在接受采访时说，国乐不应只停留在江南丝竹的雅致里，它正以更宏大的叙事走向时代的舞台。
2: 我觉得民乐我称为国乐了，就是我是觉得它在这几年的发展里面，它应该是比较多元的，而且就是跨度也是很大的，它不像以前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的国乐它不是一个仅局限于江南丝竹、江南雅乐，它是一个音乐风格，它而且是一个很地道的一个江南的乐器，这是没错。但是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我们很多的媒体也好，观众也好，他的审美也在随之变化。所以我们上海民族乐团2025年其实已经下半年在打造的这一部《诗的中国》，那今年应该是上海之春的开幕里面的一台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希望把中国盛这首作品是《诗的中国》的第三篇章，它也是体现了整个盛唐的一个气象。其实大家知道

0: 盛唐也是中国，我觉得历史以来大家最自豪的一个朝代之一吧，也是因为它有一种很繁荣昌盛的一种气象，然后也有万国来朝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是大国之范哈，所以我们第三篇章是描写的是盛唐，盛唐里面也出了很多的诗人，那其中最出名的大家都知道是李白，李白诗仙哈，我是觉得这种气势气概，所以我们用《将进酒》作为第三篇章整个朝日流霞的一个收尾的这样的一个来表现，也所以会给观众我觉得是留下非常独特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第一他是觉得《将进酒》的词也是很豪放，第二呢我们的音乐是其实打破了以往的一个传统的民族管弦乐的这样的一种音响方式，第三呢就是说我们的表演其实到最后也是就像李白的这首诗一样，其实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忘我的一个境界，那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一种融合，所以使得第三篇章朝日流霞它在整场音乐会里面还是有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气质在那里。
1: 在演奏中，于斌结合李白名作《将进酒》中的具体段落，介绍了琵琶在演绎诗歌意境时需要着重突出的语句和片段，并阐释了如何通过弹奏来表现李白豪迈不羁的精神气质。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这是李白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诗篇。其实我是觉得在这首作品里面，他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到了，我记得用到了李世民的一首《地经篇》，然后我们还用到了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曲》，再到胡旋舞，再到最后的《将进酒》，它是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故事情节的这样一种转化，也是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在做整个音乐的一个编配。那我是觉得我们上海民族乐团的陆耀慈团长本来他就是一位文化功底非常深厚的人，他能够把诗的中国，把中国几千年文化所有的大的诗人，大的有名的诗篇，做一个在一场音乐会里面把它给浓缩到这些作品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创意，它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非常丰富厚重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同时呢它又和我们的民族音乐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嫁接，用音乐的形式来展现这些诗篇。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更多的是像是在唐朝皇室里面的那种音乐，很庄严。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四位就像宫女或者宫廷乐师这样的一种大国的这样的一种庄严的一种气质，然后到地经篇的时候，我是觉得整个盛唐的盛世，李世民的他的一些，我是觉得皇帝的那种威严，那种气概，然后在这个音乐里面就一下子打开了，让整个盛唐的那种盛世一下子在观众面前打开，我觉得这幅画卷非常的庄严，非常的一种盛世的感觉。
1: 而在男声独唱霍永刚的眼里，《将进酒》则表达出了一种狂而不癫、傲而不屈的精神风骨。随着演出的深入，愈发体会到李白那种褒义的狂和内在的豪迈。当古诗和民乐融合，唱出来的旋律让艺术家和观众都能一下子抓住诗歌的魂。
2: 从我在

0: 中学时候的读这个诗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呢，就是一个非常的喝完酒的一种，可能是喝完酒的一种，一种这种宣泄。其实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接触了这次排练的这个作品了以后呢，我就刚才就想出来这个词儿，它真是叫狂而不癫，叫傲而不屈。是，他是很有，就是很有，他就代表李白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包括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特别我看到过一个，就是戴建业教授在讲到这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从天上来，这时候就是我的感觉，就喝完酒才想得出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反正是肯定是，我觉得就是喝完酒以后，他才能把他这个内心的这种狂放，这种狂字，而这个狂一定是个褒义词，绝不是个贬义词，才能把他内心当中的那种豪迈体现出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但是加上这种音调以后，它就特别好记，创意非常好。这个创意就是，其实有时间我在看学生们，有现在附中的学生，我们学校附中的学生在背唐诗啊，在背什么时候，那个我就像在吃药一样。但是突然他有了这个，像这次和明月这个结合以后，其实你让我背这个词我也背不下来，但是呢我通过唱了以后一下子背起来，而且通过这次的结合以后，我都能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诗的魂。有时候我也喝点酒，喝完酒了什么感觉呢，我就上场的时候，他们特别是那个管他们那个民族管弦乐当中有一段，砰砰砰一沉下来，我感觉我那个血砰一下就是那个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咔，这个我恨不得一蹦就蹦上去。
1: 打击乐声部首席王英瑞为我们揭开了演奏中两件鼓的独特魅力，一是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中国大鼓，被誉为五音之首，另一件则是专为本场诗的中国音乐会选择的唐代鼓乐器都坛鼓，它曾出现在敦煌壁画中近乎失传，如今被重新奏响，以清透而富于古韵的音色与浑厚的中国大鼓形成对话，仿佛传递着盛唐时期的世界文化中心之声。王英瑞认为，唯有真正用唐代的乐器来演绎那个时代的盛世，才是最贴切的选择。
2: 其中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中国大鼓，也是其实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一种象征吧。我更愿意称它为一种是图腾，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一种向往，因为它在古代它其实使用的非常多，不管是对于一种祭祀也好，对于一种宫廷音乐也好，而且是也很多是在民间也好，我们都大量的使用这样的鼓，它很多时候都是属于一种对音乐的一个指导作用。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说鼓虽然不逾于五音，但是为五音之首，它是有这种意义存在那儿。那么另外一个小的呢，它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鼓其实非常的特别，我们平时好像在普通的民族音乐当中不太见到，那其实呢是我们这一次专门为这个诗的中国这一场音乐会特地呢去做的这么一个叫做都坛鼓。那这个鼓呢其实是在出现在敦煌的壁画当中，属于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古老的一种鼓，但是现在呢这样的鼓其实应该说已经不太多了，甚至于可以说失传了。我觉得呢正好在这样一个契机，可以用复古这么一个已经失传的鼓，然后来演绎我们唐代盛唐的那种盛世，是非常的适合。而且它的鼓呢音比较高，因为其实在音乐创造之初我们也考虑过使用排鼓啊，甚至于考虑过使用通通，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通通那声音其实还不错，拿来用用，但是到后来觉得都不及 我们真真正正的去拿一个唐代的乐器来展示这么个篇章更适合，所以说我们就拿着这么一个独弹鼓来演奏我们的这一个盛唐的一个盛世。那么这个鼓呢，其实我们的声音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它的高音的声音和我们的中国鼓的浑厚的声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然后它的音色也不是像我们平时我们用的那种鼓那样好像非常的圆润或者比较尖一些声音，它的声音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你是说它的声音有多么有穿透力也不见得，但是那种声音恰恰能够传递远古的一种可以说心跳吗？可以说灵魂。我觉得是远古的一种，也不能算是远古吧。对，盛唐时期我们这个世界文化的中心，那么世界文化中心所传递出来的那些那个时代的文化的一个中心的鼓声，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1: 王英瑞认为，李白在人生跌宕中展现出的刚毅和直爽，对今天的演奏者同样是深刻的启发。更值得一提的是，诗的中国突破了传统的民乐表达，融入了带有当代气质的类摇滚元素。经过艺术家们的反复推敲和磨合，最终将第三篇章《朝日流霞》推向了高潮。
2: 我觉得《将进酒》这一个片段，我个人啊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展现的是诗人李白他在人生跌宕起伏当中，不停的在那用他那种刚毅的心态和一种非常怎么说呢，直爽的性格，去和当时的整一个社会去进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吧。所以说在演奏这样的一种音乐当中，我觉得我用这两个鼓的一个融合，其实我也是在演奏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想象它怎么样去映照这个我们大诗人当时的那种心境。虽然啊这个歌唱的这个声部又不是由我来负责的，但是事实上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内心还是在歌唱的，因为它的每一句它都是有一种灵魂存在的。因为我的鼓声可能演奏的更多的，我觉得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可能就是说在《将进酒》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大鼓和这个督弹鼓啊这两个鼓它更多的是一种心跳，是一种律动，虽然它没有旋律，但是我觉得它胜似旋律，因为每一次它每一个诗句它的节点都是由鼓来掌控的。对，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做了很大的突破，我们《将进酒》这一段不是说我们用了非常非常传统的一种民乐民族管弦乐的一种传统表示方法，我们更是加入了更多的摇滚元素。那其实说到摇滚元素啊，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摇滚元素，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我听上去好像摇滚啊，其实我觉得并不属于好像摇滚，它其实是更多的是显示的一种我们符合当代气质的一种音乐表达。你可能听上去像摇滚，其实在我在演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刻意避开我在摇滚乐当中去呈现的那种节奏，我可能会去避开，但是呢我又有的时候会去寻找那种感觉，去打这种好像看似是比较摇滚的，因为但是又不完全是。那我觉得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听民乐的观众群体也越来越多，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喜好的一个角度，所以说我觉得像我们去做音乐的人要更多的寻找到符合我们大众绝大多数观众去的一种审美契合的一种方式。这其实一开始我们孔老师写这首《将进酒》的时候，一开始好像还真不是这么一种风格的。后来我们的罗小慈团长就说：“哎，这个风格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去找一找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推敲以后，突然觉得，哎，这个风格可能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一个篇章，这第三篇章《朝日流霞》篇章推到高点的那么一个方式方法。
1: 箜篌演奏家刘轩逸谈到了诗的中国给观众带来的文化共鸣，他认为箜篌作为唐代极具代表性的乐器，在诗的中国中 既展现了温婉温柔的气质，也能在《将进酒》等段落中演奏出张扬自信的表达。当观众为台上的演奏者喝彩时，其实是在为另一种听得懂、看得懂的文化表达喝彩。作品真正搭建了从理解到感动的桥梁。
3: 那我觉得每一次的感受都会有更深的感悟吧。排练我们去年的首演之前一个月就已经每天都在排练了，十月份吧大概是。因为我们是一直在一边排，然后发现问题再重新去做调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去年在首演之后结束的当天，然后我的学生妈妈给我发来的一条消息，她说听完我们第三章的《朝日流霞》，她热泪盈眶。我觉得当时我那一刻我就觉得作曲家他是成功的，我觉得可以说他为观众建立了一种从听懂到理解再到感动的这样一个桥梁吧。那我觉得当台下观众为我们台上的演奏者们喝彩的时候，我觉得不如说是为了这种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化表达去喝彩。整个诗的中观朝日流霞肯定是我最喜欢，是我自己的这一个篇章。但是其实每一章每一个篇章都有它自己的特别鲜明独特的一个个性和色彩。整套作品下来，我其他乐章也参与了演出，演奏竖琴，但是朝日流霞这一章我是演奏了箜篌。那我觉得箜篌它是比在唐代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件乐器，可以说是在盛唐箜篌是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时期。所以我觉得在演奏朝日流霞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用箜篌这件乐器是可以很好去表达这样一首作品的。那在每一章的时候，我觉得都凸显了箜篌这件乐器不同的一个气质。箜篌不仅可以演奏比较温婉温柔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作品，也可以演奏像我们《将进酒》那一段非常张扬自信的这样一首音乐的表达。
1: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告诉我们，诗的中国可能是一个系列的开端，旨在跳出编年史的串烧模式，从多个维度呈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面对市场的热烈反馈，他说观众愿意为好作品走进剧场，而民乐的优势正在于与传统和情感的天然亲近。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作品展演，更是一个开放的场域，让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牵手，让每一位观众在其中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
4: 我其实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诗的中国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是有计划的，它可能是一个系列啊，它那样可能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因为诗歌的世界太有营养了，太丰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其实给予我们很多的滋养，我们很多的这个民族音乐当代的实践都是从传统而来，所以我觉得要把当代表达做得更好，就是要把传统真正的吃透，我觉得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尝试和探索啊，比如海上生命乐啊，实现了民族音乐驻场的这个文旅破圈啊，还有临沂中国色，探索了这个如何用心智生产力啊，在国乐方面来进行这个创演。那么诗的中国呢，对我们来讲，其实挑战就在于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想跳出编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视角，让它呢。就是不是说一个简单的这个经典的串烧或者是拼盘，而是从六个不同的维度来表现出中国人的这个精神世界，其实我们是想做这些。我觉得观众是愿意为高品质的东西来买单的，是愿意为好作品而走进剧场的。那么民乐的优势呢，我觉得就是它与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情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那我们的责任，我觉得也是，要把这样的一种优势，让它能够体现出更深度的给观众们带来高品质的、更深层次的一种艺术体验。诗的中国呢，其实我们用民族乐器，让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牵手，就是当观众他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音乐厅，当他带着自己的情感 然后跟古老的诗词在我们的音乐当中交汇。我觉得诗的中国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作品，不仅仅只是一场音乐会，它是一个开放的场域，让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空间里头可以找到内心的一份宁静和属于自己的这个精神坐标。

0: 今年春节拿下10亿级播放量的爆款短剧《一家三口在同班》要拍电影了。在昨天进行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上，编剧张璐婷带来了这样一件展演项目。当下微短剧已是1000亿级大众文化消费载体，正迎来生产效率革新的关键节点。短剧电影化会是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一家三口在同班第一季是父母重返18岁和儿子成为同班同学，第二季是儿子回到80年代体验了父母的青春。一家三口从误解嫌弃到双向守护，反差又治愈。张璐婷说，不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而是项目收尾时所有主创都舍不得和这三个角色说再见，直到一次复盘会上有人灵光一闪，
2: 不知道谁提了一句，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成电影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愣住了，短剧拍电影怎么敢想的呀，不是一个体量也不是一种要求。
1: 张璐婷科班出身，清楚知道这不是把竖屏拉宽那么简单，短剧讲究快节奏高密度的戏点，而电影需要更完整的叙事，更扎实的人物，更长久的情感承载，更严谨的结构，更高的要求。但就是这么一句玩笑话，大家聊着聊着认真了，已经开始琢磨怎么写怎么拍的细节，甚至还动了自掏腰包先启动的念头。
2: 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不专业，甚至从工业角度来看还有点幼稚，但我到现在都很珍惜那个瞬间。后来我们就真的去问老板，我们带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去问能不能拍，老板说那需要多少钱，虽然以后发现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就是两部精品短剧的钱，老板说那就拍。
1: 如今的短剧行业早已过了真人短剧躺着就能盈利的舒适期，青猫短剧总经理梁凯细细数来，行业的迭代是以季度甚至以月来计算的，但他也强调洗牌到现在行业竞争已经回归到内容本身。
3: 25年年中之前还是真人短剧的天下，到了25年年底表情包啊动态慢起来，到了26年 Q1AI 剧的产能急剧增加，最近 3D 动态慢的收益也在增长，这个行业按月维度非常高频次的在变化，好的故事好的剧本有更大的空间和机会。
1: 市场变化那么快，如何穿越周期？不少平台看到了 IP 系列化精品长线开发的必要性。腾讯视频今年1月推出激励政策，同一 IP 在1年内续作上线，第二步可在原有分账基础上额外叠加 10% 的激励补贴。憨旭及其前作贤旭的创作团队已经拿到了500万的厂牌激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知名编剧张威的看法则更为大胆。
4: 一旦构建起一个 IP 宇宙的话，做长中短的探索都是可以的，它的观众是在这里的，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可能性，不会说我们哎做完了钱也花了宣发完了看完了这事儿就结束了。对于任何一个做原创的作者来说这很可惜的，对平台来说也是资产的浪费。我也不觉得长轨能做的事儿我们女频不能做，所以尽可能让观众留在我们构建的宇宙里迟迟不愿离去。
1: 如此说来，短剧当然可以拍成电影，甚至打造自己的超英宇宙奇谈宇宙。站在行业研究的视角，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郑月教授总结说，
5: 微短剧只用了短短5年已经走完了从野蛮爆发到多元分层的全过程，正处在一个技术驱动下的多元分化转型期，或者叫做高速洗牌的过渡区。但是大家共同的一种呼声还是在呼吁真实的情感、真人的实拍以及影片的剧作和人文关怀的价值。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截至4月22日21点，长达5小时的女武神两场演出已近乎售罄，同期上演的图兰朵三场演出更是全线爆满，上音歌剧院破天荒开售加座票依旧快速售罄。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坦言，如此火爆的票房成绩实属罕见。
6: 因为往年好像票房很好的时候也很难有3场全部售罄，而且佳作还售罄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感到非常意外。
1: 此次热演的两部歌剧都是世界歌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其中图兰朵是普契尼毕生创作的最后一部，今年迎来首演百年纪念，而女武神作为瓦格纳红篇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连剧的第二部，创作完成至今已有170年历史，凭借严谨恢宏的音乐结构、直击人心的戏剧张力和深邃厚重的人文内核，稳居西方歌剧殿堂级地位。此次上海推出的全新制作版本更是突破传统舞台呈现，带来颠覆性观演体验。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孝丁指出，
7: 这个版本的《女武神》不仅是拜洛伊特在上海一个海外制作项目的一个中国呈现，而是说是中外联合团队的一个共同呈现。
1: 上海为何能让这些国际经典歌剧在此焕发新活力？核心可概括为三大顶级优势。第一是顶级的音乐家，此次女武神由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执棒，中国顶尖歌唱家沈阳、徐小英等领衔主演，图兰朵则由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交响乐团、舞剧团全程助阵。这份本土人才的底气源于上海多年来深耕国际合作，持续打磨精品的积累。仅仅这三年，上海歌剧院就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罗恩格林》，携手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海大剧院打造《蝴蝶夫人》，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合作《漂泊的荷兰人》。上海一步步积累了世界级歌剧的制作与演绎经验，培养出一批能扛大旗的专业人才。第二大优势是顶级的艺术资源配置能力。女武神特邀瓦格纳曾孙女卡塔琳娜·瓦格纳亲自指导，苏州交响乐团单纲演奏，更有九位国际首席演奏家加盟。图兰朵则力邀意大利知名指挥家丹尼埃莱卡莱加里执棒，他是当今意大利歌剧指挥界的领军人物，尤其擅长诠释普契尼、威尔第经典作品。副牌导演甘迪尼拥有40年歌剧指导经验，曾指导4个不同版本的图兰朵。由此可见，无论是长三角艺术团体联动，还是国际主创团队加盟，上海都能高效整合资源，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样本。但最重要的是，上海有一批高鉴赏力的忠实歌剧观众，此前在深城演出的《蝴蝶夫人》、《瓦尔斯塔夫》等多部经典歌剧均实现全场售罄，就连《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类厚重的经典剧目也吸引了高中生、大学生组团观演，年轻观众群体持续壮大，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倒逼艺术团队不断精进作品，形成了优质剧目吸引观众、高水准观众反哺艺术创作的良性循环。随着歌剧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弄臣》《爱之甘醇》等多部经典歌剧将陆续登陆深城舞台，备受瞩目的上海大歌剧院也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进入试运营阶段，为歌剧艺术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硬件载体。许忠预测，到2030年，上海将拥有200万歌剧粉丝。
8: 那么呢，我们也是努力的，就是说通过每一部剧，通过每一个制作，通过我们对歌剧的喜欢渴望，以及我们上海独特的优势，来吸引全球的歌剧迷来汇集上海。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作为香港剧作家潘惠森的代表作，三姐妹与哥哥和一只蟋蟀创作于1999年，隶属于其极具个人风格的昆虫系列。剧作围绕父母离世后的四口之家展开，哥哥丙将精神寄托于一只蟋蟀，大姐拼困于家庭失序的怨怼，小妹琪沉溺于明星与爱情幻想，二姐东则以吉他进行自我隔绝。四人同处破旧公寓，日常交流形同独白，荒诞细碎的日常背后是普通人生存异化、亲情疏离的现实困境。
10: 你说我放弃自己啊？我什么时候有放弃自己啊？我更加没有为了一只蟋蟀而放弃自己了。我失业不代表我放弃。
11: 我之前说到哪？
9: 不同于常规剧目引进的完整展演模式，此次以小规模剧毒主创面对面交流为载体的合作形式，回归戏剧文本与表演本质。参与本次剧毒的演员都是剧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年轻表演者。指导本次剧毒的王光浩，同时也是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没有专业剧场的灯光布景，也没有华丽的舞台装置，整场剧毒在简易的排练厅内完成，甚至主创团队线下集中排练的时长仅有5天，但现场观众依旧被剧作内核和演员表演打动。有观众评价，主创巧妙借助台词和配乐的平行蒙太奇，依靠精准到位的节奏把控，在无灯光切换、无场景变换的条件下，完整还原出剧作的情感内核和戏剧张力。这部诞生于香港的剧作自带粤语语境和地域生活的印记，直接平移到上海改用普通话呈现，很容易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这也成为本次创排的核心挑战。王光浩介绍，主创团队从一开始便找准了破题的方向，彻底放弃香港故事的刻板思路，转而挖掘剧作的普世内核。
12: 在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们会想希望能够让这个戏看起来像是一个在哪都可以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不会去想 这是放在95年的香港，还是在26年的今天？
9: 这一次录也得到了原作者潘慧森的高度认可。在观看剧组的过程中，他时常被荒诞剧情逗乐。他坦言，这个戏本身很难拍，又苦涩又好笑，把握节奏是关键。
13: 做一个剧本，我写的是关于那个舞台指示很少的，其他的导演演员去发挥。这个剧本我已经装了一些密码在里面了，你有这个密码，那就很好，非常好。
9: 这场不拘泥于形式，聚焦剧作本身的剧毒，也为当下沪港戏剧交流提供了可借鉴的新路径。轻量化高效率的剧毒，既实现了两地戏剧创作理念的碰撞，也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香港话剧的独特魅力。潘慧森还表示，期待未来能够看到该剧用上海话来演绎，让剧作与不同地域的生活进一步融合。此次剧毒活动也为即将开启的样剧场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预热。据了解，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执导的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将在5月15号到17号演出。探讨寻找自我的轻喜剧音乐剧《宜家女孩》将在5月22号、23号上演。更多精品剧目有待后续官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近日上海春雨绵绵，恰好与雨中曲浪漫的舞台意境相映成趣，让走进西岸大剧院的观众未开场便先进入了这份和雨相关的艺术氛围之中。2025年初，伦敦戏剧原版音乐剧雨中曲首次登陆中国时只在北京演出，主办方做出全国仅此一战的谨慎决策，源于国际原版音乐剧巡演的高昂投入，版权与人员成本、场地与技术投入、宣传与运营经费以及舞美设备运输搭建成本，每一项都需要巨额开支。特别是复刻电影里经典的雨中场景，剧组付出了超乎想象的技术投入，直接推高了巡演的成本。副导演布伦丹·库尔介绍，
14: 每晚用到6吨水，不仅从上方落下，还会从下方涌出，这样演员在演出结尾就能肆意溅起水花，部分观众也会被见到。
9: 复杂的雨幕效果绝非仅靠喷淋就能够实现，背后是一套庞大且精密的水循环和温控系统。项目经理吕琦补充说，
15: 有两个大的水箱子，我们每次换到一个新的剧院去演出的时候，注水的时间长度可能在10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是有过滤系统的，再通过加热泵把水加热到比较舒适的温度。每次我们演出结束了之后，这两个水管会把所有水抽回来，留着下次再重新加热使用。
9: 尽管这一套舞台设备和调试流程十分复杂，却造就了舞台艺术的独有体验。北京首演时，16场演出覆盖2万余人次，不少观众跨城赴约，并呼吁加场全国巡演，
16: 特别意犹未尽，来再二刷一遍，
17: 蛮意外的，更沉浸式一点，
18: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那种切身体会到下雨的感觉。
9: 雨中曲剧组原本计划结束北京站演出便回国封箱休整，但中国观众的热情远超乎预期，也直接促成本轮全国巡演，覆盖苏州、广州、重庆、成都、南京、北京等9座城市，让更多观众在家门口欣赏到伦敦西区原版艺术水准。据2025中国音乐剧市场年度报告，去年一年全国音乐剧演出票房达到18.07亿元，同比增长7.55%，其中原版引进剧目票房占比达到51.4%。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音乐剧市场，全国56%的音乐剧场次都集中于此，而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市场也增速迅猛。由此可见，雨中曲绝非个例，单站试水、口碑驱动、多城扩容的模式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原版音乐剧深耕中国市场的常规做法。例如2004年英国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上海连演100场，引发观演热潮，20多年里又落地广州、北京、深圳、西安等地，覆盖观众超过20万人次，累计票房突破1.2亿元。而更小众的法语、德语原版音乐剧也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国巡演核心阵地的市场趋势，极具代表性的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累计在深城上演6轮，超过100场。2019年该剧20周年纪念版再度来华，开启全国14个城市130场大规模巡演，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标杆。
1: 未来相信会有更多作品借鉴这一路径，在双向奔赴中丰富中国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长久以来，海派话剧走的是一条细腻、严谨、贴近现实的路径，文本扎实，叙事工整，表演克制，擅长在日常激励里打捞人性。这样的创作扎实可靠，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范式。舞台剧《姐姐妹妹站起来》恰好用自由奔放、充满生命原力的表达，带来了上海戏剧市场久违的野性与活力。这既是冲击，也是补位，让戏剧重新回到身体，回到现场。用编剧郁荣军的话来说，那种狂放直接、充满生命能量的酒神精神，与我们海派文化的细腻、精准和现代舞台语汇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所谓酒神精神，是古希腊喜剧与生俱来的内核，是挣脱理性桎梏，回归生命本能，以狂欢与反叛打破既定秩序的精神。在《姐姐妹妹站起来》中，这种酒神精神首先通过极致的视觉造型直观落地。区别于所有经典改编版本，该剧大胆摒弃古典戏剧的典雅造型，为女性角色打造爆炸头、朝天辫等极具冲击力的夸张发型，搭配高饱和色彩、建筑感廓形的服饰，跳出写实审美与传统规训，蓬松张扬的发型成为女性挣脱定义、挺直站立的视觉宣言。同时，舞台以极简又极具象征意义的高低空间设计、霓虹灯光与迪斯科球等现代装置，打造出超现实的狂欢场域，打破现实逻辑的束缚，让剧场回归酒神祭祀般的仪式感。在表演上，酒神精神的释放更为彻底。主演谢成颖表示，希腊导演卡特琳娜在排练场反复强调要疯狂，演员们被要求挣脱城市化的身段，收放有度的情绪，安全稳妥的表达，转而用嘶吼、狂舞、说唱、脱口秀把身体彻底打开，这让他告别熟悉的客厅剧表演方式，在台上完成退一层皮式的突破。该剧还沿用古希腊喜剧的歌队形式，女性歌队以女团般的起舞齐喊展现集体力量，搭配动感流行的舞曲，让整个剧场变成沉浸式的狂欢现场。难得的是，这份狂欢并非空洞的宣泄。郁荣军表示，这部戏不做两性对立，不喊平权口号，也不刻意迎合当下语境，而是以回望的姿态，让观众看见2000多年前女性的处境。他用平等物化的视角，把长期被忽视的性别惯性、思维惯性摊开在舞台上，野性与理性再次达成平衡，娱乐与思考彼此成就，造就了一条当代上海剧场激活酒神精神的合理路径。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何谓鹦鹉融合？策展人李子薇介绍，20世纪70年代，来自南美的热带绿鹦鹉意外从机场的行李箱中逃离，从此栖居巴黎，由城市异客变为文化符号。策展团队将鹦鹉与移民结合，以此隐喻跨文化创作者在异国扎根融合却不失本色的状态。作为巴黎首家华人当代画廊的创始人，李子薇长期关注旅法亚太艺术家创作。本次展览集结15位艺术家的70多组作品，涵盖油画、水墨、雕塑、综合材料等多元形式，生动诠释文化交融、守本融新的核心内涵。他表示，大众熟知赵无极、朱德群等中国老一辈旅法艺术大师，而本次展览是近20年来首次系统呈现2000年后赴法的中青年亚太艺术家的创作面貌。
19: 就他们的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之后出来的中国艺术家的话，他们的想法可能更现代，然后呢技巧的话呢也是不跟以前的可能艺术家也不一样，可能他们所表达的语言也不一样，他们所关注的点也不一样。
1: 展览中艺术家安晓彤的作品极具中西融合特色，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专业，2000年后赴法定居。他的创作以中国传统山水意境与气的流动为精神内核，技法上融合西方拼贴手法，将金箔、银箔、宣纸与水墨层层叠加，形成东方观念与西方技法的独特表达。法籍华裔艺术家方孝当同样呈现鲜明的跨文化特质，祖籍广东的他将中国书法书写作为画面基底，先在画布上写下内心所思所想，再以泼彩方式覆盖演绎。李子薇解释，方孝当的创作既保留东方书写的秩序与韵律，又兼具西方抽象表现的自由奔放，在欧洲艺术语境中延续东方美学根脉。
19: 然后但是他泼的手法呢又跟那个美国抽象艺术家 加上波浪的泼法又不一样。加上波浪的泼法呢，实际上是它很自由的泼法，它呢它是有点像中国传统的这个书法，就是有那种规律性的泼。
1: 李子薇还告诉记者，此前团队大多以参加艺术博览会的形式与上海藏家和观众相遇，但展期短暂，难以深入交流。历经七八年积累，本次外滩专题展览的启幕也标志着中法民间艺术对话从短期亮相走向长期扎根。
19: 我们也希望吧，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一些文化的交融的机会。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0: 读过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人，对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应该都不陌生。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近日，这封写于1861年的信被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在国民议会当庭引用。热雷米直言，雨果所期待的终于到来。
21: Victor Hugo，
0: 雨果在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仪式时写道，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这一天终于到来。
20: 法国国民议会以罕见的全票通过了这项名为文物归还框架法案的法律草案。此前任何法国国家馆藏文物归还均需议会一件一立法，效率极低。有了这个法案，归还就可以简化为行政审批。法国总统马克龙自2017年起推动殖民时期文物归还，虽然重点是贝宁、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但体现了当代法国社会在支持历史正义上所达成的共识。
0: 这不仅仅关乎一件文物或一个国家，这部法案要将归还原则纳入我们的法律体系。评估报告已列出12个提出归还请求的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期待法国以与其历史和承诺相称的方式回应。这部法案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请求，我们全力支持它。
20: 对照法案列出的1815到1972年枫丹白露的鎏金佛塔和官窑瓷器，集美博物馆的敦煌文书和唐代拓本均在归还范围内。但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并不会自动归还任何一件具体文物，相关国家需提出正式申请。法国海外省的文物，比拿破仑时期更早的掠夺物和私人藏家的藏品也都不在法案适用范围内。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家之路依然漫长，还需尽快启动系统梳理和申请工作。文物是文明的载体，连接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每一件被掠夺的文物成功回归，都是对历史伤痕的弥合，对文化根魂的守护，更是对正义与尊严迟到却必到的回应。过去，一些西方机构常以所谓全人类共同遗产或更好的保护条件为由，长期占有他国文物。然而，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原属国在文物保护能力与文化自信上的全面提升，这类托词已难立足。法国这次历史性的立法，正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也理应成为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标杆。希望以此为开端，更多漂泊的文明瑰宝能早日踏上归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日前，由佟丽娅总策划、出品并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登陆上海大剧院。作为佟丽娅和新疆青年舞者们写给故乡的一封家书，这部历时7年打磨的作品如何传递新疆多民族的文化魅力？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出演了《宫锁心玉》《北京爱情故事》《平凡的世界》等影视剧，佟丽娅凭借演员身份被大家所熟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7年前她萌生了做一部舞剧的念头。
22: 因为我当演员也这么多年了嘛，哈，我从来好像没有在舞台上真正的畅快的跳过一次舞。然后，
1: 作为从新疆走出的锡伯族舞者，他联系到在新疆艺术学院就读时的师兄，如今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教师董杰，相约共创一部属于新疆的舞剧。2019年，该剧在北京首演，此后持续打磨升级，全剧以遇见至父亲至母亲至爱情至远方至这里六大篇章为脉络。将维吾尔族、锡伯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舞蹈元素串联融入十二木卡姆，锡伯族结绳记事、塔吉克族鹦鹉等非遗文化符号，借助现代化舞美与舞蹈语汇，勾勒出新疆大地的人文风貌与精神内核。这父亲篇章是最让佟丽娅动容的片段之一，也是全剧传承精神的核心体现。该篇章取材于锡伯族西迁戍边的历史，通过厚重沉稳的男子群舞展现先辈开拓边疆的担当与坚守。他还介绍， 舞台上的结绳装置是锡伯族特色文化载体，祖辈会通过悬挂绸缎、麦穗等物件记录家族繁衍、丰收等大事件。舞台上还同挂弓箭的动作，正是民族精神代际传递的具象表达。更让他触动的是，这一篇章中的核心音乐源自他父亲创作的锡伯族铃铛舞旋律。
22: 所以每次我跳到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会想起我从小在学跳舞的那一刻，我走到今天30年过去了，我还能站在这里继续跳这个铃铛舞，我自己都会觉得还挺感动的。
1: 在本轮演出中，哈萨克族赛马、罗兰公主等段落交由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演员们演绎，佟丽娅以旁观者、记录者的视角串联全剧，让叙事层次更加丰富。不少青年舞者谈及首次走出新疆，登上全国巡演的舞台时都激动落泪。
2: 演员特别需要一个机会，有了这个机会，我每次演妈妈的时候，我就想的就是我在演我妈妈，这就是我给我妈妈的一份礼物。
1: 此次上海站演出，剧组还专门打造了深城限定内容，主创团队提前在浦东美术馆顶层露台上演主题快闪，舞者们伴着爵士板打起手鼓，唱起歌起舞，演出返场时则以黑色衬衣搭配定点灯光的全新谢幕编排，呈现出简约高级的舞台质感。佟丽娅表示，
22: 谢幕是上海限定版哦，这给上海的礼物吧，觉得上海的观众太好了，今天非常非常的难忘。
1: 据了解，该剧还将在杭州、苏州、南京等长三角城市演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沪港艺术合作的重磅作品，姐姐妹妹站起来并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香港艺术节的首次牵手。早在2015年，双方就联合违约制作过舞台剧《乌合之众》，由上话现任艺术总监郁荣军编剧，香港导演邓伟杰执导。后来郁荣军的原创作品《不可说》也被艺术团体镜念二十面体改编为粤语话剧《乌讲德》，于2024年11月在香港首演。今年双方又一次携手，由郁荣军操刀将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作品《利西翠达》改编为中文版话剧，当代希腊顶尖导演卡特琳娜·埃万·杰拉托斯执导，上话十多位女演员主演。这部诞生于2400多年前的喜剧，讲述了女主角利西翠达号召各城邦女性团结起来，以身体为筹码，呼吁男性停止波罗奔尼撒战争，追求和平的故事，蕴含着超前的性别思考和反战理念，在父权制盛行的古希腊堪称惊世骇俗。卡特琳娜表示，这部作品承载着中西两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艺术的热爱，能够让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不同于原作的古典语境，姐姐妹妹站起来进行了贴合当代的创新改编。剧组摒弃传统古希腊服饰，采用色彩缤纷的现代时装，女演员们顶着夸张的爆炸卷发登场，雅典女子的蓬松发型与斯巴达女战士的朝天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荒诞的造型呼应原作的极端背景，既讽刺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形象，也彰显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同时，剧目融入大量全新创作的歌舞元素，既保留希腊喜剧歌舞队的传统风格，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演员们载歌载舞，以俏皮幽默的方式传递严肃主题。与姐姐妹妹站起来同期演出的还有舞剧《牡丹亭》。作为本届香港艺术节的闭幕演出，这部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舞剧此前在内地巡演场场爆满，也曾经在上海掀起观演热潮，其核心创作者黎星更是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回忆起自己的成名舞剧《红楼梦》时曾经说，
21: 其实在《红楼梦》还不是今天一票难求的时候，首轮巡演我们就是来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推荐不光是国内更是世界，让大家看到我们正在创作的力量和我们想要表达的话语。
3: 如今他带着全新改编的舞剧《牡丹亭》来到香港艺术节收尾，也算是又一次艺术巡礼。此外，本届香港艺术节还有诸多亮点，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爵士演绎巴赫、莫扎特经典作品，粤剧名家阮兆辉呈现粤剧经典折子戏，还有一则艺术科技作品以动态捕捉技术重现坂本龙一演奏场景等等。以上是今天的先锋。

0: 态报道。
1: 作为全球艺术界的顶级盛事，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被誉为艺术界的奥林匹克。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以处处都是外人为主题，中国国家馆展览则从汇聚、交流、融合的视角对该主题进行反思，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海纳百川、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值得一提的是，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的国家馆模式最初灵感就源自世博会。自1855年巴黎世博会首次设立艺术宫以来，艺术便成为各界世博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着深厚的渊源。此次上海站展览由世博会博物馆、浙江大学共同主办，以美美与共及为主题，核心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图像文献展开。策展人王晓松介绍，
2: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我们简称大系，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全球收集的12402件套一个作品，我们发现呢，其中呢有3000多幅件套流失在海外。那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我们通过20年时间，我们把收回来了。我们做了一套书，这套书大概有62卷套，大概是有4层楼那么高。
1: 此次展览精选其中100幅作品，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展现当代中国艺术的多维表达。集板块展出现收藏于海外的100件中国绘画作品文献档案，对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宋代郭熙《树色平原图》等甄选作品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挖掘作品在海外的流传历程，以图证史。部分作品还以档案柜形式呈现，采用西方视角解读中国传统绘画，呈现文化交流的多元视角。
2: 我觉得中国人讲好中国人的故事是应该的，但是呢，西方人这么破解，比如《照夜白图》写了几百篇论文，专门就一张画写了几百篇论文，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1: 传板块则邀请7位中国当代艺术家以回应大戏的方式创作7件作品，例如艺术家焦兴涛用废弃铜条和铜片焊接成才子佳人的形象，以白描般的线条反思20年前社会快速发展中的环境与人文问题。他还将这些雕塑拍成图片，并借助 AI 技术的支持，生成了不断变化、绵延不断的动态图形和形象，在当下更具启发性。同时，展览参考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的图像文献学方式，通过图像文献展示墙连接大戏图像与当代作品，形成古与今、中与外的双向联动。王晓松强调，
2: 大戏是我们文化的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我们把这个根梳理在一起了，然后这个根慢慢长成一个树，这个树长成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是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不同的果子，每个果子代表一个艺术家。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今年戛纳电影节沉浸式竞赛单元的入围作品，《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昨天正式落地上海交响音乐厅，开启为期2个月的亚洲首演季，观众将在这一项目中获得怎样的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国际新生代钢琴家，王羽佳的演出常常一票难求，而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新近推出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中，戴上 VR 头显，观众就能在虚拟世界里欣赏王羽佳演奏巴赫、德彪西、拉威尔、肖邦等经典作品，甚至能来到他的身边，近距离捕捉艺术家的灵针奇手。该项目由2024年戛纳最佳沉浸作品奖得主皮埃尔·阿兰吉罗亲自指导，汇集全球顶尖艺术与技术创作团队打造。上海沉浸东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涛介绍，所有画面都基于王羽佳的真实弹奏来制作，他演奏的力度、速度与音色均被100%还原。
4: 他是现场是真的有一架钢琴，他本人亲自弹，然后通过预录的形式，我们把他的影像和指法抠下来，然后再进行现场跟真实的钢琴的这么一个结合。
1: 王羽佳表示，他始终在寻找与观众产生更深情感共鸣的方式，而沉浸式科技让他能以全新的形式传达音乐。的确如此，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奏，《与火共舞》还融入了视觉艺术。50分钟的沉浸体验，以火为核心意象，8首音乐作品对应8个幻境，观众时而在汪洋大海里漂浮，时而在沙丘中徒步，或仰望皓月当空，又或看见火鸟在烈焰中翱翔。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王思雨在体验后告诉记者，
4: 其实它是一个交互式的体验，走进不同的场景，它会触发一些特殊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跨界，也非常值得。

0: 也是该剧在2026年的唯一一站演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林奕华的《梁祝》主题创作跨越十余年，始终围绕自我、艺术与时代的核心议题持续迭代。2014年，系列开篇之作《梁祝》的继承者们在香港首演，打破传统《梁祝》的古典叙事框架，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置于现代艺术学院的场景中，以两位年轻学生的相处与成长，探讨艺术追求、情感关系与自我认知的命题。2024年，林奕华借助人工智能视角推出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深化我是谁的追问，让经典故事适配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思考语境。2025年，他的系列新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在香港首演，历经一年打磨优化， 2.0 版本即将落地上海，完成整个系列创作的收官闭环。林奕华介绍，相较于系列前作，2.0 版本完成了叙事视角与表达内核的全面革新。前作多以祝英台为核心展开叙事，探讨年轻人在社会既定发展路径中坚持艺术热爱、遵从自我本心的挣扎与抉择。而本次收官之作转换叙事重心，以梁山伯的视角展开。
2: 那他如果带着以前跟祝英台一些相处的经验，那他会想起些什么，以致这些东西他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能够给他带来哪些启发。
1: 故事中的祝英台不再是鲜活的对话者，只留存于梁山伯的记忆与想象之中。整部剧目以梁山伯的梦境为主要载体，呈现其对过往情感的回望、遗憾与释怀，以及不同人生阶段对过往经历的全新感悟。12年来，故事的空间从艺术学院变为美术馆。在林奕华看来，美术馆是本剧的核心象征意象，既是经典《梁祝》哭坟桥段的现代转化，也是艺术与思想的承载空间。他表示，
2: 《梁祝》当初吸引我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关于一个暗恋，所以这个暗恋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比喻的桥段，因为他一直都在指点那个指点那个，希望他能够懂得其实我在跟他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跟艺术非常有关系，因为所有的艺术其实就是暗示一些东西给我们知道。
1: 本轮演出延续经典主创阵容，郑钧翅等六位梁祝的继承者们原班演出团队全数回归。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中三位青年演员也同样加盟，两个世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形成一场关于时间与成长的对话。林奕华坦言，相较于早年创作，如今他对时间的流逝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当下社会节奏提速，当代人时常面临未曾深刻经历却满心惦念的迷茫与怅然，这也是本次收官之作想要回应的时代命题。
2: 我希望观众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跟自己或许跟我们继续聊天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那个名字才会叫 I miss you very much。 因为最特别的地方是你好像很想念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没有见过它。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本次俄影展堪称神仙阵容，汇聚了上世纪60至80年代前苏联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作，既有塔可夫斯基充满诗意与哲思的三部诗电影，也有梁赞诺夫用幽默解构市井生活的四部喜剧，更有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许多年轻观众对此充满好奇，几乎全情观影的肖小姐刚看完《办公室的故事》难掩兴奋。
4: 看7部吧，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社会风貌啊，包括城市街景。刚刚看的这一部比较有意思，算是一个轻喜剧吧，然后也比较贴近打工人的生活。
3: 而对于年长的影迷来说，影展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常看常新。
5: 80年代上海电视台那边放过《办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这里黎明静悄悄》，我记得是三部电影。但是这次看了以后感觉也好，因为80年代可能我还年轻，是在人家家里面看电视，所以我觉得好的电影一定要到电影院来看。
3: 本次俄影展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南京西路店和曹阳影城双店展映。曹阳影城业务经理吴慧坤介绍了片单中的高光。
6: 大家当时小时候看的 最受观众熟知的就是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童自荣老师和狄飞飞老师在上一场的配音版本，梁赞诺夫爱情三部曲是比较少的。最难定下来的应该是安德烈，这次呈现的是205分钟的原始加长版，以往

0: 都是185分钟版本的，而且这次是 4K 修复。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影展特邀年逾七旬的原曹阳影城美工师李树德出山，创作主海报和八部单片海报。作为沪上最后一代电影海报手绘师的代表人物，李老师深耕海报艺术数十载，手绘的复古海报完美融合俄罗斯电影的厚重美学和手工笔触的艺术温度，收获了影迷不约而同的赞叹。
2: 这么厉害，挺有年代感，成复古的，那个时候感觉都是手绘的嘛。以前看电影的时候不是会有员工在电影的院墙外，然后直接在那画那个电影海报，就是那种感觉。
3: 哎，我上小学的时候电影院门口贴的都是这个风格的。
2: 对对对，小的时候看电影是这种感觉。
1: 影展期间，九幅手绘海报原作也在曹阳影城二楼展出，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李老师的创作笔触和留白技巧。
0: 为什么这次这种原画展我想要摆出来呢？就是其实像这种铅笔的草稿的印记，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扫描件扫出来，其实已经把这些痕迹给去掉了，但这些色彩底下的，包括像这种层次啊，脸部表情都是通过颜色的色块，不同的色块才产生影像的微微表情。你远看像拍照很生动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是画出来的。
1: 当经典胶片遇上复古手绘，这场影展便从大荧幕上的光影流转延伸到了对一个时代的深情致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当越来越青睐手搓感、活人感的观众突然直面数字虚拟艺人的冲击，舆论瞬间炸锅。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一语道破核心，在影视生产的各项成本中，演员片酬始终占据着最高比例。
5: 公宇当然没有封，爱奇艺也没有封。对资本方来说，需要的就是降本增效，提高利润率。我们普通公众的立场和他的立场是有区别的。
4: 联系到爱奇艺目前的处境，其股价市值蒸发超 96%， 已经触发美股退市预警，自由现金流更是从2024年的20亿元骤降至2025年不足1000万元，全面拥抱更便宜更确定的 AIGC， 几乎是悬崖边的孤注一掷。针对争议最大的 AI 艺人库，龚宇详解称，入驻规则与现行商业模式并无区别。
6: 他同意了在这个项目这个角色上授权，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任何项目任何角色都同意了。演员获得的收益第一笔的保底金可能低一些，但是一年你原来接俩项目，你现在可以接四个项目，然后是不是以后有分账机制，这些都要摸索啊。但是不是颠覆型的一个变化。
4: 张若昀、于和伟等头部艺人紧急声明未签署任何授权，无疑说明了大多数演员的态度。但实际上，爱奇艺此次发布的核心是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模式转型，打造非中心化社交媒体，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搭建创作者零门槛入驻的发布渠道，然后才是一个 AI 艺人库。拨开互联网黑化包装的核心逻辑是，以后任何人都能创作自己的长版抖音，只需支付分账，就能使用任意明星的数字分身进行内容制作。龚宇期待创作门槛的降低带动作品数量的增长，甚至乐观估计今年夏天就会出现纯 AI 制作的爆款长片。对于这样的创作未来，学者刘海波认为是残酷但不可逆的大事。
5: 很快，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之内，古典消费者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啊。AI 电影或者 AI 视频的创作可以做到比较高的艺术水准的，很简单， AI 背后的那个人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比如说贾樟柯导演，他也说他愿意去尝试 AI 生产。
4: 但供给端的埋头狂奔真能帮影视行业跨越寒冬吗？单纯的数量积累又如何能催生真正的质变？缺乏即兴调整和本能情感的 AI 演员凭什么获得观众真金白银的支持和真心实意的关注？刘海波回归影视行业本源指出，未来电影将向商品和艺术品两个赛道分化，真人实拍的本真创作依然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会像手工皮鞋一样因稀缺性而愈发珍贵。
5: 作为商品的电影会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极有可能是 AI 生产的方式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但是电影还有一个定位是艺术，是创作者，我要自我表达，这个永远是 AI 生产不能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作者电影依然保留一定的空间，让愿意欣赏本真创作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欣赏本真产品的社区啊，不要被资本全部都覆盖掉了。
4: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能演上40年且至今依然叫座的华语话剧屈指可数，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算是其中之一。它并非诞生于剧作家的书房里，
7: 而是由

0: 爱生川、丁乃竺、金世杰、李立群等一群好朋友，从生命体验里摘取自己和长辈的回忆才拼凑出来的。所以他有些惊世骇俗，悲剧故事暗恋和喜剧故事桃花源被放置在同一部剧中，现代与古代、时装与古装、笑声和泪水混杂，打破了当时戏剧创作的固有文法。但同时他也拥有了超越时间触动观众的温度。丁乃竺从母亲口中听来的乡愁往事成为云之凡角色的底色，金世杰将父辈的离别之苦融入江滨柳的演绎。
1: 之凡，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0: 1986年首演后，暗恋桃花源从台北走向全球近百座城市，举行数千场演出。赖声川会根据不同的地域观众来调整细节，亲自导演过的版本多达18个。例如在他父亲的家乡会昌小镇，他将赣南非遗采茶戏融入桃花源，让矮子布、扇子花成为舞台的新亮点。在上海上剧场，他打造专属版，融入上海方言和当代元素，让这部作品成为上海的戏剧名片。如果说赖声川的创作为暗恋桃花源奠定了灵魂，那么一代代演员的接棒演绎便是让这部作品持续焕发生机的关键。从初代丁乃竺、金世杰的质朴演绎，到林青霞在电影版中塑造的经典云之凡，再到肖艾30多年对云之凡的深度诠释，黄磊、何炅领衔的经典版近20年的全国巡演，每一代的演员都不是简单的模仿。如肖艾所说，
2: 我35年前第一次演的时候，对于角色我是往前看，年轻演到老，我必须去模拟那个老，我去想象那个老年再见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而现在我在演，我就往回看，我要复刻年轻时候的云之凡，我觉得更完整。年轻时候受到的欢乐、悸动、心动，和现在的都不太一样，悲伤、沉重也都很当然不太一样，表现出来的是进化过的一种。
0: 40周年之际，林依晨、陈汉典、隋唐等演员接过最新创作传承版的接力棒。令人惊讶的是，林依晨拒绝了观众心中理所当然的云之凡，主动挑战泼辣鲜活的春花一角。他说，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如果重复类似的东西会心有不甘。
3: 除了节奏上的掌控以外，跟同剧的演员们，我觉得彼此要练到呼吸同频，然后想法同频，我觉得很重要。那当然还少不了很多的体能活，那各个版本都有它各自的招牌的一些动作，比如说13响啊、侧翻啦、扫腿啦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保留着。
0: 观众也是这场双向奔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40年间，有人因为这部作品第一次走进剧场，从此爱上话剧。有人在江滨柳与云之凡的重逢中看到自己的珍惜和遗憾，还有人反复观看不同版本，在细节中寻找新的感动。赖声川表示，
4: 因为看过暗恋桃花源最多次的肯定就是我，这么多版本，我觉得真的像看个老朋友一样。那这个老朋友，我会看看他的气色，看看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还需不需要有做什么改进。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暗恋桃花源有他一些很奇妙的永恒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巴塞罗那当代音乐剧《快乐集市》今晚将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这是西班牙传奇剧团达戈尔达戈姆50周年之际推出的谢幕之作，也是该团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原创作品。下周上海又将作为圣梅尔赛节首个亚洲主宾城市远赴巴塞罗那，一周之内两座城市的文化往来迎来高光时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快乐集市的故事发生在一座灰暗的工业小镇灰镇，流浪剧团天才方舟的到访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镇长的儿子琼安与剧团歌手扎伊拉意外相遇，在对方身上窥见了自己渴望却未曾拥有的生活，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开始相互碰撞，也提出了深层叩问：如果快乐注定转瞬即逝，你还愿不愿意追寻这份快乐？音乐总监、作曲安德鲁·加连将之比作围城，正因为短暂，才值得奔赴。
6: 对，本剧确实讲的就是这一种围城的心态，讲到的是像辉正和天才方舟的这个剧团之间大家互相羡慕的状态，就是我们总是在羡慕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留有一丝希望的。
0: 编剧安娜罗莎西斯克拉坦言，原著的语言虽然有些古典，但内核十分现代，能引起当下年轻人的强烈共鸣。剧团设计了电子乐与现场演奏融合，街舞、杂技与肢体剧场交织的呈现。九位演员要在95分钟内完成数十次辉镇居民和方舟艺术家之间的身份切换。2023年首演至今，快乐集市以这种鲜明的先锋艺术姿态横扫巴塞罗那戏剧奖、评论家奖、布塔卡奖等多项大奖，以167场演出超过10万名观众的记录，成为巴塞罗那的现象级作品。作为剧团的谢幕之作，这个创作于19世纪末的独幕剧也是精心挑选的，安娜解释。
6: 我们的剧团的历史也就像是流浪剧团一样，我们是一个一个的这个箱子，然后从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剧开始的。尽管我们走过了50年的历史，有很多的有名的音乐剧，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呢，回到我们的初心，展现出艺术是怎么影响我们的人生，艺术是如何让人们之间是互相增加理解。
0: 值得一提的是，快乐集市以加泰罗尼亚语演出，这已经是文化广场引进法语音乐剧德奥音乐剧以来15年间呈现的第13种语言的戏剧作品，多语种戏剧版图再一次延伸。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费元红表示，希望其成为海外音乐剧图景中的一抹亮色。
7: 我们也希望通过不同语种的音乐剧的引介，拓宽我们上海音乐剧的多元的审美，让我们上海的音乐剧观众足不出户感受到世界各国的不同语种风格的音乐剧。
0: 与此同时，这部戏的家乡巴塞罗那下周也将迎来一场来自上海的盛大亮相。今年恰逢上海与巴塞罗那缔结友好城市25周年，当地时间9月23日至27日，上海将作为圣梅尔赛节创办以来首个亚洲主宾城市登场。从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奉贤滚灯，到传承百年的海派杂技，从 AI 创作的国乐音乐会，到750架无人机光影秀，100余位上海艺术家将呈现7项14场演出和活动，为巴塞罗那的百年庆典添上一笔东方注脚。两座城市也在这个九月用艺术完成一场双向奔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上影新片《密档》将于8月28号全国公映。这部扎根上海本土红色历史的海派新作，跳出传统谍战类型片强冲突、强反转的叙事，把一段18年隐忍接力、守护绝密档案的热血征程搬上了大银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不同于以往谍战片的刀光剑影、大开大合，密档主打心理暗战，把所有惊心动魄都埋进了买菜做饭、邻里闲谈的日常中，于无声处听惊雷。袁弘饰演的徐淑婷与李妍希饰演的沈玉玲，以普通市民身份为掩护，在1942年上海沦陷、日伪步步紧逼的高压环境下，贴身守护20000余份建党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编剧张琪透露，剧本经历了3轮颠覆性的修改。
8: 很多相关的机构都认为这个密档的保存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别的革命任务可能是我们有什么紧急事情我来解决问题，但是他这边不出事是最大的成功，所以它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东西，然后它又体积很大，等于是一堵墙。我一直说它是不动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最后定位成像现在这样生活化的呈现。
0: 导演郑大圣在研读资料时被深深震撼，从31年到49年这18年间，十几任保管员牺牲了3任，断联了好几次，有的甚至连真名都没留下，但文件无霉烂、无虫蛀、无鼠咬，怎么可能做到？他和袁弘反复提及一条被蒸到散架的咸鱼，那是一位保管员的亲身经历，也是每一位保管员的日常缩影。
9: 他们要假装小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水平，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还能有鱼吃，但是一条鱼是不能动的。咸鱼是一位扛灶，今天蒸完了，当着邻居们端回家，第二天还要用一条鱼。
10: 这个鱼出镜太多次了，
9: 每场都有他。那这个细节就是来自于撰写开箱必读的陈维仁先生。
0: 影片还结合史实，用一件拆了吱吱了拆的毛衣为密档守护者设计了极具烟火气的街头暗号。袁弘开玩笑地说， 拍这部戏学会了生煤炉和织毛衣等诸多年代戏技能。
11: 如何影视化的呈现当年的街头暗号，然后他们想到了一本书，看起来真的就跟天书一样，每个月它是翻页按页码织不同的纹样，那个是最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但是大家可以进行沟通的一个暗号。导演提前跟我说你要学的啊，过年反正家里长辈们都在，然后我太太也会教我，然后我就在边看着他们打扑克一边在织着毛衣。
0: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沦陷时期的市井之感，剧组在上海影视乐园实景复刻了一整片石库门街区，提前数月把说着沪语、武汉话、四川话的演员们种进了老上海五方杂处的生活里。资料包里的买菜指南每周更新当季菜价，是实打实在报纸上连载了十年的。饰演房东的邵峰说，这些扎进骨子里的细节准备成就了影片中大段精彩的即兴碰撞。
12: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由的起来的，你没有足够的准备根本无法自由。每一句台词、一个任务、一条线索，你得设想无数种可能，自己要演上几遍，心里有一块田，种子才能发芽，从滋布里长出来的。
0: 目前片方打造的密档课堂间主题店、上海电影博物馆主题展陈、虹口红色解谜路线已经陆续开放，上海的观众不用等公映，就能在石库门的日常细节里提前沉浸式触摸先辈们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浴血坚持。
13: 船头青丝已如虹。
5: 上海暗夜，地下党人孤胆守护。
14: 当时我父亲就表态，人在人前在，哪怕家破人亡。
5: 从1934年深秋到1938年初春，风雨长夜，不灭星星之火。
15: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15块游击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几百支游击队，没有一支沦为土匪。
5: 踏遍群山，终成抗日铁流。
16: 防我同胞，忍一切牺牲，以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媒体纪实，红星耀中华。10月3日起，每周末上午9点，FM89.9长三角之声邀您一起走进长征背后的历史现场，看见中国共产党人的完整奋斗。
0: 作为近年现象级作品之一，电视剧《狂飙》在2023年开播后创下多项收视与热度记录。故事围绕警察安心和鱼贩高启强展开，讲述了20年间政协势力的博弈，以及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沦与坚守，其对人性灰度的深刻描摹和时代变迁的细腻镌刻得到广泛认可。将39集连续剧压缩为2.5个半小时的舞台呈现，本身就是一大挑战。音乐剧导演高瑞佳表示，核心原则是遵从原著故事质感，摒弃繁杂的破案支线，聚焦安心与高启强的宿命对决。最终，主创团队将天台结盟、冻鱼互砸等经典名场面浓缩进舞台，以紧凑节奏抓住观众注意力，既守住了 IP 的核心故事骨架，又兼顾了音乐剧的舞台艺术完整性。这种叙事提纯的改编思路成为作品的一大亮点。26首原创曲目堪称作品灵魂，作曲湖水融合了摇滚、流行、 disco 与古典基底等多种曲风，为不同角色量身打造专属旋律。
17: 下一世也寄托下一代，再不做鬼又翻身做老三。
0: 例如复古摇滚曲风的精良，勾勒出千禧年的烟火气与小人物的生存重量。动物世界以冷峻旋律暗喻人性博弈，相较于电视剧的镜头铺垫，音乐剧用歌唱放大了人物最具张力的瞬间，让那些难以言说的内心独白有了更具感染力的舞台表达，实现以声传情、以乐叙事，这也是音乐剧区别于影视的独特艺术优势。遗憾的是，主角安心的塑造稍显单薄。电视剧里的安心有热血初心和从未动摇的坚守，也有被现实捶打的疲惫以及众叛亲离的绝望，这份不完美让角色极具感染力。但在音乐剧中，安心更像正义的符号，其内心的挣扎和为坚守正义所付出的代价显得缺乏冲击力，让作品的情感表达少了一份直击人心的厚重。 首演后，电视剧《狂飙》的导演徐纪周评价这部音乐剧既亲切又惊喜，编剧朱俊逸则感慨像是山谷回应了多年前的呐喊，音乐剧主创团队的巧思与热情让这部作品跳出了 IP 改编复刻剧情的桎梏，证明了 IP 改编的关键在于找到不同艺术形式的契合点，而非简单复制粘贴。当然，作品若能在后续巡演中持续打磨，进一步贴合原 IP 的人性深度，必将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谈话深一度，
18: 文艺有态度，
5: 先锋派。
1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19: 那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来开启艺术的对话。今年5月到6月，香港艺术自在野展演呢，在上海央剧场举办。四家香港艺术团体为上海观众带来包括话剧、音乐剧、音乐会，还有舞台映画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体验。不仅是为上海观众描绘了更加丰富的艺术风景，也是在探寻香港经典的一些艺术人设之外的社会面貌和人生百态。而在本届的香港艺术自在野的展演中啊，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这场演出呢，是格外的引人注目。项目主理人史佳英和他的团队成员呢，自幼是生活在香港的城市的，对乡村文化原本是知之甚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乡村举办艺术节，让他们偶然听到了尘封已久的村校校歌。质朴动人的旋律呢，是直击人心，也让他们踏上了长达十年的乡村校歌的收集之路，也最终呈现出了这台村校音乐会。那本期的先锋 talk 呢，我们一起来听史佳英和香港村校校歌的相关的故事。
21: 有潭美丽，还愿回空，田园人人受辱领中。
5: 如今大家印象中的香港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可他是从一座小渔村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史佳英说，他和他的团队希望通过旋律带领大家走进香港乡村，读懂被遗忘的乡土文化，于是便有了村声回响。
22: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是一个缘分吧，因为我们在十年前，我自己以前在香港城市里面长大，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机会进到香港的村里面去，所以当那个时候我自己对香港村落的认识也是零，但是就是给那个村校里面的校歌给感动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村里面做艺术节，然后我们邀请了有20多岁到70岁的旧生回来，然后他们一起在他们那个已经没有办学的那个春宵里面重新一同去唱校歌，所以你们可以想象那个歌星那个声音是很感动很纯粹。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歌只是一首歌，但是可以联系了几代人，联系了大概可能70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说是很小众的一个校歌，但是其实里面的文化、里面的历史、里面可以讲的故事是很深远的，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希望跑到香港不同的村里面去找不同村里面的学校，然后看看那首歌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我们从这个小的点去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现在收集了30首春校的校歌，大部分的它已经消失了。因为那些学校已经没有，因为大部分在香港的春校他们已经没有在办学，因为香港他们，我们一讲香港，你们应该没可能去想香港是有乡村这样的地方，对吗？所以但是在以前，在70年代，香港曾经有300间春校，但是现在只剩下20。对，所以大部分的校歌其实是已经消失，但是他们还活在那些春校学生、那些旧生的脑里面，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的记忆从他们的脑里面发掘出来，然后就慢慢的从这个春校校歌开始是一个开展，是一个我们对话的开展，然后从那个音乐，然后把他们脑里面的记忆慢慢的 去收集，然后再把我们属于香港，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这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宵的校歌去说出来。
21: 昏山重重，碧树茫茫，片秋树绿，杜陌飘香。
1: 村校校歌不仅是乡村校园精神的载体，更藏着香港村落的变迁和人文温度。这些村校校歌记录了村落风貌，留存了历史记忆，也讲述了对学子的鼓励和期许。
22: 他们那个歌词里面的意思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他们那个校歌歌词其实记录了他们那条村的景色。然后在香港大部分的村景色完全改变了，但是我们因为有这些歌词存在，我们去保留这些歌词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据点，给我们去重新了解香港村落的一些历史或者故事。很有趣，就是我们在收集这30首校歌，我们就发现他们通常一开始就会说他们村在哪里，然后他们的景色，然后再去说他们学校希望他们学校他们的学生变成怎么的人啊，他们的期待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的是，可能村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地方很骄傲嘛，对不对？对，可能就是觉得我自己的地方很美，我要把它写出来这样子。香港曾经有14间渔民子弟学校，然后他们都是唱同一首校歌，然后这一首校歌就写了很多他们希望这些渔民子弟他们要努力，他们其实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譬如说他们会讲，歌词里面会讲，我们是海的儿女，勤奋勇进取，就是说我们是海的儿女，勤奋勇敢进取。就要我就觉得，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历史很深的关系，因为渔民从来都是被看低一点的。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鱼类同饮处为这帮渔民子弟去办学，就是希望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也是人，你们也是可以成为我们叫做成功或者怎么样的人。所以就在歌词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鼓励性。我其实我就每一次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我都觉得哇，真是很感动。我自己唱的时候我也有一种动力给了我自己。

0: 收集校歌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当年的学子如今已是白发老人，史佳英和他的团队一次次奔赴村落，耐心陪伴老人聊天叙旧，倾听他们的校园往事和乡村回忆，慢慢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温情的交流中，老人们渐渐打开心扉，重拾尘封的记忆，缓缓哼唱出年少时熟悉的旋律。
1: 如果有文献，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很多了。但我们其实，通常都是跑到那个村里面，然后，去找曾经，在那间学校读书的老人，然后就问他：“你还记得你的校歌吗？”通常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忘了，不知道啊。”但是慢慢跟他聊，然后他们就会很兴奋的，哎，我记得了。慢慢大家可能碰到另外一些朋友，大家慢慢拼合出来，然后他们就会从这个校歌的音乐慢慢开始，就会很兴奋的跟你说了很多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我们就有一位音乐人，他叫阿奔，他就会因为我们每一次去一间春校去录校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坚持，我们就是要带这个钢琴过去，有一个私琴，然后所以那个钢琴老师就会把我们这些很零碎的一些可能是录音嘛，就是从这些旧生他们口中唱出来的歌曲，然后就会编成一个谱，编成一个钢琴的谱，然后我们就会再发给那些旧生去听听那个旋律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去录音。我们还有一个坚持，就是一定要邀请那一间学校的旧生回到他们

0: 那间学校的门前去录，对，有些学校那个校舍已经没了，对，但是我们会去找回那间学校的位置。譬如说香港有一个另外一个岛叫青衣，其实青衣是一个岛啊，那可能你们现在去香港去坐飞机，对，这就是机场换线其中一个站，对吗？但是你们这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其实青衣是一个岛，然后以前都是客家人跟渔民共同居住的一个岛，所以你们都知道啦，因为有这个机场快线嘛，所以青衣已经不是一条村，完全是一个我们叫做新市镇。OK， 所以其中在青衣以前有两间村校，其中一间完全没了，然后但是我们就找回那一间学校的位置，然后现在那个位置是一个公园。然后都没关系，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位置其实也很重要，就是现在虽然已经变化了，但是我们能找到那个点，然后我们都把那些救生邀请了回到那个公园，然后我们在那个公园上面去唱。
1: 扫地三群中一后
2: 在众多村校校歌中，吉澳公立学校的校歌中的一句“水陆一心，建校吉澳”最让石佳音动容。短短一句歌词，藏着海岛居民包容共生的情怀，更是香港乡村邻里同心、重视教育的生动见证，也是香港乡土文化中极具温度的精神符号。
0: 我觉得是吉澳公立学校，吉澳就是一个岛，是住在香港跟内地中间的一个岛，然后它里边的歌词，它有一句就是说水陆一心，水陆一心建校吉澳，就是说水陆一心建校吉澳。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呢？因为其实香港有很多不同的人，以前就是有我们叫做原居民嘛，就是有本地有客家有渔民，然后有这些不同的人，他当然以前有很多不同的生活上的矛盾，但是这句歌词就是说了水陆一心，意思就是说吉澳是一个岛，然后岛上面就是由客家人，就是我们叫这个绿地的人啊，然后跟渔民他们一起在这个岛上面生活，然后可能以前他们就是客家人跟渔民的生活有一些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因为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两帮人就是要一起水陆一心，他们要在这里一同的建立这间学校。其实我觉得这两句歌词很简单，对吗？但是里面如果我们去问，我们去找，就是看到一个很大的历史，这个历史也不只是说吉澳，也是说了整个香港，如果不同的湾头其实也有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两句歌词水陆一心建校吉澳，它就是说明了我们以前村校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以前村里面的人他们知道学习要让他们的子弟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不同的村他们都要很努力的用不同的方法在他们自己村里面去建立学校。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两句歌词其实就是让我们突然之间了解为什么香港村落曾经有村校的存在。他在1915年，大概已经他们吉澳岛已经有我们叫波波斋啊，我们在香港就是一些私人办的学校，然后大概到1934、1935年，然后他们就已经把他们的学校改成公立学校。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2007年才我们叫做撒校，这个就没有了。其实以村校来讲， 吉澳公立学校能够

维持到2007年，其实是蛮厉害的，蛮长的那个他的生命。我猜，其实这首校歌应该大概是50年代才出现。应该是他们，因为他们有新的校舍，建立，他们新的校舍在1953年的时候建成。我猜这首歌是应该那个时候开始有。这首歌其实如果这样说，有70年了，70年的历史。因为，春校，大部分都是在50年代开始建成，所以。吉奥是其中一间最历史最长的一首。

0: 如何让香港村校校歌背后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见，产生共鸣，是团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史嘉英坦言，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并非校歌的收集和录制，而是如何打破大众对村校主题小众无关的认知，将校歌所承载的香港村落故事和历史脉络传递出去。
1: 最大的困难啊，我觉得是怎样把这些故事讲出去。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些故事啊，或者是校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应该说出去的事情，但是怎样说出去了？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春校校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都还会觉得这一个主题很小啊，跟他们的关系不大，他们可能没有很大的兴趣去了解。但是我们觉得啊，不是啊，里面实在太多可以讲到，如果很大的去讲，就是可以根本可以讲到香港的历史。但是怎样去连接，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觉得最大的困难。反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哦，你怎样找那些旧生啊，怎样去录音啊等等，这样对我们来讲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当然我们最希望就是可以多走出去，真的用这些校歌去讲香港村落的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嗯，我觉得就蛮多机会，就是譬如说一些传媒会找我们去访问啊，然后应该在2019年我们尝试了第一次做一些艺术展览，就是有关春校校歌。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真的把春校校歌这个东西转换了一些形式，让不同对不同主题的人可以看到这个春校的主题，然后那个是个很重要的开始。然后就有不同的可能媒体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春校的旧生，因为看了那个展览，然后主动了联系我们，所以有很多东西就从那个时候发生。对，可能其实我常常跟传媒朋友说，这春校其实不是小众的事情。其实你想象，以前70年代最多有300间春校，然后譬如用吉澳公立学校做例子，他们最多学生的时候有900个，然后你看看他那个历史，可能就是20、30年，每一年有900个学生，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曾经在村里的学校里边长大，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慢慢的去讲春校的时候，会开始有很多人有共鸣，有共鸣的人都会走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就是慢慢让他再看我们可以收集了怎样的故事，然后也怎样冲破我们自己觉得困难的，怎样去传递这个主题。嗯。

0: 此次来到上海参加香港艺术自在野的演出，石佳音团队特意携手音乐人小何。小何的寻谣计划正是在华夏大地上寻找失落的童谣，双方希望通过两个项目的内在关联和理念契合，寻求更多的合作可能，希望通过这些探索将校歌和童谣与更宏大的文化历史相连接。
1: 我们在两年前认识了小何老师，然后他那个寻谣计划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计划，因为他们真的跑到了很多地方，然后他们也把那些找到的童谣音乐方面风格上他们做了很多的创作，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会尝试这一个融合的一个创作。所以他们巡谣计划里面的一些歌，我们香港的音乐人我们会一起去管，然后我们在香港找到的一些校歌，然后也会邀请小何老师加入，然后他就用他的音乐风格就是去把我们在香港找到的春校校歌再改变一下形状。然后我们其实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合作，就是因为它的概念跟我们在香港做的概念也很类似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大家音乐上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合作情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发生。因为刚才我刚跟小何老师聊天，然后我们就谈了有一个曲风叫做学堂乐歌，对。然后其实这个是以前就是可能民国时代在内地也是，其实是在上海发生的一个歌种，就是一些跟学校有关的歌曲。然后我们在香港在首集春校校歌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香港的春校校歌有一点类似学堂乐歌的曲风或者是内容，然后我们觉得是不是有关联呢，是不是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交流，然后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去。所以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点，我们现在慢慢发现我们可以把点连起来，把更多的文化历史从这个我们可能看来是很小众的一个校歌变成一个其实真的可以讲一个大历史的一个比较，但是跟比较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个方法去聊。

0: 在小河看来，无论是巡谣计划还是村声回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记录乡愁记忆，重塑城市文脉，让人们通过细微的艺术叙事获得柴米油盐之外的精神享受和体验。
1: 他们其实虽然是一个校歌，但是他们乡村这个项目其实他们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你比如说他给我看他们今年在做的那个迪奥的那个活动，他们就是还会有一些当代艺术家甚至一些画家会参与进去，在这个迪奥的这个小岛上去做很多视觉的东西。其实我们当年在上海巡谣的时候，我们也请了艺术家，就是每一场活动我们都会有一个艺术家在现场跟我们做互动，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玩一些，我觉得这是乡村他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当然我们有相同的点，其实就等于说我们无论是校歌也好还是我们的童谣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想让一些美好记忆不要被遗忘的这么一个怀着这样同样美好的憧憬。我觉得音乐里面有这个力量，就是让人们在非常务实的这种追求之下，还有另一部分东西对我们人是最重要的。

0: 史佳音和小何交流之后发现，香港村小校歌和上海学堂乐歌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在他看来，乡村文化振兴是沪港两地共同的文化课题，两地乡土音乐一脉相承，这场跨界合作也让沪港文化交流多了一份温情和共鸣。
1: 对，这些都是我今天突然之间发现的一个很大的因缘。还有对啊，就是今天我们都觉得就是沪港怎样去交流啊，不只是说乡村的那些变化，当然你们上海近郊还有很多村子，如果我们去保留一些音乐，当然有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但是学堂乐歌这个我们一直都很想找回一些历史，因为我们在做香港村校歌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在香港找了一位学者，他叫徐允清，然后他就去看我们一直寻找的校歌，然后他就发现为什么他这些歌曲的旋律跟文字，这跟他以前曾经研究的学堂乐歌很像。对，徐老师是一个音乐学的学者，然后他在我去年出版的书里面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觉得村校校歌是怎样跟学堂乐歌有联系。然后因为其实也是说历史嘛，有一段时间内地的文人就是来了香港，然后其实带了很多很多内地的文化资源到香港去再发展。然后我们在村校校歌记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村校很多老师就是那个时代来到香港，然后就在村校里面去教学，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这样的联系。然后我今天都才知道，哦，原来上海就是最重要最这些学堂乐歌的发源地，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很多东西突然之间就通了，穿起来了，就可能我们在校歌里面很多词语可能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研究校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好几间春校校歌有很多很类似的词，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在问为什么这一间在东，这一间在西，这一间在南，但是他们的歌词这么相似，没可能的，老师认识吧。那这个是我之前想的问题，然后现在我可能就发现，哦，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老师都是学习过学堂乐歌或者是听过，然后就把中间他们觉得可以用的一些歌词搬来了。对，所以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新的一个观点，再去找我们沪港之间的联系。

0: 十年坚守，步履不停，这条香港村校校歌的收集之路如同一场充满缘分的邂逅。而这十年间，校歌和村民的故事也让史嘉英愈发坚定，收集香港村校校歌的计划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份坚守也将会继续延展下去，留住香港村校校歌里的珍贵记忆，
1: 一直会继续下去。就是我常常跟不同的朋友说，这个是一个很有缘分的游戏，因为我们去香港不同的村子去找校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够很直接的我要找你，然后我要找你的校歌，很多时候就是要慢慢的去认识一个地方，然后认识里面的人，因为我们收集这些校歌是从人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村里面的人慢慢的沟通，有一个信任，然后他们就会把他小时候的记忆慢慢的跟你分享。所以这个计划我们一定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这十年其实我们是找村校校歌，但是其实村校校歌也在滋养着我，不停的去让我有很多的动力去找更多的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的故事其实也很感动我，继续去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希望可以把香港大部分村校的校歌也保留下。

0: 本次为期4天的产业链党建行李活动，让身为海外新闻专业留学生的我收获了完全不同于国外课堂的真实体验。我长期在美国学习新闻传播，平时接触的大多是西方视角的信息输出，很容易对国内的发展现状产生距离感。这4天里，我先后走访南湖红色教育基地、安吉渔村乡村镇新式饭店、站在港台福星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亲眼看到了国内扎实的产业发展、绿色乡村建设和党建引领下的实体经济活力，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真实落地的中国发展现状。过去我在海外学习国际传播，一直担心自己不了解真实的中国，无法做好对外发声，但这次回国实习、实际走访调研，让我真切地看到了中国产业的进步、基层的实干与发展温度。作为未来想从事国际传播的留学生，这次行程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回到海外学习后，我会带着这次的所见所闻，更客观真实地向外界讲述中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真实故事，用专业的新闻能力主动传播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解压黑马来了，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日前在东方卫视等平台开播，干脆利落拿下卫视收视榜首，网播成绩也表现强劲，开播4天就有多个片段播放量超4亿，单日正片播放量实登顶。这部片子凭什么能让观众笑到打鸣？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禁城同名小说，讲述警察张一阳因一群智商掉线的笨贼反向助攻，最终破案的故事。两次上过1818黄金眼维权的紫禁城，将生活中的黑色幽默与荒诞元素融入剧情，剧中充斥着各种鸡飞狗跳的乌龙，前5集15次反转，把全员降智玩到极致，平均5秒一个笑点，让看惯了传统刑侦剧的观众眼前一亮。
3: 他整个剧走的就是荒诞喜剧，就跟那种传统迷雾剧场的沉重压抑的这个悬疑片完全不同，节奏非常快，笑点而且还很密集，该有的悬疑点是一点都不少，荒诞和悬疑结合的相当聪明，笑点的是外壳，人性是内核。
2: 剧情主打反差感，演员也让我们看到了新鲜感，从流金岁月的职场精英到南京照相馆的照相馆小老板，再到除恶里的毒枭，贡献过不少鲜活配角的王骁首次担纲大男主，演绎了警里警察张一阳。这个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外表佛系，思维跳脱，日常爱伴着走调的三套车旋律念诗，在审讯室里念，在案发现场还是念。
4: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5: 张局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2: 此前紫禁城最负盛名的社会派推理三部曲《坏小孩》《长夜难明》和《无证之罪》均已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开分都比原著高。读过紫禁城全部作品的顾小姐认为，卧龙凤雏一箩筐的低智商犯罪也有同样令人艳羡的改编运，她尤其真情实感地为王骁和王传君的角色点赞。
6: 王骁老师演技非常加分，甚至是200%还原了张一昂的这个人物，把文字上的好笑演变成画面上的好笑，那就更好笑了。王传君老师之前演过很多很多个反派，他也演一个好笑的反派也是有突破的，两个人一唱一和，会让人有一个连锁性的啼笑皆非。
2: 此外，田曦薇饰演的热血萌新女警，一眼魂穿兔警官朱迪，还有劫匪抢金店、错拿财神像、笨贼埋证据、误认硬盘等出圈热梗，故事随着不同人物与线索浮出水面，碰撞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独特的

0: 若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是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公郑木深写给阿嬷叶舒柔的一句俏批，被不同角色在不同时代反复念诵。电影中用了大量的画面来朗读这些文雅隽永带着古韵的书信。在短视频席卷的当下，导演蓝宏春仍然笃信，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1: 不管是在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节奏很快的时代，作为人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男之内独信，一个镜头往下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蓝宏春是纪录片导演出身，扎实的田野调查刻入骨髓，与成熟影视工业体系下的剧本创作大相径庭的是，他和团队走访了300个潮汕家庭，研读了侨批博物馆的数百封原始信件，还查阅了1950年代泰国畅销的华文小说。这些行万里路得来的素材汇成60-70万字的剧本，90%以上的情节有真实原型支撑。光是给演员做案头功课的暹罗生存手册就有厚厚6万字，溢出纸面的真挚情感吸引了更多电影人的加入，也让成片质感有了飞升。
1: 漫长的季节的团队，田壮壮老师还有走走停停的美术王子超老师，都是基于被这个故事击中，他们不问你说你会用什么演员，也不会问你说你要怎么执行，他们纯粹就是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应该来一起完成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投资方是见了15分钟，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故事，但我每次说我都会流眼泪，说完之后他就说他要投资这个，所以这个故事能量确实是带我们把这个电影做完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即使这样，阿嬷剧组仍然是一个很穷的剧组，总成本仅1400万元，不足同期大片宣发费的零头，招募演员是在大街上摆摊，运镜用3轮车绑着摄像机拍，监视器只有一部平板电脑，演员也都是纯素人。平原生演技跻身00后一番破亿女演员的谢楠芝扮演者李思彤是金融系大二学生，叶舒柔的扮演者王小慧现在还在上班，路演都要缺席，但他们去技巧化的即兴发挥反而成就了片中的高光时刻，比如老年舒柔的扮演者吴少卿一句源自真实人生经历的台词成为东方情感表达的高级范式。
2: 你走这么早，那这群小孩怎么办呢？我没喊卡，我就一直凝视他，他就会给到这个回应。这是他作为一个阿嬷，或者是说所有的阿嬷在面对这个情境里面应该会说出一样的话，因为他们就天然是这样悲悯的。但确实是我写不出来的，是他送给我的。
0: 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中国人的情谊揉进了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有观众形容，这就像在大家吃惯预制菜的情况下，突然有人端上了一桌超新鲜的潮汕牛肉火锅。朴素真情的故事仍然是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无价的硬通货。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4: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电动化、智能化正在重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90%聚集超4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万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拥有上海研发、苏浙零部件、安徽整车的独特错位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源分散、跨城壁垒、中小企业出海难、核心技术攻关成本高等现实难题。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激活科创创新动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基地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有会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委会负责人、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总经理倪强，聊一聊专委会以科创为抓手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路径与实践。欢迎倪总。这个专委会集聚那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中小企业，那么中小这种零部件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你能不能给讲一讲？
5: 我觉得可能三个问题是对他们来讲能不能活得下去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降本增效啊，怎么样降低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品牌，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品牌战略。因为不管是主机厂在选优质供应商，还是海外企业在采购国内零部件，都会看品牌。
4: 对。
5: 第三个就是销售渠道搭建。

0: 因为小企业，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在东北啊，你东北的一个企业想在长三角来设置展厅、设置销售公司，实际上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没错，
0: 对他们来讲有难度，就更不要讲去海外了。
1: 对对对，
0: 对吧？我本身一年利润可能只有200万，我去了海外，成立公司、请
1: 个
0: 团队，再加上专业的法务，对不对？财税法的一些支持，可能一年的利润，我去的国家可能就没了。那对他们来讲呢，包括海外渠道搭建。啊，就是销售渠道搭建，海外只是销售渠道搭建当中的一个板块，这三个内容我觉得是他们最核心要解决。那我们接入云这个出海创业会之所以要搭建，也是希望能帮国内占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中小型企业能解决这三个内容。那关于在降本增效上面，我们是采计划采用集采的方式，利用接入云的平台集中化采购啊，因为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同样的集采。因为现在建筑件用的比较多嘛，
1: 对，
0: 比如说钱钢啊，钢材嘛，一吨3800，那正常老百姓去买可能一吨是3800，
1: 对，
0: 但是通过三家企业，一家企业一年的需求100吨，那我可能集采优势就能降到3000-3200，
1: 是是，规模优势，嗯，
0: 规模产生质变嘛，
1: 对，
0: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集中优势、集中配送、合理分配订单，
1: 是
0: 啊，那是集中云后端肯定要帮这些中小型企业能做到这些集采的优势。那第二个就是我讲的品牌战略。品牌战略嘛，就涉及到更多的一些执行层的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涉及到后端是跟销售来做审核的。你中小型企业你谈不上，因为它不可能专门去请一个人，媒体官、信息官，
1: 是的，
0: 对不对？品牌官，他不会花钱去请这些，
1: 没有这个能力
0: 啊。而且请来的人到底能不能用得了、用得上，这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在整合上海更多的4A及专业的一些营销机构。来共同帮这些中小型企业来完成整个品牌矩阵，同时也在搭建，就中国有大量的一些世界冠军和知名的一些公众人物来共同走通这个品牌战略的这个搭建渠道，还有就是大量的媒体资源，比如央视。
1: 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央央好物，
0: 啊，
1: 好像利用央视品牌来推荐各地的这种知名品牌或者是好的产品。
0: 对，就我觉得不管是央视也好，还是说上海电视台也好，还是各地的一个地方电视台也好，他们也都在努力的挖掘和推广本省本地的一些优秀品牌。
1: 嗯，
0: 那你如果小企业去找肯定没用的，但是如果说通过G60的平台去找，
1: 那就不一样了，
0: 那不一样了。
1: 对，
0: 我们可以G60每期推送好物的方式推送我们好的汽车企业和好的硬件产品，对不对？来进行整体化的推广。
1: 对，没错。
0: 那我相信那大的媒体机构、大的广告公司、大的营销公司，他们就比较认可。
1: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的合作场景啊。
0: 对，因为你小企业肯定谈不起来，只有记录云的平台
1: 对
0: 别人会认可。
1: 是的，没错，
0: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销售渠道的打通。销售渠道的打通同样的也是基于前面我们讲的这互联网平台的搭建，里面有个功能集采平台，同样也有个功能就是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那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呢，有分国内和国外。
1: 嗯，
0: 那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核心，既然是出海商委会嘛，肯定是打通海外嘛。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已经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1: 中亚、
0: 莫斯科、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然后巴西，然后阿联酋、沙特，然后还英国，还有罗马尼亚。就以上这些国家建立了初步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一些签订，
1: 范围很广。
0: 在当地我们做国家合伙人计划，
1: 嗯，
0: 啊，由他们来帮我们组建当地的销售渠道，我们提供中国最优秀的产品，
1: 嗯，
0: 给他们提供增值计划，
1: 嗯，
0: 同时结合海外的华人，提供海外华商的创业计划，啊，那这样子就能够快速的把中国的产品卖到海外去。由他们来帮我们打通海外渠道，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企业自己去打通。
1: 嗯，
0: 我们是给他们赚钱的，
1: 嗯，对，
0: 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他们原来所没有接触到的一些产品的，
1: 嗯，
0: 让他们帮我们卖东西，同时我们又帮他提供免费的场景化搭建的一些平台，
1: 嗯，
0: 提供中国的供应链，他们何乐不为呢？
1: 没错，没错。您这么一描述呢，就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它是很大的拓展了，
0: 对，
1: 甚至呢有国外的合伙人、海外的华商，
0: 对，
1: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0: 前段时间我们上海市侨联和松江区统战部还引导，我们想在印尼发展的项目，也同时跟印尼最大的企业正在谈合作，金光集团。 宁宁金光集团，
1: 嗯，
0: 我们想打造，计划打在印尼打造一个肌肉林，在印尼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基地，把中国的产品，把肌肉林的产品带出去，啊，这也是真的计划的一件事情。
1: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基地，它主要是
0: 300亩
1: ，
0: 对，
1: 也会提供一系列的这种
0: 服务，包含展示、贸易、赛事。
1: 啊，
0: 媒体，然后研发、共享车间、都会有。
1: 啊，那这样更方便了。
0: 对对对，就等于前置仓一样的。
1: 对，前置仓的概念。
0: 企业的前置仓，
1: 没错，没错，
0: 坏了嘛。
1: 这个挺好的。整个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呢，已经形成一种格局啊。就上海呢，主要做研发，然后苏浙呢是做零部件，安徽呢是整车。但是呢，这个链条里面，其实过去整车去找配套啊，零部件去找订单啊，都存在着一些很高的成本，您刚才也提到了。那咱们专委会刚才您提到一些东西啊，它有没有形成常态化的这种供需对接活动来去打通这个链？
0: 目前来讲已经是常态化了。今年专委会成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5场海外的对接会。
1: 哦，15场了。
0: 15场左右的海外对接会。
1: 我们
0: 成立到现在也就是
1: 两个多月对吧？
0: 对
1: 啊、哦，
0: 那基本到 G60 的到我这边出版基地的，累计加起来应该有15波次了。涉及到的国家就是我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过，包括俄罗斯、巴西、英国、巴基斯坦、印尼，这些都有来互访过。那我们做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迅速的打通海外的供应链、海外的订单体系、海外的合作体系，来完成国内的常态化的供需对接。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我们讲的比较实在的啊，现在中国不是有大量的展会嘛，你展会要请一个海外的采购团过来是要花钱的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或者说我们大量的地方政府所举办的一些所谓的论坛、要有一些海外的机构来进行对接是需要花钱，因为他们从国外过来，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是海外的客商闻风而动，他们听到了、有G60这么一个机构
1: 主动来，
0: 而且又是整个中国最集权的这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区域，所以他们想通过G60来对接，是不是能达到在华采购的这么一个优势，他们主动而不是我们。
1: 我们已经建立这个品牌效应了，
0: 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常态化了。同时呢，我们不是也有海外驿站嘛，也会通过海外驿站来对接海外供需信息，然后同步到我们苏江G60所在的区域，再把这个供需对接费匹配给到我们。
1: 李总，我们跨城市的合作呢，也存在一些难点。最大的难点呢，就包括产值的统计啊、税收分成啊、指标分配啊等等这些合作中会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
0: 实际上不影响，专委会只是搭建一个平台。比如说你常州的企业到上海来加入了我们的珠海专委会，你产值你还是算常州的，对不对？
1: 所以
0: 合肥的企业你还是算合肥的。G60它只是搭建一个平台。它不是说跟各地去抢产值、抢税收、抢人才，不是的。G60的核心目的，出海范围的核心目的是把更多的资源整合起来，给各个地方来输送服务的、我不是为了抢你们的东西而去成立，而是为了让你们产生更大的价值而成立。
1: 其实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专委会当然它从服务功能上是您描述的这个状态，地方政府呢，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其实是在做增量，做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他们在收益上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矛盾，对吧？
0: 反而我们现在正在跟G60的九成在谈两地双管的这个计划，大量的零部件企业在当地不是都有设厂或者有这些展厅嘛？我们也正在引导他们到上海来，在G60科创走廊或者在我们出海基地里面建设他们的城市馆或者品牌馆、那这样子上海作为全球化的窗口，海外的企业来了之后，海外的买办来了之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中国最优秀的新能源及零部件的相关品牌，集中展示，他们就不要今天跑芜湖，明天跑常州，后天跑嘉兴，大后天跑湖州了，就不用那么累了嘛。一上市看完所有的产品，
1: 对对，
0: 最优秀的产品。
1: 您提到的两地双管是不是类似那个飞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可以这样理解啊。我记得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两个月的成立时间，那专委会成立的时候呢，在宁国召开的这样的一个对接会，成效非常卓著啊，完成 10.5 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四链合作的签约，而且呢协议培养500名产业人才，是这么说。那要培养这些人才的话，咱们专委会有没有考虑联动高校开设定向的这种产业班，或者搭建 人才的共享池来去解决人才缺口呢？
0: 嗯，这个实际上我在前面的回答当中已经解读了，就是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1: 嗯，
0: 在技术层面，前面不是也讲了吗？有个专业的培训层嘛，
1: 对，
0: 开设金砖新能源汽车技术经理人培训班、出海合规官的培训班，年培训人次不低于500人次嘛。
1: 啊、
0: 那这些本身就是在规划内容当中的。
1: 嗯。
0: 那这些也都会进行两地和九城的一些联动。
1: 嗯。
0: 那它的核心目的还是通过海外和国内的一些联动，能够让高校的一些人才，能够更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些才是最核心的一些诉求。那关于解决高端研发、海外运营、智能制造人才缺口，那这些是更多的需要我们对海外的国家有更多更精细化的研判之后，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巴基斯坦，它的需求可能跟中国不一样，跟巴西也不一样，对不对？跟马来西亚也不一样，那就要定制化的班，要通过海外尽调才能够完成。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跟东华大学正在谈，因为他一年有2000-3000的留学生，他跟我们在谈电商班，电商班的培训啊，那希望里面有一个专业板块，就是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这种电商贸易平台的搭建应该如何来完成，如何来
1: 对
0: 接。
1: 对。
0: 那海外留学生的优势资源和新能源汽车及产业链的优势资源如果能够打通，那是不是就能够快速完成我们前面讲的了？
1: 没错。
0: 帮中小型企业搭建海外销售渠道呢？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既有培训班，
1: 嗯，
0: 又搭建了海外渠道。
1: 对。
0: 对不对？又让企业又让学校能够进行产学研的完美组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何乐而不为呢？
1: 明白了，那从投资的角度看呢，中小企业它投资一直都挺难的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咱们跟银行之间合作，形成一些定向金融产品也是有必要的。目前我们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
0: 其实目前来讲，我们国内的定向金融产品，针对零部件企业在销售端、在研发端，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更多的。以所谓银行能够提供产品，还是都是要跟信用等级、跟财产、跟资产、是捆绑在一起的。
1: 对，
0: 纯粹的目前来讲，支持比较多的还是政府的一些引导性基金，政府的一些科创补贴，
1: 对，
0: 主要还是围绕这些。所以银行在整个金融产品支持电池、智能网联、科创企业这一端，相对来说，目前我们国内做的还不是特别到位。
1: 嗯、
0: 我也希望后期可能银行能够做出更大的一些作用，这样子能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轻松一些。
1: 明白，真正的围绕我们产业的需求形成一些定向的这种金融产品创新很重要。刚才您提到很多，咱们已经跟各个高校有合作了。其实国家呢也是在提倡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那现在咱们高校到这个专友会，到出海基地来进行这个实训，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些企业互动的出海的案例形成可以在教学场景展现的这么一些东西，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互动？
0: 目前来讲还没有正式的跟高校形成有案例的这种教学的课本，那我们是正在做。那现在是有两个高校要求我们完成类似的一些课本，能够跟他的一些学员能够有效互动。
1: 嗯，
0: 一个是上海商学院的一带一路班啊，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培训了将近11000名的国际官员，他建议我们是可以有对应课程，来够进行开设的。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东华大学的电商班，他建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跟我们新能源产业链出海和贸易相关联的。我们正在做这部分的课程。实际的有效的案例目前还没有，我也可以直接讲，因为毕竟我们时间还短嘛。
1: 对，时间短，而且我相信我们是马上会有很多这种案例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因为上海的高校多，留学生也多。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完之后回国直接创业，对吧？
1: 这样是最好的。而且呢，在进行这个实训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这些案例挖掘，然后整理？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团队，老师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把它整理出来。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后面跟华东政法大学也要深度交流啊，是不是也可以围绕这方面开一个班？
1: 没错，我想这也是
0: 大学嘛，对不
1: 对？
0: 对，肯定很关很重要的嘛。
1: 对，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互动的这么一个场景机遇啊。我们刚才谈到专友会，它其实也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出海基地。您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这个出海基地的一些情况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0: 出海基地实际上我们目前的，你讲我们现在手拉手汽车港的
1: 啊，对，
0: 还是说新能源出海专委会，因为这是两个概念。专委会呢是搭建平台，
1: 没错，
0: 手拉手汽车港呢是已经完成的线下载体，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平台，一个是线下的实际载体。
1: 我想还是出海基地
0: 啊，那如果是出海基地的话，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产品，看功能，看需求。那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完成的产品打造包含了整车，包含了二手车，包含了部分的汽车租赁企业和网约车企业，
1: 对，
0: 包含了国内的顶尖俱乐部，包含了汽车类的网红超千万的这种俱乐部，包含了还有汽车后市场上海的顶尖企业吧，应该这样说。以前是在汽车相对来讲商贸流通领域，就是基本已经是整体打造完成了，就是已经都做到了国内顶尖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吧。那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就我们能够覆盖哪些？覆盖包括金融销售媒体集采研发。研发因为现在也在跟几个高校在联合在做嘛，对不对？还有讲的就是课程培训，出海通道，这七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正在做了。那我们现在比较缺的，实际上最缺的一个是，的确金融这一块目前是我们的短板之一，因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机构来支持我们中小型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就是认证。我们也要快速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完成海外国家的认证，因为每一个国家认证都不一样，壁垒都不一样。
1: 这倒是。
0: 如果双认证能打通，那就一站式出海。
1: 对对。
0: 就不会说重新认，因为海外一认证一个周期可能一年，一个周期可能八个月，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费用，比较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正在完成的，然后我们觉得比较在短期之内要快速去完成。
1: 没错没错，好在呢就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它还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0: 对对。
1: 包括认证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打造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一个背景，可能也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互通的。
0: 这应该是先天优势吧。
1: 对，先天优势。
0: 为什么海外来中国基本就三个城市首选。北京、上海、广州。对吧，广州
1: 对。
0: 包含了深圳。这基本一飞就飞这几个城市啊，那随着聚焦了大量的海外顶级人才，
1: 是
0: 和海外来华的一些旅游
1: 啊
0: 和商务考察团，基本都飞这几个。
1: 那非常感谢倪总分享长三角 G60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专委会从科创攻关、跨城产业链协同、人才金融赋能到抱团出海的完整实践路径。万亿新能源赛道，无形快，重型远。以专委会为载体，打破城市围墙，打通创新链条，让分散在九城的研发、制造、市场资源形成合力，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样板。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跟踪专委会科创项目、海外对接活动落地进展，为听众带来更多一线产业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作为今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U in 上海上海建品牌的重点项目之一，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12月15号到2027年1月3号在前滩三一演艺中心上演，这也是该剧首次登陆中国舞台。日前，剧组空降上海徐汇商圈，提前揭晓该剧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音乐剧《梦断花都》改编自经典高分歌舞影片《红磨坊》，以19世纪末巴黎为叙事背景，讲述了青年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与舞台当红演员沙婷偶然相遇，互生情愫，二人在理想与现实、真情与生计之间艰难抉择的悲剧爱情故事。本次上海站演出由内特兰兹、克罗纳、韦瑞迪、汤普森担任男女主演。首次到访上海，他们献唱剧中男女主角的定情歌曲 Your Song， 现场热烈的互动氛围让他们十分期待年末正式登台演出。
4: 克里斯蒂安和沙婷的爱情故事在整个剧情中逐渐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美丽、真理、自由等主题。 希望当你来看演出时爆发出欢笑、泪水以及一切。
3: 这部音乐剧于2018年完成全球首演，2019

0: 2019年正式登陆百老汇，先后斩获10项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等荣誉，全球观演人次超1200万，是近年来百老汇口碑与热度双高的舞台作品，在伦敦西区及墨尔本等地的驻演也收获了良好市场反响。音乐是本剧的一大特色，音乐总监詹姆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剧融合了70多首跨时代经典旋律，囊括流行、摇滚、爵士、探戈等多种曲风。同时，中国巡演还将贴合当下审美完成优化升级，例如为第二幕的高潮部分加入关于爱情破裂的歌曲串烧，这是原版电影没有呈现的。
1: 我认为它和原版电影有一些不同，非常有效的做法之一是我们从一首歌切换到另一首歌的速度非常快，这样你就能体验到风格的快速转变，这将让观众始终保持兴奋，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剧目的另一看点是舞美视觉，原版音乐剧的舞台以浓郁正红为主色调，满铺丝绒幕布与鎏金雕花廊柱，标志性红色风车装置可360度缓缓转动，近18米高的大象石井塔楼矗立中央，搭配巨型新型拱门与复古吊灯群，构建立体纵深空间。上海站演出是否将原汁原味呈现，静待年末正式开演。据了解，该剧还将在苏州、广州两地上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随着春节档大幕落下，多部重磅影星片密集定档三月，这个被影迷称为第二春节档的月份正承载着再次激活电影市场的期待。
3: And what do you plan to do if this dream of yours doesn't work out?
4: That doesn't even endure my consciousness.
2: 3月20号上映的至尊马蒂是今年冲击奥斯卡大奖的热门，目前已经拿下9项提名，主演甜茶提莫西查拉梅更凭借此片斩获金球奖影帝。影片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马蒂毛瑟的传奇人生为蓝本，讲述他为脱离麦鞋的平凡生活而努力拼搏，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故事。但这部电影并未走传统传记片的温情路线，导演约书亚·萨福迪用手持摄影的躁动、复古胶片的质感和高分贝压迫感，将乒乓球运动演绎得如同黑帮火拼般紧张刺激。
5: So I met an alien. He's a genius engineer. And if I can't understand what he's saying, he puts on a little puppet show for me and my tiny brain. And you know what? I don't mind it.
2: 同天上映的硬核科幻片《挽救计划》由高司令瑞恩·高斯林主演。影片改编自《火星救援》作者的高分原著，讲述了一名普通教师为了拯救地球踏上太空孤旅的故事。小说以严谨天体物理设定著称，例如时间膨胀效应、外星生命依赖氨气环境等等。影片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特制拍摄，地球场景以 2.39:1 宽屏呈现，太空戏份则以 1.43:1 画幅全屏展示，突出宇宙奇观的沉浸感。回想去年，还有《明天》《初步举证》等佳作撑起了三月独特的女性电影春节档，今年这阵热潮依旧延续。作为《初步举证》的精神续作，伦敦西区新晋口碑话剧《非穷尽列举》的剧场录影版电影定档3月8号，编剧苏西米勒再次以律政题材探讨人性灰度，英国女星裴淳华贡献出了教科书级别的演技。3月6号上映的《暗黑新娘》以女性导演的独特视角重构弗兰肯斯坦，呈现出电影中不常见的哥特美学。埃莫拉尔德·芬内尔执导的《呼啸山庄》则以大胆的改编撕开原著的残酷和虐恋，虽然海外口碑两极，但其导演风格仍然值得关注。如果说顶级梯队主打质感和深度，那么第二梯队的爆米花影片则聚焦娱乐和解压。3月7号上映的《洛杉矶劫案》让雷神和绿巨人卸下超能力，上演智商与枪火的对决。3月14号上映的《奇迹梦之队》由篮球巨星斯蒂芬·库里制片，讲述草根球队的逆袭故事。3月20号上映的皮克斯新作《河狸变身计划》延续了皮克斯的脑洞与温情，通过人类意识转移到河狸身上的设定，在喜剧之余探讨人与自然、自我认知的命题。尽管这些新片阵容豪华、题材多元，但其中多数目前仅仅释放出少量预告片和基础信息，能否真正唤醒影视热情还有待观察。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本次春夏演出季延续洋剧场不一样的品牌风格，以生物地景学、种子实验室等八大主题板块为结构，既保留过往成熟板块，也重点突出出品创制板块的成果，形成覆盖多元受众、兼顾经典与创新的演出矩阵。 演出季中，种子实验室版

0: 快推出两部洋剧场出品和制作作品，展现剧场在内容生产端的探索。其中，舞蹈剧场《素食者》作为剧场联合出品的首个制作，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同名小说，已于三月完成全球首演。洋剧场总经理王杰透露，
1: 那今年我们三月份演出完，其实它的反响是比我们预期更加好，下半年可能还会有一轮素食者的演出。
0: 艺术总监包含补充道，该作品的成功离不开时间的温养，剧场孵化作品的初衷是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而非追求速度。下半年的 2.0 版本将结合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呈现不一样的效果。另一部青年戏剧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由剧场全程参与孵化制作，四月三号即将以完整形态亮相。
2: 那这部作品呢，其实去年原本孵化方面它是被遴选出来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它非常具有人文关怀。
0: 沪港联动与青年孵化也是本次演出季的两大亮点，延续往年香港艺术自在野板块的良好基础。今年洋剧场邀请香港话剧团、同流剧团等带来多部精品作品，包括潘慧森编剧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或爱丁堡易碎节亚洲艺术特别奖的音乐剧《宜家女孩》2.0 版本等，构建沪港双城文化对话。今年还将推出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放映林奕华导演的多部经典舞台作品，包括《梁祝》系列、《命运建筑师》、《致远大前程》等。据了解，林奕华本人也将来沪举行对谈分享活动。第四届 GO 特别青年剧展提前至三月启幕，推出《永贞》《饥饿艺术家》等新锐作品。其中，《永贞》由中国和老挝团队合作完成，《饥饿艺术家》改编自卡夫卡同名小说，贴合当下网络语境，为青年戏剧人提供展演与交流平台。国际作品方面，生物地景学板块汇聚加拿大、白俄罗斯、捷克等五个国家的五部作品，涵盖光影、肢体、儿童剧等多种形式。其中，加拿大作品《流明风暴》以光影粒子结合古典，打造沉浸式感官体验。白俄罗斯的《向晚》因去年广受好评，今年再度返场，用老人的孤独叙事传递温情。捷克的《足球万岁》将花式足球与电子音乐融合，书写英雄与梦想的预言。从精品引进到自主创制，从青年孵化到国际交流，洋剧场以时间之镜为引，构建起多元立体的艺术生态。王杰表示，剧场还将通过各类举措让艺术走进日常，
1: 包括也会继续，特别是为我们很多戏剧爱好者、爱创作、爱学习的小伙伴开展，比如说像剧读还有工作坊。然后去年我们还做过两次24小时戏剧挑战赛，今年我们也会把这个形式能够再继续的保留。还有像我们的惠民票呀，我们和各个图书馆、学校、园区、社区的很多演讲活动，今年也会继续。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洛朗班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法语音乐剧面孔之一，被粉丝亲切称作老航班。今年他先后在上海举办两台三场个人音乐会，主演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还参演了中文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持续带来融合中西的舞台创作。先锋派报告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洛朗班是一个伴随中国法语音乐剧观众共同成长的名字。2007年，他携法语音乐剧《小王子》首次亮相上海时，还不知道自己将和这座城市产生深厚的羁绊。四年后，他随着音乐剧《摇滚莫扎特》重返申城，饰演与莫扎特亦敌亦友的萨列里，凭借醇厚的嗓音和细腻演技，收获了许多观众的青睐。也是从那时起，法语音乐剧观众逐步扩大，成为上海多元音乐剧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摇滚莫扎特多次来沪，几乎场场售罄。洛朗班也作为主演，带着《唐璜》《大鼻子情圣》等一部部法语经典作品，一次次登陆上海。不同于多数国际艺人短期巡演，匆匆亮相，洛朗班对中国舞台，尤其是上海舞台的连结格外深厚。今年三月，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音乐剧明星洛朗班音乐会落地上海，成为全国唯一一站。他告诉记者，
4: 我真心想把最好的内容呈现给观众，因为中国的观众对每一个细节都有着极为精准的感知，这就是我喜欢为中国观众演出的原因，尤其是在上海。
0: 褪去舞台明星的光环，如今的洛朗班还是上海音乐剧市场的忠实观众。过去一年，他几乎每月都会走进上海各大剧场，沉浸式观看法语、 德语、英文、中文等各种语言的音乐剧作品。说到这儿，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绍自己喜欢的中国音乐剧。
5: The Great Comet,
4: 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这一部，我真的特别喜欢。我还记得《人间失格》，嫌疑人 X 的现身也很棒。即便我无法完全理解故事，也能感受到舞台上那位艺术家的技艺与才华。
0: 20年来，洛朗班见证了中国音乐剧的飞速成长，国内音乐剧演员的业务能力、敬业态度、创作活力让他由衷赞叹，也由此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他称冒海飞是中国最顶尖的艺术家之一，演起戏来眼神凶的能杀人。今年9月，洛朗班还作为特邀嘉宾为华裔音乐剧演员徐立东的个人音乐会献唱。他认为，如今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新氛围像极了20年前的巴黎。彼时法国打破传统舞台桎梏，跳出百老汇固有风格，打造专属法式音乐剧体系，制作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等风靡全球的作品。洛朗班坦言，这样的氛围在现在的巴黎少了许多，反倒是在上海，他再次感受到了观众对音乐剧的强烈渴望。因此，洛朗班逐步将事业重心转向中国，扎根上海。2025年，他挑战全新创作领域，参演中文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塑造长安地下世界的高卢人首领葛老这一角色。

0: 为此，他潜心攻克中文台词、唱腔与方言细节，完成从在华演绎法式经典到共同打磨中国原创的身份蜕变。
1: 如果我早点知道我会来上海这么多次，我会在20年前就学习中文。
0: 20年双向奔赴，洛朗班与上海的故事早已超越一场场演出。幕起幕落，相信未来他还将在这座城市唱响更多动人乐章。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7月17到26号，由樊冲编剧、指导、兼任作词、作曲的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一》将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演出。该剧自6月在北京首演后，凭借独特的文化视角与治愈的叙事内核，收获行业与观众的关注。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近年来，原创国风音乐剧持续深耕传统文化创新表达，不断挖掘本土文化内核，对接当代大众精神需求。作为音乐剧领域的全能型创作者，樊冲观察到身边不少伙伴面临焦虑、内耗、失眠等情绪与心理问题，他便生发了要做一部心理向音乐剧的想法。
3: 做心理向的音乐剧呢，其实西方有很多了啊。我们一直在讲中国音乐剧的中国样式、中国语感，那么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去讲我们这样一个中国当下的故事。
0: 这部《长安大国》音乐剧以国风喜剧为载体，依托安史之乱后的长安社会图景展开叙事。剧中，唐玄宗之女重娘患上离魂症，太医署束手无策，朝廷便广招天下医者，许诺治愈公主者可获大国医封号。《赤脚郎》中，黄七宝与世家医者苏玉携方入长安，他们本为治病而来，却发现真正的大国医所依不止身疾，更是人心。樊冲告诉记者，这部剧正是借古人问诊除病、破除心魔、解开病结的过程，向当代人传递放下执念、身心和解的生活理念。在他看来，遥远的历史时空能缓冲现实题材的尖锐感，让观众跳出当下情绪桎梏，以更平和的视角向内审视自我，梳理人际关系。
3: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心病还需心药医，其实我们觉得就长安大国一还是想把它做成一味新药，这样的话让观众走进剧场之后心药一心急。
0: 为贴合中国音乐剧的本土表达特质，打造专属中国语感与东方美学的舞台作品，该剧在艺术呈现上深度融合多元国风元素。剧中将酸枣仁、白芍、党参、甘草等中药材名称与中医诊疗知识融入原创唱段，朗朗上口的旋律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自然接纳传统文化知识。说着说着，樊冲也唱了起来。
3: 夜交藤家白富林慢慢熬，几个疗程见疗效。
0: 在音乐创作方面，长安大国一以中国五声调式为基础，吸纳西北民间音乐、华阴老腔等本土艺术特色，搭配电影化编曲手法与沉浸式音效设计，让舞台视听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质感。

0: 外设计，学校环把可灵活调度的房间作为核心载体，舞台构建能够升降、旋转、重组，既搭建医馆、街巷这类实景场景，又依托房间本身药方、文稿的属性，隐喻人物的心结与人生境遇。不同于普通舞台作品，长安大国医不只局限于剧场内的艺术呈现，还将剧目蕴含的疗愈内核延伸至线下公益专场活动。7月17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携手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共同开启戏城长安一则虹口跨界疗愈专场直播活动。长安大国医主创团队与医学专家齐聚线上科普直播间，7月18到19号演出期间，多家医院专家亲临剧场，为到场观众提供义诊服务，科普中医健康相关知识。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启幕前，两节历史上首次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在上海影城开幕。500多件展品中超90%首次公开展出，折射出两节30多年来的发展与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走进位于上海影城西翼三楼的特展展厅，一台凯歌牌电视机正播放着《神探亨特》。墙上16岁的花季、上海一家人、大西洋抵来的人等海报清晰可见，沉浸的细节宛如开启时光机，带观众回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诞生的年代。策展人孙梦静指着一本新发现的笔记介绍，著名导演吴一公筹办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靠的是四处交换。
2: 这是他在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993年写了一些工作笔记，他说第一届不搞交易，然后请徐克做评委，但后来都实现了。你们知道要放电影的话，你就要去付钱给人家。他用城南旧事的一拷贝去跟别的电影节，像奥利弗斯东别的导大导演去交换，好，这个是很感动的事情。
0: 虽然筹备过程艰苦朴素，用爱发电，但在吴一公、谢晋等前辈的努力下，上影节获评中国首个 A 类国际电影节。到访上海的阵容也是星光熠熠。特展的回顾片中能看到许多珍贵影像，
2: 这个第一届的场面大光明的，你们会看到巩俐怎么被架出来的啊？那93年的时候他是最受欢迎的，有很多人追着他啊。这个索菲亚罗兰第一届就来了啊，还有张曼玉。
0: 特展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手写文稿、影像资料，还有许多意想不到从未披露的幕后物品，比如1998年姜文领导的金爵奖评委会分别将票投给了谁。
2: 这个是第21届金爵奖的唱票，一般来说唱票是看不到，我从来没看到过，要有勇气才拿出来，但是这说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公正就在这里。这部电影是类似的电影，然后获得5票，他最后最佳电影我们的中国导演宋丹佳阿拉江瑟3票评委会大奖。
0: 除了静止的展品，还有动态的活历史。76岁的老法师吴鹤户正在一间小黑屋里放映405谋杀案，胶片运转的沙沙声和氙灯的光柱瞬间梦回天堂电影院。在数字化时代，还原久违的胶片放映殊为不易。吴鹤户从各地分别借来了16毫米胶片放映机和近十本拷贝。
3: 这个就是江苏常熟市电影公司的同志介绍一个电影爱好者，在家里放在地下室仓库里面，我去把它弄出来。这个一通通胶片都是在仓库里个人的，就少数电影爱好者他会私人收藏，就借了这套机器，连同他们从青岛的、从江苏的个人收藏的这个拷贝啊，弄了一点。
0: 本次特展以讲故事为核心，首次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珍贵藏品，现场还设置了红毯复刻、京剧盲盒等丰富的沉浸式互动环节。展览将持续至7月20号，普通观众通过大麦平台预约即可免费参观，共同回望那些温暖的光影瞬间。
2: 其实这个展览里面还是给更多的热爱电影的市民来看的，有两位创世时期的工作人员昨天在这里流泪了，他看到那些展品都会激动到好像回到了几十年前。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作为每年备受期待的文化惠民保留节目，昨天上午10点，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轮优惠票正式在线下开售，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最低票价仅40元，吸引不少艺术爱好者。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在新开业的上海大歌剧院， 看一场一票难

0: 球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歌剧《托斯卡》要花多少钱？答案是最低只需要40元。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阮杰介绍，不止《托斯卡》，今年艺术节中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歌剧、芭蕾、交响乐作品，如马林斯基歌剧院的歌剧《阿依达》等，最低优惠票价都是40元。
1: 那我们每一台都收购了100张优惠票，
2: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剧场的话，最低的票价是80块钱。我们拿过来以后，我们贴一半的金额价格，然后另外一半就卖给市场。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推出2轮优惠票线下发售活动，全面覆盖参演剧节目，总计超过6000张演出票，以平均半价的亲民价格发售。同等的价格预算几乎可以买到双倍数量的演出，这对观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68岁的剧迷祖荣告诉记者，此前歌剧《阿依达》在网上开票时，他一张心仪的都没能抢到。知道线下优惠票开售消息后，他凌晨3点起床，从宝山骑车到杨浦的百联又一城购票点，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从4点等到10点，终于把期待已久的《阿依达》和肖斯塔科维奇第7交响曲、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芭蕾精粹全部收入囊中。
3: 退休了，退休了，这就是娱乐呀，看戏也是延年益寿啊。那反正我选择面挺光的呀，其实说那个古典的音乐啊，那芭蕾啊，央巴那个《红尘娘子军》啊，那个是叫马林斯基的那个《天鹅湖》啊，那海盗啊，什么都有的，挺丰富的，反正都看。
0: 除了杨浦，本届艺术节还与百联集团携手推动优惠票线下发售，全面进驻浦东、黄埔、长宁、闵行等5大商圈，并依托文商旅提展联合促消费平台连连购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自称准00后的无锡观众于科表示，他不仅抢到了最想要的歌剧演出票，将票根上传到平台后又领到了咖啡优惠券，可谓惊喜连连。上海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亚南补充说道，
4: 国际艺术节的那个重磅展演活动呢，也会持续的走进百联的各大商业体，百联又一城呢，也会持续的落地音乐、人文、运动等多元的文化主题活动，把这次的艺术氛围呢，能够常态化的流到我们的商圈里面，为市民们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美好生活场景。
0: 此外，本届艺术节还联动秋约魔都、美术季等文化品牌，策划4组不同主题的延展主题联票，为观众提供逛美展、看好戏的多样文化体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还记得2年前一票难求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吗？上海博物馆当时宣布将首次前往埃及开展中埃联合考古发掘。如今这项文化遗产领域的里程碑合作有了阶段性成果，在古孟菲斯核心区的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如果要为塞赫迈特神庙遗址找一个相对熟悉的地理锚点，那么当年大展里着重介�绍的萨卡拉金字塔群就在它3公里外，吉萨金字塔群大约距离30公里。上博团队挑中这块开罗以南的遗迹，就是看中它长在了古王国的心脏上。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
6: 这个地方就是古代孟菲斯所在地，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建立的第一个首都所在地，后期虽然不做的首都使用了，但它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我们选择整个普塔大神庙的南侧相对开阔的一个区域，西侧是美国的一支考古队伍，北侧有俄罗斯的队伍，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块宝地。这个地点的话实际上是在清单之内的，也是经过我们争取，他说古王国一直到希腊罗马时期，各的人类的生活遗存非常的丰富。
0: 孟菲斯古城辉煌了2000年，又被深埋农田之下1000年，发掘难度极大。像塞赫迈特神庙1959年被发现，上一次大规模系统发掘已经要追溯到1962年。不过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印象里干旱少水的埃及头号困扰居然是地下水。参与过青龙镇和福泉山遗址发掘的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百哲人摸摸头，
7: 这个遗址距离尼罗河很近的，地下水位很容易受到尼罗河的升降的影响的。上海这边其实地下水位也很高的，但上海这边粘土含量很高，可能我早上抽水，今天一天它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四周有石块堆起来的，缝隙会很大，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高度。
0: 哪怕是已经在当地深耕几十年的欧美考古队也没攻克地下水问题，联合考古队只能从地面遗存入手。 通过2025年冬和2026年春的两次工作

0: 落，神庙矩形平面布局初步展现，部分石构件上发现了象形文字，还在临近区域完整揭露了泥砖建筑群和葡萄酒设施。
1: 这个完整的泥砖建筑呢，确实蛮少见的。泥砖每一块每一块它怎么落上去的都蛮清晰的。为什么说是葡萄酒呢？因为我们在里头发现就是有葡萄籽，都不用鉴定，一看就像我们就是自己吃葡萄吐出来的那个葡萄籽一样。
0: 这些可能的民居、手工作坊和酒坊拼凑出了古埃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侧面，主要宗教中心的地位衰退之后，区域转型为居住区存在。陈杰还透露，等后续资料整理完成，这批中埃联合考古的一手出土成果将会登陆在建的上博北馆。
2: 未来的话，我们会有上海博物馆北馆的建设计划，在北馆当中我们有一个临时展厅，可能会以中外考古成果展示为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在海外参与的考古工作也肯定是展示的重点之一。
0: 从办大展到做考古，上博团队带着数千年文明沉淀下的考古经验走出国门，读懂对方，反观自身，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里完成了一场文明互鉴。相隔7000公里的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交流史上最扎实的生动实践。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一床绣着百合花的新婚棉被，一段跨越近70年的军民深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以西方舞蹈语汇讲述中国故事，让人性之纯、军民之亲、信仰之间在舞台上绽放，直抵人心深处。先锋派报告五一特级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百合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芭蕾舞剧《百合花》改编自茹志娟1958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由奇女著名作家王安忆首度担任编剧，知名编导王葛任总导演，集结国内顶尖主创团队，历时3年精心打磨而成。舞剧通过文工团大姐的晚年回忆，将观众带回1946年的苏中战场，全剧分为出征、戒备、萌动、血色、牺牲等10个篇章，聚焦于小通讯员、新媳妇与文工团大姐3位人物。故事始于小通讯员为医护工作开展向新媳妇戒备的羞涩与局促，升华于他为保护战友而扑向手榴弹的英勇牺牲。饰演者许晋坤介绍，
4: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没有上战场的时候，他们也像我们这个年龄一样，就是比较顽皮，然后很单纯。但是一旦到了上战场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保家卫国的那种信仰的力量就在他们的身体上。
0: 在艺术呈现上，百合花编导团队巧妙地将芭蕾的古典城市与中国民间舞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既有西方芭蕾优雅质感，又饱含东方诗意的独特语汇。战士们的群舞刚健有力，展现出革命青年的蓬勃朝气，新媳妇与乡亲们的舞蹈温婉细腻，流淌着水乡的灵秀与温情。演员郭文景提到，传统芭蕾要求演员时刻端着姿态，步步绷脚，这部剧却要求演员接地气，像普通人一样表达情绪，甚至可以勾脚走路。这一点在戚冰雪饰演的新媳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5: 我这个角色她的原型一个江南女子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会有很多的三道弯的这个舞姿。她芭蕾的纯粹，她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古典芭蕾那叫纯粹，芭蕾它只是一个方式。我们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故事，中国人的形象。
0: 舞台上那床象征纯洁与美好的百合花棉被反复出现，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它不仅是军民情谊的信物，更象征着永不凋零的人性光辉与崇高信仰。百合花用东方审美重构红色经典，并充分证明可以用西方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团长季平平表示，
6: 上海芭蕾舞团本身就是具有红色基因的一个团，我们从白毛女过来，闪闪红星、宝塔山，再到今天的这个百合花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每一部作品中能够看到我们不断的在探索创新。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已经让业内人士也有点看不懂了，三国第一不争洛阳和群星闪耀时等7部电影或黯然撤档，或默默逃档，与此同时，极限定档和临时提档的也不在少数。这么乱是为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评论。
0: 周日深夜，听到群星闪耀时在48小时里提档又撤档的消息，上海某影城经理的反应是焦头烂额。 一方面，周一周二的排片已经来不及调整，另一方面还影响到了一家客户的包场计划。
7: 我身边的人看下来觉得这个片子包括三国质量都是不差的，我们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撤，撤了之后准备怎么办，如果说撤了之后还是想再要寻求重新上映的档期的话，整个业内都是不看好的，因为你已经错失了一波信任。
0: 正如这位经理所言，周六宣布撤档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 8.1， 群星闪耀时开分 7.5， 在暑期档都算不错的成绩。这样的电影为何双双跑路？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陈晓达分析，仅仅是因为票房尚未过亿，不及预期。
8: 看似片方紧急的止损，但是深层次的来看，它反映了当前我们这个电影市场比较严峻的一个马太效应，还有这种行业的焦虑，资源和注意力高度向一两部爆款倾斜。那一些口碑品质不错的腰部的影片，中体量的影片，在上映的前三天如果不能成为所谓的爆款，就会瞬间挤压到没有后续的生存空间，陷入恶性循环，最后被迫选择退场。
0: 从全国数据来看，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和动画电影《八仙》前两天各占据了超三成的排片，29号凌晨开画的《蜘蛛侠：崭新之日》更是直接拿下超四成的排片。考虑到八月还有诺兰的《奥德赛》以及可能上映的沈腾主演大片，中腰部电影这串多米诺骨牌式的调整，无论提前还是延后，都是避其锋芒的求生本能，但在外界看来让人惋惜。
8: 虽然我们都为功夫女足也好啊，八仙也好都鼓掌，但是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这个生态没有见到，就让人非常的遗憾了。
0: 过去三年的几十部撤档影片，只有我们一起摇太阳受到了票房增长，成绩止步 2.76 亿，可见打不过就跑绝不是个好选择。面对这一现象，不少业内人士也再次呼吁，培育日常的周末档，不要让起跑线不同的电影挤在同一个大档期内厮杀，同时完善分线发行制度，给更多影片以夹缝中求生存的机会，创造一个更具确定性的环境，助力电影市场蓬勃发展。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改编自托尔斯泰的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大夫马洛伊选取了原著第二卷第五部70页的剧情内容，提取书中娜塔莎、皮埃尔、阿纳托尔作为主要角色，重新建构了一部新颖的沉浸式音乐剧。皮埃尔是全剧精神落点所在，他出身贵族，性情温和却终日迷茫，身处浮华社交场却内心孤独，眼见时代动荡，人情冷暖，一次次陷入自我怀疑与精神内耗。2016年库珀戈丁在百老汇帝国剧院第一次看这部剧时，就被这一角色迷住了。
9: I remember thinking it's so smart.
10: 我记得当时心想，这部剧太好了，太漂亮了，我真的很想在舞台上表演。当我看到音乐总监时，我对他说，你太有才了，我必须与你合作。
9: I must work with you.
0: 2017年，该剧一举夺得了美国舞台艺术最高奖托尼奖12个奖项提名，最终斩获最佳音乐剧场景设计奖和最佳音乐剧灯光设计两个奖项。然而2018年后，该剧再也没有在百老汇上演。为了这一心爱的角色，库珀足足等了7年，直到2023年上海大剧院决定启动国际制作版大彗星项目，面向上海纽约招募演员。
10: 当时我在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区，难得和妻子相聚休息，突然收到选角导演邮件，邀请我前往纽约试镜。妻子建议我录一段音频资料递交即可，但我心里清楚，皮埃尔这个角色需要面对面感受节奏、演奏乐器，隔着屏幕很难真正贴合人物。最后我临时调整行程，果断飞往纽约完成线下试镜。
0: 想要拿下皮埃尔这一角色并非易事，需要演员会弹奏钢琴、吹口琴、拉手风琴，还要有2个8度的音域，并能在2个多小时内迅速切换风趣、醉酒、快乐、悲伤、孤独等状态。而在库珀看来，他就是天选皮埃尔，不仅本身精通多种乐器，常年深耕一线音乐剧舞台，演过《剧院魅影》《悲惨世界》等经典大戏，功底全面，舞台经验扎实。更重要的是，他理解皮埃尔骨子里的孤独与柔软。
10: 他其实就是另一个我，一个想的很多的人。随着年龄增长，我现在正学着把事情简单化，因为皮埃尔总是在思考， 写作、授

0: 人心里都沉甸甸的。演员们站在台上泣不成声，连台词和唱段都几乎无法完整说完。他强调，所有人共同交付真心，共同托付情感的珍贵旅程，也成为他重回上海二度开演的重要动力。相较于首轮演出，本轮大会新的演出人员更精简，舞台空间更克制。琥珀认为，缩小外在体量，反而更贴近皮埃尔独处自省的人物底色，更容易把观众带入人物内心的平静与挣扎里。工作之余，琥珀会骑着共享单车穿行上海的街巷，在路边餐馆用中文点工宝鸡丁、麻辣火锅，看一部正在演出的舞台剧。他告诉记者，上海本地演出正以世界级水平开展运营。
1: I was here 15 years ago doing a show called.
2: 我15年前就来过上海，当时在演音乐剧《佐罗》。我喜欢上海，已经多次回来，我感到非常幸运。我还想再次回来，而且越快越好，次数越多越好。
1: And more and soon.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最近的电影院正在上演一场跨越几十年的经典重映潮，《肖申克的救赎》、《机器人总动员》、《杀死比尔》等一系列影史经典接连完成内地院线的首次正式公映，无数人青春里反复刷过的老片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大荧幕入场券。这不是影迷圈的小众狂欢，它背后藏着的是当下观众最直白的观影选择，也是中国电影市场走向多元成熟的一个鲜活注脚。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有人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但在最近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现实强行闯入了梦境。遇上雨天，市民游客会排着队张开双臂打卡，呼应影院外墙那张《肖申克的救赎》巨幅海报，以同框实景复刻安迪在暴雨里拥抱自由的名场面。8月28号，常年稳居豆瓣和 IMDB 双榜榜首的《肖申克的救赎》在问世32年后，首次正式和内地院线观众见面。大光明电影院的千人厅再次爆满，专程从杭州赶来的吴先生和朋友拍完海报，还特意揣了罐啤酒进场，就等着屋顶那段名场面隔空碰杯，才算凑齐百分百氛围感。
4: 这部电影我应该看过十几遍了，
5: 从来没有在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
6: 这感觉会很不一样，完成一个心愿吧，也算是。
0: 影片讲述银行家安迪蒙冤入狱后，凭借智慧和希望凿通自由之路的故事，被无数影迷奉为影史第一神作。但1994年他在北美上映时票房惨淡，奥斯卡七项提名颗粒无收，真正让他成为经典的是后来漫长的录像带、DVD 和网络时代。20多岁的 Zoe 前段时间刚好刷到一段讲解，十分感慨，他是那种一代又一代观众口口相传筛选沉淀出的电影。
7: 他里面讲到一点，就是说他的内心是很坚定的，有一个方向。那个解说突然就把我戳到了当下的一个环境里面，心如狂雾的去默默的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某种意义上，我们是通过在回顾以往的东西，找回到一些初心。为什么他们过了这么久的时间，还是被人所记得？当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是穿越时间的，并且可以影响不同的世代。
0: 当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个黑暗空间里，看着 4K 修复后的清晰纹理，听着微风拂面的天籁旋律，为同一段故事屏息动容，这场重映就不是简单的炒冷饭，更像一场迟来的重逢。而如今的重映也不止零散的单部影片，动画《白月光》、《机器人总动员》、烧脑叙事鼻祖《恐怖游轮》和《记忆碎片》，还有即将上映的暴力美学《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以及斑斓精灵的《天使爱美丽》。豆瓣前250名里的有生之年系列正在迎来几代影迷的集体补票。当然，引进这些高分经典不是影迷的选择。从行业运营逻辑看，这批老片的拍摄成本早已消化，新增的修复宣发成本仅为普通新片的 10% 到 20%， 却能填补院线排片空档，用低风险的稳定受众平衡新片票房的大幅波动。从商业新片到影史经典的多元观影选择，也进一步丰富了放映内容品类，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真正能穿越时间的好作品，永远能在影院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采访了百余位动画人、学者与藏家，梳理中国动画从萌芽到崛起脉络的纪录片《中华动画100年》将于6月1号全国上映。从上海七平米亭子间走出的第一帧实验动画，到如今新国漫强势崛起， 中国动画攒了100年的故事，首次在大。

0: 幕上全景式呈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如今为浪浪山小妖怪共情，同魔童哪吒热血的年轻观众大概很难想象，中国动画最初的足迹是从战火中一步步趟出来的。中国动画一百年开篇就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学者陈山和曹小慧介绍了从零到一搭建起中国动画创作体系的万氏四兄弟是如何在淞沪战役中损失了所有设备和手稿，却以笔为枪救亡图存，创作出铁扇公主等一大批鼓舞民心的抗日宣传动画。
2: 把商务印书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3: 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1: 上海是中国动画的发源地，更是中国动画成长壮大的沃土。这部纪录片留下了很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辈的珍贵影像，比如以骄傲的将军奠定中国动画学派创作根基的首任厂长特委，比如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隔着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听到他们振聋发聩的创作理念。
4: 看民俗行走之路，敲喜剧工作之门，
5: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远远跟不上。
1: 在前辈们的指导和探索下，上美影诞生了大量融汇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骄傲的将军汲取戏曲元素，猪八戒吃西瓜取材皮影戏，小蝌蚪找妈妈融入水墨审美，九色鹿还原敦煌美学，葫芦兄弟结合剪纸艺术，更别提还有里程碑式的大闹天宫。观众饺子看完之乎，童年的美好回忆都回来了。
6: 我是80后嘛，最喜欢看的电影的类型就是动画片，然后我一直困惑为什么现在有的感觉欣赏不来，看了这部我一下子顿悟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太好了，百花齐放那么多种类的动画片，我们有这么好的宝库，可以比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看，也能够向世界去宣传我们这些美好的东西。
1: 本片导演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自称半个上海人，因为他学生时代的代教老师大多是从上美影北上支援学科建设的前辈，从业42年，见证过起起伏伏，他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不只给观众带来童年回忆杀，更能给年轻动画人传递一些精神养分，不能做票房的奴隶，好内容才是动画的根。
7: 其实到现在平台上收视率前10的依然日本动画和美国的动画，要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下一个100年呢，讲好中国故事，把真正的中国审美能够表现出来，还是要看到动画背后的文化之盖，让我们的未成年呢能够健康的成长。动画片是开心的，但是动画人要忍得住寂寞，就是万氏兄弟、特伟、阿达、吴俊庆、戴铁郎一系列我们影厂这些前辈们用他们的艺术生命已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李德，上海图书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制作。
9: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心动时光的特别单元，我们的朗朗动听这个单元呢也是跟大家有点久违了哈。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李欣也是经常会跟我们的朋友们来推荐近期在我们上海的出版界值得推荐的一些好书。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去年在朗朗动听的单元当中呢，是跟大家共同度过了一整年的和上海图书馆和我们世纪出版集团联合打造的世纪好书的发布。在每个月当中我们都推荐了10本上榜的值得大家来好好阅读，当然只是精选的10本好书，因为每次的评比都非常非常的激烈。这些书籍呢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社会的、人文的、艺术的、音乐的、教育的，无所不含。那在2026年呢，也是我们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的元年，马上4月23号又到了新一年的世界阅读日。在我们的全民阅读活动周启航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啊走进我们的市民的生活当中。其实下周呢我也是会参加很多跟世界读书日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联合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特别打造了这样的一期书香润深城的活动，请到了两位哇真的是太厉害的嘉宾。在我心目当中今天很想跟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读书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影响到我们现代人在如此 慌张的生活节奏当中，还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书，体会一下这个大师们的成长的经历，以及如何来面对当下这么多令人可能需要用更

0: 好的心态来面对的问题。我来介绍一下两位老师哈，一位应该是我的特别特别尊敬的同行，我的前辈，因为可能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或者在我在做很多的这个报道的时候，他的名字都是经常会出现。而且我发现他在去年这个书展的时候也是有转型成为了主播。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前辈老师，我们的高渊老师。高渊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当了30年的媒体记者，
0: 是
1: 人民日报13年，然后呢2007年到解放日报，正好30年的时候呢是2024年，我是拿到了中国记协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30年的一个纪念章，
0: 勋章，
1: 对，
0: 我们记者的一个荣耀的勋章，
1: 这也是暴露年龄的一个勋章。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是24年的7月份拿到的，我24年的10月份就到了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
0: 是，
1: 那么跟新闻工作生涯就告别了。
0: 我看到您有一篇文章也是说用这样的一些著作向一个职业生涯来告别。
1: 对，我说画一个叫什么来说呢，就是一个逗号吧，
0: 一个逗号，对
1: 对 对,
0: 对，因为后面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一些身份的转型啊什么的。但是我听说上官的这个品牌也是当时您和您的同事们一起打造的，是吗？
1: 对，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海报业集团的
0: 新媒体
1: APP, 新媒体就是叫上官新闻，
0: 是
1: 2013年，我记得当时是2013年的8月份的时候，我接到报社的这个指令，就是我牵头，然后呢带了一个团队吧，就是创办，当时还叫上海观察，
0: 上海观察，
1: 上海观察，我是2013年的8月份接到任务，14年的1月1号正式的上线。
0: 那个时候转型是非常早的，
1: 对，
0: 好像几大报业集团，包括我当你们比这个澎湃的这个当时是黎世平，我记得
1: 我
0: 是不是？
1: 那个黎世平在澎湃呀之后，
0: 之后，
1: 然后呢，
0: 哦，
1: 就是当时他们是2014年的7月份上线的，比我们晚了大概7个月。
0: 是是是，
1: 我们是全国的省级党报里面第一个创办新媒体的，
0: 我们当时的阿基米德差不多也是那个同期，
1: 对，差不多，对对对，
0: 所有的传统媒体要进行转型之后，
1: 对
0: 对
1: 对，
0: 一个新媒体的平台，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对我来说当时是办新媒体是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0: 是，是因为大家全都是这个技术的转型到内容传播方式的转型，
1: 没错，没错，我们开玩笑说哪篇稿子写得好我是知道的，包括怎么做运营我可能还知道一点，但是怎么做技术我就不知道了。
0: 但是去年上海书展的时候，这个高老师的打出了自己品牌的那个访谈啊，叫做高访。
1: 对，高访呢其实是我在2015年担任解放日报特聘首席之后就办了一个栏目，那高访呢是主要是在报纸上和APP 就相关新闻上面，然后呢您说的是前年
0: 啊，前年
1: 我还在解放日报，
0: 哦，已经24年了，
1: 对对对，
0: 前
1: 年呢我是在书展做了10场直播，
0: 是，
1: 然后呢就打了这个高仿的这个品牌，采访了10位，应该10几位吧，因为有的一场有2位这个作家一起来，应该说当时还是影响还是挺大的，
0: 影响非常非常大，
1: 我也是向你们这个电台学习啊。
0: 大家其实现在都是融媒体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身份也一直在做很多的转，
1: 对对对，
0: 转变，
1: 确实确实确实。
0: 今天还有一位这个气质儒雅的嘉宾老师啊，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会刷到您的一些这个解读哲学人生的一些片段哈，我们的李永京老师，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靠近一下话筒，对。
2: 好，各位朋友们你们好，主持人您好，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读书的话题，
0: 是，然后其实李老师的这个连出书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我之前看到一篇书评就是说李老师其实在这次孟子的这个智慧之前是解读了老子的智慧，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您的大概的背景好不好，包括这个为什么会研究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学术背景好吗？
2: 您刚刚提到出书写书的事情，实际上在我看对我而言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我的一个本分的工作，是我的本职，就是说除了做研究，除了写书发表，然后呢与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
0: 是，
2: 然后利用这样的机会与各位朋友们分享 我想这就是我的本职啊。
0: 李老师其实之前是研究社会关系的，国际关系的是吗？
2: 对，我知道您刚刚提到一个转型啊，就是我们社会是一个大的，大家讲转型，
0: 是
2: 实际上从我对我个人而言呢，也有这样的一个

0: 对的转型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在在工作当中随时应因各种需求啊，
1: 嗯，
0: 然后呢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
1: 嗯
0: 啊，所以你刚刚提到我此前呢实际上是做国际关系社会理论，然后大概最近有七八年了吧，
1: 嗯，
0: 那基本上转向了古典学啊，
1: 嗯，
0: 特别是华夏古典学的研究。
1: 是，嗯，因为您是在高校，您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其实您刚才也说到转型，我觉得面对学生，其实老师也一直要调整整个知识结构的内容，然后包括结合到您一直研究国际形势啊，是不是？其实两者一直会有很多的内在的联系。
0: 是的，而且要根据学生变化也非常大，
1: 是
0: 啊，
1: 是。
0: 其实刚刚我们闲聊时也提到了啊，就是大概是疫情之后。发现学生们基本上是不使用纸质书了，
1: 啊，对，
0: 然后拿着电脑或者拿手机，
1: 嗯，
0: 这样的话导致我在课堂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同学们请把书翻到，比如说翻到第一百页就没有办法了，或者翻到第五章
1: 听不到翻书声了，
0: 对对对，然后学生就会问这个怎么办，我说你要找比如说第十章，然后你下面数大概什么句子，
1: 啊，
0: 就比较费事，
1: 啊，
0: 嗯，当然这是个变化，但我们作为教师的话也要去适应。然后呢，比如说面对本科生，面对研究生，因为他们接受的观念不一，不能说观念不一样，就是经受的这个人生经历啊，或教育程度
1: 对
0: 略有不同，所以也要依据这个情形随时的调整。
1: 嗯，
0: 它都包括了我这个刚刚提到的转型啊，工作的一部分。
1: 嗯，其实现在这个面对学生，我觉得考验最大的是老师和家长，因为要去调整跟他们的相处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已经跟我们当时做学生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特别快，而且特别的锋利。
0: 对，
1: 对，其实这次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两位老师也是携新书而来，我们高老师，这本书其实也是作为您的那个采访生涯当中的一本结晶，其实您不是第一次出这个访谈系列的书籍哈，
2: 对
1: 对。然后我在看这个中医生择医师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慨，因为高老师采访的对象都是大师大家，然后这个采访也跟我以往看到的访谈录是不一样的。以往的访谈录呢，通常是一对一的访谈，就是对这个主人公的访谈，嗯，但这本书当中的访谈是，其实主人公本身几乎好像是
2: 对，
1: 大多数已经
2: 不是面对面的，
1: 不是面对面，是他周围的，他的学生，他的家人，或者跟他有重要关系的人。其实这种外围的访谈，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因为是要从第三视角来去解读一个核心的人物，所以太特别了。我想先请这个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你这个中医生择医师，好像也是对自己的某一个鞭策哈。做采访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一直在做采访，但这个采访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2: 对，我是2015年就解放日报设立特聘首席，这么就是首席序列，我担任特聘首席也是解放第一个。
1: 嗯，
2: 那么我是当时就在想，因为我当时是已经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多年，那么无论是写新闻啊，写通讯啊，写评论啊，写特稿啊，我都写过，而且都写个好几年。那么我当时就在想，我可以把访谈做起来。
1: 嗯，
2: 因为访谈呢，是我一开始当年轻记者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访谈门槛比较低，但是我后来深刻的感悟到，就访谈做起来容易，但做好其实很难，
1: 非常难。对，
2: 这本《择医师中医生》呢，是我的第二本访谈录。2019年的时候呢，我当时也是在文鼎出的第一本，就是《中国寻路者》。
1: 嗯，
2: 那本访谈录呢，就基本上都是我跟受访对象当面的交流，那么也收了很多的，像王新奎啊，
1: 是
2: 像周其仁啊等等，
1: 嗯，
2: 这些一系列的，也是大师级的人物。
1: 嗯，
2: 也有两个专题嘛，一个就是那个东京审判，一个就是中国入世，就
1: 那个都是您要做大量的跟踪采访。哦，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本《择医师中医生》呢，就是我是其中除了两位是我是当面采访，其他呢，
1: 嗯，
2: 都是那些大师级的人物都已经故去了。
1: 嗯，
2: 我采访他们的学生，采访他们的亲属后代，
1: 嗯嗯，
2: 采访他们的研究者。
1: 嗯，
2: 就是这两本书的区别呢，主要是在这里。
1: 嗯，
2: 哎，我就是采访他们的后人，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位大师构成一个拼图。
1: 嗯，
2: 就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所以不光是采访的这个对象是泽一世中医生，其实我觉得高老师自己也是用这个这样的一个一个标准来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0: 就因为看上去是采访一个人，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对于采访者来讲，他的要求在于你必须对他特别的了解，而且还能得深入去发掘到他的领域。
1: 对，
0: 可是记者这个工作是我们是以一应对万。
1: 嗯，是。
0: 你要去研究所有的领域，所以是不是每一个采访其实都是要，我不知道您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去完成一个采访，我觉得那是一个海量的准备工作。
1: 对，我一般来说呢，我是会大概提前一周。
0: 嗯，
1: 当然之前也会大量的阅读关于这个人、关于这件事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材料。
0: 嗯，
1: 然后呢，我会一般来说，很多的受访者希望我可以提供他们的采访提纲。
0: 嗯，
1: 我的习惯呢就是20几个问题。
0: 嗯，
1: 问题呢不要太多，但是也不要太少，因为太少的话，他们就觉得受访者会觉得你这个准备不够充分。
0: 嗯，
1: 太多的话呢会把他们吓到。我们曾经有个同事，年轻同事，他给一个采访对象给他100个问题，那么人家就吓坏了。
0: 一百个问题实在是，
1: 对，那几天几夜也
0: 一般你会控制在10几20个问题，
1: 我一般是20个问题左右。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高仿的第一个受访对象是采访上海的老市长徐匡迪。
0: 啊，徐匡迪，嗯，
1: 就是2015年的8月份。
0: 是，
1: 我当时他当时是他秘书要求给个提纲，我当时是非常的紧张的情况下，就是写了大概20分钟，写了22个问题给到对方。然后徐长那边反馈就说很好，没问题，你来北京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第一炮打得挺响的，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我一般也是到20个问题左右，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嗯，
1: 哎，就给对方，然后让对方有个基本的准备。我为什么说不要给对方太多问题呢？一个是容易吓到对方，第二个呢，你会把你自己的所有想问的问题都暴露了。
0: 是的，
1: 这个问题有些问题得藏一藏，到了气氛到了一定的时候，你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人家会觉得很自然的就回答你。如果一上来就问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问题，那么别人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问题我就不谈了。
0: 哎，我觉得其实谈话访谈它其实就是一个气场的互相吸引，气场的搭建，和大家其实从一两个问题大概就能互相摸到脉。
1: 对，
0: 你是不是对我了解？
1: 对，
0: 你是不是有备而来？
1: 对，
0: 他会激发起对方是不是愿意跟你聊。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应付任务，因为你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有的时候他会超出你的采访提纲。我觉得那个其实准备是一方面，现场的火花可能更加的珍贵。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法准备。我举一个例子，我当时曾经采访过一位中国的副官入室的首席谈判代表，他是第二任还是第三任，老先生70多岁了。当时采访他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是性格，他是比较，他北方人嘛，比较那个，他坐在那边三人沙发上就往靠背上一躺，说你啊，你随便问嘛啊，他就觉得我很年轻嘛，他就觉得对他来说，然后他就讲到一个，他说他1994-1995年的时候，因为他是负责入室谈判嘛，然后呢，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嘉定组织了一个全国汽车企业老总的一个座谈会，让他去讲一讲。
0: 嗯，
1: 他讲到这里呢，他突然想不起来，他说：“哎呀，当时的那个机械工业部部长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就自己感慨说：“哎呀，年纪大了，年纪大了。”这时候我想我要露一手了，我就说：“是不是叫何光远？”
0: 啊，
1: 他一下子人就坐直了。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是何光远啊？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很古老的。”对，
0: 嗯，
1: 我说我1994-1995年已经在人民日报当记者了。所以我知道何光远当时是机械工业部部长，就那个会，那个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把我作为一个平等交流的对手。
0: 对，
1: 他就所有的问题，他就很愿意跟我谈。聊完之后，聊了将近3个小时，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以后来北京啊，到北京顺义。”到我家来，他说我那边有个菜园子，我们再聊。
0: 你看，人生得意知己则足矣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茫茫人海当中能找到这么一个，他就是意外惊喜。
1: 对
0: 对
1: 对，
0: 刚才那个李永京老师一直在听，哈哈，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这次文景出版的两本书，一本叫做《中医生则》，也是我们高老师的书，李老师的书叫做，虽然是叫《孟子智慧14讲》，您有个副标题，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主标题，就是有我这一班人。你用了一个非常平实的一个概括，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可以配上《中医生则医》是每一个小标题。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我这样的一般人，所以就像您说的，虽然可能在您的专业上后面做了转型，但是您在研究老子也好，孟子也好，包括刚才在听高老师他的采访经历也好，这本书我刚才看到您又把这个书翻了翻，还是有很多能够产生共鸣的地方，是吗？
2: 对的，对的，啊，刚刚听高老师讲这个采访的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技巧、一些技术啊，我当时意识到高老师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心理学家，掌握了对话艺术。
0: 对，
2: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哎，这个和我这本书的这个主人公 或者说我心目当中的英雄啊，这孟子
0: 是
1: 孟子要游说诸侯。
2: 孟子的、刚刚讲，
0: 对
2: 他的口才，
0: 他非常会辩论，
2: 第一位对。然后，但是呢，这当然他有很多误解，是说孟子好辩，因为好辩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会被视为，一旦过度就会被视为缺点。但是呢，那我这次重解这个孟子，发现不是这样的哈、他是在真正把握了就是一个特定情况之下，为了实现一个他的目的。
0: 嗯，
2: 什么目的呢？这个目的是一个非常高尚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辩呢，就不是后辩。他通过，比如他通过一个也是非常简单的平时的对话，就将他将一个刚刚讲的一个大道理啊，我们用我的话说，大道理给你拿了出来，然后让对方觉得哦，这个说的好，说的对。所以当时我发现这一点之后呢，我是对孟子佩服的这个五体投地。
0: 对，我觉得其实那个孟子，因为他要推广他的这个仁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他要去说服很多很多人。
2: 对
0: 对，
2: 你想想，你想想，这个多难啊！这个他讲仁义，对吧？
0: 讲仁义，
2: 我讲利益，这全世界共同语言，大家马上听懂了。
0: 是，
2: 他上来就讲仁义，所以他是采用了或者走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这条路呢，对于这个世界啊，对于世界当中的我们讲这个芸芸众生，对于你，对于我，它是真正重要的。所以我平时在课上也讲，在下场也讲嘛，就是当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希望啊，就是如果有人能够伸出援手
0: 啊，
2: 该如何如何啊。那么这个儒家真正的儒家啊，比如孔孟，他恰恰是这样的人。所以当我发现这点之后呢，我就产生了高度的共鸣，就和我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采访者和高老师可能是类似的，就是说在对象当中发现了一些东西。
0: 对，就好像高老师在采访这些大师也好，或者是普通人也好，其实无非大家是在不同的职业的职场当中去体现他们的这个能量。那当然人性它总是会有不同的这个需求的，所以包括像孟子也说这个义在前利在后，就怎么去用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其实也很有意思。包括我们说工匠精神，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义在前还是利在后，其实可以用到我们孟子的很多的智慧来解读其实现代人的很多的这个思想的作风。我就问李老师了，现在职场竞争这么严峻哈、不光是中年人，现在年轻人也是35岁，我们以前都说是年轻人，35岁已经进入到职场危机了。那我们怎么用孟子的这种智慧去解读这种社会的这种职场焦虑呢？
2: 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和高老师安排这访谈，我觉得非常，
0: 我觉得太合适了。
2: 对，这个一世中医生，因为我看到这六个字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先贤的一句话就是他叫大学当中的说法叫他叫为人臣止于敬。但是这个臣你不要单纯理解成我是臣下什么的，他是就是说你在职场当中你是有一个身份的，这个身份他称为人臣啊。那你即便是一个公司的，比如是一个中层领导，那上面还有更高的领导，领导上面还有更高的领导，所以他都是一个人臣。什么叫止于敬呢？就敬他是要敬于事。专一，你要专一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做一本书，对吧？我们做一本书，但如果只是说，是领导的任务，或者说公司的任务，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少了点东西。而是说，怎样？比如说，我们把它，比如说这个设计哈、比如这个设计，这个书名啊、书封啊，然后这个内文啊，这个时候你发现我们是在做一件事情。
0: 对。
2: 这件事情如果做得非常纯粹，就会产生意义。我觉得是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真正支撑人的。我想很可能高老师在采访对象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说当然很多是大师了，很多人会认为啊是因为他们是大师才如何如何的，但是我们应该反过来看，那每个人都是从一个普通人
0: 逐
2: 渐成长起来的。
0: 对，
2: 那怎么成长？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呢，至少我现在的一个认识哈，就是我们前人、我们先人的这个智慧，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支持。
0: 对，刚才我觉得虽然李老师在说一本书可能它的 作者可能要经过自己很多的研究，然后成了这么多的这个文字，但是一本书的出版是集合了很多编辑也好，然后包括书面书封的设计也好，它是一个集体的工程。
1: 对，
0: 每一个人其实都必须用工匠精神来面对这份工作。其实我们经常会问，你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

0: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它都可以没有意义，但是意义是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使命感，但它可能就是最后大师的成长也是来自于很多很多细微的细节，让一件事情它变成了有意义。
1: 对，
0: 我在想高老师在采访这么多人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中医生择医室选择这么多的嘉宾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嘉宾的访问，因为都是他的身边人嘛，给您的那种在细节上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
1: 我这本书里面十三位啊，然后呢，两位是当面采访的，采访本人的，但这两位现在出版的时候，这两位也已经故去了。然后呢，其他十一位呢，都是采访他的，学生啊，研究者。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搭得很好的，我最满意呢，是我第一篇就写施泽存先生。
0: 施泽存先生的，
1: 你看，他是采访了当时他的两位研究生。一位是王新康，一位是张文江，然后呢还有一位是他的研究者以及他晚年的学术助手，沈建中。沈建中老师很传奇的，他是一生都是在银行工作，但他对这个古籍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在施泽存先生晚年，他就是基本上每周要去好几次施泽存先生家里，帮他完成很多的这个拓片啊各方面的工作，拍了很多照片，他照片拍得非常好。还有呢，再搭了一位就是施先生的长孙，施守圭老师。那么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从学生的角度，从助手的角度，从家中晚辈的角度，各个方面去还原施泽存先生的这么一个人生。那我觉得是搭的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包括其他也有几个，就是像胡焕庸，我就采访了他的儿子，然后呢采访了他的学生，也是那个也是他的一个非常的这个入室弟子吧，就是，然后呢就是其他几个是我个人认为就搭的最好的呢，就是有研究者，有学生和自己的这个往家中后代。
0: 您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因为要联系到这么多的人，其实我在我的概念当中，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你怎么来说服这些人愿意来围绕您这个搭配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采访呢？
1: 但是是这样，相对而言，就是要采访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本人难度更大，要采访他的后代，比如说这位老先生大师已经故去了，采访他的学生后代，他们往往会比较配合，他们很愿意帮你来还原他的老师，他的家中长辈的这么一个生活片段，他们很配合，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但是呢，就怎么找到他们，找到合适的人，其实是也是蛮难得的。
0: 对，
1: 比如说其中有钱仲书，钱仲书的关于钱仲书的采访呢，我当时是采访了夏忠义老师，也是因为我父亲也是华西大中文系的教授，夏老师呢也是当时是他的同事，后来夏老师去了那个上海交大。当时我还夏老师呢是钱钟书先生著作的研究者，研究了35年，他说他终于能够讲一讲钱钟书先生的思想，讲一讲管锥片了。其实呢，我当时还想搭另外一位，就钱钟书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老先生，但他当时呢是住在养老院，后来他就因为身体原因就没法接受我采访。那我觉得这一篇呢，钱钟书先生这一篇呢有点遗憾，但是好在呢夏忠义教授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解读钱钟书的思想，而且他一直认为中国思想界欠钱钟书先生一个思想家的一个名号，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学者，他是文
0: 学
1: 家，
0: 对
1: 吧？但他其实是个思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所以我的这个标题就叫钱钟书被神化与被低估的。他有些东西大家都很神化他，觉得他所有的书都在心里面脑子里面家中不藏书，确实是这样，但是他有的地方又被低估，就是他的思想，很多人就还没觉得他是思想家，但是夏忠义教授就提出他钱钟书先生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0: 是，你看采访了13位这个大师哈，考验作者的就是你要这个非常精准的提炼出这位大师的大家知道他的地方以及被大家忽视的地方。而且李老师，就是高老师这本书当中涉及的大师，他们的领域也不一样，有科学界的，有文学界的，有思想界的，有戏曲界的，我看到最后压轴的是盖叫天大师，还有像丰子恺这样的这个艺术界的。所以就真的，如果让高老师，13个大师固然领域不一样，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吗？在 某种人文品格上或者是学术态度上。
1: 嗯嗯，这个就是出版社文景给我总结了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择一是终一生》。他们就是人生就是很执着的，或者说很享受他们所做的事情。
0: 嗯，
1: 这是首先是肯定的。然后呢，大师们我觉得都很通透，就是
0: 通透。
1: 比如说施德顺先生，他讲过一句，别人问他，就是说你活了这么久，活了将近百岁，你有什么对人生有什么思考？他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这个其实是很精彩的一句话，其实是就对人生的一种总结。
0: 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施先生他在30年代他就是很著名的一个作家，写小说的。
0: 嗯，
1: 然后呢后来跟鲁迅有过一次论战。
0: 论战。
1: 那其实呢鲁迅后来鲁迅的很重要的著作一篇是纪念刘和珍君，就发在施先生主编的杂志上的。但是就是说大家都记住了鲁迅先生说施先生是洋场恶少，就给了他写了一首诗说他是洋场恶少，但其实他们私下关系是很不错的。
0: 对，
1: 能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施先生还发表鲁迅的文章。
0: 文章。嗯，
1: 但是后来呢施先生因为鲁迅后来因为他的地位就是这么的崇高，被鲁迅先生批评过之后呢，施先生其实后来他的生活是有点挫折的。
0: 嗯，
1: 但是呢施先生就是说他是自己说他看了东西南北四扇窗，翻译外文文学，翻译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比如他到后来就到了晚年的时候都经史碑刻，他都做这方面很冷门的。但是他的学生就提出来，他不止四扇窗，他还有什么呢？还开了一扇气窗，气窗是写杂文。
0: 哦，
1: 他曾经写过很著名的叫《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这个小老百姓跟国家兴亡，但是他后来又自己又圆过来说，匹夫还是有责的，
0: 嗯，
1: 还是为国家兴亡所担忧的。
0: 嗯，
1: 但还有一扇窗的是什么？就是他编杂志，所以他们的两位学生和他的研究者都认为他开了六扇窗，人生开六扇窗。这个呢其实跟择一是并不矛盾。
0: 是的。
1: 对，他就是在自己的感兴趣的里面这个范畴里面他做了非常极致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当时的发表这个稿子在解放日报发了两个整版，大标题就叫做海派文化的最佳代言人施德顺。就是
0: 打开这六扇窗。
1: 对，
0: 嗯，
1: 就海派就是
0: 海纳百川
1: 嘛，
0: 啊，
1: 就是广开这个大门，打开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就吸收国内外国际上的，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0: 是打开眼界。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啊都是相辅相成的，就像孟子一直在辩论一样。刚才高老师说这些大师都非常的通透，
2: 嗯，
0: 但是呢内心又非常的开阔，人纠结就是因为不够开阔。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孔子会孟子会说这个事是不是有意义我才要去做，到底是意义在先还是利在先。
2: 嗯，
0: 还有就是在这个李老师的书中哈，您说到这个您解读了不动心啊，人为什么会内耗，不就是心思太多。那是不是也可以听听我们的李老师，因为我觉得不动心很多的大师为什么会择一事，他们的兴趣很广泛但是信念非常的坚定，其实用孟子的智慧其实是完全可以来做这种互相照亮的解读的。李老师是不是？
2: 对 的, 对的。嗯，您刚刚说的很对，就是来之前我是因为做这个节目我是仔细拜读了高老师这本书，对书当中的一些人物很多细节，实际上我是内心是有读完之后会就时刻会有些共鸣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最后一章那个这个盖叫天，
0: 盖叫天，
2: 当他这个腿骨已经断了，
1: 对
2: 吧？他要他一直腿，
0: 对，
2: 一直腿坚持到谢幕。啊，我当时看我说这是真精神，就是没有这种精神啊，就没有这样的口气哈，这个事情做不成。提到气，那么这个一定要读孟子。
0: 嗯
2: 啊，所以我经常愿意
1: 孟子是浩然正气，
2: 对，
0: 浩然正气，
2: 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人嘛，那么今天我们把话说开啊，人活着就活一口气，没有这口气的话，您刚刚讲的信念也好，意义也好，就不要谈了。
0: 嗯
2: 啊，在这个就是在高老师这个，比如说这个13位人物当中，哎，我看都是有气，但每个人的气呢，这个气质又略微不同。
1: 对，
2: 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您谈到。应该是丰子恺，
1: 嗯，
0: 丰子恺，
2: 对，我当时还做了个记录哈，就是说您当时是用了一个说法，我看能马上翻得到啊，
0: 嗯，
2: 我们翻到就给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哎，翻到了
1: 啊，
2: 他说，直到生命终点，他依然保持着一颗纯净透明的童心，一如既往的寻觅着人生的暖意， 啊，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是做了一个、做了一个特大的符号，然后又做了一个标签、因为我当时想，我说哎，这个恰恰是这个孟子的精神啊。孟子他说大仁者，那这个大仁呢，就是有一个伟大的这个昂扬的人格的人哈、他说是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之谓也。就是人要保持这样一个童心，
0: 是
2: 因为只我们可以回一下我们都有人生经验啊，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实际上我们是每天都在新鲜的情当中度过的，每一天对吧，任何事情，即便是一个砖头，一个什么的话，对不对，一个小动物、哎，这样的话你的每天你才会将你的热情投入你的对象当中，你的心才会沉下来，才会让你持之久远的做一件事情，
0: 是
2: 啊。那么这个当然
0: 我们的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对，那你进入社会之后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再进一步的拓宽你的心胸，将你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啊放到更大的一个情境当中吧。比如说我当时读郭老师的时候，比如提到那个邓稼先，哎呀，因为我还是较熟悉这个人的哈，有些事迹的也知道，但是再读的时候还是怦然心动。那这次这个细节我以前不知道的，就是他最后在兵塔上，他是替我们国家设计这个就是个接下来原子弹计划的那个计划，然后他对他的夫人说，赶快送走这个东西。比你的命还重要。我看完之后也是内心为之一动。就是说他有个更大的东西啊，他知道这个东西呢是他的生命意义所系，但是个更大东西呢，就是同样的是与我们这个大生命啊，你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这个民族或者这个世界的和平等，他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关联，我觉得这个很非常重要啊。这个精神啊，我认为啊，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先贤那里，在我们这个圣人那里找得到的。
1: 对，
0: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其实孟子提出的就是浩然之气嘛，其实是每个人格培养的一个底气。其实刚才您提到那个丰子恺这一篇，因为高老师每一篇人物他都会自己写一篇小随笔，
2: 对。
0: 然后您自己也说，您看到丰子恺的话有温暖的泪在眼中，因为我一想起来，因为我女儿小时候就给她看丰子恺，当时给国语课本是画插画的。
1: 对。
0: 那个就多么的生动可爱，我就想起我们现在也是，我觉得我刚当妈妈的时候就说，哦，小朋友多可爱，你只要快乐成长就可以了。等到现在我经常会问我当时对他的希望呢，他好像也不是很快乐，我也不是很快乐。
1: 也都很卷了，现在
0: 都很卷，孩子们也很卷。对，所以刚才也就是说，为什么每个人其实还是一直在拷问自己的内心嘛。对，因为我在看高老师的这个采访当中，因为我也是采访过钱永刚老师的，对，因为钱学森的这个先生呢，他的这个故居是在愚园路上，
1: 对，
0: 这篇好像也是唯一一篇一对一的这个访问，是不是？好像
1: 有几篇，大概有两三篇是一对一，
0: 不多，对，
1: 不多，对，
0: 对。然后因为同行就想，我想学习一下，因为我也采访过钱老师，那么高老师会怎么提问？我真的是大为震撼，可能确实跟采访者每个人的阅历和你感兴趣的那些点是不太一样，所以呢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我在看高老师的提问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当时采访钱老师他的反应，他的反馈非常的有趣。但是令我非常尊敬的是，高老师在这个采访当中他提了非常多专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对，很厉害的。但是在专业的问题之上，又不是说他是给专业读者看的，他是给大众看的，问题又很细腻。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也问了关于这个钱老师钱先生他的夫人，因为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
1: 蒋英。
0: 其实蒋英老师，其实当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钱永刚老师他其实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书当中，我觉得高老师提问就非常的有技巧，也问到了很多他晚年的一些问题，但是都接住了。我觉得这种善意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怎么去营造这样对方的对你的信任，还有怎样的去铺垫，我觉得这都不是技巧，这也是采访者他的那种人格魅力的散发。
1: 对，我当时采访钱永刚先生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和蒋英两位是两个子女，
0: 对，
1: 一儿一女，女儿钱永贞是长期在国外，
0: 是。
1: 那么钱永刚呢，是现在在打理钱学森先生后面的很多的事情。那么我采访到他，我当时是其实想做 钱学森先生的最后就退休之后的最后22年，
0: 是
1: 就写他晚年。
0: 那也是跟钱永刚老师就是最密切关系的那个22年。
1: 他们就是因为钱永刚就是他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0: 是的。
1: 然后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我说钱老真正退休是哪一年？哎，他一下子兴趣就蛮大的。哎，他说这个问题别人没问过我，他说真正退休，因为他有这个职务上的，他逐步的卸任一些重要的职务，然后他说真正不去办公室的，就是从他后面大概是那个82年左右开始的。那么后面他就不去他办公室，但他办公室国防科工一直是帮钱学森保留的，他随时可以回去。然后他又说他晚年的很多往事，包括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0: 是
1: 对他说这个事情呢，我让他重点回忆一下。他说是这样，当时钱老也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呢中央就来跟他说最近会有中央领导会来看望他。那么钱学森呢就问钱永刚，他说你说我应该说些什么。然后我问钱永刚，我说你当时怎么回答，他说你要知道，我老爸他这样问，他其实不是问你答案，其实他心里早就想好了。那我他说我当时就跟他说，那你就随便问。然后呢他说后来就是温家宝总理来看望他，然后呢钱学森就讲了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很多大学培养不出真正的有创造性这种人才，培养不出大师。他就说这个教育上面呢还是需要不断的改革。所以后来钱学森他自己创立了那个叫大成智慧教育，他在全国各地大概一些中学里面都开设了大概20几个班，专门有钱学森的大成智慧的这么一个班。那么钱永刚现在也是到处在传播这么一个钱学森先生的教育的这个思路和理念。所以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是著名的科学家。他当时回来是说他可以抵两个师，但其实钱学森先生还是一个教育家，教育理念是非常非常超前的。
0: 他包括对孩子的教育，
1: 对，
0: 他自己经过的教育，其实钱学森他是快乐童年长大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我的感触也非常的深。然后还有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我其实也很动心啊，就是您说到，其实蒋英老师是在钱老去世一年之后，
1: 就很快就过去了。
0: 对，他对你就写到说他在等钱老的百岁
1: 的生日，
0: 就这种细节是非常非常动人的。
1: 对，我觉得写访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抓到历史的细节。然后呢，但是呢，你作为我一个访谈的人，我不是把他怎么说呢？把他写的我自己都感动我自己。我就是要写的我自己好像很沉稳，但是呢读者读了之后呢打动他，就这一点我觉得写非虚构的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写作者不能张牙舞爪，写作者要收敛，但是呢我就知道这个用力的点在哪里，然后放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看了之后呢热泪盈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访谈和写作的一个技巧。
0: 虽然高老师是这个文字的访谈，其实跟我们主持人是一样的，现在您也经常转型为主持人。
1: 对，
0: 其实这个角色很微妙，他必须有非常大的一个知识结构，但是他又要懂隐身术。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他要看似很重要，但是呢又经常会被别人看不到，但是所有的精华其实是被他要通过他的提问去释放出来。
1: 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我专门讲了4点，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比较有用的访谈方面的一些采访上的一些技巧。其中之一，我就是觉得就是采访的人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所以我有的时候看一些访谈，就采访的人大胆的讲自己的东西，然后受访的人好像跟这个比例跟采访人也差不多，那我觉得这个采访者是不合格的。
0: 他表达欲太强，
1: 或者是就想让读者知道我也懂的这些事情，我也有很多研究的，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访谈的人问话就是一句话两句话，最好就一句话，但是要问到点上。问到点上的问题虽然很简短，但是也会让读者觉得你这个访谈的人是懂的，是懂行的，是内行的。
0: 是
1: 访谈的人不要自己过于的怎么说呢，
0: 表现自己
1: 掉书包。
0: 是，
1: 对
0: 我刚才一边在听高老师，今天一直是抱着这个学习啊，一个采访的技巧，其实经验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像李永京老师，您在这个研究老子也好孟子也好，因为您还是一直希望他能够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些观念，为现代人更加的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些仁义也好，或者是这个初心也好的这样的一些精神。您在整理这些智慧史思想的时候，我不知道您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或者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0: 包括您在看高老师的书的时候，您经常会被打动。您在整理孟子的这些智慧十字讲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过程啊？我特别好奇。
1: 因为书刚刚印出来，所以我经常会看一看，然后又回忆起当时写作的时候一个状态。可以说是当时全部精力投入其中，然后从早上到晚上，每天可能也会。每天到晚上都非常疲劳，明白吗？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又
0: 要重新安排工作，
1: 满血复活。之所以这个那个这样的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得益于就是孟子本身啊，这是我一直在说的啊，就是真正值得我们反复去阅读的书其实不是很多的，很多书我们都需要去读，对吧？但是这个古典，特别是我们华夏古典，就那么几部。它值得我们反复读的。我们刚刚提到气，对吧？读孟子给我一个直接的感受，它是可以帮你养气的啊。比如说今天比较疲劳，那我读上一段孟子，哎呀，这个内心愉悦，内心光明，
0: 通透，
1: 通透，光明，
0: 大师的通透，我们也可以有。
1: 对，这个能量就某意义上哈，我也不知道什么过程。你刚刚提到一种感性是什么的？总之呢，你感觉这个获得了一种能量。然后是在某意义上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交互过程当中，或者对象啊交互过程当中，逐渐发现哦，明白了，他是这个意思，原来圣贤想的是这个事情，原来这是圣人，但我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把这本书分享给读者，分享给世界。
0: 他解决太多的问题了，比如说。因为我们每天工作都是碰到这种特别世俗的问题，家里的烦恼，职场的沟通，人际的交往，其实孟子就是他就围绕你的心性应该如何啊，你的道义应该怎么去呈现，还有就是你的人格怎么去树立，其实跟普通人就是息息相关的。
1: 对，您刚刚也提到了，梁老师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啊，小孩子的问题，对吧？比如小孩子是不是快乐，对吧？希望我们共享，我分享一个小的技巧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家长必须快乐。
0: 家长
1: 的不快乐的话，因为小孩子，我们在小孩子的眼中地位是不一样，对吧？我们是为人的父母，对吧？
0: 是。
1: 如果我们都不快乐，我们会以各种方式传导下去的。
0: 会影响他。
1: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比如说这个内卷啊、内耗，对吧？我们要将家庭视为一个某种防波堤。所以家长你需要把自己这个正气养起来，
0: 是
1: 啊，要养那个正气啊，在某个意义上啊，我觉得读圣贤之书是一个这个叫事半功倍，
0: 对，智慧的选择，
1: 这个，对，它里面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0: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不如意和那样的不如意，顺境逆境嘛，一定是伴着每个人的成长的。但是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的心态如何，其实回归到了本心，其实都不要成为影响我们快乐面对每一天的那个阻，因为总这一天总是要过的。
1: 你看你刚刚提到本心这个词，心，对吧？
0: 对，
1: 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说阳明心学，因为阳明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对吧？但是阳明心学，包括陆九渊、陆象山，他们的根源实际上都是孟子。你说你看孟子讲心，我觉得是讲到了一个最高位了。
0: 是
1: 啊，你如果在任何讲心的，如果不去看孟子，你的心的理解可能会差一点。包括你刚刚提到本心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孟子的说法。
0: 对，因为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要从容面对很多的事情。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其实都是有价值的，看你怎么去选择和定义它。我想那个请高老师啊，因为我想请你选择一篇，因为你每一篇大师访谈之前都有一篇随笔。
2: 对，
0: 有哪篇随笔你现场可以分享给我们吗？给您挑一篇
2: 啊。好。我这样，我挑一篇钱钟书的吧。
0: 钱钟书的，
2: 哎，
0: 好。
2: 其实我觉得我每篇随笔写的都还不错，我自己总体上都还满意。
0: 非常走心。
2: 对，
0: 嗯，
2: 一个是钱钟书，还有一个其实是那个丰子恺。那么比如说钱钟书这篇，
0: 好，
2: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0: 好的。
2: 但是我就念个片段啊，因为还是比较长。然后无人不谈钱钟书，但鲜有人读懂钱钟书。2020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110周年，在世人面前，钱钟书是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或者是他一排排书架在清扫清华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没读过的书， 又或者是在外国记者说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目睹万里长城，二是亲眼见见钱钟书。少为人知的是，钱钟书平生不藏书，他的居所只有一个书柜，除了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多是他父亲钱基博留下的珍贵的文献。但他确实无书不读，从经史子集到闭关野史、小说笔记、佛藏道书等无不选择。他读书速度之快，要点掌握之准，确实罕见。他有一次对他助手说，最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全部温了一遍，又发现了好多好东西，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新发现。我直接跳到最后一段啊，钱钟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或者他是不是一面被神化一面又被低估呢？这需要他的潜心研究者做解读剖析。多少有点像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能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关键要看吴建雄如何用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
0: 我太喜欢这个结尾了，您不禁又把吴建雄老师给提出来，这个女性的物理学家那么被历史，
2: 其实很多学者学界都认为她应该跟杨振宁和
0: 同时得诺贝尔奖，但是
2: 他们三个应该同时，
0: 当时因为女性的地位在国际上也是不被认同的。
2: 对对对，她的这个实验太重要了，
0: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2: 否则她那个宇称不守恒定律就不成立。
0: 是，
2: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这也是吴建雄大师他平生有一点点，他觉得你可以不给我讲，但是你不能否认我的工作。
2: 嗯、对
0: 对,
2: 对，他是决定性的，
0: 他是决定性的。
2: 对对。
0: 那么，李老师，你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小段吗？
1: 我对刚刚复讲的时候，我就随意翻到了书的最后一页，
0: 嗯、
1: 那就分享最后一段吧。
0: 做老师的就是有这种敏感啊，老师要提问了。
1: 对对 对, 对，好学生就是这样子。
0: 是。
1: OK， 就是也巧，就是我们就最后一段嘛，什么内容都可以哈。
0: 嗯。
1: 因此本章对圣人体系的叙述，同时就是对孟子，同时就是孟子对体系自身的创造。孟子通过将自身圣洁的心灵之光投向过去，就将过去再次点亮照耀至当下，并必然会照向未来。这种普照不灭的光明就是永恒自身。所以当此刻的我们回望过去时，来自过去的光瞬间就照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之光也将与先民的光融合在一起，投向无限的未来。非但如此，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黑暗得到了照亮，就是世界的创造；苦难得到了抚慰，就是世界的拯救。这就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在华夏世界中创造的现实。这个现实不仅仅是认识论上的描述，更是我们所经验的世界自身。
2: 很棒，很棒。
0: 我觉得文字很重要，声音的表达也很重要。老师们在读的时候，其实就是很让人感动。就像刚才听高老师解读这个钟医生择医师说，真正的坚守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对，您说的，它就是日复一日的沉淀。那是不是大师永远只是在高高的那个位置上照耀我们呢？其实那个光照在我们身上，如果能让我们目前面对的一些困扰也好，面对未知的前方也好，能够给到一点光亮的话，它对每个人来讲那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光亮。所以今天真的是很感动，然后呢也是听到这个李老师带我们重回孟子的这个智慧世界当中。不动心都没有大道理，都是一点点小的人生的感受，可是你要坚持做到不动心，你要坚持做到有这个浩然之气来鼓舞我们自己，那可能真的是时不时要去翻一翻前人的这些智慧，点亮自己目前的一些困扰的一些很重要的，就是书一定要捧在手上。我其实现在读电子书，当然它很方便，但是发现大家一定要手里拿着文景出版的这么质感好的书，因为封面也好，还有它的这个侧封条也好，都是我们所有的出版界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大家 读书这个事情是如此高尚的一件事情，让它变得很有仪式感。其实很多人现在又回到了看纸质书的这个习惯当中，它真的是有温度的，是有书墨香的。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啊，我们跟世纪出版集团啊联合制作了这样的一期《书香润生城》的特别的节目，希望大家把读书这件事情不要只是一个口号，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刷短视频真的很快乐，也会让我们很不快乐。

0: 是生命的一个过程。
1: 那我们就在书中见到更美好壮阔的人生了。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次再见了。
2: 谢谢
1: 谢
3: 谢
1: 谢
3: 谢。
4: 海外音乐剧的首演与首秀始终是上海文化广场的核心布局与优势所在。作为年度重磅剧目之一，法语原版音乐剧《太阳王》将在10月30日举行中国首演。该剧由摇滚莫扎特主创德夫阿提亚制作，卡梅尔瓦利执导，2005年首演，讲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传奇人生。今年复排版将以原班阵容来沪，全国仅此一站。发布会上，饰演玛丽曼西尼的路以其独特性的嗓音献唱，剧中歌曲提前为观众展示该剧的经典魅力。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介绍，
5: 他是从去年就演了，哎，他是要今年大概6-7月份就停了，但是他因为在法国太受欢迎，场场都是售罄，所以他又继续的延续下去了。所以就是上海演完，他就直接赶快要奔到巴黎再继续演出，是无缝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等于是把法国的巡演站把上海都纳入进去了。
4: 以最快速度登陆上海的爆款项目还有德语音乐剧《爱因斯坦：时间相对论》。该剧去年3月在瑞士首演后广受好评，讲述了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一生，多维度呈现其个人生活与所处的学术和社会图景。此外，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也将在5月亮相，并邀请法语音乐剧明星洛朗班夫妇加盟制作全新升级。除了法语和德语，今年上海文化广场的世界音乐剧版图还将新增一种语言，来自巴塞罗那的音乐剧《快乐集市》，采用加泰罗尼亚语演绎，这是西班牙官方语言之一。费元红介绍，
5: 它呈现出一种非常现代和先锋的这样一种气质，这个过去也是没有见过。所以其实每个国家和语种都代表了一种新的音乐剧的审美风格。
4: 优质作品回归成为文化广场今年演出季的另一亮点，其中香港话剧团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最为引人注目。该剧去年在上海首演后被盛赞为华语音乐剧之光，而今年该剧仅在上海一站演出，十分难得。
5: 包括在香港他也今年都没有演，只在上海做18场，所以这部戏可能也会让很多人为一部戏付一座城。我觉得香港话剧团和西九可能还是对上海非常的重视啊。对，当然我们也很早跟他们做了商议，这样一部佳作我相信还是能让上海的观众啊体会粤语音乐剧的独特的魅力。
4: 此外，德语原版音乐剧《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归来音乐剧版音乐会、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皇莫里埃》都将回归。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更将第5次与中国观众在新年相约。今年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迎来第14载，人间失格、雄狮少年、他的海照是孤儿四部作品同台竞演。同时，文化广场今年还将推出多部自制音乐剧，其中《我的遗愿清单》将迎来10周年纪念，持续推动华语音乐剧发展。舞台剧与舞剧板块同样亮点纷呈，文化广场与龙马社合作打造戏剧展演季，韩真和周丽亚编导组合将携新作以及《至此青绿》再度上演，多部国内外优秀舞剧也将陆续呈现。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近期上海演艺舞台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部不同版本《哈姆雷特》和两部以道林格雷的画像为灵感的戏剧作品将集中在10月上演，同一文学母题在同一城市相近时间以不同的舞台方案面向观众，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思路与行业生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一莹的观察。
4: 日前，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公布演出单，担任戏剧类艺术推荐官的郑云龙特别提到，其所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今年将带着2个版本的《哈姆雷特》重返上海。巧合的是，在洋剧场上周公布的2026年秋冬全新演出季里，同样出现了撞车。杜塞尔多夫剧院与德国大嘴突击队分别将在10月带来改编自王尔德经典的《道林》与创作《道林格雷》的画像。经典 IP 扎堆上演，有客观成因，经典文本自带稳定受众，降低项目策划与市场教育成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王尔德的《道林格雷》本身拥有多异性，文本内部留有巨大阐释空间，允许不同导演、不同剧场体系给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上海剧场群落密集，艺术节展持续引入海内外作品，客观上容易出现撞车。但近期的戏剧撞车现象不只是偶然， 杨剧场艺术总监包蓉蓉。

0: 告诉记者。
1: 大卷突击队也好，隆特威尔逊也好，而且他们都不是循规蹈矩的，其实他们是最不忠实于原作但又最忠实于原著精神的那种创作者，他们一定会在里面夹带私货，而且这两个创作者又会分别呈现出完全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0: 面对相同母题，不同创作者能否避开同质化，生发出不同的思想切面，也是看点之一。波荣荣就把这两场有关道林的剧目看作是两个高手共同作答一道命题作文。罗伯特·威尔逊版的道林通过三重互文结构，将道林格雷的预言、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生平与王尔德的遭遇共同交织成一条虚构与真实艺术史并置的叙事流，引发和唯美的概念共振。德国大嘴突击队则邀请上海电影制片厂剧团演员张之华、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王婉娜等本土人物加入，以镜像舞台、即兴影像打造专属上海的限定版本，提醒观众关注在时间流转中被忽略的细节。
1: 他有一个给到一个这个剧作的一个框架，然后呢他会带这个剧到不同的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找六个当地的人，老年组就是玫瑰组和青年组就是雏菊组，跟他们完成共同创作这部作品。
0: 双哈姆雷特的演出更有意思，像是北京人艺抛出了一枚硬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面。小剧场实验的先锋版，以一人分饰多角的方式构造出一场舞台群戏，投射出每个人的成长与困惑。由郑云龙主演的大剧场哈姆雷特则不再把故事核心局限于王子复仇，而是把生存还是毁灭转化为现代人普遍面对的抉择困境。郑云龙特别强调许多现代艺术元素的融入，为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增添了更多新鲜感。
2: 舞美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创作力吧，我们用了一个废弃剧场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然后我们把剧场的马道下降到舞台上，所以就是当做了我们的舞美景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上面有很多细节上的表演。
0: 因此同一题材剧目同期上演，不必看作零和博弈，观众有机会在对比中理解不同舞台美学，撞车反而变成了文化增量。当然一个成熟的演艺之都不能依赖于少数世界名著或经典 IP 的循环开发，持续拓展现实主义、本土叙事等题材版图，让原创与经典改编互为补充，更有利于形成健康稳定的创作生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话剧演出几乎被晚上7:30和周末框定，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决定打破这个惯性，在工作日白天增设午安剧场，让话剧从下班后的匆忙赶场变成白日从容的文化时光。首场演出昨天进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现场观察。
0: 八月第一个周三下午，安福路上游人如织，时不时有人弯进路边的话剧大厦，在一派闲适氛围中，退了休的、来旅游的、放暑假的，一起见证了上话首场午安剧场的演出。
4: 我的一个闺蜜向我们介绍这个剧，看到有下午场，我说哎，蛮好的，逛逛看看也不会太晚，蛮友好的，
5: 很欢迎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两个都80几岁了，晚上就一大出来了，中午呢这个时间比较合适，演的也不错，故事内容也不错的。
6: 刚好路过，我就问问看几点有场。我原本以为只有7点多，结果他说，2点也有，那我很开心，就赶快过来，觉得自己好幸运哦。这样时间就比较弹性了。
7: 最近来的频次比较多，对于我们老师来说，放暑假了，这个时间是很合适的。而且正好旁边也是商圈嘛，还可以再多多逛逛，一举两得。
0: 比起平常的晚场和周末场，首次试水的日常观众更加从容，不会有人下了班匆匆忙忙赶来，连饭都来不及吃，也可以暂时忘记戏外的生活，完成一次精神充电。
8: 我是蛮喜欢下午场的，一方面嘛，自己本身状态也会好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更宽敞，不用左边也挤右边也挤，大家都背着那个工作包。
9: 晚上嘛，可能家里有一些事情，所以下午挺好的，这样交通也挺方便的。
0: 还有懂行的戏迷说，武安剧场打头炮的分别是《清明上河图》《密码》和《深渊》两部已经巡演近百场的大热剧，若非趁工作日的错峰机会，很难蹲守到第一排。
10: 如果是周末晚上来看的话，像这种比较热门的场，它票很容易就抢光了。我看了一下排场，刚好有空可以选到比较好的位置，所以我就到了下午加场来看。
0: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试水白天场的想法由来已久， 总经理张慧庆最初将目光

0: 投向了工作时间相对宽松的年轻人，以及超过上海总人口三成的60岁以上人群。
1: 促使我们最终要把这个项目落地的诱因，就是上半年接待了好几位上话的老观众，攀谈过程中发现他们愿意选择的剧目并不是我们惯常思维方式里面的阿尔兹海默症或者养老院的故事，他们愿意看和年轻人同频共振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清明上河图密码》作为第一个戏第一场开启了这个征程啊。
0: 消息一经公布，长三角地区深度剧迷的反馈也让他欣喜。
1: 外地观众他说啊，太好了，我终于不用赶高铁了，早上来下午看戏，当中还可以安排一些娱乐活动，那对于他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也是真正符合了上话的初衷，让戏剧点亮人们的美好生活。
0: 首场亲密上座率近七成，超出运营团队的预期。张慧庆认为，能让更多从来没走进过剧场的普通人第一次推开话剧厅的门，对76岁的上话来说就是成功的尝试。
1: 这也是全国目前为止第一例常规的工作日的白天场，而且我们是长期做，可能后面还会开上午场、早上场，还不是说因为哪一个戏票子卖得好，所以我们加一场，加无可加，加在白天，而是真正的从受众群的需求出发。
0: 一张白天场的票根串联起的不只是观剧、聚餐、休闲的松弛动线，更把话剧从一种节日式奢侈变成随机日常的小确幸。当白天也可以看话剧成为共识，整个演出行业的时空边界将被重新定义。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其实只观摩了半小时排练，舞蹈剧场《素食者》已经给人带来了强烈的不适感。这恰与编剧庄稼云在2016年第一次读《寒江》这本小说时的感受如出一辙。小说以女性殷慧的身心转变为线索，讲述她因为一场梦而不再吃肉，并逐步拒绝进食，走向一种近乎植物般存在状态的故事。读完后，庄稼云的第一念头是邀请独立舞蹈艺术家江帆合作一支独舞作品。
3: 那个作品它本身就是充满了一种感官的信息，味觉啊、视觉啊、嗅觉啊，就是阅读的过程中其实就有很多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暴力是通过身体的方式传递给我的。
2: 这个想法在之后几年里反复沉淀，直到2022年江帆完成杂食动物等一系列作品后，他才觉得自己有足够成熟的创作状态去承接故事里复杂的关系和层层缠绕的情绪。后来故事的发展就像过山车一样，他们在2023年成功取得版权，2024年韩江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还未上演的改编作品瞬间站在了更多目光之下。素食者小说以多重视角展开，丈夫、姐夫、姐姐依次出现，主角英慧反而被不断静音。舞蹈剧场保留了这种视角结构，却用肢体把文字里英慧被隐藏的情绪拉到台前，并加以显化。江帆表示，
3: 因为那个小说里面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或视角的方式，使得这个英慧被藏在了那个一个灰色的地方。当你变成一个生活的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能量就在这个场域上，但是所有人都是就没有去关心或真的从他的一个角度上去关心过，或者是去了解他的一个状态。
2: 舞台上的许多意象来自原著，又经过了全新的视觉转化。例如在第一篇章里，舞者用扭曲的身体堆叠成肉山，原型就是小说里的冰箱。在主演陈淑畅的演绎里，那些由舞者堆成的肉是让英慧从心底感到不适的存在，她一次次剥开，丈夫又一次次将它们复原，不断重复的过程是英慧与周遭世界无声的拉扯。
4: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是她对我的一种冷漠、漠视和不接收，以及我的不断的反常、不断的一种情绪的叠加和我不像以往的一种听从或者服从以下他的一种变化。
2: 服装同样在讲述故事，基础打底的衣服上带有类似囊肿凸起的细节，对应着人在长期压力下产生的身体异化，也暗合英慧梦中那些扭曲的意象。外层的服饰则赋予角色家庭、职场等不同身份，内在的异化和外在的身份叠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物真实的处境。整部舞蹈剧场时长大概70分钟，没有中场休息，像一场不间断的情绪流动。江帆强调，这部作品不是某一个人的单向创作，而是整个团队在排练厅里一点点聊出来、磨出来的。演员们也不只是完成动作，更把自己的理解和能量注入角色。

0: 色，让每一段关系、每一个场景都更有重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走进电影院，万一踩雷看到了烂片，消费者的钱是不是就白花了？这个春节档，观众持币观望趋势明显，都想等第一波口碑出炉再去买票。而浙江杭州的西田城时代联合影城给出了另一种选择。该影院营运副经理周明慧介绍3月1号到4月30号的试行期规则。
2: 电影开始后20分钟之内，如果您不满意或者是临时有事情不想看了，那我们会给您退实付金额的 40%。
1: 为什么退款比例是 40%？ 周明慧解释，这是影院利润的上限，按照电影行业分账规则，另外 60% 需要结算给片方和院线。至于为什么是20分钟，如何鉴定烂片，也都是经过讨论的。
2: 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嘛，你可能觉得是不好的片子，但别人觉得还不错，就是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了你自己的手上。目前电影只有90到120分钟嘛，如果20分钟都没抓住你的眼球，那我觉得没有观看的必要。
1: 能够搅动投票，规避几十块的沉没成本，甚至倒逼片方提高作品质量，普通观众大呼支持，还有不少人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也能推广。杭州市民王女士表示，
3: 带我女儿看的那个《飞驰人生三》还太小，可能是一和二也没有看，是完全做不了。早点推出这个活动的话，那么可能当时我就退票了。
1: 与此相对，生产端却普遍担心，这样会不会干扰创作规律，造成慢热佳作被误判，或者催生虎头猪尾式的短剧化电影。在一个拥有近500名成员的从业者微信群中，某影城经理小张投出了赞成票。他认为这举措与其说是给观众的后悔药，不如说是定心丸。
4: 为什么顾客他现在越来越不愿意走入电影院呢？就是消费者不愿意把这个2个小时给随便交出去了。我出了门了，我来到电影院了，我花了我的时间成本，花了我的这个人力成本。那么影院建立退票机制，它其实上也就是给顾客一点相应的保障，降低顾客的一种防备的心理，让这种犹豫的顾客呢更容易做这种购票的决定。
1: 让更多人放心的走进电影院是产业求存的第一步。周明慧并不讳言，差异化运营做区别于同行的特色服务是一次困境中的大胆试水，积极突围。
2: 我们是郊区，就这么一个小余杭，前前后后商场就有6-7个，然后电影院也挺多的，我们就是属于被包围的趋势。希望能够抓住一些客流，就是你去哪里看电影不是看，那么我推出来的服务更得你心，或者是我们的服务体验会更好，那你会选择我们。
1: 此前河南许昌胖东来影城就因推行观影不满意可退票，被网友称为最宠观众的影院。去年国庆档黑马影片毕正明的证明，片方也曾发出不好看包退票承诺。小张以自己从业十来年的经验分析，其实大部分观众不会真正去退款，但能够做出姿态，先为观众把情绪价值拉满，已经是一种极具诚意的市场信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磅参演剧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月将携剧场版与先锋版两部《哈姆雷特》亮相申城舞台。同一部莎翁剧，北京人艺为什么一下排了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6: 我们常说1000个读者眼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可同一个剧院前后2-3年一口气拿出2版哈姆雷特也是少见。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开玩笑说，
7: 2版哈姆雷特面临着说我们好像是在自己卷自己啊，但其实不然。
6: 除了都使用朱生豪的经典译本，两部戏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剧场版启用了观众非常熟悉的青年演员郑云龙担纲男主角，更侧重思辨，生存还是毁灭背后传统的复仇主题被改写为选择。
8: 我们的景其实不是一个城堡，是一个废旧的剧场的一个马道的感觉，它里头有钢架，演员在钢架上下来回跑，甚至还有那种滑杆可以从上面滑下来，就是说非常现代，在人物解读上还是有当下性，有点像电影，对，用
9: 了一些蒙太奇的一些剪辑，
8: 对。
6: 这一版融入了击剑、现代舞、弹唱等艺术形式。饰演雷欧提斯的赵正天笑称，自己和郑云龙每天都要练剑，而且是万物可击剑。食堂里的筷子牙签都被他们拿来套招，所有人都要绕着他俩走。郑云龙则说，
10: 我们排练厅有4个大字叫戏比天大，这4个字从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一是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二是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是一份责任和传承，分量重。
6: 先锋版的诞生更有意思，它最早只是剧院年终考核里青年演员魏嘉辰和张叶子共同提交的一份小作业。冯远征回忆，这个前卫互动性强的作品当时让所有考官拍案叫绝，还催生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孵化项目，如今也是小剧场爆款，3年时间演了将近100场。
8: 先锋版就四个演员，而且他这个戏有游戏感，我们的舞美设计像一个下水道的感觉，他们都穿的是工装，然后有滑板，有吉他，有钢琴，然后有铁桶，还有魔方。我觉得年轻人会更有沉浸感，更能够接受
6: 这个版本的创意起源。魏嘉诚说得更直接，全剧褪去王子光环，聚焦个体的自我找寻，并以极强的互动感邀请观众参与其中，场场都像开盲盒。
9: 我们每一次跟观众互动，观众都会真的参与到这个戏里边来，有的观众接下茬，然后就跟着一块演，有的观众就比较安静，体会到每天的我们根据的不同，就跟其实相声里边的现挂有点相似吧。
6: 两部戏，一部重一部轻，一部让你思考，一部让你参与，摆在一起才是北京人艺今天面对经典的完整回答。10月16号先锋版哈姆雷特率先登陆中国大戏院，10月21号剧场版哈姆雷特将接棒亮相美琪大戏院，用同一个经典的两种模样共同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1: 谈话深一度，
12: 文艺有态度，
11: 先锋派。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13: 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赶紧开启一场和艺术有关的对话吧。那从5月29号到6月7号，音乐剧小说呢是粤语版在上海大剧院迎来了第四轮演出了，这也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入选剧目。故事是讲述了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剧白怀特和未完结的小说就成了最后的目击者。那多年以后啊，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这部音乐剧的剧情呢，可以说是层层反转，是深度探讨了文字力量、人性救赎和正义内核。这部剧也是特邀了金牌的粤语词作岑伟宗来操刀剧本和唱词的改编，摒弃了生硬的直译这样的方式，结合了粤语九声六调韵律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来重构文本，兼顾书面诗意和广府口语的质感，让唱段台词呢是自然贴合旋律，情感表达更加的细腻丰富，区别于普通话版本的演绎风格。那本期的先锋 talk 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该剧的剧本粤译、粤语词改编岑伟宗，以及邱德嘉的饰演者刘丁松，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粤语音乐剧是如何诞生的。
1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粤语音乐剧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有别于其他语种音乐剧的特点，极其丰富的语言层次和律动让粤语音乐剧释放了无限光芒。岑伟宗为我们解析了其中的奥妙。
15: 这个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好像讲话也好像差不多，但是其实音乐剧另外一个我觉得音乐或者是歌词在音乐剧里面的角色，它好像是一个台词的延伸，它本身不是一首，不是现在我要表演唱歌给你听的那种状态，它本身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音乐剧里面突然之间要唱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不是用唱出来的方法，你就会很快的把这个事情轻轻带过，但是如果我唱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讲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让你记住，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他表现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就你就这个情况是我记得，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用唱出来，但是其实在角色的角度他其实没有唱的，他其实都是讲的，但是他只是在观众的眼睛里面，在观众的耳朵里面是听出来是唱歌而已。然后舞蹈也一样，他其实也是平常走路，但是突然之间他有音乐在后面，有 BMG 在后面的时候，他的动作的让你觉得他去表现他另外一种内在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所有跟现实不一样的东西， 就用音乐跟歌的情况表现出来，所以其实就要很自然的从台词过渡嘛，对吧？
16: 过渡，对，
15: 过渡到歌舞蹈，所以语，我觉得语言都应该是有这个状态的。所以嗯，广东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 musicality 比较强，因为是音比较多。第二个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种一个语言，如果它 OK， 首先讲，因为音乐剧很多时候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要表现的社会的阶层其实很丰富。一个戏里面，它除了很静静的很帅的帅哥，然后也有很通俗的人，很低俗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讲的话会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你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不怎么样才可以把两种语言的风格在歌里面很自然的表现呢、啊。广东我或者是讲话粤语，因为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它因为其实有广东这个地区，有因为广东以前都是一个商，不止以前的，现在都是比如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它也有国际的贸易啊，也有科技的发展呢、啊。所以其实一个语种，它其实如果有吸收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的语汇，受了很多种语汇，从一个所谓在科技领域或者是研究领域的语言也有，然后在这个一直往下数到很通俗的很脾气很重的那种语言都有。这个语种如果能够吸收很多种语汇的时候，它在音乐剧写歌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一唱歌我们可以用的词汇就很多类的。
11: 音乐剧小说的最初版本是用韩语演绎的，岑伟宗在改编的时候跳过了普通话版本，而将它直接改编成了粤语版本。这种转换的初衷是什么？给作品改编又会带来哪些益处？
15: 其实如果我回忆起来，是其实缪斯科有给我一个本子，是中文版的一个剧本，连歌词台词的，但是我就因为其实省时间嘛，我就不看，省时间就不没夜的看了，就直接看，反正有一个韩文的演出，我就直接看韩文演出。然后韩文演出有个好处，就它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字幕。所以同时间就是我英文不好，我都可以看中文嘛，对不对？所以就看演出，其实看演出也有好处哦。我就直接的可以把人物到底他那一个那场戏里面的他其实什么情绪啊，什么动机啊，这他是怎么演的，都到底这一句话其实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平常讲话，我们的表情啊、语气，跟我们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口不对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看演出的时候就非常方便，所以我就直接的看原版，然后看字幕就我这个时间就快一点，然后就我已经对中文的歌词的印象都很模糊，所以其实我就没有每一句我有跟中文怎么样做，反而是我看英文，然后就翻。所以就也是一个 time， 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是做快一点。因为其实音乐剧里边，其实每一首歌很关键的是，到底他要开始唱歌之前的状态是怎么样，唱完以后他的状态怎么样。其实我主要是把握这个 arch， 如果我清楚的话，其实我就可以把中间的过程把它翻过来就 OK 了，这个是我的理解是这样。
11: 粤语音乐剧小说的主演刘丁松是河北人，从小爱听粤语流行音乐的他， 冥冥中种下了一颗未来投身粤语

0: 艺术的种子。一路走来，刘丁松经历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1: 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发过一个在社交平台上有发过一个小视频，就是讲我为什么会参与到粤小说里面。就是我是听粤语歌听了有十几年，我对粤语歌是有情愫的，五六年级吧，那个时候是完全听不懂，都不知道在唱什么，但是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你看现在来讲是什么，就是情感共鸣，还是可能就是那种方言的魅力，我也不知道。就是哎，当时就觉得、哦、我记得我当时听的最就是听的最多的一个歌手就是陈奕迅，就是当时他还没有
2: 你小学陈奕迅
1: 刚刚赶上他那个 U87 专辑、后来很火的浮夸呀，那个时候，对，但是我
2: 你懂我是否夸吧OK 呀、yeah.
1: 没错、okay. 会唱很多次的，孙老师很爱唱啊对，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一路听下来了，一直听到就是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粤小说，最主要的就是听歌的这部分。然后到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年龄渐长啊，就是到后来就感觉我跟就是我家人呢，还有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有跟我说，我说我感觉你上辈子一定是个广东人，因为后来我吃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
2: 广东菜，
1: 金牛座嘛，很喜欢吃，对、然后像一些粤菜啊广东菜啊我本人都是非常喜欢，然后就是关于广东的一切吧，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感觉就有什么东西在牵引。
2: 其实那个时候你到过广东，或者是到过了以前，
1: 到过
2: 就是广东歌才到广东，还是到广东才广东歌？
1: 它是一个很奇妙，因为广东歌听很早了呀，这肯定是先广东歌在前。
2: OK，
1: 是，但是广东歌就好像一根线在牵引着你，然后就是后面有机缘巧合之下能去到广东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哇，你真的来到了，就是。怎么说，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听了十几年了，当你真的踏到这个土地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
2: 很亲切嘛，
1: 也不知道要
2: 怎么说，
1: 然后你在耳机里面再去播这些广东歌的时候，你感觉、哦、好像就更就是这一切就好像更
2: 强力了，
1: 对对对，就是好像水到渠成的，就是、就一种很舒服很奇妙的感觉。然后对，就是吃啊，包括这个听的这个音乐啊，还有一些港片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构成我为什么要来参与，想要参与这部粤语音乐剧的一个原因吧。
0: 兴趣爱好归兴趣爱好，艺术事业归艺术事业。即便听过了再多的粤语歌曲，真要走上粤语音乐剧的表演之路，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段过程的煎熬折磨，恐怕只有刘丁松本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得到。不过，他的付出最终开花结果。小说粤语版剧本粤译陈伟宗对他的成就也表达了100%的认可和赞许。
1: 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始料未及的、
2: okay.
1: 真的是去到组里之后才看，因为之前唱歌虽然我知道也有很多音不是那么准了，但是就是感觉差不多六七十成还是有的，我觉得但是后来发现你要真的去讲白话的时候，广东话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 system，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语系了，就太难了，就我后知后觉的时候，我都真的我这个没有跟陈老师讲过，我都有点心生退意。我说我做得到吗？我说这个太难了，怎么这么多台词？我说啊，天哪，就是。
2: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整个剧组，其实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很佩服他。我们是看着他成长的，看着他长大。最初他来剧组的时候，我们是跟他用普通话沟通的，然后现在他跟我们讲广东话，然后他好像在我们在香港的菜市场卖菜一样的那一种语气，一种态度，他已经把握得非常好，已经很像一个来了香港很多年，去了香港很多年的一个港漂吧，为了土生土长港漂，但是讲广东话的这个腔调已经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了。所以说我就看着他一直一步走来，我觉得不管满不满意，我觉得真的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我个人是很佩服他，谢谢你的努力。

0: 谢你。就每一轮吧，小说要我听到小说要抬薪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就喂，又来了。我隔开了这么久，然后中间可能也会去演一些普通话的戏，然后还会跟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会讲很多的普通话。我说，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再回来，我是不是会退步？会不会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对，其实到现在你说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怀疑的，但是呢好在就是有贝卡有阿舍啊还有他们，就是每次都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在帮我，每一轮都是一样，就是他们都很细心很细致的会给我一些鼓励，给我一些正确的向导，然后让我感觉可以在这一轮里边相对的去放松下来，就放下心来。
1: 音乐剧中既有人物的话语，又穿插了音乐的形式，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唱，音乐剧导演和演员恐怕都会见仁见智。对于这个偏于学术的问题，曾伟宗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读了自己的判断依据。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看剧情的推进，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要唱歌？就是当你的这个台词也好，或者你的肢体已经不足以表达你现在，或者是兴奋也好，或者是你伤感也好，或者是你悲伤到一个阈值的时候，他才需要用歌用舞蹈去表达出来。就是什么时候要唱歌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没有一个这是创作者思维的一个，
2: 就是没办法用讲的，就像这个是基本的了，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但是什么时候才不能够讲又唱了，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了，如果有遗漏的话你们回去再查数啊。就是如果这个角，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角色面对他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decision， 他要做一个决定，就比如我现在要离开，或者是我现在要杀了你，杀之前我就要唱歌。重大的转变，就重大的决定，就我把这个决定的心理过程唱给你听。我现在怎么要干嘛干嘛，或者是我要表白，表白之前唱，或者表白的时候直接唱啊，但是唱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对方的 stop， 也是一个手段，就是你对不起我不接受都可以，或者是不光是 stop， 还要我唱另外一个跟你相反的旋律来跟你抗衡，也是我给你一个另外一个意见，另外一个想法啊。OK， 这个是一个唱的原因。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要把时间压缩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首歌给刘丁聪，他进入小说这个剧组，当然他一定有一首歌是他跟他家人说，其实我现在要去那个考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就是了，哒哒哒哒哒，唱一首歌，我的粤语音乐剧，粤语音乐剧，我中意粤语音乐剧啊，唱一首歌，
3: 好开心
2: ，Hello， 很开心的，很开心的，唱完以后，他老婆或者是他家人，或者是我支持你，然后整家人一起来一场很欢乐的舞蹈，哇哒哒哒哒 ，Harry，OK， 完了，然后。这个可以是一个选择，或者是我很简单的，刘定松就说：“好，我现在要去考粤语音乐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舞台转变，然后这就从面试的第一天开始要过三关，然后每一关他们要表演一个东西，然后就过了几关，然后第一天排练的时候，他的心就什么迷惘啊，怎么忐忑啊，然后就、
0: 哎、
2: 对，过了一个升旗，我们把整个升旗压缩到一首3分钟的歌里边，就表现了3个阶段。最后刘青松唱完的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要决定去考粤音乐剧。开始，然后到最后是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真的很后悔，或者是我终于成功了，也可以，其实可以有两个选择。这个歌的设计可以有两个选择。
0: 是的，是的，
2: 我刚才的纯粹是一个举例，我没有说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0: 终于成功了啊！

0: 对，没错，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我成功了，当当当当当，砰，完，
1: 走完啊！
0: 从此囚禁在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囚牢里面。
1: 没错，没错，没错。
2: 不少观众在看完音乐剧小说之后，萌发了一个奇特的想法：音乐剧小说就应该是用粤语演绎的。似乎最初的创作本身也是为今后粤语版本的二创和传播量身定制的。对于这样的想法，曾伟宗是怎么看的呢？
0: 这个反应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广东话音乐剧我应该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啊，跟观众接触的应该是《雄狮少年》，《雄狮少年》是我写的，其实同时间我写了国语版跟粤语版。很多人就觉得《雄狮少年》这个广东岭南的形式文化的戏用广东话演是最好了，它应该是广东话的东西。 OK， 这很合理啊，因为广东的故事形式文化，然后岭南文化就广东话，然后就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就觉得某一些故事、某一些题材、某一些内容应该是属于某一种语言的。但是其实一定的吗？如果大家回想一下，比如说 Turandot， Puccini 的 Turandot， 他讲的是一个在北京的故事，但是他就讲意大利文嘛，是不是 ？OK， 好像没有人批评哦，为什么这个北京的故事又讲意大利文 ？OK， 然后最厉害的一个品牌 Disney， 你看它多，全世界所有题材都是英文，包括在非洲草原上边的狮子都讲英文。为什么没有人批评？为什么一个狮子会讲英文？然后挪威的故事啊 ，Frozen 好像是挪威的一个故事，然后都变成一个英文的故事。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是我觉得。题材跟语言可能是两件事情，不一定是一定是并排的，已经有东西出来实验过了，所以说对我最初的是韩文变广东话，或者是韩文变英文，或者是韩文变普通话，对我来说其实都 OK 的事情。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变成这个语言，是因为我们又为某一种语言的观众服务，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选择这个语言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题材是可用这个语言去做。就是因为为了某一些观众，或者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 market， 所以我们算这个语言。所以后来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就很多观众会发现，咦，为什么一个韩国的戏会变成广东话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是个一个广东话的戏，所以这个感觉很有趣，很有趣。大家不要忘记，小说这个戏虽然是一个韩文的戏，韩文的 original， 但是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是发生在美国的，所以你知道语言题材所有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混搭的。反而是后来就是你选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特点，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放进这个故事里面，让这个故事会让观众会觉得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过瘾，更加的共鸣，这个才是我觉得的关键的重

0: 8月30号，历经三年打磨的苏州当代美术馆就将正式对公众全面开放。这座坐落于京畿湖畔的城市新地标，将以苏州正当美为主题，启幕为期四个月的开馆艺术季。它将给长三角艺术版图注入怎样的全新活力？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苏州当代美术馆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紧邻京畿湖与苏州之眼摩天轮，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是苏州目前体量最大的专业美术馆。执行馆长王晓松表示，苏州当代美术馆填补了苏州在线当代

0: 艺术领域大型公立美术馆的空白。
1: 苏州是最强的集市，它的 GDP 要远远超越中国很多的省的，要不要说省会了。但是呢，这年它一直缺乏一个更大平台的、跟国际交往的一个公共艺术机构。
0: 区别于国内多数传统美术馆，苏州当代美术馆彻底打破了传统场馆封闭围合的固有格局，并非采用单一入口模式的封闭式空间，而是通透开放，边界消融，外部区域还实行24小时开放。王晓松介绍
1: PNG 在做这个建筑的时候，特别去看了贝老做的苏博，他从中国传统园林里面得到了一些启示，就是人到了一个空间之后，怎么让人和空间更好的结合这个关系，就是它从一开始它就是为了更多的公共来参与，是互相共创的这样的建筑。
0: 长三角集聚大量文化艺术资源，面对一众成熟场馆，作为新生儿，苏州当代美术馆如何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对此，王晓松表示，该馆将跳出单纯展览展示的传统模式，构建经典引进、本土深耕、科技跨界、建筑赋能的多维艺术体系。这个理念也与开馆艺术季率先推出的四大展览一一对应，既有时隔12年再度来华展出的毕加索沃拉尔组画，梳理全球经典艺术的发展脉络，也有聚焦本土文脉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串联苏州6000年文明演进与城市现代化发展历程。同时，场馆推出前沿科技艺术展与建筑主题常设展，紧扣苏州工业园区科创底色，推动艺术与科技、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领域跨界融合。仅仅做展示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王晓松直言，新时代美术馆的核心价值在于成为城市文化的知识生产阵地与创新实验平台。
1: 我们希望美术馆的工作能跟这个城市的未来的发展创造的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我们这个目的就不仅仅是为艺术家服务，或者是为过去的艺术服务，而是有着未来这个城市乃至说整个的中国的今天的文化、今天的人、今天的整个的思考来提供这样一种帮助和可能性。
0: 为此，苏州当代美术馆搭建多领域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确保内容的专业性、在地性与前瞻性。以毕加索主题展为例，展览不仅呈现大师经典作品，更聚焦版画艺术的可复制性对当代艺术传播的影响，联动苏州作为明清以来全国图书出版中心的历史底蕴，解读西方艺术观念与东方审美体系的碰撞交融，让国际艺术扎根本土。据了解，苏州当代美术馆开馆艺术季采用首批大展加新展接力的方式，12月初将陆续推出意大利未来主义展、科技艺术先驱邵志飞个展等，同时配套近百场学术讲座、艺术工作坊，通过艺术巴士、城市快闪、云端艺术场景等形式，推动艺术走出场馆，融入城市全域空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天浦东美术馆五周年新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本世纪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莫兰迪专题展，展览以完整创作脉络和一手史料，深度拆解大师的创作逻辑与精神内核，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东西方审美对话。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为了举行五周年新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浦东美术馆联合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联动泰特现代美术馆、乌菲兹美术馆等30多家机构、藏家及其莫兰迪青年探索，战争时期、晚年巅峰各阶段代表作，完整还原其艺术与人生轨迹。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馆长洛伦佐·巴尔比表示，展览名独白蕴含三重深意。
3: 第一，只待莫兰迪终生独居博洛尼亚，潜心创作的人生选择。第二，这是中国首个完整呈现其全创作脉络的专题展。第三，独白更象征他在现代主义流派纷呈的时代，不依附任何艺术风潮，走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0: 长久以来，低饱和柔和色调成为莫兰迪的重要标签，广泛应用于服饰、家居、设计等领域，但多数观众对其艺术价值的认知大多止步于色彩表层。洛伦佐强调，莫兰迪的色彩并非对现实的复刻，而是源于童年记忆与生活印象的凝练，这也是其能跨越地域、治愈人心的核心原因。
3: 莫兰迪常年收藏来自中国的东方艺术画册，其创作中内敛留白、重意境的特质与东方审美高度契合。他日复一日 描摹静物的创作方式也近似东方冥想式的修行。
0: 策展人达人力介绍，本次展览被划分为30多个单元，一楼依托50多张绝版工作室纪实影像，还原艺术家原始创作场景，补齐历史语境；二楼打造冥想式私密空间，陈列小幅版画、晚期风景等作品，引导观众感知创作中的细腻情绪。展览重点呈现莫兰迪青年时期的探索历程，展出首次公开呈现的1921年妹妹肖像、1924年自画像等作品，见证他从追随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潮流到挣脱流派束缚、确立个人风格的蜕变过程。为打破大众莫兰迪只画瓶罐的片面印象，展览精选多类稀缺代表作，战争年代的贝壳暗藏时代压抑情绪，巅峰期静物尽显炉火纯青的色彩把控力，经典风景更是让写生小镇改名为格里扎纳莫兰迪。展览创新性实现原作与实物联动，将画中反复出现的花瓶、吸罐等真实器物与对应画作草稿三重对照，直观展现大师重构光影、时空与物象关系的创作理念。浦东美术馆董事长李明坤介绍，本次展陈专为莫兰迪作品量身打造，例如公共区域铺陈层次丰富的莫兰迪色系，直观展现其色彩系统的多样性。展厅内部采用极简风格，调低层高，并搭配柔和自然光，适配小幅作品的观赏特质。散落的休憩座椅也为观众提供缓步观赏、静坐思考的空间。
4: 因为大家都知道莫兰迪画素材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呢，就是他的画和画之间，你看的好像有点相似，但其实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就这些细微的变化，也是他对光啊、影啊、模型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也希望留给观众更多的时间，可以坐在那边，好好的去分析、研究和对比这些作品。
0: 莫兰迪曾说：“没有什么比现实更加抽象。”他终其一生深耕寻常物象，并非创作局限，而是坚守对现实本质的深度追问。这场莫兰迪回顾展跳出了流行色彩的标签束缚，让观众读懂大师以日常器物独白一生的艺术坚守，也为当代人留下专注自省、深耕日常的启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最近热播的古装社会家庭剧《兰香如故》走出了一条少见的口碑曲线，开播首日云和市占率仅 4.9%， 在同期剧集中几乎垫底。但随着剧情推进，云和持续爬坡至断层第一的 34.1%， 站内热度更是提前锁定年冠。从背朝铺开到台网双爆，兰香如故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兰香如故做长剧的诚意首先落在了看得见的地方。剧组参考明代名画《南都繁会图》，花8个月搭建起40亩实景园林，大到亭台楼阁、院榭斋坊，小到廊下雕花、街前草木，都反复推敲打磨，经得起大屏细看。一砖一瓦还暗藏着人物命运的起落，深度参与整体叙事，让东方美学入戏入情。在故事推进上，《兰香如故》同样沉得住气，简单说就是慢。他摒弃了男女主角宿命邂逅、慢镜头转圈的套路，反而用整整6集铺垫女主从云端跌入谷底的过程。一段1分多钟的自然光影长镜头，把兰香初到精灵寄生的大杂院拍得充满实感。男女主的第一次互动到第7集才姗姗来迟，谈的还是一桩冰冷的交易，可恰恰是这份不发糖的克制，让两个人物从各怀算计开始，反而比一见钟情更有后劲。支撑起这种慢的还有一幅鲜活的群像画卷，谭松韵从处处藏拙的小丫鬟演到执掌中馈的大奶奶，不靠浓妆和造型硬凹年龄感，全凭微表情和肢体来体现变化。郭柯宇演的养母一句“我女儿兰香在她爹背上背着呢”，让观众瞬间破防。郑和惠子饰演的杜翠却一句“我才干学识不输男子，可我能参加科举吗”，演活了一个被时代逼到墙角的野心家。还有身为联姻棋子的赵新堂，清醒通透的三小姐，鱼腥草一般的吕吉儿，这部剧里没有纯粹的工具人，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求生存。再加上密集的伏笔和细节闭环，大奶奶随手赏的两块布料真做成了衣服穿在丫鬟身上。街上卖菊花脑的小姑娘，春天卖琵琶，秋天卖柿子，脖子上的胎记没变，人却慢慢长大，成了一条无声的时间线。这些伏笔不喧宾夺主，却像一颗颗埋在土里的种子陆续发芽开花。短剧狂飙的今天，兰香如故的逆袭其实回答了很多长剧从业者的焦虑，把篇幅的优势用足，用几十集的体量铺成生活质感， 打造一个完整可信的世界，养一批有血有肉的人，铺一层又一层回头看才恍然大悟的伏笔，剧播完了还能回味很久的余韵，就是长剧最该守住的法宝。当越来越多古装剧依赖绿幕特效、 AI 生成片头、工业糖精和快节奏反转的时候，蓝香如故用一座手搓园林和无数细节证明，长剧从来没有被观众抛弃，被抛弃的只是不肯沉下心的流水线作品。踏踏实实打磨内容，诚意永远是最好的通行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进入一个月倒计时，全新单元 AI 片场日前在上海临港开机，四组融合创制队伍集体亮相，一场关于技术与人文的影像实验就此展开。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面对 AI 创作，历史学者易中天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跨界追问。
5: 我又问了他们创作者一个问题， AI 会痒吗？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都没有痒过，都没有痛过，他怎么把人的那个味儿表现出来？我只是说看、学、等。
0: 学的机会来了， AI 片场今年三月向全球发出邀请，收到近500名影视创作者和 AI 超级创作者的踊跃报名，22位精英进入中选，通过被形容为相亲的破冰匹配和路演评选后，四组融合创制团队脱颖而出。深耕摇滚的北京导演侯祖清兴奋地介绍如何与德国 AI 导演马克瓦赫霍尔茨结成跨国团队。
6: 大概24小时之前我们才见到面，就跟相亲的似的，创作者和 AI 的小伙伴们11对11挨着个轮番聊天，旁边一个叮叮叮，2分钟赶快换人，你就互相看对眼。他之前做过很多预告片，他说那正好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剧本，那把你这个干脆做出来。感谢上海电影节让我免费得了一trailer。
0: 曾获上影节亚新奖最佳导演提名的黄磊与封神质子团成员吴汉坤同样入选，自称最传统的小队选择了最务实的融合路径，真人实拍加 AI 加工。
7: 我们都是偏向传统的创作者，一个剧组啊，少的几十人，多的上百人，甚至上千人。 AI 进来能完成一部分工作，但是它到底能介入到什么程度，还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和测试。 AI 更多表达的是人类的通性，但我们传统行业里边每一个人贡献的都是自己的个性。
0: 大模型每天都在迭代，真人能助力更大的升级。作为本次活动的技术支持方， Minimax 多模态市场战略负责人何家山介绍，他们将为四组创制团队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也期待在其中收获反哺。
8: 我们其实全套的视频、声音、音乐还有文本模型全部都有，包括这一次还有一个 Minimax Hub 多模态视频 Agent 平台，支持他们去调用全球所有的模型，降本增效，做更好的作品。
0: 接下来一个月内，四支团队将在公播、穆德元等业内专家组成的监制团指导下，以真情实感为核心完成 AI 短片创作。其工作流程、决策逻辑，甚至废弃素材都将被记录梳理。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强调，在新的工具条件下，优秀创作者的价值不会被削弱，反而能拓展表达的边界。设立 AI 片场的初衷，就是形成可供行业观察、讨论、参考的样本。
9: 我们没有把它从比赛的角度去设计，它更像是一个实验场。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最终完成的作品，更是一部 AI 影像作品创意如何生成、岗位如何分工、导演、编剧、美术、摄影这些传统的经验怎么去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链路，哪些问题仍然需要人的传统的判断经验包括审美来加以解决。我们希望为 AI 时代的影像创作留下属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探索痕迹。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0: 动画《双城之战》作为英雄联盟 IP 的标杆之作，凭借完整宏大的世界观、立体鲜活的人物群像与感染力十足的音乐，风靡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积近2亿粉丝。此次落地上海的进入式音乐秀是该 IP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以沉浸式线下演出的形式走进现实。项目筹备历时2年，创派近7个月，台前幕后集结上百人团队，是上海文光影集团继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后在沉浸式演艺领域的关键突破，承载着本土演艺团队从 IP 引进到原创开发的转型决心。制作人赵晨林坦言，
11: 我觉得是在于说这个信心或者说这个野心是观众给我们的。我很坦白的讲，我觉得中国的演艺市场的观众是全球要求最高的一波观众，他们对于创新、他们对于变化、他们对于突破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是远高于说比如欧美包括日韩的很多的观众的。
10: 项目总导演、国际沉浸式戏剧先驱康奈多伊尔10年前曾经参与《不眠之夜》落地上海，他告诉记者， 项目落地的上海宾馆府楼层高13米，上下两层被打造成动画里的皮城祖安双城，巨大的空间增强了故事。

0: 道和肢体，还融合音乐剧、live、话剧等形式来讲述故事、表现人物，用更加复杂的灯光设计、音响设计，甚至是特技威亚，把动画里庞大又极具美感的世界变成观众可亲身走入的线下体验。这无疑推动了全球沉浸式戏剧行业向前迈进。
1: 我认为将会有新一波音乐戏剧被转化为沉浸式体验，而且我认为这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我真的很高兴双城之战能够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之一。
0: 在 AI 快速发展的当下，赵成林直言，越是虚拟时代，人们越渴望真实线下共鸣。当主角金克斯从观众身边走过，那种直击人心的震撼和感动是线上体验永远无法代替的，这也是线下沉浸式演绎的核心价值。内测期间，大批游戏玩家和动画粉丝到场体验，收获广泛认可，内测场次100%售罄，全网各平台综合好评率超过 94%， 服化道、场景还原、舞蹈及表演满意度都达到 95% 以上。
2: 特别是金克斯让我感觉到是在玩那个英雄的时候的一个自己，就是那种疯狂的感觉，
3: 对，很震撼。然后整体的舞美，然后还有灯光，还有唱功都非常好。
0: 观众的反馈也让赵成林更加有信心，他告诉记者，相信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既能够吸引全国观众专程赴沪观演，也有望凭借英雄联盟的全球影响力引发日韩欧美海外粉丝广泛关注，成为境外游客到访上海的必打卡文化项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五展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今天在上博东馆启幕。甘肃、陕西、上海14家考古文博机构带来328套510件文物，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5: 依托于最新的考古科研成果，赵兴中国特展带来多件首次公开展出的展品。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平介绍了展厅里的第一件文物秦人补甲。
6: 这件展品近几年刚刚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周原遗址，西周早中期，它上面有秦人二字，引发了我们对秦人的来源的一个思考。
5: 转过身来，来自清水里崖遗址的陶粒陶轨印证甘肃的秦人源自东方。再走两步，一排来自澧县的青铜鼎又彰显了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传承。李文平指着其中第二尊鼎娓娓道来，澧县有着秦国最早的都邑，也发掘出了秦国最早的国君秦相公和秦文公的墓葬，这次特展就促成了秦公鼎的合璧。
6: 大堡之山秦先公陵园很多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器流失到海外，有幸呢，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批秦公鼎、秦公轨，趁这次机会啊，与甘肃省博借展的一件秦公鼎进行一个合璧展出。甘肃收藏的这件纹饰啊，主要是铭文，而上海收藏的秦公鼎啊，装饰的都是龙纹。
5: 本次特展，甘肃省参展文物中珍贵文物数量达 66.7%， 也是陇原秦代文物首次在上海博物馆大规模集中展出。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班瑞表示，这次特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秦人、秦国两个单元，系统反映了秦帝国建立早期部族崛起、立国图强的几百年历史。
7: 过去的几十年里办了很多的秦文化的大展，着力点都在秦帝国时期，对于秦文化早期发展并没有交代特别清楚。近些年甘肃的考古界不断的发掘，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么也就有了资源来把这一段的历史能讲得更加的通透一些。在帝国的幼年时期它是什么样的，它怎么一步步成长成为一个巨人的。
5: 大堡之山除了秦公鼎，还出土了鸷鸟形金饰片等黄金器物，融合中原纹样与草原工艺，实证了秦文化与戎文化的交融互鉴。宝鸡一门村的金柄铁剑、清水流平的弧形金箔饰片、马家园墓地的万金银铁矛，一一彰显出秦文化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的鲜明品格。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庞雅妮认为，秦戎和秦铜两个单元更创新地提炼了秦文化的核心。
8: 秦文化本质上是跟商文化密切相关的，它到了西陲呢，又吸取戎狄文化，越过陇山，到了关中以后，又积极的去借鉴周文化，有容乃大。第四部分讲铜的问题，统一制度，统一度量车轨啊、文字啊、钱币啊，这些统一为整个帝国的形成，为我们的成为这样大一统的国家，它是非常重要的。
5: 上海博物馆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也从馆藏中精选了55件套文物，镇馆之宝之一的商鞅方升首次以站立姿态展出，与来自甘肃和

0: 展期的展品共同构成一场以考古实证为主、文明脉络为魂的学术盛宴。上博馆长楚晓波表示，持续举办何以中国系列大展，正是为了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根本性问题，让观众理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
1: 我们何以中国，前面四个更多的是讲述早期的中华文明探源过程，最终还是要回到整个中国大一统国家如何形成的。所以我们这次重点就讲述秦国从西边的一个小诸侯国慢慢壮大，最后统一了中国，既讲述了这段历史，更讲述了秦人这种开拓、融合、进取的精神。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作为回想他们的事迹全球女性艺术特展的策展人王威与女性艺术展览渊源已久。2016年她曾经策划国际女性艺术专题她们，梳理从古代至当代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将被淹没的女性艺术声音推至台前。展览大获成功，从那以后她每年都会关注并收藏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为她们搭建展示平台。
2: 像90后我做过方圆、张子飘和刘娃，像去年11月我们做了杨伯都的展览，赢得了世界上的赞赏，那很多画廊啊，包括一些收藏大家都想收藏他的作品，所以他被重新发现了。所以通过美术馆、博物馆，这个是最好的渠道，所以我一直努力的在做这些工作。
0: 经过10年发掘沉淀，本次展览精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延续至当代，涵盖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多种艺术媒介，完整呈现不同时代女性艺术家的创作风貌和思想表达。本次展览既是对2016年她们特展的延续和呼应，也是对百余年来女性艺术先驱探索之路的致敬。早在1920年代，就有女性艺术家远渡重洋探求西方绘画真谛，留下经典作品的同时传承了独立的精神。在这些艺术家里，她尤为敬重潘玉良，出身风尘，被赎后拼命学画，远渡法国、意大利深造，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国际的认可。本次展览中展出了潘玉良的作品《月夜琴声》，身着中式长裙的女子在月光下独自弹琴，西方写实手法与东方线条融合，画面静谧柔和，似乎暗藏思乡之情。
2: 所以呢，从潘玉良来说，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力量，艺术被大家发现还是要靠她非常非常努力。
0: 进入20世纪中后期，王威认为女性艺术创作愈发多元，艺术家们打破固有观念，用艺术语言表达生命体验与社会思考。他以中国90后艺术家李黑帝为例，在一场纽约拍卖会上意外被这位沈阳姑娘的作品打动，更巧的是他此前就曾经收藏过李黑帝的一件学生时期作品。他告诉记者，没有想到几年后他成长得这么快，他的作品充满了实验性，用强烈的色彩和有机形态探讨身体、情绪和文化的关系，特别有冲击力。所以王威当即拍下他的作品，他说这不仅是收藏，更是对中国年轻女性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支持。从老一辈艺术家突破时代局限，坚守艺术初心，到新生代创作者大胆创新，展现自我态度，一代代女性艺术家的成长和蜕变，也折射出整个艺术界对女性创作者认知的深刻变化。王威表示，
2: 过去的10年，女性艺术越来越备受关注了，那么在公开场合，大家定义他们是更多会用优秀的艺术家，不是之前一直用优秀的女性艺术家。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那么说明他们成了塑造当代艺术面目的核心力量之一。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道。
3: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4: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

0: 乱的淬火。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言有约。刚才这段文字出自一位外卖员之手，他叫王继斌。在过去几年，他被贴上了外卖诗人的标签，走上了春晚，出版了诗集，有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了外语。今天我很想谈谈王继斌，不是想谈论一个励志人物，而是想谈论一种生存状态以及一种文化境遇。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我的朋友作家书评人云野退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一个冷飕飕的连锁咖啡店坐了一上午，没有见到一个顾客，进来的都是外卖员。他们无不穿着厚厚的黑风衣，戴头盔，蒙面，他们无不进门就取了一个拎袋，一言不发转身便走。他们的背上印有不同的字样，某某跑腿，某某闪购，某某速递，某某急购。云野退不禁想，一个背着这样的字样出门工作的人，他的心情是如何的？他还有没有心情去想自己的心情如何？下单购物的人第一时间享受到购买的东西，但快速便捷带来的舒适是不是也是一种裹挟？因为消费者往往也受这套时间和效率标准所衡量，他们会活在自己不够快、不够好、不够优秀的平凡暗示之中。所以我特意把云野退请来，我们将从王继斌的诗出发，从一群奔波的人出发，聊一聊劳动与文学，聊一聊那些在算法里低处飞行的人，也聊一聊我们生活工作的日常，以及在精神上同样被派单的那些感受。你写的这个文章关于外卖小哥的那一段，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他们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在为生活所奔波，但是你会看到这些人身上有一些让你感到有惊讶的惊艳的那一部分。
2: 我经常在想，在琢磨这些人的穿着和他们要传达给人的信息，就是他们的身份啊，完全是绑定在他们的穿着上面的。他们因为这套穿着，所以他们出入的地方，他们担当的那些社会功能，就会让人一眼可以辨识出来。就是
1: 我就想到有默片时代有部电影里面，就是人就是在流水线上一个工具，连动作都是一样的，
2: 对，
1: 面孔没有表情的，它就是一个符号在这个流水线上。我觉得你的写作的描绘的景象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情节。
2: 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你让我想到卓别林，就卓别林那种表情，他不是装傻充愣的那种样子，他就是让你感到他这个脸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人的麻木的样子，对吧？眼睛嘛睁着的，然后嘴上没表情的，但留个小胡子，脸是煞白的那种。他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但是呢，没有人看他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都把他视为身边的路过的一个路人甲，这样的感觉，对吧？然后呢，在那些片子里面打动我们的地方，其实就是这种人把自己的个性啊从脸上抹掉了这种感觉。就人如果有七情六欲，有这种各种表情的流露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他对于他的工作是有意见的，或者说是有某种自己态度的。但是卓别林呢，他自己把自己的表情给抹掉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画面就出现了，就是明明是个活人，但是他是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种工作，因为机械到处都是，把他摁在这个里面，他自己还顺应了，他适应了，他成了一个机械的环境里面的一个合适的工人或合适的一份子一员。你再看那些快递员，对吧？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王继斌的这个诗歌，我第一感觉就是外卖员他其实内心的一个活动很丰富。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这一首春天，我对四季常青的植物一直心存芥蒂，而愿意把落叶乔木认作亲人，一次次在冬天为他们提心吊胆。当打工的人群在城市大面积弥散开来，一年一年和春天形成呼应，我都不能遏制发芽的欲望。你看他有行动感， 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体验，也在思考，他感知到的花，感知到的世界，外观上是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内核它有了变化。你看他还有最后一句说，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我觉得他打动人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能够成名，不只是因为他是外卖小哥写作了，他确实是写到有些人感知不了的一些东西，就诗人他本身需要一种敏感嘛。既然就是说用诗人来放到他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的话，那其实也是在修辞，也是在形容他这个人身上的有一种特质。生活当中其实无时不刻都在写作，
2: 你也会发现一些写作的行为，实际上表达交流还有书写记录，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对，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说一些很有活人感很生动的语言。
2: 对，没错，是的。你看他说哈，讨厌四季常青的热事物，他说的是心存芥蒂，
1: 是
2: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他完全可以讲我恨什么，或者讲我看得不顺眼，对吧？他用的是心存芥蒂，这是一个很文学的词。你知道芥蒂是什么东西？芥蒂其实就是硬东西，就是一个硬的东西。它应该是某种果实被吃掉之后的留下来的那么一个东西，一个核啊，或者是一个花谢了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瓣儿呀。芥这个字，它是一个表示一种很硬的会戳你的这么一种东西，芥壳类动物的那个芥，知道吧？就心里面有疙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把握，就是我们普通的体验里面，这个体验是很难以去捉摸，但是需要去把它写出来的。就是我难受，我不舒服，可是我没办法去形成我的批判，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很丑，我讨厌它。我就觉得我看它不舒服啊。它跟我来说，它是跟我有一种膈应感，然后对于一个更加敏感的人来说，他会把这种芥蒂跟他的个人的很俗的讲就是人生体验，就会跟他放在一起感受，他会去挖掘。我非常同感于他的这种芥蒂。
1: 他是不是在对生活进行一种温柔的抵抗？我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太过美化了，太过想象化了。
2: 你刚刚读的那首诗，我就很认同他对他的超越了他的职业的一种状况的体会。我觉得这种体会是每个人都不只是应该有共鸣，而且应该自己也能够产生的。就这才是人的能力的体现。这是人的能力体现，人就应该触景生情啊，人就应该不断的在环境和自己之间建立联系，不断的在各种事物看到、听到、闻到各种事物之后，然后与自身的体验之间发生交流，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穿着制服的跑外卖、跑快递的人，你不会去主动去想象他们会有这方面的感知的。而且当这样的制服式的东西，当各种纯为了商业而进行的措辞文字布满你的身边的时候，你自己也会丧失这种交换的能力。这个是当下社会里面审美恶化啊，或者趋同化、感知的弱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点反应。我们很难要求任何一个类似处境的人都去做到这一点，
1: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那我觉得应该为他感到庆幸吧。很多时候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就是从这种 a glimpse 就是一瞥里面就会开始发生的。但是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愿意一直去想下去，愿意跟这些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的接触，然后呢甚至于去体会那种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很难相信他人的内心是我们可以真正感受的一个时代，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在给你架设墙啊。我就觉得就是保持一个敏锐，保持一种对周围的环境的心怀芥蒂，我觉得这个就是保持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一个修炼。
1: 他还写过一句说是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听起来是不是太过于美化了？ 或者说我们精神世界能不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支撑我们。
2: 我是觉得他如果写了一千首诗的话，他可能应该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1: 嗯，
2: 他就是他会打开自己，他从他写第一首、写第十首、写第100首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拘谨的。因为我觉得人的拘谨都是因为陷入自己所处的位置太深，都得为了自己的生计而打拼嘛，都得为了自己家人而负责嘛，对吧？
1: 嗯，
2: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讽刺的。
1: 是，
2: 关键就是你一旦要表达，你就得跟他保持距离。
1: 啊，
2: 对，我觉得你一旦表达，你一旦想要得出一些有意义的认知的话，说给自己听，不是说给别人听，不是考虑印多少册的问题，
1: 是，
2: 而是说要给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给他一点，赋予他一点意义的话，对吧？那你首先你不能总想着，哎，我好累啊，你就不能跟这样的一些观念被他们捆绑了太紧。
1: 嗯，
2: 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创作，你只能去发牢骚。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人要给自己找到出路。
1: 嗯，
2: 有时候你觉得哎呀，你个人内心怎么怎么样决定了你的处境，这种话也是蛮鸡汤的，就是好像有点安慰性的，但其实我真的不觉得是安慰性的。
1: 嗯，
2: 你个人的内心的自由，它真的能够改变你的外貌，改变你的工作状态，可能够换来一些新机会。
1: 所以说文字也好，你包括音乐也好，很多人在问有什么用呢？
2: 哎，
1: 但我觉得正是这些东西让你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扛得住。
2: 嗯，对，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塞尔塞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在逃避啊，或者是呢就是
1: 很自我，
2: 哎，很自我呀，或者呢就是比如说是故意不想跟人眼神交流啊，怎么怎么样、啊、
1: 社恐
2: 哎，这种感觉，对。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就是寻找一种一直在感受一种节奏啊、一直在用耳朵里的声音来给自己填满啊，把自己的某种节奏填满建立起来。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又可能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得从内外的两方面来看问题。因为我们人跟100年前的人，120多年前的人都不同了。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他写了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书他写出来。那个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社会能够产生巴尔扎克这样的写作。他只要写一个，比如说一个包税人，他写这个包税人大腹便便，哎呀，写他的鼻子有多高，写他的帽子一直把耳朵全包住，写他这个人整个走起来是一个，哎呀，就是很滑稽的一个形象，就是你能看出巴尔扎克的对这个人的挖苦，可是你不会觉得他是在丑化他，因为那个人他就是这么长的，他的工作就是那种性情，然后他的阶层就是那样一个打扮。那现在的人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人我做的事情跟我的外在是不相干的。对，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你越来越觉得周围的人你不能理解他，什么什么的，你脑子里困惑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干脆我还是别跟人交流了，对吧？你会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去观察这种反差，你去想我不可能再一眼就把一个人的所有全都看明白了。
1: 对，是这样。
2: 你就会反思你自己，所有的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我们既不能对人丧失兴趣，同时呢又不能过于的刚愎自用的去对，
1: 就给别人贴上标签嘛。
2: 嗯，
1: 我刚想问您，您是不是觉得王继斌是一个就是鸡汤的人？
2: 我不知道，
1: 不能这么理解，不能这么理解。我觉得
2: 你这两首诗，这几句诗我都很喜欢。
1: 是，我觉得就已经挑出来，基本上都很打动人了。你比如说在电梯的镜子里，什么我和许多个我匆匆对视，
2: 对，
1: 然后各自奔向不同的楼层。
2: 诗人呢，他往往会并排把东西个别化，然后并排着给你放置。就比如说这里有两本书，诗人就会说一本书和另一本书，咱们不少早数啊，咱们就说这个是书的事儿啊，咱们不要瞎扯啊，就是是书和书，他会这么讲，就这样。对，所以王继斌他写就是在镜子里，在电梯镜子里看到我和许多个我，这就是一种诗的手法。
1: 他对生活的感知，还有他对语言的把握， 我觉得特别精确。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名词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怎么讲存在，或者说是某种确定性。我不太信任某些形容词，因为形容词的话就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它可能会走样。所以我觉得王继斌有的时候用的那些名词，什么镜子啦、行李，
2: 对
1: 吧？还有生锈的灯，哎，我觉得它会让我在我的眼前就形成了一幅画，
2: 非常准确。比如说行李，
1: 嗯，
2: 你跟行李在一起的时候，你首先你可能会想到，哎，他跟我都是过客，
1: 是。
2: 我背着行李又好，就好像是我跟他在一起作伴啊，
1: 嗯，
2: 对吧？这种感觉，
1: 嗯，
2: 如果我在某个地方觉得很茫然了，哎呀，他跟我在一起，
1: 嗯，
2: 然后是不是从一开始我也注定是一个行李，对吧？这个话就可以
1: 实施了，
2: 对对对，就是，当然他也是蛮烂俗的这种写作，但是你已经是一个起点，已经是个开始了，
1: 对对，
2: 就是人就应该有这种能力嘛，对吧？
1: 对，
2: 这种能力是人不能被剥夺的一种能力。
1: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能力，对吧？
2: 是的，就是你可以一直是一个很沉闷的人，可以沉默寡言，
1: 嗯，
2: 但是你得有一种时刻被外界触发调动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种能力，潜能可以说是，
1: 嗯，
2: 对。你刚刚说的那个让我想起来三四号线
1: 啊，
2: 是吧？那高架，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在哪里，我在凯旋路下面，我骑着车经过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一辆三四号线的车子正在出发的时候，哇，一下子我觉得很有热情了，倒不是跟他比速度哈，就是觉得我跟他都在出发。知道吗？这种感觉就是，
1: 对对对对，
2: 他那种声音噪音哈，你原本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噪音多烦人呢。可是当你在这个高架桥下面，周围都是草，然后你骑着车经过，上面有一辆车开始行动的时候，哎，我心里面就会升起一种好像，哎，我今天又有一个起点啦，
1: 嗯，
2: 哎，我发现我前面的路好像就是一个在很高的地方看出去的那个路，
1: 嗯，
2: 知道吧？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感知力嘛，感受力。
1: 生活当中总是有这样一样东西在提升你。
2: 对，提升，
1: 就是，对吧？
2: 非常好，说的非常好，
1: 嗯，
2: 对，提升感。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用之用。
1: 诗歌不能直接改变送餐的时效，但它能改变看世界的眼光。王继斌的诗歌《下午三点》写到了沙县小吃店里睡着的母女，他说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这种感受是对劳动者尊严的重新赋予。他告诉这个闪、素、急的世界，他们也是有心情、有褶皱、有梦的人。王继斌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自己写作37年了，希望大家有一天聊到他是因为作品，而不是因为那个壳，他身上人们给他贴的标签外卖诗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体面又很崇高的文人理想，在这样一个疯狂消费人设的时代，这种态度是可贵的。他就像他诗里写的，是水泥裂缝中钻出的野草，宣告着机械匆忙的劳动无法撼动的精神自由。无业有约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下期我们再见。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文化盛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落幕。从专业竞赛的殿堂到梧桐树下的街头，这个电影之城的顶流 IP 用全链条的新人扶持模式，用全程打开的光影片场新玩法，为全球 A 类电影节写下了高含金量的中国注脚。来听记者张艺莹发来的闭幕综述。
1: 端午假期的武康电影主题街区虽然飘着小雨，梧桐树荫下还是人流如织。市民张小姐迈入武康路393号，兑换了一张限定票根透卡。王先生则在影迷护照上盖下街区与上影节联动的套色印章，还有不少影迷凑在展板前热议评委信息和竞赛片单。在这间带着精绝穹顶的城市会客厅里，城市级片场入场及入戏的节展氛围成了所有人摸得着的鲜活体验。
2: 能够将电影跟海派文化的历史建筑 City Walk 结合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想趁这个端午假期也来体验一下打卡盖章，更加融入到上影节的氛围里面去。
1: 除了武康路，今年新华路幸福里和豫园也成了主题街区，加上上海电影博物馆的电影市集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主题特展，观影看展逛吃，上影节的玩法更多元了。强劲的票根经济吸引了超27%的新观众，带来的

0: 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
1: 正好有戛纳零时差电影要看，还没开场前顺便过来看看展览，盖个章。
0: 多看几部好片，永远是影迷们最在意的。今年国际电影节分类革新，上影节高票蝉联国内唯一新 A 类，83.67%的总首映率，主竞赛12部影片全为世界首映。这份硬实力直接点燃了抢票热情，1600多场影片开票15分钟就卖出25万张，让有着7年购票经验的竞赛片《燃烧吧，爸爸》导演刘霄阳都感慨：
2: 有些片子实在太抢手了。第一抢的是大西洋，简介还挺吸引我的，但是我没有抢到。第二场抢泡泡糖女孩也没抢到，后面抢到一些老片的展映。
0: 00后亚新单元评委文琪则抽空去看了《英国病人》《片中片》《爸妈不在家》等好几部从来没在大荧幕上看过的电影，高兴的直呼：
3: 哎呀，特别好啊，我特别喜欢。前几年来我都没看成电影，但这一次终于让我看上了，而且看了好几部。大荧幕上一切的情感细节都被放大的时候，之前好像是白看了一样。一起赶场啊，有时候骑车骑在路上突然雨就滴下来了，就很狼狈，但是好像感官又被打开了一样，那种幸福感又油然而生了。
0: 上影节赋予这些年轻影人的，除了老鼠掉进米缸般的观影乐趣，还有创作前路上的极力托举。最新设立的 AI 片场打开技术的边界，5岁的 Sophie Young 挖掘编导制片各个领域最顶尖的年轻人，走过18年的创投平台，更是收获了龚一文这样连夺亚新单元2项大奖的90后导演。从主席梁朝伟手中接过金爵最佳影片奖杯，得知是评委会全票认可后，95后导演钟凯峰激动落泪：
4: 因为我要拍电影以来，我真很多年没有收入了。大西洋不是一个提供答案的电影，但今天上海好像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坚持、热爱、努力，然后相信。
0: 新 A 类的分量从来不只是行业榜单上的一串数字，它藏在每一张票根里，藏在年轻导演的热泪里。今年上影节的光影热闹还没结束，首次开启的超长放映模式将持续到28号，集中呈现往届金爵获奖片和特色影片，全程热映，满城光影。这个夏天的场内场外同样精彩，属于电影的掌声还在继续，
3: 所有人都安安静静地享受大荧幕，一起鼓掌。我特别享受这种为电影鼓掌的感觉。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明天2026年国庆档就将正式拉开大幕，10余部新片类型覆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题材丰富，供给充足，为假期观影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含点映已突破3454万元，其中领跑的是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神探之痕迹》。该片以7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崔道植为原型，目前想看人数超11.6万，是国庆档期待值最高的国产新片。陈思诚希望以见微知著的创作态度表达对痕检工作的尊重。
6: 可能很多观众不一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指甲的纹线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有大概120到130之间不同的粗细排列组合，跟指纹一样。崔老当时就是发现了这个细小的不同，在那个时代没有 DNA 的情况下锁定了犯罪分子，创了我国的先例，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电影里能看到我们的上万片指甲最后都是真实呈现的人的指甲，虽然可能只是在全景镜头里一闪而过。
0: 国庆档还有一份属于上海的烟火气，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婚恋的轻喜剧《活色生香》，故事就发生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外滩的江峰一一入镜，沪语台词贯穿全片，把这座城市的市井温度搬上了大荧幕。主演闫妮、叶童、倪虹洁三姐妹也借这部电影向观众发出邀请：
7: 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对爱的感知力会慢慢变薄弱，但是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8: 活色生香。
0: 除此之外，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妻主演的《什么意思夫妇》是一场意外导致灵魂互换的标准东北喜剧，通过性别错位和个性错位营造笑点。中方主导、英方授权的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则瞄准合家欢市场。《征战》和《重生二》都属于港式犯罪片，一个主打双密室命案的悬疑高概念，一个则以刀刀见血的粗粝动作戏见长。 生化危机爆发夜是该系列时隔9年重返内地大荧幕，对于恐怖片

0: 爱好者来说，基本是国庆档必选。而在已经揭开面纱的影片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继续延续长尾效应，中秋档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加码真相版得到超英迷青睐，取材自晚唐张议潮归义军收复故土故事的敦煌英雄，作为今年中秋国庆档唯一一部古装战争片，还是辗转敦煌、青海、象山3D 实景拍摄的大制作，吸引了大量观众自发组团身着唐装走进影院，
1: 画面非常的宏伟，画质非常的写实，加上我是一个传统服饰的爱好者，看到剧组的用心，就在历史还原上还做了很多服饰上跟甲胄上的复原。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归义军的故事，通过复原的场景，演员的渲染啊，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为了还原唐代河西风貌，敦煌英雄做了扎实的考据，为演员进行格斗培训，并参与拍摄的全甲格斗半吨队队长大猫深有感触。
2: 在剧组中出现了一把小匕首，根据我对于唐代武备的知识来说是一个空白，后来我才了解到设计道具的老师根据敦煌一幅唐代的壁画，那是一个出现在中亚，比如说像波斯啊或者粟特这样的人他们会使用的一种匕首啊、哦，我也学到了新的东西。
0: 从人指尖的粗细文献到莫高窟壁画上的一把匕首，中国电影正用越来越扎实的细节把历史和生活一并讲给观众听，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影院和家人朋友一起看一场好电影。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还记得蹲守宜家相亲的不老爱神阿宝吗？还有坚持考驾照的九旬老人徐伟和65岁开始识字写作的秀英奶奶，两年前曾将这些鲜活的银发人群带到世人面前的纪录片《前浪团队》又回来了。《前浪2》近期每周二晚在东方卫视播出，第一季已经封神，第二季还能有什么突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4: 小杜，我是85岁属马的，你把我人生规划一下，办得到吧？没这个义务啊。
0: 丧偶独居的徐根福在一个开车闲逛的夏日午后和导航聊起了天，这个带着点冷幽默的片段成了前浪二最生动的注脚。连 AI 都写不出普通人的晚年剧本，而这部纪录片却把老人们自己亲手书写的人生下半场摊开到了镜头前。比起第一季的惊艳破圈，第二季的创作走得更慢也更沉。总导演范世广抛出了一组反差数字，
5: 我们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陪伴以及巨大的对于案例的牺牲，最终呈现出来每一季可能6-7个故事，但其实我们可能拍了30-40个故事。在他这个成功的选题之前，其实他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0: 这是前浪系列从第一季延续至今的创作理念，无预设故事，无预设人物，无预设结果。比起单纯记录老年人正在经历什么，他们更深地潜入老年人具体而细微的日常，等那些藏在柴米油盐缝隙里的真实情绪慢慢从镜头里生长出来。不过分级导演戴倩倩回忆，这种不赶时间的创作也意味着无数次忍痛割爱。
6: 我们有一个单个的案子拍了可能要快20天，其实我们都剪出来了，但是跟其他的案子包括整个主线放在一块儿之后，会觉得这个故事的气质稍微跟其他的会有一点不搭。
0: 正是这份沉下来深耕的耐心，让团队遇见了最有分量的故事。第二季开篇第一集《我在天堂等你》把镜头对准了上海公证员李晨阳。过去10年，他经手了全国近30%的议定监护案例，孤老遗产谁来继承，非婚伴侣能否托付，这些细碎却沉重的困境第一次被大众看到。此外，老年婚恋、丧偶后的生活重建、空巢老人以及跨代际照护等议题也再次深入当代中国老人的人生下半场。有观众被片中主角的生活韧性震撼，也有观众重新认识了身边的老年人和老去本身。作为前浪系列的忠实观众，养老行业从业者龙方点评说，
7: 行业里面大家都在争先的把老年人最骨的事挖掘出来，反而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我觉得前浪二它是有一个号召力，就是在告诉大家老人也是从年轻人变老，就像他的那句 slogan 一样，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就应该很平静很中立看待他。因为我父母现在也是50多岁，已经进入退老阶段嘛，我作为子女一直在号召让他们去做自己觉得对的决定，而不是替他们去做决定做评价。
0: 如今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 3.2 亿，老龄化不再是遥远的概念。前浪二正是以平凡小人物在老去过程中面对的生命议题，拓宽公众的想象边界，让更多中年人、青年人正视人生下半场，看见积极老龄化的真正内涵，不必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才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好好生活。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在上海驻场演出2670场的现象级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八月底圆满收官。一场做了十年的梦，在上海的夏夜里慢慢醒了过来。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收官派对结束的次日凌晨，北京西路1013号麦金农酒店门口依然有近百名观众在合影、欢呼、流泪，直到最后一晚，这里仍是个不眠夜。刷了上百场的观众谢小姐评价，这是她见过最有温度、最圆满的告别。
2: 尤其是最后三无限制的爆闪出现在了大舞台上，对经典桥段进行再演绎，是个很天才的设计。
0: 资深观众罗小姐则依依不舍，虽然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也是通过老作品封箱、新作品上演来保持活力，但只有这里是他的记忆锚点。
3: 这个告别记录我真的比之前有更频繁的在看，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任意一天我都可以走进麦金农酒店去重温一遍我的梦。就算我中间离开上海，但是通过关注它里面发生的人和事，我会觉得上海和我还是有关的。
0: 十年间，先后有75万人次戴上白面具走进麦金农，搭乘内部隔绝现实的电梯，跌进没有手机打扰、五感完全放大的迷离梦境。从饰演就垂直入坑的初代观众徐小姐回忆，当年只听说是一种全新的戏剧形式，没想到变成自己的精神驿站。
4: 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开始慢慢摸索，逐渐体验到乐趣，拼凑剧情、解谜，还有很多细枝末节的分支，很真实，仿佛你被投送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穿越了，以至于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案头的考究工作。哇，甚至连波特写的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我还能背出来。
0: 9737平方米的六层空间，上百个房间，数万件道具，还有20多位游走在不同空间和故事线里的演员。不眠之夜手把手拉着习惯坐着看戏的观众跑起来，打破第四面墙，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观剧体验。哪怕如今国内沉浸式戏剧赛道有了3万后来者，麦金农仍然难以超越。
5: 跟不完，
6: 根本跟不完。
2: 有这么一栋楼融合了几个经典的戏剧文本，不管是从空间的体量还是剧本的体量，都是比较大的，可以探索的点也就更多了。这也可能是能够吸引观众长期过来一遍一遍去有些新的感悟的一个点。
7: 很神奇，它作为一个标杆，作为最开始的一个，到现在它依然是最最最靠前的。
8: 对于一个作品来讲，何其有幸能够参与到很多观众和一个城市的回忆当中。
0: 上海文光演艺集团副总裁赵成林总结，十年的本土化深耕里，他们是变了限定主题派对、跨年特别场、跨城巡展、品牌共创等所有新鲜玩法，更意外收获了一座演艺行业人才的黄埔军校。
8: 台前幕后，其中有演员，也有舞监团队、制作团队、灯光音响，非常典型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双之战，执行制作人和大舞监。在不眠之夜的时候，是从服装部门的翻译实习生，或者说从黑面具开始逐步的成长的。
0: 自2016年落地以来，不眠之夜蝉联沉浸式演出总交易额全国第一，演出类收藏打卡数第一，观众复刷率超过30%。观众基于本上有人写下不要落幕。好在助演落幕从来不是这个 IP 的终点，上海版沉浸式剧院魅影已在筹备，深圳版不眠之夜也进入了内容迭代创制阶段。麦金农的梦境碎片仍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和你重新相遇。
8: 从不眠之夜我们积累的很多的经验也好，培养的人才也好，其实未来都一定会为这个产业和我们的作品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和基础。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5月29号对于导演赵八斗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一年前的今天，他的大银幕长片首作《今晚》正好开机。一年后，这部轻盈又戳人的都市爱情片不仅和内地观众见了面，收获了满屏共情，甚至已经走出国门，登陆了澳洲和北美院线。从10个被毙掉的剧本到第11个终于开拍的项目，这位28岁的新锐导演说，能收获观众的肯定与共鸣，已经是他刮中的一份小奖。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专访。
0: 故事的开始，马思纯饰演的徐秋和陈浩森饰演的陈宇宙，两个陌生人萍水相逢，并肩游走于北京深夜的胡同，尺度最大的时候还会在腹肌上探索地铁线路图。导演编剧一肩挑的赵八斗说，这个一夜限定的爱情故事其实就来自身边朋友讲究效率的真实生活切面。
9: 我想拍大家在都市生活中的情感的真相，或者是在都市的压力之下大家被异化后的情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们纯粹的讲一个纯爱的

0: 故事，那或许连这些生理性的呈现都不会有。但这种生理性的、效率性的、快餐式的爱的存在，以及对内心中真情的渴望和恐惧，就是这样并行的存在。
1: 故事的结尾，一夜浪漫散场，徐秋说出通透回应，抚平了陈宇宙紧绷的灵魂。
2: 你不应该为任何人留下，所以不要害怕。
1: 早餐店的烟火气，胡内浩的幽默生活流风格，也治愈了很多荧幕前绷着劲儿的都市人。赵八斗说自己身边有很多生命力澎湃的大女主，但落于笔下难免太过完美，以至于不可信。好在马思纯独特的生命质感，让这个传统影视作品里不太常见的主动的女性形象立住了。
0: 最后一场早餐店的戏，我在剧本里面是嫌徐秋不流泪，是极度清醒跟理智的。可是他演的时候，他怎么都会流泪。我才知道，所谓的独立清醒，不代表他不动容，而且他身上这一份清醒跟强大，是他的经历跟苦痛重建而来的，而不是空中楼阁和口号式的。这种可信感最大程度上滋养了我写作的这个独立女性的角色。
1: 电影中的最后一张彩票没有中奖，却印着健康、幸福、快乐。赵八斗说这是他悄悄留给观众的祝福，他自己则抱着纯粹且感恩的创作者心态。电影公映以来，听到那么多人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已经是中奖了。
0: 我当然希望他口碑又好，票房又好，能达到所有人的心目中去啊！谁不希望自己拍的这一部电影出来就是大爆，然后被称为天才？但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已经达到了。我之所以拍电影，是因为我在自己年纪小的时候或者困顿的时候被电影关照过，所以我希望自己拍的电影也能关照到他人。收到了大家的反馈，一定程度上是刮中了一个小奖的。
1: 行业常说影视寒冬，初出茅庐的新人导演如何顺利拍出自己的原创故事？除了剧本的当代性打动投资人之外，赵八斗笑称自己刚进大学就开始打工，已有十年工龄，也结识了行业里各个工种的朋友，靠着制片思维和友情价才能控制成本。这多少让人联想到同期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巧的是，赵八斗也是潮汕人，虽然怕被质疑蹭热度，但一条 2.7 万赞的豆瓣热评足以证明他确实是阿嬷的超级粉丝。看看前辈的作品，他也清醒地确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0: 我在提出问题，阿嬷的情书他之所以能这么红，是因为他在文本里面坚定地解决了问题，用他们坚信的更朴实的更本真的情和义，给予了大家一个理想性的解答，而这份解答给了大家力量。你觉得是提出问题的人比较厉害，还是解答问题的人比较厉害？那我当然会认为解答问题的人会更强了。我现在在写我的第二部作品，也试图给出解法。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4: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提到黄帝内经，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养生中医理论，但在当下大健康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份流传2000多年的古老智慧正悄然成为大健康等产业园区创新的灵感源泉。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原上海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执行会长、原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高桂花女士，另一位是上海建盟医学科技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施小林女士。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聊一聊传统医学理念如何赋能现代产业创新。欢迎两位。
5: 主持人好。
4: 2000多年前的中医典籍呢，听众朋友们也都读过。那么和如今的聚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大健康科创产业来比呢，跨度好像比较大，这两个方面能不能结合，又是如何结合的呢？永续发展理念又如何落地现代健康产业的呢？我想首先请高校长来谈一谈。
5: 好，谢谢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澄清的好问题，就是区分可持续与东方永续思维，需要我们从源头说起。现代可持续发展是工业污染危机时期经济增长环境破坏的催生的理论，重在划定资源红线，约束资源消耗。而在东方永续里边，我们的思维是源头。

0: 源自中华五千年前上古先民对四季天地循环的观察，然后由《黄帝内经》整合了先秦天人共生的理念，把古老永续的哲学落地到自然与人类生命的层面，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永续的创新的价值体系。
1: 哦，高校长，您这么一讲呢，我能听出来里面确实啊是有这个内在逻辑，这样的传承和关系的。那么施主任，您在建盟工作哈，那么建盟呢常年深度的对接园区健康科创企业啊，并且呢还有一些临床医疗机构。那么从医学科技服务平台这样的实操视角来看呢，传统中医智慧和当下园区大健康创新，是不是也有一些深度的内在关联呢？那么具体有哪些，请您也来谈一谈。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建盟医学科技服务中心呢，从成立以来，服务过张江、徐汇、临港多个健康科创园区，我们对接了上百家的智能中医设备、数字化治胃病、功能性营养研发企业，同时呢，我们也联动了数百家的三甲医院、医联体、中医科、体检中心。那么我们在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就发现，那些做的长久、能持续的迭代技术的科创企业呢，他们的底层逻辑都契合了《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调理的思路。现代大健康科创呢，早已不是单一的靠硬件啊、单一的产品的竞争，那么必须要打通科研和园区的载体，包括临床验证、市场应用啊，这整一条的完整的链条。我们建盟呢，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条协同的一个通道，这跟古人的系统平衡的生命观应该是相通的。
1: 嗯，您这么一讲呢，我觉得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就平常我们从这个实践角度，还真的没有主动的去思考和我们中医之间的传统的这种哲学之间的关联。那么讲了之后呢，我觉得有点豁然开朗这种感觉。那刚才呢，高校长也提到了两个词，那一个呢是永续，还有一个呢是可持续。其实这两个词呢，初听起来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么从两个角度，无论是理论啊还是实践一聊呢，又很有不同。那么高校长，您觉得我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呢？
0: 是的，可持续发展呢，它源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然后从环保运动到资源有限，以及环境的承载力，核心是解决发展与污染及资源枯竭的这样的问题。而我们中华永续的智慧追求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双向共生、持续循环内生式的长效发展，拒绝禁止的单向的索取生机的哲学。
1: 明白了，您这么一总结呢，我们就从一个概念啊或者一个高度上来去理解了它的内涵。那我想刚才施主任也谈到了对于实践层面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或者说特色。那么您能不能再具体的聊一聊您在其中感受最深的一些情况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仔细想想呢，还真的是对应了这两种发展思维。一类呢，就是短期流量型的康养项目呢，他们遵循的就是西方的可持续底线思维。而另一类呢，他们往往想的是比较长远的，他们是深耕园区，做原创医学科创的企业。那他走的就是东方的永续生机哲学。就如孟子所言，抚今以时入山林。我们觉得跟他们这些创始人聊天当中呢，就发现他们的观念就是要尊重研发临床验证的客观周期，而且这些人往往都愿意沉下心来，能够愿意花时间去好好的去研究中医的算法、天然原料、诊疗数据库、核心技术我们这些年长期的陪伴后一类的科创企业，能够有一个长远的发展的思维，持续对接临床资源，共享医学验证的渠道，帮助他们一起搭建人才、技术、临床资源循环流动的 这么一个产业服务

0: 生态，这呢也是我们建门希望能够在推动上海的健康产业长久发展的一个工作方向。
1: 世润这么一讲呢，我觉得就特别的具象化啊。您把那个项目呢分为了两类，并且呢还引经据典，让我们呢能够把您的实操和孟子等传统的这种哲学思想连接起来。那么高校长，刚才呢我们都提到了黄帝内经啊，我是门外汉，但是呢也听到了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呢女七男八这样的一种生命节律的理论。那么这套呢本来是人体养护的规律。
2: 对，
1: 那我想让您谈一谈啊，就请教一下，这种规律能不能延伸到咱们目前的大健康科创产业呢？
2: 完全可以。女七男八是古人呢他们总结的一个生命全周期的规律，他告诉我们女性的生命周期以七年为节律，男性以八年为周期，从生长发育到肾脏衰老，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的生理特征和养护的重点，这个本质上是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观大健康、生物医药等行业等产业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有类似的生命节律的。一款创新的药从实验室到上市，往往需要8到10年，甚至更久。急功近利就很难做出成果。其实这个《黄帝内经》的女七男八的生命节律思想，就是教我们如何做生命资产的管理，包括人与产业，也正是代际公平在生命层面的最生动的投射，要为未来为子孙后代留存足够的发展资源。
1: 我想呢用这种古人遗留下来的这样的非常宝贵的理论价值来指导我们产业园区等主导产业或者先导产业的创新，是非常能带来前景的。那么这个类比呢也非常形象，施主任，那从建盟服务园区科创企业以及呢对接临床验证的实操角度来看呢，大健康科创的这个项目研发以及呢临床转化周期它又是漫长的，很多企业呢它就急于去跟风，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可能产生一些问题。那您在一线服务中呢观察到有没有一些痛点问题去值得解决，那咱们建盟又是如何引导企业遵循产业的客观规律来坚持长期主义的呢？
3: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很对啊，我们建盟在服务园区企业的时候呢，确实发现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痛点。首先呢，像这些智能中医筛查设备，或者是药食同源功能产品的开发，它都不是一朝一日短期就能完成的，它必须是要经过多轮的临床验证，然后完整的研发落地，这样的一个周期普遍是需要8年。以上的。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呢，有些往往就比较急功近利，他们会放弃自身的一个核心技术赛道，就追热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它的根基是不够牢的，可持续发展就谈不上了。
4: 对，
3: 往往会造成最后的这个企业的投资失败。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他们读了《黄帝内经》了解了这么一个企业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需要很好的耐心，就像种一棵树一样的，从种子到发芽到长大成材到开花结果，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人是不能够有着这种拔苗助长的一个心态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建盟呢就是依托我们自身的医学资源，我们尽量做一些配套服务。一方面呢，我们是打通统一的临床验证共享通道，尽量的去协助这些企业降低他们的临床试验的成本，缓解他们长期研发的一个资金压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结合了各个年龄段人群健康的需求，然后联合园区呢出具一些细分赛道的落地建议，引导企业深耕分层健康的赛道。

0: 陪跑这些企业，协助他们对接多家的医院的中医科，一起来完成临床数据的采集。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尊重产业生命节律、固本培元的思想的话呢，那么成功的概率也相对的要提高了。
1: 首长，听了您的讲解啊，我是在想，是不是您所接触的一些园区啊、企业啊，他们都已经依循这些规律来去创新产品了。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园区服务的当中呢，也是发现说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在这么做，那这跟创始人的他的学历背景也好，他的人生的经历也好，都是有关的，包括跟他家庭的一些影响。
2: 没错
0: 那有些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些做得特别成功的企业，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家学也非常的好。其实我自己这些年一个体会啊，就是说知识不等于智慧。
1: 没错没错，你讲的特别好。有的时候呢，我们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就会思考，那么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刚才呢听了您讲解，我就想到两个字眼啊，一个呢是进，一个是动。那么如果说企业呢非常着急啊，他特别想去变现，那么就倾向于是一个动，他非常的迫切的想去追寻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静呢，又让我们从这个一些典籍里面呢感受到，我们是要按规律来行事，不要那么着急，似乎呢是非常矛盾的。但是您刚才的补充呢，我就想着这个要素呢，可能跟我们这个家学呀，我们那个吸纳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去思考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又有关系，所以很有可能是我们在潜移默化当中越来越多的能够吸纳古典的这种典籍的思想，越能够把它这个规律呢应用到我们这个实践实操当中去。
0: 其实哈，我最近呢也是刚从海外出差回来，那么在海外我也跟一些朋友海外华人在聊天沟通当中，他们会对我们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表示非常的尊重，而且他们会好奇，会说诶，你们怎么做到的啊？
2: 对，
0: 那我们呢，他当时也有一位在场的同事，他的一个理念也是引起我的思考啊。那么他说其实不是单纯的人口红利，他说像印度也好像孟加拉也好，这些国家其实现在人口红利它比我们已经是要更怎么说更多了红利了。但是其实你看印度到现在它得利的话还是脏乱差，对吧？那个面貌的话跟我们中国是没法比的。那这里面其实我这些东西都是深入人心的，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到每一个公民，这些对这些文化的像勤俭啊、发愤图强啊这些的一个认可那这些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几十年来能够走到在跑步当中能够跑出圈的这么一个文化底蕴。
1: 是的是的，我们超脱出来看啊，我觉得其实高校长在我们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发言权，因为高校长呢他是在大学期间一直做领导，那么对于我们人才教育呢这方面是专家，所以我想高校长在我们延伸出来这个话题里面啊应该也深有体会哈，请您也给大家谈一谈。
3: 我觉得比方说黄帝内经这个思想啊，刚才我们施总啊，包括郑主席都说到了，就说《黄帝内经》呢，它是我们中国2000多年前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养生智慧，但是呢，现在世界上已经把它作为生态哲学、生命哲学，甚至最近就是我学习以后，我也感觉到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我们中国东方最早的可持续发展哲学。
2: 没错，
3: 甚至有些它比现在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呢提的更落地，它有天有地，那么这个天它就是天人合一，也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谈到的一个思想，就是天地人三才的这个模式那么这个天地人的三才的同构思想，好多的中药大学的学者们都在研究它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呢，它原本呢，它就是用来阐述人与自然，万物共生相应的生命规律。但是我们就完全可以借用到它来看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
1: 你讲的特别好。

0: 我觉得，刚才世本提到的，国外呢都非常尊重我们的这种文化。那么，尊重的根基呢，就在于高校长刚才描述的这么一些多年、常年的这样一个积淀啊。那么，其实呢，古人在讲啊，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也就是说呢，固本培元。那放到科创企业身上呢？高校长，我想请问您哈，是不是就是深耕核心技术，筑牢研发根基呢？
1: 有，但是就总体上来说，个体养生要固本，但是产业发展它也有一个固本，而且就是这个固本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固本要固得对，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本？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本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你如果跟上了这个核心理念和智慧，那么你这个本就是牢靠。比方说园区的本。就是完善的产业生态，能够根基扎实的建成，产业才能实现真正的永续发展。
0: 施主任，在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哈，高校长的这个观点呢，也就是说，把中医放到整个健康科创赛道上面，企业的本呢，就是自主研发技术跟临床数据的积累。那我们园区产业的本呢，就是完善的产学研医协同的一个体系。而我们剑门作为一个医学科技服务平台，那我们核心工作就是夯实产业之本。
0: 非常感谢高校长和施主任的精彩分享哈！顺应规律，守正创新，岐黄传新，科创致远。传统智慧为咱们产业锚定了方向，科技创新呢，也为传统注入了活力。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洋剧场2026年香港艺术自在野将于5月15号正式拉开帷幕，涵盖话剧、音乐剧、音乐会、舞台硬话等多种形式。昨晚，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在上海举办主创主演见面会，为本次系列演出预热。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今年，洋剧场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香港艺术自在野，带来4部不同类型的剧作。包括香港话剧团的经典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小而美的粤语音乐剧《宜家女孩》，以及聚焦香港乡村校歌的音乐会《村声回响》。此外，导演林奕华还带来舞台硬话系列，在6月5号到7号完成《梁祝》的《继承者们》等5部作品联映，近20小时的放映将打造一场沉浸式戏剧观影马拉松。洋剧场艺术总监包含介绍，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他就开始参与沪港艺术交流工作。当时便引进了多部香港优质舞台作品，包含汪明荃、罗家英参演的粤剧，以及谢君豪主演的话剧等。此后16年间，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文化联动。
5: 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洋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叫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有更大的一个发酵。
4: 在包含看来，今年的4部作品中，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制作成熟，风格鲜明，是难得的复演佳作，值得观众静心观赏。该剧由潘惠森编剧，2013年首演，曾斩获6项香港舞台剧奖。剧目以晚清安德海出宫采办、龙袍被斩的历史悬案为蓝本，剖析宫廷权力博弈与复杂人性。饰演安德海的演员刘守正表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喜欢的话剧角色。
6: 从10多年前，我已经觉得好像有一个中国版本的莎士比亚的，尤其是下半场吧，那种在公堂之上的那种生死的面对的。这个问题很大的这个问题，真的演得非常过瘾。
4: 同样感到过瘾的还有上海观众，在主创主演见面会上，观众的提问细致到剧中角色在某一刻的处境与心理状态，乃至一句台词的表达，足见对这部剧的喜爱。演员丁童昕也在巡演时发现，内地观众会在演出结束后与演员们站在演职人员。

0: 通道口讨论当天观演感受。
1: 这个观察是在香港是比较小有的，所以就是这里的观众也是经验呢比香港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每一天去演出的时候也会我就提醒我自己，令大家每天进到剧场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观局的经验。
0: 此番都是龙袍惹的祸，全国巡演上海站三场门票已售罄。包含认为沪港两座城市兼具包容性与多元化特质，且都深耕本土方言文化创作，香港舞台作品能够为上海演艺市场提供差异化补充，两地文化双向滋养，助力本土文化挖掘与创新。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板块，杨剧场还举办了剧本朗读、创作工坊等线下活动，为沪港两地青年创作者搭建交流平台，后续也将持续扶持新锐艺术从业者，拓宽合作边界。包含表示，
2: 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彼此的双方共同发出的，这个才是文化交流。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音乐剧小说粤语版正在上海大剧院进行第四轮演出，原本的韩语唱词如何摒弃生硬直译融入广府质感。日前该剧主创作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进行解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提到推理音乐剧小说，相信许多上海观众并不陌生。该剧讲述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辑白怀特与未完结的小说成了最后的目击者。多年后，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剧情层层反转，深度探讨文字力量、人性救赎与正义的内核。2020年音乐剧厂牌妙时刻将这部剧从韩国引进，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本土化改编，备受好评。迄今为止已演出600多场。去年妙时刻特邀粤语金牌作词人陈伟宗操刀改编，创作出了粤语版小说。陈伟宗以返场唱段《文笔中有谁》举例说，粤语有九声六调，声硬直译无法匹配，因此歌词创作特别强调删存补调原则，这也是他从词作大师黄沾那里学来的经验。
4: 我只有九个音文字啊，对不对？文字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我看哪一个音符该放字，数完以后放在哪个位置，我在前后再搭配。当然我这个过程做完以后，我发现文字跟句子的好像不够美丽，重新再调整。
0: 由于是跟着旋律走向创作，兼顾书面诗意与广府口语质感来重构文本，文笔中有谁这首歌最终成果与普通话版和韩语原版都不同，台词既自然贴合旋律，又含蓄表达情感，形成了粤语版的独特魅力。饰演邱德嘉的刘丁松作为一名从小爱听粤语歌的石家庄人，在初接剧本时也很受震动，连夸厉害。
5: 陈老师的这个本，他所有的这个人物的动机和你的表演逻辑就全都在歌词里了，都好清晰。我一看我就知道，我要这样去表演，我人物动机是这样的，什么东西都跃然纸上了。
0: 相同的旋律，不同的风貌，对于这次在创作同时写出国语版和粤语版《雄狮少年》的陈伟宗认为，特定的内容未必属于某种固定的语言，为一个故事赋予某种语言的光彩才是词作者要重点关注的。
4: 小说虽然是一个韩文的戏，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所以你知道所有东西都可以混搭的，反而是你选了这个语言以后，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放进这个故事里面，让观众会觉得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过瘾，更加的共鸣，这个才是关键的重点。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春日静安，戏韵满城，街头转角邂逅即兴小戏，专业剧场名家剧目轮番上演。十余年间，静安现代戏剧谷如何从圈内精品展变成沉浸式戏剧游乐园？2009年成立初期，静安现代戏剧谷以专业戏剧集聚为核心发展方向，资源集中布局于核心剧场片区，围绕剧目展演、行业评奖展开运营。演出场景集中在封闭式专业剧场，受众以资深戏剧爱好者为主。历经多年发展，2026年静安现代戏剧谷呈现出全方位的格局拓展，包括静安区14个街道镇。

0: 都设置分会场，30多个地标点位化身戏剧舞台，带来近40场公益演出，让戏剧艺术走出传统剧场的局限，深度融入城市街巷肌理，自然嵌入市民休闲出行与日常社交场景。剧目创作与国际交流层面，静安现代戏剧谷的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早年展演以海外成熟剧目引进为主，国际演出资源以常规巡演作品居多。而本届名剧展演汇聚21部全球剧目，超80%剧目将完成中国首演，近半数为国际前沿创作。其中，比利时伯格曼剧团首度登临中国大陆，携经典之作《洋人奥德赛》亮相。阿维尼翁戏剧节总监蒂亚戈·罗德里格斯联袂瑞士日内瓦剧院，呈现名作《超越一切不可能》。柏林高尔基剧院现演，入选2025柏林戏剧节最值得关注的10家剧目，《我们的德国童话》。高密度、高规格的国际首演阵容，不断拉高上海春季演艺市场的专业能级。与此同时，海派原创、联合创制、经典改编等多元创作力量集中迸发，开幕大戏《繁花》三部曲，中继承袭地道沪语对白与海派美学底蕴，中法联合制作音乐戏剧《小王子》，原创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制作决，以当代视角解构文学经典与传世名画，荣获文华剧目奖的《烟火人间》与热门 IP 改编作品《武林外传》，兼具艺术质感与市场号召力，本土戏剧创作实力稳步提升，中外戏剧同台交流，互补共生，静安逐步成长为国际戏剧交流枢纽与华语原创戏剧孵化高地。数据显示，一年来静安全区演出近3万场，常年涉外演出超10000场，驻场演出达5000场，位居全市首位。产业融合层面，静安现代戏剧谷早期活动依靠政策扶持与专项投入开展，功能聚焦艺术展示与文化传播。现阶段，戏剧市集、限定文创礼包、商圈票根联动、街头常态化演出等多元形式落地生根。戏剧文化持续释放流量价值，为街区更新、商圈提质、文旅融合注入持久动力，文化价值与城市发展实现双向赋能。静安区文旅局副局长徐卫华介绍，
1: 我们推出了咖啡的音乐 party， 3大的戏咖漫游路线，串联了我们全区的酒店啦、剧场啊、餐饮、咖啡等等，推出吃住行游各娱的全链条的专属优惠。那同时，我们在全市演出的票根上传我们的静安购的这个平台，都可以获得在静安的300多家咖啡的专属优惠。我们让商业更有温度，让我们的艺术更有烟火气。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党章中明确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让我们一同聆听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琴明同志结合自己的艺术人生，讲述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切体悟。
4: 我是吕其明，是一名老党员。1940年，我10岁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致献出生命。80多年来，我在电影作曲岗位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人民服务，创作了很多的电影音乐作品。1965年，我在创作《红旗颂词》，那战争年代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经过一个星期的

0: 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松》。六十年来久演不衰，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我已是台辈之年，但我心里一直感念党和人民的养育恩情。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永远深植于人民之中，不为民不为利，创作出人民喜爱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音乐作品。青年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做善于思考不但学习的青年，做勇于创新不懈奋斗的青年，在筑梦的新征程中做出杰出的政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看过央视一部反映上海的纪录片，片中提到了海勇造批给，解说词说啊，你只要数一数里面有几个煤球炉，就可知道这里住了多少户人家。其实呢，还是数一数造批给里大小各异、挂的高低不同的电灯泡比较准确，因为一户人家只会装一盏灯，但很有可能啊会有俩这煤球炉。如这合用灶坯间用的不是煤球炉，而是煤气灶的话，似乎每七灶也是能够精准获得这栋房子的住户数，一户只能安装一个煤气灶。为什么以精明著称的上海人在海勇灶坯给里向非要每家挂起一盏自家的灯呢？那不是灯泡和能源的浪费吗？只要装一盏灯，大家共用，分摊电费不就成了吗？按常理啊，在一个面积八九个平方米的灶坯给里向，照明只需要一个上海人叫四色之光，也就是40瓦的灯泡啊，就能够辉煌的一塌糊涂。来海勇灶坯给里向，各家电灯的开关都不安装在灶坯间，而是装在自家房间里。在自家房里，开关一开就进了灶坯给，里开灶坯给呢，进了自己的屋再关灯。也有节省的人一脚跨出灶坯间呢，就向家人大喊关灯。如此麻烦的开关遥控啊，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假如开关啊在灶坯间，你的利益就有被侵犯的可能，就算是被别人误用，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灶坯给里向有些器物的开关啊，各家是转移不到自己的房里的，常用的有自来水和煤气灶的开关，但是这个难不倒上海人。我来懂我屋里向的海勇灶坯给里向，就见过自己发明自己制造的开关保险装置，在水龙头上套个空罐头，上头横穿竹片，用把锁来锁住两头，对煤气灶开关呢也能上锁。那个时候啊，大多是撒天煤气灶，它有一红一黑两个开关，分别控制灶眼的大火与小火，用一个竹片从上下两排的开关中穿过一把小锁把门，这样啊要用自来水和煤气时开锁，不用时则锁上。这一切啊都可以看作是无合同下的当事人对自我经济利益的保护。由于没有正式合同文本的制约，而用造批给个您啊，相互间无论是义务的执行还是权利的保护都靠自觉，还有一种啊有限度的威慑。但是呢，这个对厚颜无耻者毫无作用，因此就要加强自我保护和风险防范机制，达到无合同下的当事人自我经济利益的有效保护。
2: Je pense qu'en fait, le roman...
3: 我觉得这个小说呢，是一种更加肉感的。

0: 更加有人性的、更加有感性的一种方式来讲述历史。历史呢，它是不能够深入人物的中心，而且历史呢，更多的讲述历史中的一些比较痛苦的时刻，而我们的文学呢，是可以给大家讲述历史的幸福。如果说历史呢，是在一些废墟当中，在寻找那仅存的几块石头，那文学恰恰相反，它通过小说呢，又重新把整个建筑都重塑起来。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整个人的思想，整个世界，所以呢，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一种技术的世界，我们要有一种去天光去看的眼睛。比如说在这个人类最早先他们可能是游牧民族，在当时呢还没有写作，没有书写，也没有城市，等等，这一切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看待。柏拉图呢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哲学家的第一个优点呢，就是要能够感到惊奇。那其实呢，我在写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呢，就是感到惊奇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怎么样慢慢的去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我也希望读者呢，在观赏这一套书的时候呢，他能够感到自己这个一宿的身躯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不朽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沉重的负担。希望能够帮助我的读者，能够去爱生命本身的赋予。我们每个人呢，尽管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当中，但是其实人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有共同的一些追求，比如说爱啊，或者是一些传承啊。感觉中国的节奏非常的快，一切都非常快，签售也很快，然后吃饭也很快。但是呢，他自己呢是希望更加慢节奏一些，有更多的时间成为他书中的一个例子。之后在关于中国的这本书当中呢，你会读到这一个部分。但是他希望呢，这一部分关于中国的描写是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名字呢，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名字，但是呢，其中容纳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地域，他很担心自己像其他的西方人一样，搞错，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充分地走到中国的现实当中，能够体现到中国的多样性。
1: 很多读者是通过您的奥斯卡与那个玫瑰奶奶认识您的，就是书中我觉得玫瑰奶奶让她每一天写一封信，是一个迷人但是很仁慈，同时又有一点浪漫的这个设定。那我想请问您，当初为什么想要用这个设定来构筑这个故事？那为什么您又让这个玫瑰奶奶用这个告知真相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小男孩？
0: 当他是孩子的时候呢，他经常在医院看到很多的病儿，倒不是因为他自己是生病，而是他父亲，他是这个儿童科的医生。父亲呢，当时是每周三和周六带他去医院，然后所以呢，他当时就有很多的小伙伴，就是医院里的儿童病患，那父亲呢，就传递给他一种非常奇怪的哲理，就是。其实呢，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反而是不正常的。我觉得这个父亲说的是正确的，就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经常会忘记生命它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其实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一点，那也希望通过写作呢，让读者能够记得生命是非常脆弱的。
1: 那么全书有一些信是写给上帝的，在您看来这个上帝的意象是什么？
0: 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意识的一种训练，就让通过写信呢，就可以让这个人变得更加的精确，而且更加的慷慨。那所以呢，他这种写信的这样也像是一种技术性的这种工作呢，就可以让人呢变得更加的开放，而且呢，能够就是更加的包容。
1: 我发现就是说，您在两部小说都提到这个爱的这个意象，您是否认为爱是救赎一切的神药，或者说是一个秘密？
2: 因为我是法国人，
1: 法国人 ，OK，
0: 我们是建立在爱之上
1: ，OK。
0: 对法国人来说，爱是优于效率啊，或者是工作的事业的成功啊
1: ，OK 的。爱是建立联系的一切。
0: 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也是对他所爱的人或者家人说，他说 闭嘴，然后去爱。
2: Il y a beaucoup de questions qu'on se pose, et souvent c'est de l'amour.
0: 那一开始呢，就是奥斯卡是不信神奇，后来那个玫瑰夫人呢，就是让他开始信，然后讲述自己今天的生活。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他可以就区分，就什么是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偶然性的事情。
1: 那么有评论说，您的《时间旅行者》这套书是赫拉利邂逅了大仲马，就是把学术的历史变成了冒险故事。您怎么看这个评价？另外，您希望我们中国读者是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来打开您的书？
0: 其实能够拥有读者是一种奇迹，因为他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能够拥有那么多的读者，他现在在书呢在世界各地已经卖了2300万册，他觉得这个很让他非常惊奇。作者他其实可能是不同类型的作者，像有侦探小说呀、科幻作者啊等等，作为这个文学作者不一样，就是他们是冒着风险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可能就是有可能他是没有读者的。那么他可以说他自己呢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但是呢不是这成功的创造者并不是他，而是读者。觉得这一切他都觉得非常的惊奇。
2: Sigmund Freud disait qu'il y avait trois grandes blessures narcissiques dans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0: 在这个人类的自恋史上呢，可以说是受过几次这个伤害。第一次伤害呢，可以说是哥白尼，他发现这个地球不是中心。第二次伤害呢，是这个达尔文，他说这个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而来。那第三次呢，是这个弗洛伊德。他认为就是人类不是这个不仅仅是有意识，而且还有无意识。那么在这个弗洛伊德100年以后呢，人类又一次就自恋又受到了损伤，就是这个智慧也可以来自于这个人工。作者本人呢也正在承受这种自恋受损。那么这个作者是什么呢？作者他就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他是既是有一种世界独特的世界观，同时呢他也是用一句话来表现这种世界观，所以是一个世界和话语一句话语的一个综合。那这就是成为了作者。那 AI 呢，它其实是模仿人的写作。文学的力量就是能够消除这种存在的不同方式之间的距离。
2: permet de devenir un homme quand on est une femme, une femme quand on est un homme, beaucoup moins.
0: 文学同时也是了解他人，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只有通过这个故事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说艺术呢，它能够激发同理心，而我们的社会呢，正好给的同理心是不足的。这些童话故事它都是对一个人来说，他的孩子来说，或者人来说，它是一种心理的疗愈，是一种生存的疗愈。
3: 今年暑期，位于外滩一号的上海九世美术馆落地两场新展，分别以威尼斯当代玻璃艺术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珍品为核心，一古一今，一中一西，让中华传统釉色美学与国际当代玻璃艺术同馆对话。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作为上海九世美术馆的新展之一，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是上博首次在外滩艺术空间落地的瓷器专题展。上博陶瓷研究部主任、展览内容策划彭涛介绍，此次参展的50件文物均属馆藏高品质器物，代表了明清颜色釉瓷器的主流风貌与顶尖工艺水准。
5: 这件是宣德的景德镇红釉盘，它从烧造技术来说，它是相当难的。因为它的这个高温铜红釉的着色剂是几氧化铜，这种很非常活跃的，它是一种分子，这个温度烧得不够或者烧得过了，然后气氛把控的不好，比如它的颜色就会变。一直到现在来说，高温铜红釉都是最难最难烧的一个品种，珍贵就珍贵在这。
4: 在策展逻辑上，展览跳出通史陈列的传统模式，以红、蓝、黄、白、青这五种釉色为切口，深挖器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彭涛解释道，在古人眼中，色彩不只是审美，还对应着方位、等级和礼制。
5: 红色呢，到了明代嘉靖时期呢，它就规定了它是忌太阳的，在日坛用的、月坛用的全是白色，天坛忌天的用青色，然后忌地的黄色的。
4: 彭涛还提到，

0: 色又瓷器并器，繁复纹饰，锦屏釉色质感取胜，契合中国文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顶级审美。上海九世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特别强调，这些颜色釉瓷器以往多在室内恒定展陈条件下展出，而本次展览依托美术馆的自然光线，让观众得以看见颜色釉瓷器最本真最细腻的色彩质感。与古瓷展相呼应的玻璃映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是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单元项目首次落地上海。展览从2009年至今的海量展品中，遴选19个国家52位艺术家的58件精品，集中展现当代玻璃艺术的多元创作形态。中方策展人包宏磊介绍，展览主题玻璃映例取自玻璃熔融状态下的物理特性，以此隐喻材料与文化的双重可塑性。展览展品均经过严格筛选，既收录曾亮相泰特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国际重磅作品，也纳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新之作。
1: 比如说齐卓老师，他是近年开辟了一个新的系列的合作，就是 Bubble Game， 就是在一个仿古的佛像头上，一个残剑给他补全了一个像中国不倒翁一样的这个身体。其实上面的一个是有一个永恒的存在，而下面是一个脆弱的游戏一样的不倒翁造型，所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作品。
0: 瓷器和玻璃都是吐火淬炼的艺术结晶。唐明泽坦言，双展同步落地并非偶然，而是策展团队深度研讨后的精准定位。无论是古瓷烧制还是玻璃熔炼，都既有传统窑火技艺的传承积淀，也有当代艺术思维的创新碰撞，两种火花的交融让整场展览兼具历史厚度与当代活力。为丰富公众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同步开放美术馆三楼露台与咖啡文创区域，打造集观展、社交、文创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艺术空间。据了解，展览开放期间，美术馆还将推出岩石夜场、艺术工坊、主题导览等系列美育活动，持续激活外滩公共文化活力，助力中外艺术文化的交流传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日前，上海浦东美术馆举行新展媒体探班季官方 IP 发布活动，为6月17号启幕的乔治·莫兰迪《独白》与6月27号开放的《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两大新展预热。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浦东美术馆五周年的核心文化布局，乔治·莫兰迪和《让努维尔》两场新展汇聚全球顶尖艺术资源，刷新上海同类展览的规格与体量。其中，乔治·莫兰迪《独白》由浦东美术馆与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联合打造，整合全球30多家艺术机构及私人藏家资源，展出超200件展品，包含140多件大师原作，超120件作品为首次在华展出，是本世纪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莫兰迪专题展览。浦东美术馆馆长李明坤介绍，
3: 他既有我们大家就是超出对莫兰迪的固有认知，比如说他喜欢画瓶瓶罐罐，有难得一见的他画的自画像，还有他给妹妹画的肖像，包括他还有一些风景画、花卉的这种作品，其实都是大家所不熟知的，也很少能够有机会看到的。
0: 展览通过30多个叙事单元，系统梳理莫兰迪的创作生涯，同时展出其生前使用1993年以来首次走出博洛尼亚的新型首轮印压机，结合文献档案、影像资料与当代装置，打造沉浸式艺术观展体验。活动当天的莫兰迪原作开箱环节备受关注，1952年经典作品《静物》和1956年风景画《冯达扎街的庭院》两件核心原作率先亮相，直观展现莫兰迪标志性的色彩美学与极简创作理念。莫兰迪博物馆策展部代表阿莱西亚·马西表示，这场展览能够让不同认知基础的观众从不同维度深度读懂莫兰迪的艺术研究与美学探索。
4: 这件静物囊括了莫兰迪创作体系的核心要素，作品中黄色布料褪去自然属性，化为纯粹的几何形态，与器物轮廓形成呼应，不同器物的白色层次细微分明，背景色调与陈设物件巧妙融合，完整诠释了莫兰迪独有的创作技法与美学体系。
0: 李明坤表示，莫兰迪淡泊写意、重意境留白的创作风格与中国传统美学理念不谋而合，能够让国内观众在欣赏国际艺术佳作的同时，形成跨文化的艺术共鸣与独立思考。
3: 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独白，其实就不仅是内心的独白，那么在英语当中 solo 也是独奏的意思，就相当于说是他自己独奏的这样的一首人生艺术之曲吧。
0: 将于月底推出的《让努维尔》专

0: 皮展，是这位普利兹克奖得主规模最大的个人展览，也是浦东美术馆开馆以来首个建筑主题展。展览依托400多个建筑案例、100多个设计项目档案，完整呈现艺术家50多年创作历程，涵盖建成项目、为落地构想与工业设计作品。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览是让努维尔首次在自己设计的场馆举办个展，浦东美术馆本身成为展览叙事的重要部分。场馆进厅还将播放专属影片，回溯建筑从构想落地为城市地标的全过程。活动中，浦东美术馆还正式推出专属官方 IP 形象陆普普与陆美美， IP 设计融合美术馆建筑特质，黄浦江水韵与艺术多元属性，兼具在地文化特色与艺术氛围感，未来将广泛应用于文创开发、美育活动、线上互动等场景，搭建美术馆与大众的情感桥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2: 党的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员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历届静安区委区政府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区样本。让我们跟随扎根社区十余载的小巷管家蔡简安，从基层的视角解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深刻内涵。
3: 我是蔡简安，是静安区北站街道南安居民区原堂书记，扎根石湖湾核心片区社区工作多年，见证了这片土地近十年激烈建设中焕发新生。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以党章要求鞭策自己，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居民的琐事当作心头大事来办。我推动新七浦党支部集队共建微信眼项目，并设立户外职工夜站，参与送清凉关爱活动，参与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及创建食品安全街镇的工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中，聚焦动迁居民的服务需求，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实干中守护这里的烟火与温情。我积极参与街道历史文化挖掘工作，撰写关于北站街道历史与名人风格的文章，致力于展现街镇背后的百年近代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文积淀。
2: 苏州河沿岸的发展蝶变，正是上海一江一河城市规划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范本。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秉持工程必定有我的实干担当，遵循事业发展自身规律，保持耐心，久久为功，接力奋进，锚定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挑大梁做贡献。
1: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2: 以史见今，百年党史昭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而这一政绩观的红色根基，正是源于党从诞生初期起深入群众的实践传统。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写明，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4: 我是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郭小静。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首次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党的最低纲领，阐述了中国革命两不足的思想。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啊，中国二大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首次明确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首次提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这充分体现了党在创建伊始就把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并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彭湃、杨殷、严昌仪、邢世珍等先辈带领群众浴血奋战的革命事迹，镌刻着以热血兑现对党和人民誓言的忠诚。在中共上海地下阻止斗争时陈列馆即刘长胜故居，我们可以看到刘长胜以荣泰烟号为掩护，恢复和重建党支部，将千千万万群众团结在党周围的事迹，诠释了矢志不渝的为民初心。
2: 初心历久弥坚，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更续。革命先辈用热血与坚守践行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历史滋养。
0: 作为洋剧场与戏剧平台生肖联合出品制作的首部共创作品舞台剧，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次青年创作力量的双向奔赴。从2025年原创剧本联合孵化计划启动，到多轮盲审筛选和集中封闭打磨，这部作品从213部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
5: 在国内的这种制作体系当中，大家也知道，其实一个剧目从文本走到舞台，导演的意志和就是整个制作方对于这个戏的意图和想法是占据一个比较主要的位置。但是实际上在最开始的缘起的这一段，也就是剧本的文本的这个层面的话，其实剧作家面临着很多的非常具体的困境。但是对于编剧来说的话，总归还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途径，去跟其他的同龄的或者是同时代的创作者更好的去交流，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期待。
0: 生肖艺术总监陈思安表示，不同于市场化作品的吸睛选材，这部看似冷门的剧目以社会学观察为底色，用细腻的笔触触碰着共鸣。该剧以昆山台商台青组成的汇聚师垒球队为真实原型，用垒球的轨迹串联起台商群体离乡打拼扎根的人生历程。剧目最独特的魅力在于其伪纪录剧场的呈现形式与台青视角的真实表达。编剧兼主演陈正红作为昆山台商二代，在大陆生活工作近三年，也是汇聚师垒球队的现役队员。他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田野调查融入剧本，让作品嵌套着论文式叙事加垒球竞技加个人成长三重文本，既有对台商日常的细致描摹，也有对民俗文化的生动呈现。垒球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演员们这样解读：
6: 因为垒球它就是会从本垒所谓的就是起点，当他把球打出去的时候，如果那个球没有落地的时候，没有被接住的话，那么他是可以跑到一垒，然后最后跑到二垒，跑到三垒，最后如果能回来的话，比如说全垒打就打得非常高非常高，谁也接不住的那种，他就可以得分。所以他就是一个让所有人就一个队都回家的一个运动，然后跟这个戏的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0: 剧中六位平均年龄刚过30岁的演员，一人分饰多角，演绎30多个台商台青及本地人物。他们在舞台上灵活切换角色，兼顾垒球动作， 妈祖手偶操控与实时表演，用年轻化的表达让厚重的主题变得可感可触。导演洪天仪透露，剧组曾专程前往昆山采风，走访汇聚师垒球队原型人物，打卡剧中提及的餐厅，让每一个细节都贴合真实生活。他讲的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每一个异乡人的心声。杨剧场艺术总监包含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剧目所探讨的原乡与异乡、心灵归属等命题超越了地域界限，即便不是台商群体也能从中感受到漂泊与坚守的力量。从去年剧本演读惊艳亮相，到台北独剧节参与两岸交流，再到如今正式首演，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的成长离不开杨剧场与生肖队青年创作的扶持。作为华语青年戏剧创作的重要孵化阵地，够特别青年剧展四年来累计吸引超700位创作者参与，而此次两个平台的携手更是为青年编剧搭建了从文本到舞台的完整路径。杨剧场总经理王杰表示，
5: 因为是这个制作的一部戏，所以我们觉得首演它只是一个开端，还是希望它能够再继续的演下去，然后每一轮它都能打磨再提高，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愿。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话剧《商鞅》迎来首演30周年纪念演出。期间，首任商鞅扮演者尹祝胜将参演传承特别场，以跨越半生的舞台沉淀，为这部经典话剧再次注入生命力。日前，先锋派报告对他进行了专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为庆祝商鞅首演3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集齐了四代商鞅。1996年首演时第一代商鞅的扮演者尹祝胜将携手2008年青春版商鞅的扮演者魏春光，2026年新一代商鞅钱海瑞分别诠释这位改革家不同的人生阶段，以接力式表演完成一场跨越30年的戏剧传承，其余八场则由从2015年起接棒这个角色的刘鹏主演。记者探办剧组时，刘鹏正在舞台中心排练，坐在角落里的尹祝胜也不闲着，嘴巴一张一合，随着剧情说台词，虽不出声，但到情绪激昂时，他总会眼神一转，挥起手臂，就像是有肌肉记忆一般。
7: 今晚上回去，明天我就敢演，我敢演，一句词儿我都忘不了。这演了多少场了？几十年了。
0: 1996年，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尹祝胜成为首位商鞅，凭借这一角色包揽梅花奖、白玉兰戏剧表演奖、文华表演奖等重磅戏剧奖项，奠定了他在业界的地位，也书写了属于商鞅的舞台佳话。如今回想往事，尹祝胜提起的却不是任何一项荣誉，而是战战兢兢的自己。
7: 当年也是排了一段时间就不想排了，排不动了，我就排不了，不会，大学毕业也没有演过什么所谓古装的，这那词儿都念不到一块儿。我说念就五个老艺术家念词儿都念着，我说你们怎么念就怎么像那个这个戏里边，我怎么念就不对啊，不知道断句啊，不知道字是应该怎么念，甚至就陈导经常说，这柱子当年有些字都不认识，确实你这是多音字，或者是你真不认识，到今天我还在改正。
0: 30年前的排练环境远不及现在，但尹祝胜仍觉得那是桃花源般的存在，每天看着同组50-60岁的老艺术家们早起练功，听张明玉老师说一句台词就忘情落泪，他像块海绵，不断寻找自己身上的孔洞，在吸水填满。或许尹祝胜对商鞅这般刻骨的感情，大半来自这些曾一起费尽心血磨出这部剧的人。实际上，年过六旬的他重回商鞅舞台时是忐忑的。52岁演商鞅时，尹祝胜已感到比过往累得多，曾经演10场才会嗓子沙哑，后来演一场就要休息一段时间，那能不能留有余力点到为止？不，尹祝胜比谁都更清楚怎么做才算对得起这部剧。
7: 当年这很多戏是我排出来的，我知道那个劲儿在哪儿，到那儿就得卯上，就得必须是这样，这是叫商鞅，商鞅的戏就得这样处理。
0: 像尹祝胜一样偏要如此的人在商鞅剧组里还有许多，年近九旬的总导演陈新一仍然像定海神针一样驻扎在排练场里，新增了不少白发的周小倩，既做导演又是演员。正如尹祝胜所说，戏比天大是他们养成的一种习惯，也因为有这些人这种习惯，这部承载着中国话剧荣光的经典才能够跨越时光，继续向年轻观众传递历史的重量与舞台艺术的恒久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8: 上海交响乐团以两场音乐会拉开2026至2027年团厅音乐季光芒永恒的大幕。

0: 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三部作品，续写乐团与这位苏联著名作曲家跨越近百年的音乐缘分。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深耕古典音乐领域百年，上海交响乐团与肖斯塔科维奇渊源深厚，始终走在中国交响演绎传播肖氏作品的前沿，创下诸多行业第一。早在上世纪30年代，乐团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便率先演绎肖斯塔科维奇作品。1959年，乐团又快速将刚问世的第11交响曲搬上中国舞台，让中国乐迷抢先领略这部经典的魅力。开幕音乐会也整场聚焦肖斯塔科维奇经典作品，特别是上半场的 F 小调第一交响曲，它是19岁的肖斯塔科维奇的毕业之作，首演至今恰逢百年。作品既融合了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等多位大师的创作特质，又凭借独特的讽刺韵律与细腻的情感表达，彰显出独属于肖氏的创作语言，成为其辉煌音乐生涯的起点。立足新乐季，上海交响乐团再度启动里程碑式企划。此前，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德意志留声机中国，开启横跨四个乐季的肖斯塔科维奇15部交响曲全集录制计划，预计在2029年，也就是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50周年之际完整全球发行，届时上交将成为首个完成并发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的中国乐团。伴随新乐季启幕，项目首批成果正式落地，乐团录制的肖斯塔科维奇第5交响曲、第7交响曲、第8交响曲、第9交响曲数字专辑已经全球上线，其中由第7、8、9交响曲组成的战争三部曲同步推出重磅纪念黑胶套装。艺术总监指挥于龙表示，
2: 今年又恰逢这个肖斯塔科维奇120周年，他的15部交响乐是20世纪的一部厚重的音乐史诗。第7、第8、第9这三部作品呢，不仅记录了战争的苦难、人性的挣扎，也书写不屈的信念和对和平的向往，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我非常高兴这套唱片在上交的音乐厅完成。
1: 作为和上交有过多次合作的录音师，资深制作人克里斯托弗·奥尔德告诉记者，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有时候表面看起来非常简单，一个主题可能会反复很多次，主题本身的发展并不多，而变化主要来自配器，这要求乐团能够精准地控制音响平衡和力度，但又不能控制得过于死板。
3: 我觉得上海交响乐团在这次录音过程中真正的去学会了冒险，而我们最终得到的声音却是呈现出非常令人兴奋的音乐表现，真正做到了用音乐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既为上海交响乐团感到自豪，也为录音本身所呈现出的出色声音效果而感到自豪。
1: 据了解，上海交响乐团将在本乐季持续深耕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体系，携手俄罗斯音乐、永恒合唱团等国际阵容，为观众搭建起丰满完整的肖氏艺术宇宙。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音乐剧《大彗星》改编自托尔斯泰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的部分剧情篇章，在1812年俄法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讲述了年轻热情的贵族少女娜塔莎在感情与命运的纠葛中不断成长，中年颓废失意的皮埃尔则在迷茫中寻求人生意义的故事。该剧自2012年首演以来，已在全球11个国家以多语言版本上演，其一唱到底的呈现形式与多元音乐风格颠覆了传统音乐剧的听觉体验。此次回归的音乐会版由曾出演2024年上海创制版的库珀戈丁再度领衔，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溢于言表。
3: 我认为《大彗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剧之一，我能和所饰演的皮埃尔产生共鸣，因为他是个被误解的人，他能在悲伤和痛苦中选择重新向往生活，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1: 不同于2024年上海创制版的沉浸式呈现，本次音乐会版在保留经典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了升级。导演胡晓庆介绍，
4: 第一个呢，它是带有一定调度和戏剧场面的音乐会版，它也是带有一定的舞蹈场面的音乐会版。中呢，其实我们还是集结了我们中外的非常优秀的一批音乐剧演员，所以在唱上呢，我们依然会延续我们原来的，就保持我们原来的高水准。而且大家因为新卡司的加入，大家可以有更高的一个期待。
1: 他进一步表示，新版本将在

0: 这样的。
1: 2003年，我首次来中国时，国内音乐剧市场很小，观众对西方音乐剧的期待只有《猫》《剧院魅影》这样的经典大戏。而如今，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十几二十年里，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中国演员，专业水平大幅提升，市场也愈发成熟。
0: 据悉，本次音乐会版将借助多媒体等手段，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背景，即便未读过《战争与和平》的观众，也能轻松走进角色的世界。中外主创与演员的携手发力，既保留了作品的国际质感，又融入了本土创作思考，不仅让大彗星这一经典 IP 焕发新活力，更彰显了上海作为文化枢纽在音乐剧国际化制作与本土创新融合方面的坚实步伐。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今天起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作为该剧的作曲，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专程抵沪助阵，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2004年12月，英文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中国，就是在上海大剧院。那时看音乐剧对内地观众还是见吃螃蟹的事儿。20多年过去，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如火如荼。重访上海的韦伯抱着筑梦大师的证书高兴地说，能回来真好。
3: 20年前我来上海时就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别人的音乐剧，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两天，已经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这里有如此多的剧场，如此多的新作品，都是上海本土的。观众热情专业，年轻创作者和演员也在不断涌现，可以说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0: 78岁的韦伯这次还是为剧院魅影而来。今天开演的40周年纪念版将由西区原版魅影，被观众昵称为拉面的莱明卡莱姆罗挑大梁，年轻的小 C 贝贝莫斯和子爵拉尔夫沃茨同样实力不俗。看完彩排的韦伯骄傲地宣布，自己钦定的这三人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三人组。他还像说书人一样抖了个包袱。
3: 我知道魅影就在上海，因为昨天我收到一张便条，用他那纤长的花体字写道，他已经为他的假面舞会找到一处演出的场所，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我转告上海观众，等开幕了，你们会被邀请去看，大概18个月后。不过我不能再多剧透了，不然他要生气了。
0: 韦伯说的是即将落地黄埔的剧院魅影沉浸式衍生版假面舞会，观众不再坐着看，而是跟着剧情穿行于魅影的领地。这不是魅影第一次和上海深度绑定。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说，早在2018年，集团就启动了魅影中国计划，重在借力提升中国音乐剧的产业高度。而今年计划升级到 2.0 版，假面舞会正是新内容之一，戏里会有不止一个魅影，不止一个小 C， 制作量比起常规版翻倍，是挑战更是机遇。
4: 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其实是从我们上海大剧院的海湾音乐剧引进开始的，上海无疑是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市场。那么魅影，我们一直说它叫音乐剧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上海的落地，也是代表着我们上海的音乐剧产业逐渐成熟，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市场也逐渐的国际化。这两年50%到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
0: 40年来，剧院魅影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 1.6 亿观众走进剧场。而这次上海告别季不仅刷新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更将以一张票根串联起魅影航班、魅影套房、魅影下午茶等多种城市消费场景，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当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大剧院缓缓升起，这场跨越时空的夜之乐章也将为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写下新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正在进行中，万众瞩目的白玉兰奖将于6月26日揭晓。在昨天举行的电视剧单元评委见面会上，从国内主创到外籍评审都不约而同将真作为当下剧集评判的核心标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见面会上，主席导演张永新明确道出， 真实的真是平讲的恒定。

0: 标准？
1: 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0: 寥寥一字，精准点破国产电视剧今年累积的行业弊病。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剧集妆造脱离时代背景和角色定位，一味迎合滤镜审美。观众吐槽医生不治病，律师不办案，披着职业剧外壳谈恋爱的言论不绝于耳。工业糖精模板化情感桥段被批量复制。此外，明星中心制压倒剧本中心制， IP 流水线化生产，行业原创动力持续弱化等等。对此，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的评委们达成共识，真字应当成为当下剧集创作和评审的内核。首先是核心主创的初心之真。张永新提到，本届入围作品涵盖历史剧、年代剧、青春剧、都市剧等，评审需要优中选优。虽然题材各异，但编剧徐萌认为对好故事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
2: 我更关注呢，除了故事要讲通，它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哈，设置得非常好。内部冲突呢，其实就是心里边有坎过不去，外部冲突呢，就是这个事儿你过不去了。我反对那种更多的设置外部冲突，就是不停的各种热闹和不停的反转。我更关注的呢，就是在叙事的这种成熟之外，有没有哈设立一个复杂的一个思想和价值观体系。
0: 导演邢建军也认同，剧本是剧集创作的根本遵循，主创应放下对个人风格的执念和对流量的功利心态，筑牢作品底层逻辑。其次是人物塑造之真。曾凭借开端获得第28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刘丹提出，表演无需反复的专业概念界定，核心就是塑造有血有肉、动人走心的角色。演员要摒弃脸谱化人设、模板化演技，还原普通人的挣扎、欲望与缺憾。演员宁理补充，这需要达到共情力和控制力双向统一。
3: 如果没有了理解力和共情力的话，那么我们控制什么呢？那就会陷入一种可能是一种炫技，一种没有灵魂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仅仅是一个共情没有控制力的话，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玩味然后自嗨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0: 第三是视听审美之真，影视美术创作绝非脱离内容的视觉炫技。作为美术指导，图南指出，视觉创作要拿捏好熟悉感与陌生感的边界，浮化置景不必极致精美，但要贴合时代、职业、人物处境，注重情感神似而非单纯的外形形似，拒绝脱离故事的氛围堆砌和与时代违和的妆造，让视听美学服务叙事真实，形式始终让位于内容。第四是故事传播之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荣表示，国剧出海壁垒从来不是语言和文化，而是虚假刻意的叙事方式。
4: 这个接口呢，有可能是某种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乐见的那些类型，或者是某种特殊的人物，或者是某个故事创意。有了这个接口之后，故事的机理、结构的逻辑，包括我们的审美体验，我们的文化细节是不是真实可信，有了这个有机体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种共情和共鸣。
0: 法国制片人吉米·德马赫、德国监制莫里茨·波尔特也一致认为，能够跨越国界的作品兼具本土真实生活质感与人类普世情感，对内扎根时代，写透人与时代的连结，对外不猎奇不讨好，以真诚故事打破文化隔阂。本届白玉兰奖项即将在本周五揭晓，相信评委们这份对真的坚守，不只将筛选出打动人心的优质剧集，还有助于引领国产影视回归创作本源，让扎根现实、饱含真情的作品成为中国电视剧行业长效发展的底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6: 大家好，我是吴燕。假期里逛书店，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一本书是怎样从作者笔下、编辑的案头走到读者的手边？当 AI 越来越会写的时候，怎样的书值得我们去读？今天我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不直接写书，但负责把书送到你面前；他们不直接审稿，却要承受读者最真实的掌声和差评。我们将一起聊聊上面的这些话题。
7: 狐狸、普瑞文化营销编辑，梦想是开一家真正的书店。个人读书偏好纪实与历史，喜欢并倾向于记忆一切真实发生的事情。与好友达西共同制作播客《一本正经》。达西，人文社科出版品牌野人的营销编辑，一人撑起整个品牌的营销工作。从搭建新媒体矩阵到推广新书，从刚毕业的小白成长为多面的营销老手。社科书爱好者在《一本正经》中与狐狸搭档主播。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普瑞文化的营销编辑狐狸。
9: 大家好，我是野人的营销编辑达西。
6: 两位好。那么我了解到普瑞文化和野人其实都有很多本书入围了浦东图书馆的你选我读好书榜，能不能先来聊一聊你们是怎么看待读者票选好书这样个机制的？
8: 那首先真的是非常感谢读者朋友们的投票。在去年的好书榜当中，普瑞文化有两本书，一本是短篇小说大师特雷弗的《被困住的人》，然后还有一本是历史文化向的《云港人和石窟的1500年》。我觉得这个好书榜的存在非常的好，一方面就是像我们平时做营销的，包括编辑做书嘛，它其实是非常需要一个正向反馈的。能上这个图书榜，肯定是对于这个书的质量、读者对它的喜爱，包括市场的销量综合的这个考量。那我觉得这对做这本书的营销和做这本书的责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种鼓励。然后同时也是能收到来自读者那边很真实的那种反馈。因为当时现场我记得也有邀请一些读书博主，然后还有一些业内的同行的编辑们也在那边，大家有在现场交流那些书，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很开心，也能收获到很多。
6: 有没有担心过听到差评？
8: 这个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6: 经常被受打击。
8: 这肯定有，因为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很主观的嘛。
6: 那达西这边呢？
9: 我是也非常感谢浦东图书馆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渠道。我们去年有一本书在这个好书榜上面入选了，是阿涅斯的海滩，它是一本法国新浪潮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的这样一个访谈录。它也不仅是入围了浦东图书馆的这个读者票选好书榜单，同时也入围了前年的豆瓣的图书榜单。那我就相信读者通过这样一个投票的机制能够给到我们一定的反馈，就像刚刚狐狸说的，给我们编辑信心，同时我觉得也是给读者一个新的渠道去认识到一些书。
6: 那两位是营销编辑，我很想知道营销编辑日常在做什么。
9: 哇，这个要说出来就太长了，
8: 对，太多了。
9: 我和狐狸有一档自己的播客嘛，一本正经。我们当时在做这档播客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会问，哎，你营销编辑平常干嘛呀？你们那个在出版社是什么样的就职能啊，什么样的分工？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个出版社营销编辑的日记。有点类似于就声音日记，然后我们想要跟大家说明我们最近都在干什么。那具体你要说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负责哪些内容呢？就是首先新书肯定要负责营销，一本好书你想在各个平台上看到它，首先这些条目得要建立吧，光有了这个基础的信息还不够，你得要了解这个书是什么内容吧，你得要就是听听别人怎么夸它的，或者说听听别人怎么推荐它的，那我们就得要把这些声音都传播出去，就是我们先去跟这个部分的这个博主介绍，我说哎呀我们最近出版了这本，
6: 都约评，
8: 属于达人的建联。
9: 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不仅仅只是买书了，会买这个书附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本书你买它有书签吧，有什么周边送吧，还有一些甚至可能开发一些跟书不相关的一些周边啊，比如说我之前有看到有别人做那个种子书签，给你送一个小小书签，然后你把它埋在那个土里面。
8: 不就是我吗？
9: 啊，你也做过啊？对对，你做过，你做过，对，就类似于这种的。那这些文创周边的开发也是有营销编辑去做的，当然这些也都是会有编辑就是协同我们一起。
8: 这当中就涉及很多事情，比方说你要去成本核算。然后你要去对接供应商，甚至你要其实要货比三家嘛，就要找很多供应商，然后选出一个物美价廉的版本。
6: 这基本上是一人扛下了这个品牌这个书目的营销哈。
8: 他是一个人，我这边的话是两个人扛下了全公司的书。
6: 那刚才的介绍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狐狸的梦想是开一家书店，那达西的梦想呢？
8: 当初还记得吗？
9: 很著名的梗，那就是我没有，对，我没有梦想。

0: 就我没有那种特别明确的说我多少年以后一定要干什么事情，但是我想脚踏实地的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比如说现在在做出版社的营销编辑这件事情，那就先把这件事情也做好。
1: 那介绍一下你们的那个共同的播客一本正经是吧？
2: 艺人的艺。
1: 你们俩不是同学吧？
2: 我们不是同学，我们纯粹是就是因为都在这一行，大家同时是营销编辑，我们是在一个做书的市集上认识的
1: 啊，一拍即合
2: 啊，对。然后当时我们跟那个做书的那个老板刘松，因为我们关系很好嘛，就在市集的那个时候，在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艺人。然后当时就是坐在那桌子上吃饭，他坐在我们对面嘛，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桌上就是说很多最近的开心的事情啊，然后
0: 聊天
2: 爆梗。他觉得我们俩就是聊天的状态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说你们俩应该把你们俩聊天的这个样子给他拍下来，如果你们发到那个比方说 B 站上面去，他说肯定会有很多人会想看的，觉得他也就是开个玩笑。后来我们在回上海的那个高铁上面，
0: 其实就是第二天，
2: 对对，就第二天，然后我们在高铁上，我突然间觉得说好像也不是不行，
0: 啊，好像也可以，
2: 就是，对，就是记录下聊的内容嘛，然后我就发微信给他，发现哎呀一拍即合。
0: 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播客的重度爱好者，然后我以前一直都想过说如果自己做播客的话做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我也不想一个人在那里讲，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听了我们那个朋友的建议，觉得好像是有点困难，但是好像又可以挑战。
2: 对，因为我觉得剪音频的话相对而言会方便很多，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俩聊天经常会有那种共脑的那种很开心的那种混子，然后我觉得哎，记录下来也可以试试。他前面有提到一点嘛，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个播客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营销编辑每天都在干点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自己的书或者好朋友的书，业内的我们觉得很优质的图书曝光的一个窗口，然后剩下的还有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出版行业的趣事
0: 啊，内幕八卦。
2: 我们之前那个播客当中有一个栏目叫做随机一抓，然后我们会邀请就是业内的我们的好朋友上节目，聊一些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吐槽很多行业乱象。前面有提到嘛，比方说我们其中一项工作是要去找一些博主啊，一些书评人之类的，就是去建联，就这些。其实这项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做，也经常有人收到书之后就断联了，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0: 或者是收到书之后，因为现在 AI 发展的非常快，直接用 AI 给你做一段新书简介出来，然后发到网上，我们也很无奈。然后那一期播客里面就有吐槽过这种事情，
2: 而且像营销的工作，它其实是这个品牌对读者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连接窗口嘛，然后读者有任何的反馈，就是你其实不管在哪个平台的后台，就是你留言或者反馈收到的那些信息，收到的人其实都是营销编辑，所以你其实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承受一些来自读者的谩骂，然后一些
1: 压力，
2: 对，这压力很大，
1: 所以当营销编辑也要有一颗强大的心。
2: 我前面不是有提到嘛，就是有些书就是尽管大多数人都给五星好评，然后还是我有些读者甚至打一星的都有的，甚至还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整段的那个短评写的都是好话，然后他给了一颗星，你都不太明白他这个行为逻辑，对对，但是你作为这本书的营销，你要知道他的那个一颗星会就是拉低整个书的那个评分嘛，你就会很气愤，但是你又不认识他，你甚至没有办法给他留言去问他说请问你为什么留下这样的短评，就是留下这样的分数。
1: 刚刚我们聊天中达西提到了 AI 工具啊，其实我们也必须承认 AI 已经在工作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你们接触 AI 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2: 目前为止我对于使用 AI 我还是稍稍的会有一些些的抗拒，对对，我还是希望就是让我的大脑保持一种写文案的活跃，
1: 对对，因为 AI 用多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语言模式思维模式都会跟着它走，你自己其实清醒的知道你是在有一种惰性在，但是你没有办法一下子推开它。
0: 我在日常的工作中其实我自认为使用 AI 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并不是充当一个内容决策者的角色，而是充当着我的帮手，就是我提出我想要的那个方向，它可以帮我去修改，或者说帮我去试图去润色，但是我不会用它，就是比如说生成一段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一段复制，直接使用。而且我觉得在现在的 AI 时代，就大家都在说 AI 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它的发展有多么的快。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就是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因为不可否认它确实是能够提供的信息比普通的人类就是人脑思考的要多得多，那我们可以借助它的这些信息资源库去找到一

0: 一些可以创新的点，他会给我一些相应的帮助。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是蛮信任 AI 的。
1: 他刚刚讲到有一个点，就是我最近是刚刚在尝试跟 AI 讨论一本书，就是我读完这本书之后，然后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去跟他讨论。我先问他，就是这本书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他就就是哒哒哒哒给我列了好多好多这个出来，然后我会针对他表达的这些想法反驳他，就是我会回答他，跟他说，我觉得你提出的这一点，我在阅读这本书的当中，我不是这样想的，然后我把我怎么想的给他，跟他聊天有一点非常好的是，就是不管你说什么，他都先肯定你，他肯定
2: 你给
1: 你
2: 提供情绪价值，先提供满了，
1: 对，然后你就会很愿意跟他聊下去，啊，你提出的这点分析的非常好，他说也给我打开了一个什么新思路，然后他就会就我说的那段话，然后再给我接着进行分析，就我之前看了那个名士的那本契诃夫的一生嘛，然后我就这本书跟那个 DeepSeek 进行聊天，然后他原本就是一个劲的夸这个书好，然后后面我就必须要拎几个点出来，我说难道他就没有写的不好的部分吗？你不觉得他这个几点，比方说还是有可以改进的空间的，或者我当时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那个作者他对于契诃夫的那个喜爱太狂热了，他非常非常喜爱契诃夫。我在给 DeepSeek 发的时候，我还给他就是打引号，我说我甚至感觉他有一点点独唯的那种感受，对，就是太喜欢了。然后我说那我就会质疑他写这个传记的他的那个客观性，我会觉得他描述的契诃夫真的是真实的这个样子吗？还是他进行了美化啊？然后他就会跟我进行讨论，然后我们就里面的文本进行了不断的那种讨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因为说实话，就是他随时都在线，甚至就是你跟他聊到一半，你先被工作打断了，你去干活也没关系，你干完活回来，你接着回他也在嘛，对吧？他永远都在，
2: 随时满足我。
1: 对对，
2: 你刚刚说你喜欢真实的东西哈，那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真实对于这个出版来说，对于写作来说，包括我们的阅读来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种纪实类的，然后非虚构类的这种书。我对于 AI 对于出版行业的冲击，我其实一直抱着一种很乐观的一种态度，因为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替代人类的书写的。因为我觉得很特殊的那种感官体验和那种情感的那种流动，其实那种是只有人才做得到的事情。你知道有时候在看那种像之前我们俩很喜欢的那本最近刚出版的东来的那本《他和他的决心》，我们后来参加他的那个线下分享会，我才知道他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完全源自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甚至其中有一个故事就可以说是纪实也可以了，这件事情对我还是蛮大的一个震撼。但是你回过头来想，为什么我们会被这本书打动，是因为我们在那本书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类他的那个情感，他那些犹豫啊，那些自我辩驳，他的思想在无数个深夜在那边拉扯的那些过程，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非常非常打动人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而且这种真实是 AI 做不到的。
0: 我跟狐狸持有类似的观点，我觉得对于一个书或者说对于现代人的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情感的共鸣。因为你就像刚刚我们有就是狐狸分享了他和 AI 相处的这些事情，你会发现 AI 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如果把它比作成人的话，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你说什么他就可以附和着你说什么，
2: 甚至我觉得他很谄媚，
0: 对，
1: 讨好你，
0: 对
1: 你说什么他都说对。
0: 换句话说，他是个讨好型人格。我们真的能够信任就是没有主见的人他写出来这个东西吗？他是可以就是用一些词藻很不错的这个形容词，然后或者说用一些大段的这个句式，他可以写得很像人类，但是他没有就是他不会拥有人类内心性格里面那些拧巴那些纠结。你比如说我们像野人之前有出版一本书叫我是谁段义孚自传，他讲的是一个美籍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他在60多岁的时候写下自己一个自传，那他的过去经历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AI 不会知道，AI 知道的只是就是网络上能够搜索到的这个人他的一些生平信息，他几几年出生，去了哪里，又获得了什么伟大的成就，然后或者是看到他接受的那些采访里面流露出来的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可是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当他一个人在 深夜坐在他的房子里面的时候，他的内心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2: 嗯，
0: 而他愿意把这些就是通过传记的形式写出来，让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让我们知道原来他在那个炉火旁一个人在那儿待着的时候，望着那个 Tiffany

0: 你的水晶苹果的时候的心内心里面的想法就是是那样的纯真，然后我们就会被打动。
1: 嗯，
0: 就是因为段奕宏先生的身世非常的他是对，就是他的身家很厉害，但是他却依然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拧巴，甚至会有那种自卑加自信的那种纠结在里面。
1: 嗯，
0: 这是作为人类所共有的一些就是基础的这种性格，然后他能够通过文字把它书写出来，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我觉得这种情感的共鸣是 AI 完全替代不了的。
1: 嗯，然后另外还有田野调查类，最新出了一本那个滚动的车轮，他就讲中国的那个卡车司机的那些。
0: 嗯，
1: 他三个作者好像都是那个三联
0: 周
1: 刊的那个主笔和记者嘛。嗯，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去跟那些卡车司机就是同吃同住，
2: 就一路生活。
1: 对对对。
2: 嗯，
1: 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是甚至还有去境外的这种。
2: 嗯嗯嗯，
1: 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这种田野调查类的，自己亲身去经历，同时又记录下那个工种那一个群体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AI 写不了的，
2: 替代不了。
1: 嗯，对。
2: 嗯，现在有一个趋势啊，就是替老人写回忆录很火，有人花几万块钱找作者来写一本。对这个热点你们怎么看？在这个时代用出版来保存记忆，
0: 现在很多人对于书籍，一部分人去魅了，但一部分人还在给书籍赋美。
2: 嗯，
0: 其实最珍贵的不是说出版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2: 嗯，
0: 而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与老人之间的沟通。因为我之前就想过，因为我的外婆她经常有时候会跟我，从我小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讲她过去发生的事情。那我有时候听了以后，我觉得因为他们这一代人都是生活在甚至还生活在战争年代，然后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2: 嗯，
0: 我也会觉得他的人生非常有具有书写性。
2: 嗯
1: 嗯，
0: 但是你要说为了出版一本书，为了让这本书卖得怎么样而去做这样一个选题，无非有点就是会显得有点功利。
2: 嗯，
0: 我会觉得更加注重的是与这个老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让他能够慢慢的把自己内心里面这些想法给说出来。
2: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这个结果。
2: 嗯嗯，
1: 另外我会觉得图书啊，它如果出版出来，它毕竟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物件。前面你不是有提到就是关于查资料的时候像那种百度百科嘛，其实百度百科都是可以人为修改的。
2: 哦，
1: 我会对于这种，一个是我觉得电子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包括这种技术的这种迭代。
2: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本能的就不太相信这种电子化的这种资料的留存。
2: 嗯，你是有警觉性的。
1: 哦，真的。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曾经经历过，比方说那个电脑坏了，然后就是磁盘里面东西就
2: 没
1: 有了，没
2: 有了。
1: 对，它就是一下子就都没了。甚至以前有个网站，哎呦，我忘了那网站叫什么了，就是当时是纯粹就是用来存照片的嘛。
2: 嗯，
1: 但是那个网站倒闭了，
2: 是，
1: 然后照片就全没有了，
2: 让你觉得人生一部分没了
1: 啊。对。嗯，就是你没有办法保证它会留存多久。
2: 嗯哼，
1: 但是比方说你像现在就是他出一本回忆录啊，此刻你把你的一生浓缩进这本回忆录当中。
2: 嗯，
1: 然后它变成一本纸质书放在你们家的书架上面啊，甚至就是出版的话应该会印不少，你去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2: 嗯，
1: 啊，当然还会进行一些售卖嘛，大众也会读到这本书。
2: 嗯，
1: 那在这一刻就是拿到这本书的人，并且他愿意留下这本书的人。
2: 嗯，
1: 他把这一刻的这个东西他就是很真实的，而且他保留了下来。
2: 嗯，
1: 我觉得他可以作为一种抵抗整个历史洪流的一份证据。
2: 那最后我们问一问，就是两位现在还经常去图书馆吗？
1: 那做活动的话会经常去。
0: 嗯，
2: 我们基本上和图书馆发生联系主要是现在是做活动吗？
0: 其实都有。
2: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就是真的在出版社工作人来说，其实去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书店。
2: 嗯，
0: 但是我知道很多普通的读者是去图书馆比较多的。
2: 嗯，
0: 然后我们也有跟比如说全国的很多图书馆有就是藏书。
2: 嗯，
0: 那里面有我们的书。然后我觉得图书馆因为现在感觉有点变样了，就现在图书馆都变成了很多读者去考研考公自习的地方。
1: 嗯，
0: 变得自习室了。
1: 对对对。
0: 跟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因为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的，我去大学图书馆真的就是为了看书。
1: 是。
2: 嗯，而且我现在不太喜欢那种真的是装潢很美然后有很多文创那种，它会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点。我觉得我真正要想去读书的人会被打扰，这就是这块圣地就没有那么神圣，你知道吗？我们在喜欢读书的人中间，就是图书馆是一个很向往之地，那里是一个知识库，那里是我一个未知的世界这种。
1: 但这个事情也很矛盾，因为图书馆也要生存，图书馆也
2: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图书馆。嗯， 但这个我觉得这个矛盾暂时还解决不了，你不可能把所有可能接近图书的人都拒绝出去。
1: 对对。

0: 括书店也面临这些问题。
1: 嗯嗯，
0: 因为像我之前去百兴书局，就是在上海福州路上面，
1: 嗯，
0: 有一家很美很美的书店，
1: 嗯，
0: 它的装潢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布局都非常适合出片。
1: 嗯，
0: 但是它的书也非常好，然后包括我们也经常在里面做活动办展览什么的，你就会发现你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来拍照的。嗯，这样的话会就是你就很难，你就会有一个困惑，你说我是装修的好看呢，我这个会有人拍照，装修如果不好看呢，普通读者又不想进来，这，
1: 嗯，
0: 真的是一个两难的事情。
1: 嗯，给大家推荐你们现在最喜欢的一本书，
2: 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1: 嗯，
2: 我觉得我们普瑞刚刚出版的那本《被网暴的女性》
1: 啊，
2: 它完全契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就是在如今的这个 AI 盛行的这个大环境之下，什么样的书值得出版，出版一本书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2: 这本书它是社会学家萨拉索比拉杰，他历时四年的调查，对52位女性在网上是如何遭受到威胁与骚扰，以及这个网络暴力对他们在职业、经济和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和伤害的一份真实的一个田野调查的记录。
1: 嗯，
2: 这本书的那个副标题啊，它是说52位女性遭受网暴的那个故事。
1: 不光是名人，甚至于我们素人普通老百姓都会遇到这种困境。
2: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甚至都不像那些明星，
1: 嗯，
2: 就是如果他们遭遇了网暴，嗯，你还能在微博上面看到有热搜的词条，
1: 还有人替他发声，
2: 啊，对，还有人替他发声，
1: 嗯，
2: 会有他的粉丝在那边为他就是抱不
1: 平。
2: 对，但是这52位的女性，她们就是普通人，遭遇了这些事情却无人知晓的普通女性，所以这本书的出版能让这些不被人所知的事情现在让人知道。而且你在阅读这本书之后，它完全可以革新你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真实的，能让读者相信的，有根的，有人类体温的一份真实的记录。
1: 阿西，
0: 嗯，那我想推荐的这本书其实跟今天主题也有点关系。我们刚刚有讲在 AI 时代就是怎么样去看待真实，怎么样去看待生活吧，可以这样说。我们最近有出版一本可以说是老书，它是非常经典的，之前是2016年有出版过，然后我们是2026年现在给它再版了，是卢汉超老师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从普通城市如何跃向国际大都市，这个中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普通人构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往常的上海叙事呢，一般都呈现出非常繁华的这种现代都市形象。那我们回到20世纪初的上海，民国时候的沪漂是怎么生活的？
1: 嗯，
0: 然后老上海的魅力又是哪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少看到，上海的一些那种老城区的那种面貌了，因为现在都就
1: 城市更新。
0: 对，这也不可避免，因为就是现代化的这个进程当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丧失掉的。
1: 嗯，
0: 包括像以前的人民广场叫跑马厅。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有在上海的百兴书局有一个小小的展览。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看看，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因为它里面有一幅1937年的上海城镇的老地图。
1: 嗯，
0: 那个地图里面详细记录着，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陕西南路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它叫其他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地名它都有变迁。
1: 嗯，
0: 然后甚至有一些桥就是当时有的现在
1: 没有
0: 了，包括很多人不都会有就是说那个卢湾区嘛，就现在也已经消失在历史进程当中了。
1: 嗯，
0: 我们如何留下来这些东西？
1: 嗯，
0: 不仅仅通过书籍，然后通过影像，其实要通过一位位历史学家通过这样的讲述跟描写。那我们如何对抗 AI 时代的虚无，可能就要从历史当中去寻找，所以很推荐大家这本《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1: 嗯，
0: 所以很推荐大家这本《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1: 嗯，好的，谢谢两位。
3: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当 AI 越来越会写的时候，怎样的书值得我们去读？今天的两位嘉宾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那些能让我们感觉到原来有人和我一样的书，那些让我们看见原来世界还有这一面的书，那些 AI 写不出来，只有人类才愿意用脚、用心、用时间去交换的书。让我们好好读书。以上就是本期无言有约，下一期继续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0: 月3号到10月7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将在上海美术馆正式展出。这场展览集结195件套，合计472件展品，包含31件套一级文物，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多年来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巡展。国宝集中出省落地上海并非偶然。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观察。
1: 5000张秒杀票在2分钟内全部售罄，首轮早鸟票单日售空。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刚官宣便迎来开门红，有望成为今年暑期上海的最热门文旅项目之一。湖南省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介绍，本次展览囊括三件国家禁止出境的重磅珍品，还实现了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两幅母子替形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菱形纹起地城、云秀坐殿首次展出，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和油彩双层七张联的首次外展。马王堆重磅展品走出湖南，持续升温的文博热潮是底层基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各类文物机构接待观众 15.5 亿人次，2025年在此基础上实现了 6.2% 的涨幅。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项目中，半数以上聚焦中国古代文物及传统文化。这次选择在省外落地大规模特展，契合全国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博观赏需求。同时，上海成书的展览运营能力与平台影响力是本次高规格马王堆特展选择申城的核心原因。2024年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何以敦煌艺术大展，展期106天，累计接待中外观众超30万人次，配套开展1336场专业讲解、200多场文化活动，文创产品销售额突破千万元，成为敦煌文物跨省展出的标杆案例。2025年落地的万象本色中国白德画瓷艺术大展延续火爆态势，全展累计接待观众超83万人次，全媒体影响力达 8.11 亿。德化县陶瓷办常务副主任曾宪生表示，
2: 上海美术馆办的万象本色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大展是我们这几年来最成功的展览之一。
1: 连续两年的跨地域文物展都实现客流与口碑双丰收，让上海的展览运营、受众承接、宣传推广全链条能力得到更为充分的验证。郁燕娇也表示，
3: 就是上海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前沿的高地，长三角也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枢纽，是想利用这个上海这个大平台，让马王堆汉墓的这个湖南文化最有特色的名片，就想在更大的一个范围内得到一个传播。
1: 除本土文物巡展成果亮眼，上海文博场馆在国际文明展览领域同样形成成熟品牌效应。此前上海博物馆推出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收官时，接待观众超277万人次，埃及入境游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达到 65%。 亮眼的文旅联动数据吸引更多国家主动寻求与上海合作，秘鲁驻沪总领事在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推介会上就表示，展览中有116件秘鲁文物是首次离开本国，生动展现了古秘鲁精湛的艺术水准与高度发达的文化。未来随着国内文旅融合持续深化，依托各大城市成熟场馆平台，相信大众会有更多机会邂逅各地馆藏国宝，传统文化也将在常态化巡展中进一步焕发生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随着暑期到来，上海图书馆东莞迎来两场重磅展览，大英图书馆奇妙史和书房中的文艺复兴10至17世纪的西方抄写、印刷与装帧艺术特展。双展同开，一边可以接住软乎乎的治愈，一边又能触摸文明的根脉。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早在新石器时代，现代家猫的祖先就进入了人类社会，从古埃及被崇拜的巴斯特女神化身，到奥斯曼帝国被尊奉的文明图腾，再到沿着丝绸之路与佛教东传之路进入中国的异域奇宠，这种毛茸茸的动物在迁徙中逐渐建立起全球化的猫咪王国，也成为达芬奇、雷诺阿、狄更斯、海明威等大师的灵感缪斯。奇妙史的展陈除了复刻大英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文献之外，也设计了多重互动游戏和感官体验，哪怕是完全不了解历史的小朋友，也能跟着这些软乎乎的猫故事轻松接住藏在细节里的知识点。策展人豪利揭秘了不少小巧思。
4: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猫咪的全球史浓缩版本的，顺着人类的足迹走遍。我们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

0: 说 Busty 的那个，其实我们准备了一款香膏，我是按照古方来配的，里边有没药啊、乳香啊，我们是希望嗅觉上我们能够给到的。再比如说我们后面讲到南极有一个冰水挑战，现场的话它把它调到大概12度，还有很多互动的东西，五感齐全的。
1: 就在奇妙史隔壁是一场更为硬核的特展，它打破了文艺复兴主要基于绘画、雕塑和建筑的传统观念，提出新观点，文艺复兴始于书籍，亦由书籍推动。1487年插图版神曲，定制版薄伽丘、十日谈、维吉尔、埃尼阿斯纪等119部奠定西方文学基石的名著，带着数百年前的墨香静静陈列在展柜中。其中46部珍贵的摇篮本集中亮相，更是创下了亚洲同类展览的规模纪录。现场解说员用最通俗的方式拆解了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专业名词。
2: 摇篮本顾名思义，就是15世纪末期约翰内斯团宝在德国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随即在1475年差不多到16世纪最后的25年里面所印刷出来的印刷本就叫做摇篮本，其实就是印刷术在摇篮时期。
1: 一边是裹着乳香气息的萌趣猫爪印，一边是跨越600年的羊皮纸墨香，这个夏天到上图东馆能同时摸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温度。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道出了这次双展同开的初衷。
3: 大阅读时代，我们要从馆藏建设为重心转向连接知识与人这样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去促进阅读、普及阅读，所以这样的展览希望雅书共赏。而且今年我们第一次啊，两个展厅同时启用，希望给大家一些选择，满足美好生活中的越来越多元的文化需求。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蓝星戏剧特映季香港话剧团暧昧高清放映开场前，不少观众拍照打卡，入境的除了当场纪念票根，还有一本场刊。这是2024年10月港话暧昧来上海巡演时的场刊，巧合的是演出地点也在蓝星大戏院。同一部戏为何要两种形式各看一遍？戏迷小五解释，首先是因为戏好，
5: 一直想重温一遍，因为暂时没有复排，那就看看放映。第二点呢，因为放映的形式它会 focus 一些细节，但我当时坐的已经是一排了，但依然还是看到了一些在台下的时候看不到的表演的细节。
4: 戏迷一会也是从24年在蓝星那次观演垂直入坑，之后港话每次来上海巡演都会组织庞大的亲友团捧场。他充满感情地表示，这次不用左右转头看字幕，能更投入于剧情中。
6: 当时看完以后非常的有共鸣，所以就收了第二天的票又看了一遍，后来专门找了人帮我去收了这个剧本。那时隔17个月等来了这个高清版，它的字幕形式其实更有助于非粤语观众观看。
4: 不仅有暧昧的情怀重映，本次蓝星放映的港话版《武松日记》也是全上海独一份。受邀担任映后导赏嘉宾的著名影评人王培雷，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连呼新鲜难得。
7: 因为这个戏也不常来演，然后呢，这个视频你网上也看不到，确实比较拓展视野。我身边有做香港话剧研究的，基本上找不到什么视觉材料。啊，你比如说是一个研究当代中国京剧史的 ，B 站上你不停的各个版本对比都可以，但研究香港话剧史。恐怕你除了直接联系他们剧团以外没有别的方法，那这个方面来说叫久旱逢甘露一样的。
4: 王培雷去年出版了人生第一本著作，主题就是香港电影表演文化，对港产文艺作品和香港演员如数家珍的他深感这次高清放映呈现了难得的历史切片。
7: 武松日记很久没演了，复排他的演员阵容肯定会有变化的，林文龙已经不是话剧团的人了，演林冲的王维其实也不在话剧团了，包括已经是2017年的戏了。现在这种 AI 的形式底下，它舞美不可能不升级，同一个导演差不多的班底，但是能够发动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香港话剧的一个想象力还是蛮有趣味性的。
4: 作为上海最早的西式剧场之一，隶属于上海文广演艺集团的蓝星大戏院有着完备的舞台表演设施，也承担了本土文化展示平台的功能。两部港话小戏正是出于呼应的情怀，向新现场申请的上海独家放映，辅以导赏更是帮观众跨越语言障碍抵近剧作核心。蓝星大戏院业务总监王小毅介绍，未来还将继续寻找适合剧场调性的影片进行放映。
8: 蓝星这几年都参加了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平时也有一些看戏的观众会到我们售票所来问一下，哎，最近你们有什么电影吗？我们前年和去年也陆陆续续做过一些影片的特映，加深了一些观众他的一个期许。那么正好今年腾出了这样几天的时间来迎接这个春天， 我们会陆陆续续找合适的影片，争取是一个月一到两次。
4: 同一座剧场，舞台与影像两种形态交汇，只在蓝星发生。戏迷小五也不由感慨，
5: 蓝星大戏院到今年也已经有95年了吧，在这个戏院里面看本身就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感觉跟百年来的喜欢戏剧的人的身影都重叠了。
4: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10: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实验田，上海更是国内开发区类型最齐全、产业成效最突出的城市。从外高桥全国首个保税区到张江世界级科创高地，各级园区持续支撑城市工业与科创发展。当前全国推进开发区整合、管理体制深度改革，上海也同步落地园区转型、产业生态培育系列举措。本期科创圆桌派专访上海市开发区协会周思协副秘书长，立足行业专业视角，厘清开发区发展脉络，解读上海园区独有优势，了解协会服务园区、赋能产业的实践探索。周秘书长您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
10: 好，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对开发区的类型不是太明白，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开发区有哪些类型？那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重镇，开发区的主要类型分类有哪些呢？
11: 说到开发区呢，大家一般在上海就是有一批耳熟能详的园区，例如张江、漕河泾、外高桥等等。那么从全国开发区的公告目录整理来看呢，全国的开发区主要有这么几个类型。一个呢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区，比如说我们上海的松江经开区就是这个类型的。另一个类型呢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比如我们一直说的张江高新区。还有一类呢叫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它包括了保税区、综合保税区和特殊综保区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外高桥的类型。此外呢还有省级开发区，在上海呢主要就是各类的市级工业区，比如新庄工业区。此外呢还有其他类型的开发区，例如我们上海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那么在上海呢，除了边境合作区之外啊，上海可以说拥有了公告目录中所有类型的开发区。那么根据我们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文件的定位啊，开发区在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10: 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比较清楚开发区它包括哪些类别了。那其实呢，从那个第一个国家级经开区1984年开始，它已经有40多年的发展历程了。那么这40多年来呢，咱们国家的开发区历经了多轮的发展阶段。那我想也请您梳理一下开发区完整的这样一个发展脉络，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讲一讲每一个阶段它设立的时代背景、核心任务，以及呢政策的转变。
11: 好呀，中国的开发区历史呢是开始于1984年。84年的1月份呢，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这几个经济特区之后就提出啊，除现在的经济特区外，可以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区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于是呢，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啊，在1984年的3月到4月期间呢，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就在北京召开了部分沿海部分城市的座谈会，那么同时批转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那纪要呢就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新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就是我们开发区的来源了。那么这个开发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那么在这一阶段， 开发区主要是集中在我们沿海开放城市，主要担当的呢

0: 是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优先率先探索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那么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啊，当时全国改革开放等于是迈入了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呢，我们开发区也根据我们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深化，有了新的跨越。那么这个时候，开发区就成为了一种抓手来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它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发展模式，就快速的得到推广和复制。那么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开发区从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各省的省会城市和重要城市的扩展。那么下一个阶段呢，就是2001年底的时候啊，我们国家加入了 WTO，那么迎来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新的局面。伴随着国民待遇啊、公平竞争等世贸原则渗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当中啊，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时候实现了自己的经济改革。那么这个时候啊，因为中国入市之后，大家都知道经济飞速发展，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倾向。那经济过热的倾向反映到开发区当中呢，就是开发区过度开发，一哄而上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国家从2003年开始就对开发区进行了一次清理整顿，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审核啊，对开发区的设立、审核以及落实四制范围做了相关的阶段性工作，大幅的压缩了开发区的规模和数量。那么到了2006年，中央有关部门发布了《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就标志着这个阶段的清理整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么在这个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啊，在全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之下啊，开发区主要探索出了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呢，驱动了我们国家的整个一个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一个进程。那么当前我们所处的阶段呢，就是2012年党的18大以后啊，全国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继续承担了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任，在优化营商环境啊，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方面扮起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全国可以看到很多新闻，各个省份不断撤并整合各个开发区，其实是代表了在当前我们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周秘书长，您对4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园区发展历程的总结，我就想到了咱们开发区，它扮演的改革的一种角色，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这几个阶段呢，很明显能够反映出我们边试边闯边干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其实呢，也有很多人他会把开发区单纯的理解为就是一片工业园区，有很多的工厂。它也是有一个明确的四制的范围，就是一个地理的区域。那么，您能不能谈一谈这种理解对吗？您认为开发区应该怎么理解？
0: 这其实说不上对不对，因为各个经济条件部门和管理部门对开发区都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从我在行业协会工作这么多年来看啊，开发区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我认为它是一系列推进经济发展、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的一种政策的集合体。举例来说哈，开发区建立之初就探索了众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在我们之前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的时候啊，在经开区内你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程序是非常简化的。那么，开发区管理机构本身就可以享受相当资本额度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自主的审批权。那么随着这一系列的改革，到现在我们2019年3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国家对于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加上负面清单管理，那么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不再需要审批备案。那么这就说明是我们开发区先行的探索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现在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改革的一个成果。再比如说哈，我们1988年全国的第一家国家级的高新区成立，那么随后呢，我们国家就推出了针对高新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那么随着几轮的改革啊， 现在无论是高新区内外还是说我们开发区内外的企业都能够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1: 哦、
0: 享受 15% 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嗯、那么这可以看出我们开发区其实是承担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重担，那么也让我们相关的改革成果得到了外溢，为我们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的演进，我们就可以发现开发区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应该是理解为一种各种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发展、促进这个科创发展的一种这个理念和体制机制的总和的这个概念。我们比方说在现在我们上海的张江高新区，它的相关的组成片区已经涵盖了上海16个行政区，而不是我们所说的仅仅在浦东新区张江镇这一个地理范围内。那么在张江的这16个片区横跨全上海的这个片区内，大家都可以享受有关于这个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啊、知识产权运营保护这方面的改革政策和相关的成果、
1: 嗯、
0: 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在这个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那么我们说在规划和土地资源利用方面呢，开发区一般承担的是在土地二次开发、城市更新、产业用地弹性出让等方面一般都是冲在前列的。那么在保税业务方面，我们会发现啊，有很多的相关的业务原来是在我们保税区或者综保区里边做的、
1: 嗯、
0: 那么通过不断的在保税区内的试点，比方说我们的保税维修政策啊、保税检测政策啊，在保税区内、哎、大家觉得这个业务可以做，那么慢慢的也就在开发区外慢慢的可以推广，大家可以进行相关的业务。所以其实开发区本身就是一系列先进的或者说最新的这个制度应用的最先的地方。
1: 对，我觉得您讲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它是一种先行先试的一个场所。
0: 对， 对，
1: 我想也可以用空间来去描述它，比如说原来我们理解为它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那就是地理空间。其实呢像您刚才介绍的，它有很多的政策的一些那个探索，那么它也是一个制度空间。
0: 对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对它的理解就会更深入。
0: 是
1: 那据我们那个了解啊，是说我们开发区它这样的一个刚才您介绍的类型，那从它的数量来看呢实际上也有很多。我看到一个数据是说以万计的，但是呢如果是以国家级的来看两类的话，一类是您刚才介绍过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类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那么这两类呢加在一起2025年底的数据应该是408家。大概是。
0: 是现在因为开发区的公告目录还在整理当中、所以官方数字我们要以最终官方这个数字为准啊。
1: 这么400余家的开发区，它在贡献的角度来看其实是非常大的。全国范围来看GDP 的这样的一个贡献率呢超过了四分之一。然后是税收贡献的话超过了五分之一。我想在咱们上海啊，是不是它的这个贡献率也非常突出？您能不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它有哪些贡献，具有怎样的地位呢？
0: 首先给大家主要的勾勒一下我们上海的开发区的一个总量的概念哈。上海开发区呢，作为全市产业发展的和经济发展的阵地啊，一直以来都是贡献了全上海 80% 以上的工业总产值和三分之一左右的 GDP。那么这是在总量上的。那么在我们所说的改革先试有几个第一，也代表上海创造了全国几个第一。比如说在第一批的国家级经开区只有14个，其中上海就占了3个，分别是我们的虹桥经开区、闵行经开区还有我们漕河经。那么数量在这14个首批来说是全国第一的，上海是全国第一的。那么第二个呢，全国有一个开发区的类型，刚刚介绍的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一个的外高桥保税区是全国第一个保税区。那么外高桥呢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自贸区，就是我们上海自贸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是代表了我们上海在制度改革和探索当中的第一。那么在具体的产业发展的成效方面呢，开发区更是承担了重镇。那么 比方说我们的张江，张江是率

0: 上面来看，上海的开发区呢都是当之无愧的排头兵。
1: 对，你这么一介绍，那个数字一比对，就是上海做的这种贡献率更大。嗯，
0: 对。那么我想继续和大家介绍的是呢，就是说这是在全市层面上面来看，那么在各区层面上面来看呢，
1: 嗯，
0: 我们上海的市级的工业区啊，承担起了各区这个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这个挑大梁的作用，
1: 嗯，
0: 而且持续的在推进各区的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闵行的新庄工业区，它连续多年呢就实现了我们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商品销售额的超千亿元，他们叫双超千亿，以仅占闵行区不到 5% 的土地面积，贡献了闵行全区约 30% 的工业总产值。那同时呢，在航空航天这个细分赛道的领域啊，承担起了闵行区打造闵行商业航天火箭新城的核心功能，所以说这是我们市级工业区承担的重要作用。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现在在看特色园区的建设方面呢，全市55个特色园区瞄准专业赛道，在产业链布局、产业地标打造和产业生态打造方面是有一系列的标杆。那么55个特色园区呢，它不仅仅分布在这个国家级，也分布在我们上海各级的市级各类的开发区当中，那么成为了各个我们的开发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举例来说，我们比方说啊，浦江创新之城这个集成电路的特色园区，就支撑了闵行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培育了比如说必任科技这样的龙头的集成电路企业。
1: 嗯，
0: 那么临港松江科技城呢，它成为了松江区工业互联网产业的核心区域，那么集聚了有上海电气自动化啦、用友精致这样子的企业。那么这是对各区特色园区对各区的作用。
1: 嗯，
0: 那么特别要介绍的是啊，我们特色园区里边还有一批是由镇集体经济组织运营、开发和建设的。那这些特色园区呢，通过抓住龙头企业、抓住链主企业，那么打通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实现了园区的跨越式发展。比如说我们位于浦东宣桥镇的新时尚都市产业园，它里边就集聚了青美食品这样子的我们叫做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
1: 嗯，
0: 再比方说位于我们宝山顾村镇的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它就有 ABB、发那科、库卡、安川这样的龙头企业，那么成为了我们上海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这类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特色园区，它也成为了我们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我们这个上海均衡化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抓手和政策工具。那么总的来看呢，我们上海各级各类的开发区对于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和细分产业赛道的发展都是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
1: 是，听您这么一讲述啊，我觉得有一个画面展现出来，就是产业地图，它在不同的这个区域，行政区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布局了，特别呢是您介绍的市级以及特色还有镇级，它形成了这样的错位发展的一个格局哈。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想呢，我们不仅了解了上海的重点产业以及这些产业它发展的一些要求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落地的这样一个载体产业园区有了非常深刻的一个综合性的理解。那还有呢，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开发区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啊，管理的或者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呢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怎么样能够让园区在上海在全国起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推进的这样一个功能，有了很深刻的了解。那么希望呢我们也能够继续按照您提的三个服务的理念，能够更好的助力我们上海开发区的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0: 是。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上海交响音乐厅，50多件提琴珍品集中亮相中外名琴艺术典藏展。

0: 展现不同文明注脚下知情艺术的精湛造诣与美学追求。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一是展出意大利提琴制作黄金时代大师、伟大的提琴制作家安东尼奥·斯特拉蒂瓦里1676年阿玛提家族的传世珍品，二是集中呈现改革开放至今在国际大赛中荣获重要奖项的中国制琴师代表作共40多件，包括中国首批国际获奖的制琴师谭淑珍、戴鸿翔的经典作品，以及2024年在素有制琴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斩获最高奖的制琴师刘兆军的获奖力作，构成了一部微缩的中国提琴制作发展史。因此，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知情大师华天仁表示，
1: 让大家知道好的提琴长得什么样子，我们这里就聚集了我们现在中外最好的提琴，中国最好的琴怎么样，就长得这个样子，谁做的，这些人做的，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中国提琴制作的最高水平。
0: 他还告诉记者，这些中国制琴师的作品大多以欧洲古典制琴经典为范本，在传承中融入自身理解，每一把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如今中国制琴师群体不断壮大，作品不仅在国际赛事中频频获奖，还远销欧美各国，不少外国演奏家都会专程来中国挑选提琴，这背后是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是制琴行业厚积薄发的成果。为了让大众更深入了解提琴背后的匠心，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制琴工坊，中外获奖制琴师亲临现场演示提琴制作的核心工序。与此同时，十余场名家讲座陆续开讲，知名小提琴家、制琴大师轮番登台，从演奏技巧、乐器鉴赏到收藏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分享提琴艺术的点滴。不管是专业音乐学子、学琴家庭，还是普通古典乐爱好者，都能从中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如华天仁所说，
1: 提琴文化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接触这些作品。当然还有很多大师工坊、讲座、访谈等等，让大家了解这个东西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魅力所在啦，你有机会可以接触这个东西。
0: 知名提琴演奏家花卉在试奏传世名琴后感慨，百年名琴如陈年老酒，承载着厚重历史，而中国制琴师的获奖作品更让他倍感自豪。
2: 那么对于小提琴来说，它是个西洋乐器，那么让中国人更多的喜欢。那么现在我们在制琴方面也在逐渐的赶上来，甚至是赶超西平这个国际的这么一个顶尖的水平，我觉得很开心。
0: 他表示，好的提琴是演奏家的良师益友，能倒逼演奏者不断精进技艺，而此次文化周让更多人读懂提琴背后的艺术与历史价值。相比首届提琴文化周，今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元，除了音乐厅里的专业活动，提琴弦音还飘向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多场音乐快闪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音歌剧院、保利时光里、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等城市地标上演，给往来市民带来意外的惊喜。活动还推出了定制音乐文旅产品，为学琴家庭打造沉浸式美育体验，同时联动城市商圈与商户推出票根福利、音乐主题消费地图，既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城市消费注入新的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随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周末拉开帷幕，国际影坛进入上海时间。今年来自全球的影视精英最关注什么议题，又在热议哪些行业动态？在昨天举行的金角主论坛上，我们听到了对新力量的全力托举。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4: 过去两三个月吧，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给阿妈的情书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我们确实也收到了很多给阿公的情书，还有客家话的、闽南话的、四川话的很多剧本。
0: 本届金角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主题，核心命题正是汇聚力量、发现新人、引领行业。今年凭借小成本创造票房奇迹的给阿妈的情书成了论坛绕不开的话题。该片出品方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分享，发掘阿嬷源自一场很难复制的信任长跑。
4: 在21年蓝鸿春导演的《带你去见我妈》是他的潮汕三部曲的第二部，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项目，只是我们觉得一个潮汕方言的喜剧有美食亲情关系很浓厚，我们应该去投，而且它不贵，赔也赔不了多少。作为一个投资和出品公司，要有长期主义和耐心。如果21年我们错过了带你去见我妈，可能也没有今年的给阿妈的情书。
0: 李杰直言，面对审美变化飞快的观众，什么大制作大流量都比不过年轻创作者的真诚，永远别试图寻找人以外的方法论。而上影节创办

0: 来也一直致力推动新力量成为主力军。论坛现场迎来第五年的 CFIANG 上海青年引人扶持计划正式揭晓本届九人入选名单，入围导演王通对这份肯定难掩激动。
1: 从去年长夜将近获奖到今年拍摄主宣片再到入选 CFIANG， 我似乎一直听到上一节对我说加油，你可以走得更远。谢谢，我会的。
0: 我们不仅是为今天的电影鼓掌，也是为下一代电影人和下一代观众提前搭建一个舞台。论坛上来自柏林、多伦多、中国香港等全球顶尖电影节的负责人共同探讨如何依托电影节发掘新锐影人，助力行业长远发展。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心主任陈国也分享，
2: 我们也始终相信电影节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为行业蓄力，为未来育才。今年呢，首次推出了手机电影的创作营、创投训练营，首次向影视爱好者开放CFIA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首次重点的聚焦了商业制作人才的一个推荐。对于青年影人来说，不仅要扶上马，更重要送一程。
0: 三轮驱动的新人培育体系已成上影节的鲜明标识，上海更是在此基础上新增青鸟作家导演起飞计划等扶持项目，并设立全国首个归国影人培育基地。今年正是上海打造电影之城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刘一娜在主题演讲中亮出成绩单。除了人才培养，上海出品的好东西《浪浪山小妖怪》《飞驰人生三》获得口碑市场双丰收，城市票房连续三年领跑全国，《千里江山图》《欢迎来龙餐馆》等新片也即将陆续亮相。电影之城的下个三年已经准备好换新出发，
3: 希望电影之城能成为青年影人坚实可靠的大本营，在这里能勇于创作、潜心创作、深耕创作。我们相信上海这座电影之城不仅是各类好电影的制作大基地、宣发大码头、市场大票仓，更是优质电影被认可、被喜爱、被传播的试金石与扩音器。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上海与首尔皆是传统与现代交融、时尚与烟火共生的国际化大都市。近年来，韩国已成为上海入境游最大客源地，同时上海赴韩游客数量也居高不下，两座城市的民间文化交流愈发紧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表示，
4: 三年前我们在首尔推出了上海的海派游戏展，主要是来传播上海的历史、上海的商业和上海的城市。今天呢，就是首尔这座城市的这个我要个人生活的这个居住空间和城市的空间的展览来到上海，在相同的交流中就找到彼此文化中的差异。
0: 步入上立博展厅，石库门门楣与韩屋大门两两相对，搭配双城街景影像，瞬间营造出双城对话的沉浸式氛围。展览设置三大叙事单元，第一单元首尔的家居，透过物品看变化，以韩屋小盘桌与现代沙发并置，直观呈现韩国居住方式从衣食多用的席地生活向功能分区清晰的现代家居转变的过程，映射出城市发展中民众生活理念的迭代。首尔历史博物馆馆长崔炳九表示，
5: 一个时代的变化是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呈现，也是通过市民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呈现。这些展品能够让上海的市民游客了解到首尔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哪些变化。
0: 第二单元聚焦传统韩屋，通过精致建筑模型与文物展现韩屋依托温突地暖，木地板走廊适配四季气候的居住智慧。策展人李秀灿特别提到，
5: 韩国席地而坐的文化不仅是传统，到了现代仍然保存。大家看韩剧的时候也会发现，演员们不坐在沙发上就坐在地上，沙发只是一个靠背的作用，所以这也是韩国席地文化中 DNA 般的存在。
0: 同时展览借助舍郎房的文房四宝、扇面画册、白瓷双耳盏以及内房闺中妻友等展品，还原朝鲜时代士大夫的文雅日常与传统住宅的空间礼制。其中朝鲜王朝扇面画册、海州小盘桌等珍贵文物浓缩了韩国传统的就餐礼仪与生活美学。第三单元则将视角投向首尔现代化的公寓森林，伴随汉江奇迹公寓成为首尔超半数市民的居住选择。该单元通过不同年代公寓模型、家居宣传单，展现厨房站立式革命以及客厅功能升级等生活变化，也讲述了泡菜文化等传统习俗在现代公寓中的传承。 为更好服务境外观众，尤其是站上海入境，

0: 有最大比例的韩国游客。展览配备韩语导览，馆内也设有八种外语导览手册，让跨国观展体验更便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由香港话剧团带来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正在申城热演时，香港舞蹈团大型舞剧《舞道》李小龙的《有法语无限》近期也在互拉开2026年度内地巡演序幕。该剧以舞蹈为载体，解构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与人生内核，通过中西艺术元素的融合创新，为沪港文化交流搭建起全新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舞剧《舞道》以李小龙的人生轨迹与精神世界为创作蓝本，串联起他少年市井成长、闯荡好莱坞成为国际巨星的人生历程，跳出传统叙事框架，聚焦人物精神气质的挖掘与呈现，是香港本土原创艺术的代表性成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黄凯仪表示，《舞道》去年在香港完成首演后，首次走出香港登陆内地，以上海为巡演首站，具有特殊的标杆意义。他指出，李小龙以咏春为根基，吸纳西方拳击、击剑技巧，开创截拳道，而舞道融合舞蹈、武术、爵士乐、多媒体等多元元素的创作思路，与李小龙中西兼容的革新精神一脉相承。
2: 香港舞蹈团跟李小龙先生也是把中西的所长合而为用，真正体现国家在十五规划把香港作为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和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带动式的定位不谋而合。
0: 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坦言，以舞蹈诠释李小龙是一次全新的艺术探索。
3: 就是武术和舞蹈都是关于我们身体的，舞蹈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武术呢，可以说是反而是更能够代表东方的一种身体吧。我们抓住的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气质，而不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相貌。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的气质是跟身体是有最直接关系。
0: 主创团队历经一年多打磨编排，舞者突破传统表演边界，灵活切换恰恰舞、空手道、截拳道等多元肢体形态。主演王志生表示，演绎李小龙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践行其做自己的人生理念。
4: 因为李小龙他很忌讳的就是你去模仿谁，他创立了截拳道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多过于一个套路，只是一些认识自己、认识身体的一个过程。
0: 作为李小龙的饰演者，王志生在整场演出时无中场休息，他表示全程高强度的肢体表达是最大挑战，也是对李小龙极致探索精神的致敬。在上海首演当晚，现场还有位特殊的观众，她就是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宁。她告诉记者，能再次看到这部舞剧让她兴奋不已，中间穿插着许多静谧动人、引人深思的美好瞬间。
5: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劲儿。我很欣慰，整部剧里都贯穿运用了我父亲的著述和思想理念，这样他就能继续指引我前行。
0: 据了解，巡演现场还展出了李小龙雕像乐高、功夫狮子装置、郭富城书法作品及李小龙珍贵手记影像，丰富观众对传奇人物的认知维度。此外，上海站演出结束后，舞道还将陆续登陆成都、深圳，持续传递香港原创艺术力量与中华文化创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作为今年上海之春的开幕演出，《永恒的征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音乐会另选了五部作品，架构起一条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脉络。演出在吕其明先生创作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中拉开帷幕，激昂雄浑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革命事业的崇高与辉煌，瞬间向观众带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随后上演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成为本场演出的核心篇章，全曲共10个段落，还原长征的历程。指挥张国勇从事长征组歌指挥已经有30年，他表示此次演出的阵容规模和艺术水准难得一见。
6: 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上海音乐之声用这么大的阵容来展现这个作品的魅力，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艺术节的象征，是想让我们现代所有的人记得长征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长征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幸福。
0: 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博的青年歌唱家顾文梦参演第4曲《四渡赤水出奇兵》，他告诉记者， 在演唱时，他要用声音描摹出横断山的险峻奇。

0: 居，气势恢宏，为表现红军的英勇智谋做好铺垫。
1: 不管是在学习的道路上，在国内还是国外去学习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人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在的，就是不怕苦也不怕难，不管未来有多么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全力以赴的去克服它，这就是我们所年轻人所需要学习的。
0: 演出的下半场，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演唱民族歌剧《沂蒙山》选段《爱永在》。石以杰提到，此次演出编制规模远超以往，庞大的乐队和合唱团带来了不一样的舞台感受。
2: 在这样一个那么编制庞大的一个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之前面、唱歌其实压力挺大的，是激励他们，给我更多的鼓舞，是后面有一股力量支撑着我，推着我往前走。

0: 随后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带来独唱《灯火里的中国》，以温润雄厚的嗓音聚焦新时代中国的盛世图景，描绘出繁华安宁奋发向前的时代画卷。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音乐会以翻唱曲目《我和我的祖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上台下歌声相会，共同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上海之春的大幕已经拉开，今年整体办节周期延长到40天，共推出主体演出68台，专项活动13项，并配套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演节目，将上海打造为爱乐之城。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六月深沉，玉兰飘香，第31届上海电视节周末在临港落下帷幕。这场盛会把专业深度和城市烟火气揉到了一起，从行业大咖的思想碰撞到爷叔阿姨的怀旧重逢，全程处处光影惊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闭幕综述。
2: 作为亚洲顶尖的国际视听交流平台之一，上海电视节40年薪火相传，不断创新。今年白玉兰奖把征片版图扩到了60个国家和地区，参评作品总量比去年涨了近40%，欧洲、亚洲、南美佳作同台竞技。面对包罗万象的题材，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张永新点名评审内核：天下好戏，唯真不破。
3: 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2: 这份求真的标尺体现在了领奖台上，《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等一批向山河深处也向人心深处的力作被褒奖。抱着氧气瓶扎根高原6个月，首次圆梦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杨紫热泪盈眶。
4: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个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紫的起点。
2: 上海电视节可能也是更多年轻从业者的起点。行业板块今年推出开放麦和实操工坊，首次打造青创日，核心论坛首次为微短剧颁发官方荣誉，国际影视市场首创双管模式，1600多名全球采购商把中国故事的出海路径从走出去推向走进去。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总干事穆罕纳德·巴克里以一次奇妙的经历来形容首次上海之行。
5: Wow, really a fantastic experience.
2: 他说，我们在市场上向一家中国公司做了非常好的项目推荐，那个项目潜力巨大。场内行业探索走深走实，场外市民的参与感同样拉满。今年的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展播，精选近30部海内外视听佳作全程放映，已经第3年承办惠民放映的九世美术馆挑选了纪录片单元《璀璨星球》来呼应搬迁至外滩新址后的首展，把万物进行到底。美玉联动得到了不少亲子家庭的认可。
6: 原来我也不知道九世美术馆就在这个外滩边上，现在知道的话，下次有机会带他过来。结合了外滩的这种历史建筑，结合了美术馆挺好的一个展览，时间有充裕，可以一起看一下。再加上这个惠民放映，他推荐的都比较精品一点嘛。
2: 更大的惊喜发生在上海美术馆，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修复》版展映结束，女主角伊佐拉的扮演者69岁的卢萨利亚·桑托斯亮相舞台。
7: 你好。
2: 女奴早在1984年就登陆中国荧屏，在那个彩色电视刚刚开始普及的年代，无数中国观众每晚为伊佐拉守在电视机前。这次能请桑托斯签名合影，算是圆了一个跨越40年的青春旧梦。
8: 我们是才初中生，就做作业没做完不能看，问题等做完了也都结束了呀。好像一般是7点吧。
7: 7点半。哎呦，每天就盼望了，就看着2集，又想明天再演什么，看了好长时间。相隔今天有看42年，
8: 感慨很多。
7: 对，今天哎呦非常兴奋，刚才和你泽兰还合了个影，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

0: 上海人民非常幸福。
1: 我青春要补回来。
2: 今年的上海电视节延续长尾效应，从市中心的怀旧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到临港的露天嘉年华、湖畔音乐会，这场家门口的电视节让影视带来的欢乐不落幕。
3: 我非常的开心，白玉兰嘛，又是我们上海的市花，在临港这个地方绽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绚丽。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金秋申城年度艺术盛会如约而至，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至11月15号举办，八大板块集结近400项1100场演出展览活动，其中异响全球板块60台168场演出中，近九成是在沪首演，13台为上海独家，中国唯一一站，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再创历届新高。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2: 10月17号，本届艺术节开幕当天迎来三大里程碑交汇，第25届艺术节启幕，全新文化地标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门，上海演艺集团同步挂牌。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集结张国勇、于龙、许忠、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顶尖艺术家，以中外歌剧经典为中国扇唱响首声。作为第一届旗手，艺术推荐官廖昌永感慨，
5: 第一届的时候我还是年轻小伙子，是被推荐的，历届或多或少以各种方式在参与，既是见证者也是同行者，我们一起共同成长。上海国际艺术节走得非常稳健，到现在已经是全球最知名的、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节之一，希望在将来能够更加熠熠发光。
2: 11月15号，被誉为美国国宝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将写阵团制作《天鹅湖》献上本届艺术节闭幕演出，一头一尾，一中一外，让上海原创与国际经典展开隔空对话。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等三大世界级歌剧 IP 也将以全新制作开启亚洲首演，助力上海大歌剧院从诞生之初就在世界歌剧版图上标注鲜明的上海坐标。成为世界演艺首选地的同时，艺术节也在打造本土文艺创新的策源地，八个剧种、12台戏曲佳作同台竞演，九部上海出品轮番登场。艺术推荐官郑云龙这次随北京人艺全新复排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哈姆雷特》，第一时间就想把它带到上海。
6: 我来上海也很多年了，一直在演音乐剧，这次可能以北京人艺的演员的身份带着我们新排的作品回到上海，也是一种骄傲和荣幸。我们用了一个废弃剧场的概念，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然后我们把剧场的马道下降到舞台上，当作景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上面有很多细节上的表演。
2: 作为人民大众的节日，本届艺术节首创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把80余场国际精品演出搬到公园、水岸、城市地标，同步投放6500张平均半价的优惠票。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将在上海展览中心户外广场直棒大型交响音乐会《女书与法国印象派》，他划重点：
7: 免费的哦。让艺术真正融入城市肌理。
2: 金秋10月的上海，全球演艺资源在此汇聚、涌动、生根，超千场多元艺术体验铺满申城街巷。艺术节正敞开大门，邀请所有艺术爱好者共赴这场第25小时的璀璨意境。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开业首周9场演出4分钟售罄，12万人标记想看。德云社上海分社的开业热度足以让许多演艺团体艳羡，但争议也不可避免。网络上咖啡与大蒜的调侃道出了南北文化的审美差异，北方相声爽利直白，扎根市井烟火，而海派文化精致内敛，崇尚格调品味。有人担忧北方相声来上海会水土不服，但回望历史，诞生于北京的皮黄与晚清传到上海，沪人初见趋之若狂，首次将其定名为京剧，并发展出海派京剧。侯宝林曾率相声名家富户与杨慕双等滑稽戏大师同台切磋。德云社所在的群众影剧院前身是广东大戏院，曾迎红线女等越剧名家，见证南国艺术扎根深城。上海一次次以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的气度，让不同地域艺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也是上海开放包容城市精神的鲜明底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咖啡和大蒜并非是竞品，都是好菜。目前来看，德云社确实激活了市场， 一方面填补了高端相声驻场的空白，丰富了观众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上海市独角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评弹团等深城喜剧界的领军者们纷纷表示，这将倒逼本土喜剧创作提质、表演升级、运营创新，推动南北喜剧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值得一提的是，虹口区同步联动四川北路商圈推出票根福利，有望实现看一出戏、逛一条街、游一座城，把演出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百年老剧场与百年商业街同步换新生机。不过在这个全年拥有6万场演出、票房近60亿的演艺高地，观众早已见惯了音乐剧的精致、话剧的思辨、滑稽戏的市井、脱口秀的激风，不会满足于陈旧的段子。德云社这个北方相声团体能否用自己的语言解构江南的高楼和烟火，有待时间印证。笑声无界，交融致远，期待德云社在上海不仅落地，更能生根，让咖啡配大蒜不是一时新鲜，而是城市文化记忆中一个鲜活的长久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正在进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高度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位于松江的上海科技影都日前就通过一场充满未来感的科技创制生态大会，集中发布签约了一批数字影视影旅融合重点项目，让普通观众也能亲手触摸到电影行业下一次跃升的脉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本届上影节的科影融合探索被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总结为四大创新亮点，以明星演唱会等虚拟现实电影打破荧幕边界，让观众真正走进故事。首次设立科普电影放映单元，打通电影加科技加教育的融合路径，推出 AI 片场实验，探索创作者与 AI 协同的新模式，聚焦科幻电影创作内核，揭秘顶尖大师的创作逻辑。
8: 电影从来都不只是停留在一个过去的艺术，电影的每一次跃升背后都有科技的推动。
2: 这场大会就是一次集中展示的平台。著名导演、本届上影节闭幕片《群星闪耀》时的监制黄建新形容，
9: 刚才进场的时候看到了那么多的展台，那么多新鲜的东西，琳琅满目，这个是前两年不敢想的，震撼兴奋。
2: 来参观的大学生小乔第一眼就被大排长龙的简型 VR 座舱吸引，戴上头显和耳机就能进入另一个世界，座舱随着剧情上下左右位移，更是有了游乐园的感觉。
10: 看到了竞速的竞技场，和正常的那种闯关游戏会差不多，就可能更加沉浸式一点，360度四周都可以看的嘛。我没有想到就是往下坠，它是确实有个坠感那种，就是有些人不是不太敢去玩过山车，但这个就可以体验一下。
2: 另一家企业以虚实结合的 XR 技术吸引了不少交流洽谈，粉色头发的主持人站在绿幕前抬手转身，一旁的屏幕里同步生成全新画面，他的形象被缩小成了精致的桌面手办，三维背景里时钟在走动，雪花在轻飘。上海幻商文化技术总监严瑞哲介绍，这套虚拟演播系统可以加在沙漠、外星球等各种背景，也曾应用于聂耳故居等实体文旅场景。
11: 这个场地它可能会下雨，它可能会人流比较多，你不能每天到这个场地里面去进行直播，那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场景扫描下来之后，让主持人在绿幕里面就能在这个场地里作为背景去直播，你同样可以实现推拉摇移升降跟的各种的镜头运动，不会穿帮，非常真实。
2: 作为东道主的上海影视乐园也是有备而来，影视双版千里江山图的取景地将对外开放30年代上海四马路菜场，还支持游客换装，运营多年的原创实景 IP 新世界迭代升级，据此开发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也将登陆数字游戏发行平台 Steam。 制作人郭凯莹介绍，这款游戏跳出对同步率的强调，更注重沟通和默契，
12: 设计了很多双人的玩法，比如说双人解谜、双人跟踪，然后双人去推理啊，比如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要编造一段口供，让别人相信他们是一对恋人，两个人的选择会改变剧情的走向，也会改变彼此的结局。
2: 随着上海科技影都数字赋能产业全链路生态矩阵正式发布，800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在松江完成集聚，版权交易、互动短剧、内容孵化、智能创意生产、全域影旅联动，五大核心场景凝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让人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将从演示设备一一落地。上海在推动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全球影视创制新高地的进程中，也正在实现新的突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3: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14: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其实呢，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来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那咱们上海呢，也在十五五规划里边呢部署了园区整合、开发主体转型等等一系列的举措。那么当下上海开发区改革的核心方向有哪些？具体将落地哪些关键举措？也请您给介绍一下。
15: 一方面呢，是我们会在全市层面上强化开发区的整合，加强园区主导产业的指导。那么根据中央的要求啊，全市正在强化对开发区的整合工作。相信呢，未来我们这个发布的全国开发区最新的公告目录中啊，大家会发现新的气象。
14: 嗯，
15: 那么在本次的整理过程之中，全市是发挥了重点产业市区协同的工作。因为根据中央的要求，我们大家都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
14: 对，
15: 所以我们在这轮的整合开发区的过程之中，其实是落实了中央有关要求，明确产业定位，尤其是园区主导产业不能超过三个的要求，等于要科学的把脉我们园区的主导产业。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落实到我们所说的加快开发主体的角色转变。那么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开发区，上海园区已经进入到了精耕细作的阶段，这就需要园区开发模式的转型，摆脱开发思维进入运营思维。这也就是我们总书记提到的，有的开发区大而无当，我们上海是不存在这个现象，因为上海是进入到运营而不是一个大开发的这个阶段。在整个一个产业的招引上面啊，我们是要把招商引资的思维变成原来只重招引，变为现在的招引和培育并重。发现有一个两亿元或者说甚至是两千万现象，什么意思呢？在原来的时候，上海的企业如果你的营收或者说产值不到两千万，那么园区就见不到你。如果你不到两个亿，就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那是在老的时代。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注意这种在两亿元和两千万以下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其实正是处在我们孵化期的企业，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产能扩张的重点时期的企业。那第三方面呢，在我们的开发主体角色转变之后，我们就需要更加注重我们园区的整体营商环境的优化和产业服务的提升，最后要形成一批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那么从我们行业协会的角度来看呢，这一轮这个开发区的整体改革啊，可以说是触动面很大。那么很多同志认为它就是个搞运动，但是我们觉得这一轮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搞运动，而是为了让园区行业过一段时间的苦日子，或者说不是说让你就一定不能发展，或者说专门过苦日子，而是通过这些危机性或者说方向性的内容，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啊，这个产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才是我们要落到实体园区发展的最关心的内容，是要真正的把园区改革的目标落实在企业享受到的这个温度上面。
14: 对，
15: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园区改革的整体方面要牢牢的把握住改革是为了服务好产业、服务好产业链、服务好企业的这条路。我们要服务好产业生态的培育。
14: 通过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了解到这个重点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非常明确的。
15: 是，
14: 而且我在听的过程中啊，深有感触。您提到的比如说园区它的主导产业不能超过三个，我觉得它虽然是个硬指标，但是呢也是把握了产业发展的规律或者是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出彩的，可能反映了上海的特色，就是您刚才介绍的我们有这样的产业赛道服务公司。我想可能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不太了解这个产业赛道服务公司主要来做什么呢？能不能简单？
15: 我举例来说哈，像我们张江就有专门的，我们张江昊星，它是专门做集成电路这个产业的服务的。 然后我们张江巨深智能有巨深智能的产业服务公司，那么巨深智能产业服务公司呢，它就专门运营了张江的巨深智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的平台，等于有一系列的在这个产业赛道内或者产业链内大家都需要的公共服务，那么由他们做。
14: 明白了，就是原来我们认为呢，专业服务公司它比如说做会展或者是做咨询，但是呢那个还是停留在一个行业的背景之上，但是我们如果用产业赛道这样去服务，它就非常精准化的来服务于某一个产业了。
15: 是是是是。
14: 好，理解。那我想沿着这个思路下去，咱们上海开发区相较于外地园区有哪些优势与特色，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5: 我们协会和我个人一直觉得，上海的开发区呢，在合规化运营、先导产业培育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都是在全国的前列的，可以说是全国的优等生和模范生哈。首先我向大家介绍的呢是合规运营。当前和前一轮的这个全国开发区的整治整改当中啊，中央在巡视工作中啊发现了不少问题。上海是在不折不扣完成中央任务，保障合规运行底线方面是中央的全国的优等生。比方说全国整治开票经济和违规反税的问题，上海是坚决不走其他地区违规反税或者说以投资代替反税的路子，在产业基金的这个使用上面坚决是要求对项目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和调查，那么在开发区的土地开发上面是坚决不铺大摊子，防止地方隐形债的方面哈，上海是作为全国首批地方存量隐形债清零省份，那么这是在我们所说的合规运行，尤其在当前合规运行是底线。那么在坚守了底线之后呢，全上海在先导产业的培育方面呢，是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那么根据我们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要点啊，上海先导产业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那么这三个先导产业呢，不仅仅是全市发展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央给上海交代的重要工作。那么经过了多年的建设啊，上海开发区内集聚了一批我们上海园区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为全国开发区体制机制的改革是趟出了一条路的。那么上海的开发区前面提到，从1984年开始就走了一条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互相合作的路子，我们有个词叫做区区合作，区就是行政区和开发区，区区合作。那么充分发挥我们开发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在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和载体建设方面的优势，那么它通过公司是一种市场主体，以更平等的方式和我们招商引资的企业开展服务和合作，能够更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那么同时呢，各区的政府或者有设置的管委会相合作，做好开发区在行政审批方面的服务，那积极协调好各项的社会管理的事务。全国开发区改革当中不断的提到管委会加公司制的这个模式当中，开发上海早就走在了前列，做出了表率。举个例子，在产业用地改革方面，在当前全市层面推进的，比方说我们俗话说211，比方说两清单一评估一盘活啊，还有低效用地整治啊，到如今我们上海在产业用地的利用方面有六项联动工作，那么都是率先在我们开发区先行落地的。那么当中不少的先进经验呢，又被拿到全国，作为全国开发区土地高效利用、推进低效整治的这个标杆型的案例，作为推广。
14: 这么一讲啊，我觉得就非常具象化，就是我们上海啊走在全国前面，特别是在这个开发区发展方面，也是可以作为很好的示范这样的一个成效的。那么您对于开发区的这个发展过程啊了解的非常全面，而且呢对于咱们上海开发区这样的相关工作理解的非常深刻，所以呢我特别想请您谈一谈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是上海市开发区协会，那它主要工作是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内容，另外定位是什么呢？
15: 好呀，因为大家平时不太接触协会工作，
14: 这里
15: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上海市开发区协会呢，成立于2022年。那么成立之初呢，就提出了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 根据这个上海的特色呢，我们协会成立之初呢，就是以各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作为会员基础的，所以一些全国知名的园区这个开发品牌，那么各区重点的市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或者开发主体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那么所以在当前呢，上海市开发区协会是全市唯一一个以开发区开发主体组成的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运营服务行业的行业组织。那么服务政府方面，我们主要扮演的是智囊团的角色。那么服务行业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架起了政企沟通的桥梁。那么协会呢，从行业角度出发，一直在探求我们行业发展的方向啊。
14: 确实蛮重要的，也挺具体的这些工作。那咱们的会员现在能不能理解为都是开发区？
15: 是，我们绝大多数会员都是我们开发区的开发公司。
14: 秘书长，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咱们工作的内容是其实非常专业，而且呢也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就咱们的工作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协会呢在推进园区运营主体转型还有打造产业生态方面是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做法的，并且还编制了行业标准。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标准它出台有哪些背景？
15: 那么我们一直呢从行业的角度出发呢，其实在呼吁主体的转型。尤其是呢希望我们园区开发主体呢从招商引资，尤其是对外面的招商引资，转变为更关注为现有企业的增资扩产和我们科创企业的培育孵化以及熟化的过程。那么把园区从关注一个个具体企业的落地变成更关心我们园区内整体的产业环境产业生态的打造。那么从我们一个园区的物理载体的空间的提供者变为我们专业服务的供应者。那所以呢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在临港集团呢、张江集团、外高桥集团等会长和副会长单位的共同倡议下呢，协会就开始着手编制产业园区专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团体规范团体标准，并于2022年底就发布了。那么在这份团体标准之中，我们提出园区开发主体向集成服务商转变的这个理念，同时列出了三大类、25小类的园区专业服务内容，供广大的会员单位参考，供他们查漏补缺。与此同时呢，协会启动了专业服务商的征集活动，面向长期以来在上海市开发区范围内从事企业服务和人才服务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征集优秀的服务案例。那通过团体标准的编制和专业服务商的征集活动，我们发现了一批上海头部园区开发主体自身的服务体系方面还有打造自己的专业服务公司方面的优秀做法。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和长三角其他的兄弟省市园区过程之中发现啊，这个不少的开发区缺少相应的专业服务机构。那么我们积极通过专业服务赋能的方式啊，把我们上海优质的园区赋能服务能力输出，帮助我们长三角的园区一起提升我们产业服务能力。
14: 刚才您也提到有那个产业生态，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视角，而且我注意到您这边也编制了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您也谈一谈啊。
15: 是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市的开发区呢，当时是在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工作要求之下啊，在积极的推进产业生态的培育工作。那么当时呢就遇到了困难，就是全国在定义什么是产业生态，怎么做好产业生态培育方面呢是缺乏了相关的理论指导的。
14: 对。
15: 那么为此呢，我们协会秘书处呢就牵头编制了园区产业生态培育指南，就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从我们开发区和园区视角出发定义产业生态指导产业生态培育的标准性文件。那么它不仅仅对上海产业园区的产业生态打造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对全国的相关工作也有标杆的作用。那目前呢，我们以张江啊、外高桥啊为代表的国家级开发区呢，它就是通过专业赛道公司，就我们之前举例子的张江浩鑫啊、外高桥生物医药啊这些专业赛道公司，他们就专注在重点的产业领域，打造更为细分生态。那么在其他的园区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相关的产业生态的相关培育工作。
14: 好，那从这些工作内容来看呢，既有那个前瞻性的非常重要的，也有回顾性的。其实刚才我来您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那个上

0: 还是治，包括其他的一些咱们做的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重要，也需要大家了解的。所谓我们只有知道了我们的基础，才能够预测我们的未来。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咱们协会近期工作和未来一段工作的展望您怎么看？
1: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央和上海的，对于我们行业怎么发展呢，开发区怎么改革都有具体要求。那么我们协会呢，根据中央和上海的要求，尤其是在我们上级指导单位啊，上海市经信委，还有我们上级党委的工作要求下，我们下一步呢，还会继续按照我们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做好协会工作，那么促进协会治理工作的完善。那首先呢，是从我们行业共识的角度出发，我们会持续发力推进园区主体向集成运营商的转变，促进园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园区服务质量。那其次呢，我们要从会员基础出发，协会呢会持续推进各类产业载体建设运营商和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加入行业协会。当前全国开发区的整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那么通过新一轮开发区公告目录的修订，那么全国开发区在整合后啊，会焕发新的生命力。那么开发区的整合对协会而言呢，意味着要把服务的触角更深入基层，所以呢，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会成为我们协会下一阶段的服务重点。各类的产业载体呢，它其实分布在全市各个开发区当中，体量也庞大，他们服务的企业也很多，其实是园区工作的重点之一。那么协会将会在政策指导、行业交流、合规运营等方面呢，为这些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提供相关的服务，帮助他们学习透上海各级主管机关和在关于产业载体开发、招商运营啊、产业培育方面的文件，那么引导他们和全国重点开发区的工作形成合力。同时呢，协会将进一步根据园区提升专业服务的部署啊，优化我们吸引我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入会。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协会会从专业服务的角度出发，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动员专业服务机构做好协会的增值服务，提升我们会员单位的获得感。这就是我们大致下一阶段的主要的工作想法。
0: 好，从政策实验田到产业主阵地，上海开发区的转型之路仍在持续深耕。我们相信，作为连接政府、园区与产业企业的桥梁，上海市开发区协会也将持续以标准建设、生态培育、精准服务为抓手，助力上海打造一批辨识度鲜明、产业能级领先的标杆园区，为全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输出上海经验。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具祥英音乐剧《明星音乐会》是上海近期极具含金量的海外音乐剧演出，参演阵容囊括业内公认的实力派与传奇演员。有被安德鲁·劳埃德韦伯钦点演出克里斯汀的安娜·奥拜恩，有塑造过西区标志性魅影的本·福斯特，有凭借《悲惨世界》沙威一角出圈的男中音布拉德利·贾登，有被誉为现役最强爱拍你的华裔星星王矮青，有西区和百老汇双栖的爱尔兰巨星基利安·唐纳利，还有全球唯一用德语、荷兰语、英语三国语言演绎魔法坏女巫并保持2000场演出记录的威廉·敏福尔凯克，更有从业40多年的音乐总监海耶斯·大卫·约瑟夫全程把控音乐品质。

0: 王雅清表示，去年跟随《悲惨世界》剧组来到上海演出，生活了将近两个月，品尝了生煎包、蟹黄面等本地美食。这次他将继续探索这座城市的文化。更让他感到激动的是，本次音乐会将都为各自刚点一部大戏的主角汇聚在同一个舞台，堪称音乐剧界的梦幻联动。
1: 当我知道自己能够参演这样的演出，真的非常高兴。我在后台听到威廉敏唱歌时，就发现他的声音非常震撼。
0: 演出精选《剧院魅影》《悲惨世界》《魔法坏女巫》《汉密尔顿》等全球爆火音乐剧的经典唱段，例如《悲惨世界》中的独自一人、带他回家、只待明日等等。基利安·唐纳利说道，
2: 我们在选曲时完全考虑观众的想法，比如说有些曲目非常有名，只要前奏响起就知道它是哪首歌。
0: 不同于常规音乐会的单向表演，剧强音特意设置观众合唱环节，打造观演双向互动。布拉德利·贾登提到，现场的核心就是连结，和观众一起唱歌能够让这份连结变得更加真实。这不只是他们在表演，而是所有人一起共享音乐的快乐。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4: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本栏目的主理人关伟。
5: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的一位创作者，他是《城市芳华》这首歌的曲作者房源老师。欢迎房老师。
6: 华老师和关老师你们好，我是房源，我呢来自于嘉定区文化馆，是创作部的一名老师。
5: 好的，欢迎房老师。我们知道房老师是一名在嘉定工作的音乐人，也了解到您创作的作品，比如《大城小梦》《筑梦嘉定》，包括我们今天聊的首歌《城市芳华》，都是与在嘉定的生活与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想问问您，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中，您有没有联想到什么具体的生活日常的画面呢？
6: 那么我想选择一座城市定居呢，一定是要有一个理由的。那么这个理由可能是这座城市慢慢对你的滋养和你对它的一种依赖吧。比如我们家楼下的早餐店，还有街角经常去的咖啡厅，还有一家紫藤树下我最喜欢去吃的面馆，还有我经常运动骑行的一条小路，这些漂亮的画面呢，我觉得都是与我生活里的印记与熟悉分不开的。那么我离不开他，他呢也陪伴了我。
5: 所以您说的这些很有画面感的很具体的场景，让我很感同身受的。其实这也正是这首歌想表达的，人民城市是你我共同的家这样的一个中心。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个主题聊聊这首歌背后的创作故事。
4: 我们看到这个《城市芳华》这首歌当中有很多细腻的意象呢，比如说劳动堂、梧桐树，还有绣花针等等。那我也想问问房老师，您拿到这份歌词的时候是如何对应着写出相对切合的旋律呢？
6: 那么这首歌的歌词风格呢，我觉得首先是非常有画面的，所以呢我想用女生在讲故事的感觉来娓娓道来。那么我想让它放慢节奏，一句一句的来表达歌词想要传达的细节。旋律方面呢，我认为应该是委婉中包裹着一种香甜的味道，像一个邻家女孩在告诉大家，这个座城市处处给予人们的甜和幸福。
4: 这首歌的副歌我印象是超级深刻，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觉得就是非常能够让很多人能够产生共鸣。
5: 对，我听了这首歌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很平静，然后很舒服的感觉，感受到那种生活的甜甜淡淡的那种幸福感，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

0: 这种意境吧，慢慢那个慢下来，让我们感受这个歌词带给大家的这种慢节奏与柔软，所以呢最后就产生了现在的这个版本。
1: 这首歌据我所知啊，就是其实有很多对象还蛮喜欢的，就他们把它改编成刚刚黄老师您说的，改成这种有点偏爵士的这种风格，用乐队的形式，电视乐的呈现，哎，也蛮，也是很有味道。
0: 可能也是这种歌词给予了别的一些创作者的一些灵感和空间，所以他们一看到歌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都是对这首歌很好的一种赋予。
1: 对对对。那我们知道黄老师，您目前从事的主要工作还是在那个群文活动当中，就是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音乐如何更好的在群众中间来传播，更好的融入群众生活的当中的看法。
0: 那么我们搞艺术创作的人一直都有一个要秉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从人民群众中来，然后要到人民群众中去，特别是群文而且像我们这种创作歌曲的这种，因为歌曲其实它只是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我们最想表达的意义是把就是人间最真诚最贴合生活真挚感情的东西然后带给大家。那么我们的创作呢肯定也是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影响，那我们把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呢都可以让老百姓来接受并且让他们喜欢，但这些东西一定是有共情和真诚的这种感觉在的。所以呢我觉得像现在的群众文化活动其实可以多考虑一些形式让老百姓参与其中，那么我们写歌也不能再曲高和寡，应该也是旋律朗朗上口，让每个人都可以哼唱两句，感受到这种小日子的美好，那么感受到唱出来的词儿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他们唱的心里也美，我们听的呢就是也非常开心，这就是我们创作的最大意义吧。
1: 也就是说创作还是要融入生活，还是要从群众当中来，
0: 对，
1: 在群众当中去。
0: 说
1: 到这里我记得那个黄老师您有首歌是广场舞风格的，反正在大街小巷我有时候骑车路过还会听到你们那个旋律。
2: 对，那黄老师有没有这种相关的经历，就是听到过自己的歌这样？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下楼买东西，然后远处就是悠悠的飘过来一段旋律，因为我觉得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就是这样驻耳一听，这不是我写的歌吗？因为当时是区里因为要写一些与广场舞有关的一些旋律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刚好就是在我家楼下一些阿姨在跳，但是呢远处又看不见他们在跳什么，只听到这首歌就传得很远，那么当时我也是心里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情吧，就是觉得哎，我的歌能够真的让人们让老百姓们喜欢并且能够运用它，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意义也是蛮好。
1: 感谢冯老师刚刚给我们分享您的《城市芳华》这个歌的创作过程，我们下期节目呢想请您再做客咱们的节目。
0: 好的，非常荣幸。
1: 谢谢，
2: 谢谢房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今晚，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中国首演，并连演五场。昨天，该剧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本轮中国巡演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脱胎于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创作于19世纪的同名经典五幕诗剧。

0: 剧在原作基础上做出了大胆的叙事重构。西哈诺化身为一名才华横溢却敏感内敛的词曲作者，他深爱芭蕾舞者罗克珊，却因为巨大的年龄差距难以表露心迹，便借年轻歌手克里斯蒂安之口唱出自己的爱意。三人间复杂而动人的情感交织，在全新编排的音乐与舞蹈中，经由讲述者的视角被注入了更具当代感与生命力的表达。该剧导演制作人吉尔马萨拉介绍，该剧在诞生之初就计划来到中国演出。
1: 因为如今的中国对于法国音乐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就像西雅图、巴黎一样。
0: 在大鼻子情圣中国巡演中，西哈诺的饰演者是法语音乐剧明星洛朗班，他的妻子齐亚拉·迪巴利也携手加盟，在剧中饰演那位串联起整个故事的讲述者。这也是二人继20年前的《巴黎圣母院》后第二次在中国舞台上联袂出演音乐剧。洛朗班表示，剧中纯粹真挚的爱情非常接近亚洲人对感情的理解。
1: 西哈诺无法在罗克珊面前直接表达爱意，而是通过克里斯蒂安转达。我认为这是法式浪漫表达和亚洲风格之间的完美融合，是一种极致浪漫的方式。
0: 此前该剧在法国演出时，洛朗班就被其中的歌曲打动，每当他在家里播放这些音乐时，就忍不住与妻子齐亚拉感叹，这些歌曲太棒了，希望中国巡演时歌词也能被翻译得这么完美。主创团队还专门为中国巡演独家增添了两首全新的歌曲。作曲斯特凡·布鲁内洛介绍，真爱只有一次和我的爱永存这两首歌是特意为洛朗班夫妇创作。齐亚拉特别指出，
2: 洛朗班在舞台上通常会演唱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但斯特凡这次特意为他创作的歌曲让他可以细腻地表达角色的感情，现场气氛非常美好。
0: 除了大鼻子情圣，今年法语音乐剧《太阳王》也将以首演首秀的姿态登陆申城，15载精耕细作，上海文化广场先后引入《巴黎圣母院》《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莫扎特》《唐璜》《莫里埃》等一众法语原版作品，让观众感受纯正法式浪漫与舞台艺术魅力，也助推上海筑牢自身在全国法语音乐剧市场的核心引领地位。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五一档影片《寒战1994》稳居第一梯队，作为经典 IP 寒战系列时隔10年回归大荧幕的前传，该片集结了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刘德华等众多知名演员，人均金像奖杯在手，法拉利开会。影片聚焦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的富豪绑架案，展现四方势力的博弈和权力格局的重塑，每句台词都有深意，将警匪权斗推向新高度。
3: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让人颇为意外的是，档期预售最先超过1000万的不是《寒战1994》，而是一部素人主演、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妈的情书》。
4: 雾气松焦，江心暗看，
5: 百姓无辜，我刚刚写稿。
0: 故事以汇款单间家书的乔批为线索，揭开一段尘封半世纪的过番下南洋往事，90%细节源自真实华侨故事，精准击中南方市场及游子的思乡情怀。哪怕听不懂台词的观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6: 走进去之前我完全不了解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但是出来以后我就非常想安利给我身边所有的朋友。现场其实已经哭倒一片了，男的女的都是很受感动，用家书这个影子表达了很多家国情怀。它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一代人对国家的那种热爱吧，饱受震撼。它就是一个以小见大小而美的作品。
0: 目前两部来自大湾区的电影最有希望在票房和口碑上成为五一档的赢家，尤其是《给阿妈的情书》用强势发酵的口碑印证了小人物大情怀的永恒魅力。此外，陈思诚导演的《时间敢死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收获影评人极高评价，暂列预售第三。该片以癌症病房为背景，讲述了一群重症病人和一个颓丧护工笑中带泪向死而生的故事。
7: 像我一不想活的，连着一帮要死的，你们有什么遗愿吗？
8: 你说我要死了。
0: 观众刘先生感慨，
9: 你连死都敢，你还怕活着吗？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呢，是一件一件特别有力量的事儿。一个明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开始倒计时了，依然可以选择去爱，去完成心愿，去

0: 帮助别人，去把最后的一点善意和温暖留给这个世界。
1: 轻喜剧形式的婚姻版碟中谍，三心两意，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铁三角，风华绝代的纵横四海。上美影极具辨识度的宣纸手绘长篇《燃笔娃》，解锁探月工程五大系统协作全貌的纪录片《登月》，还有川普拉达的《女王二》、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等多部国内外影片也将在五一档放映，为观众带来更多观影选择。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通常来说，歌剧院都建在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依托规整的室内空间打造专业声场。而浙江安吉的龙王村里却悄然出现了一座特别的歌剧院，从湖州市区驱车一小时有余，便能看到嵌在崖壁和溪水之间的无热闹自然歌剧院。白色建筑、拱形门洞和错落的窗棂与硬朗的山石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印象深刻。溪流之上搭起木质舞台，岸边的草坪顺势铺展成天然观众席，自然山水与人工建筑相融，勾勒出独属山野的艺术轮廓。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这个歌剧院迎来首轮正式演出，邀请到青年女中音林韶与低男中音王玉桥演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卡门》、《风流寡妇》等经典歌剧选段。王玉桥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室内歌剧厅演唱歌剧作品，自然环境带来的声场变化与观众的近距离互动都是全新的体验，也让古典音乐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不过，真的有人来村里听歌剧吗？有，还不少。河南观众自驾路过此处，被山间的建筑与歌声吸引，特意停留，并为剧院题字留念。也有福建观众慕名而来，驱车十多个小时奔赴这场特别的演出。
2: 就感觉太舒服了，哦，就觉得歌剧离我们很遥远，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带到这种村子里面来，让所有村民啊，包括人能够这么很直接的感受到，不用是那种楼房里。对，就很牛。
1: 据了解，该歌剧院是上海音乐学院研三学生李天豪的创业项目。作为安吉本地人，李天豪希望通过这座自然歌剧院打破古典音乐与大众的距离感，让歌剧走出音乐厅，走进自然，走进乡村。项目自2025年11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学校双创孵化基地的创业扶持，李天豪一人承担起总导演、灯光、舞美、统筹等多项工作，在试演中不断调整优化声场设计、舞台动线与细节服务。
3: 在布置音箱的时候是要考虑的，对面是竹林，它没有很强的回声，但是打这个崖壁上面就会有很强的回声，所以我们在声场布置上面，喇叭一定是要从那边往这边打，那边是舞台，往这边打。
1: 当然，作为初创项目，无热闹自然歌剧院仍然有一定的进步空间。首轮演出中，麦克风故障、演员与观众区域划分不清、舞台动线不合理等问题陆续出现，现场观众也提出了关于场地整洁度、配备设施方面的建议。李天豪表示，团队仍在快速成长，后续将逐步优化相关问题。对于未来，李天豪希望以这座自然歌剧院为基础，让古典音乐与自然山水深度结合，持续推出常态化演出，带动当地文旅发展，让乡村不仅有秀美风光，更有浓郁的艺术氛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新国风 Live 兰陵鬼面异闻录即将在深城首演，演员张志涵出演核心角色高长恭，目前正密集创排中。2019年凭借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走入大众视野，此后陆续主演数十部剧目。身处行业高速发展浪潮之中的他，如何看待成长、竞争与机遇？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专访报道。
1: 在旁人看来，张芷涵在音乐剧演员这条路上走得十分顺遂，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本硕连读，出道之作既是知名商业音乐剧，后续主演邀约不断，南唐后主杨戬、忘忧世界等数十部代表作接连落地，让他成为随着中国音乐剧高速发展而稳步成长的实力派演员。但走近他会发现，常年忙碌的工作接踵而至的机会并未让他滋生安逸心态。
5: 因为我之前还做过文广歌唱大赛的评委，然后就看到了很多新面孔，甚至有一些都不是学习这个专业的人，也是逐渐意识到，可能因为确实也三十了，永远会有比你年轻的，也永远会有比你条件更好的，那你要如何继续的走下去，这是你要一直不断去思考的问题。
1: 为此，他将跳出舒适区作为选戏的核心准则之一，更倾向挑战高难度、强反差角色，而非重复驾轻就熟的少年感人设，在不同舞台形象中打磨自己。
5: 像最早的南唐，我没想到舞蹈的量会这么大，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 就是杨戬也好，锦衣卫

0: 也好，每一步都是在肢体上都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量。再比如说春醒，因为我第一次尝试在台上所有演唱的歌曲都是英文。蓝领王这个人很复杂，我们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对白也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要把这个人物和故事讲清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1: 这份进取自省源于他的入行初心与成长经历。201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时，张志涵的名次并不靠前。
0: 说实话，我以前其实挺没自信的，如果要说我有什么优势的话，我觉得我比较脚踏实地吧，就是我会更愿意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不是那种突然开窍的那种，还是属于笨鸟先飞型的，我感觉。
1: 所以在课余时间，他观摩优质剧目，报名大师课，甚至远赴海外观演学习，逐步补齐自身短板。临近毕业，面对当时剧目产量不足、舞台机会有限的行业环境，张志涵选择继续读研，蓄力等待。转机发生在2019年，他迎来人生第一部商业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饰演叛逆少年杨小雨。
0: 因为当时刚好卡在我的研究生要毕业的阶段，我也有想过说，如果清单演出之后我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的反馈，不管是观众或者是主创或者是制作方，那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要重新思考，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走这条路。
1: 笨鸟先飞的信念终于在舞台上收获回响，张志涵对角色的鲜活演绎得到该剧观众认可，让他在行业站稳了脚跟。也正是从那时起，张志涵持续亲历并真切感受到国内音乐剧行业的蓬勃蜕变，观众圈层不断扩大，原创剧目持续涌现，行业机会愈发多元。身处浪潮之中，他始终坚信当下所有收获绝非停滞不前的理由。
0: 我特别喜欢那句 slogan， 越努力越幸运。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两名草根创作者两秒眼神戏破圈，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最近一部无限流短剧宿敌刷屏全网，登陆红果短剧也迅速升至新剧榜首。它为何被网友封为2026年短剧天花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3: 救儿人，
1: 你最近是否看过这短短几秒的眼神戏？它来自短视频创作者煎饼果仔张问初和夏天妹妹的短剧 Enemy，演绎1937年日军侵华时梨园双星、陈桥头与陈巷口假意献唱以身入局，与日寇同归于尽，用生命守护艺术与民族气节的故事。陈巷口临终前望向爱人的轻轻一瞥中，藏着深爱、嗔怪、眷恋、决绝的四层情绪转换。无声胜有声的乱世忠魂让网友直呼太好哭，内娱多少吻戏都比不上这一眼。这部短剧去年12月上线，原本是讲述两个死对头被迫在无限流世界里组队打 BOSS 的故事。不过世界观随着时间不断丰富，今年4月更新的民国副本梨园双星视角已经延伸到 BOSS 的前世。张问初从故纸堆里打捞出了河北唐山南旦小菊亭的抗日经历，并将之化为卢沟桥和南京巷口的历史回声。
4: 非常巧合的我抓到了15岁的南旦，进到了当时日本的宪兵大队里面，杀掉了一个军官。这个故事其实当时给我触动非常大，让我给他艺术加工一下，套用在我们的人物上面。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梨园双星他就有了他自己的人格底色，他不再单薄。
1: 这不是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首次出圈，2023年的桃树大英博物馆全网播放量就已经突破10亿，但他们仍在兢兢业业打磨自己想做的故事。像这次的戏台坚持实地取景，戏服撕裂烟熏，手工打造战火灼烧感，每一件道具都带着温度与伤痕。编剧冉姐赞许他们以粗糙的真诚刺破了精致的空洞。
5: 现在市面上 99% 的短剧都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的产品，有一套从策划到上线的高度标准化的 SOP 流程，它生产的确实是一种很精准的精品，但是却很难长出一种意外的灵魂。那种真正能戳中人心的东西其实是藏在一些很粗糙的但是带着创作者鲜明的印记、他个人温度的意外里头。
1: 文如其人，作品是创作者自身境界的真实传达。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直言， Enemy 完成了一次新大众文艺的实践，有情怀，有高度。
6: 原来我们对微短剧其实期待不是太高，但是这部影片其实是一个宏大叙事，它把家国情怀融入进去了， 而且制作非常

0: 常的精良。
1: 应该说给微短剧的创作行业立了一个标杆，或者说指引了一个方向，一定三观要正，一定制作要成，不是为了牟利啊，为了博眼球，而是真的要把自己的那个情怀表达出来，这就是创作的初衷，就我们现在讲叫新大众文艺。
2: 当创作主体从为大众创作转向大众自己创作，镜头后的创作者便至关重要。不仅是 Enemy， 最近出圈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首撮中式恐怖电影《及时已到》也都在证明，当文化成为根脉，情感成为支点，再小的成本也能撬动观众最深的共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4: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本栏目的主理人关伟。
5: 大家好，我是华玉琪，是我们节目的编辑，然后现在来采访我们的关老师。上期呢，我们聊了《春潮的刻度》这个专辑创作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期就聊聊这些歌是怎么火起来的，从这个骨干培训到社区合唱，那我们看看这些歌他们在群众当中产生了多大的能量啊！我也认真看了一下我们这个专辑的介绍，它里面有12首歌，然后数了一下词曲作者加起来呢也有30多位了。那这里面他们都是专业的音乐从业人士吗？有没有什么音乐爱好者或者是其他的相关人员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4: 有专业也有业余的。我们在那个一大发布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主持人是我们上大的音乐学院院长王勇。王院长呢，他当时就说这些歌在哪儿诞生的，就从哪儿唱响。他当时说了，歌曲出版了，那怎么样让它传唱？也做了很多实践。第一种呢，就是通过一个广场舞，以前他们搞一个，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就基层的或者全区层面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试点，如果可行的话可能会其他地方再去推广。就是把他那个音乐全部给到这些编舞者，把编成舞蹈的形式，就是都有舞蹈，但是音乐歌曲必须是这些歌。那这些可以是纯舞蹈，也可以是有人去，有歌手去唱的。这是一个形式。第二呢，我们同时也在就是一些官媒学习强国啊，像包括网易云啊什么的，也都线上也把这个歌也推出来。然后我们马上有个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个活动，学习主题乐当中，就是群众当中来展开这个对本张专辑的一个演绎、大概在我们5月初。
5: 还没开始，
4: 但是现在已经在各基层已经在开始在
5: 排练，在征集了。
4: 对，当然刚刚您说的，就是有30几位参与这个专辑的这个打造，当中有一些专业的音乐学院毕业的，当然也有很多是也不说业余吧，就是可能是爱好者，但他们当中可能有些是律师啊，有些教师啊，有些可能是甚至是一些从事自己企业里面上班的都有。比如说我们有朵那个总有朵烟火与绽放的那个词作者，也就是我们一个好朋友王夏青他写的
5: 词。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采访一下王夏青老师。那这首歌也是您作曲的，那您分享看到王律的这首词的时候，您是怎么把它这个曲给谱出来的？有没有什么小心思在里面呢？
4: 这个歌词呢，我看到的其实第一眼我就觉得写得很温暖。它其实更容易触发我们每一个人平凡人的这种心态，因为他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在塔尖，我其实要尊重或者说要接受自己的平凡的一面。
5: 对的，
4: 就是要有一种和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社会或者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这样才会幸福指数才会高一点。
5: 对，这歌词里写了，伴着夜色收好疲惫和烦恼，还想明天能做得更好。那普通的打工人，我们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状态。
4: 对，写的也非常有诗意。
5: 对，所以您在创作这首歌，考虑到这种传唱度，还有它的整个的风格，在曲调或者曲式上是怎样的考虑？
4: 对，我们风格上呢，跟其他歌又有点区别。我们用了这个轻摇滚的，不是特别重金属的那种，电吉他呀、贝斯呀、鼓啊、钢琴啊这样的配乐，就是大家更容易接受的一种 就跟这个歌的比较契合的一种风格。

0: 您刚刚提到了现在就是有些征集活动在进行了、
1: 嗯、
0: 我也有查到相关的资料，好像很多街道社区、
1: 嗯、
0: 就是发了征集通知，说是基于这个专辑里的十二首歌，大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创造，比如说什么歌曲、舞蹈、情景剧什么的、
1: 嗯、
0: 您现在有有现场或者是看到过他们的这种二度创作吗？还有
1: 有，我就这首歌巧了、
0: 嗯嗯、
1: 我们那个另外一个街道、
0: 嗯，
1: 他两周以前就请我去看了一下、嗯、就是他们用管乐的形式来改编这个歌、
0: 嗯、
1: 他虽然没加入词，但是他的改编的细节我觉得非常不错、
0: 嗯、
1: 就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哎，然后他大屏上打出这个歌词的时候哎，结合起来虽然没得唱，但是非常感人。
0: 您也创作过许多其他的作品，也很接地气，有没有被人二度创作过、
1: 嗯、
0: 比如说广场舞啊，或者是什么情景剧，或者什么朗诵什么的，有吗？
1: 也有的，像我们这歌专辑当中有一首
0: 《
1: 幸福的形状》，是我们另外一位作曲家易凤林主席写的。
0: 嗯，
1: 他写的也是个广场舞。对，我去看到过他们其他的一些基层单位，就是选用这个歌来，他们团建的时候，几个单位团建，或者是哎几个团队当中，也是一起来演绎这个歌，不管是剧也好，乐器也好，然后演唱形式也好，你看广场舞，还有当然还有合唱啊，多种形式的来。
0: 嗯，那就是从就是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的。天线嘛，我们把这些理论都研究得很透彻；接地气嘛，就是真的让市民群众他们是能够听这首歌，能够参与进来。这个二度创作的过程也是他们更加深入理解这首歌。这些歌里面所包含的理论的过程，其实这也很有意思的。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这首歌是我们所有人都广为人知的一首歌、
1: 嗯、
0: 就跟这个感觉特别像、
1: 嗯、
0: 就是把歌传唱到了嘉定甚至上海市的各个角落。这其实也和我们城市音乐人栏目给人的感觉很像。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做了两年
1: 多了，
0: 对，然后采访的这个有的是很全国知名的歌唱家、
1: 嗯，
0: 也有一些基层的音乐工作者，
1: 对，
0: 然后有上海的，有江苏的，也我们到云南有云南
1: 的，
0: 还有新疆的
1: ，
0: 就是
1: 大风的，真的，
0: 对，就是地域和这个身份其实都跨越蛮广的，就像、
1: 嗯、
0: 就我们这个栏目其实是也是把这种歌声带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里。所以想问关老师，您自己，您从事音乐工作这么多年，创作了上千首作品，差不多有了。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吧。所以就感觉您是创作灵感是源源不断的。那您这么多灵感，这么多创作的动力是来自于什么？有没有一个故事分享给我们呢？
1: 早期呢，就是刚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就是看到啥都想写成歌。
0: 看到啥都想写成歌。
1: 但可能动力是可能是对某个同学的好感，或者是对一种我们觉得一种自己对未来的一种迷茫或者追求，
0: 嗯，
1: 等等等等，这些都会把它写成歌。
0: 它是你表达自己的
1: 一种方式
0: ，
1: 对，一种宣泄的方式。那后来参加工作之后呢，尤其就是自己做文化工作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命题作文，那这样情绪被迫去思考。那后来当有一天发现，哎，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写东西的时候，就会很空，整个人。那就后来就觉得这个创作或者写歌成为一种习惯，所以也不管作品参差不齐了，有好有不好，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现在没什么特别出名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是个一个梦想也好，一个生命当中一个组成部分也好，就一直在坚持的。
0: 音乐已经是您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1: 对，
0: 您刚刚是从您大学开始讲起的，那我更想再往前问一步，那是什么让您选择了大学学音乐，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
1: 就高中的时候，我那个启蒙老师就发现我这个耳朵蛮好，就是有就听啥音啊什么，就、
0: 嗯、
1: 或者说
0: 视窗练耳蛮好的。
1: 对对，就这方面的那个对。

0: 他就把我招去做他的学生，就后来考。
1: 那你一开始是学的什么乐器？
0: 学手风琴。
1: 学手风琴。嗯、
0: 对。
1: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从高中埋下了这个种子，
0: 埋下种子，对对。
1: 慢慢各个方面的力量来滋养它，然后慢慢长大，所以现在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音乐创作者。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这么久，如果现在让您送一句话给到我们收听我们城市音乐人栏目的听众，也观看我们视频的观众朋友们，您最想说什么话呢？
0: 我觉得不管音乐也好，其他东西也好，就是爱好很简单，但是坚持很难。就像我们城市音乐人也一样，不管你做什么事业，就是喜欢就勇敢的去做，但是最重要的是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坚持下来会有惊喜，
1: 对，
0: 也会有很多感动，也会结交很多的朋友。
1: 嗯，
0: 所以也欢迎更多的音乐人走进咱们的栏目。
1: 好的，我也期待能够剪辑到更多音乐人音乐家的节目，听到大家更多的故事。感谢关老师这样真挚的分享，从舞台到日常，从创作者到传播者，我们的音乐就是这样一步步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请把你的歌声留下，微笑留下，我们的生活在音乐的这样的陪伴之下变得更美好。为城市二哥，你我都是城市音乐人，之后的几期节目我们将邀请这张专辑其他的主创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聊聊他们的歌和他们的故事。谢谢关老师。
0: 谢谢华老师，
1: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0: 9月29号，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就将正式拉开帷幕。昨天，莱明、卡莱姆罗、贝贝莫斯、拉尔夫沃茨三位主演在上海大剧院首次公开集体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ON 山海上海舰2026年演出季重磅项目，音乐剧《剧院魅影》将从9月29号起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直到12月27号。本轮演出不仅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剧院魅影》也将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长演出周期的原版音乐剧。今年恰逢《剧院魅影》问世40周年，本次上海告别季集结了全球公认的顶配阵容，单是卡斯配置便已自带重磅惊喜。尤其是曾参演《剧院魅影》伦敦西区及25周年纪念音乐会的原班演员莱明·卡莱姆罗作为特邀演员加盟。这位有着魅影天花板美誉的音乐剧明星告诉记者，能在上海再次出演魅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2: 这份邀约刚好出现在那个时间点，和我的日程安排刚好合拍。最让我兴奋的是能和 SMG Live 团队共事，让我成功找回这部剧最初的核心灵魂。他们是一支超棒的团队，就目前他们为这部剧付出的心血而言，我敢说这绝对将是你能看到的最精彩版本。
3: The best version you're ever gonna see.
4: Time sharpens, heightens each sensation。
1: 新生代演员贝贝莫斯、拉尔夫沃茨分别饰演克里斯汀和劳尔子爵，凭借此前武汉、成都站的演绎收获超高口碑。和莱明组成的三人全新搭档也成为本次演出的最大亮点之一。贝贝莫斯坦言，他10岁时第一次看到《剧院魅影》25周年纪念音乐会，主演正是莱明，如今他将在上海实现和偶像同台演戏的梦想。
5: This has really given me，
6: 这是我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第一个平台，我感到无比荣幸。中国各地的朋友们，包括武汉、成都，尤其是上海的各位，都给予了我极大的热情。我看的第一场《剧院魅影》是25周年的，偏偏能在中国参加这场40周年纪念活动，这绝对是我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谈及未来3个月的上海生活，莱明希望告别游客式打卡，像个本地人一样逛马路，找一家心仪的健身房，在喜欢的馆子里培养和这座城市的感情。说到这儿，拉尔夫开了个玩笑，
2: 我非常喜欢探索一座城市的食物，所以我计划去吃小笼包，吃到我所有的戏服都穿不上了为止。
1: 据了解，本轮《剧院魅影》上海告别季演出预计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还打造从成都飞往上海的 MU5412《剧院魅影》全球限定主题航班，把一张机票转化为通向上海的文旅邀请函。这是中国音乐剧市场20年深耕积淀的集中展现，也是上海以文化磁场汇聚全球顶级演艺资源，撬动文商旅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昨天，上海歌剧院公布2026至2027年度演出季，恰逢建院70周年，剧院以创新境共未来为主题，推出涵盖歌剧、舞剧、交响乐、艺术普及等多门类的演出内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翻阅本次演出季剧目表，被乐迷称为食神的歌唱家石以洁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本季重点演出之一喜歌剧《爱之甘醇》当中，他既出演自己最爱的歌剧角色内莫里诺，也深度参与舞台制作。
7: 然后我跟那个叫上帝导演啊，那个时候商量，我说这个《爱之甘醇》我们该怎么去设定它的这个场景？我说大家乡村版的大概看的多了，能不能换一个场景？他说没问题，我给你来一个那不勒斯的街景，把整个故事放在了当代的、现代的那不勒斯。因为我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我说你能不能跟上海有点关系？然后他说没问题。肯定街头有很多饭店，叫在多利亚上海饭店。
1: 此外，石以洁还将参演演出季开幕音乐会《群星闪耀，巅峰咏叹》，上海大歌剧院开幕系列重要演出《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上海歌剧院新年音乐会《世界经典歌剧集萃》，以及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特别创排的新剧《向前，向前，向前》等。同时，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将更多目光投向青年歌剧人才的成长，依托中国青年歌剧艺术人才培养计划， 上海歌剧院联合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卡罗歌剧院为青年学员量身打造青春版茶花女。这版制作舞台风格克制，不依赖繁复舞美，着重考验演唱者的演唱功底与舞台表现力。石以杰介绍，
3: 然后圣卡罗歌剧院还会派助理指挥，还会派助理导演过来，就是像老师一样来教大家，就是从茶花女的这些比如说音乐风格啊、语言啊、表演啊，从各个方面跟大家应该有两个月的时间能够一起，就是从排练到最后演出。但是大家不要因为看了说青年版可能水平就不高，这水平很高，水平真的很高。
1: 青年人才的展示渠道并不局限于这一部歌剧。据了解，上海歌剧院在这一演出季开启熠熠生辉杰出青年歌唱家音乐会系列，计划持续邀请活跃在国际舞台、国内各大赛事当中的青年歌唱家来沪演出。系列首场将迎来女高音戴子一在上海大歌剧院带来个人独唱音乐会。从题材上来看，整个演出季的剧目布局兼顾世界经典、本土原创与红色文化。今年四月演出时赞誉不断的歌剧《图兰朵》将重返深城，浮士德的《沉沦》、《安德烈》、《谢尼埃》等国内不多见的作品将以音乐会版形式上演，为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恢复排演。除剧场演出之外，还将走进校园、社区、赴云南、新疆等地开展数十场基层巡演，经典民族舞剧《小刀会》完成复排，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也将登上多地舞台。美育普及同样是本演出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赵磊介绍，原创儿童歌剧《卖火柴的小女孩》对安徒生童话进行歌剧化改编，面向少年儿童传递共情与陪伴的主题。剧院持续运营歌剧美影、笔墨当歌沙龙等品牌，在剧场、图书馆开展公益演出与艺术分享，降低高雅艺术的观赏门槛。上海歌剧院还将继续举办深圳龙岗歌剧周，把交响合唱力量带到粤港澳大湾区，实现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戏韵金秋润江南，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地方戏长三角巡演将于今年九月正式启幕，沪剧、粤剧、淮剧14台演出覆盖苏浙皖多地，为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共融与繁荣注入鲜活的戏曲力量。上周六晚，三个剧种代表演员齐聚宛平剧院，以一场戏剧雅集沙龙为戏迷带来独家剧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为了这次跨城巡演，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拿出了多部积淀深厚

0: 后脍炙人口的看家大戏。沙龙现场，上海沪剧院演员朱玲飞率先登台，献唱沪剧经典《石榴裙下》中的《香兰自叹》。
1: 雨打梧桐，此次生。
0: 从去年起，朱玲飞便开始演绎香兰夫人这个复杂立体的女性角色。此次她将前往苏州和太仓，带观众领略作品里的上海风情与人性幽微。上海淮剧团演员陈丽娟带来了骨子老戏《哑女告状》中的《我与她同父异母》选段。
2: 我与她同父异母。
0: 这出大戏阔别舞台十年，此次完成全新复排，陈丽娟将再度担纲女主角掌上珠，展现淮剧高亢悲壮与细腻婉转交织的声腔魅力。上海粤剧院演员徐玉兰派传人杨婷娜清唱了《红楼梦》的《独西厢》选段。
3: 像这样的好书，老爷家不秀的。
0: 此次巡演，《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将登台狮山剧院与慈溪大剧院，再现江南乐音的极致浪漫。本次巡演的整体剧目排布颇具巧思，采用大戏带小戏、经典扮原创新作的策略，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历久弥新、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朱玲飞以改编自鲁迅短篇小说的实验沪剧短章编举例。
4: 可能传统沪剧在大家的印象里就是吴侬软语啊、小众的方言啊、西装旗袍戏啊，其实我们不单单可以讲述上海的故事，也可以演绎经典文学，通过文学拉近我们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卸下他们听不懂的包袱。
0: 长三角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粤剧的婉约灵动，沪剧的海派风情，淮剧的刚柔并济，都是从这片江南沃土中汲取养分，如今又将沿着文化的脉络帆布各地。陈丽娟说，江苏是自己的家乡，更是淮剧的发源地，这次回江苏演出心里满是亲切感与归属感。杨婷娜也笑称自己是浙江的女儿，要回浙江唱戏了。
3: 你们想念我吗？想念我的话，我们就在剧场见。
0: 巡演尚未正式开票，各地戏迷早已闻风而动，早早开始期待这场跨城的戏曲之约。这其中更有不少年轻戏迷，
5: 一边看戏一边旅游一边吃美食嘛，戏友之间会有交流，有可能家里人不一定懂，但是戏友在一起的话能懂对方的感觉。
0: 一位70多岁的老戏迷翻开手机备忘录，向记者展示满满当当的追剧行程，抢好票等着去现场捧场，已经成了他退休生活里最重要的盼头。
6: 在剧场看戏都是很兴奋的，我们这个年纪身体好，谁要心情好，我希望他把身体养好，不断的演，我也身体保重好，不断的看。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8: 上海
9: 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10: 开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艺术一小时分享啊。今天呢我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元。Hello， 贾元。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节的上岗上线啊，今天会比较特别，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一位在香港影视界啊以及舞台剧界方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多贡献的一位戏剧泰斗的故事分享。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特辑，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香港的戏剧泰斗钟景辉 Cancer 的一生故事。
3: 怀念戏剧泰斗钟景辉。
1: 人称 Cance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在2026年6月3号早上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 Kingsley 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今天我们记录了2011年钟景辉老师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化名人面对面节目当中的分享，和大家一起回顾戏剧泰斗钟景辉的戏剧人生。
4: 真系你啊，师姐！
5: 赵俊辉 ，Dr. Shaw，
4: 我哋都成20年冇见啦，你一见都面仲咁样称呼我。
5: 咁你系我朋友之中唯一嘅博士啊嘛。
4: 唉，佢最优就系普通人噶啦，仲系咩博士？
1: 钟景辉 Kingsir 从事戏剧舞台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多年，也是电视制作人。电视剧演员以及电视节目主持、电视节目旁白，曾经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业院长，2010、2010年和2012年分别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艺术成就奖、杰出艺术贡献奖以及终身成就奖，开创了粤语演出荒诞剧及百老汇歌舞剧先河的 Kingsir 一直都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
6: 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一种心态，就是 search for perfection， 就是寻找艺术上的真善美。我们知道世界上是没有人美这样东西，可是艺术家或者是搞艺术的，你不能没有这种心态，就是你要去寻找这样东西啊，就是要努力的去寻找，就是你有了这种心态，你就会慢慢的，就算是怎么样辛苦，你都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在学校里教书，我也就是那个兼职跟全职，我教了39年，所以这学生是蛮多的。也许是我喜欢挑战我自己。就是啊，有些东西我没尝过的，我没尝试过的，我就想要做，想看看我自己做得来做不来啊。还有就是我有兴趣去找一些我没做过的东西，就挑战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到什么程度？就是这种心态。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寻找原美真善美的这种心态，就是逼着我去找一些新的东西去尝试。做这个电视方面的演员，在做这个舞台方面的演员，我就在台上享受那种演出时候的跟观众跟演员的交流的感受，就是享受台上的那种乐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做导演呢，就另外一种感受。做导演呢，就是排了那个戏以外，在演出的时候，我就喜欢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儿看戏。所以我演出的时候呢，无论是多少场，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坐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看戏。因为看戏的时候呢，就您做导演呢，就可以看到，哎，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有什么地方哎到可以收到这个效果，就是一种跟观众一块享受的那种乐趣 啊，还有呢，就是戏剧教育呢，又是另外一种感受。戏剧教育呢，就是你把你懂得的东西或者是学来的东西再教给下一代，或者是教给你的学生，然后看见他们毕业了以后，学成了以后，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熟，那个过程，那种满足感是另外一种感受，所以是各有不同的感受。
7: 嗯、
6: 我是每一种我都非常的非常的享受的。
1: Kingsley 一家是泰国华侨，原籍广东台山，一家人从上海回流香港，自中学时代已经参加剧社，参演了学校的话剧。1957年在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英文系毕业，后来取得了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艺术硕士。回港之后出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长达18年，曾经在多间电视台参与台前幕后的工作。2013年获得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表彰他对演艺界的贡献。
6: 在上海的时候呢，我是读小学，就是

0: 三四年级以后我就到香港来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时代就是还是在学校里演圣诞老人啊，那些儿童剧，那一些叫我发生兴趣。那么再早呢就是在我在香港读这个幼稚园的时候，也是圣诞节，就做那个小羊，做小羊，那样的小羊，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感觉到很有趣，当然那个时候是不晓得戏剧是什么东西，不过觉得在这个观众面前演这个小羊也觉得很高兴。
1: 您是其中表演的最好的这个小学生吗？
0: 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好不好，就是大家同学都是参加那个圣诞节的庆祝晚会，就是一个圣诞节目的一个演出，就是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初中跟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四位老师呢，他们每年都搞一些戏剧的演出的。他们又喜欢搞翻译剧那个时候那很奇怪喜欢搞翻译剧，因为香港写剧本的人太少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四位老师呢就很喜欢搞戏剧所以我们学校里头筹款大部分都是用戏剧去筹款。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第一次参加了红蓝剧社红蓝剧社是北邓的一个剧团，就那一年1950年呢是第一次成立的那个剧团。那么我也不懂他们要演莫里埃的那个我们翻作科波成家哈博士家那个科波成家就是 The Miser。 那么我也去试角色那么是那个角色我就是那个 Miser 的儿子后来他们就选了我做那个戏，就那时候我第一次演那个比较长的一个剧本一个真正的一个话剧的剧本莫里埃的一个翻译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就后来他们每年就都叫我去演出了。那么后来呢，在那个时候50年代呢，香港的教育司处呢就举办了一个中学的戏剧比赛，我们培正中学呢那个时候也每年都参加，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也有参加，我也拿了一些奖就越发引起我的兴趣，我自己是不是该在从这方面发展。还有我是在培正中学，是一个中文中学，所以呢英文的深度从没有人家那么高，所以我毕业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因为家庭的经济的问题，我还不可以立刻到外国去读书，所以呢我就进了中文大学的前身那个时候还不是大学大专那么进了去读英文系，就是我就是想把自己的英文搞好一点，那么假如将来我有机会出国要学戏剧的话呢，我可以比较可以容易应付一下，
1: 就是在为未来打铺垫了那
0: 个时候。对、还有呢就是读英文系呢，我在读英文系一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英文程度提高一点，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接触多一点的这个文学的东西了小说了戏剧了等等那么就是将来我有机会的话，我到外国去我也可以容易适应那个环境。到了外国去的时候呢就读戏剧，大学那一年两年呢不太辛苦，因为大学还不是太专业那个时候还可以应付。可是到了读研究院，我进了那个耶鲁大学的 研究院读那个戏剧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就是看剧本，你要看很多很多剧本。举例来说，在其中的一科啊，我每个星期我要看三个 full length play， 就是长篇剧，至少要看三个，一个星期就是只有一科。那么还有其他的，还有读，算，因为我是中文中学毕业的，所以我看的比人家看总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就是特别的辛苦啊。其他呢都还可以应付。我离开香港的时候呢，香港大会堂也还没有建立好，连大会堂也没有，就是在中环那个大会堂都没有，所以呢这个设备不可以跟美国，就是或者是其他英国或者是其他的先进的国家去比较啊。那么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不能不做，因为我不能说香港没有那些灯光的设备，没有那些音响的设备，那我不做了，我不能这么做。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我在美国我学到了一种东西呢，就是你要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把它搞得最好。好，香港就是有这么限制的东西，只有给我这么东西，这么些东西，我就在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里头去把它搞得最好。啊，所以呢我就是我从来也没有怨过，或者是回来了，哎呦，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那我怎么办？我在美国有这个有那个那个东西，我从来也不这么想。那么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像您刚才说呢，就是香港在那个时代，我回来的时候是1962年，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香港人对于这个戏剧方面的认识还不太多啊，所以我就抱着了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我要介绍我在外国学的东西回来啊，最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些外国的剧本啊，一些作家在香港没有演出过的，或者是没有认识到的，我就把它介绍香港来。就所以呢在翻译剧方面我就做了很多功夫，尤其是在美国的翻译的剧本，因为我是在美国受教育，就是很自然就先把美国的东西介绍过来那么后来呢就慢慢的把我学到的东西尽量的用出来，去回归社会。
2: 1962年，钟景辉回到了香港，在浸会学院任教英文和戏剧。后来他觉得香港电视业有发展潜力，在65年再到纽约大学进修，后来更创作和演出了不少经典作品，陪伴了香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当中经典纪录片系列《寻找他乡的故事》，Kingsley 以及厚重、沉稳且具有感染力的标志性声音，塑造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Kingsley 一生也致力于戏剧教育和推动本地舞台剧发展。在1971年 ,Kingsley 开办了艺员训练班课程。1983年开始担任了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他对影帝周润发的提拔更成为了香港演艺圈的一段佳话。
0: 当初我是在无线电视办事的时候呢，跟他们搞那个训练班的，那个是1971年的时候，1971年开始办。因为无线电视是在1967年举办，成立的。那个时候呢，电视台没有演员， 尤其是年轻的演员，

一年每一天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都要来上课，星期六下午也要来上课，要上一年，还要他们要交学费。他们结束训练几个月以后呢，就可以参加这个拍摄的工作，去实验他们学的东西。所以他们当然，当初的时候，他们都要从很小的角色开始，就是要训练他们的耐性，训练他们进入角色的由浅入深的那个过程。所以呢，就是让他们受点苦，叫他们感受到那个做演员的应该做的东西。我总是跟学生们说呢，我们能够教你们的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在训练班的一年当中，其实也不是太长的一个时候，就算现在演艺学院毕业生。读4年，读5年，也不是一个很太长的一个时间可是我们教的东西呢，都说只有是基本的东西教给你们一个做专业演员应有的基本的东西。那么主要是看你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呢，看你们自己怎么去增强你们自己的在这方面的能力。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将来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努力之外，还有你们的 luck，你自己能不能够把握你的机会，也是一个很要紧的东西。你自己把你学到的东西怎么样去发展出来，是你自己以后的努力。看见年轻人，他们看见他们成长，看见他们成熟，我依然是非常乐观的。我认为，让他们多一些机会去发挥他们的创作，香港的舞台剧一定是有希望的。

谢谢钟景辉 King Sir 为香港演艺事业和戏剧教育的无私奉献。最后这首歌是 King Sir 的荧幕告别作《牛下女高音》的片尾曲，由何燕诗演唱的《我会想念她》。就跟他在剧中饰演的灵魂人物白校长一样，他以包容与智慧培育了无数影视和舞台的巨星，将自己对演艺的热爱毫无保留地贡献香港，用生命和热诚引领后辈前行。

0: 这两天的申城、滨江岸线、商圈草坪、城市广场陆续开启免费露天电影季。走出家门，预约一场户外电影，正成为许多市民最热门的放松方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避开雨水侵袭，申城夏夜的户外活动又热闹了起来。在西岸梦中心的水岸剧场，上百名市民已在蓝色沙滩椅上，迎着绚丽的火烧云，观看《芳华》《四海》等露天电影。光影把黄浦江畔的夜晚晕染得格外温柔，
2: 躺椅躺得那很舒服的，看看电影，然后喝喝饮料啊，挺好的。
3: 就是我们生活工作都比较紧张嘛，天这么热，看电影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就是挺新鲜，挺好的，挺好的。
1: 不少市民牵着狗狗，吃着冰淇淋路过，发现围栏里亮起的 LED 大屏，都忍不住放慢脚步，定睛细看，再凑到入口处，仔细研究起预约放映的小程序。
4: 这就是所谓的松弛感吧。他放的也都是蛮新的电影，我们也都没看过，驻足一下也还挺有意思的。
5: 我刚刚看了片单，觉得还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想看一下他那个预约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想进去看一下。
1: 这场名为《好爱上海 Movieland》的电影盛会，从7月2号开始，持续3周，将在西岸集中展映近30部海内外优秀影片。整个活动把西岸的公共空间彻底激活，除了占地面积最大的水岸剧场，西岸梦中心最南的滑板碗池变身落日剧场，仿佛直接把公路搬进上海的夜晚。北边几百米的西岸凤巢则依托千坪草地与儿童戏水乐园，打造森林影院和星光影院。在附近上班的 Coco 和芝芝对这种走出写字楼就能赴约的新奇活动充满热情，几乎预约了每天的排片。
6: 因为平时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就是下班就回家，所以这段时间有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
4: 前面下雨嘛，梅雨季，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第一场没来得及来看成。但是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好，江边吹下风，然后看电影，很浪漫，很有特色的。
1: 资深影迷小黑拍了十几张打卡照与朋友分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场活动更深的文化内涵。
7: 因为我有比较爱电影的一些朋友，他们在海外也会有一些这种场景，像我今天跟我朋友说我来这边看电影，他说他在法国他们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他是在一个船屋旁边，这边也是个船屋，法国是电影的发源地嘛，某种程度上它形成了一个互文嘛。
1: 市民藏不住的观影热情，主办方都感受到了。联合院线数字营销及品牌推广部副总监苗凯宁回应，这次露天电影盛会跳出了传统四面墙放电影的思路，做了不少电影家的全新尝试，不但为都市生活注入了文艺气息与夏日激情，也正成为激活商圈活力、增进市民交流的文化粘合剂。
8: 我们这次比较多的联动了商户去做一些票根经济，把电影的内容带到了商业空间当中。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做爱情神话的沙龙场，请到了一些比较知名的影评人啊，跟大家现场互动。因为好爱上海的爱就源自于爱情神话的爱。19号闭幕的这一天会有音乐会啊、快闪舞蹈啊等等，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 happy ending。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这部不足5分钟的短片作品被梁浩一称为写给香港的情书。作为国际舞台上极具影响力的香港作曲家，梁浩一曾为《红海行动》《长津湖》等影片配乐，斩获华表奖最佳作曲奖。其交响乐作品《月之序曲》《中国厨房》等被纽约爱乐、上海交响乐团等国际顶尖乐团违约首演。尽管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国，香港始终是他创作中核心的情感寄托。梁浩一介绍，新作属于展示性短片作品，创作灵感源于香港的城市特色，重点聚焦香港的霓虹灯光与快节奏生活。他表示，这些霓虹灯光是香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也是他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重要印记。作品风格轻快，旋律化，其中还隐藏了经典歌曲《狮子山下》的旋律。
9: 勉为其难比较明显一点，我觉得如果他们看，他们如果会注意的话，因为我会做两遍的这一句，第一遍如果你 miss 了，你可以有第二次机会。
1: 小提琴家柳明表示，拿到乐谱后，他通过 MIDI 版本聆听作品，感受到其中节奏与和声的铺垫，精准贴合香港繁华大都市的夜晚气质。钢琴家黄家正也提到，作品节奏极快，充满现代感，排练时感到十分刺激。梁浩一补充解释，这种快节奏是香港独有的城市基因，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的快能达到香港的级别。他认为，这种快里藏着香港人的努力与热情，作品的急促节奏与细腻旋律正是这种城市特质的真实体现。 梁浩一与上海交响乐团的合作是业内公认的佳话。他透露，三年前首次与上交合作第一交响曲《元宇宙》时，并未想过会有如此密集的后续合作。
9: 慢慢的能多认识团里面的音乐家，幕后的一些工作人员，因为团里面在台上跟台下的人也非常重要的。觉得可能在创作方面跟在音乐上的大家这个是审美，喜欢某一些一样的东西的，怎样说故事啊，怎样表现一部新的作品啊。他们，我觉得这个团里面很多人他们是愿意做一些比较新的事。
1: 他还提到，今年上海交响乐团亚太巡演期间，他的原创作品《中国厨房》在各站均备受好评，有国外观众甚至主动发邮件索要总谱，这份认可也坚定了他的创作方向。关于这部香港主题新作，梁浩一透露，未来有计划将其扩充为包含四五首曲目的系列作品，续写家乡的故事。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0: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11: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12: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一周艺术活动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来我们今天的先锋操的内容，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艺术故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好，那么接下来事不宜迟，为大家介绍出我们今天的这位的嘉宾呢。很多香港的一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认识他呢，可能是从一些的电视选秀节目当中，而他呢其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啊，曾经觉得自己毫无才艺，而且也觉得哎呀，人生到底在追求一些什么呢？而且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啊，年轻人在他们的迷茫当中往往都可以找出自己的成长道路，他走出了自己的那一条路，而到了今天他也知道自己未来需要的是什么。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这位的年轻人，跟大家介绍香港的艺术家成长之路吧。
3: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3: 先锋talk。
1: 来到今天的上岗上线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我们的情绪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情绪已经足够了，开始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的时间了。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我个人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啊，还有啊，当然呢，也不能说人生经历，因为他的人生呢，现在上半场可能还没有结束。其实很年轻，很年轻，但我觉得他活得好精彩，所以呢，很想用他的故事、啊、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香港年轻人追梦的故事很多元化。在他身上就完全体验到那一种多元素集聚在一个人身上的，是我们的舞台剧演员邓家杰。Hello， 家杰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1: 因为我对上一次看到他是在他的舞台剧，
4: 对，
1: 他的那个折骨舞啊，就是把整个人就是手臂这个绕来绕去的那个状态。因为这最近2026年嘛，不是有一个很火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把双手在你面前，你跟抱着一个公仔一样把它扣起来、嗯、然后呢整个人就是我们说这个把身子靠近你的大腿小腿那个位置，然后把你的脚双脚踏过你的那个手弄的那个圈
4: 啊
1: 啊，然后呢，这个手掌会绕过你的屁股，
4: 对对对，跳过去，跳过去。
1: 哇，那个我做过，
4: 你做过、
1: 嗯？我不行，我不行，
4: 我也没做过，
1: 你也没做过，
4: 我也没做过。
1: 你要不要试一试一会儿？
4: 现在吗？
1: 一会儿，因为我们是
4: 一
1: 个，
4: 啊、一会儿
1: 好好，因为我们会用这个来拍一个片子。
4: 好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那一个我看到那个片子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你了。
1: 嗯，
0: 因为很多香港的观众朋友认识佳洁的第一个瞬间，我相信啊，更多的是在电视机里面。
1: 对，
0: 不是说这个舞台剧搬到了电视，而是佳洁在出道的真正那个瞬间，其实是在一个电视比赛里面。
1: 对，
0: 哎，你从小就喜欢聚光灯吗？
1: 绝对不是的。
0: 你确定吗？
1: 真的不是。
0: 你在舞台剧里面是追着光跑的那个人。
1: 我是对，你说的对。不过我是在很比较后期
0: 啊，
1: 像是前几年，
0: 嗯，
1: 好像是中四中五的时候才开始喜欢表演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我就是参加了学校，不好意思，大家，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0: 你的普通话 OK 了，上海
1: 真的吗？
0: 听得懂。
1: 谢谢。
0: 你说中四中五的时候。
1: 中四中五，对。然后呢，我就在那个中四的时候参加那个舞台SingCon。
0: SingCon 就是那歌就是有点像歌唱的那些团体。
1: 对对对，中学的 SingCon。
0: 等一下，你中五的时候。
1: 对。
0: 那个不是一个很关键要公开考试的时候吗？
1: I don't care。
0: 啊。
1: 对，我就是。最后几年我就是玩一下这样子的。
0: 哇，人家是最后几年不玩，你是最后几
1: 年玩？不是，才要玩。
0: OK。
1: 对，然后我就唱了那个谭咏麟的爱情仙境。
0: 哦、
1: 那个、对对对。
0: 要
1: 情梦你看着梦来哼。对对对，然后我就很嗨很嗨，然后我在舞台上就忍不住跳了一段舞。那时候我是完全不会跳舞的。
0: 哦。
1: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跳的挺好看那样，然后台下的观众全部都在
0: 很嗨、
1: 很嗨很嗨很嗨，然后我就很嗨，他们嗨我也嗨，你嗨我也嗨，对，就是这样子，我就喜欢上了表演，就是那中午的时候、哦、然后呢因为一些资源好合巧合，然后我就去有一个社工就是推荐我玩的一个比赛，就叫做 Yoga Talent。
0: 哇、wow,Yoga!Yoga
1: Talent!Yoga Talent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我今次这个舞台剧的导演，就是他把我带进去、oh. 那个演艺圈里面，令我认识艺术这回事。
0: 你是在瑜伽垫上做了什么神奇的东西吸引到他们？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在那个地铁站里面跳舞。可能那个时候我就是什么也不理，
0: 嗯，
1: 很大胆啊，什么都做啊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他就看中了我这一点、嗯、就是觉得哦，你什么都做得到，你音乐又会，跳舞又会，演戏又会，很有天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可以将你这些平常的兴趣
0: 嗯
1: 把它培养成一种表演艺术、
0: 哦、
1: 他是这样把我带过去，然后让我认识到原来我自己可以这样子的，
0: 嗯，
1: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他。
0: 我真对佳洁的除了说他那个跳舞的那个状态以外啊，我对你最大的印象就我记得你有一篇采访里面你说我这种整个中学就特别的我感觉好挤吧，就是很内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一样。但是我看别的一些介绍里面，你中学之前其实学过很多东西，包括你刚刚说唱歌、
1: 嗯、
0: 跳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课外活动，
1: 嗯、
0: 包括乐器什么的，
1: 嗯、
0: 你都会。咁点会挤吧？怎么会内向呢？
1: 因为我是很折的，不过那时候很慢，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慢的，然后我就去疯狂的报那些兴趣班去学。
0: 你自己主动去报的？
1: 对。然后我就叫我妈妈，我想买一个吉他，我想买一个钢琴，然后我就在家自己自学钢琴、吉他，然后还有跳舞，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很帅，然后去出面的那些 studio 都报了一些跳舞的。
0: 哦哦哦，有用吗？那些 studio 的
1: 还有用，有用。
0: 他们都是跳 K-pop jazz 的那种吗？
1: 我是一开始是学 popping 机械舞先的
0: 哦，
1: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帅嘛，
0: 哦，
1: 然后我就
0: 确实很帅嘛，
1: 对对对。就学了一点点，那样什么都学一点，钢琴又学一点，吉他又学一点，跳舞学一点，这样子要慢慢的，就是导演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就是什么都会一点、
0: 嗯，
1: 不过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去给我去表演，然后他就找了我去那个 Yoga Talent。
0: 哦、
1: 那个比赛，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的赢了那个冠军。
0: OK， 哎，其实，在造星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大家也觉得你是一个很爆的一个人。
1: 嗯，
0: 一个内。

0: 线的人怎么会爆呢？就很火爆的一个人，就是你做的东西可能不多，但一做就马上 cash 到每一个人的 attention。
1: 嗯，我觉得是我在全造星里面，我就是比较做自己，完全的做自己，我就不理会别人的旁人的，我的家人我也不理，我就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是做自己。
0: 哦，
1: 我的表演，我想做自己喜欢的表演，所以可能你们看到的表演都是比较大胆的，不穿衣服的，穿高跟鞋的，全部都是一些比较爆狂的表演。就是我本身我的人就是喜欢这一点，大胆的，比较大胆的表演。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做自己，然后观众喜不喜欢我也不理。幸好观众好像挺喜欢，就是谢谢他们。
0: 嗯，那个时候做那些东西，其实你没有心理压力，就是你想做的。
1: 我想做，不过心理压力是一定有的。就是只会在乎我自己的表现啊，我那时候我的心情，我的体型好不好啊？然后我就是在意这点。这些就是我的压力的来源，其他我都不太理会了。
0: You Got Talent 是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人生的一个培养期的一个爆发点，因为连着这几届都是在这几年里面发生。
1: 对对对，绝对是。那个21年是那个转折点呢、啊？
0: 转折点。
1: 在21年之前参加那个 You Got Talent 之前，我本身是想做消防员还有警察，就是做不到，我是出去砸铁的了，做地盘，这是我真的、
0: 哎、做地盘很好赚，
1: 对，就是我现在也可以做地盘，我觉得。然后去了21年的时候，就是完了那个比赛，我才会开始接出艺术表演，然后我就被那个导师叫我去，你要不要去试一下报演艺学院？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他们那些老师会喜欢你这种比较大胆的，有天分、有潜力的人。然后我就，好啊，试一下。然后呢，就成功的被那个演艺学院的舞蹈学院就是收了我。
0: 你在报名的时候，或者说面试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呀？
1: 我就是跳舞跳一下自己，展现一下我的 personality、那些，
0: 就像堕入情网，你可以往往在跳舞。
1: 我觉得是比较艺术的那些影片、
0: okay. 就有点像是现代舞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content 现代舞
0: 啊。
1: 然后呢，其实我英文在 DSE、香港的文凭试是考 level 1一级的。就是进不到啊，那怎么进呢？就是有一天演艺学院打电话过来，佳姐，我看到你的英文好像拿一了哦，你拿了 level one， 就是进不来。你要不要去试一下考那个 IELTS？ 他就跟我这样说。然后呢 ，IELTS 就是那个英语考试，大家应该知道。
0: 那不是压力更大吗？
1: 超级大。然后我就用两个月的时间去考了 IELTS，我报了一些补习班，就是。平常人们是半年的课程，然后我就用一个月上了。平常他们是一个星期两课，我就是一天两课，上了两个月，然后我的英语水平就砰砰砰砰砰砰砰，然后考了 IELTS 5.5 分，然后成功的进去演艺学院。
0: 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样的一个经历去考公开考试的话，你可能
1: 我就是非常后悔，后悔，因为那个。也不便宜啊，那个补习班
0: 哦，很贵、
1: 很贵的
0: 哦，
1: 几万块的。
0: 没有，我告诉你，能用钱买来的成绩的话，这也是一种天赋，
1: 也是值得。然后就进去演艺学院了，成功的进去。然后呢，果不其然呢，在大概半年之后，就
0: 这几万块钱就
1: 收到了全那个作星比赛的邀请。然后呢，我就 quit 了演艺学院，去了造星。
0: 你那一个月的奋斗时间算是个
1: 不会啦，是有用的。我觉得。
0: 那你现在还维持在 5.5 的状态？
1: 我觉得比较好。
0: OK，
1: 再比较好一点。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东西始终还是在你自己的身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是觉得英语是真的挺重要的，
0: 是吗？
1: 那个时候才发现，因为我中午的时候是连 is mr 也分不清楚，我不知道什么是 is mr。
0: 哇、
1: 对，就真的还挺夸张的。
0: 那个之前在做什么？就是
1: 不是每天上课就是我好急了嘛，
0: 啊，就很内向，
1: 就是完全对读书没有兴趣，尤其是英语，我就是没有用，我听不明白，我不想理会，
0: 嗯，
1: 我讨厌，
0: 嗯，
1: 我觉得是对我的人生没有帮助。
0: 谁知道后面的
1: 谁知道是这么大的后面
0: 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梦想是一种契机，它就算说你这一条的道路走的终点可能不是你理想当中那个终点，但是过程的每一瞬间都是你一个人的一个累积。
1: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0: 所以后来其实在23年的时间段，我看到你的就可以说是演出的那个状态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位置，比赛也参与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是有一些的舞台剧啊等等你都去很多，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呢，你觉得跟在电视在我们说摄像机面前是有什么区别吗？
1: 舞台上的感觉对我来说是
0: 嗯
1: 非常的令人兴奋的，就是那个肾上腺呢？
0: 啊，肾上腺素激升的那种状态，
1: 那个是完全不同。对于，因为好像现在录音，可以 cut 啊，可以剪到一些，在舞台上 live 的时候，现场演出是不可能。那些每一秒，你每一个呼吸，每一下动作，观众都在看在眼内。
0: 嗯，
1: 你完全不可以，我可以从头来过吗？不可能。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每一次都非常紧张，到现在也是。不过我一站上舞台，我看着观众，然后我就会看着他们，吸收他们的力量 energy。
0: 嗯，
1: 因为是有的，真的是有的。我觉得每一个在舞台的表演者，他们是感受到这一点的，就是你可以吸取观众的 energy， 他们会给你，然后你再发散你的所有 energy 给观众，
0: 嗯，
1: 然后看着舞台的最远处，然后就对着那点说话，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你在影响下面每一位观众，
0: 嗯，
1: 你做的每一下一举手一抬珠都会令他们跟着你的动作，你的眼睛，他们的眼睛都跟着去，他们的呼吸都跟着你去呼吸。
0: 对，
1: 这个感觉我是觉得非常奇妙、神奇、magical， 还有很，我很愿意一直这样做下去。
0: 天生喜欢舞台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1: 可能就是这样子。
0: 现在没有以前小的时候可能觉得上学都是一种苦，是一种磨难，
1: 嗯，
0: 现在每一次去学不同的东西，哪怕那一个月的英语课都是
1: 对
0: 开心的去的。
1: 对也是因为表演，
0: 嗯，
1: 这样这个艺术才让我去学习英语，所以我觉得这是嗯，原来一个人喜欢一种东西爱一种东西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力量可以虚到这么大，就是只要想做就去做，不会做不到的，只有你不想。
0: 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去做的？
1: 读书。
0: 真的？
1: 对，这一下这一秒我真的非常想读书，想回去演艺学院。
0: 哦，
1: 我是这
0: 吓死我！我以为你想去回去中学读公办
1: 校。不是，没有这么
0: 没有这么
1: 童话故事啊。
0: 这个
1: 不会，我是想回去演艺学院。
0: 嗯，
1: 那个，因为我，it's very long story。
0: 嗯，太好了，一个以前不喜欢英文的人，现在脱口而出是英文。我觉得你的英语老师应该觉得很感动。
1: 对，他有跟我说，
0: 我
1: 中学老师。你做什么来？你的英语这么好？
0: 以前你在做什么？
1: 对，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说。
0: 是，
1: 因为近期这个舞台剧，我第一次做男主角嘛。
0: 对啊。
1: 我就是很大压力，不过我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理会这个压力，因为我选择了做这个舞台剧的男主角。
0: 嗯。
1: 我就是跟大家说我可以的。我就不是不会怀疑，不过到后来我可能在看一些影片啊，我看那个 playback 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有很多位置，说台词啊、舞蹈啊那些，可能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0: 嗯，
1: 我觉得那些是必须要用读书，就是在一个长时间、长期。

0: 期的你需环境下才可以培养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考虑了一会，我觉得我今年会回去演艺学院读书。
1: 哇哦，
0: 就是让自己的 input 再多一点。
1: 嗯，
0: 我觉得我这几年就太多的 open 了，就不停的给做表演啊，观众，我都没有时间给自己学习一些新的技师，还有什么其他表演的内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回去读书。
1: 当时读的是舞蹈学院，这次呢想回去
0: 也是舞蹈，
1: 也是舞蹈，
0: 因为我觉得舞蹈是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我的条件呢，我的muscle 肌肉，
1: 最主要帅嘛。
0: 对，然后我可以可能其他你说演戏还有其他的唱歌那些我可以自学嘛。
1: 对，
0: 演戏我就是不停的看书，
1: 嗯，
0: 唱歌我就是出去找老师，然后跳舞的话演艺学院就是我读过，我知道它真的是非常有用，它非常 intense， 每一天我们经常说 ABA 的学生就是0923 0923、
1: 哦、
0: 我们09就是上课23晚上12点才下课，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是这样不停的跳舞、
1: 哦、
0: 然后我们的身体条件都会被迫的令你的身体每一趴每一个 muscle你会很清楚怎么的运用，
1: 怎么是运用
0: 的运用，
1: 感觉上肌肉会呼吸的感觉。
0: 对，没错，就是自己是一个 liquid 啊，一波大树一样。就是我觉得舞蹈学院对我是非常有帮助。
1: 因为我之前看到舞台上的佳姐，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有一些内敛，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包袱，所以你会看到他一些的动作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大，但是你的动作不是说大那种，不是说幅度很大，而是张开把这个人打开，你知道我那个意思。
0: 明白。
1: 我就很好奇说，哇，原来男生可以打开那个状态可以这么的明显，那个是你自己本身对于艺术的一个理解，没有其他的一个添加吗？
0: 我觉得是我一直理解的，在舞台上、
1: 哦、
0: 你要给最远的观众看到你每一个动作，你就是做得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好像拍电影，
1: 嗯，
0: 我们动作非常的小，我们说台词，我们一下眨眼可能已经跳很多 story， 已经在说很多事情，不过在舞台上、你要给所有1000多名的观众看到你的身体体型啊，你的形体动作就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是想每一个肢体语言都可以给观众看到非常清楚，
1: 是，
0: 所以我就每一次就是在想，就是我看着最远的那个观众，我看着他哭泣，我在吸他的气，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做给他看的，这样就是我在舞台上一直想的，在我的脑海里啊。
1: 嗯，我刚刚有一瞬间有一个词语不应该说到，我觉得好想跟大家去感受一下，因为我对面是佳姐，我感觉这是一个妖精啊。在很远的地方，你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接触，去影响到他。
0: 没错，
1: 因为这是跟很多在学舞台上的东西，或者说在学生时期他们可能站在舞台上表演的人，他们会选择相反的一个方向。他看到最远的那一点，没有跟任何人接触到，他就不会紧张。他把下面所有的观众想成蔬菜啊、土豆啊什么所有的东西。
0: 很可爱。
1: 对，很可爱，反正就是下面东西跟他没有关系，他表演他自己的。但是佳姐会想是我要跟他有链接，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阿凡达那种感觉，反正就是两边要触碰到的。但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0: 是不容易。不过我想分享一下，最近我看一套电影、叫 Hamlet、哈姆雷特和雷特，就是
1: 你把小的时候该读的文学全部都放在了这长大了之后。
0: 对，然后那套就是导演就是赵婷，在那个最后的一幕的时候，就是他在说莎士比亚的一个舞台剧 Hamlet， 他的儿子死掉，然后母亲在台下就是看着台上他的老公先生在演一出舞台剧，然后呢在最后的时候，那个老公就是因为他的儿子死掉了嘛，然后呢他在台上那个舞台剧的儿子也死掉， 然后呢，他的妈妈在台下，他就把他的手伸出去，想扶起他，
1: 哦。
0: 想让他站起来。然后那一幕是我说的不太好，不过大家一定要去看，有点剧透，不过没有，我说的很差，一定要去看。然后台下的每一位，就是因为他的母亲伸出了手，每一个人都伸出了手。然后我看到那一幕，我是
1: 鸡皮疙
0: 整
1: 瘩
0: 个
1: 都起
0: 呆了，我在眼泪不停的流，不停
1: 来
0: 的流，大概15分钟。那个 credit roll 了，出了，完了，
1: 了。
0: 开灯了，我也在哭，坐在那个戏院里面，因为我觉得非常的 powerful，那才是舞台应该有的力量，就是台上的表演者，他做了一连串的表演。然后最后那个 message，那个带给观众的那个 message 是可以令他们影响他们，令他们做出一个 decision，改变自己，在当下伸出他的手，令他们做了一个他们也想不到的一个确定。所以我觉得那
1: 是，
0: 个时候我是非常的给他震撼到。
1: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去感受的一种张力，
0: 对，张力。
1: 那
0: 非
1: 种
0: 常
1: 张力
0: 好，
1: 是你解释不清楚，但是
0: 对，
1: 就你没
0: 不
1: 有
0: 知
1: 办法
0: 道
1: 用
0: 的，
1: 物理的状态、用科学的状态去把它形容出来，但是你
0: 对，
1: 就是跟它产生了一种互动，
0: 对，
1: 这是你想做到最终的一个状态吗？
0: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你觉得你
0: 在
1: 现
0: 那
1: 在离
0: 个，
1: 它有多远？
0: 哇哦，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可能在等待一个剧本的时候，我就是不停的装备自己。在那个时候，可能不久的将来，1、2年后，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把握。对，I am ready。
1: I'm ready。但同时，你也想去回归校园里面，去让自己的
0: 装备自己。
1: 每一分的一个肌肉重新激活起来，
0: 对，
1: 把你自己内部再填满，然后
0: 没
1: 再发
0: 错，
1: 放出
0: 没
1: 去。
0: 错。
1: 你觉得10年后你自己的状态会是怎么样？
0: 哇哦，10年后。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现在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活在当下，就是因为要想将来的话，我大概自己想了100样东西，90% 都不会实现。所以我觉得，哎，我还是不要想了，
1: 不要想，
0: 先做，活在当下。
1: 活在当下。
0: 你问我想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想成为一个我不一定要很多观众，还有很多地球人喜欢我，
1: 地球人
0: 对
1: 是
0: 哈，
1: 什么？
0: 我不会强求了。现在就是觉得，有人喜欢我已经很足够，一个人也可以，就是有人会喜欢我的意趣，然后我就做自己喜欢的意趣，我就不会继续做其他人叫我做什么，你叫我做什么，我就不理，这是我自己喜欢做什么，我做不做什么。这是我想自己成为的样子吧，对，
1: 你给大家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你主宰的世界。
0: 没
1: 我们
0: 错，
1: 每个人是走进去，
0: 没错，
1: 属于佳洁的世界，
0: 对，期待一下吧，
1: 期
0: 我也
1: 待一
0: 不知
1: 下。
0: 道，我也很期待，
1: 反正我觉得你张力这一块，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二，如果能够完成的话，这会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对于艺术家来说。
0: 你说的很
1: 那种
0: 好。
1: 眼神一对过去，或者说你手一张开，大家都会觉得，那种感觉好难去形容。但是那种就是你
0: 我
1: 看
0: 知
1: 到
0: 道
1: 哈姆雷特
0: ，yes，
1: 最后那一下，
0: 对，
1: 期待吧。那你就要多练更多的舞蹈。我好期待你，就是到时候那种折过去那个状态，应该就又不一样
0: 一
1: 了。
0: 定会的。我觉得现在我的身体是
1: 准备好了，
0: 10%吧，对，
1: 10%，
0: 我觉得我自己还有90% 是可以
1: 哇！
0: 再拿出来的。
1: 如果他说这个是10%，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影片。我觉得这个人不能说10%，那另外那90%的话，这个是人类还没有被开发过的状态。期待
0: AI
1: 一
0: 也不
1: 下
0: 行，期待一
1: ，AI
0: 下，
1: 也不行，那90%，我觉得你再加89%吧，好不
0: 八
1: 好？
0: 十九吧，
1: 八
0: 好
1: 十
0: 吧，
1: 九
0: 好
1: 吧，
0: 吧，
1: 我们留1%的空间。真的是这种的张力，如果被一个人所拿捏到了，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一个人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转折点。除了说是2021、2023年这样的一个拐点以外，我相信在未来不久之后，可能在学校园里面，我觉得你可能上着上着课，突然有一天就特别的感触，然后就又跳出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视觉上的一些的艺术。
0: Yes,
1: 我们期待到时候的邓佳杰。
0: 谢谢，
1: 谢谢佳杰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那我们今天访谈时间差不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木卡姆是一种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明珠。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为艺术内核，将芭蕾语汇与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是海派芭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该剧由罗怀珍担任编剧，王葛担任总编导，集结业内优秀主创团队共同打造。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主要演员许晋坤在剧中饰演主角。作品以青年音乐家鼓励重返故乡为视角，讲述他追寻童年记忆，重新认识木卡姆当代生命力的寻根旅程。剧中不仅还原了夜市共舞、庭院、弹唱等新疆真实生活场景，还融入了婚礼直播、手机 vlog 等当代元素，生动展现木卡姆融入生活的鲜活状态以及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据悉，主创团队曾先后六次赴新疆采风，从民间生活中捕捉灵感，融入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多种类型。总编导王葛介绍，这部作品的核心创作难点在于芭蕾与维吾尔族舞蹈的节奏，脚下动作差异巨大，稍有不慎便会呈现两层皮的效果。
3: 因为木卡姆这本身它是个音乐形式，它这个通过木卡姆寻找看到的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一种表达。这个表达是什么？这表达是木卡姆已经融入在点点滴滴里面，就像我们在新疆一样，你稍这么一对眼，马上别人就起来起来一跳舞，而且它已经完全是融入这个血脉，融入这个精神里面。
2: 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透露，演员需同时摒弃纯民族舞和古典芭蕾的固有跳法，重新学习融合性语汇，一个舞段甚至会打磨五个版本后推翻重排，创排过程异常艰难。
4: 我觉得我们芭蕾舞团的演员能够跳出不只是民间民族舞，他把舶来芭蕾舞都融合在进去了，特别伟大，我自己也特别的高兴，就看到他们很努力在探索，放掉自己的优点去找自己的缺点，是不会的东西捡起来再跳。
2: 从白毛女闪闪的红星到如今的百合花，寻找木卡姆，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始终从中国底蕴深厚的文学宝库中获得灵感。团长季平平表示，寻找木卡姆有望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5: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这部作品真正能在新时代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文脉中，能够把这个世界性的语言推向我们世界，展示我们新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此外，该剧演出期间，上海芭蕾舞团携手闵行博物馆推动票根经济，购买舞剧门票的观众可凭票根至闵行博物馆，领取丝路回响展览手册，并享受多重优惠。同时，舞剧观众也可凭闵行博物馆丝路回响展览手册至演出现场大堂领取礼品一份。通过展览与舞剧的双向联动，推动文物美学与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形成观展加赏舞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文旅商体展融合业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世界首演。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该剧历时三年打磨，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为核心，融合海派芭蕾，用现代化舞台语言呈现非遗活态传承面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当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的帷幕拉开，斑驳树影洒落舞台，一件件承载千年文脉的木卡姆传统乐器静静悬挂。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饰演的青年音乐家古丽，在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在木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为还原真实鲜活的木卡姆文化，主创团队三年间六次奔赴新疆。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团队原本聚焦十二木卡姆进行创作，深入采风后，主创人员意识到木卡姆早已融入新疆民众日常生活，一开心就唱歌， 一对视就跳舞，于是调整创作思路，跳出纯音乐文本研究，聚焦穆卡姆的精神。

0: 人内核，立足当下新疆风貌进行艺术创作。
1: 你在这个舞剧里，我觉得观众是很享受的，他能看到民族民间的最传统的东西，也能看到我融入了他的音乐，融入他的舞蹈，融入他的思想，融入他的这种情感。
0: 他们走访古城集市、乡间庭院，收集刀郎、哈密、伊犁等多种木卡姆艺术形式，积累创作素材。让季萍萍印象最深刻的是新疆的婚礼，开放包容，富有激情。这一场景也在舞剧中还原了婚礼上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直播镜头实时传递这份喜悦，外国友人纷纷在线点赞。但这样的融合对总编导王葛来说并非易事，
2: 因为之前做那个五星出东方，它还是一个民族舞的，比如它有很多汉舞、地舞的，借秋词、借一些壁画的东西去设计。这次就不是，因为这次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是个现实题材，就怎么样把当下人的生活表现出来，这个是很难的，而且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创作过程中，王葛多次推翻创作片段，反复打磨舞台细节，规避历史化、老旧化的呈现方式。聚焦当代新疆生活风貌，芭蕾开绷直立的优雅线条与新疆民族舞蹈脖梗轻摇，肩部灵动的韵律巧妙交织，同时优化民族音乐与交响乐的配比，贴合舞剧寻找溯源的创作主线。演员们也历经8个月专项训练，反复打磨表演细节。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徐金坤饰演带着古丽在故乡四处穿梭的发小艾丽，他表示古典芭蕾偏内敛，新疆舞则需要更加热烈的情绪。排练初期，他跳得太沉稳，不像一个热情的新疆小伙。为此，他看了很多新疆婚礼视频，每天对着镜子模仿。王葛还为他设计了很多小动作，比如喜欢用手机整理发型，强化角色阳光外放的性格。本次舞剧舞美、道具、灯光也都贴合剧情与地域特色，主创提取喀什古城、胡杨、河流等地域意象，搭配民族纹样投影，搭建多层次舞台场景，剧组制作上百件道具，还原烤炉、传统乐器等实物，结合光影特效营造烟火气息。剧目还融入直播、无人机等现代元素，展现新时代新疆发展面貌，生动诠释木卡姆不是尘封的谱，而是正跳动的心。此次首演落幕并非创作终点，主创团队将收集观众与专业人士反馈，持续打磨优化剧目。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表示，上芭始终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表达，寻找木卡姆也是一次重要探索。
3: 我们其实已经挑战，你看白毛女是陕北嘛，百合花，也是江南的宝塔乡，延安的那个，一直在寻找，我想这个寻找的路、探索的路应该是不断的往前走。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8月第1周，内地影视被好莱坞电影砸出了不小的水花。蜘蛛侠崭新之日以8.24亿创近5年最佳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也成为近7年唯一一部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的真人进口影片。奥德赛超前点映的上座率高达 95.2%， 场均人次296，双双刷新中国内地影史点映纪录。好莱坞电影又支棱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成为影院经理新宠，沪上不少影院每天安排10几场到30几场不等，最密集的影院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场，营业时间也从早上9点拉长到了凌晨1点多。
5: 它时长比较长，正常来说应该都会卡得很紧的，都是一场接一场的，因为它要2个半小时。
0: 去年好莱坞电影在内地票房缩水至30亿，不足巅峰期的1/6。超级英雄类影片想看指数也从复联4的210万跌到美队4的27万。蜘蛛侠崭新之日作为同系列的第4部，是如何挽回观众和市场期待值的？安排中国领先全球2天上映，算是给足了第一波情绪价值。让曾经的睡衣宝宝小蜘蛛成长为被亲友遗忘的孤胆英雄，也从文戏上提升了影片质感。
6: Give me a sec. I'm not in high school anymore.
0: 影评人张子月进一步分析。
7: 蜘蛛侠是美漫历史上最火爆的一个单体超级英雄的 IP， 它给很多观众的亲切感是其他的英雄没有办法去替代，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年轻人，很多的言行跟电影或者漫画消费的主力人群的审美是高度吻合的。这部蜘蛛侠用了成家班的班底，会有很多非常精妙的打斗的场面。
0: 与此同时，定于8月14号正式上线的《奥德赛》超点成绩也相当不俗，北上广深特效厅一票难求，豆瓣开分达到暑

0: 其档最高的 8.3 分。一方面，影迷加里认为源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本就融合了很多当代故事的母体，
1: 荷马就是三四千年以前最好的商业片导演，那时候名流诗人讲的故事就是要结合神话、历史、战争、英雄揉在一起讲给所有人听，用来想做事情和荷马想做事情一样，用自己仅有的工具去讲好一个故事，然后娱乐大众。
0: 另一方面，奥德赛是史上首部全程使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拍摄期间消耗超过640公里胶片，全球只有41家影院能完全匹配放映参数，戏里是奇观，戏外也是奇观。社交媒体上讨论全国哪家影厅最能贴近诺兰原版效果的帖子随处可见，影迷柴先生肯定地表示，哪怕单场价格较高，特效厅的效果还是普通厅完全比不了的。
2: 特效厅有非常大的荧幕和360度环绕的音效，可以让人完全陷在电影里，尤其是适合这种史诗的电影。它还有非常高的亮度和对比度，你可以去看清楚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像奥德赛这种有很多黑暗场景的片子。而且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都是有 IMAX 的专属画幅的，那必须是在特效厅看才能值回票价。
0: 可以说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的高热度本质上是 IP 情怀和技术稀缺性的叠加，两边导演都推崇的实拍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大荧幕体验，好莱坞的头部优质作品集中释放，带来了本月的支冷，也为暑期档市场做出了火热的贡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近日，敦煌当代美术馆年度大展思路有多长在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展览以感知实验在场为核心思路，提出用身体作为尺度重新解读丝绸之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随着敦煌当代美术馆新展思路有多长开幕，65件战国晚期至唐代的古代文物以及26位国内外艺术家在敦煌驻地完成的新作汇聚生成，馆长杜成燕表示，本次展览不只是探寻丝路的地理里程，而是依托文物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引导观众走进丝路现场，思考古老文明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身体感知是本次展览最突出的亮点，展品不再是仅供观看的静态内容，而是引导观众动手、聆听、体验的载体。丈量单元中，汉代里程简、古代算经相关遗存，直观展现出古人测算路途与土地的智慧。艺术家沈绍明创作的大型互动装置敦煌有多近，采用巨型抓娃娃机造型，邀请观众亲手触碰壁画中的神兽，在趣味互动中消弭时空距离，扎根敦煌进行创作，也让沈绍明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刻体会。他表示，
4: 我觉得敦煌它是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历史，它对你的精神情绪上的这种影响，那个区域那个气场就完全不同。
0: 展厅里风声铃声与影像画面相互交融，延续着丝路的感官记忆。甘肃简读博物馆收藏的两枚汉简，以简短文字记录下边塞的气候与环境，成为古代戍族真实的生活印记。艺术家张北辰以此为灵感创作作品《疾风或于尘埃》，结合风沙、胶卷、影像等元素，把汉简中写到的风沙具象化，让2000年前的环境感受再次被看见、被听见。材料与媒介的跨界实验是展览的另一大特色。忍汉呢在空中依靠特殊材质创作，线条仅在紫光灯下显现，构思借鉴了敦煌壁画的呈现特点，画成将现代镜面材料与古代飞天铜镜、汝丁文铜镜并置展出，用新技术重构传统造像，让古代信仰与现代工业形成对照，描金拆解魏晋画像砖上的神异形象，再通过重组浇铸打造全新雕塑，完成跨越时空的艺术摹写。展览始终贯彻在场的理念，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往。李小亮借用传统擦擦概念重构飞天形象，重新解读敦煌经典符号，将苏宣的悬泉用水热力营造动态场景，呼应悬泉置遗址的历史风貌。王明采集敦煌本地各类遗存物料，借助再生技术制成砖块，将流逝的岁月变为可触摸的实体。这批围绕遗存时光创作的作品也让人重新审视历史记忆的存在形式。策展人欣然就此谈到，
5: 从甲骨的出土到各种秦简或者汉简的出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灰坑或者灰区出土的。遗忘并不是记忆的对立，而是记忆的结构性的一部分。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昨天在虹口开幕。 作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申城，既是城市文脉的时代回响，更是上海推进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进程中的又一生动注脚。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很多人都记得人称大先生的鲁迅在上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也是他杂文创作最丰沛的黄金时期。这里是他与左联进步作家并肩战斗的阵地，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经典文本的诞生地，更是他的文学精神肆意挥洒的热土。鲁迅文学奖首次走出北京，落地申城，本就是一次对文学初心的回溯，一场跨越百年的双向奔赴。正如上海市作协主席孙甘露所说，
6: 落户上海是上海的一份光荣，也是上海的责任。它不仅仅是一个典礼，对不管是上海文学事业的发展、上海文化的发展、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以及文化赋能、社会经济发展，包括青少年的文学教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0: 迎接鲁奖到来，连续办了八年的虹口鲁迅文化周直接升级为覆盖全上海的鲁迅文学周，16个区同步推出近70项主题活动，从主题展览、经典独享、沉浸式剧场到旧书市集、诗歌征稿，没有把文学关在殿堂里正襟危坐，而是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读文学、品经典、传文脉。其中鲁迅公园、金朝八弄和内山书店落地了三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普通人敞开文学舞台，从餐馆服务员的生活随笔到70岁奶奶写下的老伴儿的生平，更多老百姓的原创作品有机会抵达读者，点亮新大众文艺。虹口推出巨火新生文学之路城市漫游线，将鲁奖七大奖项拆解成七处互动打卡装置，融入城市地标。位于鲁迅公园大草坪的野草书亭和鲁迅墓前的轩辕有约，让鲁迅长孙周令飞连声称赞。
7: 有这么一个装置，我觉得非常好，能够在鲁迅墓前体现鲁迅先生的一些名篇，对吧？让大家来了解，好的创意，好的落实。
0: 从早年教科书里的思想先驱，到如今年轻人共情共鸣的大先生，鲁迅的精神与时代同频共振。上海这座文学之城、光荣之城，则始终承接守护并不断激活着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热风与新生优秀征文集收录了全国35座城市不同职业青年写给他的真挚信件，开幕当天亮相的文创市集里，主题印章、创意盲盒以及鲁迅当年深夜躲在房间偷偷吃的非遗式双糖，都成了年轻人触摸大先生的鲜活载体。即将开馆的上海文学馆也将成为展现其思想以及开展文学交流和公众文学活动的重要文化地标。
6: 筹备了近十年的上海文学馆也马上要开馆了，开馆的主题也是鲁迅，鲁迅和左联他的生活、工作、出版、翻译、写作在上海。上海文学馆的标志就是集了鲁迅先生的字嘛。
0: 当年先生在热风里寄望青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今天重读这句话，恰好映照出鲁奖来沪背后的厚重意义。千万份微小的书写汇聚起来，千万束细碎的文学微光彼此照亮，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才能走出课本，走出纪念馆，走到街头巷尾，真正走进每个人的日常里。让文脉流动于城市肌理，让文字扎根于公共生活，构筑一座人人都能提笔都能被照亮的鲜活文学之城。上海这片曾云集鲁迅、茅盾、巴金等众多大师巨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沃土，正以实践书写一份新的答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日前，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戏剧院创排的话剧《向晚》再度登陆上海。这部改编自白俄罗斯功勋剧作家阿列克谢·杜达列夫作品的剧目，去年首度亮相申城便收获广泛好评。今年携原班演员阵容回归，再度搭建起东欧人文与中国观众对话的文化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白俄罗斯国家级院团的重磅作品，《向晚》是白俄罗斯当代戏剧标杆之作，在本土演出时常年受庆。故事落脚于白俄罗斯的维什基村落，村内只剩瓦西里、安娜、加斯特里蒂三位亲历卫国战争的年迈老人，以及一口枯井和一片白桦林留守故土。后辈早已迁居城市，村庄日渐荒芜，全剧依托三位老人的日常闲谈、争吵、调侃，怀旧追忆推进剧情，刻画暮年群体的孤独处境，兼具生活化幽默与深沉抒情特质。去年该剧首次受邀来到上海，凭借差异化东欧戏剧质感，克制真挚的表演出圈，收获苦涩平静如同西伯利亚的风一样寒冷哲学家的散文诗等观众评价。本次原班阵容反复演出，安娜·阿尼先卡、瓦连金·萨拉维约夫。

0: 视角凝视村落众生，视听表达极简且极具象征意义，穿插白俄罗斯民歌《太阳啊，太阳吟唱》，唱法空灵辽阔，被业内评价如大漠孤雁，声场立体悠远，兼具斯拉夫民族文化特质与东方审美共鸣。文化层面，剧目聚焦东欧乡村空心化、青年外流、留守老人生存现状、描摹的孤独、思念、亲情羁绊与时间和解等命题，具备人类共通性，足以跨越文化壁垒。主创团队还提到，剧作家杜达列夫创作本剧时年仅26岁，年轻视角书写通透生命哲思，也让剧目能够打动各年龄层受众。艺术总监包含表示，
1: 其实也是因为现今这个时代，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太少见了，不是说没有，但是就是真的很
2: 特别，
1: 对，是很罕见的，是珍珠一样的存在。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多一点观众能够看到。
0: 此外，该剧主演直言，中国观众极强的形象思维使其能够读懂这部意象化戏剧的舞台留白、肢体隐喻，完成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剧团也希望观众看完剧目后主动连结家人亲友，读懂亲情可贵，让剧场2小时的生命感知具备现实意义。据了解，剧团本次沪上演出期间还开设结合中式太极呼吸法的表演大师课，深化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诗的中国意在用国乐把诗意做扎实，以匠心让诗和乐走进观众内心。作品特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家骆玉明先生担任文学顾问和文学策划，由青年作曲家孔志轩担纲作曲。此次参演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题引领板块，由上海民族乐团驻团指挥姚深深执棒。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阐述了诗的中国音乐会的核心理念，那就是用当代民族音乐创作唤醒千年诗歌经典，让乐器吟诗与今人对话。这场音乐会不是怀旧的复刻，而是希望每位观众都能在诗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感受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
4: 确实我一直觉得吧，就是诗歌，中国的诗歌，它是中国人表达情感和观察世界的，怎么说呢，应该说是最精粹最凝练的一种形式，就这种形式特别的美，所以而且最早诗经里头的诗就是可以唱的，所以我觉得说民族音乐应该用当代的创作来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流传千年的诗词的经典重新唤醒，用手里头的乐器来说话，来吟诗，用音乐来诠释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诗的国度的中国意象，这个是最初的想法。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诗歌的世界是太丰富了，塞北的风雪，这个江南的烟雨，壮怀激烈的慷慨，还有小桥流水的温婉，包括文人的傲骨，还有市井烟火等等，共同交织出这样的一幅非常斑斓的中华文化的图景。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这样的一片辽阔的这个土地上，其实不同代际也好，不同生活轨迹也好，不同的这个区域的人们，他都可以在诗词当中找到呼应。所以古老的诗词其实今天还依然和我们的生活，它为我们的生活做注解，而且给到我们很多的智慧和启迪，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诗的中国它不应该是一个静态的怀旧之作啊，它是用民族乐器，用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对话。我是希望每一位来进到音乐厅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诗词当中找到和自己的情感链接，能够体会到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诗的中国呢，实际上是6个篇章，但是它不是一些经典名篇的串烧我们是从6个不同的维度去表现，我觉得中国诗歌精神的内在的一种流动和张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能够跳出以往的一些这个以编年历史为视角的一种创作角度吧，来尝试重构中国诗歌的一个音乐的史诗能够体现出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在这个

0: 型的啊，在发展转型时候这种韧性啊和新生的力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想要做的。
1: 诗的中国的第三乐章《朝日流霞》以盛唐气象为底色，用李白《将进酒》的豪迈收尾，打破传统民乐的音响边界，融合忘我的表演境界，展现出国乐在当代语境下的多元跨越和大国气韵。上海民族乐团琵琶声部首席于斌在接受采访时说，国乐不应只停留在江南丝竹的雅致里，它正以更宏大的叙事走向时代的舞台。
2: 我觉得民乐，我称为国乐了，就是我是觉得它在这几年的发展里面，它应该是比较多元的，而且就是跨度也是很大的，它不像以前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的国乐它不是一个仅局限于江南丝竹、江南雅乐，它是一个音乐风格，它而且是一个很地道的一个江南的乐器，这是没错。但是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我们很多的媒体也好，观众也好，他的审美也在随之变化。所以我们上海民族乐团2025年其实已经下半年在打造的这一部诗的中国，那今年应该是上海之春的开幕里面的一台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希望把中国盛这首作品是诗的中国的第三篇章，它也是体现了整个盛唐的一个气象。其实大家知道盛唐也是中国我觉得历史以来大家最自豪的一个朝代之一吧，也是因为它有一种很繁荣昌盛的一种气象，然后也有万国来朝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是大国之范哈。所以我们第三篇章是描写的是盛唐，盛唐里面也出了很多的诗人，那其中最出名的大家都知道是李白，李白诗仙哈，我是觉得这种气势气概，所以我们用《将进酒》作为第三篇章整个朝日流霞的一个收尾的这样的一个来表现，也所以会给观众我觉得是留下非常独特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第一他是觉得将进酒的词也是很豪放，第二呢我们的音乐是其实打破了以往的一个传统的民族管弦乐的这样的一种音响方式，第三呢就是说我们的表演其实到最后也是就像李白的这首诗一样，其实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忘我的一个境界，那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一种融合，所以使得第三篇章《朝日流霞》它在整场音乐会里面还是有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气质在那里。
1: 在演奏中，于斌结合李白名作《将进酒》中的具体段落，介绍了琵琶在演绎诗歌意境时需要着重突出的语句和片段，并阐释了如何通过弹奏来表现李白豪迈不羁的精神气质。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这是李白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诗篇。其实我是觉得在这首作品里面，他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到了，我记得用到了李世民的一首《地经篇》，然后我们还用到了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曲》，再到胡旋舞，再到最后的《将进酒》，它是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故事情节的这样一种转化，也是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在做整个音乐的一个编配。那我是觉得我们上海民族乐团的陆耀慈团长本来他就是一位文化功底非常深厚的人，他能够把诗的中国，把中国几千年文化所有的大的诗人、大的有名的诗篇，做一个在一个 一场音乐会里面把它给浓缩到这些作品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创意。它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非常丰富厚重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同时呢它又和我们的民族音乐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嫁接，用音乐的形式来展现这些诗篇。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更多的是像是在唐朝皇室里面的那种音乐，很庄严。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四位就像宫女或者宫廷乐师这样的一种大国的这样的一种庄严的一种气质。然后到地经篇的时候，我是觉得整个盛唐的盛世，李世民的他的一些，我是觉得皇帝的那种威严，那种气概，然后在这个音乐里面就一下子打开了，让整个盛唐的那种盛世一下子在观众面前打开。我觉得这幅画卷非常的庄严，非常的一种盛世的感觉。
1: 而在男声独唱霍永刚的眼里，将进酒则表达出了一种狂而不癫、傲而不屈的精神风骨。随着演出的深入，愈发体会到李白那种褒义的狂和内在的豪迈。当古诗和民乐融合，唱出来的旋律让艺术家和观众都能一下子抓住诗歌的魂。
3: 从我在中学时候的读这个诗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呢，就是一个非常的喝完酒的一种，可能是喝完酒的一种这种宣泄。其实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接触了这次排练的这个作品了以后呢，我就刚才就想出来这个词儿，它真是叫狂而不癫，叫傲而不屈，是它是很有，就是很有，它就代表李白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包括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特别我看到过一个，就是戴建业教授在讲到这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他是从天上来，这时候就是我都感觉就喝完酒才想得出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反正是肯定是我觉得这个喝完酒以后他才能把他这个内心的这种狂放，这种狂字，而这个狂一定是个褒义词，绝不是个贬义词，才把他内心当中的那种豪迈体现出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但是加上这种音调以后，他就特别好记，创意非常好。这个创意就是，其实有时间我在看学生们，就是有现在附中的学生，我们学校附中的学生在背唐诗啊，在背什么时候，那个我就像在吃药一样。但是突然他有了这个，像这次和明月这个结合以后，其实你让我背这个词我也背不下来，但是呢我通过唱了以后一下子背起来，而且通过这次的结合以后，我都能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诗的魂。有时间我也喝点酒，喝完酒了什么感觉呢？我就上场的时候，他们特别是那个管，他们那个民族管弦乐当中有一段，砰砰砰一沉下来，我感觉我那个血，砰一下就是那个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咔，我恨不得一蹦就蹦上去。
1: 打击乐声部首席王英瑞为我们揭开了演奏中两件鼓的独特魅力，一是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中国大鼓，被誉为五音之首。另一件则是专为本场诗的中国音乐会选择的唐代鼓乐器都坛鼓，它曾出现在敦煌壁画中近乎失传，如今被重新奏响，以清透而富于古韵的音色与浑厚的中国大鼓形成对话，仿佛传递着盛唐时期的世界文化中心之声。王英瑞认为，唯有真正用唐代的乐器来演绎那个时代的盛世，才是最贴切的选择。
4: 其中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中国打鼓，也是其实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一种象征。

0: 吧，我更愿意称它为一种是图腾，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一种向往，因为它在古代它其实使用的非常多，不管是对于一种祭祀也好，对于一种宫廷音乐也好，而且是也很多是在民间也好，我们都大量的使用这样的鼓，它很多时候都是属于一种对音乐的一个指导作用。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说，鼓虽然不予以五音，但是为五音之首，它是有这种意义存在在那儿。那么另外一个小的呢，它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鼓其实非常的特别，我们平时好像在普通的民族音乐当中不太见到。那其实呢，是我们这一次专门为这个是在中国这一场音乐会特地呢去做的这么一个叫做都坛鼓。那这个鼓呢，其实是在出现在敦煌的壁画当中，属于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古老的一种鼓。但是现在呢，这样的鼓其实应该说已经不太多了，甚至于可以说失传了。我觉得呢，正好在这样一个契机，可以用复古这么一个已经失传的鼓，然后来演绎我们唐代盛唐的那一种盛世是非常的适合，而且它的鼓呢音比较高，因为其实，在音乐创造之初，我们也考虑过使用排鼓啊，甚至于考虑过使用通通。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哎，通通那声音其实还不错，拿来用用。但是到后来觉得都不及我们真正的去拿一个唐代的乐器来展示这么个篇章更适合。所以说，我们就拿着这么一个都坛鼓来演奏我们的这一个盛唐的一个盛世。那么这个鼓呢，其实我们的声音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它的高音的声音和我们的中国鼓的浑厚的声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然后它的音色也不是像我们平时我们用的那种鼓那样，好像非常的圆润或者比较尖一些声音。它的声音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你是说它的声音有多么有穿透力也不见得，但是那种声音恰恰能够传递远古的一种，可以说心跳吗？可以说灵魂。我觉得是远古的一种，也不能算是远古吧。对，盛唐时期，我们这个世界文化的中心，那么世界文化中心所传递出来的那些那个时代的文化的一个中心的鼓声，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1: 王英瑞认为，李白在人生跌宕中展现出的刚毅和直爽，对今天的演奏者同样是深刻的启发。更值得一提的是，诗的中国突破了传统的民乐表达，融入了带有当代气质的类摇滚元素。经过艺术家们的反复推敲和磨合，最终将第三篇章《朝日流霞》推向了高潮。
0: 我觉得《将进酒》这一个片段，我个人啊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展现的是诗人李白他在人生跌宕起伏当中，不停的在那用他那种刚毅的心态和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是直爽的性格，去和当时的整一个社会去进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吧。所以说，在演奏这样的一种音乐当中，我觉得我用这两个鼓的一个融合，其实我也是在演奏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想象它怎么样去映照这个我们大诗人当时那种心境。虽然啊这个歌唱的这个声部又不是由我来负责的，但是事实上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内心还是在歌唱的，因为它的每一句它都是有一种灵魂存在的。因为我的鼓声可能演奏的更多的，我觉得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可能就是说在《将进酒》这一个过程当中，我的大鼓和这个都坛鼓啊，这两个鼓，它更多的是一种心跳，是一种律动。虽然它没有旋律，但是我觉得它胜似旋律，因为每一次它每一个诗句，它的节点都是由鼓来掌控的。对，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做了很大的突破。我们《将进酒》这一段不是说我们用了非常非常传统的一种民乐、民族管弦乐的一种传统表示方法，我们更是加入了更多的摇滚元素。那其实说到摇滚元素啊，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摇滚元素。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我听上去好像摇滚啊，其实 我觉得并不属于好像摇滚，它其实是更多的是显示了一种我们符合当代气质的一种音乐表达。你可能听上去像摇滚，其实在我在演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刻意避开我在摇滚乐当中去呈现的那种节奏，我可能会去避开，但是呢，我又有的时候会去寻找那种感觉，去打这种好像看似是比较摇滚的，因为但是又不完全是。那我觉得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听民乐的观众群体也越来越多，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喜好的一个角度，所以说我觉得像我们去做音乐的人，要更多的寻找到符合我们大众绝大多数观众去的一种审美契合的一种方式。这其实一开始我们孔老师写这首《将进酒》的时候，一开始好像还真不是这么一种风格的。后来我们的罗小慈团长就说：“哎，这个风格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去找一找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推敲以后，突然觉得，哎，这个风格可能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一个篇章，这第三篇章《朝日流霞》篇章推到高点的那么一个方式方法。
1: 箜篌演奏家刘轩逸谈到了诗的中国给观众带来的文化共鸣，他认为箜篌作为唐代极具代表性的乐器，在诗的中国中既展现了温婉温柔的气质，也能在《将进酒》等段落中演奏出张扬自信的表达。当观众为台上的演奏者喝彩时，其实是在为另一种听得懂看得懂的文化表达喝彩，作品真正搭建了从理解到感动的桥梁。
2: 那我觉得每一次的感受都会有更深的感悟吧。排练我们去年的首演之前一个月就已经每天都在排练了，十月份吧，大概是，因为我们是一直在一边排，然后发现问题再重新去做调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去年在首演之后结束的当天，然后我的学生妈妈给我发来的一条消息，她说听完我们第三章的《朝日流霞》，她热泪盈眶。我觉得当时我那一刻我就觉得作曲家他是成功的，我觉得可以说他为观众建立了一种从听懂到理解再到感动的这样一个桥梁吧。那我觉得当台下观众为我们台上的演奏者们喝彩的时候，我觉得不如说是为了这种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化表达去喝彩。整个诗的中国朝日流霞肯定是我最喜欢，是我自己的这一个篇章，但是其实每一个篇章都有它自己的特别鲜明独特的一个个性和色彩。整套作品下来，我其他乐章也参与了演出，演奏竖琴，但是朝日流霞这一章我是演奏了箜篌。那我觉得箜篌它是在唐代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件乐器，可以说是在盛唐箜篌是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时期，所以我觉得在演奏朝日流霞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用箜篌这件乐器是可以很好去表达这样一首作品的。那在每一章的时候，我觉得都凸显了箜篌这件乐器不同的一个气质。箜篌不仅可以演奏比较温婉温柔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作品，也可以演奏像我们《将进酒》那一段非常张扬自信的这样一首音乐的表达。
1: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告诉我们，诗的中国可能是一个系列的开端，旨在跳出编年史的串烧模式，从多个维度呈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面对市场的热烈反馈，他说观众愿意为好作品走进剧场，而民乐的优势正在于与传统和情感的天然亲近。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作品展演，更是一个开放的场域，让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牵手，让每一位观众在其中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
3: 我其实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诗的中国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是有计划的，它可能是一个系列啊，它可能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因为诗歌的世界太有营养了，太丰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其实给予我们很多的滋养。 我们很多的这个民族音乐当代的实践都是从传统而来，啊，所以。

我觉得要把当代表达做得更好，就是要把传统真正的吃透。我觉得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尝试和探索啊，比如海上生命乐啊，实现了民族音乐驻场的这个文旅破圈啊，还有临沂中国色，探索了这个如何用新质生产力啊，在国乐方面来进行这个创演。那么诗的中国呢，对我们来讲，其实挑战就在于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想跳出编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视角，让它呢就是不是说一个简单的这个经典的串烧或者是拼盘，而是从六个不同的维度来表现出中国人的这个精神世界。其实我们是想做这些。我觉得观众是愿意为高品质的东西来买单的，是愿意为好作品而走进剧场的。那么民乐的优势呢，我觉得就是它与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情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那我们的责任我觉得也是要把这样的一种优势让它能够体现出更深度的给观众们带来高品质的更深层次的一种艺术体验。诗的中国呢，其实我们用民族乐器让古老的诗词和今天的生活牵手，就是当观众他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音乐厅，当他带着自己的情感然后跟古老的诗在我们的音乐当中交汇，我觉得诗的中国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作品，不仅仅只是一场音乐会，它是一个开放的场域，让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空间里头可以找到内心的一份宁静和属于自己的这个精神坐标。

0: 截至4月22日21点，长达5小时的女武神两场演出已近乎售罄，同期上演的图兰朵三场演出更是全线爆满。上音歌剧院破天荒开售加座票，依旧快速售罄。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坦言，如此火爆的票房成绩实属罕见。
1: 因为往年好像票房很好的时候也很难有三场全部售罄，而且佳作还售罄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感到非常意外。
0: 此次热演的两部歌剧都是世界歌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其中图兰朵是普契尼毕生创作的最后一部，今年迎来首演百年纪念，而女武神作为瓦格纳红篇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连剧的第二部，创作完成至今已有170年历史，凭借严谨恢宏的音乐结构、直击人心的戏剧张力和深邃厚重的人文内核，稳居西方歌剧殿堂级地位。此次上海推出的全新制作版本更是突破传统舞台呈现，带来颠覆性观演体验。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孝丁指出，
2: 这个版本的女武神不仅是拜洛伊特在上海一个海外制作项目的一个中国呈现，而是说是中外联合团队的一个共同呈现。
0: 上海为何能让这些国际经典歌剧在此焕发新活力？核心可概括为三大顶级优势。第一是顶级的音乐家，此次女武神由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执棒，中国顶尖歌唱家沈阳、徐小英等领衔主演，图兰朵则由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交响乐团、舞剧团全程助阵。这份本土人才的底气源于上海多年来深耕国际合作、持续打磨精品的积累。仅仅这三年，上海歌剧院就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罗恩格林》，携手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海大剧院打造《蝴蝶夫人》，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合作《漂泊的荷兰人》。上海一步步积累了世界级歌剧的制作与演绎经验，培养出一批能扛大旗的专业人才。第二大优势是顶级的艺术资源配置能力。女武神特邀瓦格纳曾孙女卡塔琳娜·瓦格纳亲自指导，苏州交响乐团单纲演奏，更有九位国际首席演奏家加盟。图兰朵则力邀意大利知名指挥家丹尼埃莱卡莱加里执棒，他是当今意大利歌剧指挥界的领军人物，尤其擅长诠释普契尼、威尔第经典作品。副牌导演甘迪尼拥有40年歌剧指导经验，曾指导4个不同版本的图兰朵。由此可见，无论是长三角艺术团体联动，还是国际主创团队加盟，上海都能高效整合资源，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样本。但最重要的是，上海有一批高鉴赏力的忠实歌剧观众，此前在深城演出的《蝴蝶夫人》、《瓦尔斯塔夫》等多部经典歌剧均实现全场售罄，就连《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类厚重的经典剧目也吸引了高中生、大学生组团观演，年轻观众群体持续壮大，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倒逼艺术团队不断精进作品，形成了优质剧目吸引观众、高水准观众反哺艺术创作的良性循环。随着歌剧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弄臣》《爱之甘醇》等多部经典歌剧将陆续登陆深城舞台，备受瞩目的上海大歌剧院也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进入试运营阶段，为歌剧艺术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硬件载体。许忠预测，到2030年，上海将拥有200万歌剧粉丝。
3: 那么呢，我们也是努力的，就是说通过每一部剧，通过每一个制作，通过我们对歌剧的喜欢渴望，以及我们上海独特的优势，来吸引全球的歌剧迷来汇集上海。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一年一度的书香之约又来了，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上海书展汇聚全国约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参展，首次邀请黑龙江作为主宾省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走进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有三分之一的区域闪耀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灯牌。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的黑龙江带来了13家出版发行机构、近3500种精品图书以及丰富多彩的展品。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二级调研员张志成如数家珍，
5: 带了一些非遗作品、文创产品、农林优品，包括说像墨盒绣、麦秆画、贺哲读、鱼皮等等，让上海的市民呢来品尝一下黑土地的食品。黑龙江和黄浦江水脉相通，文脉呢相融，把我们的文旅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带了精品图书， 又组织几十场的读书的分享会，比方说像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张红现场签书。
0: 而在黑龙江展区对面，就是20年来雷打不动的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展区。去年就凭巨型思想包袱走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又把文创分区人文之宝做了升级，面积扩大，动线优化，还推出文学新古小镇的全新世界观，让沙翁当群星图书馆馆长，孩子当灯塔旅馆老板，把文学 IP 玩出新花样。当然最醒目的还是五颜六色的包袱，以及宛如一枚新疆烤馕的大元袋。人文社文创部主任匡瑞自豪地介绍，
6: 文学行囊，它是谐音行囊，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也很符合的我们在书展买书的这么一个兴趣它也特别大，我们觉得还挺酷的。这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产品，满赠的一个，包括之前我们在上海国展卖得很好的刺绣包，也是刚赶出来就寄过来了，很多读者已经迫不及待说今年要过来我们这边看一看。
0: 今年书展布展阶段撞上台风白海豚，不少外地出版人的行程都受到严重影响，却没有一支展团缺席。黑龙江的编辑们从哈尔滨直飞不了，就改签到北京或济南，分头往上海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则是从桂林北坐通宵无座慢车到达武昌，再转地铁从武汉站坐高铁到上海。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市场部副主任蒋文娜总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会来。
7: 上海人民买书看书读书的热情还是很感染我们，市民拖着行李箱啊，很有氛围感。上海书展它比较注重销售，不是以展示为主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能够真正看到自己出版的书，我们的劳动成果能够真正到达读者手中，就是出版的最后一公里，这种欣慰啊兴奋啊它是很浓厚的。
0: 今年上海书展进一步延续拓展去年的双主场加 X 加 N 布局，也就是以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为双主场，联动全市16个区分会场、约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420项阅读活动，数量比去年同比增长 12.1%。 在今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支持出版业繁荣发展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背景下，从市中心的文化场馆到社区的阅读驿站，这场持续一周的书香盛会正逐步把人人爱阅读的城市氛围揉进烟火日常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正在进行中，万众瞩目的白玉兰奖将于6月26日揭晓。在昨天举行的电视剧单元评委见面会上，从国内主创到外籍评审都不约而同将真作为当下剧集评判的核心标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见面会上，主席导演张永新明确道出，真实的真是评奖的恒定标准。
8: 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0: 寥寥一字精准点破国产电视剧今年累积的行业弊病。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剧集妆造脱离时代背景和角色定位，一味迎合滤镜审美，观众吐槽医生不治病，律师不办案，披着职业剧外壳谈恋爱的言论不绝于耳，工业糖精模板化情感桥段被批量复制。此外，明星中心制压倒剧本中心制， IP 流水线化生产，行业原创动力持续弱化等等。对此，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的评委们达成共识，真字应当成为当下剧集创作和评审的内核。首先是核心主创的初心之真。张永新提到，本届入围作品涵盖历史剧、年代剧、青春剧、都市剧等，评审需要优中选优。虽然题材各异，但编剧徐萌认为，对好故事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
9: 我更关注呢，除了故事要讲通，它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哈、设置得非常好。内部冲突呢，其实就是心里边有坎过不去；外部冲突呢，就是这个事儿你过不去了。我反对那种更多的设置外部冲突，就是不停的各种热闹和不停的反转。我更关注的呢，就是在叙事的这种成熟之外，有没有设立一个复杂的一个思想和价值观体系。
0: 导演邢建军也认同，剧本是剧集创作的根本遵循，主创应放下对个人风格的执念和对流量的功利心态，筑牢作品底层逻辑。其次是人物塑造之真。曾凭借开端获得第28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刘丹提出，表演无需繁复的专业概念界定， 核心就是塑造有血有肉、动人走心的角色。演员要摒弃脸谱化人设、模板化演技，还原普通人的挣扎、欲望与缺憾。演员宁理补充，这需要达到共情力和控制力双向统一。
10: 如果没有了理解力和共情力的话，那么我们控制什么呢？那就会陷入一种可能是一种炫技，一种没有灵魂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仅仅是一个共情没有控制力的话，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玩味然后自嗨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0: 第三是视听审美之争，影视美术创作绝非脱离内容的视觉炫技。作为美术指导，图南指出，视觉创作要拿捏好熟悉感与陌生感的边界，服化置景不必极致精美，但要贴合时代、职业、人物处境，注重情感神似而非单纯的外形形似，拒绝脱离故事的氛围堆砌和与时代违和的妆造，让视听美学服务叙事真实，形式始终让位于内容。第四是故事传播之争。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荣表示，国剧出海壁垒从来不是语言和文化，而是虚假刻意的叙事方式。
11: 这个接口呢，有可能是某种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乐见的那些类型，或者是某种特殊的人物，或者是某个故事创意。有了这个接口之后，故事的机理、结构的逻辑，包括我们的审美体验，我们的文化细节是不是真实可信，有了这个有机体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种共情和共鸣。
0: 法国制片人吉米·德马赫、德国监制莫里茨·波尔特也一致认为，能够跨越国界的作品兼具本土真实生活质感与人类普世情感，对内扎根时代，写透人与时代的连结，对外不猎奇不讨好，以真诚故事打破文化隔阂。本届白玉兰奖项即将在本周五揭晓，相信评委们这份对真的坚守，不只将筛选出打动人心的优质剧集，还有助于引领国产影视回归创作本源，让扎根现实、饱含真情的作品成为中国电视剧行业长效发展的底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明天2026年国庆档就将正式拉开大幕，十余部新片类型覆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题材丰富，供给充足，为假期观影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含点映已突破3454万元，其中领跑的是陈思诚。

0: 峰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的《神探之痕迹》。该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崔道植为原型，目前想看人数超 11.6 万，是国庆档期待值最高的国产新片。陈思诚希望以见微知著的创作态度表达对痕检工作的尊重。
1: 可能很多观众不一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指甲的纹线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有大概120到130之间，不同的粗细排列组合跟指纹一样。崔老当时就是发现了这个细小的不同，在那个时代没有 DNA 的情况下锁定了犯罪分子，创了我国的先例，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电影里能看到我们的上万片指甲最后都是真实呈现的人的指甲，虽然可能只是在全景镜头里一闪而过。
0: 国庆档还有一份属于上海的烟火气，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婚恋的轻喜剧《活色生香》，故事就发生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外滩的江峰一一入境，沪语台词贯穿全片，把这座城市的市井温度搬上了大荧幕。主演闫妮、叶童、倪虹洁三姐妹也借这部电影向观众发出邀请。
2: 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对爱的感知力会慢慢变薄弱，但是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3: 活色生香。
0: 除此之外，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妻主演的《什么意思夫妇》是一场意外导致灵魂互换的标准东北喜剧，通过性别错位和个性错位营造笑点。中方主导、英方授权的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则瞄准合家欢市场。《征战》和《重生二》都属于港式犯罪片，一个主打双密室命案的悬疑高概念，一个则以刀刀见血的粗粝动作戏见长。《生化危机爆发夜》是该系列时隔九年重返内地大荧幕，对于恐怖片爱好者来说基本是国庆档必选。而在已经揭开面纱的影片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继续延续长尾效应，中秋档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加码真相版得到超英迷青睐，取材自晚唐张议潮归义军收复故土故事的敦煌英雄，作为今年中秋国庆档唯一一部古装战争片，还是辗转敦煌、青海、象山三地实景拍摄的大制作，吸引了大量观众自发组团身着唐装走进影院。
4: 画面非常的宏伟，画质非常的写实，加上我是一个传统服饰的爱好者，看到剧组的用心，就在历史还原上还做了很多服饰上跟甲胄上的复原。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归义军的故事，通过复原的场景、演员的渲染啊，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为了还原唐代河西风貌，敦煌英雄做了扎实的考据，为演员进行格斗培训并参与拍摄的全甲格斗半蹲队队长大猫深有感触。
5: 在剧组中出现了一把小匕首，根据我对于唐代武备的知识来说是一个空白，后来我才了解到设计道具的老师根据敦煌一幅唐代的壁画，那是一个出现在中亚，比如说像波斯啊或者粟特这样的人他们会使用的一种匕首。哦，我也学到了新的东西。
0: 从人指尖的粗细纹线到莫高窟壁画上的一把匕首，中国电影正用越来越扎实的细节把历史和生活一并讲给观众听。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影院和家人朋友一起看一场好电影。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当下电影市场好评不断的两部新片《河狸变身计划》和《挽救计划》，二者虽题材迥异，却共同以计划为叙事内核，完成了对守护与救赎的多元诠释。《河狸变身计划》的计划指的是女孩美宝将意识上传到机器河狸体内，探索动物世界，并联合动物击退房地产开发商，本质上是一场自我成长与自然共生的双向觉醒。它并非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森林，而是化身河狸，设身处地地理解其他生物的生存诉求，最终联合动物伙伴与人类达成和解。影片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皮克斯标志性的萌趣设定、细腻情感、轻量叙事、消解环保议题的沉重感，让深刻的主题变得可感可知。影评人远见电影院的远叔叔也认可其结尾的处理，让电影得到升华。
6: 传统一般结局都是人类的开发呀，或者是破坏呀，对环境的这种侵害呀，啊，就是终止了啊，或者是彻底被击穿了啊，就是二元对立的。而这一次呢，结局变了，变成了公路改造加湿地保护，就是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双赢，强调的是互相理解，强调的是共同规划啊，这是另外一个格局。
0: 与河狸变身计划的轻量治愈不同，挽救计划的计划是一场绝境中的坚守， 影片改编自安迪·威尔的同名畅销书，讲述了太阳即将熄灭，地球面临灭顶之灾时，普通中学老师格雷斯被迫踏上12光年外的太空，与外星生命洛基携手寻找拯救地球与人类的方法。
7: I am Rocky.
8: He's kind of growing on me. At least he's not growing in me, you know, which was a concern for a little while.
0: 影片延续了原著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火星救援》的科学严谨性，但硬核科幻的外壳里包裹着的是朴素温情。我们可能不是同类，但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活下去。这句台词不仅点明了格雷斯与外星生命洛基的关系，也道出了影片的精神内核，在绝境面前，跨越文明的善意远比冲突与对抗更有力量。两部影片的同档博弈绝非简单的类型竞争，而是两种艺术表达的互补与碰撞。合力变身计划面向全年龄段受众，以动画的形式传递小而美的温暖，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微观连结。挽救计划则瞄准科幻爱好者，以宏大的太空叙事探讨人类与宇宙与未知文明的相处之道。二者的切入点虽然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计划背后都是守护前者，守护自然与成长，后者守护地球与善意。从艺术价值来看，两部影片都实现了题材与内核的深度融合，合力变身计划避开了合家欢动画的低幼化陷阱，用成熟的叙事表达深刻的主题，挽救计划用普通人的坚守跨文明的友谊打破了科幻片的小众化壁垒。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优秀的影视创作无论题材如何，始终要抓住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点，才能获得市场与口碑的双重认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昨天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正式启动收官倒计时50夜系列活动，该剧将于8月30日迎来申城最终场演出，结束近十年静安上演谷助演历程，完成第2670场助演，与75万名观众暂别。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与英国戏剧先锋 Punch Drunk 团队联合打造的中外合作演艺项目，不眠之夜上海版是中国沉浸式演艺产业的开篇之作与标杆项目。该剧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悲剧《麦克白》，摒弃传统镜框式舞台，将整栋麦金农酒店打造为复合型沉浸式演艺空间，通过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模糊时空的演绎方式，赋予观众自主选择观演视角、探索剧情细节的主动权，形成千人千梦的独特观演体验。不同于伦敦、纽约、首尔等全球其余版本，不眠之夜上海版是全系列唯一深度植入东方传说的专属定制版本。剧目初创排练导演将宝树介绍，以麦克白的人性探讨为契合点。该剧融入了中国经典故事《白蛇传》核心元素，
10: 比如说是在白蛇一开始的时候在竹林里面的独舞，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很多的太极的一些的元素，然后在竹林里面穿梭。另外一个就是龙舟姐喝了雄黄酒之后，然后整个变身，然后对这个戏剧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用武术的一种防御的一个编创，然后来达到那个视觉上的一个效果。
0: 空间场景打造上，主创团队融入石库门建筑、中式水墨卷轴、传统药铺等海派与国风元素，改造原有西式街道场景，依托老洋房建筑灵感打造特色民居门面，结合24节气更新场景陈设，上万件道具均遵循以人为本的创作逻辑，留存使用痕迹与时光质感，搭配专属场景气味、互动触感设计，构建起兼具东西方气质的真实戏剧时空，让舶来剧目扎根上海城市土壤，形成独有的地域文化标识。深耕上海十年，剧目凭借稳定的内容品质、专业的空间运营和常态化的品牌创新，持续刷新国内沉浸式助演运营记录。数据显示，剧目首轮万张门票100小时内售罄，长期上座率稳定在 83% 以上，推出超50场主题衍生活动，观众复刷率超过 30%。 资深观众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截至目前他一共看了490场，预计很快将突破500场。是什么吸引他一次次复购不眠之夜？他解释说，
11: 每次来麦金农我觉得都是一场穿越旅行，我们作为观众来说，我们是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自由走动的，我能够去开我想开的门，我能够去翻我想翻的抽屉，所以我能接触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那这样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看一个剧，我觉得我就投身在这个小世界里面，小世界就是1936年的上海。
0: 为回馈十年陪伴的观众，不眠之夜收官季将带来三大主题活动，7月22号到8月6号最后的夏夜主题活动上线，麦金农嘉年华摊位限时回归，8月7号到8月23号最后的爱人主题篇章开启，经典角色嘉宾将返场，8月27号剧目首次加开午夜专场，延伸沉浸式体验时长，8月30号剧目将举办致敬明天十年告别派对，以双场联演的形式完成十年助演终极收官。此外，自7月15号起，剧场为收官季专属打造的《石梦画廊十年记忆影像展》正式开放，展览集结十年间上百张台前幕后剧照、主题海报、IP 发展历程、实体道具等，定格一部作品与上海共生十载的故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介绍，不眠之夜上海助演结束后，项目将落地深圳续写全新篇章，未来运营团队还将在上海全新空间打造剧院魅影沉浸式新作。
12: 之前在不眠之夜的这个拓展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商旅体展的经验，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沉浸式的剧院魅影啊，我们也将在不眠之夜的这个运营和制作的基础之上，能够创造一个新的沉浸式的传奇。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3: 边走边说，边听边聊，耳闻海纳百川一脉相通的底蕴，读懂山水相依吴越一家的情怀。这里是寻声江南声音地图。
14: 近年来，亲子文化消费持续升级，兼具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亲子内容愈发受到市场青睐。与此同时，传统戏曲也在不断探索年轻化表达，尝试突破圈层，触达更多家庭与年轻受众。在此背景下，一部融合戏曲、科幻与环保主题的亲子作品《海洋之镜》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样本。它既为亲子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带来了一次值得观察的实践。海洋之镜编剧导演王可清。
15: 我们当初是看到了一段海底纪录片，然后里面呈现的海洋生态现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这个海底纪录片呢，讲述的是机器章鱼在海底观察的故事。纪录片里展现了一只真章鱼在海底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椰子壳，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这个机器章鱼。然后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嘛，然后就让我萌生了用戏曲来演绎未来科技回望当下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就又结合了亲子剧的这个定位，希望用孩子们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环保理念。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未来2200年的科学家，因为当时的海洋污染啊，生物链断裂，我们就想用拟态捕链这个技术来拯救海洋，保护他最喜欢的白海豚。但是呢，实验就一直失败，他就发现拟态章鱼已经要灭绝了，所以他就戴上了父亲给他留下的这个游戏头盔，穿越到2000年的古风海底世界去寻找拟态章鱼来采集数据。那么在游戏里呢，他就化身机器章鱼，经历了相遇啊、抓捕啊，或者是海洋风暴，他的内心挣扎，最终醒悟，就是科技的意义其实不是索取，而是去守护。
14: 如何让戏曲真正贴近儿童，融入亲子语境，是传统戏曲年轻化探索的关键。海洋之镜采用游戏穿越的叙事设定，将未来时空与古风海底世界相连，试图以儿童熟悉的叙事逻辑实现戏曲与科幻的融合。王可清。
15: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叫游戏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戏，那游戏其实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语言，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在手机上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就用了一些叫游戏关卡呀，或者是暂停这种东西来串联整个剧情，让小朋友们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然后又能够自然的衔接未来科技和戏曲古风的时空，但是在戏曲舞台上确实是还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14: 在舞台呈现上，海洋之境在保留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原创探索。

0: 从道具、造型到配乐，实现传统美学与科幻意象的有机结合。王可清，
1: 我们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嘛，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听到戏曲就觉得是爷爷奶奶们会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戏曲它是一个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的结合，增多了很多这种水墨的元素，包括就是语言上也可能因为有唱词，所以它的语言上会偏古代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海底风暴》里面啊，我们用了戏曲舞台上传统的水旗，包括拟态章鱼，它的模仿动作都是戏曲的身段，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重新去做的，但是是戏曲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科幻特效呢，也是跟着戏曲的古典走的，就是让这个古今结合，他们不割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里面也是有虾兵蟹将啊，还有小鱼这些戏曲舞台上常见的这种角色形象，也是有的。
0: 互动设计的加入是这部作品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王可清，
1: 我们是演员会下到场下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可以让小朋友们选择这个游戏角色他的着装啊，或者是他的武器啊，包括我们后面海底世界有肯定有小鱼嘛，那小鱼他会经历一些就比如说海洋污染，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们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小鱼。
0: 对于传统戏曲演员来说，跳出城市化的表演形式，融入大量的时事话题，增加亲子互动，打破常规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海洋之境副导演、舞台监督、道具制作，也是剧中科学家的扮演者孙伯龙，
2: 相当有挑战吧，可以说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放不开什么的，不然我们就是先玩起来嘛，大家觉得哎，真的确实有创意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再规范化，呈现得更好一点。
0: 在舞台设计和音乐设计上，剧组也用了很多巧思，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更多突破传统的呈现方式。孙伯龙，
2: 比如说戏曲的水旗它是传统里有的，然后我们要结合这个戏弄成传统里没有的，比如说它是一种闪亮的质感，或者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这个传统的那个用料没有过先例，所以我们得自己做。就是传统戏有三大件，什么京胡三弦什么的，我们这个用的更多，就是希望音乐呈现形式也更好一点，更多元一点，所以有些传统戏上不会用到的民乐，什么扬琴、合成器什么的都有。
0: 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扁平化的英雄叙事，通过角色成长传递深层价值思考，也让环保理念更具感染力。孙伯龙，
2: 科学家这个角色他呢不能说是一个完美英雄，甚至于在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不算是一个正面角色啊，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比如说既想用科学技术快速的急功近利的就想拯救未来的海洋世界，然后又在跟这个海底生物的相处过程中慢慢的意识到保护呢不能靠掠夺的方式来研究。
0: 作品以海洋之境为名，将生态议题置于叙事核心，借戏剧映照现实，传递环保思考，这是文艺作品回应时代议题的典型体现。海洋之境制作人叶江培，
1: 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海洋污染它会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要就去映射出这个现象。这个戏是我们团队的第一部戏，但是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就是一直是戏曲加环保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希尔特魔方，这个希尔特魔方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会有演出花絮啊、科普视频，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反馈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个延伸。然后这次6月6号这个海洋之境呢也会在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了这个戏之外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戏里戏外都来感受这个海洋的美好，然后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就是能亲身感受到这个

0: 从2011年极致百老汇的短暂亮相，到2013年人民之歌音乐会的客串登台，莉亚萨隆加此前数次来沪演出，始终没有专属自己的完整舞台。光阴流转，音乐剧行业也历经数次迭代，她终于带着个人音乐会巡演，舞台与荧幕之间回归深沉。他坦言，多年前在上海的演出经历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因此在收到文化广场的邀请时，几乎没有犹豫就敲定了这一站。可他从未预想过上海观众会给予如此滚烫的回应，甚至在他刚上台还没有开口演唱时就响起热烈掌声。
1: 我记得剧院刚开幕时的观众就很优秀，但这次还不一样，我没想到观众格外博学懂行。
0: 无论是他随口提起的笑话，还是国外最新演出的音乐剧作品，台下观众总能够精准接住，掌声与欢呼毫无保留。这份跨越地域语言的默契，让莉亚整场演出都沉浸在惊喜和感动之中。
1: 我希望会有更多音乐剧演员来上海，真正领略其中魅力，因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享受这一切。
0: 他的这句话分量不轻，因为在全球音乐剧版图上，莉亚萨隆加这个名字早就被镀上了金光。出生于菲律宾的他，七岁便开始职业演艺生涯，十岁发行个人首张专辑，是张爱玲所说的出名要趁早的典型。而他的传奇还远不止于此。1989年，18岁的他凭借音乐剧《西贡小姐》女主角金义爵，在伦敦西区一战成名，拿下劳伦斯奥利弗奖。1991年登陆百老汇，成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洲女演员，同时横扫欧美顶级戏剧奖项，创下亚裔演员的先河。此后她又在百老汇出演《悲惨世界》中的艾潘妮芳汀，还为迪士尼动画中的茉莉公主和花木兰配唱，用清澈又富有力量的嗓音征服了舞台与荧幕双重领域。在这场音乐会上，莉亚也用独自一人、倒影等歌曲串联起她的职业生涯高光。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纷纷点赞，他们说唱的全是大歌，高音区不降调，一首紧接着一首唱，全是纯享版，彻底满足了观众的期待。近期的音乐会都在今晚黯然失色，所有的赞美和惊叹只属于亚洲之光，时间无法留下痕迹的顶级天赋怪莉亚。面对赞美和光环，莉亚心怀感激，但也看得淡然。那些象征行业最高荣誉的奖杯大都被她珍藏在母亲家中，他笑着说，母亲的骄傲远比他自己更深，因为在他心中，奖项从来不是舞台的终极意义，为了作品而工作才是支撑他走过数十年演艺生涯的核心。
1: 我觉得年纪越大，年轻人眼中的成就或高光时刻对我来说就越不值一提了。对我来说，重点在于观众能玩得开心吗？演出好看吗？人们喜欢他吗？诸如此类的问题。
0: 抛开所有奖项、头衔和经典角色的光环，莉亚想通过这次音乐会让观众看见一个平凡的表演者。她强调，一场完美的演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所以她特意选择在演出开场就逐一介绍自己的乐队成员，和声、乐手、音乐总监，每一个名字都被郑重提及，并且不止一次。在她看来，虽然海报上只有她的名字，可撑起整场演出的还有身后许多默默付出的人，比如随行的制作团队、负责造型装扮的团队等等。
1: 即便你会忘记他的名字，但你知道自己听到过，你会与这个人产生共鸣，他们不是某个无名之辈，是他们让这场精彩的演出成为可能。
0: 对上海观众而言，这场音乐会是一场时隔十多年的重逢，对莉亚萨隆加而言，这是一次温暖的归航。希望这份和莉亚的舞台之约下一次不会再等太久。
1: 我希望能收到另一份回归的邀请，趁我还年轻力壮，请帮我一把，我很乐意回归。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近期上海演艺舞台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部不同版本《哈姆雷特》和两部以道林格雷的画像为灵感的戏剧作品将集中在十月上演，同一文学母题在同一城市，相近时间以不同的舞台方案面向

0: 观众，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思路与行业生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一莹的观察。
1: 日前，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公布演出单，担任戏剧类艺术推荐官的郑云龙特别提到，其所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今年将带着两个版本的《哈姆雷特》重返上海。巧合的是，在洋剧场上周公布的2026年秋冬全新演出季里，同样出现了撞车。杜塞尔多夫剧院与德国大嘴突击队分别将在10月带来改编自王尔德经典的《道林》与创作《道林格雷》的画像。经典 IP 扎堆上演，有客观成因，经典文本自带稳定受众，降低项目策划与市场教育成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王尔德的《道林格雷》本身拥有多异性，文本内部留有巨大阐释空间，允许不同导演、不同剧场体系给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上海剧场群落密集，艺术节展持续引入海内外作品，客观上容易出现撞车。但近期的戏剧撞车现象不只是偶然，洋剧场艺术总监包蓉蓉告诉记者，
2: 大嘴突击队也好，龙德威尔逊也好，其实他们都不是循规蹈矩的，其实他们是最不忠实于原作但又最忠实原著精神的那种创作者，他们一定会在里面夹带私货，而且这两个创作者又会分别呈现出完全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1: 面对相同母题，不同创作者能否避开同质化，生发出不同的思想切面，也是看点之一。波蓉蓉就把这两场有关道林的剧目看作是两个高手共同作答，一道命题作文。罗伯特·威尔逊版的道林通过三重互文结构，将道林格雷的预言、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生平与王尔德的遭遇共同交织成一条虚构与真实艺术史并置的叙事流，引发和唯美的概念共振。德国大嘴突击队则邀请上海电影制片厂剧团演员张之华、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王婉娜等本土人物加入，以镜像舞台、即兴影像打造专属上海的限定版本，提醒观众关注在时间流转中被忽略的细节。
2: 它有一个给到一个这个剧作的一个框架，然后呢它会带这个剧到不同的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找六个当地的人，老年组就是玫瑰组和青年组就是雏菊组，跟他们完成共同创作这部作品。
1: 双哈姆雷特的演出更有意思，像是北京人艺抛出了一枚硬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面。小剧场实验的先锋版，以一人分饰多角的方式构造出一场舞台群戏，投射出每个人的成长与困惑。由郑云龙主演的大剧场哈姆雷特则不再把故事核心局限于王子复仇，而是把生存还是毁灭转化为现代人普遍面对的抉择困境。郑云龙特别强调，许多现代艺术元素的融入，为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增添了更多新鲜感。
3: 舞美这次有非常大的一个创作力吧，我们用了一个废弃剧场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个舞美就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然后我们把剧场的马道下降到舞台上，所以就是当做了我们舞美景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上面有很多细节上的表演。
1: 因此同一题材剧目同期上演，不必看作零和博弈，观众有机会在对比中理解不同舞台美学，撞车反而变成了文化增量。当然，一个成熟的演艺之都不能依赖于少数世界名著或经典 IP 的循环开发，持续拓展现实主义、本土叙事等题材版图，让原创与经典改编互为补充，更有利于形成健康稳定的创作生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8月5号晚，越剧《我的大观园》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二轮全国巡演的收官场次，也是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委专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陈丽君以贾宝玉一角参评主角奖。当晚，许多观众不远千里赴沪陪考，折射出传统戏曲在年轻受众层面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当越剧《我的大观园》演出落幕，观众持续鼓掌，呼唤演员姓名的声音响彻剧场。陈丽君多次返场致意。本轮《我的大观园》上海两场演出，让越剧受众的圈层变化直观显现。不同于以往戏曲演出以本地资深戏迷为主的格局，此次奔赴剧场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厦门13岁的李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发动亲友多方抢票，独自远赴上海观演， 陕西的黄女士和15岁的女儿从半年前就期待这场演出，跨越千里只为一睹舞台全貌。佛山、广州等地的青年观众多轮追随剧目巡演，甚至有日本、美国等海外观众专程赴沪助阵。他们自发将观看8月5号这场演出称作陪考。
4: 他今天是白玉兰的这个主角奖的一个评奖场吧，然后我们粉丝的话呢也是从很多地方的过来，就是一起进剧场去支持他，然后我们就是戏称就是陪考。粉丝身上也有一些发了一些白玉兰的花嘛，花朵嘛，我们也是借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祝他如愿以偿。
1: 年轻观众的集中涌现正在改写粤剧的传播路径。数据显示，我的大观园首轮巡演58场，观演人次达10万，其中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 85%， 截至二轮巡演票房已突破8000万元。评论家沈勇表示，粤剧正在经历一场青春化、时尚化、国潮化的深刻变革，以往戏曲的传承多依赖剧场深耕，受众固化、圈层封闭是普遍困境，而近年来粤剧借助综艺、影视、短视频等大众媒介走出剧场边界，让更多年轻人完成了从偶然看见、主动了解到深度喜爱的转变。不少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只是被陈丽君的综艺舞台扮相、唱腔韵味吸引，随着不断了解，逐渐熟悉《梁祝》《西厢记》等经典粤剧剧目，主动了解粤剧唱腔和身段，谈到剧种历史也是信手拈来。
4: 他学于嵊州，然后发源于上海，他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全女班。
1: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喜爱并未停留在浅层的审美追捧，而是形成了真实的文化渗透。零基础的戏曲爱好者们把音乐播放器中的流行歌曲换为粤剧唱段，不少10后观众还带着90后父母们入坑粤剧。在李同学看来，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和他一样爱上戏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5: 他唱腔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委婉，包括他的那个扮相特别帅气的，然后还有美丽的。
1: 当下戏曲市场的年轻化热潮为传统艺术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短期热度如何转化为长期的观演习惯，大众喜爱如何沉淀为稳定的传承力量，个别 IP 的出圈能否带动剧种整体发展，仍是戏曲行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的回应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迎合流量只是表层结果，激活剧种生命力才是最终目标。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何谓鹦鹉融合？策展人李子薇介绍，20世纪70年代来自南美的热带绿鹦鹉意外从机场的行李箱中逃离，从此栖居巴黎，由城市异客变为文化符号。策展团队将鹦鹉与移民结合，以此隐喻跨文化创作者在异国扎根融合却不失本色的状态。作为巴黎首家华人当代画廊的创始人，李子薇长期关注旅法亚太艺术家创作。本次展览集结15位艺术家的70多组作品，涵盖油画、水墨、雕塑、综合材料等多元形式，生动诠释文化交融、守本融新的核心内涵。他表示，大众熟知赵无极、朱德群等中国老一辈旅法艺术大师，而本次展览是近20年来首次系统呈现2000年后赴法的中青年亚太艺术家的创作面貌。
6: 就他们的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之后出来的中国艺术家的话，他们的想法可能更现代，然后呢技巧的话呢也是不跟以前的可能艺术家也不一样，可能他们所表达的语言也不一样，他们所关注的点也不一样。
1: 展览中艺术家安晓彤的作品极具中西融合特色，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专业，2000年后赴法定居，他的创作以中国传统山水意境与气的流动为精神内核，技法上融合西方拼贴手法，将金箔、银箔、宣纸与水墨层层叠加，形成东方观念与西方技法的独特表达。法籍华裔艺术家方孝当同样呈现鲜明的跨文化特质，祖籍广东的他将中国书法书写作为画面基底，先在画布上写下内心所思所想，再以泼彩方式覆盖演绎。李子薇解释，方孝当的创作既保留东方书写的秩序与韵律，又兼具西方抽象表现的自由奔放，在欧洲艺术语境中延续东方美学根脉。
6: 然后但是他泼的手法呢又跟那个美国抽象艺术家乔森·波洛的泼法又不一样。乔森·波洛的泼法呢实际上是他很自由的泼法，他呢他是有点像中国传统的这个书法，就是有那种规律性的泼。
1: 李子薇还告诉记者，此前团队大多以参加艺术博览会的形式与上海藏家和观众相遇，但展期短暂难以深入交流。 历经七八年积累，本次外滩专题展览的启幕也标志着中法民间艺术对话从短

0: 期亮相，走向长期扎根。
1: 我们也希望吧，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一些文化的交融的机会。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5: 香港。

0: 生
1: 三国之声
2: 普通话台
3: 联合制作
2: 上
3: 岗上线啦，
4: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明正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4: 那在本期的上岗上线啦节目中，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沪港两地最近一段时间的文艺资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开启的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的艺术对话。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Young剧场香港艺术自在也是首度亮相了，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那今年啊，Young剧场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带来多部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港味佳作。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邀请到Young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到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一起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3: 都市生活家，
2: 双城文艺方，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5: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明正一起呢，和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哎呀，最近啊，这段时间上海的天气的状况呢，真的是变得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夏天了。像我们在录制节目的当天呢，已经是达到了将近30度的一个温度了。对最近一段时间来说，可能是一个高温了啊。因为在五一节前呢，上海还迎来过一个10度左右的一个比较寒冷的日子。对于在香港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天气的状况稳定不稳定呢？
5: 香港没有10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星期的温差。
4: 是，
5: 最近香港其实挺舒服的。我相信如果五一来到香港旅游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会发现，香港在这个星期的温度其实是舒服的，因为大概在24-25度啊左右的位置。但是这几天就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会下大雨，季始终快要来到了嘛，所以大家可能出门呢都会带一些的伞啊，穿着雨靴出门啊等等。
4: 没错。
5: 但是如果说最近这一些的天气的话，说实话真的特别适合室外拍照。我看很多人拍的不亦乐乎啊。
4: 是，所以呢，一会儿啊，我们在这个港珊沪板块中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拍照的话题啊。好，因此呢，都谈到了天气的状况呢，会逐渐趋热趋多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上海方面的一些艺术盛事呢，都是在室内进行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上海美术馆在五月份会推出多项展览，其中啊，第6届中国画展览呢，它的征稿就收到了初选作品近8000幅，经过评审之后呢，遴选出360件的精品，全面呈现了新时代中国画的整体风貌和最高的学术水准。入展作品呢，是深植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沃土，既是坚守了笔墨精神、造型传统和意境追求，又立足当代生活、锐意创新。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描绘了山河壮丽、城市新貌，定格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民生百态进行了一些展示，还有包括时代阴谋，传递了人民至上的情怀。还有一些艺术家呢，是探笔墨心境，融贯中西，拓展了中国画的当代表达边界，展现了中国画在传承和创新中焕发的时代华彩。此外啊，还有璀璨56民族艺术珠宝展呢，也正在上海美术馆展览。展览呢，是集中呈现了一系列融汇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理念的珠宝艺术精品，以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元素为创作灵感来源，用匠心书写了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传承创新的时代篇章。再来关注到即日起从龙美术馆传来的消息是，它的西岸馆会呈现留白东方的美学智慧这场展览，并会持续到7月2号。展览也是精选了宋代以来的书画还有玉器瓷器共40多件套，展现了留白美学贯穿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脉络，彰显出东方审美体系中的中式经典范式。展览一共分为2个部分，分别是书画和器物。书画展区呢，是以4个区块展开的，由山水空间入手，经过花鸟题材的承接，转入书法和笔墨的经营，最终是归于意趣和心境的体会。而器物展区呢，是含藏着留白的这样的一种深意啊，温润的玉器也是内敛含蓄，暗合了儒家君子五德之美。 它的素净的质感呢，更是促进了青瓷静雅空灵的格调，把留白美学呢融入到了器物的肌理之中。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9号和10号由上海芭蕾舞团制作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呢，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这个剧呢，是通过青年音乐家古力重返故乡的视角，讲述了他从追寻童年记忆到重新认识穆卡姆当代生命力的一个寻根的旅程。在这场跨越地域和形式的艺术相遇中，芭蕾和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彼此交融，彼此看见，完成了一场从寻生到寻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接着也是民族风味非常浓厚的一个民族舞剧啊，是叫做《昭君出塞》，5月8号到10号会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天。这个舞剧就讲述了汉元帝时期呢，为了保边塞的安宁，昭君请缨赴塞上，终老塞上，完成和亲宁边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这段佳话历程。这部剧在战争到和平的演变过程中，刻画了昭君在面临无奈和苦楚各种抉择之间的种种心路历程，体现了女性在面对和亲这一行为时候的大义和勇气，从而表现出华夏民族的大爱情怀和家国情怀。最后关注到的是5月14号到17号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这部剧呢，是改编自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同名代表作，通过歌曲、舞蹈还有引人入胜的场景，再现了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这部剧呢，由曾经参与过音乐剧《太阳王》还有摇滚莫扎特的词曲作者联合来进行创作。除了制作上全新升级之外，此次巡演呢，更是力邀到了法国音乐剧的明星洛朗、班和、齐亚、迪巴利等作为主演，加入到了卡斯阵容。好，以上呢是这段时间上海值得关注的一些演出和展览的信息。香港的情况，明正给我们做些介绍吧。
5: 好的，那么在香港方面呢，最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展览和活动在等待着大家的参与啊。来到五月份了，之前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上港上线的香港电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摇滚芭比方面的舞剧编舞啊，以及导演呢跟我们进行分享。而这一次呢，他们终于要上演他们的表演给大家看了。在5月15号到5月31号之间呢，他们将会在西九演艺呢为大家展示这一次不一样的体验，在自由空间大河里面为大家上演。这个故事啊，其实是讲述东德摇滚乐手在经历了变性失败和情感背叛之后，用华丽的装扮呢、以及音乐展开了他的复仇和自我救赎的旅程。第一次的重演的阵容呢，除了有 Jerry 惊喜的加盟以外呢，像音乐才子啊郑智臻也会再度带领去饰演主角，而音乐总监呢李敦贤呢也会带领着香港版的限定乐队啊，跟大家进行现场的伴奏，结合着 DJ 派对和主题的酒吧，相信创作团队呢为大家塑造的是破格创新的嘉年华式的体验，打破了传统观赏演绎的一个界限，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晚上。那么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底这些的变装艺术、摇滚的一些的澎湃，以及呢笑泪交织的感官体验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夜晚呢？期待着这一次在会场当中见到我们的大家，去感受音乐以及舞台的魅力。除此以外啊，这个月也是我们的法国五月节的日子，在5月14号的傍晚时分呢，将会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为大家带来大提琴的悠扬乐声。这一次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空间里面为大家邀请法国当代艺术家精妙雕塑和画作之前，为大家呢展示获奖无数的大提琴家，为我们展示他们的演奏乐章。这次演奏的

0: 作品呢，大提琴作品呢，包括巴赫、比贝、杜波尔，还有卡萨多等等的独奏经典。横跨巴洛克至20世纪的古典音乐，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记忆和跨文化连接等主题的艺术品，产生听觉跟视觉的双重碰撞、对话和融合，让大家可以置身于艺术的无形跟有形之间，随着呼吸，随着我们的步伐，去成就一个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艺术之夜。当然除了大提琴以外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法国五月节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不同的演奏家，跟大家进行这一些的演奏剧场。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就是在香港大会堂剧院将会在5月12号的傍晚时分呢，为大家邀请到古典音乐迷的看单。这一次呢，将会有四重奏的清单为大家奉上，由韩国顶尖的钢琴家跟法国新锐的弦乐四重奏联手线上的音乐会，首位夺得了国际顶级赛事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金牌的韩国钢琴家呢，将会跟大家去表演他们气势磅礴的另一番演奏。这一次啊，有一些的媒体也形容这一位的演奏家艺术精湛、气势磅礴的钢琴家能够以雷霆之势演奏，却始终优雅从容。所以来临到这一次香港的法国五月，辛云瑞呢将会带同他在大赛当中获得奖项的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圆舞曲来到香港。除此以外，他也会火拍来自于巴黎2025年荣获法国评论家协会年度音乐新秀大奖的阿尔米尔四重奏，共同挑战法兰克极具难度的钢琴舞重奏。当晚完整的曲目还会包括像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以及德布西弦乐四重奏，横跨古典、浪漫跟印线，还有现代一派，打造一个令人忘怀的炫技之夜。来到香港，感受我们的音乐以及五月法国的浪漫气息。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上海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室内演奏以及室内的音乐艺术节目在等待着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上海上线，跟大家分享更加多音乐以及艺术方面的故事吧。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布志伦的《贴地》。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一起来关注沪港两地的艺术盛事。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明正老师。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和明正老师一起进入到的是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来开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联的艺术对话。在去年的时候，上海的 Young 剧场呢，香港艺术自在野首度亮相在上海观众的面前，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的戏剧市场。那今年呢，央剧场是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了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野，带来了很多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岗位佳作。那在接下来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话央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大家好，我是央剧场的节目总监包蓉蓉。
4: 沪港两地的艺术界交流合作源远流长，从借助国际大型活动平台进行的大规模引入，到多年来润物无声持续不断的民间小规模互动，积累非常深厚。从去年开始，上海Young剧场正是以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独立板块来呈现这一脉络。是什么促使了这个决定？这一品牌化的建立背后，希望实现哪些和以往不同的传播效果或者文化价值？包蓉蓉告诉我们。
3: 其实我们跟香港这边的文化交流有着非常漫长的一个历史。然后就是我自己参与的这个沪港文化交流的工作，其实最早是始于2010年世博会，对，那个是当时我是在另外一个机构，还没有央剧场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机构工作，然后是和香港艺术发展局建立起联系，当时他们送了几部大的作品，我不知道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看过那些作品，譬如说有汪明荃和罗家英的那个粤剧巴河会馆，那个是少有的几次，就是说巴河会馆整个一个举全团之力都来到了那个上海，然后还有谢君豪的那个《秦桦紫钗》然后呢我们还做了几个小的话剧，包括那个陈恒辉的卡夫卡的七个箱子，罗静文的独作婚姻介绍所和一休的想死，有大的有小的，那个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引进一些成体系的引进一些香港的作品，重要作品来到上海。那么自从这个世博会结缘之后到现在已经16年了，每一年其实我都有在从事像沪港文化交流这样的工作，只不过可能这些作品没有那么的大，比如说不像大壮王，不像那个港话的，这次我们引进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有那么大的声量，他们都是一些香港独立的民间的艺术团体。所以但是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那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洋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是有这么一个板块，就叫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就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有更大的一个发酵。就是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是得到的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一个，是我们常年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今年又加入了驻沪办，香港驻沪办对我们的支持。
4: 当来自香港的艺术作品遇上上海的观众，语言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隔阂？艺术鉴赏习惯的不同会不会让香港的艺术家的作品水土不服？作品呈现以后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3: 其实每一年香港的艺术家都会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香港那边是说粤语的， 话剧来讲，就是用粤语来表达，那么对于上海的观众要一边看字幕一边来看这个话剧，可能会造成一点隔阂。到现在他们其实仍然有这个担心，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上海的观众就是像这座城市一样是很包容的，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所以我觉得这里观众对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它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这一点是让每一次香港的剧组来都会让他们会觉得有点意外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林奕华导演，因为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上海的等于说这个戏剧圈舞台上，那么他在来之前其实心里面是有点顾虑的，就是担心观众把他忘了，因为他是一个敏感又脆弱的艺术家，但是他来了之后就非常惊喜，所以这就催促他今年会带更多的作品来到上海，我们也将有可以一饱眼福。其实观众的风评在网上我看了一下是非常两极的，比如说《自在李小时》邓淑荣的，有一位网友就说那个剧本非常棒，他看了第一遍之后很激动，然后还想看第二遍，但也有很多人说太无聊了，真的就是特别无聊的一小时，觉得很艰难，里面的台词都是一些好像都是一些废话，但其实废话也好无聊也好，这个恰恰是香港文化里面的一个特性，就是周星驰的电影我们也是称之为无厘头文化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香港的剧本它没有太多的口号，没有太多的这个，它都是会用非常日常，包括潘虹轩的剧本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你会发现其实有点像契诃夫的剧本，在言外有更多的意思，它是非常悠长的，有那个延伸在里面的，就是说出来的只是水面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实每一句话背后它都有很深的深意。最有意思是它露出来水面的那一部分就是无聊的那一部分，那个就需要观众有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还要有耐心去静静地看完这出戏，也需要给观众提供娱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产品，是都需要的。
4: 包蓉蓉还告诉我们，因为去年的成功，今年将为上海观众带来一组跨越多年难得一见的经典作品放映，甚至包含此前极少公开的授权内容，观众也将迎来一场时长近20个小时的剧场马拉松。
3: 今年其实也是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林奕华的舞台映画系列，以及就是下半年可能还有一部，现在还没有宣，就是会有一部那个舞台剧，不是映画的一个舞台剧，会在杨剧场上演，比《梁祝》更要早一点，是一些非常，我记得他的第一部作品在上海演的作品。连我都没看过，因为那时候我年纪非常小，是在美琪大戏院的《包法利夫人》，什么名媛的美丽与哀愁，然后之后引进的第二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张艾嘉王耀庆的那个《生活与生存》，然后接着就《男人与女人》《战争与和平》，然后《命运公》那个《建筑师之远大前程》。然后在西乡刘若英的在西乡，以及反正那个时候有三部曲。我们这次引进的就是除了《梁祝》，对，《梁祝》是他比较新的作品，是1.0和2.0。除此之外，还有他之前的那些比较经典的作品，一共是5部作品。除了《梁祝》1.0、2.0之外，我们还会非常幸运的看到，《生活与生存》。远大前程以及在西乡，而且在西乡是刚刚得到消息，是得到了那个刘若英的允许之后才能够在这里放映的，之前是另外一部，所以我就说没有看过的观众非常幸运这次能够看到这三部。我觉得其实每一部他能来上海都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都是龙袍惹的祸，我们上一次看到这部作品是几年之前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之前是来过好几次的，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上剧场看的， 对，然后这次能够再次来上海，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嗯，然后香港话剧团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剧团，也有它自己的一个观点。它对于它想在哪个剧场演，它有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剧是适合洋剧场的。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说，他会觉得说在洋剧场能够找到他的观众。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原因。然后明年我们也在洽谈新的剧目，也希望能够那个让他们觉得说在这里有他们认为的合适的观众。
4: 正是因为去年香港艺术自在也在上海的成功举办，香港知名导演林奕华在今年的参与也变得密切和深度起来。包蓉蓉将这些进步归因于上海深厚的艺术土壤和专业的艺术观众，进而谈到剧场的独特选剧原则，包蓉蓉也分享了背后的故事。
3: 我觉得我想感谢的是观众，就是一个剧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场地，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性格，是人赋予了这个剧场你性格和温度。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方，当你面对的那些观众一双双真诚的眼睛还有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你是会被就是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所打动的。所以这个也是林奕华导演为什么会反复的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的原因。我这边会跟香港的有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艺委会，但是因为早两年戏剧组有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叫古天龙老师，他过世之后，这个艺委会他好像就逐渐的就是淡出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流程。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流程一直是艺委会给到我一个 list， 然后他们会很认真的就是打分，然后会有一个排名的先后一二三。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换成了他们给到我一些是一个区间范围，他们没有任何的分数，就给到我一个表。但是今年的选择我确实有一点点怎么说小小的叛逆吧，就是我看了他们的第一次交给我的那个 list 之后，我自己没有说不是特别满意，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就要求他们是不是可以把就是第二批他们经过初筛筛选掉就是筛掉的那一批也给我看一下。那么我在里面捞出了一个作品，就是村声回响。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次呈现的有香港话剧团，这是一个大团名团，明显是可以代表香港话剧当前发展水平的这么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剧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像宜家女孩，这是一部音乐剧。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香港它在创作音乐剧方面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就是它是一个低成本的音乐剧，就除了像大壮王这样的非常惊人的大制作之外，香港还有另外一种能够具有港风文化、流行文化和时尚反映当代香港青年的这么一部音乐剧作品，很轻松的作品，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呈现一下。然后林奕华的舞台硬化系列刚刚已经说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香港它的历史其实跟

0: 上海有点像，这两个城市是一衣带水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熟知的音乐人叫小何，他在可能5-6年前吧，发起了一个叫寻遥计划，就是寻找各地散落在各地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他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或者自己唱的那些童谣。那这个村声回响和这个寻遥计划，我觉得有异曲同工，所以这次那个村声回响的嘉宾也是邀请了小何，因为他都跟过去的记忆以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文化有关。他是收集了香港乡村里面的那些学校的校歌，把它重新编曲做成了一场音乐会啊，我觉得这个是会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香港那边也出版了一本关于村声回响，关于这个音乐人叫史嘉英，他是如何去收集这些资料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虽然他可能会比较小众，但是也非常有必要呈现在我们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的一个平台上。
1: 从去年到今年，包括香港艺术自在野在内，沪港两地的演出交流类型非常丰富，这不得不提到上海和香港两地文化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将香港的文艺作品引进到上海进行演出，能给上海观众提供哪些文化共鸣，又会给上海的演出市场提供怎样的补充？包蓉蓉告诉我们，
0: 要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香港比如说香港电影，它之所以到现在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是因为在40年代时候，上海有一批电影人到了香港，然后包括王家卫去的香港，王家卫也是上海人，所以他们都把一些上海的一些文化，上海的一些技术带到了香港。然后上海和香港同样都是等于说是金融中心，然后他们的文化有很多是舶来文化，吸收了各个国家的文化的精髓，然后前面讲的海纳百川，比较多元和包容，而且他们都是国际化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在气质上你是会觉得就是非常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香港话剧也好，香港音乐剧也好，其实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用方言创作，就是用粤语去创作。香港和上海他们都有各地的方言，比如香港是粤语，上海是上海话，这个方言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个文化联谊。那么我们近几年也是看到了上海那个用上海话沪语版的繁花，当然也有普通话版的繁花，有两个版本，然后那个导演又是香港的导演王家卫，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文化交流之间彼此越来越频繁，是会彼此给到对方文化与滋养，不仅是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是深挖本土的文化。
1: 作为常年在演出市场浸润的专业人士，包蓉蓉在和香港艺术院团进行联络沟通时，也深刻感受到了他们对上海市场的态度变化。香港艺术家越来越了解上海市场，越来越愿意在上海演出他们的作品。
0: 其实我所接触的那个香港艺术家，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上海。就是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态度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彼此的双方共同发出的，这个才是文化交流。只有一方的话，那个不能算交流。
1: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除了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专题活动，央剧场也举办过一些线下活动，包括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在内的香港艺术大咖相继被邀请到上海参加剧读和写作工坊。

0: 包蓉蓉认为，关于上海和香港的艺术交流，双方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项目，所以我说文化的一个交流和滋润，它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不需要有特别大的那种野心才能够达到，有的时候反而是通过这种民间的那个默默的或者说是深度的一个交流，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汤森老师他来之前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说我们以这种方式呈现了他在1999年写的这样的一个昆虫系列的一个剧本。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也说他发现上海有一点让他非常感动，就是年轻的观众特别多，但他说在香港的话其实年轻观众流失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包括我们这次请的王光浩导演，他从他的一个角度去重新读解了这个剧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潘文森老师给了我们非常严格的要求，说我的剧本你们一个字都不能动，就是一句话都不能删，一定要原原本本。因为本来王光浩想的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节选一段，因为那个整个剧本比较长，然后潘文森老师就坚决不同意。但看了以后就非常开心，说看看未来有没有可能能有更多的剧本能够让就是上海的观众看到。我觉得其实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国内，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面，有特别多这样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这个戏剧创作或者说是艺术创作，只不过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舞台。那么剧场来讲，我们能做的其实也有限，但是我就是想给大家一片这个舞台，也不用去管，也不用施肥，不用浇水，因为自然会有东西在上面生长出来。
0: 在今天的社会中，地域早已不再成为两地交流的隔阂。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和日常的个体演出，香港和上海的艺术交流日益紧密，合作也更趋向多元。未来的样剧场是否也有进一步的计划，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项目，为沪港两地的创作者搭建创作平台，从而创作出更多适合两地观众的新作品。包蓉蓉说，这正是他们现在正在筹划的。
1: 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平台会始终存在在这里，然后不仅仅是像司徒慧卓导演，然后潘慧曾老师，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已经成名的成熟的艺术家，那么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默默地耕耘在这个戏剧领域的年轻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展示他们的才华。
2: 上海，
3: 香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0: 之前呢，在和明正老师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摄影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啊，香港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所以游客也很多。而在内地呢，我们刚刚度过了五一的小长假，所以呢，到处都是旅游的人群啊。你在旅游的人群当中就可以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除了在观景、在赏美食美景之外，还在做一件事情，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做的，那就是拍照打卡啊。如果就算你没有在假日期间出去旅游，你也一定会在你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亲朋好友们在晒他们在旅游过程当中的一些照片啊。可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以及手机像素的不断的升级，好像随时拿出手机来拍个照已经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香港大家是不是这样，也就是随时可以看到大家在工作中啊，或者说在娱乐中，在私人空间中，在大街小巷中，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人在拍照。
4: 对，没错，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些的拍照啊，只是一些年轻人呢、啊，或者说在我们这一些的中层力量人士啊才会去做的东西。而且其实现在看到更加多是什么呢？一些的年纪啊比较成熟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们经常呢都会拍到一些非常出彩的一些的照片，而且他们所用到一些的工具啊，可能也因为人生经历跟阅历所拥有的一些资源有关系，所以呢，他们的装备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在香港的一些的大街小巷呢，大家经常除了说可以看到大家拿到电话去拍一两张照片以外呢，像这些的资深的拍摄爱好者啊，他们会拿到的除了单反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武器装备，可能这一些都是你我没有见过的。
0: 是是，所以说呢我们先来学一学啊拍照哎到底怎么来表达。那么首先我来说在上海话里面啊，这个拍照呢叫拍左批。
4: 拍左批。
0: 是拍左批。
4: 拍左批。
0: 哎对对对。拍就是拍对吧，照片叫左批。
4: 哦左批。
0: 对拍左批。就是拍照，不管你用手机拍摄还是用照相机拍摄，都叫拍左批。
4: 这我觉得这个拍左批这个好难读，
0: 很有弹性，是不是？
4: 对对对，特别有弹性。那广东话这个呢，就不用那么多弹性，大家可以、从一个跳得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呢，开始回归到一个软绵绵的这个情况。就像是广东话，如果我们说拍照片呢，我们会说影相。
0: 哦，这是什么？影相？
4: 影相？对，你刚刚
0: 的前面我能够猜影。
4: 对，拍左批哪个字是影呢？你觉得？
0: 影啪
4: 啪，对了，
0: 是不是这个动作？影
4: 就是拍，就是影、哦，我们是用影这个字来体现的，
0: 就是电影的影。
4: 对
0: 啊，这是个动词在这儿。
4: 对，左批就是神
0: 神，这个我怎么都不可能联想到他们俩是一回事啊。
4: 相片的相，
0: 我、哦、太难了这个。
4: 对，因为我们很少说照片，照片呢、啊、在广东话是。照片，
0: 照片，
4: 对、啊，但是这个照呢，这个字呢，其实它有它的动词，就是照耀的照，跟广东话是一样的。
0: 哦、明白、啊、
4: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影，用摄影的影去代表照片，就是拍照片这个动作。
0: 明白了，就是影变成了一个动词了，在这儿。对吧？
4: 嗯
0: 啊是。那么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很多人啊，不仅仅是哎随随便便的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任何的细节都拍下来，他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漂亮的习惯，就是自拍。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哎呀美美的，然后呢在任何的地方都给自己自拍一张照片，对不对？所以自拍在上海话中叫死啪。
4: 死啪。
0: 对，啪还是一样的，死一个字，死啪。
4: 死啪。
0: 哎，自拍
4: 哦，这个要拍个照，在上海话好难读。
0: 哎，我倒觉得上海话和普通话还比较接近，但是广东话这个影像，我实在是联想不起来。
4: 是吗？广东话如果说自拍的话，我们说自拍，
0: 自拍啊，这个我还能够稍微有点联系。
4: 对，自就是自己的自
0: 啊，自拍，自给，
4: 对，这就是自己，
0: 然后
4: 自拍是自拍。
0: 自拍，
4: 对，拍就是拍、
0: 啊。哦，你们叫自己叫自给，对吧？
4: 自给
0: 啊，自给，我们的自己叫自家。
4: 哇，这个没，这个联想不了自家。
0: 对对，完全也联想不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哦、
4: 这座山有点高。
0: 是是。那么其实在现在啊，我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拍照啊，就像明正说的，我们在装备上有一些升级，对吧？有的手机已经能够达到相机的这样的一个画质的要求，而有些相机呢，它现在做的越来越轻巧，不像以前我们长枪短炮拿出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重，负担很沉重啊。但现在呢，高级的相机也在做的慢慢的轻量化，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因此啊，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旅游景点也好，在很多的玩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这个节点也好，会看到很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拍了，他会去找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师，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给你进行旅拍。比方说你到了某个地方，你可以租借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装，化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呢摄像师会带你到当地非常有标志性的打卡的地方来拍一组美美的旅拍。我就举个例子啊，因为在这个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到云南去旅游了一趟。
4: 哇哦！
0: 然后对，然后你在这个大理的古城里面，在丽江的古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穿着当地的那种特色的民族服饰，画着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在美美的旅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古城的那个就是青石板路上、小桥流水边上，你穿着这样的衣服拍出来的照片，和你随随便便用这个手机死拍这一张照片的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

0: 传统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来香港都会去的石板街。
1: 嗯，
0: 在板街，它下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往上的一个、上的一个斜坡，但是它的斜坡中间呢、是用那些大的砖头、大的石块砖去弄成像一个一个阶梯一样。旁边呢有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小卖店呢、但是小卖店都不是特别有装修的那种，所以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1: 明白。
0: 然后让你换上旗袍，画上个传统的这个上海式的那种头发，很复古的状态，然后就等同于带着上海的韵味在香港这个地方去拍一些复古的照片了。
1: 是的，刚才明正分享的是在我们如果到香港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旅拍设计啊。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的细节，就是你知道吗，刚才明正也说到了，其实在一些年龄相对比较长一些的这样的人群当中，他们的自拍或者说旅拍或者对于摄影的这个兴趣丝毫不亚于年轻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地很多的旅游景点会看到啊，就是主力拍照的主力人群可能是一群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阿姨们。他们非常喜欢拍照。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这群人出门旅游的时候拍照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随身的一个装饰单品。你可以猜测一下可能是个什么东西。
0: 拍照的单品。
1: 对。
0: 小花什么还是自拍杆什么的吗？
1: 有点接近了，不是小花，是丝巾。就是围巾啊，用丝绸做的那种围巾。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不同颜色的围巾戴在脖子里呢，可能是一种这个拍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啊，如果你在湖边、在山上、在海边，随着这样的一个清风啊吹在你的围巾上，围巾随风飘荡的样子，你可以摆出 N 多种的 pose， 拍出各种各样美丽的大片。所以围巾就是现在很多人去拍照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了。
0: 哎，但是说实话，这个夏天的时候，这种小的丝巾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有某一种风格类型的人士他们会用啊。但是到冬天，你发现没有，带围脖去拍照片的这些人呢，其实占了绝大多数，全身上下最大的一个单饰品呢，就是这个围脖了，
1: 最显眼了，是不是？
0: 真的是这个显眼的大背带，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了。
1: 是，所以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单品啊，上海话和广东话分别怎么说。那么上海话中围巾和丝巾呢，它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围巾呢叫雨巾，
0: 雨巾好像浴巾呢，
1: 非常非常标准。这个雨呢其实是这个动词叫围着，就是围着脖子，就是雨、
0: 就是雨巾。
1: 雨巾，对的。然后丝巾就是那种非常薄的丝绸做的，叫丝锦。
0: 哦，丝锦，
1: 对，就是春夏季节你如果保暖，那就是春夏季节相对比较单薄一些，对吧？或者你拍照的时候，因为你拍照不可能拿一个非常厚的那种这个绒线的或者羊毛的围巾去拍，都吹不起来，一定要用丝巾，对不对？叫丝锦。
0: 就是要有那种拍这个什么洗发水广告的那一种、啊。
1: 对，飘逸的感觉，一定要有飘逸的感觉。
0: OK， 原来是这样。那在广东话呢、如果刚刚说到围巾或者说围脖呢，我们会叫干干。
1: 干，哎呦，这个又太难了，又无法联想。
0: 干是脖子的意思，
1: 哦、
0: 其实就是颈肩
1: 啊，干干哦，脖颈相当于。
0: 对对，没错，干干。然后如果是丝巾呢，就是丝干。
1: 丝干。
0: 对，这个比较简单，丝干。
1: 是丝干。
0: 对。
1: 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单品啊，只要适合你的，那就是最好的单品。有些人喜欢用墨镜，有的人喜欢用围巾，有的人喜欢一束花，对吧？我们希望大家如果以后在上海旅游，在香港旅游，或者在任何地方去旅游的话呢，都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让你的朋友圈呢获赞无数啊。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上港上线了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共同为大家主持。是的，希望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的上港上线了节目。谢谢大家，谢谢明正，我们下周再见啦。
0: 下周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单依纯的《光波》。

作为上海元宵的标志性活动，今年豫园灯会延续了热闹喜庆的氛围，以来大豫园追灯闹元宵为主题，邀请市民与游客参与非遗手作，观看民俗演绎。元宵节下午，素有江南灯王美誉的胡克明第三代传承人韩凤将来到豫园海上丽园，现场讲解传统灯彩制作技艺，并亲自指导制作兔子灯。今年元宵还有一个难得的惊喜，2026年我国境内唯一可见的月全食将在当晚出现。为此，上海天文馆推出了元宵特别活动，将赏月习俗和天文观测相

0: 的课，以线上直播的形式邀请专家带领大家一起观测红月亮景观，并实时解说形成原理。此外，上海美术馆准备了一起过元宵主题活动，配合正在展出的云藏千年、朵云轩库藏珍品展和秦明维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观众既能听专业人员讲解传世书画的故事，还能体验版画拓印、彩绘小灯笼、缝制土布胸针等互动项目。浦东美术馆则推出免费的马年迎春光影盛典。元宵当晚，美术馆2700平方米的东墙会变成巨型幕布，上演裸眼 3D 光影秀，两匹神马奔腾驰骋，幻化为新能源车、磁悬浮列车、 C919 大飞机等等，将上海的前沿科技产业一一呈现。随后神马迈进普美展厅，与毕加索、路易十四等同框打卡。项目总导演滕俊杰表示，
1: 将整座城市变成了剧场，在这样空间里面演绎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爱，一种这个关注，一种继续投入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做出努力的一种表达。
0: 喜欢戏曲的市民游客也有专属的元宵福利，天蟾一府舞台在元宵夜推出越剧《重圆记》，讲述徐德言和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契合节日团圆主题。3月4日追月夜则带来经典喜剧《王狼虎抢亲》，讲述了江南才子周文斌在元宵夜男扮女装出游，被作恶多端的王老虎误当做女子强抢回府逼婚的故事，亮点十足，笑点密集，让新春的喜庆氛围延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年春节拿下10亿级播放量的爆款短剧《一家三口在同班》要拍电影了。在昨天进行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上，编剧张璐婷带来了这样一件展演项目。当下微短剧已是千亿级大众文化消费载体，正迎来生产效率革新的关键节点，短剧电影化会是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一家三口在同班第一季是父母重返18岁和儿子成为同班同学，第二季是儿子回到80年代体验了父母的青春。一家三口从误解嫌弃到双向守护，反差又治愈。张璐婷说，不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而是项目收尾时所有主创都舍不得和这三个角色说再见，直到一次复盘会上有人灵光一闪，
3: 不知道谁提了一句，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成电影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愣住了，短剧拍电影怎么敢想的呀，不是一个体量，也不是一种要求。
0: 张璐婷科班出身，清楚知道这不是把竖屏拉宽那么简单，短剧讲究快节奏高密度的戏点，而电影需要更完整的叙事，更扎实的人物，更长久的情感承载，更严谨的结构，更高的要求。但就是这么一句玩笑话，大家聊着聊着认真了，已经开始琢磨怎么写怎么拍的细节，甚至还动了自掏腰包先启动的念头。
3: 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不专业，甚至从工业角度来看还有点幼稚，但我到现在都很珍惜那个瞬间。后来我们就真的去问老板，我们带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去问能不能拍，老板说那需要多少钱，虽然以后发现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就是两部精品短剧的钱，老板说那就拍。
0: 如今的短剧行业早已过了真人短剧躺着就能盈利的舒适期，青猫短剧总经理梁凯细细数来，行业的迭代是以季度甚至以月来计算的，但他也强调，洗牌到现在行业竞争已经回归到内容本身。
4: 25年年中之前还是真人短剧的天下，到了25年年底，表情包啊、动态慢起来，到了26年 Q1AI 剧的产能急剧增加，最近 3D 动态慢的收益也在增长，这个行业按月维度非常高频次的在变化，好的故事好的剧本有更大的空间和机会。
0: 市场变化那么快，如何穿越周期？不少平台看到了 IP 系列化精品长线开发的必要性。腾讯视频今年1月推出激励政策，同一 IP 在1年内续作上线，第二步可在原有分账基础上额外叠加 10% 的激励补贴。憨旭及其前作贤旭的创作团队已经拿到了500万的厂牌激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知名编剧张威的看法则更为大胆。
5: 一旦构建起一个 IP 宇宙的话，做长中短的探索都是可以的，它的观众是在这里的，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可能性，不会说我们哎做完了钱也花了宣发完了看完了这事儿就结束了，对于任何一个做原创的作者来说这很可惜的，对平台来说也是资产的浪费，我也不觉得长轨能做的事儿我们女频不能做，所以尽可能让观众留在我们构建的宇宙里迟迟不愿离去。
0: 如此说来，短剧当然可以拍成电影，
6: 甚至打

0: 到自己的超英宇宙、奇谈宇宙。站在行业研究的视角，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郑岳教授总结说，
1: 微短剧只用了短短五年，已经走完了从野蛮爆发到多元分层的全过程，正处在一个技术驱动下的多元分化转型期，或者叫做高速洗牌的过渡区。但是大家共同的一种呼声还是在呼吁真实的情感、真人的实拍以及影片的剧作和人文关怀的价值。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在今年春节档，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的演员阵容十分豪华，尤其是四代武术动作明星同台，形成中国武侠片百年流变的缩影。被誉为华人第一武术动作指导的袁和平以81岁高龄担任本片导演，他60多年的职业生涯贯穿了武侠片的黄金时代，从周星驰的功夫到李安的卧虎藏龙，再到卧卓斯基兄弟的黑客帝国，他将东方武侠美学推向世界。那一代人用匠心将武侠从单纯的打斗升华为人与时代信仰的精神对抗。影片特邀回归的李连杰代表着上世纪90年代武侠片的巅峰符号，他塑造的黄飞鸿等侠客形象是家国情怀与宗师风范的化身，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但千禧年后，武侠片曾沦入资本主导下的特效堆砌、古装偶像剧化困境，侠义精神逐渐空洞，吴京则以实战派风格坚守阵地。战狼系列电影证明了真功夫与正能量叙事结合的时尚感召力。新生代的于适、陈丽君虽然不是传统武术动作演员，却以特训实力和戏曲功底展现着武侠片的传承希望。四代人的接力让镖人成为一部行走的武侠史，每一代演员都对应着武侠片在不同时代的审美和精神内核，而镖人对当代武侠的定义根植于对传统的坚守，重拾武侠片硬桥硬马的初心。袁和平摒弃过度威亚与特效堆砌，坚持真打实拍，将新疆大漠的沙暴、戈壁、烈火融入动作设计，让环境成为战局的核心变量。六场重头戏对应不同的极端环境，打斗从炫技变为生存本能，诠释了剧中镖可丢、人可死、道义不能灭的侠义根脉。在人物塑造上，他打破了完美侠客的符号化设定，吴京所饰演的刀马以护镖为生，在拿钱办事和为苍生挺身而出的抉择中完成侠义精神的当代转移。越剧演员陈丽君饰演的阿玉亚将越剧林子宫划入骑射，从被守护的青涩少女成长为守护族人的强者，是当代女性独立精神的武侠投射。叙事方面，影片融合公路片节奏与漫改美学，将原著漫画的粗粝质感转化为实景奇观。我们也期待镖人的票房成绩或许可以成为类型片守正创新的起点。首先坚守真实质感，观众渴望拳拳到肉的动作体验与实景拍摄的沉浸感，这是武侠片区别于玄幻片的核心竞争力。其次，从家国大义到个体坚守，从完美英雄到人性侠客，侠义精神必须与当代人的情感共鸣同频。再次，镖人暴露的文戏薄弱、新生代演员台词短板等问题，凸显了武侠片老带新的传承难题，培养新人已经刻不容缓。最后，除了票房数字，这部电影在海外的口碑也不错，其在影评网站烂番茄的新鲜度达到了 93%， 爆米花指数达到 97%， 这或许证明武侠片的出海之路在于坚守文化内核的同时，凭借普世情感与动作美学找到跨文化表达的契合点。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彼得，上海图书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制作。
4: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心动时光的特别单元，我们的朗朗动听这个单元呢，也是跟大家有点久违了哈。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李欣也是经常会跟我们的朋友们来推荐近期在我们上海的出版界值得推荐的一些好书。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去年在朗朗动听的单元当中呢，是跟大家共同度过了一整年的和上海图书馆和我们世纪出版集团联合打造的世纪好书的发布。在每个月当中，我们都推荐了十本上榜的值得大家来好好阅读，当然只是精选的十本好书，因为每次的评比都非常非常的激烈。这些书籍呢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社会的、人文的、艺术的、音乐的、教育的，无所不含。那在2026年呢，也是我们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的元年，马上4月23号又到了新一年的世界阅读日。在我们的全民阅读活动周启航的时候呢，又有很 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啊，走进我们的市民的生活当中。其实下周呢，我也是会参加很多跟世界读书日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联合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特别打造了这样的一期书香润深城的活动，请到了两位哇，真的是太厉害的嘉宾。在我心目当中，今天很想跟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读书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影响到我们现代人，在如此慌张的生活节奏当中还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书，体会一下这个大师们的成长的经历，以及如何来面对当下这么多令人可能需要用更好的心态来面对的问题。我来介绍一下两位老师哈，一位应该是我的特别特别尊敬的同行，我的前辈。因为可能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或者在我在做很多的这个报道的时候，他的名字都是经常会出现。而且我发现他在去年这个书展的时候也是有转型成为了主播。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前辈老师，我们的高渊老师。高渊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5: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当了30年的媒体记者，
4: 是
5: 人民日报13年，然后呢2007年到解放日报，正好30年的时候呢是2024年，我是拿到了中国记协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30年的一个纪念章，
4: 勋章，
5: 对，
4: 我们记者的一个啊荣耀的勋章，
5: 这也是暴露年龄的一个勋章。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是24年的7月份拿到的，我24年的10月份就到了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
4: 是，
5: 那么跟新闻工作生涯就告别了。
4: 我看到您有一篇文章也是说用这样的一些著作向一个职业生涯来告别。
5: 对，我说画一个叫什么来说呢，就是一个逗号吧，
4: 一个逗号，对
5: 对 对,
4: 对，因为后面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一些身份的转型啊什么的。但是我听说上官的这个品牌也是当时您和您的同事们一起打造的，是吗？
5: 对，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海报业集团的
4: 新媒体
5: APP, 新媒体就是叫上官新闻，是2013年，我记得当时是2013年的8月份的时候，我接到报社的这个指令，就是我牵头，然后呢带了一个团队吧，就是创办，当时还叫上海观察，
4: 上海观察，
5: 上海观察，我是2013年的8月份接到任务，14年的1月1号正式的上线。
4: 那个时候转型是非常早的。好像几大报业集团，包括我当你们比这个澎湃的这个当时是黎世平，我记得
5: 我
4: 是不是
5: 那个黎世平在澎湃呀之后，
4: 之后
5: 然后呢、
4: 哦、
5: 就是当时他们是2014年的7月份上线的、
4: 啊、
5: 比我们晚了大概7个月。
4: 是是是。
5: 我们是全国的省级党报里面第一个创办新媒体的、
4: 啊、我们当时的阿基米德差不多也是那个同期，
5: 对，差不多，对对对，
4: 所有的传统媒体要进行转型之后，
5: 对
4: 对
5: 对，
4: 一个新媒体的平台，
5: 对对对，
4: 嗯，
5: 那对我来说当时是办新媒体是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4: 是、是，因为大家全都是这个技术的转型到内容传播方式的转型，
5: 没错，没错。我们开玩笑说哪篇稿子写得好我是知道的，包括怎么做运营我可能还知道一点，但是怎么做技术我就不知道了。
4: 但是去年上海书展的时候，这个高老师的打出了自己品牌的那个访谈啊，叫做高访。
5: 对，高访呢其实是我在2015年担任解放日报特聘首席之后就办了一个栏目。
4: 嗯，
5: 那高访呢是主要是在报纸上和APP 就相关新闻上面。然后呢您说的是前年
4: 啊，前 年,
5: 年、
4: 啊、
5: 我还在解放日报
4: 哦，已经24年了。
5: 对对 对, 对，
4: 前
5: 年呢我是在书展做了10场直播，
4: 是，
5: 然后呢就打了这个高仿的这个品牌，
4: 嗯，
5: 采访了10位，应该10几位吧，因为有的一场有2位这个作家一起来、
4: 啊、
5: 应该说当时还是影响还是挺大的，
4: 影响非常非常大、
5: 哎、我也是向你们这个电台学习啊。
4: 大家其实现在都是融媒体嘛，
5: 对对对，
4: 然后身份也一直在做很多的转
5: 对对对
4: 转变，
5: 确实确实确实。
4: 今天还有一位这个气质儒雅的嘉宾老师啊，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会刷到您的一些这个解读哲学人生的一些片段哈。我们的李文京老师，李永京老师，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靠近一下话筒，对。
6: 哎， 好，各位朋友们，你们好，主持人您好，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读书的话题。
4: 是，然后其实李老师的这个连出书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我之前看到一篇书评，就是说，李老师其实在这次孟子的这个智慧之前是解读了老子的智慧，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您的大概的背景好不好？包括这个为什么会研究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学术背景好吗？
6: 您刚刚提到出书写书的事情，实际上在我看对我而言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我的一个本分的工作，是我的本职，就是说除了做研究，除了写书发表，然后呢与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
4: 是
6: 然后利用这样的机会与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想这就是我的本职啊。
4: 李老师其实之前是研究社会关系的，国际关系的，是吗？
6: 对对对对，我注意到您刚刚提到一个转型啊，就是我们社会是一个大的，大家讲转型，
4: 是
6: 实际上从我对我个人而言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转型的过程，就是在工作当中随时应应各种需求啊，然后呢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你刚刚提到我此前呢实际上是做国际关系社会理论，然后大概最近有七八年了吧，那基本上转向了古典学啊，特别是华夏古典学的研究，
4: 是因为您是在高校，您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其实您刚才也说到转型，我觉得面对学生，其实老师也一直要调整整个知识结构的内容，然后包括结合到您一直研究国际形势啊，是不是其实两者一直会有很多的内在的联系？
6: 是的，而且要根据学生变化也非常大，
4: 是
6: 啊，
4: 是。
6: 其实刚刚我们闲聊时也提到了啊，就是大概是疫情之后，发现学生们基本上是不使用纸质书了，
4: 对，
6: 然后拿着电脑或者拿手机，这样的话导致我在课堂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同学们请把书翻到，比如翻到第一百页就没有办法了，或者翻到第五章
4: 就听不到翻书声了，
6: 对对对，然后学生就会问这个怎么办，我说你要找比如第十章，然后你下面数大概什么句子，就比较费事，当然这是个变化，但我们作为教师的话也要去适应。然后呢，比如说面对本科生，面对研究生，因为他们接受的观念不一，不能说观念不一样啊，就是接受的这个人生经历啊或教育程度，
4: 对，
6: 略有不同，所以也要依据这个情形随时的调整。
4: 它
6: 都包括了我这个刚刚提到的转型啊工作的一部分。
4: 其实现在这个面对学生，我觉得考验最大的是老师和家长，因为要去调整跟他们的相处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已经跟我们当时做学生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特别快而且特别的锋利。
6: 对
4: 对，其实这次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两位老师也是携新书而来，我们高老师这本书其实也是作为您的那个采访生涯当中的一本结晶，其实您不是第一次出这个访谈系列的书籍哈，
5: 对
4: 对，然后我在看这个中医生择医师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慨，因为高老师采访的对象都是大师大家，然后这个采访也跟我以往看到的访谈录是不一样的，以往的访谈录呢通常是一对一的访谈，就是对这个主人公的访谈，但这本书当中的访谈是其实主人公本身几乎好像是
5: 对，
4: 大多数已经
5: 不是面对面的，
4: 不是面对面，
5: 都已经过去，
4: 是他周围的他的学生，他的家人或者跟他有重要关系的人。其实这种外围的访谈，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因为是要从第三视角来去解读一个核心的人物，所以太特别了。我想先请这个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你这个中医生择医师，好像也是对自己的某一个鞭策哈。做采访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一直在做采访，但这个采访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5: 对，我是2015年就解放日报设立特聘首席，这么就是首席序列，我担任特聘首席也是解放第一个。那么我是当时就在想，因为我当时是已经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多年，那么无论是写新闻啊，写通讯啊，写评论啊，写特稿啊，我都写过，而且都写个好几年。那么我当时就在想，我可以把访谈做起来，因为访谈呢，是我一开始当年轻记者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访谈门槛比较低，但是我后来深刻的感悟到，就访谈 做起来容易，但做好其实很难，
4: 非常难。对，
5: 这本《择业是终于生》呢，是我的第二本访谈录。2019年的时候呢，我当时是也是在文景出的第一本，就是《中国寻路者》那本访谈录呢，就基本上都是我跟受访对象当面的交流。那么也收了很多的，像王新奎啊，
4: 是
5: 像周其仁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也是大师级的人物。
4: 嗯，
5: 也有两个专题嘛，一个就是那个东京审判，一个就是中国入世，就
4: 那个都是您要做大量的跟踪采访。
5: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本《择业是终于生》呢，就是我是其中除了两位是我是当面采访，其他呢都是那些大师级的人物都已经故去了。
4: 嗯，
5: 我采访他们的学生，采访他们的亲属后代，采访他们的研究者。
4: 嗯，
5: 就是这两本书的区别呢，主要是在这里。
4: 嗯，
5: 哎，我就是采访他们的后人，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位大师构成一个拼图。
4: 嗯，
5: 就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4: 所以不光是采访的这个对象是择一是终于生，其实我觉得高老师自己也是用这个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因为看上去是采访一个人，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对于采访者来讲，他的要求在于你必须对他特别的了解，而且还能得深入去发掘到他的领域。
5: 对，
4: 可是记者这个工作是我们是以一应对万。
5: 嗯，是
4: 你要去研究所有的领域，所以是不是每一个采访其实都是要，我不知道您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去完成一个采访，我觉得那是一个海量的准备工作。
5: 对，我一般来说呢，我是会大概提前一周。
4: 嗯，
5: 当然之前也会大量的阅读关于这个人、关于这件事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材料。
4: 嗯，
5: 然后呢，我会一般来说，很多的受访者希望我可以提供他们的采访提纲。
4: 嗯，
5: 我的习惯呢就是20几个问题。
4: 嗯，
5: 问题呢不要太多，但是也不要太少。因为太少的话，他们就觉得受访者会觉得你这个准备不够充分。
4: 嗯，
5: 太多的话呢，会把他们吓到。我们曾经有个同事，年轻同事，他给一个采访对象给他100个问题，那么人家就吓坏了。
4: 100个问题实在是
5: 对，嗯，那几天几夜也
4: 是。一般你会控制在10几20个问题，
5: 我一般在20个问题左右。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高仿的第一个受访对象是采访上海的老市长徐匡迪。
4: 啊，徐匡迪，嗯，
5: 就是2015年的8月份。
4: 是，
5: 我当时他当时是他秘书要求给个提纲，我当时是非常的紧张的情况下，就是写了大概20分钟，写了22个问题给到对方，然后徐长那边反馈就说很好，没问题，你来北京吧。然后我就觉得这第一炮打得挺响的，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我一般也是到20个问题左右，我觉得差不多了。
4: 嗯，
5: 哎，就给对方，然后让对方有个基本的准备。我为什么说不要给对方太多问题呢？一个是容易吓到对方，第二个呢，你会把你自己的所有想问的问题都暴露了。
4: 是的，
5: 这个问题有些问题得藏一藏，到了气氛到了一定的时候，你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人家会觉得很自然的就回答你了。如果一上来就问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问题，那么别人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问题我就不谈了。
4: 哎，我觉得其实谈话访谈它其实就是一个气场的互相吸引，气场的搭建，和大家其实从一两个问题大概就能互相摸到脉。
5: 对，
4: 你是不是对我了解？
5: 对，
4: 你是不是有备而来？
5: 对，
4: 他会激发起对方是不是愿意跟你聊。
5: 对，
4: 有的时候是应付任务，因为你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有的时候他会超出你的采访提纲。
5: 对，
4: 我觉得那个其实准备是一方面，现场的火花可能更加的珍贵。
5: 对，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法准备。我举一个例子，我当时曾经采访过一位中国的副官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他是第二任还是第三任，老先生70多岁的，当时采访他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是性格，他是比较，他北方人嘛，比较那个，他坐在那边三人沙发上就往靠背上一躺，说你啊，你随便问嘛啊，他就觉得我很年轻嘛，他就觉得对他来说，然后他就讲到一个，他说他1994、1995年的时候，因为他是负责入世谈判嘛，然后呢，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嘉定组织了一个全国汽车企业老总的一个座谈会，让他去讲一讲。
4: 嗯，
5: 他讲到这里呢，他突然想不起来，他说：“哎呀，当时的那个机械工业部部长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就自己感慨说：“哎呀，年纪大了，年纪大了。”这时候我想我要露一手了，我就说：“是不是叫何光远？”
4: 啊，
5: 他一下子人就坐直了。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是何光远啊？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很古老的。”对，
4: 嗯，
5: 我说我1994、1995年已经在人民日报当记者了。所以我知道何光远当时是机械工业部部长，就那个会，那个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把我作为一个平等交流的对手。
4: 对，
5: 他就所有的问题，他就很愿意跟我谈。聊完之后，聊了将近3个小时，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以后来北京啊，到北京顺义 到我家来，他说我那边有个菜园子，我们再聊。
4: 你看人生得一知己则足矣啊，
5: 对对对，
4: 因为茫茫人海当中能找到这么一个，他就是意外惊喜。
5: 对
4: 对
5: 对，
4: 刚才那个李永京老师一直在听，哈哈，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这次文景出版的两本书，一本叫做《中医生则》，也是我们高老师的书，李老师的书叫做，虽然是叫《孟子智慧十四讲》，您有个副标题，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主标题，就是有我这一班人。你用了一个非常平实的一个概括，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可以配上中医生则医是每一个小标题，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我这样的一般人，所以就像您说的，

0: 虽然可能在您的专业上后面做了转型，但是您在研究老子也好，孟子也好，包括刚才在听高老师他的采访经历也好，这本书我刚才看到您又把这个书翻了翻，还是有很多能够产生共鸣的地方，是吗？
1: 对的，对的，啊，刚刚听高老师讲这个采访的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技巧、一些技术啊。我当时意识到高老师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心理学家，掌握了对话艺术。
0: 对，
1: 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哎，这个和我这本书的这个主人公，或者说我心目当中的英雄啊，这孟子
0: 是
1: 有非常
2: 孟子要游说诸侯，
1: 孟子的。刚刚讲，
0: 对
1: 他的口才，
0: 他非常会辩论，
1: 第一位，对。然后，但是呢，这当然，他有很多误解，是说孟子好辩，因为好辩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会被视为，一旦过度就会被视为缺点。但是呢，那我这次重解这个孟子，发现不是这样的哈，他是在真正把握了就是一个特定情况之下，为了实现一个他的目的。
0: 嗯，
1: 什么目的呢？这个目的是一个非常高尚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辩呢就不是好辩。他通过比如他通过一个也是非常简单的平时的对话，就将一个刚刚讲的一个大道理啊，我们就用我的话说，大道理给你拿了出来，然后让对方觉得哦，这个说的好，说的对。所以当时我发现这一点之后呢，我是对孟子佩服的这个五体投地。
0: 对，我觉得其实那个孟子因为他要推广他的这个仁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他要去说服很多很多人。
1: 对
0: 对，
1: 你想想，你想想，这个多难啊！这个、他讲仁义，对吧？
0: 讲仁义，
1: 我讲利益，这全世界共同语言，大家马上听懂了。
0: 是，
1: 他上来就讲仁义，所以他是采用了或者走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这条路呢，对于这个世界啊，对于世界当中的我们讲这个芸芸众生，对于你，对于我，它是真正重要的。所以我平时在课上也讲，在下场也讲嘛，就是当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希望啊，就是如果有人能够伸出援手
0: 啊，
1: 该如何如何啊。那么这个儒家真正的儒家啊，比如孔孟，他恰恰是这样的人。所以当我发现这点之后呢，我就产生了高度的共鸣。就和我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采访者啊、和高老师可能是类似的啊，就是说在对象当中发现了一些东西。
0: 对，就好像高老师在采访这些大师也好，或者是普通人也好，其实无非大家是在不同的职业的职场当中去体现他们的这个能量。那当然人性它总是会有不同的这个需求的，所以包括像孟子也说这个义在前利在后，就怎么去用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其实也很有意思。包括我们说工匠精神，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义在前还是利在后，其实可以用到我们孟子的很多的智慧来解读其实现代人的很多的这个思想的作风。我就问李老师了，现在职场竞争这么严峻哈、不光是中年人，现在年轻人也是35岁，我们以前都说是年轻人，35岁已经进入到职场危机了。那我们怎么用孟子的这种智慧去解读这种社会的这种职场焦虑呢？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和高老师安排这访谈，我觉得非常，
0: 我觉得太合适了。
1: 对，觉得一世中医生。因为我看到这六个字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先贤的一句话就是他叫大学当中的说法叫他叫为人臣止于敬。但是这个臣你不要单纯理解成我是臣下什么的，他是就是说你在职场当中你是有一个身份的，这个身份他称为人臣啊。那你即便是一个公司的比如是一个中层领导，那上面还有更高的领导，领导上面还有更高的领导，所以他都是一个人臣。什么叫止于敬呢？就敬他是要敬于事，专一，你要专一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做一本书，对吧？我们做一本书，但如果只是说哎呀是领导的任务或者是公司的任务，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少了点东西。而是说怎样，比如说我们把它比如说这个设计哈、比如这个设计这个书名啊、书封啊，然后这个内文啊，这个时候你发现我们是在做一件事情。
0: 对。
1: 这件事情如果做得非常纯粹，就会产生意义。我觉得是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真正支撑人的。我想很可能高老师在采访对象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说当然很多是大师了，很多人会认为啊是因为他们是大师才如何如何的，但是我们应该反过来看，那每个人都是从一个

0: 普通人，
1: 从一个普通人也成长起来的。
0: 对，
1: 那怎么成长？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呢，至少我现在的一个认识哈，就是我们前人、我们先人的这个智慧，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支持。
0: 嗯，对。刚才我觉得，虽然李老师在说一本书，可能他的作者可能要经过自己很多的研究，然后成了这么多的这个文字，但是一本书的出版是集合了很多编辑也好，然后包括书面书封的设计也好，它是一个集体的工程。
2: 对，
0: 每一个人其实都必须用工匠精神来面对这份工作。其实我们经常会问，你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它都可以没有意义，但是意义是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使命感，但它可能就是最后大师的成长也是来自于很多很多细微的细节，让一件事情它变成了有意义。
2: 对，
0: 我在想高老师在采访这么多人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中医生择医室选择这么多的嘉宾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嘉宾的访问，因为都是他的身边人嘛，给您的那种在细节上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
2: 我这本书里面十三位啊，然后呢，两位是当面采访的，采访本人的，但这两位现在出版的时候，这两位也已经故去了。然后呢，其他十一位呢，都是采访他的学生啊，研究者。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搭得很好的，我最满意呢是我第一篇，就写施泽存先生。
0: 施泽存先生的，
2: 你看他是采访了当时他的两位研究生。一位是王新康，一位是张文江，然后呢还有一位是他的研究者以及他晚年的学术助手，沈建中。沈建中老师很传奇的，他是一生都是在银行工作，但他对这个古籍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在施泽存先生晚年，他就是基本上每周要去好几次施泽存先生家里，帮他完成很多的这个拓片啊各方面的工作，拍了很多照片，他照片拍得非常好。还有呢，再搭了一位就是施先生的长孙，施守圭老师。那么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从学生的角度，从助手的角度，从家中晚辈的角度，各个方面去还原施泽存先生的这么一个人生。那我觉得是搭的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包括其他也有几个，就是像胡焕庸，我就采访了他的儿子，然后呢采访了他的学生，也是那个也是他的一个非常的这个入室弟子吧，就是，然后呢就是其他几个是我个人认为就搭的最好的呢，就是有研究者、有学生和自己的这个往家中后代。
0: 您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因为要联系到这么多的人，其实我在我的概念当中，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对，
0: 你怎么来说服这些人愿意来围绕您这个搭配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采访呢？
2: 但是是这样，相对而言，就是要采访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本人难度更大，要采访他的后代，比如说这位老先生大师已经故去了，采访他的学生后代，他们往往会比较配合，他们很愿意帮你来还原他的老师，他的家中长辈的这么一个生活片段，他们很配合，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但是呢，就怎么找到他们，找到合适的人，其实是也是蛮难得的。
0: 对，
2: 比如说其中有钱钟书，钱钟书的关于钱钟书的采访呢，我当时是采访了夏忠义老师，也是因为我父亲也是华西大中文系的教授，夏老师呢也是当时是他的同事，后来夏老师去了那个上海交大，当时我还夏老师呢是钱钟书先生著作的研究者，研究了35年，他说他终于能够讲一讲钱钟书先生的思想，讲一讲管锯篇了。其实呢，我当时还想搭另外一位，就钱钟书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老先生，但他当时呢是住在养老院，后来他就因为身体原因就没法接受我采访。那我觉得这一篇呢，钱钟书先生这一篇呢有点遗憾，但是好在呢夏忠义教授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解读钱钟书的思想，而且他一直认为中国思想界欠钱钟书先生一个思想家的一个名号，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学者，他是文
0: 学
2: 家，学
0: 者，
2: 对吧，但他其实是个思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所以我的这个标题就叫钱钟书被神化与被低估的，他有些东西大家都很神化他，觉得他所有的书都在心里面脑子里面家中不藏书，确实是这样，但是他有的地方又被低估，就是他的思想， 很多人就还没觉得他是思想家，但是夏忠义教授就提出他青竹书先生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0: 是，你看采访了13位这个大师哈，考验作者的就是你要这个非常精准的提炼出这位大师的大家知道他的地方以及被大家忽视的地方。而且李老师，就是高老师这本书当中涉及的大师，他们的领域也不一样，有科学界的，有文学界的，有思想界的，有戏曲界的，我看到最后压轴的是盖
2: 教
0: 天大师，还有像丰子恺这样的这个艺术界的。所以就真的，如果让高老师，13个大师固然领域不一样，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吗？在某种人文品格上或者是学术态度上？
2: 这个就是出版社文景给我总结的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择一是中医生。他们就是人生就是很执着的，或者说很享受他们所做的事情，这是首先是肯定的。然后呢，大师们我觉得都很通透，就是
0: 通透。
2: 比如说施德顺先生，他讲过一句，别人问他，就是说你活了这么久，活了将近百岁，你有什么对人生有什么思考？他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这个其实是很精彩的一句话，其实是就对人生的一种总结。但是我们都知道施先生他在30年代他就是很著名的一个作家，写小说的。然后呢，后来跟鲁迅有过一次论战。但其实呢，鲁迅后来鲁迅的很重要的著作，一篇是纪念刘和珍君，就发在施先生主编的杂志上的。但是就是说，大家都记住了鲁迅先生说施先生是洋场恶少，就给了他写了一首诗说他是洋场恶少。但其实他们私下关系是很不错的，
0: 对，
2: 能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施先生还发表鲁迅的文章。但是后来呢，施先生因为鲁迅后来因为他的地位就是这么的崇高，被鲁迅先生批评过之后呢，施先生其实后来他的生活是有点挫折的。但是呢，施先生就是说，他是自己说他看了东西南北四扇窗，翻译外文文学翻译、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比如他到后来就到了晚年的时候，都经史碑刻，他都这方面很冷门的。但是他的学生就提出来，他不止四扇窗，他还有什么呢？还开了一扇气窗，气窗是写杂文。他曾经写过很著名的叫《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这个小老百姓跟《国家兴亡》但是他后来又自己又圆过来，说匹夫还是有责的，还是为国家兴亡所担忧的。但还有一扇窗的是什么？就是他编杂志，所以他们的两位学生和他的研究者都认为他开了6扇窗，人生开6扇窗。这个呢，其实跟择一是并不矛盾。
0: 是的，
2: 对，他就是在自己的感兴趣的里面，这个范畴里面，他做了非常极致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当时的发表这个稿子，在《解放日报》发了2个整版，大标题就叫做《海派文化的最佳代言人施德顺》，就是
0: 打开这6扇窗。
2: 对，就海派就是
0: 海纳百川
2: 嘛，就是广开这个大门，打开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就吸收。国内外国际上的，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0: 是打开眼界。
2: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啊都是相辅相成的，就像孟子一直在辩论一样。刚才高老师说这些大师都非常的通透，但是呢内心又非常的开阔，人纠结就是因为不够开阔。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孟子会说这个事是不是有意义我才要去做，到底是意义在先还是利在先。还有就是在这个李老师的书中哈，您说到这个，您解读了不动心啊，人为什么会内耗，不就是心思太多了。那是不是也可以听听我们的李老师，因为我觉得不动心，很多的大师为什么会择一事，他们的兴趣很广泛，但是信念非常的坚定。其实用孟子的智慧其实是完全可以来做这种互相照亮的解读的。李老师是不是？
1: 对 的, 对的。您刚刚说的很对，就是来之前我是因为做这个节目，我是仔细拜读了高老师这本书，对书当中的一些人物很多细节，实际上我是内心是有读完之后会就时刻会有些共鸣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最后一章那个这个盖叫天，
0: 盖叫天，
1: 当他这个腿骨已经断了，对吧？
0: 他
1: 要他一直腿
0: 生啊，
1: 一直腿坚持到谢幕。我当时看我说这是真精神，就是没有这种精神啊，就没有这样的一口气哈，这个事情做不成。提到气，那么这个一定要读孟子。
0: 嗯
1: 啊，所以我经常建议
2: 孟子是浩然正气，
1: 对，
0: 浩然正气，
1: 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人嘛，那么今天我们把话说开啊，人活着就活一口气，没有这口气的话，您刚刚讲的信念也好，意义也好，就不要谈了。
0: 嗯
1: 啊，在这个就是在高老师这个，比如说这个十三位人物当中，哎，我看都是有气，但每个人的气呢，这个气质又略微不同。
2: 对，
1: 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您谈到，应该是丰子恺，
2: 嗯，
0: 丰子恺，
1: 对，我当时还做了个记录哈，就是说您当时是用了一个说法，我看能不能马上翻得到啊，
0: 嗯，
1: 我们翻到就给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哎，翻到了
2: 啊，
1: 他说，直到生命终点，他依然保持着一颗纯净透明的童心，一如既往的寻觅着人生的暖意。啊，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是做了一个特大的符号，然后又做了一个标签，因为我当时想，我说，哎，这个恰恰是这个孟子的精神啊。孟子他说，大仁者，那这个大仁呢，就是有一个伟大的这个昂扬的人格的人哈，他说是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之谓也。
0: 嗯，
1: 就是人要保持这样一个童心，
0: 是
1: 因为只我们可以回一下我们都有人生经验啊，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实际上我们是每天都在新鲜的情当中度过的，每一天对吧，任何事情，即便是一个砖头，一个什么的话，对不
0: 对，
1: 一个小动物，
0: 嗯，
1: 哎，这样的话你的每天你才会将你的热情投入你的对象当中，
0: 嗯，
1: 你的心才会沉下来，
0: 嗯，
1: 才会让你持之久远的做一件事情，
0: 是
1: 啊，那么这个当然
0: 我们的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对，那你进入社会之后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再进一步的拓宽你的心胸，将你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啊放到更大的一个情境当中吧。
0: 嗯，
1: 比如说我当时读郭老师的时候，比如提到那个邓稼先，哎呀，因为我还是较熟悉这个人的哈，有些事迹的也知道，但是再读的时候还是怦然心动。
0: 嗯，
1: 那这次这个细节我以前不知道的，就是他最后在病榻上，他是替我们国家设计这个就是个接下来原子弹计划的那个计划，然后他对他的夫人说，赶快送走这个东西。比你的命还重要。
2: 嗯，
1: 我看完之后也是内心为之一动。
0: 嗯，
1: 就是说他有个更大的东西，啊，他知道这个东西呢是他的生命意义所系。但是个更大的东西呢，就是同样的是与我们这个大生命啊，你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这个民族或者这个世界的和平等等等，他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关联。我觉得这个很非常重要啊，这个精神啊。我认为啊，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先贤那里，在我们这个圣人那里找得到的。
2: 对，
0: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其实孟子提出的就是浩然之气嘛，其实是每个人人格培养的一个底气。其实刚才您提到那个丰子恺这一篇，因为高老师每一篇人物他都会自己写一篇小随笔，
1: 对，
0: 然后您自己也说您看到丰子恺的话有温暖的泪在眼中，因为我也想起来，因为我女儿小时候就给她看丰子恺，当时给国语课本是画插画的，
2: 对，
0: 那个就多么的生动可爱，我就想起我们现在也是，我觉得我刚当妈妈的时候就说，哦，小朋友多可爱，你只要快乐成长就可以了。等到现在我经常会问我当时对他的希望呢，他好像也不是很快乐，我也不是很快乐。
2: 也都很卷了，现在
0: 都很卷，孩子们也很卷，对，所以刚才也就是说，为什么每个人其实还是一直在拷问自己的内心嘛，对，因为我在看高老师的这个采访当中，因为我也是采访过钱永刚老师的，
2: 啊，
0: 对，因为钱学森的这个先生呢，他的这个故居是在愚园路上，
2: 对，
0: 这篇好像也是唯一一篇一对一的这个访问，是不是？好像
2: 有几篇，大概有两三篇是一对一，
0: 不多，
2: 对
0: 对
2: 对。
0: 然后因为同行就想，我想学习一下，因为我也采访过钱老师，那么高老师会怎么提问？我真的是大为震撼，可能确实跟采访者每个人的阅历和你感兴趣的那些点是不太一样，所以呢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我在看高老师的提问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当时采访钱老师他的反应，他的反馈非常的有趣。但是令我非常尊敬的是，高老师在这个采访当中他提了非常多专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对，很厉害的。但是在专业的问题之上，又不是说他是给专业读者看的，他是给大众看的，问题又很细腻。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也问了关于这个钱老师钱先生他的夫人，因为他是一个 她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
2: 对，歌唱家蒋英。
0: 其实蒋英老师、其实当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钱永刚老师他其实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书当中，我觉得高老师提问就非常的有技巧，也问到了很多他晚年的一些问题，但是都接住了。我觉得这种善意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怎么去营造这样对方的对你的信任，还有怎样的去铺垫，我觉得这都不是技巧，这也是采访者他的那种人格魅力的散发。
2: 对，嗯，我当时采访钱永刚先生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和蒋英两位是两个子女，
0: 对，
2: 一儿一女，女儿钱永贞是长期在国外，
0: 是，
2: 那么钱永刚呢是现在在打理钱学森先生后面的很多的事情、那么我采访到他，我当时是其实想做钱学森先生的最后，就退休之后的最后22年，
0: 是，
2: 就写他晚年。
0: 那也是跟钱永刚老师就是最密切关系的那个22年。
2: 他们就是因为钱永刚，就是他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
0: 是的。
2: 然后，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我说钱老真正退休是哪一年？哎，他一下子兴趣就蛮大了。哎，他说这个问题别人没问过我，真正退休，因为他有这个职务上的，他逐步的卸任一些重要的职务，然后他说真正不去办公室的，就是从他后面大概是那个82年左右开始的。那么后面他就不去他办公室，但是他办公室国防科控一直是帮钱学森保留的，他随时可以回去。然后他就说他晚年的很多往事，包括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0: 是。
2: 对，他说这个事情呢，我让他重点回忆一下。他说是这样，当时钱老也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呢，中央就来跟他说，最近会有中央领导会来看望他。那么钱学森呢就问钱永刚，他说你说我应该说些什么。然后我问钱永刚，我说你当时怎么回答，他说你要知道，我老爸他这样问，他其实不是问你答案，其实他心里早就想好了。那他说我当时就跟他说，那你就随便问。然后呢，他说后来就是温家宝总理来看望他，然后呢，钱学森就讲了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很多大学培养不出真正的有创造性这种人才，培养不出大师。他就说这个教育上面呢还是需要不断的改革，所以后来钱学森他自己创立的那个叫大成智慧教育，他在全国各地大概一些中学里面都开设了大概20几个班，专门有钱学森的大成智慧的这么一个班。那么钱永刚现在也是到处在传播这么一个钱学森先生的教育的这个思路和理念。所以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是著名的科学家，他当时回来是说他可以抵两个师，但其实钱学森先生还是一个教育家，教育理念是非常非常超前的，
0: 他包括对孩子的教育，
2: 对，
0: 他自己经过的教育，其实钱学森他是快乐童年长大的，
2: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我的感触也非常的深，
2: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我其实也很动心啊，就是您说到，其实蒋英老师是在钱老去世一年之后，
2: 就很快就过去了。
0: 对，他您就写到说他在等钱老的百岁
2: 的生日，
0: 就这种细节是非常非常动人的。
2: 对，我觉得写访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抓到历史的细节。然后呢，但是呢，你作为我一个访谈的人，我不是把他怎么说呢？把他写的我自己都感动我自己。我就是要写的我自己好像很沉稳，但是呢读者读了之后呢打动他，
0: 是，
2: 就这一点我觉得写非虚构的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写作者不能张牙舞爪，写作者要收敛，但是呢我就知道这个用力的点在哪里，然后放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看了之后呢热泪盈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访谈和写作的一个技巧。
0: 虽然高老师是这个文字的访谈，其实跟我们主持人是一样的，现在您也经常转型为主持人，
2: 对，
0: 其实这个角色很微妙，他必须有非常大的一个知识结构，但是他又要懂隐身术，
2: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他要看似很重要，但是呢又经常会被别人看不到，但是所有的精华其实是被他要通过他的提问去释放出来的。
2: 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我专门讲了4点，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比较有用的访谈方面的一些采访上的一些技巧。其中之一，我就是觉得就是采访的人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所以我有的时候看一些访谈，就采访的人 大胆的讲自己的东西，然后受访的人好像跟这个比例跟采访人也差不多，那我觉得这个采访者是不合格的。
0: 他表达欲太强，
2: 表达欲太强，或者是就想让读者知道我也懂的这些事情，我也有很多研究的，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访谈的人问话就是一句话两句话，最好就一句话，但是要问到点上，问到点上的问题虽然很简短，但是也会让读者觉得你这个访谈的人是懂的，是懂行的，是内行的。
0: 是
2: 访谈的人不要自己过于的怎么说呢？

0: 或者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包括您在看高老师的书的时候，您经常会被打动。您在整理孟子的这些智慧十字讲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过程啊？我特别好奇。
1: 因为书刚刚印出来，所以我经常会看一看，然后又回忆起当时写作的时候一个状态。可以说是当时全部精力投入其中，然后从早上到晚上，每天可能也会每天都晚上都非常疲劳，明白吗？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又
0: 要重新安排工作，
1: 满血复活。之所以这个那个这样的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得益于就是孟子本身啊，这是我一直在说的啊，就是。真正值得我们反复去阅读的书其实不是很多的，很多书我们都需要去读，对吧？但是这个古典，特别是我们华夏古典，就那么几部，它值得我们反复读的。我们刚刚提到气，对吧？读孟子给我一个直接的感受，它是可以帮你养气的啊。比如说今天比较疲劳，那我读上一段孟子，哎呀，这个内心愉悦，内心光明。
0: 通透
1: 我光
0: 明，大师的通透我们也可以有。
1: 对，这个能量就某意义上哈，我也不知道什么过程。你刚刚提到一种感性是什么呢？总之呢，你感觉这个获得了一种能量，然后是在某意义上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交互过程当中，或者对象啊交互过程当中，逐渐发现哦，明白了，他是这个意思。原来圣贤想的是这个事情，原来这是圣人。但我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把这本书分享给读者，分享给世界。
0: 它解决太多的问题了，比如说，因为我们每天工作都是碰到这种特别世俗的问题，家里的烦恼、职场的沟通、人际的交往。其实孟子就是，他就围绕你的心性应该如何啊，
1: 对，
0: 你的道义应该怎么去呈现，还有就是你的人格怎么去树立，其实跟普通人就是息息相关的。
1: 对，您刚刚也提到了，梁老师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啊，小孩子的问题，对吧？比如小孩子是不是快乐，对吧？希望我贡献，我分享一个小的技巧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家长必须快乐。
0: 家长
1: 都不快乐的话，因为小孩子，我们在小孩子的眼中地位是不一样，对吧？我们是为人的父母，对吧？
0: 是。
1: 如果我们都不快乐，我们会以各种方式传导下去的。
0: 会影响他。
1: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比如说这个内卷啊、内耗，对吧？我们要将家庭视为一个某种防波堤啊，所以家长你需要把自己这个正气养起来。
0: 是。
1: 要养这个正气啊，在某个意义上啊，我觉得，读圣贤之书是一个，这个叫事半功倍，
0: 智慧的选择。
1: 对，它里面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0: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不如意，那样的不如意，顺境逆境嘛，一定是伴着每个人的成长的。但是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的心态如何，其实回归到了本心，其实都。不要成为影响我们快乐面对每一天的那个阻，因为总这一天总是要过的。
1: 你看您刚刚提到本心这个词，心对吧？
0: 对，
1: 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说阳明心学，因为阳明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对吧？但是阳明心学，包括陆九渊、陆象山，他们的根源实际上都是孟子。你说你看孟子讲心，我觉得是讲到了一个最高位了。
0: 是
1: 啊、你如果在任何讲心的，如果不去看孟子，你的心的理解可能会差一点。包括你刚提到本心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孟子的说法。
0: 啊，对，因为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要从容面对很多的事情。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其实都是有价值的，看你怎么去选择和定义它。我想那个请高老师啊，因为我想请你选择一篇，因为你每一篇大师访谈之前都有一篇随笔。
2: 对，
0: 有哪篇随笔你现场可以分享给我们吗？给您挑一篇
2: 啊，好。我见过挑一篇钱钟书的吧。
0: 钱钟书的，
2: 哎，
0: 好。
2: 其实我觉得我每篇随笔写的都还不错，我自己总体上都还满意。
0: 非常走心。
2: 对，
0: 嗯，
2: 一个是钱钟书，还有一个其实是那个丰子恺。那么，比如说钱钟书这篇，
0: 好，
2: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0: 好的。
2: 但是我就念个片段啊，因为还是比较长，然后。无人不谈钱钟书，但鲜有人读懂钱钟书。2020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110周年，在世人面前，钱钟书是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或者是他一排排书架的清扫清华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没读过的书。

0: 又或者是在外国记者说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目睹万里长城，二是亲眼见见钱钟书。少为人知的是，钱钟书平生不藏书，他的居所只有一个书柜，除了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多是他父亲钱基博留下的珍贵的文献。但他确实无书不读，从经史子集到闭关野史、小说笔记、佛藏道书等无不选择。他读书速度之快，要点掌握之准，确实罕见。他有一次对他助手说，最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全部温了一遍，又发现了好多好东西。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新发现。我直接跳到最后一段啊，钱钟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或者他是不是一面被神化一面又被低估呢？这需要他的潜心研究者做解读剖析。多少有点像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能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关键要看吴建雄如何用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
1: 我太喜欢这个结尾了，您不禁又把吴建雄老师给提出来，这个女性的物理学家那么被历史，
0: 其实很多学者学界都认为她应该跟杨振宁和
1: 同时得诺贝尔奖，但是
0: 他们三个应该同时，
1: 当时因为女性的地位在国际上也是不被认同的。
0: 对对对，她的这个实验太重要了，
1: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否则她那个宇称不守恒定律就不成立。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这也是吴建雄大师他平生有一点点，他觉得你可以不给我讲，但是你不能否认我的工作。
0: 对，他是决定性的，
1: 他是决定性的。
0: 对。
1: 那么，李老师，你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小段吗？
2: 对，刚刚讲的时候，我就随意翻到了书的最后一页，那就分享最后一段吧。
1: 做老师的就是有这种敏感啊，老师要提问了。
2: 对对对，好学生就是这样子。
1: 是。
2: OK， 就是也巧，就是我们就最后一段嘛，什么内容都可以哈。因此本章对圣人体系的叙述，同时就是孟子对体系自身的创造。孟子通过将自身圣洁的心灵之光投向过去，就将过去再次点亮照耀至当下，并必然会照向未来。这种普照不灭的光明就是永恒自身。所以当此刻的我们回望过去时，来自过去的光瞬间就照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之光也将与先民的光融合在一起，投向无限的未来。非但如此，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黑暗得到了照亮，就是世界的创造；苦难得到了抚慰，就是世界的拯救。这就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在华夏世界中创造的现实。这个现实不仅仅是认识论上的描述，更是我们所经验的世界自身。
0: 很棒，很棒。
1: 我觉得文字很重要，声音的表达也很重要。老师们在读的时候，其实就是很让人感动。就像刚才听高老师解读这个“中医生择医师”，说真正的坚守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对，您说的，它就是日复一日的沉淀。那是不是大师永远只是在高高的那个位置上照耀我们呢？其实那个光照在我们身上，如果能让我们目前面对的一些困扰也好，面对未知的前方也好，能够给到一点光亮的话，它对每个人来讲那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光亮。所以今天真的是很感动，然后呢也是听到这个李老师带我们重回孟子的这个智慧世界当中。不动心都没有大道理，都是一点点小的人生的感受，可是你要坚持做到不动心，你要坚持做到有这个浩然之气来鼓舞我们自己，那可能真的是时不时要去翻一翻前人的这些智慧，点亮自己目前的一些困扰的一些很重要的，就是书一定要捧在手上。我其实现在读电子书，当然它很方便，但是发现大家一定要手里拿着文景出版的这么质感好的书，因为封面也好，还有它的这个侧封条也好，都是我们所有的出版界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大家读书这个事情是如此高尚的一件事情，让它变得很有仪式感。其实很多人现在又回到了看纸质书的这个习惯当中，它真的是有温度的，是有书墨香的。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啊，我们跟世纪出版集团啊联合制作了这样的一期书香润生成的特别的节目，希望大家把读书这件事情不要只是一个口号，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刷短视频真的很快乐。

0: 也会让我们很不快乐。但是读书是一件让我们能够保持内心定力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今天也要谢谢我们的高老师，从别人的经历当中去照耀自己未来的路，然后也谢谢有我这一班人李永京老师的孟子智慧十四讲，下次来跟我们讲老子。最后我们给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吧，在这样的一个全民阅读日的时候，高老师想给大家说点什么呢？
1: 前几天我参加一个读书活动，我也是冷不丁的别人叫我提个字，我说阅读照亮人生，
0: 阅读照亮人生。
1: 对，
0: 嗯，李老师送给我们一句话。
2: 阅读是生命的一个过程。
0: 那我们就在书中见到更美好壮阔的人生吧。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次再见了。
1: 谢谢
0: 谢
3: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4: 作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戏剧，话剧《玻璃动物园》正在上演。这部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作，以克制又锋利的笔触，剖开一个家庭的困顿、孤独与牵绊，成为跨越时代的戏剧经典。日前，该剧主创主演做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5: 几乎所有戏剧专业的学生都读过田纳西·威廉斯的话剧《玻璃动物园》，田水也不例外。在大学期间，他就演过剧中的母亲阿曼达。
6: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人物他写的很多台词念起来很爽，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外化，就是他的情绪很起伏，所以演起来好像很爽的样子。
5: 彼时的阿曼达对田水而言只是一个极具表演魅力的戏剧符号，鲜活立体却疏离单薄。成为母亲，历经人间琐碎与责任之后，他在观阿曼达更读懂其紧绷、偏执与焦虑的根源。阿曼达是被时代与命运双重困住的女性，她出身美国南方旧式家庭，淑女教养早已刻入骨髓，即便家道中落，生计窘迫，依旧守着往日的体面与秩序，不肯妥协。
6: 我觉得贺峻这次复排非常的细心，就是他会觉得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就有的时候穷的叮当响了，但是他的社交的礼仪，他对自己的生活的品质都要保持的，所以他说你要把食物嚼碎了咽下去，要品尝，那就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所以我就觉得在扮演的过程当中，这些很跳跃性的东西每次演都有不同体验吧。
5: 命运变故让阿曼达独自抚养一双儿女，儿子汤姆心怀文学理想，向往远方生活，阿曼达则希望他能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复排导演贺峻为这对母子间的关系注入了更细腻的观察，他与田水反复打磨一些瞬间，包括争吵中母亲突然为儿子理头发，儿子摔门时追着地上围巾。
7: 排着排着我就不停地在想着我妈，我就觉得这个儿子跟妈妈这个关系啊，就有时候嫌妈烦，但是有时候呢又因为你想到他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他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又内心又对他又，我有时候觉得我妈也挺可怜的，有时候又觉得就妈妈就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嘛。
5: 女儿劳拉存在身体缺陷，性格内向胆小，抗拒接触外界社会，整日独处摆弄玻璃动物摆件，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玻璃是劳拉的避难所，也是一家人命运的写照，看似绚烂实则易碎。田水认为阿曼达的执念与心境和当下不少父母有着相似之处，他没能实现自己过往的人生期许，便将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过即便亲人纷纷离去，阿曼达依旧会收拾心情，坚强面对往后生活。因此田水十分喜欢剧中阿曼达时常念叨的起床放光了这句台词。
6: 无论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还是在过去田纳西笔下的这阿曼达，我都认为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不管她的心碎成多少片，第二天起床放光，就是灵魂很高贵。我觉得为母则刚，就是再苦再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遭罪。
5: 将亲情里羁绊与矛盾浓缩于角色之中，使玻璃动物园至今依旧能引发观众共鸣。该剧本轮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至5月31日。舞台上高耸的黑墙与斑驳的旧家具形成对比，演员的身影在微弱灯光中如玻璃般脆弱剔透，而当大幕落下，那句起床放光依然久久回荡，致敬每一个在困顿中依然努力发光的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7月17到26号，由樊冲编剧指导兼任作词作曲的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一》将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演出。该剧自6月在北京首演后，凭借独特的文化视角与治愈的叙事内核，收获行业与观众的关注。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5: 近年来，原创国风音乐剧持续深耕传统文化。

0: 化创新表达，不断挖掘本土文化内核，对接当代大众精神需求。作为音乐剧领域的全能型创作者，樊冲观察到身边不少伙伴面临焦虑、内耗、失眠等情绪与心理问题，他便生发了要做一部心理向音乐剧的想法。
1: 做心理向的音乐剧呢，其实西方有很多了啊。我们一直在讲中国音乐剧的中国样式、中国语感，那么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去讲我们这样一个中国当下的故事。
0: 这部长安大国音乐剧以国风喜剧为载体，依托安史之乱后的长安社会图景展开叙事。剧中唐玄宗之女重娘患上离魂症，太医署束手无策，朝廷便广招天下医者，许诺治愈公主者可获大国医封号。赤脚郎中黄七宝与世家医者苏玉协方入长安，他们本为治病而来，却发现真正的大国医所依不止身疾，更是人心。樊冲告诉记者，这部剧正是借古人问诊除病、破除心魔、解开病结的过程，向当代人传递放下执念、身心和解的生活理念。在他看来，遥远的历史时空能缓冲现实题材的尖锐感，让观众跳出当下情绪桎梏，以更平和的视角向内审视自我，梳理人际关系。
1: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心病还需心药医，其实我们觉得就长安大国医还是想把它做成一味心药，这样的话让观众走进剧场之后心药一心急。
0: 为贴合中国音乐剧的本土表达特质，打造专属中国语感与东方美学的舞台作品，该剧在艺术呈现上深度融合多元国风元素。剧中将酸枣仁、白芍、党参、甘草等中药材名称与中医诊疗知识融入原创唱段，朗朗上口的旋律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自然接纳传统文化知识。说着说着，樊冲也唱了起来。
1: 夜桥藤家白茯苓慢慢熬，七个疗程见疗效。
0: 在音乐创作方面，长安大国医以中国五声调式为基础，吸纳西北民间音乐、华阴老腔等本土艺术特色，搭配电影化编曲手法与沉浸式音效设计，让舞台视听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质感。舞美设计，徐潇环把可灵活调度的方间作为核心载体，舞台构建能够升降、旋转、重组，既搭建医馆、街巷这类实景场景，又依托坊间本身药方、文稿的属性，隐喻人物的心结与人生境遇。不同于普通舞台作品，长安大国医不只局限于剧场内的艺术呈现，还将剧目蕴含的疗愈内核延伸至线下公益专场活动。7月17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携手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共同开启戏城长安一则虹口跨界疗愈专场直播活动。长安大国医主创团队与医学专家齐聚线上科普直播间，7月18到19号演出期间，多家医院专家亲临剧场，为到场观众提供义诊服务，科普中医健康相关知识。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天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新文化制作人第四季展览从边缘开始收集正式对外开放。本季展览以文本与艺术为核心，跳出前三季手工艺、建筑、剧场的讨论范畴，以新闻报道、虚构文学两类日常文本为切入点，汇集30多件跨领域作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走进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新展从边缘开始收集展厅，在入口设置了两条观展路径，两侧墙上分别印有新闻与小说两类文本。新闻文本取自一篇深度报道，小说文本则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短篇小说《刀痕》。在策展人钱梦妮看来，两篇作品虽然题材不同，却有共通的笔法。
3: 他们都用同样的笔法，然后关注了同样的波澜不惊的日常，但是又揭露出了这种在没有什么坏人、没有什么天灾人祸的情况下，隐形的社会系统对个体所能造成的伤害和暴力，这也是这两种文本的力量和意义。
0: 另一位策展人李亚伦介绍，整场展览的展陈逻辑依托美国作家厄修拉勒古恩提出的载物带理论搭建。
4: 载物带强调一种更加碎片化的收集一些日常的细节，关注一些在主流叙事中不太被关注到的角落的这样的趋势。
0: 因此展厅中央椭圆形木质展架构成为合适空间，31件跨媒介作品收纳其中，形成边缘与内部双层观展结构。观众从外围文本走入中心艺术作品，完成从文字到视觉创作的阅读转换。新闻和小说两条观展路线对应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创作逻辑，新闻路径下的作品大多扎根现实素材，

0: 直面城市、劳工、基建等公共议题。例如，张子燕聚焦建筑清洁工，维修工人用双屏影像记录建筑落成后持续的照料劳动，关注容易被忽视的建筑行业底层从业者。唐一瑶利用废弃建筑板材回收脚手架扣件搭建装置，打捞工厂废墟里劳工遗留的生活物件，还原流动务工群体短暂漂泊的生存图景。小说路线的作品则侧重主观情绪与内心叙事，创作者从个人感受出发，搭建超现实精神场域。李文嘉打造多空间影像装置，唱歌的杯子以游戏 NPC 式互动场景，呈现人与人沟通中的隔阂、误解与孤独。张可瑞系列绘画，任丽丽、刘福杰的金属雕塑，都以日常微小瞬间为载体，构建脱离现实语境的私人叙事。展期内，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配套开设多场公共文化活动，包括邀请作家金爱烂围绕作品《刀痕》开展专题对话。系列教育活动将带领观众深入创作现场，挖掘日常里被主流叙事忽略的个体声音。两位策展人表示，从边缘开始收集不只是本次展览的标题，更是持续的观察与创作动作，希望通过多元文本的碰撞，让观众重新看见藏在平淡日常之下那些无法被宏大叙事概括的个体经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话剧演出几乎被晚上7:30和周末框定，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决定打破这个惯性，在工作日白天增设武安剧场，让话剧从下班后的匆忙赶场变成白日从容的文化时光。首场演出昨天进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现场观察。
0: 八月第一个周三下午，安福路上游人如织，时不时有人弯进路边的话剧大厦，在一派闲适氛围中，退了休的、来旅游的、放暑假的，一起见证了上话首场武安剧场的演出。
2: 我的一个闺蜜向我们介绍这个剧，看到有下午场，我说哎，蛮好的，逛逛看看也不会太晚，蛮友好的，
3: 很欢迎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两个都80几岁了，晚上就不大出来了，中午呢这个时间比较合适，演的也不错，故事内容也不错的。
4: 刚好路过，我就问问看几点有场，我原本以为只有7点多，结果他说哎，2点也有，那我很开心，就赶快过来，觉得自己好幸运哦。这样时间就比较弹性了。
5: 最近来的频次比较多，对于我们老师来说，放暑假了，这个时间是很合适的。而且正好旁边也是商圈嘛，还可以再多多逛逛，一举两得。
0: 比起平常的晚场和周末场，首次试水的日常观众更加从容，不会有人下了班匆匆忙忙赶来，连饭都来不及吃，也可以暂时忘记戏外的生活，完成一次精神充电。
6: 我是蛮喜欢下午场，一方面嘛，自己本身状态也会好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更宽敞，不用左边也挤右边也挤，大家都背着那个工作包。
7: 晚上嘛，可能家里有一些事情，所以下午挺好的，这样交通也挺方便的。
0: 还有懂行的戏迷说，武安剧场打头炮的分别是《清明上河图密码》和《深渊》两部已经巡演近百场的大热剧，若非趁工作日的错峰机会，很难蹲守到第一排。
8: 如果是周末晚上来看的话，像这种比较热门的场，它票很容易就抢光了。我看了一下排场，刚好有空可以选到比较好的位置，所以我就到了下午加场来看。
0: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试水白天场的想法由来已久，总经理张慧庆最初将目光投向了工作时间相对宽松的年轻人，以及超过上海总人口30%的60岁以上人群。
9: 促使我们最终要把这个项目落地的诱因，就是上半年接待了好几位上话的老观众，攀谈过程中啊，发现他们愿意选择的剧目，并不是我们惯常思维方式里面的阿尔兹海默症或者养老院的故事，他们愿意看和年轻人同频共振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清明上河图密码》作为第一个戏第一场开启了这个征程啊。
0: 消息一经公布，长三角地区深度剧迷的反馈也让他欣喜。
9: 外地观众就说啊，太好了，我终于不用赶高铁了，早上来下午看戏，当中还可以安排一些娱乐活动，那对于他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也是真正符合了上话的初衷，让戏剧点亮人们的美好生活。
0: 首场亲密上座率近70%，超出运营团队的预期。张慧庆认为，能让更多从来没走进过剧场的普通人第一次推开话剧厅的门，对76岁的上话来说就是成功的尝试。
9: 这也是全国目前为止第一例常规的工作日的白天场，而且我们是长期做，可能后面还会开上午场、早上场，还不是说因为哪一个戏票子卖得好，所以我们加一个场，加无可加，加在白天，而是真正的从受众

0: 众群的需求出发。
1: 一张白天场的票根，串联起的不只是观剧、聚餐、休闲的松弛动线，更把话剧从一种节日式奢侈变成随机日常的小确幸。当白天也可以看话剧成为共识，整个演出行业的时空边界将被重新定义。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能演上40年且至今依然叫座的华语话剧屈指可数，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算是其中之一。它并非诞生于剧作家的书房里，而是由赖声川、丁乃竺、金世杰、李立群等一群好朋友从生命体验里摘取自己和长辈的回忆才拼凑出来的，所以它有些惊世骇俗。悲剧故事《暗恋》和喜剧故事《桃花源》被放置在同一部剧中，现代与古代、时装与古装、笑声和泪水混杂，打破了当时戏剧创作的固有文法，但同时它也拥有了超越时间、触动观众的温度。丁乃竺从母亲口中听来的乡愁往事成为云之凡角色的底色，金世杰将父辈的离别之苦融入江滨柳的演绎。
2: 志凡，这句你有没有想过我？
1: 1986年首演后，《暗恋桃花源》从台北走向全球近100座城市，举行数千场演出。赖声川会根据不同的地域、观众来调整细节，亲自导演过的版本多达18个。例如在他父亲的家乡会昌小镇，他将赣南非遗采茶戏融入桃花源，让矮子布、扇子花成为舞台的新亮点。在上海上剧场，他打造专属版，融入上海方言和当代元素，让这部作品成为上海的戏剧名片。如果说赖声川的创作为《暗恋桃花源》奠定了灵魂，那么一代代演员的接棒演绎便是让这部作品持续焕发生机的关键。从初代丁乃竺、金世杰的质朴演绎，到林青霞在电影版中塑造的经典云之凡，再到肖艾30多年对云之凡的深度诠释，黄磊、何炅领衔的经典版近20年的全国巡演，每一代的演员都不是简单的模仿。如肖艾所说，
3: 我35年前第一次演的时候，对于角色我是往前看，年轻演到老，我必须去模拟那个老，我去想象那个老年再见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而现在我在演，我就往回看，我要复刻年轻时候的云之凡，我觉得更完整。年轻时候收到的欢乐、悸动、心动，和现在的都不太一样，悲伤、沉重也都和当年不太一样，表现出来的是进化过的一种。
1: 40周年之际，林依晨、陈汉典、隋唐等演员接过最新创作传承版的接力棒。令人惊讶的是，林依晨拒绝了观众心中理所当然的云之凡，主动挑战泼辣鲜活的春花一角。她说，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如果重复类似的东西会心有不甘。
4: 除了节奏上的掌控以外，跟同剧的演员们，我觉得彼此要练到呼吸同频，然后想法同频，我觉得很重要。那当然还少不了很多的体能活，那各个版本都有它各自的招牌的一些动作，比如说13响啊、侧翻啦、扫腿啦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保留着。
1: 观众也是这场双向奔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40年间，有人因为这部作品第一次走进剧场，从此爱上话剧，有人在江滨柳与云之凡的重逢中看到自己的珍惜和遗憾，还有人反复观看不同版本，在细节中寻找新的感动。赖声川表示，
5: 因为看过《暗恋桃花源》最多次的肯定就是我，这么多版本，我觉得真的像看个老朋友一样。那这个老朋友，我会看看他的气色，看看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还需不需要做什么改进。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暗恋桃花源》有他一些很奇妙的永恒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7: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下午好，我们节目又见面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比较特殊，就是以前是我主持，但是我们今天特邀我们的幕后小编华语琦老师来担任今天春晓客座的主持。

0: 迎华老师。
1: 关老师好，大家好。我呢之前是我们城市乐人栏目的编辑，一直在幕后。那么今天呢，我来到了台前来采访一下关老师，我们来一个身份的互换。哎，对，那为什么是我来采访关老师呢？是因为我们要聊一聊关老师来作为主创人员出的一张专辑，它叫《春潮的刻度》。那今天我们就详细聊聊它背后的故事嘛。
0: 好的。
1: 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切入正题。有人说这个专辑它是一个理论的号角，也有人说它是最美的思政课。所以今天我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也是关老师的这个歌迷啊，然后我们今天来详细聊聊这个专辑创作背后，以及这个歌曲的创作背后有什么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所以现在先请关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张专辑。
0: 这个专辑呢，是我们中共江宁区委宣传的牵头，历时大概九个多月完成的。之前呢，我们就是从那个各个基层委办局啊，各单位推荐了300多首歌词上来，然后我们请了专家，有复旦大学啊，这个报社的呀、等等，还有我们音乐界的，选了12首歌词，然后再邀请一些作曲家，也有市里面，还有市里面的一些歌唱家来共同完成，那目前呢，是由我们上海音乐出版社，去年年底的时候出版了，也在去年年底在那个我们中共一大会址，举行了一个比较简短而隆重的发布仪式。因为放在那个初心堂发布的它意义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一张之前你也说了，是一张理论原创的一个专辑。就是我们希望用这种文艺形式把我们懂的一些很好的理论传播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去。
1: 明白，就是这个专辑它的筹备时间比较长，有9个月，然后内容是很丰富的，有12首歌。
0: 对。
1: 那听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工程了，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所以在整个这个专辑的创作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觉得啊好难啊、太困难了的瞬间或者是时刻呢？
0: 我们拿到这个，应该说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把这些歌词选出来之后。我觉得最难的一点是这个风格上的把握。因为虽然是不同的几位作曲家，但是拿这个歌可能第一感觉可能会，因为是港的理论嘛，可能都会想到红歌啊，或者是美声啊、民族啊，这样去写。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遇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及时的调整这个思路，就是开这个创作前的会议，就不要让风格就是太雷同。这样给听众或者观众就是会有一些审美上的疲劳，而且不易于这个歌曲的传唱。
1: 所以就是这个风格的把控。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当时比较难了一点点。还有一个难的就是，因为是这类的这个理论传播啊，如果做得不好，就很不太会有人去听。
1: 对。
0: 你肯定还要考虑这个，除了这个风格上的把握之外，还要个旋律上还要优美。还易于传唱，
1: 入耳入心嘛，就好唱，大家才能记在心里，
0: 对，才会去继续听。
1: 所以您刚刚其实比较生动的诠释了，就是这个专辑它有一个定义，它是一个理论原创歌曲的专辑。您刚刚已经跟我们解释清楚了，就是用这种具象化的歌词、多元的旋律，把这个两个结合啦、心智生产力啊、中国式现代化这些理论转化为这种音乐语言。
0: 对。
1: 那么我们的听众。市民群众一听一唱，唱着唱着就把这些旋律记在心里了，
0: 对，
1: 理论也就融化了，
0: 旋律记在心里，他理论也就
1: 懂了，
0: 自觉的
1: 慢慢的
0: 就
1: 懂了，
0: 就去理
1: 解。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具象化的一点，从您创作的歌曲，我们具体来讲讲，就是我们这个专辑应该它就叫《春潮的刻度》，其中有首主打歌就是您作曲的，就是《春潮的刻度》，我是。听了首歌的，我当时听的时候很激动，就很像是在看一个电视剧，它的片尾曲。这个电视剧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后我们的国家日新月异，城市高楼大厦林立，有一种主政者、改革者，他们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这种气概所在。所以，这是作为听众来说，我听到这些歌，脑子里会有这样的画面，联想到了这样的场景。那您作为创作者，我知道您是作曲，那您在作曲的时候是怎么样把理论、把歌词转化成具体的旋律的？
0: 拿的这个歌词呢，这个歌词其实主要是受他的这个歌词感染。这个歌词非常大气，他写的就是他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就是经济发展的这种浪潮，

0: 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结合了一些科技，还有时间、空间的一些维度来写，也代表我们中国经济这种波澜壮阔的这种进程。所以看到这个歌词，我就想，第一，就初步就把这个风格给它定为美声，而且是男高音，男高音或者女高音，就是一定要高音，就是才能把这个大气的
1: 感
0: 觉来写出来。然后后期我们又结合这个把这个旋律写出来之后，又结合这个编曲，编曲也有非常宏大的这种管弦编制，当然最后我们也请了一位男高音歌唱家来诠释。对，这个主歌呢，主歌我们一出来就是比较，我其实用了个小调的写法，两段体，一出来就是这种，用一种就是编曲上用那个弦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种的弦乐是密集的去推，然后像第一句，比如说。

0: 我们用那个高楼在图纸上生长，就是我们其实还这些高楼大厦或者还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当时就脑子里面就有各种想法，
1: 嗯，
0: 然后后来成为这种各种现实，嗯，
1: 对，
0: 然后他副歌就直接到那个，但是这高音很高，我不经常上、
1: 嗯、
0: 到那个记忆。
1: 嗯嗯，

0: 就是鲅鱼它是一种就是愚公移山的这种精神嘛，就是也跟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进程是真的像非常相似，这个旋律跟歌词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的理解当中就是这么去切合，可能会更适合这个歌曲。
1: 这首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也是您来作曲的，就是《向心之力》这首歌，它和那首歌的区别就是觉得它好像更稍微中观或者是微观一点，但是同样给人一种很积极很澎湃的感觉。那这两首歌它在这个创作上尤其是作曲方面会考虑哪些方面做哪些不同呢？
0: 这个歌呢因为当我节目开始我就说了嘛，就是考虑到这个可听性，我们这个风格几乎每首的不太一样，但他们也有相似之处。因为也是我作曲的嘛，那这首歌我主要其实是用女生小组唱的那个形式来呈现，所以还是写的时候就是音区上就跟刚才那首是有明显的区别。
1: 对，
0: 我们就体现它的一种女性声音的这种特点，所以音区它没有那么高。然后呢它其实还是主要是写那个心智生产力的战略之举，就是也是当然也是我们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推动力量，这也是这些奋斗者也好，不管是男的女的，只是说我们有女生唱，他们一起向心前行，一起创造美好未来的一种愿景。那这个歌呢几乎应该说每个人都可以唱的。对，
1: 您举个例子，比如哪句的那个旋律是您当时觉得这旋律想到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
0: 那我觉得副歌就蛮好。

所以特别感谢关老师刚刚的这些分享，跟我们举了例子，还动情之处还直接唱了出来，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一首歌怎么诞生的，一张专辑是怎么诞生的，让我们看到了怎么把理论转化为这种耳边的旋律。所以这张专辑呢，我个人理解它其实不仅是一张专辑，也是你们这一群音乐人用音乐

0: 时代记录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和关老师来聊一聊写这些歌之后他们呢是怎么走向社区走向老百姓的，从舞台到日常这些音乐能传多远唱多远。好吧，谢谢关老师。
1: 谢谢关老师。
0: 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本周就将揭幕，一场属于影迷的狂欢已经抢先上演。上周末，电影之城首场 Cine Market 的电影市集限时登陆虹口，20个特色摊位对望陆家嘴三件套的露天放映，让影迷解锁了全链条的美好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这个周末，在北外滩滨江的白玉兰广场，一场满载电影情怀的市集如约而至。电影之城、中影、万达、联合等国内头部院线都带来了专属周边和电影文创。影迷金小姐专门找到富万冠影迷团的摊位，认认真真盖了10个章。
2: 这是我来的第一个摊位，因为我很喜欢盖章，然后挑东西我挑了半天，
3: 挺有趣的。因为一般比较多的还是那种美食类的摊位，电影相关的我感觉还挺少的。
1: 这家影迷团在3天摆摊中，每天都拿出了不同的限定图章，还有大量海报、明信片、徽章、胶片等周边与影迷交换。团长阿奈形容手慢无，
4: 就是看大家有喜欢的嘛就换走。有一位观众他把我10张EVA的卡片都换走了，我刚摆好他就来了，来晚了就换不到了。
1: 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带来了市集中唯一的高校摊位，扭蛋机里藏着不少电影知识互动题，相应奖品包括学生 3D 打印的手办、院长贾樟柯指导的《风流一代》《钥匙扣》等。温颖老师杨千乐笑着介绍，有不少市民仔细观看学生制作的 AI 短片，深入了解了学院的特色。
5: 哇，他们就完整的把这个影片看完，一个一个来问我这个 AI 的流程是什么样，甚至加我的微信，希望有时间来我们学校参观一下。
1: 还有上海影视乐园，这次带来了原创 IP 敦敦和大鹅的衍生品首发。品宣部传讯经理陈文浩介绍说，
6: 上海影视乐园不光是一个老牌的影视基地，然后也是在往影视加文旅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7: 这个拼豆时下比较流行嘛，基本上过来的游客都是会被这两个形象所吸引。电影节期间我们也会是开启夜场的活动，有票根的优惠。
1: 如果说市集是白天的热闹，那么夜晚的露天公益放映厅就是这场前奏中最浪漫的时刻。市集一语支起荧幕，奇迹笨小孩与背景的陆家嘴三件套同框，舒爽的初夏凉风轻拂，坐在星空下看电影的人也成了这座城市光影故事的一部分。
8: 周末的晚上，大家以一种很轻松愉悦的心情驻足在这里，就是简单的看看电影啊，逛一逛小集市，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活动。
9: 7、8岁的时候，我爷爷带我去看电影的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包括陆家嘴这一块，很有接地气的感觉。
1: 电影市集世纪首映上海，周周有影展之后，又一项上海电影之城的特色品牌活动。凭上海国际电影节票根，在白玉兰广场可以畅享观影、美食、购物、文化的一站式体验，时间延续到8月暑期档。而在步行15分钟的世纪同框广场，还设置了一台电影之城的打卡装置，可以回望近130年前理查饭店那一场电影中国首秀，开启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新尝试。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0: 谈话深一度，
11: 文艺有态度，
10: 先锋派。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12: 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赶紧开启一场和艺术有关的对话吧。那从5月29号到6月7号，音乐剧小说呢是粤语版在上海大剧院迎来了第四轮演出了。这也是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入选剧目。故事是讲述了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剧白怀特和未完结的小说就成了最后的目击者。那多年以后啊，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这部音乐剧的剧情呢，可以说是层层反转，是深度探讨了文字力量、人性救赎和正义内核。这部剧也是特邀了金牌的粤语词作岑伟宗来操刀剧本和唱词的改编，摒弃了生硬的直译这样的方式，结合了粤语九声六调韵律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来重构文本，兼顾书面诗意和广府口语的质感，让唱段台词呢是自然贴合旋律，情感表达更加的细腻丰富，区别于普通话版本的演绎风格。那本期的先锋 talk 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该剧的剧本粤译、粤语词改编岑伟宗，以及邱德嘉的饰演者刘丁松，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粤语音乐剧是如何诞生的。
1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14: 粤语音乐剧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有别于其他语种音乐剧的特点，极其丰富的语言层次和律动让粤语音乐剧释放了无限光芒。陈伟宗为我们解析了其中的奥妙。
15: 这个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好像讲话也好像差不多，但是其实音乐剧另外一个我觉得音乐或者是歌词在音乐剧里面的角色，它好像是一个台词的延伸，它本身不是一首，不是现在我要表演唱歌给你听的那种状态，它本身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音乐剧里面突然间要唱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不是用唱出来的方法，你就会很快的把这个事情轻轻带过。但是如果我唱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讲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让你记住。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他表现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就你就啊，这个情况是我记的，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用唱出来。但是其实，在角色的角度，他其实是没有唱的，他其实都是讲的，但是他只是在观众的眼睛里面，在观众的耳朵里面是听出来是唱歌而已。然后舞蹈也一样，他其实也是平常走路，但是突然之间他有音乐在后面，有 BMG 在后面的时候，他的动作的让你觉得他去表现他另外一种内在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所有跟现实不一样的东西，就用音乐跟歌的情况表现出来，所以其实就要很自然的从台词过渡嘛，对不对？
16: 过渡，对，
15: 过渡到歌舞蹈，所以我觉得语言都应该是有这个状态的。所以广东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 musicality 比较强，因为是音比较多。第二个的原因，我觉得有一个语言，如果它 OK， 首先讲，因为音乐剧很多时候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要表现的社会的阶层其实很丰富。一个戏里面它除了很正经的很帅的帅哥，然后也有很通俗的人，很低俗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讲的话会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你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不怎么样才可以把两种语言的风格在歌里面很自然的表现呢、啊。广东我或者是讲话粤语，因为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它因为其实有广东这个地区，有因为广东以前都是一个商，不止以前的，现在都是比如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它也有国际的贸易啊，也有科技的发展啊，所以其实一个语种，它其实如果有吸收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的语汇，受了很多种语汇，从一个所谓在科技领域或者是研究领域的语言也有，然后在这个一直往下数到很通俗的很脾气很重的那种语言都有。这个语种如果能够吸收很多种语汇的时候，它在音乐剧写歌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一唱歌我们可以用的词汇就很多类了。
14: 音乐剧小说的最初版本是用韩语演绎的，陈伟宗在改编的时候跳过了普通话版本，而将它直接改编成了粤语版本。这种转换的初衷是什么？给作品改编又会带来哪些益处？
15: 其实如果回忆起来，是其实缪斯科有给我一个本子，是中文版的一个剧本，连歌词台词的， 但是我就因为其实省时间嘛，我就不看，我算对的省时间就不每一页的看了，就直接看，反正有一个韩文的演出，我就直接看韩文演出。然后韩文演出有个好处，就它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字幕，所以同时间就是我英文不好，我都可以看中文嘛，对不对？所以就看演出，其实看演出也有好处哦。我就直接的可以把人物到底他那一个那一场戏里面的他其实什么情绪啊，什么动机啊，这他是怎么演的，都到底这一句话其实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平常讲话，我们的表情啊、语气，跟我们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口不对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看演出的时候就非常方便，所以我就直接的看原版，然后看字幕就我这个时间就快一点，然后就我已经对中文的歌词的印象都很模糊，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每一句我有跟中文怎么样做，反而是我看英文，然后就翻，所以就也是一个 time。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做快一点。因为其实音乐剧里边，其实每一首歌很关键的是，到底他要开始唱歌之前的状态是怎么样，唱完以后他的状态怎么样。其实我主要是把握这个 arch， 如果我清楚的话，其实我就可以把中间的过程把它翻过来就 OK 了。这个是我的理解是这样。
14: 粤语音乐剧小说的主演刘丁松是河北人，从小爱听粤语流行音乐的他，冥冥中种下了一颗未来投身粤语艺术的种子。一路走来，刘丁松经历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16: 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发过一个在社交平台上有发过一个小视频，就是讲我为什么会参与到粤小说里面，就是我是听粤语歌听了有十几年，我对粤语歌是有情愫的，五六年级吧，那个时候是完全听不懂，都不知道在唱什么，但是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你要现在来讲是什么，就是情感共鸣，还是可能就是那种方言的魅力，我也不知道，就是哎，当时就觉得、哦、我记得我当时听的最就听的最多的一个歌手就是陈奕迅，就是当时他还没有、
15: 哦、
16: 还没有，
15: 你小学陈奕迅
16: 刚刚赶上他那个87专辑
15: 啊，
16: 后来很火的浮夸呀，那个时候，对，但是我
15: 你懂我是否夸吧 ？OK 呀、yeah,
16: okay. ，没错，会唱很多次的，曾老师很爱唱啊。对，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一路听下来了，一直听到就是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粤小说，最主要的就是听歌的这部分，然后到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年龄渐长啊，就是到后来就感觉我跟就是我家人呢，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有跟我说，我说我感觉你上辈子一定是个广东人，因为后来我吃的这些东西啊，哦、就是我因为我也很喜欢
15: 广东菜，
16: 金牛座嘛，很喜欢吃，对、
15: 哦，
16: 然后像一些粤菜啊、广东菜啊，我本人都是非常喜欢，然后就是关于广东的一切吧，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感觉就有什么东西在牵引。
15: 其实那个时候你到过广东，或者是到过了以前，
16: 到过
15: 广东歌才到广东，还是到广东才广东歌？
16: 它是一个很奇妙，因为广东歌听很早了呀，这肯定是先广东歌在前。
15: OK，、嗯、
16: 是，但是广东歌就好像一根线在牵引着你，然后就是后面有机缘巧合之下能去到广东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哇，你真的来到了，就是。怎么说，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听了十几年了，当你真的踏到这个土地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
15: 很亲切嘛，
16: 也不知道要怎
15: 么说，
16: 然后你在耳机里面再去播这些广东歌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就更就是这一切就好像更
15: 强力了，
16: 对对对，就是好像水到渠成的，就是、就一种很舒服很奇妙的感觉，然后对，就是吃啊，包括这个听的这个音乐啊，还有一些港片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构成我为什么要来参与，想要参与这部粤语音乐剧的一个原因吧。
14: 兴趣爱好归兴趣爱好，艺术事业归艺术事业。即便听过了再多的粤语歌曲， 真要走上粤语音乐剧的表演之路，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段过程的煎熬折磨，恐怕只有刘丁松本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得到。不过他的付出最终开花结果，小说粤语版剧本粤译岑伟宗对他的成就也表达了百分百的认可和赞许。
16: 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始料未及的，真的是。
15: Okay.
16: 去到组里之后才发现，因为之前唱歌，虽然我知道也有很多音不是那么准了，但是就是感觉差不多六七十成还是有的，我觉得。但是后来发现，你要真的去讲白话的时候，广东话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 system，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语系了，就太难了。就我后知后觉的时候，我都真的我这个没有跟岑老师讲过，我都有点心生退意。我说我做得到吗？我说这个太难了，怎么这么多台词？我说啊，天哪，就是。
15: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整个剧组，其实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很佩服他。我们是看着他成长的，看着他长大。最初他来剧组的时候，我们是跟他用普通话沟通的，然后现在他跟我们讲广东话，然后他好像在我们在香港的菜市场卖菜一样的那一种语气、一种态度，他已经把握得非常好，已经很像一个来了香港很多年、去了香港很多年的一个港漂吧，为了土生土长。港漂，但是讲广东话的这个腔调已经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了。所以说我就看着他一直一步走来，我觉得不管满不满意，我觉得真的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我个人是很佩服他。谢谢你的努力，
16: 谢谢你。就每一轮吧，小说要我听到小说要抬新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就喂，又来了。我隔开了这么久，然后中间可能也会去演一些普通话的戏，然后还会跟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会讲很多的普通话。我说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再回来，我是不是会退步，会不会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对，其实到现在你说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怀疑的，但是呢好在就是有贝卡、有阿舍啊，还有他们，就是每次都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在帮我，每一轮都是一样，就是他们都很细心、很细致的会，给我一些鼓励，给我一些正确的向导，然后让我感觉可以在这一轮里边相对的去放松下来，就放下心来。
14: 音乐剧中既有人物的话语，又穿插了音乐的形式，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唱？音乐剧导演和演员恐怕都会见仁见智。对于这个偏于学术的问题，岑伟宗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读了自己的判断依据。
16: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看剧情的推进，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唱歌？就是当你的这个台词也好，或者你的肢体已经不足以表达你现在，或者是兴奋也好，或者是你伤感也好，或者是你悲伤到一个阈值的时候，他才需要用歌、用舞蹈去表达出来。就是什么时候要唱歌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没有一个，这是创作者思维的一个，
15: 就是没办法用讲的，只有唱，这个是基本的了，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但是什么时候才不能够讲又唱了，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了，如果有遗漏的话，你们回去再查数啊。就是如果这个角，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角色面对他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

0: 都可以，或者是不光是 stop， 还要我唱另外一个跟你相反的旋律来跟你抗衡，也是我给你一个另外一个意见，另外一个想法啊。OK， 这个是一个唱的原因。第二个可能性是，就是我们要把时间压缩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首歌给刘丁聪，他进入小说这个剧组，当然他一定有一首歌是他跟他家人说，其实我现在要去那个考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就是了，不不不不不，唱一首歌，我的粤语音乐剧，粤语音乐剧，我中意粤语音乐剧啊，唱一首歌，
1: 好开心
0: 的 ，Hello， 很开心的，很开心的，唱完以后，他老婆或者是他家人，哎，或者是我支持你，然后整家人一起来一场很欢乐的舞蹈，哇，大棒棒棒 ，Harry，OK， 完了，然后。这个可以是一个选择，或者是我很简单的，刘定松就说：“好，我现在要去考粤语音乐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舞台转变，然后他就从面试的第一天开始要过三关，然后每一关他们要表演一个东西，然后就过了几关，然后第一天排练的时候，他的心也就怎么迷惘啊，怎么忐忑啊，然后就、
2: 哎、
0: 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把整个星期压缩到一首三分钟的歌里边，就表现了三个阶段。最后刘青松唱完的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要决定去考粤语音乐剧开始，然后到最后是啊，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真的很后悔，或者是我终于成功了，也可以。其实可以有两个选择，这个歌的设计可以有两个选择。
2: 是的，是的。
0: 我刚才的纯粹是一个举例，我没有说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2: 终于成功了啊！
0: 对，没错，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我成功了，当当当当当，砰！完，从此囚禁在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囚牢里面。
2: 没错，没错，没错。
3: 不少观众在看完音乐剧小说之后，萌发了一个奇特的想法：音乐剧小说就应该是用粤语演绎的。似乎最初的创作本身也是为今后粤语版本的二创和传播量身定制的。对于这样的想法，曾伟宗是怎么看的呢？
0: 这个反应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广东话音乐剧我应该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啊，跟观众接触的应该是《雄狮少年》，《雄狮少年》是我写的，其实同时间我写了国语版跟粤语版，很多人就觉得《雄狮少年》这个广东岭南的形式文化的戏，用广东话演的最好了。它应该是广东话的东西 ，OK， 这很合理啊，因为广东的故事、形式文化，然后岭南文化就广东话，然后就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就觉得某一些故事、某一些题材、某一些内容，应该是属于某一种语言的，但是其实一定的吗？如果大家回想一下，比如说 Turandot。普契尼的 Turandot， 他讲的是一个在北京的故事，但是他就讲意大利文嘛，是不是 ？OK， 好像没有人批评哦，为什么这个北京的故事又讲意大利文 ？OK， 然后最厉害的一个品牌 Disney， 你看他多全世界所有题材都是英文。包括在非洲草原上边的狮子都讲英文，为什么没有人批评？为什么一个狮子会讲英文？然后挪威的故事啊 ，Frozen 好像是挪威的一个故事，然后都变成一个英文的故事。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是我觉得题材跟语言可能是两件事情，不一定是一定是并排的。已经有东西出来实验过了，所以做对我最初的时候，韩文变广东话，或者是韩文变英文，或者是韩文变普通话。

哇，对我来说其实都 OK 的事情。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变成这个语言，是因为我们要为某一种语言的观众服务。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选择这个语言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题材适合用这个语言去做。就是因为为了某一些观众或者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 market， 所以我们算这个语言。所以后来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就很多观众会发现，咦，为什么一个韩国的戏会变成广东话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广东话的戏。所以这个感觉很有趣，很有趣。大家不要忘记，小说这个戏虽然是一个韩文的戏，韩文的 original， 但是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是发生在美国的。所以你知道，语言题材所有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混搭的。反而是后来就是你选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特点，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放进这个故事里面，让这个故事会让观众会觉得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过瘾，更加的共鸣，这个才是我觉得关键的重点。

0: 随着暑期到来，上海图书馆东莞迎来两场重磅展览，大英图书馆奇妙史和书房中的文艺复兴十至十七世纪的西方抄写、印刷与装帧艺术特展。双展同开，一边可以接住软乎乎的治愈，一边又能触摸文明的根脉。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早在新石器时代，现代家猫的祖先就进入了人类社会。从古埃及被崇拜的巴斯特女神化身，到奥斯曼帝国被尊奉的文明图腾，再到沿着丝绸之路与佛教东传之路进入中国的异域奇宠，这种毛茸茸的动物在迁徙中逐渐建立起全球化的猫咪王国，也成为达芬奇、雷诺阿、狄更斯、海明威等大师的灵感缪斯。奇妙史的展陈除了复刻大英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文献之外，也设计了多重互动游戏和感官体验，哪怕是完全不了解历史的小朋友，也能跟着这些软乎乎的猫故事轻松接住藏在细节里的知识点。策展人豪利揭秘了不少小巧思。
2: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猫咪的全球史浓缩版本的，顺着人类的足迹走遍。我们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巴斯蒂的那个，其实我们准备了一款香膏，我是按照古方来配的，里边有墨药啊、乳香啊，我们是希望嗅觉上我们能够抵达的。再比如说我们后面讲到南极有一个冰水挑战，现场的话它把它调到大概12度，还有很多互动的东西，五感齐全。
1: 就在奇妙史隔壁，是一场更为硬核的特展，它打破了文艺复兴主要基于绘画、雕塑和建筑的传统观念，提出新观点。文艺复兴始于书籍，亦由书籍推动。1487年插图版《神曲》，定制版《薄伽丘》《十日谈》，维吉尔·埃尼阿斯纪等119部奠定西方文学基石的名著，带着数百年前的墨香，静静陈列在展柜中。其中46部珍贵的摇篮本集中亮相，更是创下了亚洲同类展览的规模纪录。现场解说员用最通俗的方式，拆解了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专业名词。
3: 摇篮本顾名思义，就是15世纪末期约翰·内斯鲁滕堡在德国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随即在1475年差不多到16世纪最后的25年里面所印刷出来的印刷本就叫做摇篮本，其实就是印刷术在摇篮时期。
1: 一边是裹着乳香气息的萌趣猫爪印，一边是跨越600年的羊皮纸墨香，这个夏天到上图东馆能同时摸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温度。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道出了这次双展同开的初衷。
4: 大阅读时代了，我们要从馆藏建设为重心转向连接知识与人这样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去促进阅读、普及阅读，所以这样的展览希望雅书共赏。而且今年我们第一次啊，两个展厅同时启用，希望给大家一些选择，满足美好生活中的越来越多元的文化需求。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日前，由佟丽娅总策划、出品并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登陆上海大剧院。作为佟丽娅和新疆青年舞者们写给故乡的一封家书，这部历时7年打磨的作品如何传递新疆多民族的文化魅力？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出演了《宫锁心玉》《北京爱情故事》《平凡的世界》等影视剧，佟丽娅凭借演员身份被大家所熟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7年前她萌生了做一部舞剧的念头。
5: 因为我当演员也这么多年了嘛，哈，我从来好像没有在舞台上真正的畅快的跳过一次舞。然后，
1: 作为从新疆走出的锡伯族舞者，她联系到在新疆艺术学院就读时的师兄，如今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教师董杰，相约共创一部属于新疆的舞剧。2019年，该剧在北京首演，此后持续打磨升级。全剧以遇见至父亲至母亲至爱情至远方至这里六大篇章为脉络，将维吾尔族、锡伯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舞蹈元素串联融入十二木卡姆。锡伯族结绳记事、塔吉克族鹦鹉等非遗文化符号，借助现代化舞美与舞蹈语汇，勾勒出新疆大地的人文风貌与精神内核。致父亲篇章是最让佟丽娅动容的片段之一，也是全剧传承精神的核心体现。该篇章取材于锡伯族西迁戍边的历史，通过厚重沉稳的男子群舞，展现先辈开拓边疆的担当与坚守。他还介绍，舞台上的结绳装置是锡伯族特色文化载体，祖辈会通过悬挂绸缎、麦穗等物件记录家族繁衍、丰收等大事件。舞台上还同挂弓箭的动作，正是民族精神代际传递的具象表达。 更让他触动的是，这一篇章中的核心音乐源自他父亲创作的锡伯族铃铛舞旋律。
5: 所以每次我跳到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会想起我从小在学跳舞的那一刻，我走到今天30年过去了，我还能站在这里继续跳这个铃铛舞，我自己都会觉得还挺感动的。
1: 在本轮演出中，哈萨克族赛马、罗兰公主等段落交由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演员们演绎，佟丽娅以旁观者、记录者的视角串联全剧，让叙事层次更加丰富。不少青年舞者谈及首次走出新疆，登上全国巡演的舞台时都激动落泪。
6: 演员特别需要一个机会，有了这个机会，我每次演妈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是我在演我妈妈，这就是我给我妈妈的一份礼物。
1: 此次上海站演出，剧组还专门打造了深城限定内容，主创团队提前在浦东美术馆顶层露台上演主题快闪，舞者们伴着爵士板打起手鼓，唱起歌起舞，演出返场时则以黑色衬衣搭配定点灯光的全新谢幕编排，呈现出简约高级的舞台质感。佟丽娅表示，
5: 谢幕是上海限定版哦，这给上海的礼物吧，觉得上海的观众太好了，今天非常非常的难忘。
1: 据了解，该剧还将在杭州、苏州、南京等长三角城市演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7: 以史鉴今，百年党史昭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而这一政绩观的红色根基，正是源于党从诞生初期起深入群众的实践传统。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写明，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8: 我是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郭小静。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首次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党的最低纲领，阐述了中国革命两不足的思想。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啊，中国二大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首次明确党的

0: 团结与先锋队的性质，首次提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这充分体现了党在创建伊师就把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并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彭湃、杨殷、严昌仪、邢世珍等先辈带领群众浴血奋战的革命事迹，这样刻着以热血兑现对党和人民誓言的忠诚。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时陈列馆即刘长胜故居，我们可以看到刘长胜以荣泰烟号为掩护，恢复和重建党支部，将千千万万群众团结在党周围的事迹，诠释了矢志不渝的为民初心。
1: 初心历久弥坚，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更续。革命先辈用热血与坚守践行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历史滋养。
2: 莫卡姆是一种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明珠。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莫卡姆》，以新疆维吾尔莫卡姆为艺术内核，将芭蕾语汇与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是海派芭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该剧由罗怀珍担任编剧，王葛担任总编导，集结业内优秀主创团队共同打造。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主要演员许静坤在剧中饰演主角。作品以青年音乐家古力重返故乡为视角，讲述他追寻童年记忆、重新认识莫卡姆当代生命力的寻根旅程。剧中不仅还原了夜市共舞、庭院、弹唱等新疆真实生活场景，还融入了婚礼直播、手机 vlog 等当代元素，生动展现莫卡姆融入生活的鲜活状态以及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据悉，主创团队曾先后六次赴新疆采风，从民间生活中捕捉灵感，融入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多种类型。总编导王葛介绍，这部作品的核心创作难点在于芭蕾与维吾尔族舞蹈的节奏、脚下动作差异巨大，稍有不慎便会呈现两层皮的效果。
3: 因为木卡姆这本身它是个音乐形式，它这个通过木卡姆寻找看到的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一种表达。这个表达是什么？这表达是木卡姆已经融入在点点滴滴里面，就像我们在新疆一样，你烧这么一对眼，马上别人就起来起来一跳舞。我觉得它已经完全是融入这个血脉，融入这个精神里面。
2: 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透露，演员需同时摒弃纯民族舞和古典芭蕾的固有跳法，重新学习融合性语汇。一个舞段甚至会打磨五个版本后推翻重排，创排过程异常艰难。
4: 我觉得我们芭蕾舞团的演员能够跳出不只是民间民族舞，他把舶来芭蕾舞都融合再进去，特别伟大，我自己也特别的高兴，就看到他们很努力在探索，放掉自己的优点去找自己的缺点，是不会的东西捡起来再跳。
2: 从白毛女闪闪的红星到如今的百合花，寻找木卡姆，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始终从中国底蕴深厚的文学宝库中获得灵感。团长季平平表示，寻找木卡姆有望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5: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这部作品真正能在新时代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文脉中，能够把这个世界性的语言推向我们世界，展示我们新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此外，该剧演出期间，上海芭蕾舞团携手闵行博物馆推动票根经济，购买舞剧门票的观众可凭票根至闵行博物馆领取丝路回响展览手册，并享受多重优惠。同时，舞剧观众也可凭闵行博物馆丝路回响展览手册至演出现场大堂领取礼品一份。通过展览与舞剧的双向联动，推动文物美学与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形成观展加赏舞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文旅商体展融合业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昨天，2026年国际博。

0: 物馆日上海主会场活动在上海科技馆启幕，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正式发布。在文博消费热度持续走高、城市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的当下，透过这份文博大礼包，不难窥见上海从单展爆红走向全域共生的行业进阶逻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观察。
1: 最新上线的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以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展览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先，囊括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豫园等热门地标，覆盖全市150多座文博场馆，将收费展览、专属权益与商圈优惠一体打包。上海都市旅游卡支付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瑶直言，此次联票发行力度前所未有，首批限量推出5180套，有效期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
2: 门市的价值是在1300元，但我们对外销售只要299元，相当于2.3折的价格，历史上是没有的，首次的发行。
1: 普惠定价背后是将以低门槛撬动人流，让客流不再集中于头部大馆，顺势流向中小文博空间。而这种大小馆联动的统筹布局，依托于上海成熟完备的文博底盘。目前上海拥有备案博物馆175座，每14.3万人，每36.4平方公里便拥有一座博物馆，文博资源密度稳居全国前列。从行业数据来看，2025年上海全市博物馆接待人次突破4342万，创下历史新高，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至67.89%，直观反映出上海已经成长为全国级文博目的地，外来客流涌入，未成年观众稳定占比叠加200多万件馆藏文物储备，共同构成上海文博持续造血的基础条件，也为联票模式的落地提供了消费土壤。爆款特展是上海文博出圈的亮眼名片，也为城市文博转化积累了成熟经验。去年收官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用一组亮眼数据印证了文博产业的多重价值。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3: 本次展览最终以超过277万人次的观众，超过7.6亿元的展览总收入，以及超过300亿次的全网曝光量，创下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的参观人数、总营收和传播总量的世界纪录，更已带动城市综合消费超过350亿元的溢出效应，为文旅商体的深度融合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1: 单次展览撬动百亿级城市消费，足以证明优质文博 IP 具备极强的城市赋能能力，也为本次全域联票模式提供了实践参照。在爆款流量之外，上海同步布局文博长期深耕路径，今年将联动互联网科技企业，深化数字化鉴赏、文博智能 AI、 定制数字展馆等技术应用，助力古籍修复、海外文物回归等文化公益事业，唤醒线下文化观展体验，为文博行业筑牢长效底座。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作为回想他们的事迹全球女性艺术特展的策展人，王薇与女性艺术展览渊源已久。2016年她曾经策划国际女性艺术专题《她们》，梳理从古代至当代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将被淹没的女性艺术声音推至台前。展览大获成功，从那以后她每年都会关注并收藏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为她们搭建展示平台。
4: 像90后我做过方圆、张子飘和刘娃，像去年11月份我们做了杨伯都的展览，赢得了世界上的赞赏，那很多画廊啊，包括一些收藏大家都想收藏他的作品，所以他被重新发现了。所以通过美术馆、博物馆，这个是最好的渠道，所以我一直努力的在做这些工作。
1: 经过10年发掘沉淀，本次展览精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延续至当代，涵盖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多种艺术媒介，完整呈现不同时代女性艺术家的创作风貌和思想表达。本次展览既是对2016年她们特展的延续和呼应，也是对百余年来女性艺术先驱探索之路的致敬。早在1920年代，就有女性艺术家远渡重洋探求西方绘画真谛，留下经典作品的同时传承了独立的精神。在这些艺术家里，她尤为敬重潘玉良，出身风尘，被赎后拼命学画，远渡法国、意大利深造，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国际的认可。本次展览中展出了潘玉良的作品《月夜情声》， 身着中式长裙的女子在月光下独自弹琴，西方写实手法与东方线条融合，画面静谧柔和，似乎暗藏思乡之情。
4: 所以呢，从潘月良来说，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力量，艺术被大家发现还是要靠她非常非常努力。
1: 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王威认为女性艺术创作愈发多元，艺术家们打破固有观念，用艺术语言表达生命体验与社会思考。他以中国90后艺术家李黑蒂为例，在一场纽约拍卖会上意外被这位沈阳姑娘的作品打动。更巧的是，他此前就曾经收藏过李黑蒂的一件学生时期作品。他告诉记者，没有想到几年后他成长得这么快。他的作品充满了实验性，用强烈的色彩和有机形态探讨身体、情绪和文化的关系，特别有冲击力。所以王威当即拍下他的作品，他说这不仅是收藏，更是对中国年轻女性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支持。从老一辈艺术家突破时代局限，坚守艺术初心，到新生代创作者大胆创新，展现自我态度，一代代女性艺术家的成长和蜕变，也折射出整个艺术界对女性创作者认知的深刻变化。王威表示，
4: 过去的十年，女性艺术越来越备受关注了。那么在公开场合，大家定义他们是更多会用优秀的艺术家，不是之前一直用优秀的女性艺术家。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那么说明他们成了塑造当代艺术面目的核心力量之一。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道。
0: 一床绣着百合花的新婚棉被，一段跨越近70年的军民深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以西方舞蹈语汇讲述中国故事，让人性之纯、军民之亲、信仰之间在舞台上绽放，直抵人心深处。先锋派报告五一特辑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百合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芭蕾舞剧《百合花》改编自茹志娟1958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由奇女著名作家王安忆首度担任编剧，知名编导王葛任总导演，集结国内顶尖主创团队，历时3年精心打磨而成。舞剧通过文工团大姐的晚年回忆，将观众带回1946年的苏中战场，全剧分为出征、戒备、萌动、血色、牺牲等10个篇章，聚焦于小通讯员、新媳妇与文工团大姐3位人物。故事始于小通讯员为医护工作开展向新媳妇戒备的羞涩与局促，升华于他为保护战友而扑向手榴弹的英勇牺牲。饰演者许晋坤介绍，
5: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没有上战场的时候，他们也像我们这个年龄一样，就是比较顽皮，然后很单纯，但是一旦到了上战场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保家卫国的那种信仰的力量就在他们的身体上。
1: 在艺术呈现上，百合花编导团队巧妙地将芭蕾的古典城市与中国民间舞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既有西方芭蕾优雅质感，又饱含东方诗意的独特语汇。战士们的群舞刚健有力，展现出革命青年的蓬勃朝气，新媳妇与乡亲们的舞蹈温婉细腻，流淌着水乡的灵秀与温情。演员郭文景提到，传统芭蕾要求演员时刻端着姿态，步步绷脚，这部剧却要求演员接地气，像普通人一样表达情绪，甚至可以勾脚走路。这一点在戚冰雪饰演的新媳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6: 我这个角色她的原型一个江南女子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会有很多的三道弯的这个舞姿。她芭蕾的纯粹，她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古典芭蕾那叫纯粹，芭蕾它只是一个方式。我们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故事，中国人的形象。
1: 舞台上那床象征纯洁与美好的百合花棉被反复出现，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它不仅是军民情谊的信物，更象征着永不凋零的人性光辉与崇高信仰。百合花用东方审美重构红色经典，并充分证明可以用西方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团长季平平表示，
7: 上海芭蕾舞团本身就是具有红色基因的一个团，我们从白毛女过来，闪闪红星、宝塔山，再到今天的这个百合花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每一部作品中能够看到我们不断的在探索创新。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随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周末拉开帷幕，国际影坛进入上海时间， 今年来自全球的影视精英最关注什么议题，又在热议哪些行业动态？

0: 昨天举行的金爵主论坛上，我们听到了对新力量的全力托举。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过去两三个月吧，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给阿妈的情书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我们确实也收到了很多给阿公的情书，还有客家话的、闽南话的、四川话的很多剧本。
2: 本届金爵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主题，核心命题正是汇聚力量，发现新人，引领行业。今年凭借小成本创造票房奇迹的《给阿妈的情书》成了论坛绕不开的话题。该片出品方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分享，发掘阿妈源自一场很难复制的信任长跑。
1: 在21年蓝鸿春导演的《带你去见我妈》是他的潮汕三部曲的第二部，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项目，只是我们觉得一个潮汕方言的喜剧有美食亲情关系很浓厚，我们应该去投，而且它不贵，赔也赔不了多少。作为一个投资和出品公司，要有长期主义和耐心啊！如果21年我们错过了带你去见我妈，可能也没有今年的给阿妈的情书。
2: 李杰直言，面对审美变化飞快的观众，什么大制作大流量都比不过年轻创作者的真诚，永远别试图寻找人以外的方法论。而上影节创办以来，也一直致力推动新力量成为主力军。论坛现场迎来第五年的 CFIAN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正式揭晓本届九人入选名单，入围导演王通对这份肯定难掩激动。
3: 从去年《长夜将近》获奖到今年拍摄主宣片再到入选 CFIAN， 我似乎一直听到上影节对我说，加油，你可以走得更远。谢谢，我会的。
2: 我们不仅是为今天的电影鼓掌，也是为下一代电影人和下一代观众提前搭建一个舞台。论坛上，来自柏林、多伦多、中国香港等全球顶尖电影节的负责人共同探讨如何依托电影节发掘新锐影人，助力行业长远发展。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心主任陈国也分享，
4: 我们也始终相信电影节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为行业蓄力，为未来育才。今年呢，首次推出了手机电影的创作营、创投训练营，首次向影视爱好者开放CFIAN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首次重点的聚焦了商业制作人才的一个推荐。对于青年影人来说，不仅要扶上马，更重要送一程。
2: 三轮驱动的新人培育体系已成上影节的鲜明标识，上海更是在此基础上新增青鸟作家导演起飞计划等扶持项目，并设立全国首个归国影人培育基地。今年正是上海打造电影之城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刘一娜在主题演讲中亮出成绩单。除了人才培养，上海出品的好东西《浪浪山小妖怪》《飞驰人生三》获得口碑市场双丰收，城市票房连续三年领跑全国，《千里江山图》《欢迎来龙餐馆》等新片也即将陆续亮相。电影之城的下个三年已经准备好换新出发，
5: 希望电影之城能成为青年影人坚实可靠的大本营，在这里能勇于创作、潜心创作、深耕创作。我们相信上海这座电影之城不仅是各类好电影的制作大基地、宣发大码头、市场大票仓，更是优质电影被认可、被喜爱、被传播的试金石与扩音器。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两名草根创作者两秒眼神戏破圈，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最近一部无限流短剧宿敌刷屏全网，登陆红果短剧也迅速升至新剧榜首。它为何被网友封为2026年短剧天花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6: 敬我恩人，
7: 敬我夫妻恩人。
2: 你最近是否看过这短短几秒的眼神戏？他来自短视频创作者煎饼果仔张问初和夏天妹妹的短剧 Enemy， 演绎1937年日军侵华时梨园双星陈桥头与陈巷口假意献唱以身入局与日寇同归于尽，用生命守护艺术与民族气节的故事。陈巷口临终前望向爱人的轻轻一瞥中藏着深爱、嗔怪、眷恋、决绝的四层情绪转换，无声胜有声的乱世忠魂让网友直呼太好哭，内娱多少吻戏都比不上这一眼。这部短剧去年12月上线，原本是讲述两个死对头被迫在无限流世界里组队打 BOSS 的故事，不过世界观随着时间不断丰富，今年4月更新的民国副本梨园双星视角已经延伸到 BOSS 的前世。张文初从故纸堆里打捞出了河北唐山南旦小菊亭的抗日经历，并将之化为卢沟桥和南京巷口的历史回声。
8: 非常

0: 斗抓到了15岁的男旦，进到了当时日本的宪兵大队里面，杀掉了一个军官。这个故事其实当时给我触动非常大，让我给他艺术加工一下，套用在我们的人物上面。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里月双心他就有了他自己的人格底色，他不再担保。
1: 这不是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首次出圈，2023年的桃树大英博物馆全网播放量就已经突破10亿，但他们仍在兢兢业业打磨自己想做的故事。像这次的戏台坚持实地取景，戏服撕裂烟熏，手工打造战火灼烧感，每一件道具都带着温度与伤痕。编剧冉姐赞许他们以粗糙的真诚刺破了精致的空洞。
2: 现在市面上 99% 的短剧都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的产品，有一套从策划到上线的高度标准化的 SOP 流程，它生产的确实是一种很精准的精品，但是却很难长出一种意外的灵魂。那种真正能戳中人心的东西，其实是藏在一些很粗糙的但是带着创作者鲜明的印记，他个人温度的意外里头。
1: 文如其人，作品是创作者自身境界的真实传达。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直言， Enemy 完成了一次新大众文艺的实践，有情怀，有高度。
3: 原来我们对微短剧其实期待不是太高，但是这部影片其实是一个宏大叙事，它把家国情怀融入进去了，而且制作非常的精良，应该说给微短剧的创作行业立了一个标杆，或者说指引了一个方向。一定三观要正，一定制作要成，不是为了牟利啊，为了博眼球，而是真的要把自己的那个情怀表达出来，这就是创作的初衷，就我们现在讲叫新大众文艺。
1: 当创作主体从为大众创作转向大众自己创作，镜头后的创作者便至关重要。不仅是 Enemy， 最近出圈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首撮中式恐怖电影《即时已到》也都在证明，当文化成为根脉，情感成为支点，再小的成本也能撬动观众最深的共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历经首轮积淀与长时间精细打磨，新版音乐剧《风声》目前已进入舞台合成关键阶段。日前，先锋派报告前往临港探班剧组时获悉，该剧着力从剧本叙事、舞台呈现、音乐编曲、舞蹈编排到道具细节完成全方位升级。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音乐剧《风声》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历时4年打磨，于2025年9月在沪首演，并在当年完成50场演出，吸引超7万观众，成为近年国产谍战题材音乐剧的标杆之作。有这样亮眼的成绩在前，风声的第二轮巡演本可以吃老本，但总制作人阿云嘎并未松懈。新版风声的创排过程可以说是精益求精，不计代价。执行导演徐栋介绍，团队先在西岸的专业排练厅完成全剧粗连排，开展多轮主创研讨与内容修改，随后转移到临港闭关打磨。在这里，团队启用了1:1复刻正式舞台的听风声场，灯光、多媒体、舞美、服化道、舞台机械等所有工种同步联动，精细磨合。每日排练结束后，主创团队都会齐聚专属影音室，依托大屏高清回放，逐一修正表演瑕疵，优化舞台节奏，打磨情绪表达，形成高效闭环打磨机制。徐栋说，如此费时费力的剧目复排，在整个音乐剧行业都比较少见。
0: 因为我们依旧坚持说，一部好的剧它一定是要慢慢打磨出来的，然后我们需要这样的空间和时间。
1: 在这样的打磨下，新版音乐剧《风声》的剧本与人物塑造完成了深度迭代，剧情上强化戏剧冲突，让整体故事脉络更加饱满立体。剧中多数角色摆脱了此前的符号化特质，人物心理、行为逻辑、性格层次得到全面细化。在阿云嘎看来，风声双女主是剧目核心亮点，而全员配角的细腻塑造是撑起整部作品质感的关键。
0: 两个女主的主线的好比说就是两朵花那我们其他人就是绿叶。我想1.0版本的打好非常好的基础，但是我觉得那个叶子没有长好，长了一半，我想今年2.0版本长满了这个绿叶，衬托这两朵的玫瑰花。
1: 音乐与歌词创作的精细化调整也为剧目叙事赋予更细腻的情感支撑。编曲罗庚介绍，在保留原来经典曲目基础上， 本轮重点优化每首歌曲的情绪表达与舞台功能，让音乐与剧情、人生深度融合。
0: 在编曲的质感上呢，我们可能也有一部分编曲会更往影视化的方向去调整。在编制上也引入了小编制以及室内乐，那么听感上可能会比1.0的多样性会更丰富一些。
1: 全体创排人员的倾心打磨，让本轮新加入的演员孙彪感触颇深。
0: 我们称这个地方为球庄，大家每天只做一件事儿，就是排练，几乎通宵的很多。像打字哥为了一个词一个字，为了精准到原音读法，都会琢磨到深夜。
1: 在一次次排练调整与碰撞中，新版风声持续生长，也为国内 IP 改编音乐剧的长效化精品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样本。9月12日，全新风声将在西岸大剧院正式亮相，以更成熟的舞台表达接受观众与市场的检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浴血坚持，
5: 船头青丝已如虹。
4: 上海暗夜，地下党人孤胆守护。
6: 当时我父亲就表态，人在人前在，哪怕家破人亡。
4: 从1934年深秋到1938年初春，风雨长夜不灭星星之火。
7: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15块游击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几百支游击队，没有一支沦为土匪。
4: 踏遍群山，终成抗日铁流。
8: 防我同胞，忍一切牺牲，以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媒体纪实，红星耀中华。10月3日起，每周末上午9点 ，FM89.9长三角之声邀您一起走进长征背后的历史现场，看见中国共产党人的完整奋斗。
9: 正在进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高度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位于松江的上海科技影都日前就通过一场充满未来感的科技创制生态大会，集中发布签约了一批数字影视影旅融合重点项目，让普通观众也能亲手触摸到电影行业下一次跃升的脉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本届上影节的科影融合探索被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总结为四大创新亮点，以明星演唱会等虚拟现实电影打破荧幕边界，让观众真正走进故事。首次设立科普电影放映单元，打通电影加科技加教育的融合路径，推出 AI 片场实验，探索创作者与 AI 协同的新模式，聚焦科幻电影创作内核，揭秘顶尖大师的创作逻辑。
10: 电影从来都不只是停留在一个过去的艺术，电影的每一次跃升背后都有科技的推动。
1: 这场大会就是一次集中展示的平台。著名导演、本届上影节闭幕片群星闪耀时的监制黄建新形容，
11: 刚才进场的时候看到了那么多的展台，那么多新鲜的东西，琳琅满目，这个是前两年不敢想的，震撼兴奋。
1: 来参观的大学生小乔第一眼就被大排长龙的简型 VR 座舱吸引，戴上头显和耳机就能进入另一个世界，座舱随着剧情上下左右位移，更是有了游乐园的感觉。
12: 看到了竞速的竞技场，和正常的那种闯关游戏会差不多，就可能更加沉浸式一点，360度四周都可以看的嘛。我没有想到就是往下坠，它是确实有个坠感那种，就是有些人不是不太敢去玩过山车，但这个就可以体验一下。
1: 另一家企业以虚实结合的 XR 技术吸引了不少交流洽谈。粉色头发的主持人站在绿幕前抬手转身，一旁的屏幕里同步生成全新画面，他的形象被缩小成了精致的桌面手办。三维背景里时钟在走动，雪花在轻飘。上海幻商文化技术总监严瑞哲介绍，这套虚拟演播系统可以加在沙漠、外星球等各种背景，也曾应用于聂耳故居等实体文旅场景。
13: 这个场地它可能会下雨，它可能会人流比较多，你不能每天到这个场地里面去进行直播，那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场景扫描下来之后，让主持人在绿幕里面就能在这个场地里作为背景去直播，你同样可以实现推拉摇移升降跟的各种的镜头运动，不会穿帮，非常真实。
1: 作为东道主的上海影视乐园也是有备而来，影视双板《千里江山图》的取景地将对外开放30年代上海四马路菜场，

0: 来支持游客换装。运营多年的原创实景 IP 新世界迭代升级，据此开发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也将登陆数字游戏发行平台 Steam。 制作人郭凯莹介绍，这款游戏跳出对同步率的强调，更注重沟通和默契，
1: 设计了很多双人的玩法，比如说双人解谜、双人跟踪、双人去推理啊。比如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要编造一段口供，让别人相信他们是一对恋人，两个人的选择会改变剧情的走向，也会改变彼此的结局。
0: 随着上海科技影都数字赋能产业全链路生态矩阵正式发布，800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在松江完成集聚，版权交易、互动短剧、内容孵化、智能创意生产、全域影旅联动，五大核心场景凝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让人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将从演示设备一一落地。上海在推动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全球影视创制新高地的进程中，也正在实现新的突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3: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本栏目的主理人关伟。
4: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的一位创作者，他是《城市芳华》这首歌的曲作者房源老师。欢迎房老师。
5: 华老师和关老师你们好，我是房源，我呢来自于嘉定区文化馆，是创作部的一名老师。
4: 好的，欢迎房老师。我们知道房老师是一名在嘉定工作的音乐人，也了解到您创作的作品比如《大城小梦》《筑梦嘉定》，包括我们今天聊的首歌《城市芳华》，都是与在嘉定的生活与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想问问您，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中，您有没有联想到什么具体的生活日常的画面呢？
5: 那么我想选择一座城市定居呢，一定是要有一个理由的。那么这个理由可能是这座城市慢慢对你的滋养和你对它的一种依赖吧。比如我们家楼下的早餐店，还有街角经常去的咖啡厅，还有一家紫藤树下我最喜欢去吃的面馆，还有我经常运动骑行的一条小路，这些漂亮的画面呢，我觉得都是与我生活里的印记与熟悉分不开的。那么我离不开他，他呢也陪伴了我。
4: 所以您说的这些很有画面感的很具体的场景让我很感同身受的，其实这也正是这首歌想表达的，人民城市是你我共同的家这样的一个中心。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个主题聊聊这首歌背后的创作故事。
3: 我们看到这个《城市芳华》这首歌当中有很多细腻的意象了，比如说劳动堂、梧桐树、还有绣花针等等。那我也想问问房老师，您拿到这份歌词的时候是如何对应着写出相对契合的旋律呢？
5: 那么这首歌的歌词风格呢，我觉得首先是非常有画面的，所以呢我想用女生在讲故事的感觉来娓娓道来。那么我想让它放慢节奏，一句一句的来表达歌词想要传达的细节。旋律方面呢，我认为应该是委婉中包裹着一种香甜的味道，像一个邻家女孩在告诉大家，这个座城市处处给予人们的甜和幸福。
3: 这首歌的副歌我印象是超级深刻，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觉得就是非常能够让很多人能够产生共鸣。
4: 对，我听了这首歌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很平静，然后很舒服的感觉，感受到那种生活的甜甜淡淡的那种幸福感，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

0: 城市音乐人系列访谈正在播出。
1: 所以那也想问问房老师，您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或者说有什么很有意思的故事，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当时拿到这首歌呢，其实有一个初衷是想让它有一种反差感，就是虽然说歌词是一种江南味道，那我想加一些 R&B 的一种元素，然后跟女生来一场就是这种快节奏现代的这种对话。那后来呢，我又想到，因为现在人们的这个生活跟工作已经是很快节奏的了，然后就也比较浮躁，那么不如让这首歌就随着它歌词的这种意境吧，慢慢慢的慢下来，让我们感受这个歌词带给大家的这种慢节奏与柔软，所以呢最后就产生了现在的这个版本。
3: 这首歌据我所知啊，就是其实有很多对象还蛮喜欢的，就他们把它改编成刚刚黄老师您说的，改成那种有点偏爵士的这种风格，用乐队的形式，电视乐的呈现，哎，也是很有味道。
2: 可能也是这种歌词给予了别的一些创作者的一些灵感和空间，所以他们一看到歌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都是对于这首歌很好的一种赋予。
3: 对对对。那我们知道黄老师，您目前从事的主要工作还是在那个群文活动当中，就是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音乐如何更好的在群众中间来传播，更好的融入群众生活的当中的看法。
2: 那么我们搞艺术创作的人一直都有一个要秉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从人民群众中来，然后要到人民群众中去，特别是群文而且像我们这种创作歌曲的这种，因为歌曲其实它只是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我们最想表达的意义是把就是人间最真诚最贴合生活真实感情的东西然后带给大家。那么我们的创作呢肯定也是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影响。那我们把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呢都可以让老百姓来接受并且让他们喜欢，但这些东西一定是有共情和真诚的这种感觉在的。所以呢我觉得像现在的群众文化活动其实可以多考虑一些形式让老百姓参与其中。那么我们写歌也不能再曲高和寡，应该也是旋律朗朗上口，让每个人都可以哼唱两句，感受到这种小日子的美好，那么感受到唱出来的词儿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他们唱的心里也美，我们听的呢就是也非常开心，这就是我们创作的最大意义吧。
3: 也就是说创作还是要融入生活，还是要从群众当中来，
2: 对，
3: 在群众当中去。
2: 说
3: 到这里我记得那个房老师您有首歌是广场舞风格的，反正在大街小巷我有时候骑车路过还会听到你的那个旋律。
4: 对，那黄老师有没有这种相关的经历，就是听到过自己的歌这样
2: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下楼买东西，然后远处就是悠悠的飘过来一段旋律，因为我觉得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就是这样驻耳一听，这不是我写的歌吗？因为当时是区里因为要写一些与广场舞有关的一些旋律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刚好就是在我家楼下一些阿姨在跳，但是呢远处又看不见他们在跳什么，只听到这首歌就传得很远，那么当时我也是心里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情吧，就是觉得哎，我的歌能够真的让人们让老百姓们喜欢并且能够运用它，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意义也是蛮好
3: 感谢房老师刚刚给我们分享您的城市芳华这个歌的创作过程，我们下期节目呢想请您再做客咱们的节目。
2: 好的，非常荣幸，
3: 谢谢
4: 房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巴塞罗那当代音乐剧《快乐集市》今晚将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这是西班牙传奇剧团达戈尔达戈姆50周年之际推出的谢幕之作，也是该团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原创作品。下周，上海又将作为圣梅尔赛节首个亚洲主宾城市远赴巴塞罗那，一周之内，两座城市的文化往来迎来高光时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快乐集市的故事发生在一座灰暗的工业小镇灰镇，流浪剧团天才方舟的到访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镇长的儿子琼安与剧团歌手扎伊拉意外相遇，在对方身上窥见了自己渴望却未曾拥有的生活，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开始相互碰撞，也提出了深层叩问：如果快乐注定转瞬即逝，你还愿不愿意追寻这份快乐？音乐总监作曲安德鲁加连将之比作围城，正因为短暂才值得奔赴。
2: 对，本剧确实讲的就是这一种围城的心态，讲到的是像灰镇和天才方舟的这个剧团之间大家互相羡慕的状态，就是我们总是在羡慕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留有一丝希望的。
1: 编剧安娜罗莎西斯克拉坦言，原著的语言虽然有些古典，但内核十分现代，能引起当下年轻人的强烈共鸣。剧团设计了电子乐与现场演奏融合，街舞、杂技与肢体剧场交织的呈现。九位演员要在95分钟内完成数十次灰镇居民和方舟艺术家之间的身份切换。2023年首演至今，快乐集市以这种鲜明的先锋艺术姿态横扫巴塞罗那戏剧奖、评论家奖、布塔卡奖等多项大奖，以167场演出超过10万名观众的记录，成为巴塞罗那的现象级作品。作为剧团的谢幕之作，这个创作于19世纪末的独幕剧也是精心挑选的，安娜解释。
2: 我们的剧团的历史也就像是流浪剧团一样，我们是一个一个的这个箱子，然后从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剧开始的。尽管我们走过了50年的历史，有很多的有名的音乐剧，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呢，回到我们的初心，展现出艺术是怎么影响我们的人生，艺术是如何让人们之间是互相增加理解。
1: 值得一提的是，快乐集市以加泰罗尼亚语演出，这已经是文化广场引进法语音乐剧德奥音乐剧以来15年间呈现的第13种语言的戏剧作品，多语种戏剧版图再一次延伸。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费元红表示，希望其成为海外音乐剧图景中的一抹亮色。
3: 我们也希望通过不同语种的音乐剧的引介，拓宽我们上海音乐剧的多元的审美，让我们上海的音乐剧观众足不出户感受到世界各国的不同语种风格的音乐剧。
1: 与此同时，这部戏的家乡巴塞罗那下周也将迎来一场来自上海的盛大亮相。今年恰逢上海与巴塞罗那缔结友好城市25周年，当地时间9月23日至27日，上海将作为圣梅尔赛节创办以来首个亚洲主宾城市登场。从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奉贤滚灯，到传承百年的海派杂技，从 AI 创作的国乐音乐会，到750架无人机光影秀，百余位上海艺术家将呈现7项14场演出和活动，为巴塞罗那的百年庆典添上一笔东方注脚。两座城市也在这个九月用艺术完成一场双向奔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解压黑马来了，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日前在东方卫视等平台开播，干脆利落拿下卫视收视榜首，网播成绩也表现强劲，开播四天就有多个片段播放量超4亿，单日正片播放量实登顶。这部片子凭什么能让观众笑到打鸣？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禁城同名小说，讲述警察张一阳因一群智商掉线的笨贼反向助攻，最终破案的故事。两次上过1818黄金眼维权的紫禁城，将生活中的黑色幽默与荒诞元素融入剧情，剧中充斥着各种鸡飞狗跳的乌龙，

0: 游戏思维跳脱，日常爱伴着走调的三套车旋律念诗，在审讯室里念，在案发现场还是念。
1: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2: 张菊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0: 此前紫禁城最负盛名的社会派推理三部曲《坏小孩》《长夜难明》和《无证之罪》均已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开分都比原著高。读过紫禁城全部作品的顾小姐认为，卧龙凤雏一箩筐的低智商犯罪也有同样令人艳羡的改编运。她尤其真情实感地为王潇和王传君的角色点赞。
3: 王潇老师演技非常加分，甚至是200%还原了张艺昂的这个人物，把文字上的好笑演变成画面上的好笑，那就更好笑了。王传君老师之前演过很多很多个反派，他也演一个好笑的反派也是有突破的，两个人一唱一和会让人有一个连锁性的啼笑皆非。
0: 此外田曦薇饰演的热血萌新女警，一眼魂穿兔警官朱迪，还有劫匪抢金店、错拿财神像、笨贼埋证据、误认硬盘等出圈热梗，故事随着不同人物与线索浮出水面，碰撞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独特的生活流笔触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三江口群像，高智商的推理博弈与接地气的巧合笑料并行不悖，烧脑弹解压，让全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追剧乐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最近上海的演出市场好戏连台，一场足尖盛宴也即将展开。7月25号到26号，第三届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将首次正式登陆上海大剧院，11位常年活跃在全球顶尖芭蕾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齐聚一堂，为上海观众带来顶配盛宴。日前主创做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提前解锁这场演出背后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纽约、波士顿、柏林、慕尼黑、费城、辛辛那提，世界顶尖芭蕾院团的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华人首席熠熠生辉。平日里他们在不同时区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起舞，这个夏天华人之光将这群散落在各大洲的星星迁回故土。作为本次演出的制作人，青年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告诉我们，创办这台演出的初心源于和这些海外舞者多年的深交。
5: 平时跟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爱国，有想要表达的中式情怀，但是他们从小可能16岁15岁就出国去学习芭蕾了，然后可能有10年20年没有回国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去演绎过哪怕一支舞。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怀宝宝，我就觉得对，有些事情需要人来做。
0: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华人之光终于站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敖定文说，这份认可比什么都珍贵，这也是三届以来首席阵容最强的一次。白鼎凯、陈正威、梁泽成、刘思睿、张媛媛、赵婉婷，所有舞者都是敖定文亲自邀约，所有成员双向奔赴。比如巴伐利亚国家歌剧剧院芭蕾舞团368年来首位亚洲首席张敬浩，关注这台演出整整三年，今年好不容易空出档期，对于自己即将出演的舞段他已经跃跃欲试。
6: 就是非常开心能来参加，就相当于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给国内的观众可以展现一下我自己，而且是三季来第一次跳奥岛的作品。
0: 敖定文之前与张敬浩合作过白蛇和玉簪记，而这次他为张敬浩量身定制了原创独舞作品归。他忍不住兴奋地剧透说，这段舞蹈把男舞者的肌肉线条、优雅力量和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完全融在了足尖。
5: 这个作品其实在前天才定下来这个名字，我没有叫它归来，也没有叫它回归，就叫归。我总结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在异国他乡深耕这么多年，带着他学习的艺术回到了祖国，然后踏歌而舞，与祖国的舞台温柔相拥。
0: 整场演出的编排更是暗藏巧思，一半是天鹅湖睡美人这样的古典芭蕾经典，另一半则是融合了国际现代编舞和中式美学的原创作品，每一位舞者都要完成一支古典舞段加一支现代作品，快慢节奏交替排布，一碗尽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力量。
5: 大家也能很全面的去了解这个演员，他能跳古典，他也能跳现代， 还有就是让这个节目丰富化，不能一直看像白天鹅那么慢的那个韵律。买了一张票进来呢，能看见世界各个国家的风格的芭蕾舞展示。还有一个我们

0: 王之光的亮点呢，就是最后的大谢幕。每一年的大谢幕都是一个小彩蛋。
1: 身在远方，心念故乡，这场星光熠熠、诚意满满的顶级华人芭蕾盛会，将让更多人感受芭蕾艺术的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3: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试验田，上海更是国内开发区类型最齐全、产业成效最突出的城市。从外高桥全国首个保税区到张江世界级科创高地，各级园区持续支撑城市工业与科创发展。当前全国推进开发区整合、管理体制深度改革，上海也同步落地园区转型、产业生态培育系列举措。本期科创圆桌派专访上海市开发区协会周思协副秘书长，立足行业专业视角，厘清开发区发展脉络，解读上海园区独有优势，了解协会服务园区、赋能产业的实践探索。周秘书长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好，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对开发区的类型不是太明白，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开发区有哪些类型？那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重镇，开发区的主要类型分类有哪些呢？
4: 说到开发区呢，大家一般在上海就是有一批耳熟能详的园区，例如张江、曹河泾、外高桥等等。那么从全国开发区的公告目录整理来看呢，全国的开发区主要有这么几个类型。一个呢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区，比如说我们上海的松江经开区就是这个类型的。另一个类型呢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比如我们一直说的张江高新区。还有一类呢叫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它包括了保税区、综合保税区和特殊综保区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外高桥的类型。此外呢还有省级开发区，在上海呢主要就是各类的市级工业区，比如新庄工业区。此外呢还有其他类型的开发区，例如我们上海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那么在上海呢，除了边境合作区之外啊，上海可以说拥有了公告目录中所有类型的开发区。那么根据我们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文件的定位啊，开发区在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3: 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比较清楚开发区它包括哪些类别了。那其实呢，从那个第一个国家级经开区1984年开始，它已经有40多年的发展历程了。那么这40多年来呢，咱们国家的开发区历经了多轮的发展阶段。那我想也请您梳理一下开发区完整的这样一个发展脉络，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讲一讲每一个阶段它设立的时代背景、核心任务，以及呢政策的转变。
4: 好呀，中国的开发区历史呢是开始于1984年。84年的1月份呢，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这几个经济特区之后，就提出啊，除现在的经济特区外，可以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区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于是呢，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啊，在1984年的3月到4月期间呢，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就在北京召开了部分沿海部分城市的座谈会，那么同时批转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那纪要呢就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新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就是我们开发区的来源了。那么这个开发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那么在这一阶段，开发区主要是集中在我们沿海开放城市，主要担当的呢是改革开放的先锋队， 优先率先探索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那么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啊，当时全国改革开放等于是迈入了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呢，我们开发区也根据我们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深化有了新的跨越。那么这个时候开发区就成为了一种抓手来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它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发展模式就快速的得到推广和复制。那么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开发区从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各省的省会城市和重要城市的扩展。
5: 嗯，
4: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就是2001年底的时候啊，我们国家加入了 WTO， 那么迎来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新的局面。伴随着国民待遇啊、公平竞争等世贸原则渗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当中啊，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时候实现了自己的经济改革。那么这个时候啊，因为中国入市之后，大家都知道经济飞速发展，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倾向。
5: 对，
4: 那经济过热的倾向反映到开发区当中呢，就是开发区过度开发，一哄而上，出现了这种情况。
5: 嗯，
4: 所以呢，我们国家从2003年开始就对开发区进行了一次清理整顿，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审核啊，对开发区的设立、审核以及落实四制范围做了相关的阶段性工作，大幅的压缩了开发区的规模和数量。
5: 嗯，
4: 那么到了2006年，中央有关部门发布了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就标志着这个阶段的清理整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么在这个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啊，在全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之下啊，开发区主要探索出了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呢，驱动了我们国家的整个一个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一个进程。
5: 嗯，
4: 那么当前我们所处的阶段呢，就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啊，全国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继续承担了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任，在优化营商环境啊，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方面扮起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全国可以看到很多新闻，各个省份不断撤并整合各个开发区，其实是代表了在当前我们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 嗯，周秘书长，您对4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园区发展历程的总结，我就想到了咱们开发区它扮演的改革的一种角色，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这几个阶段呢，很明显能够反映出我们边试边闯边干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其实呢，也有很多人他会把开发区单纯的理解为就是一片工业园区，有很多的工厂，它也是有一个明确的四制的范围，就是一个地理的区域。那么您能不能谈一谈这种理解对吗？您认为开发区应该怎么理解？
4: 这其实说不上对不对，因为各个经济条件部门和管理部门对开发区都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从我在行业协会工作这么多年来看啊，开发区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我认为它是一系列推进经济发展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的一种政策的集合体。举例来说哈，开发区建立之初就探索了众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和方法。
5: 嗯，
4: 比如说在我们之前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的时候啊，在经开区内你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程序是非常简化的。那么开发区管理机构本身就可以享受相当资本额度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自主的审批权。
5: 嗯，
4: 那么随着这一系列的改革，到现在我们2019年3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国家对于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加上负面清单管理，那么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不再需要审批备案。那么这就说明是我们开发区先行的探索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现在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改革的一个成果。再比如说哈，我们1988年全国的第一家国家级的高新区成立，那么随后呢，我们国家就推出了针对高新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那么随着几轮的改革啊，现在无论是高新区内外， 还是说我们开发区内外的企业都能够申请高新技术？

0: 企业认定、
1: 哦、
0: 享受 15% 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那么这可以看出我们开发区其实是承担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重担，那么也让我们相关的改革成果得到了外溢，为我们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的演进，我们就可以发现开发区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应该是理解为一种各种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发展、促进这个科创发展的一种这个理念和体制机制的总和的这个概念。我们比方说在现在我们上海的张江高新区，它的相关的组织横片区已经涵盖了上海16个行政区，而不是我们所说的仅仅在浦东新区张江镇这一个地理范围内。那么在张江的这16个片区横跨全上海的这个片区内，大家都可以享受有关于这个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啊、知识产权运营保护这方面的改革政策和相关的成果。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在这个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那么我们说在规划和土地资源利用方面呢，开发区一般承担的是在土地二次开发、城市更新、产业用地弹性出让等方面一般都是冲在前列的。那么在保税业务方面，我们会发现啊，有很多的相关的业务原来是在我们保税区或者综保区里边做的，那么通过不断的在保税区内的试点，比方说我们的保税维修政策啊、保税检测政策啊，在保税区内大家觉得这个业务可以做，那么慢慢的也就在开发区外慢慢的可以推广，大家可以进行相关的业务。所以其实开发区本身就是一系列先进的或者说最新的这个制度应用的最先的地方。
1: 对，我觉得您讲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它是一种先行先试的一个场所。
0: 对。对，
1: 我想也可以用空间来去描述它。比如说原来我们理解为它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那就是地理空间。其实呢像您刚才介绍的，它有很多的政策的一些那个探索，那么它也是一个制度空间。
0: 对。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对它的理解就会更深入。
0: 是。
1: 那据我们那个了解啊，是说我们开发区它这样的一个刚才您介绍的类型，那从它的数量来看呢，实际上也有很多。我看到一个数据是说以万计的，但是呢如果是以国家级的来看，两类的话，一类是您刚才介绍过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类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那么这两类呢加在一起，2025年底的数据应该是408家。大概是。
0: 是，现在因为开发区的公告目录还在整理当中，所以官方数字我们要以最终官方这个数字为准啊。
1: 这么400余家的开发区，它在贡献的角度来看其实是非常大的。全国范围来看，GDP 的这样的一个贡献率呢超过了四分之一。然后是税收贡献的话超过了五分之一。我想在咱们上海啊，是不是它的这个贡献率也非常突出？您能不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它有哪些贡献，具有怎样的地位呢？
0: 首先给大家主要的勾勒一下我们上海的开发区的一个总量的概念哈。上海开发区呢，作为全市产业发展的和经济发展的阵地啊，一直以来都是贡献了全上海 80% 以上的工业总产值和三分之一左右的 GDP。那么这是在总量上的。那么在我们所说的改革先试有几个第一，也代表上海创造了全国几个第一。比如说在第一批的国家级经开区只有14个，其中上海就占了三个，分别是我们的虹桥经开区、闵行经开区还有我们漕河经。那么数量在这14个首批来说是全国第一的，上海是全国第一的。那么第二个呢，全国有一个开发区的类型，刚刚介绍的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一个的外高桥保税区是全国第一个保税区。那么外高桥呢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自贸区，就是我们上海自贸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是代表了我们上海在制度改革和探索当中的第一。那么在具体的产业发展的成效方面呢，开发区更是承担了重任。那么比方说我们的张江，张江是率先成为了全国 首个超千亿的集成电路的产业集群。
1: 嗯，
0: 那么到了2025年，上海的集成电路产业的营收规模超过了4800个亿，等于五年之间就翻了一番。那在其中呢，我们张江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就占了前面所说的上海这个产业的 66%， 那么占到全国的约 25% 左右，是这么一个巨大的体量问题。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无论从总量上看，还是从制度改革上看，还是从单个产业上面来看，上海的开发区呢都是当之无愧的排头兵。
1: 对，你那么一介绍，那个数字一比对，就是上海做的这种贡献率更大。嗯，
0: 对。那么我想继续和大家介绍的是呢，就是说这是在全市层面上面来看。那么在各区层面上面来看呢，
1: 嗯，
0: 我们上海的市级的工业区啊，承担起了各区这个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这个挑大梁的作用。
1: 嗯，
0: 而且持续的在推进各区的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闵行的新庄工业区，它连续多年呢就实现了我们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商品销售额的超千亿元，他们叫双超千亿，以仅占闵行区不到 5% 的土地面积，贡献了闵行全区约 30% 的工业总产值。那同时呢，在航空航天这个细分赛道的领域啊，承担起了闵行区打造闵行商业航天火箭新城的核心功能。所以说这是我们市级工业区承担的重要作用。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现在在看特色园区的建设方面呢，全市55个特色园区瞄准专业赛道，在产业链布局、产业地标打造和产业生态打造方面是有一系列的标杆。那么55个特色园区呢，它不仅仅分布在这个国家级，也分布在我们上海各级的市级各类的开发区当中，那么成为了各个我们的开发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举例来说，我们比方说啊，浦江创新之城这个集成电路的特色园区，就支撑了闵行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培育了比如说必任科技这样的龙头的集成电路企业。
1: 嗯，
0: 那么临港松江科技城呢，它成为了松江区工业互联网产业的核心区域，那么集聚了有上海电气自动化啦、用友精致这样子的企业。那么这是对各区特色园区对各区的作用。
1: 嗯，
0: 那么特别要介绍的是啊，我们特色园区里边还有一批是由镇集体经济组织运营、开发和建设的。那这些特色园区呢，通过抓住龙头企业、抓住链主企业，那么打通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实现了园区的跨越式发展。比如说我们位于浦东宣桥镇的新时尚都市产业园，它里边就集聚了清美食品这样子的我们叫做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
1: 嗯，
0: 再比方说位于我们宝山顾村镇的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它就有 ABB、发那科、酷卡、安川这样的龙头企业，那么成为了我们上海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这类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特色园区，它也成为了我们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我们这个上海均衡化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抓手和政策工具。那么总的来看呢，我们上海各级各类的开发区对于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和细分产业赛道的发展都是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
1: 是，听您这么一讲述啊，我觉得有一个画面展现出来，就是产业地图，它在不同的这个区域，行政区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布局了，特别呢是您介绍的市级以及特色还有镇级，它形成了这样的错位发展的一个格局哈。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想呢，我们不仅了解了上海的重点产业以及这些产业它发展的一些要求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落地的这样一个载体产业园区有了非常深刻的一个综合性的理解。那还有呢，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开发区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啊，管理的或者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呢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怎么样能够让园区在上海在全国起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推进的这样一个功能，有了很深刻的了解。那么希望呢我们也能够继续 按照您提的三个服务的理念，能够更好的助力我们上海开发区的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

0: 是。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改编自托尔斯泰的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大夫马洛伊选取了原著第二卷第五部70页的剧情内容，提取书中娜塔莎、皮埃尔、阿纳托尔作为主要角色，重新建构了一部新颖的沉浸式音乐剧。皮埃尔是全剧精神落点所在，他出身贵族，性情温和却终日迷茫，身处浮华社交场却内心孤独，眼见时代动荡，人情冷暖，一次次陷入自我怀疑与精神内耗。2016年库珀戈丁在百老汇帝国剧院第一次看这部剧时，就被这一角色迷住了。
3: I remember thinking it's so smart.
4: 我记得当时心想，这部剧太好了，太漂亮了，我真的很想在舞台上表演。当我看到音乐总监时，我对他说，你太有才了，我必须与你合作。
3: I must work with you.
2: 2017年该剧一举夺得了美国舞台艺术最高奖托尼奖12个奖项提名，最终斩获最佳音乐剧场景设计奖和最佳音乐剧灯光设计两个奖项。然而2018年后该剧再也没有在百老汇上演。为了这一心爱的角色，库珀足足等了7年，直到2023年上海大剧院决定启动国际制作版大彗星项目，面向上海纽约招募演员。
4: 当时我在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区，难得和妻子相聚休息，突然收到选角导演邮件，邀请我前往纽约试镜。妻子建议我录一段音频资料递交即可，但我心里清楚，皮埃尔这个角色需要面对面感受节奏、演奏乐器，隔着屏幕很难真正贴合人物。最后我临时调整行程，果断飞往纽约完成线下试镜。
2: 想要拿下皮埃尔这一角色并非易事，需要演员会弹奏钢琴、吹口琴、拉手风琴，还要有2个8度的音域，并能在2个多小时内迅速切换风趣、醉酒、快乐、悲伤、孤独等状态。而在库珀看来，他就是天选皮埃尔，不仅本身精通多种乐器，常年深耕一线音乐剧舞台，演过剧院魅影、悲惨世界等经典大戏，功底全面，舞台经验扎实。更重要的是，他理解皮埃尔骨子里的孤独与柔软。
3: I would describe him as really just me.
4: 他其实就是另一个我，一个想的很多的人。随着年龄增长，我现在正学着把事情简单化，因为皮埃尔总是在思考、写作、受苦、疑惑为何一切都不顺利，直到他生命中的某个特定时刻，他做出了决定，我要活下去，我要在万事万物中寻找美好与快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醉生梦死、孤独又痛苦。他选择了生活，选择了爱，我理解所有这些。
3: Understand all of that.
5: Until we fall in love.
2: 从2023年12月到2024年3月，大彗星在上海的首轮演出多达50余场。库珀格外动情地提起收官谢幕那晚，所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演员们站在台上泣不成声，连台词和唱段都几乎无法完整说完。他强调，所有人共同交付真心，共同托付情感的珍贵旅程，也成为他重回上海二度开演的重要动力。相较于首轮演出，本轮大彗星的演出人员更精简，舞台空间更克制。库珀认为，缩小外在体量，反而更贴近皮埃尔独处自省的人物底色，更容易把观众带入人物内心的平静与挣扎里。工作之余，库珀会骑着共享单车穿行上海的街巷，在路边餐馆用中文点工宝鸡丁、麻辣火锅，看一部正在演出的舞台剧。他告诉记者，上海本地演出正以世界级水平开展运营。
3: I was here 15 years ago doing a show.
4: 我15年前就来过上海，当时在演音乐剧《佐罗》。我喜欢上海，已经多次回来，我感到非常幸运。我还想再次回来，而且越快越好，次数越多越好。
3: And more and soon.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0: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7: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威尔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0: 欢迎两位老师。
8: 大家好，我是王威尔。
9: 大家好，我是于科。
7: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始呢，想先问一个轻松的问题。如果现在让两位在世界地图上任意选一个点，作为你们创作这首歌的精神起点，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啊，那你们会选择哪里？为什么？来，请王老师先说。
0: 你先说。
8: 我想起一句古诗：“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再加上盛唐。他们有一个坚实的原点，这就是长安。从长安出去是一条线，丝绸之路那条线。中国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条是陆地的丝绸之路，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很远，路上的一直要到地中海。你去看一下地图，从长安到地中海一直要到耶路撒冷，翻越关山，这就是古代的古代文明的合作交流。
7: 感谢王老师从古到今的这样介绍了一下。那于老师呢？
9: 我如果选一个点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更远的一个地方，就离我现在更远的一个地方，叫青海。一个叫做女儿湾的一个地方。因为为啥选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在青海，在九治，然后工作过，生活过，当时是在那边支教，所以感触特别深。就站在那里呢，你能够看到草原，看到湖泊，看到雪山，更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相互相通相融。我觉得这是正好是我们共同的世界的一个起点，精神的起点，或者一个动力的一个起点。我们常说只要心相通，整个世界。所以说我想这个地方
8: 那个点选得很好。
7: 对，
8: 就是说丝绸之路，青海正好是一个点，
0: 也是毕竟是
7: 对
0: 对对，
7: 既有个人的经历在，也有家国的情怀在，这样就连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顺着这两个锚点走进《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我们想先问问王老师，就是您接到《我们共同的世界》这个创作主题的时候，您是怎么确定站在什么样的身份去写这些歌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还是一个地球村的村民，还是怎样的一种身份和站位？
8: 好的，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是在完成一个任务。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征文。因为他要求每个乡镇就报一个节目嘛。我是马路镇来找到我，说有这样一个比赛，然后有十个主题，那我就说我干脆就找第九个全球一体化，缺了点什么东西，后来就把我们就是加进去。把我们加进去了，因为你和我嘛，就是我和你共同，我们的共同的世界，就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共同世界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倡导，一个唤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我们这个价值观
0: 也更彰显我们大国的大度。
8: 所以首先把那个题目定下来，接下来呢，我自己要定个基调，就这首歌你各自创作，我要定个基调。就我这个基调其实就是简洁明了，朗朗上口。所以我看到今天这一版，我自己觉得就可能是这个征文里边最短的一首，最短的一个歌词。因为我想是今后有可能这个歌是可以被翻译成其他多个文字的，是吧？
9: 对，
8: 那你必须简洁，
7: 对，
8: 必须朗朗上口，

0: 的，
1: 有节奏感啊，是这样一个。当然里面还有画面感，接下来我会说啊，这么一个把基调定好。就第三个，可能一般我会说，其他就是听歌的人或者看歌词的人就不一定会知道，因为我既然是为马路写那个歌，是代表马路的，以后就代表嘉定，那我必须要融入就是乡土的地方的这个元素，不讲是不知道。你比如说我这里边
0: 葡萄米酒、
1: 马路有葡萄，葡萄本来就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嘛，丝绸是西域传过来的， 对吧？现在像我们马路自己有品牌，有葡萄的品牌，
2: 结合的很巧妙。
1: 还有一个赛道，是吧 ？F1 赛道，
3: 嗯，
1: 还有后面的几个马，跃马扬鞭，马踏清风，
2: 对，
1: 你不知道也没事，
0: 一些小小
1: 照样唱，照样可以唱，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知道以后更深色，哦，这是我有家国情怀。也就是说一个家乡情节，一个全球视野。

0: 就是王老师，您在歌词里有写跨越关山，跨越蓝海，比如还有丝绸之路，斟满葡萄美酒，写这几句比较有画面感的歌词的时候，您脑子里是有一些具体的画面吗？或者说是您走过的哪些地方给了您一些创作的灵感？
1: 是有的，因为我既然写这首歌嘛，对吧，我构思这两句其实是有立足点的。我先说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里面，你比如说关山也好，蓝海也好，是吧，其实假如你认为是大山大海也可以，不妨碍你理解歌词，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写大山就缺了一点厚重感，缺了一点沧桑味道。你就说关山吧，我为什么用这个关山吗？中国唐诗宋词里边很多地方是用到关山这个意象的，
0: 对。
1: 你再比如说啊，就是中国人跨越关，它有几个层面，有经商的这个概念，
0: 对，
1: 有贬官流放的概念，有旅游的考虑，甚至还有生活所迫的离乡背景，你比如说是走西口，
0: 对，
1: 是吧，闯关东，这些都是跨越关山，当然这里边是很艰辛的，
0: 对，
1: 我记起王勃好像有一句诗，
0: 对，
1: 关山难越，谁非是路之人，这就是关山重重阻隔。我记得好像谁，李宗盛写过一首歌叫越过山丘，对吧，你不仅仅是中国人，你包括外国人，他总有一种想法，越过山丘，越过关山去看新的风景，
2: 另外一个世界，
1: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3: 对，
1: 对吧，这就是我写关山背后那些图画，那些意象，你包括蓝海，古诗里边是没有蓝海的，但你把这个蓝海你解读为蔚蓝之海也可以，是吧，你解读蔚蓝之海也可以，但是和我这首歌的主题就不匹配，
2: 对，
1: 是吧，就是少了一点力度，少了一点实战性，对吧，它这个蓝海它代表的是一种未知，一种挑战，走出舒适区。
2: 李威老师说的太好了。
0: 对的，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0: 金秋申城年度艺术盛会如约而至。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至11月15号举办，八大板块集结近400项1100场演出展览活动，其中艺享全球板块60台168场演出中，近九成是在沪首演，13台为上海独家，中国唯一一站，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再创历届新高。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10月17号，本届艺术节开幕当天，迎来三大里程碑交汇。第25届艺术节启幕，全新文化地标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门，上海演艺集团同步挂牌。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集结张国勇、于龙、许忠、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顶尖艺术家，以中外歌剧经典为中国善唱响首声。作为第一届旗手，艺术推荐官廖昌永感慨，
2: 第一届的时候我还是年轻小伙子，是被推荐的，历届或多或少以各种方式在参与，既是见证者也是同行者，我们一起共同成长。上海国际艺术节走得非常稳健，到现在已经是全球最知名的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节之一，希望在将来能够更加熠熠发光。
1: 11月15号，被誉为美国国宝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将写真团制作《天鹅湖》献上本届艺术节闭幕演出，一头一尾，一中一外，让上海原创与国际经典展开隔空对话。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等三大世界级歌剧 IP 也将以全新制作开启亚洲首演。助力上海大歌剧院从诞生之初就在世界歌剧版图上标注鲜明的上海坐标，成为世界演艺首选地的同时，艺术节也在打造本土文艺创新的策源地。八个剧种、12台戏曲佳作同台竞演，九部上海出品轮番登场。艺术推荐官郑云龙这次随北京人艺全新复排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哈姆雷特》，第一时间就想把他带到上海。
3: 我来上海也很多年了，一直在演音乐剧，这次可能以北京人艺的演员的身份带着我们新排的作品回到上海，也是一种骄傲和荣幸。我们用了一个废弃剧场的概念，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然后我们把剧场的马道下降到舞台上，当作景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上面有很多细节上的表演。
1: 作为人民大众的节日，本届艺术节首创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把80余场国际精品演出搬到公园、水岸、城市地标，同步投放6500张平均半价的优惠票。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将在上海展览中心户外广场直棒大型交响音乐会《女书与法国印象派》，他画重点：
4: 免费的吗？让艺术真正融入城市肌理。
1: 金秋十月的上海，全球演艺资源在此汇聚、涌动、生根，超千场多元艺术体验铺满深城街巷。艺术节正敞开大门，邀请所有艺术爱好者共赴这场第25小时的璀璨意境。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谈话深一度，
6: 文艺有态度。
5: 先锋派，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7: 那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来开启艺术的对话。今年5月到6月，香港艺术自在野展演呢，在上海央剧场举办。4家香港艺术团体为上海观众带来包括话剧、音乐剧、音乐会，还有舞台映画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体验。不仅是为上海观众描绘了更加丰富的艺术风景，也是在探寻香港经典的一些艺术人设之外的社会面貌和人生百态。而在本届的香港艺术自在野的展演中啊，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这场演出呢，是格外的引人注目。项目主理人史佳英和他的团队成员呢，自幼是生活在香港的城市的，对乡村文化原本是知之甚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乡村举办艺术节，让他们偶然听到了尘封已久的村校校歌。质朴动人的旋律呢，是直击人心，也让他们踏上了长达10年的乡村校歌的收集之路，也最终呈现出了这台村校音乐会。那本期的先锋 talk 呢，我们一起来听史佳英和香港村校校歌的相关的故事。

0: 如今大家印象中的香港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可它是从一座小渔村一步步发展而来的。石佳音说，他和他的团队希望通过旋律带领大家走进香港乡村，读懂被遗忘的乡土文化，于是便有了村声回响。
1: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是一个缘分吧，因为我们在10年前，我自己以前在香港城市里面长大，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机会进到香港的村里面去，所以当那个时候我自己对香港村落的认识也是零，当时就是给那个村校里面的校歌给感动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村里面做艺术节，然后我们邀请了有20多岁到70岁的旧生回来，然后他们一起在他们那个已经没有办学的那个春宵里面重新一同去唱校歌，所以你们可以想象那个歌星那个声音是很感动很纯粹。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歌只是一首歌，但是可以联系了几代人，联系了大概可能70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说是很小众的一个校歌，但是其实里面的文化、里面的历史、里面可以讲的故事是很深远的，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希望跑到香港不同的村里面去找不同村里面的学校，然后看看那首歌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我们从这个小的点去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现在收集了30首春宵的校歌，大部分的它已经消失了，因为那些学校已经没有，因为大部分在香港的春校他们已经没有在办学，因为香港他们，我们一讲香港，你们应该没可能去想香港是有乡村这样的地方，对吗？所以但是在以前，在70年代，香港曾经有300间春校，但是现在只剩下20。对，所以大部分的校歌其实是已经消失，但是他们还活在那些春校学生、那些旧生的脑里面，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的记忆从他们的脑里面发掘出来，然后就慢慢的从这个春校校歌开始是一个开展，是一个我们对话的开展，然后从那个音乐，然后把他们脑里面的记忆慢慢的去收集，然后再把我们属于香港，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就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校的校歌去说出来。
2: 云山重重，碧树茫茫，田畴树绿，稻麦飘香。
0: 村校校歌不仅是乡村校园精神的载体，更藏着香港村落的变迁和人文温度。这些村校校歌记录了村落风貌，留存了历史记忆，也讲述了对学子的鼓励和期许。
1: 他们那个歌词里面的意思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他们那个校歌歌词其实记录了他们那条村的景色，然后在香港大部分的村景色完全改变了，但是我们因为有这些歌词存在，我们去保留这些歌词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据点，给我们去重新了解香港村落的一些历史或者故事。很有趣，就是我们在收集这30首校歌，我们就发现他们通常一开始就会说他们村在哪里，然后他们的景色，然后再去说他们学校希望他们学校他们的学生变成怎么的人啊，他们的期待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可能村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地方很骄傲嘛，对不对？对，可能就是觉得我自己的地方很美，我要把它写出来这样子。香港曾经有14间渔民子弟学校，然后他们都是唱同一首校歌，然后这一首校歌就写了很多他们希望这些渔民子弟他们要努力，他们其实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譬如说他们会讲，歌词里面会讲，我们是海的儿女， 勤奋勇进取，就是说我们是海的儿女，勤奋勇敢进取，就要我就觉得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历史很深的关系，因为渔民从来都是被看低一点的。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鱼类同饮处为这帮渔民子弟去办学，就是希望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也是人，你们也是可以成为我们叫做成功或者怎么样的人。所以就在歌词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鼓励性，我其实我就每一次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真是很感动。我自己唱的时候我也有一种动力给了我自己。

0: 收集校歌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当年的学子如今已是白发老人，史佳英和他的团队一次次奔赴村落，耐心陪伴老人聊天叙旧，倾听他们的校园往事和乡村回忆，慢慢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温情的交流中，老人们渐渐打开心扉，重拾尘封的记忆，缓缓哼唱出年少时熟悉的旋律。
1: 如果有文献，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很多了。但我们其实，通常都是跑到那个村里面，然后，去找曾经，在那间学校读书的老人，然后就问他：“你还记得你的校歌吗？”通常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忘了，不知道啊。”但是慢慢跟他聊，然后他们就会很兴奋的，哎，我记得了，慢慢大家可能碰到另外一些朋友，大家慢慢拼合出来，然后他们就会从这个校歌的音乐慢慢开始，就会很兴奋的跟你说了很多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我们就有一位音乐人，他叫阿奔，他就会因为我们每一次去一间春校去录校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坚持，我们就是要带这个钢琴过去，有一个私琴，然后所以那个钢琴老师就会把我们这些很零碎的一些可能是录音嘛，就是从这些旧生他们口中唱出来的歌曲，然后就会编成一个谱，变成一个钢琴的谱，然后我们就会再发给那些旧生去听听那个旋律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去录音。我们还有一个坚持，就是一定要邀请那一间学校的旧生回到他们那一间学校的门前去录。对，有些学校那个校舍已经没了，对，但是我们会去找回那间学校的位置。譬如说香港有一个另外一个岛叫青衣，其实青衣是一个岛啊，那可能你们现在去香港坐飞机，对，这就是机场换线其中一个站，对吗？但是你们这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其实青衣是一个岛，然后以前都是客家人跟渔民共同居住的一个岛，所以你们都知道啦，因为有这个机场快线嘛，所以青衣已经不是一条村，完全是一个我们叫做新市镇。OK， 所以其中在青衣以前有两间春校。其中一间完全没了，然后但是我们就找回那一间学校的位置，然后现在那个位置是一个公园，然后都没关系，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位置其实也很重要，就是现在虽然已经变化了，但是我们能找到那个点，然后我们都把那些旧生邀请了回到那个公园，然后我们在那个公园上面去唱。
2: 扫眉三巡中一空寒楼难熬在心里。
0: 在众多村校校歌中，吉澳公立学校的校歌中的一句水陆一心建校吉澳最让史佳英动容。短短一句歌词藏着海岛居民包容共生的情怀，更是香港乡村邻里同心重视教育的生动见证，也是香港乡土文化中极具温度的精神符号。
1: 我觉得是吉澳公立学校，吉澳就是一个岛，是住在香港跟内地中间的一个岛，然后它里边的歌词它有一句就是说水陆一心水陆一心建校吉澳，就是说水陆一心建校吉澳。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呢？因为其实香港有很多不同的人，以前就是有我们叫做原居民吧，就是有本地有客家有渔民，然后有这些不同的人，他当然以前有很多不同的生活上的矛盾，但是这句歌词就是说了水陆一心，意思就是说吉澳是一个岛，然后岛上面就是由客家人，就是我们叫这个绿地的人啊，然后跟渔民他们一起在这个岛上面生活， 然后可能以前他们就是客家人跟渔民的生活有一些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因为为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两帮人就是要一起水陆一心，他们要在这里共一同的建立这间学校。嗯，其实我觉得这两句歌词很简单对吗，但是里面如果我们去问我们去找，就是看到一个很大的历史，这个历史也不只是说吉澳，也是说了整个香港，如果不同的湾头其实也有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两句歌词水陆一心建校吉澳，它就是说明了我们以前村校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以前村里面的人他们知道学习要让他们的子弟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不同的村他们都要很努力的用不同的方法在他们自己村里面去建立学校。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两句歌词其实就是让我们突然之间了解为什么香港村落曾经有春宵的存在。他在1915年大概已经他们吉澳岛已经有我们叫波波斋啊，我们在香港就是一些私人办的学校，然后大概到三四三五年，然后他们就已经把他们的学校改成公立学校，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2007年才我们叫做撒校，这不就没有了。其实以春校来讲，吉澳公立学校能够维持到07年其实是蛮厉害的，蛮长的那个他的生命。我猜其实这首校歌应该大概是50年代才出现，嗯，应该是他们因为他们有新的校舍建立，他们新的校舍在1953年的时候建成。我猜这首歌是应该那个时候开始有。嗯，这首歌其实如果这样说有70年了，70年的历史。因为春校大部分都是在50年代开始建成，所以吉澳是其中一间最历史最长的一间。

0: 如何让香港村校校歌背后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见，产生共鸣，是团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石佳音坦言，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并非校歌的收集和录制，而是如何打破大众对村校主题小众无关的认知，将校歌所承载的香港村落故事和历史脉络传递出去。
1: 最大的困难啊，我觉得是怎样把这些故事讲出去。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些故事啊会

历史，但是怎样去连接，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觉得最大的困难。反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哦，你怎样找那些旧账啊，怎样去录音啊等等，这样对我们来讲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当然我们最希望就是可以多走出去，真的用这些校歌去讲香港村落的一些很珍贵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我们在对蛮多机会，就是譬如说一些传媒会找我们去访问啊，然后应该在2019年我们尝试了第一次做一些艺术展览，就是有关春晓校歌，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真的把春晓校歌这个东西转换了一些形式，让不同对不同主题的人可以看到这个春晓的主题，然后那个是个很重要的开始，然后就有不同的可能媒体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春晓的旧生，因为看了那个展览，然后主动了联系我们，所以有很多东西就从那个时候发生。对，可能其实我常常跟传媒朋友说，这春晓其实不是小众的事情。其实你想象，以前70年代最多有300间春晓，然后譬如用吉澳公立学校做例子，他们最多学生的时候有900个，然后你看看他那个历史，可能就是20-30年，每一年有900个学生，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曾经在村里的学校里边长大，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慢慢的去讲春晓的时候，会开始有很多人有共鸣，有共鸣的人都会走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就是慢慢让他再看我们可以收集了怎样的故事，然后也怎样冲破我们自己觉得困难的，怎样去传递这个主题。

0: 此次来到上海参加香港艺术自在野的演出，石佳音团队特意携手音乐人小何。小何的寻谣计划正是在华夏大地上寻找失落的童谣，双方希望通过两个项目的内在关联和理念契合，寻求更多的合作可能，希望通过这些探索将校歌和童谣与更宏大的文化历史相连接。
1: 我们在两年前认识了小何老师，然后他的那个寻谣计划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计划，因为他们真的跑到了很多地方，然后他们也把那些找到的童谣音乐方面风格上他们做了很多的创作，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会尝试这一个融合的一个创作。所以他们巡谣计划里面的一些歌，我们香港的音乐人我们会一起去管，然后我们在香港找到的一些校歌，然后也会邀请小何老师加入，然后他就用他的音乐风格就是去把我们在香港找到的春校校歌再改变一下形状。然后我们其实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合作，就是因为它的概念跟我们在香港做的概念也很类似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大家音乐上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合作情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发生。因为刚才我刚跟小何老师聊天，然后我们就谈了有一个曲风叫做学堂乐歌，对。然后其实这个是以前就是可能民国时代在内地也是，其实是在上海发生的一个歌种。

就是一些跟学校有关的歌曲。然后我们在香港在首集《春宵宵歌》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香港的《春宵宵歌》有一点，类似学堂乐歌的曲风或者是内容。然后我们觉得，哎，是不是有关联呢？是不是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交流，然后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去，所以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点，我们现在慢慢发现，我们可以把点连起来，把更多的文化历史从这个我们可能看来是很小众的一个校歌，变成一个其实真的可以讲一个大历史的一个比较，但是跟比较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个方法去聊。

0: 在小河看来，无论是巡谣计划还是村声回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记录乡愁记忆，重塑城市文脉，让人们通过细微的艺术叙事获得柴米油盐之外的精神享受和体验。
1: 他们其实虽然是一个校歌，但是他们乡村这个项目其实他们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你比如说他给我看他们今年在做的那个迪奥的那个活动，他们就是还会有一些当代艺术家甚至一些画家会参与进去，在这个迪奥的这个小岛上去做很多视觉的东西。其实我们当年在上海巡谣的时候，我们也请了艺术家，就是每一场活动我们都会有一个艺术家在现场跟我们做互动，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玩一些，我觉得这是乡村他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当然我们有相同的点，其实就等于说我们这个无论是校歌也好还是我们的童谣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想让一些美好记忆不要被遗忘的这么一个怀着这样同样美好的憧憬。我觉得音乐里面有这个力量，就是让人们在非常务实的这种追求之下，还有另一部分东西对我们人是最重要的。

0: 是佳音和小何交流之后发现，香港村小校歌和上海学堂乐歌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在他看来，乡村文化振兴是沪港两地共同的文化课题，两地乡土音乐一脉相承，这场跨界合作也让沪港文化交流多了一份温情和共鸣。
1: 对，这些都是我今天突然之间发现的一个很大的因缘。还有对啊，就是今天我们都觉得就是沪港怎样去交流啊，不只是说乡村的那些变化，当然你们上海近郊还有很多村子，如果我们去保留一些音乐，当然有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但是学堂乐歌这个我们一直都很想找回一些历史，因为我们在做香港村校校歌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在香港找了一位学者，他叫徐允清，然后他就去看我们一直寻找的校歌，然后他就发现为什么他这些歌曲的旋律跟文字，这跟他以前曾经研究的学堂乐歌很像。对，徐老师是一个音乐学的学者，然后他在我去年出本的书里面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觉得村校校歌是怎样跟学堂乐歌有联系，然后因为其实也是说历史嘛，有一段时间内地的文人就是来了香港，然后其实带了很多很多内地的文化资源到香港去再发展，然后我们在村校校歌记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村校很多老师就是那个时代来到香港，然后就在村校里面去教学，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这样的联系。然后我今天都才知道哦，原来上海就是最重要最这些学堂乐歌的发源地，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很多东西突然之间就通了，串起来了，就可能我们在校歌里面很多词语可能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研究校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好几间春校校歌有很多很类似的词，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在问为什么这一间在东，这一间在西，这一间在南，但是他们的歌词这么相似，没可能的，老师认识吧，这个是我之前想的问题，然后现在我可能就发现哦，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老师都是学习过学堂乐歌或者是听过，然后就把中间他们觉得可以用的一些歌词搬来了。对，所以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新的一个观点，再去找我们沪港之间的联系。

0: 十年坚守，步履不停，这条乡长村校校歌的收集之路如同一场充满缘分的邂逅。而这十年间，校歌和村民的故事也让史佳音愈发坚定，收集乡长村校校歌的计划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份坚守也将会继续延展下去，留住乡长村校校歌里的珍贵记忆，
1: 一直会继续下去。就是我常常跟不同的朋友说，这个是一个很有缘分的游戏，因为我们去香港不同的村子去找校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够很直接的我要找你，然后我要找你的校歌，很多时候就是要慢慢的去认识一个地方，然后认识里面的人，因为我们手机这些校歌是从人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村里面的人慢慢的沟通，有一个信任，然后他们就会把他小时候的记忆慢慢的跟你分享。所以这个计划我们一定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这十年其实我们是找村校校歌，但是其实村校校歌也在滋养着我，不停的去让我有很多的动力去找更多的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的故事其实也很感动我，继续去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希望可以把香港大部分村校的校歌也保留下来。

0: 走进千纸到外滩一号的九世美术馆，入口极见通透的玻璃门窗，让外滩天际线和黄浦江胜景成为美术馆的天然布景。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介绍，在空间改造过程中，团队保留了建筑原有的风貌。
1: 其实之前有可能来过外滩一号看过一些展览，当时呢整体的说是都是一些架上绘画为主的一些案件。那么这次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维护保养的过程中呢，就把所有的窗面全都是把它打开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整体就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窗台，大开面的窗以及和城市景观的一个互相的互动。
0: 新馆空间动线遵循建筑原有布局，新增功能分区严格遵循建筑原有柱网与空间逻辑，使现代活力与历史秩序形成和谐对话。在这样的历史空间中，把万物进行到底，展览如期举行，九位国际当代艺术家通过绘画、装置、影像、声音等多元媒介探讨全球生态环境发展。入口处的一大片枯草丛十分吸睛，这是艺术家尹秀珍的作品种植。作品中的混凝土隐喻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冲动，枯草则连接自然循环。策展人江杰宏还邀请观众参与共创，展前曾向全国征集枯草。
2: 我们收到一批哈来自观众的枯草，大大小小，艺术家觉得把所有观众拿来的东西都种植在一起，象征着市民对这样的一个展览，对生态危机所有的一种关注。
0: 此外，英国艺术家凯蒂·帕特森用定制线箱复刻地球最早森林与濒危亚马逊森林的气息，让观众通过嗅觉感知自然变迁与危机。中国香港艺术家郑波的写生系列以24节气为脉络，用铅笔素描记录香港大屿山植物百态，融入本土自然观察与生态思考。展览的思考还延伸到美术馆之外，外滩一号南侧71路公交终点站放置了展厅作品种植尾猴。这件以汽车排气管为载体的装置作品，将艺术延伸至城市日常，打破展厅的物理边界。立足新起点，唐明泽表示，将依托外滩一号九世美术馆、外滩十八号九世艺术空间和北京东路230号九世艺术沙龙，发挥好三馆集群效应与外滩区位优势，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抓手，同步多元业态，激活全域消费潜力。
1: 二楼呢，主要是以展厅为主，三楼呢会有展厅加这些社交和多功能的区域。因为三楼是有两个很漂亮的露台，我们会把展览、露台、打卡以及社交以及艺术家演出、音乐都会在三楼。我们估计是在四月底或者五月初的时间啊，会陆续向公众开放。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历时六年建设，于今年六月竣工的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正式对外开放。昨天，剧院立足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定位发布开幕演出季。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上海并不缺专业剧院，上海大剧院、上海文化广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海交响音乐厅，为什么上海还要建一座大歌剧院？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表示，从体量、功能综合性与硬件标准来看，这座剧院是上海剧场建设的集大成之作，堪称城市文化设施的旗舰级载体。
4: 像红厅、深厅的这个舞台功能，六宫格的舞台能够满足歌剧、芭蕾、现代舞，包括交响音乐会的这样的这些演出。那像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静厅室内乐的演出，或者说沉浸式的歌剧秀，或者说是商业戏剧的这个内容，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剧场找到他们合适的呈现的方式。
0: 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文化变迁，他坦言，儿时的浦东仅有基础影剧院，高端艺术演艺资源近乎空白，如今东方艺术中心与上海大歌剧院相继落成，让本土艺术家拥有了比肩全球的舞台。此前他还亲身测试过剧院声场效果，并对此赞不绝口。
5: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演唱者，能够站在舞台上唱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出去之后又非常润的又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就说明这个厅我唱得很舒服。
0: 优质的硬件载体需要鲜活的艺术内容赋能，如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所说，建筑与剧场本身没有灵魂，持续不断的优质演出、艺术家的深耕创作、市民的广泛参与，才能让剧场真正活起来。秉持这一理念，本次歌维新生开幕演出季横跨2026年10月17号到2027年2月20号， 推出47台82场精品演出，超百场公益艺术教育活动。开幕日重磅演出《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将以《红旗颂》开篇，集结廖昌永、石以杰等海内外顶尖艺术家与上海多家主流交响合唱乐团联袂演绎。演出打破传统剧场边界，融合室内舞台与滨江户外空间，以沉浸式、全景式的呈现形式，打造兼具国际风范与东方神韵的开幕盛典。立足国际性定位，柏林国家歌剧院、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马林斯基剧院将携《玫瑰骑士》、《托斯卡》、《阿依达》三部全新版本歌剧在上海大歌剧院完成亚洲首演。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在看到节目单后告诉记者，
6: 绝对的国际顶尖的这个剧目，而且三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好，非常棒。
0: 此外，杰杰耶夫、布赫宾德、王羽佳等国际顶尖艺术家也将相继登台，完整呈现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等经典力作，实现上海观众与全球顶尖艺术的零时差对接。与此同时，美国芭蕾舞剧院、俄罗斯艾夫曼芭蕾舞团等知名艺术团体相继访沪，带来经典芭蕾剧目与多部中国首演作品。在吸纳全球经典的同时，剧院也全力打造中国原创首演舞台。开幕演出季集中展示18家上海市属国有院团的精品力作，歌剧《义勇军进行曲》、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京剧《大唐贵妃》等红色题材、传统新编、海派风格作品集中亮相，沈伟、杨丽萍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将依次来沪。坚守人民性底色，上海大歌剧院跳出单一演出场馆的定位，打造全民共享的城市文化客厅。剧院推出专属艺术教育品牌 GoGo 踏歌行，通过大师讲堂、剧院导览、亲子工作坊、主创见面会等百场公益活动，让剧院不再是小众的专业演艺场地，而是市民休闲观景、浸润艺术、感知城市文化的公共空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读过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人，对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应该都不陌生。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近日，这封写于1861年的信被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在国民议会当庭引用。热雷米直言，雨果所期待的终于到来。
8: Victor Hugo，
9: 雨果在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一事时写道，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这一天终于到来。
7: 法国国民议会以罕见的全票通过了这项名为文物归还框架法案的法律草案。此前任何法国国家馆藏文物归还均需议会一件一立法，效率极低。有了这个法案，归还就可以简化为行政审批。法国总统马克龙自2017年起推动殖民时期文物归还，虽然重点是贝宁、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但体现了当代法国社会在支持历史正义上所达成的共识。
9: 这不仅仅关乎一件文物或一个国家，这部法案要将归还原则纳入我们的法律体系。评估报告已列出12个提出归还请求的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期待法国以与其历史和承诺相称的方式回应。这部法案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请求，我们全力支持它。
7: 对照法案列出的1815到1972年枫丹白露的鎏金佛塔和官窑瓷器，集美博物馆的敦煌文书和唐代拓本均在归还范围内。但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并不会自动归还任何一件具体文物，相关国家需提出正式申请。法国海外省的文物，比拿破仑时期更早的掠夺物和私人藏家的藏品也都不在法案适用范围内。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家之路依然漫长，还需尽快启动系统梳理和申请工作。文物是文明的载体，连接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每一件被掠夺的文物成功回归，都是对历史伤痕的弥合，对文化根魂的守护，更是对正义与尊严迟到却必到的回应。过去，一些西方机构常以所谓全人类共同遗产或更好的保护条件为由，长期占有他国文物。然而，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原属国在文物保护能力与文化自信上的全面提升，这类托词已难立足。法国这次历史性的立法，正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也理应成为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标杆。 希望以此为开端，更多漂泊的文明瑰宝能早日踏上归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交响乐团以两场音乐会拉开2026至2027年团厅音乐季光芒永恒的大幕，演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三部作品，续写乐团与这位苏联著名作曲家跨越近百年的音乐缘分。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深耕古典音乐领域百年，上海交响乐团与肖斯塔科维奇渊源深厚，始终走在中国交响演绎传播肖氏作品的前沿，创下诸多行业第一。早在上世纪30年代，乐团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便率先演绎肖斯塔科维奇作品。1959年，乐团又快速将刚问世的第11交响曲搬上中国舞台，让中国乐迷抢先领略这部经典的魅力。开幕音乐会也整场聚焦肖斯塔科维奇经典作品，特别是上半场的 F 小调第一交响曲，它是19岁的肖斯塔科维奇的毕业之作，首演至今恰逢百年。作品既融合了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等多位大师的创作特质，又凭借独特的讽刺韵律与细腻的情感表达，彰显出独属于肖氏的创作语言，成为其辉煌音乐生涯的起点。立足新乐季，上海交响乐团再度启动里程碑式企划。此前，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德意志留声机中国，开启横跨四个乐季的肖斯塔科维奇15部交响曲全集录制计划，预计在2029年，也就是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50周年之际完整全球发行，届时上交将成为首个完成并发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的中国乐团。伴随新乐季启幕，项目首批成果正式落地，乐团录制的肖斯塔科维奇第5交响曲、第7交响曲、第8交响曲、第9交响曲数字专辑已经全球上线，其中由第7、8、9交响曲组成的战争三部曲同步推出重磅纪念黑胶套装。艺术总监指挥于龙表示，
8: 今年又恰逢这个肖斯塔科维奇120周年，他的15部交响乐是20世纪的一部厚重的音乐史诗。第7、第8、第9这三部作品呢，不仅记录了战争的苦难、人性的挣扎，也书写不屈的信念和对和平的向往，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我非常高兴这套唱片在上交的音乐厅完成。
0: 作为和上交有过多次合作的录音师，资深制作人克里斯托弗·奥尔德告诉记者，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有时候表面看起来非常简单，一个主题可能会反复很多次，主题本身的发展并不多，而变化主要来自配器，这要求乐团能够精准地控制音响平衡和力度，但又不能控制得过于死板。
10: 我觉得上海交响乐团在这次录音过程中真正地去学会了冒险，而我们最终得到的声音确实呈现出非常令人兴奋的音乐表现，真正做到了用音乐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既为上海交响乐团感到自豪，也为录音本身所呈现出的出色声音效果而感到自豪。
0: 据了解，上海交响乐团将在本月季持续深耕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体系，携手俄罗斯音乐永恒合唱团等国际阵容，为观众搭建起丰满完整的肖氏艺术宇宙。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长久以来，海派话剧走的是一条细腻严谨贴近现实的路径，文本扎实，叙事工整，表演克制，擅长在日常激励里打捞人性。这样的创作扎实可靠，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范式。舞台剧《姐姐妹妹站起来》恰好用自由奔放、充满生命原力的表达，带来了上海戏剧市场久违的野性与活力。这既是冲击，也是补位，让戏剧重新回到身体，回到现场。用编剧郁荣军的话来说，那种狂放直接、充满生命能量的酒神精神，与我们海派文化的细腻、精准和现代舞台语汇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所谓酒神精神，是古希腊喜剧与生俱来的内核，是挣脱理性桎梏，回归生命本能，以狂欢与反叛打破既定秩序的精神。在《姐姐妹妹站起来》中，这种酒神精神首先通过极致的视觉造型直观落地。区别于所有经典改编版本，该剧大胆摒弃古典戏剧的典雅造型，为女性角色打造爆炸头、朝天辫等极具冲击力的夸张发型，搭配高饱和色彩、建筑感廓形的服饰， 跳出写实审美与传统规训，蓬松张扬的发型成为女性挣脱定义、挺直站立的视觉宣言。同时，舞台以极简又极具象征意义的高低空间设计、霓虹灯光与迪斯科球等现代装置打造出超现实的狂欢场域，打破现实逻辑的束缚，让剧场回归酒神祭祀般的仪式感。在表演上，酒神精神的释放更为彻底。主演谢成寅表示，希腊导演卡特琳娜在排练场反复强调要疯狂，演员们被要求挣脱城市化的身段，收放有度的情绪，安全稳妥的表达，转而用嘶吼、狂舞、说唱、脱口秀把身体彻底打开，这让他告别熟悉的客厅剧表演方式，在台上完成退一层皮式的突破。该剧还沿用古希腊喜剧的歌队形式，女性歌队以女团般的起舞齐喊展现集体力量，搭配动感流行的舞曲，让整个剧场变成沉浸式的狂欢现场。难得的是，这份狂欢并非空洞的宣泄。郁荣军表示，这部戏不做两性对立，不喊平权口号，也不刻意迎合当下语境，而是以回望的姿态，让观众看见两千多年前女性的处境。他用平等物化的视角，把长期被忽视的性别惯性、思维惯性摊开在舞台上，野性与理性再次达成平衡，娱乐与思考彼此成就，造就了一条当代上海剧场激活酒神精神的合理路径。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1: 音符绘就成

0: 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1: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2: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专辑《春潮的刻度》的策划者，中共嘉定区委宣传部石中军副部长。欢迎石部长。
1: 欢迎。
3: 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城市音乐人栏目。
1: 上期节目呢，您为我们介绍了专辑的创作缘起和这个诞生过程。今天呢，我想请部长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具体比较喜欢的歌给大家推荐？
3: 这里面有几首都非常有特点啊。
1: 嗯。
3: 比如说首先第一首叫两颗种子的故事，
1: 嗯，
3: 我是感觉他歌曲写得非常美，比较大气。还有一首比如说那个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
1: 嗯，
3: 这首歌呢很多人听也是表示非常喜欢。他是站在平凡人的视角，普通人的角度来写的一首歌，
1: 嗯，
3: 他在我当然我们这首歌的创作主题叫做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创作背景是这么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在奋斗，总有一朵烟花会为你绽放。比如啊，叫《大海的力量》这首歌，
1: 嗯嗯，
3: 当时呢，我们这个演唱形式是一个南小河，
1: 南小河
3: 唱。
1: 对，
3: 当时它是进行曲的这个曲风啊，这歌我就想到了中央电视台里面武警文工团、男生合唱团，很有气势，
1: 嗯，
3: 展现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信心、一种豪迈的感觉。还有比如说《春潮的刻度》，
1: 嗯，《
3: 春潮的刻度》它是一个美声男高音，
1: 嗯，
3: 它也是很有气势、澎湃的气势，它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改革，全社会改革的一个时代，包括我们它的内容讲到信息化，包括字节跃动昆仑、量子穿梭霄汉。量子穿梭霄汉是啥意思呢？就表示我们这个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改革、一种变革。包括现在数据成为第五生产要素以后，在整个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啊，或者是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作用，这个方面呢，我是感觉也是它时代性特别明显的一首歌。还有什么讲给你听这首歌，我感觉它也是它有个民歌风。复兴路上，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每个人在奔跑，是吧？还有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就是中国梦既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我们民族的梦，是我们国家的梦，它既是为时代而歌，也是为老百姓而歌。这些歌曲我是感觉有这个意义在里面。
1: 因为我们城市音乐人请过那个于科老师，他写过一首我们共同的世界
3: 啊，对，我想的这首歌曲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界各国这个不因这个各种官商阻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应该什么小院高墙啊，不应该搞封锁啊，
1: 对，
3: 我们这个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不能国家大和小都应该合作联合起来，共同迎接就是美好的未来。这个歌曲里面是歌颂这个主题，我的歌曲呢也是蛮有特色的，而且是非常积极向上的。我们还有一首歌叫《城市芳华》，实际上就歌颂我们人民城市人民建这个理念，它比较温暖，比较舒缓，富有江南的民族的风格和一些歌词意象。

0: 我在查资料过程中发现，我们嘉定区里已经有不少活动上已经出现了我们这个专辑里的歌曲，有的是在合唱，有的是做了改编，甚至有的改编成了那种小的情景剧，这个形式非常多样的，也请石部长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内容。
1: 对对对，我们这个专辑出来以后呢，也是这个基层的群众也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各种文艺团队啊，在参加活动啊，或者是在各种活动展示的时候呢，都纷纷的采用了我们的专辑中的一些歌曲，比如说这个云起未来，我们现在教育他们在课间活动、课间操啊，或者小朋友的一些活动表演过程中，能够就是把这首排练进去，在这个歌曲里面感受到科技兴、民族兴、科技强，因为这个国家强、民族强的这个理念，这个能够更好的激发他们，就是为了国家的未来。这个不断的就是这个学习科学知识吧，就是这里面为未来的发展或者是这个增强本领，我感觉这包括还有其他场所，一些合唱团啊，还有一些这个社区的一些组织啊，一些社区的爱好者声乐爱好者沙龙啊，都在唱我们的这歌曲，而且他们有一些还有一些不一样的节目的呈现，比如这个小组唱啊，或者是一种女生小合唱啊，还有一些什么对唱啊，或者是小组重唱啊，或者各种方式，包括一些情景剧的表演过程中也有这个用到我们的歌曲。
2: 部长，对，有专家说这个作品是诞生在嘉定，当然我们展演啊和其他的这些传播可能也是从嘉定开始，那有没有想过就是离开嘉定或者去全市甚至全国范围内展演呢？
1: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推广，首先在这首歌诞生的嘉定，首先是嘉定的人，你首先要唱。那这首歌就是首先从作曲、从作词来说，它完全它符合作词作曲的规范。从作曲的角度来说，包括演唱来说，都是比较专业的，所以它是符合传唱的一个基本条件的。而且就是它的歌词是正能量的，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契机。我记得专家说，《黄河大歌唱》开始诞生的时候，也不是全国人民都知道这首歌曲，是吧？他首先是在延安唱响了以后，通过各种契机，或者是一个一个的传唱到全国各地。如果当然有渠道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现在也通过一些现代的话、信息化的渠道，来做一些推广。比如我们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就把这个专辑都登出来了。当然，接下来我们会，这个探索可能更多的便于市民群众。这个检索到或者发现的一些这个渠道，来刊登这个我们十二首歌曲，让方便大家呢很容易很便捷的找到这些歌曲，能够随时可以收听这些歌曲，或者是这个学唱这些歌曲。
0: 希望早日登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这些歌，更多人听到了，那这些理论就更好的传播了，这是我们共同的美好的愿望。那经过石部长的介绍，我感觉到目前我们这个歌曲的传播的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还是很非常不错的。那部长，您对我们这张理论专辑未来的传播或者是创作还有什么更多的期待？
1: 这个歌呢，我想呢，就是能够希望它有生命力。它像其他的一些有影响的歌曲啊，能够长期的驻扎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因为我刚刚说了，它的歌词。它是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也记录了我们党的理论的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或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它是有记录意义，它是有它的这个时代意义在里面的，起码我们这一代人是认同的。我希望这个歌曲的生命力是永恒的。要说一句期待呢，就是说这首歌曲能够在更大的平台、更多的受众中扎根，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超越这个地域传播。
0: 那这种类型的专辑，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创作吗？比如说，
1: 应该说从理论上来说啊，这个歌曲是可以不断的创作下去的，因为我们党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
2: 对，
1: 而且我们时代不断发展的，我们要歌颂这个时代，歌颂我们老百姓生活，每代人有每代人的这个认识，是吧？歌曲它本身应该说每个时代都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歌曲诞生，是一种情感表达的需要。我相信这样的歌曲，哪怕不是春草的刻度，那也会有其他的歌曲出来。我们希望嘉定有这样的机会继续参与到这种创作，我们也希望全国更多其他地方可能有更多的歌曲来歌颂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歌颂我们党的创新理论。
2: 那我觉得因为就是现在这年轻人啊，像我孩子他们这一代零零后这些孩子，他们就是这种 B 站的这种浏览量很多，
1: 我们也可以接下来可以在 B 站上入驻，我感觉也可以 可以用一个账号的在上面发布出来。我想到接下来可能有这个打算，然后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其他的抖音啊，或者其他的常见的一些平台啊，互联网平台。因为你现在如果不接受互联网的话，你很多很多信息也好，很多内容也好，你是缺少受众的一个参与的。
2: 对，
1: 我想的话，包括我们也希望借助电波，
0: 嗯，
1: 那个能够为广大市民、广大听众能够知晓我们的专辑。
2: 再次感谢部长做客咱们的节目啊，也期待您的《春潮的刻度》这个专辑有更多的人听到，走上更高的平台。下期我们将对话《春潮的刻度》专辑的其他主唱人员。
0: 好的，谢谢石部长，谢谢您。
1: 好，
2: 再次感谢您，
1: 谢谢。

0: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本周末正式启动，十多场主题展览，二十多场特色活动，集中展示德化陶瓷精品。今天，随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提前走进福建泉州德化这座千年瓷都，看一团白瓷土如何烧出守正创新的东方故事。
1: 是我们的嘉宾为408年第一窑点火添新。
2: 守正是德化瓷的根。在三班镇蔡泾村月季窑的古龙窑已经烧了400多年，这条48米长的龙窑依山而筑，一窑要烧上3天3夜，耗掉30-40吨松木。72岁的老窑工冯清芳19岁起就守着这条卧龙，看火色辨窑温，全凭几十年的手上功夫开盲盒。其实柴烧的成品率只有50%，而电烧可以提升到70%。那么当下坚持柴烧的意义是什么？月季窑店长陈小涵坚定地表示，
3: 我们选择做柴烧是因为传承，知道陶瓷它到底是怎么烧制出来的。明清时期本地有几百条窑同时在燃烧，
4: 那月季窑是唯一一条400多年没有断烧过这样一个活态龙窑，
3: 以电代柴不相悖，传承跟创新我们同步都在进行。
2: 德化制瓷史绵延3700多年，在明代瓷圣何朝宗时达到一个高峰，他以八字瓷塑技法塑造出形神兼备、以美飘逸、如之似玉的观音像、达摩像，在16世纪便随海上丝绸之路风靡欧洲。几百年后，德化瓷店里仍处处可见仿和习作。当然，守正不是守旧。临济今生第10代传人林小芳指着一艘薄胎纸船表示，要让老手艺在自己这一代、下一代手里活得更年轻。
5: 我这个是2017年做的，我想说，薄胎技艺不要只做是你的衣纹，它可以更当代一点，挑战它的烧制，挑战它的薄度。它粘力性没那么强，而且我们坯体到烧成会收缩17%左右，进了窑炉以后各种不可控。那这个是我儿子折的纸船，虽然没烧成功，但是下一代有这种兴趣和探索，对我来讲是很欣慰的事情。
2: 创新是德化瓷的魂。正在上海展出的玉树公主今年刷屏，代表性传承人连德里夫妇钻研高刃薄胎瓷艺技艺，上百次失败后烧出这款远看是砂近看是瓷的立项，砂衣薄到 0.2 毫米，成了破圈神作。专注茶具29年的诚毅陶瓷累计收获600多项专利，从传统茶具到陶瓷电器再到 AI 智能水杯，把科技揉进瓷土。中国白创始人国瓷大师陈仁海更是在博物馆开启了酒店，打造出白天赏瓷夜枕瓷韵的文旅融合新场景。
6: 我们这30几年一直做的国礼瓷、国宴瓷，原来也做了一些单纯的展厅，很多粉丝就意犹未尽，就是来看了以后又要到其他的地方去住，然后又来前前后后跑了一个星期，我就发现哎呦这个不对呀，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中国白博物馆酒店，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可以住的一种新场景。
2: 守正守的是千年瓷脉，创新创的是当代生活。从何朝宗到玉树公主，一件件从窑火中走来的德化瓷是东方美学不变的本色，更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崭新答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片场昨晚收官，作为全新单元，这个面向行业开放的 AI 影像协作实验场收获了什么样的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5月13号开机的 AI 片场是一场为期一个月的编程马拉松，影视和 AI 两种背景的创作者以1+1方式组队，在火花碰撞中完成 AI 短片的创作，也对分镜、关键帧、提示词等创作流程进行记录与观察。6月14号的首映礼上，四支融合创制团队拿出了各自的成片。
7: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8: 王爱乔，请到第一展示助诊。
2: 这次实验稍显稚嫩，不过监制团成员于白梅认为创作不确定性很大。他举例说，三头怪小组的片中原本设计了一个运动长镜头，但始终无法解决画面连续性的问题，只能拆成3个短镜头提交。
9: 可以把 AI 想成冲浪，它的目的地不是我确定本身要去的一个点，而是跟着这个浪勇敢地往前走，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敢做这个事儿。AI 评选之后鼓励的就是有独创精神的人，而不是模仿者。
2: 于白

0: 所指的正是被称为抽卡的流程。面对生成式 AI 的随机性，有的创作者抽卡前会先许愿，有人则会多改两遍提示词。能工智人小组的王泽介绍自己创作的奇幻动画短片时说，抽卡成功率与画面复杂度直接相关。
1: 你要考虑到特效是否连续一致，包括它有镜头的调度。当时那个镜头我抽了好像有30条，它才会出现比较能用的。比如说是15秒里面它可以用10秒，我在后期里面再进行一个拼接，它就会看起来画面是流畅的。
0: 即使听上去工序这么复杂， AI 创作仍然能为生产带来10倍甚至100倍的赋能。王泽的同伴，全场最年轻的 AI 创作者李星星说，
2: 我就拿三维动画举例啊，如果是手搓的话，在什么黑客松或者说一个月的创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传统三维动画会涉及到建模、防腐、材质贴图、灯光渲染啊，激烈的东西，目前 AI 的话可能就靠2个人就可以完成。
0: 一方面，参赛短片把实拍需要的10万块成本控制到了2万块，让李星星很是满意。另一方面，他也直观地认识到目前清晰度、精细度和画风的不足。对此 AI 片场发起人著名导演黄建新总结，
3: 以 AI 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远没有到看完整好作品的时候，更有价值的是把创作过程中的曲曲折折摆在了桌面上，创意者、指导者、监制、老师共同去面对的一个崭新的事物。很多问题靠论坛发言是解决不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四支小组的创作过程，14号和15号对公众全场域开放。前来观摩的电影管理专业在读博士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今年电影节认证体系和奥斯卡直通资格的重大改革，认为 AI 单元凸显了上影节的前瞻性。
4: 这种规则改变直接也促使了电影节之间更大的一个竞争吧，所以电影节也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传统的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第一个拥抱 AI 电影，然后第一个给 AI 电影来评正式奖项的电影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产生现实的产业连接。虽然不知科技的浪潮将把人带到哪里，但只要勇敢向前走，总有收获。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介绍，
5: 我们有5个中选入围团队有意向在上海落户创业，有4组融合创制团队也在接触意向的商业项目，关注科技发展，培育新的创作力量，推动产业革新，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工作的重要使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7: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其实呢，20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来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咱们上海呢也在15规划里边呢部署了园区整合、开发主体转型等等一系列的举措。那么当下上海开发区改革的核心方向有哪些？具体将落地哪些关键举措？也请您给介绍一下。
8: 一方面呢，是我们会在全市层面上强化开发区的整合，加强园区主导产业的指导。那么根据中央的要求啊，全市正在强化对开发区的整合工作。相信呢，未来我们这个发布的全国开发区最新的公告目录中啊，大家会发现新的气象。那么在本次的整理过程之中，全市是发挥了重点产业市区协同的工作。因为根据中央的要求，我们大家都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
1: 对，
8: 所以我们在这轮的整合开发区的过程之中，其实是落实了中央有关要求，明确产业定位，尤其是园区主导产业不能超过3个的要求，等于要科学的把脉我们园区的主导产业。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落实到我们所说的加快开发主体的角色转变。那么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开发区，上海园区已经进入到了精耕细作的阶段，这就需要园区开发模式的转型，摆脱开发思维进入运营思维。这也就是我们总书记提到的，有的开发区大而无当，我们上海是不存在这个现象，因为上海是进入到运营而不是一个大开发的这个阶段。在整个一个产业的招引上面啊，我们是要把招商引资的思维 变成原来只重招引，变为现在的招引和培育并重，发现有一个两亿元或者说甚至是两千万现象。什么意思呢？在原来的时候，上海的企业如果你的营收或者说产值不到两千万，那么园区就见不到你。如果你不到两个亿就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那是在老的时代。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注意这种在两亿元和两千万以下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其实正是处在我们孵化期的企业，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产能扩张的重点时期的企业。那第三方面呢，在我们的开发主体角色转变之后，我们就需要更加注重我们园区的整体营商环境的优化和产业服务的提升，最后要形成一批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那么从我们行业协会的角度来看呢，这一轮这个开发区的整体改革啊，可以说是触动面很大。那么很多同志认为它就是个搞运动，但是我们觉得这一轮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搞运动，而是为了让园区行业过一段时间的苦日子，或者说不是说让你就一定不能发展，或者说专门过苦日子，而是通过这些危机性或者说方向性的内容，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啊，这个产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才是我们要落到实体园区发展的最关心的内容，是要真正的把园区改革的目标落实在企业享受到的这个温度上面。
9: 对，
8: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园区改革的整体方面要牢牢的把握住改革是为了服务好产业，服务好产业链，服务好企业的这条路。我们要服务好产业生态的培育。
9: 通过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了解到这个重点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非常明确的。
8: 是，
9: 而且我在听的过程中啊，深有感触。您提到的比如说园区它的主导产业不能超过三个，我觉得它虽然是个硬指标，但是呢也是把握了产业发展的规律或者是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出彩的，可能反映了上海的特色，就是您刚才介绍的我们有这样的产业赛道服务公司。我想可能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不太了解这个产业赛道服务公司主要来做什么呢？能不能简单介绍？
8: 我举例来说哈，像我们张江就有专门的，我们张江浩鑫，它是专门做集成电路这个产业的服务的。然后我们张江巨深智能有巨深智能的产业服务公司。那么巨深智能产业服务公司呢，它就专门运营了张江的巨深智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的平台，等于有一系列的在这个产业赛道内或者产业链内大家都需要的公共服务，那么由他们做。
9: 哦，明白了。就是原来我们认为呢，专业服务公司它比如说做会展或者是做咨询，但是呢那个还是停留在一个行业的背景之上，但是我们如果用产业赛道这样去服务，它就非常精准化的来服务于某一个产业了。
8: 是是是是。
9: 好，理解。那我想沿着这个思路下去，咱们上海开发区相较于外地园区有哪些优势与特色，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8: 我们协会和我个人一直觉得，上海的开发区呢，在合规化运营、先导产业培育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都是在全国的前列的，可以说是全国的优等生和模范生哈。首先我向大家介绍的呢是合规运营。当前和前一轮的这个全国开发区的整治整改当中啊，中央在巡视工作中啊发现了不少问题。上海是在不折不扣完成中央任务，保障合规运行底线方面是中央的全国的优等生。比方说全国整治开票经济和违规反税的问题，上海是坚决不走其他地区违规反税或者说以投资代替反税的路子，在产业基金的这个使用上面坚决是要求对项目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和调查。那么在开发区的土地开发上面是坚决不铺大摊子，防止地方隐形债的方面哈，上海是作为全国首批地方存量隐形债清零省份。那么这是在我们所说的合规运行，尤其在当前合规运行是底线。那么在坚守了底线之后呢，全上海在先导产业的培育方面呢是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那么根据我们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

0: 要点啊。上海先导产业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那么这三个先导产业呢，不仅仅是全市发展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央给上海交代的重要工作。那么经过了多年的建设啊，上海开发区内集聚了一批。我们上海园区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为全国开发区体制机制的改革是趟出了一条路的。那么，上海的开发区前面提到，从1984年开始就走了一条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互相合作的路子。我们有个词叫做"区区合作"，区就是行政区和开发
1: 开
0: 区，
1: 发区。
0: 区区合作。那么，充分发挥我们开发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在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和载体建设方面的优势，那么它通过公司是一种市场主体，以更平等的方式和我们招商引资的企业开展服务和合作，能够更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那么同时呢，各区的政府或者有设置的管委会互相合作，做好开发区在行政审批方面的服务，那么积极协调好各项的社会管理的事务。全国开发区改革当中不断地提到管委会加公司制的这个模式当中，开发上海早就走在了前列，做出了表率。举个例子，在产业用地改革方面，在当前全市层面推进的，比方说我们俗话说211，比方说两清单一评估一盘活啊，还有低效用地整治啊，到如今我们上海在产业用地的利用方面有6项联动工作。那么都是率先在我们开发区先行落地的，那当中不少的先进经验呢，又被拿到全国作为全国开发区土地高效利用、推进地效整治的这个标杆性的案例，作为推广。
1: 这么一讲啊，我觉得就非常具象化，就是我们上海啊走在全国前面，特别是在这个开发区发展方面，也是可以作为很好的示范这样的一个成效的。那么，您对于开发区的这个发展过程啊，了解得非常全面，而且呢，对于咱们上海开发区这样的相关工作理解得非常深刻，所以呢，我特别想请您谈一谈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是上海市开发区协会，那它主要工作是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内容？另外定位是什么呢？
0: 好呀，因为大家平时不太接触协会工作，那这
1: 对
0: 里
1: 对，
0: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上海市开发区协会呢，成立于2022年。那么成立之初呢，就提出了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根据这个上海的特色呢，我们协会成立之初呢，就是以各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作为会员基础的，所以一些全国知名的园区这个开发品牌，那么各区重点的市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或者开发主体，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那么，所以在当前呢，上海市开发区协会是全市唯一一个以开发区开发主体组成的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运营服务行业的行业组织。那么服务政府方面，我们主要扮演的是智囊团的角色。那么服务行业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架起了政企沟通的桥梁。那协会呢，从行业角度出发，一直在探求我们行业发展的方向啊。
1: 确实蛮重要的，也挺具体的这些工作。那咱们的会员现在能不能理解为都是开发区？
0: 是我们绝大多数会员都是我们开发区的开发公司。
1: 秘书长，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咱们工作的内容是其实非常专业，而且呢也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就咱们的工作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协会呢在推进园区运营主体转型，还有打造产业生态方面是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做法的，并且还编制了行业标准。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标准它出台有哪些背景？
0: 那么我们一直呢，从行业的角度出发呢，其实在呼吁主体的转型，尤其是呢，希望我们园区开发主体呢，从招商引资，尤其是对外面的招商引资，转变为更关注为现有企业的增资扩产和我们科创企业的培育孵化以及熟化的过程。那么，把园区从关注一个个具体企业的落地，变成更关心我们园区内整体的产业环境、产业生态的打造。那么，从我们一个园区的物理载体的空间的提供者，变为我们专业服务的供应者。那所以呢，从二零 21年开始呢，我们在临港集团呢、张江集团、外高桥集团等会长和副会长单位的共同倡议下呢，协会就开始着手编制产

0: 总，我们发现了一批上海头部园区开发主体自身的服务体系方面，还有打造自己的专业服务公司方面的优秀做法。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和长三角其他的兄弟省市园区过程之中发现啊，这个不少的开发区缺少相应的专业服务机构。那么我们积极通过专业服务赋能的方式啊，把我们上海优质的园区赋能服务能力输出，帮助我们长三角的园区一起提升我们产业服务能力。
1: 刚才你也提到有那个产业生态，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视角，而且我注意到您这边也编制了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您也
0: 是
1: 看啊。
0: 是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市的开发区呢，当时是在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工作要求之下啊，在积极的推进产业生态的培育工作。那么当时呢就遇到了困难，就是全国在定义什么是产业生态，怎么做好产业生态培育方面呢，是缺乏了相关的理论指导的。
1: 对。
0: 那么为此呢，我们协会秘书处呢就牵头编制了园区产业生态培育指南，就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从我们开发区和园区视角出发定义产业生态指导产业生态培育的标准性文件。那么它不仅仅对上海产业园区的产业生态打造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对全国的相关工作也有标杆的作用。那目前呢，我们以张江啊、外高桥啊为代表的国家级开发区呢，它就是通过专业赛道公司，就我们之前举例子的张江浩鑫啊、外高桥生物医药啊这些专业赛道公司，他们就专注在重点的产业领域打造更为细分生态。那么在其他的园区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相关的产业生态的相关培育工作。
1: 好，那从这些工作内容来看呢，既有那个前瞻性的非常重要的，也有回顾性的。其实刚才我来您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那个上海市志，包括其他的一些咱们做的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重要也需要大家了解的。所谓我们只有知道了我们的基础，才能够预测我们的未来。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咱们协会近期工作和未来一段工作的展望您怎么看？
0: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央和上海的对于我们行业怎么发展呢，开发区怎么改革都有具体要求。那么我们协会呢，根据中央和上海的要求，尤其是在我们上级指导单位啊，上海市经信委，还有我们上级党委的工作要求下，我们下一步呢还会继续按照我们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做好协会工作，那促进协会治理工作的完善。那么首先呢，是从我们行业共识的角度出发，我们会持续发力推进园区主体向集成运营商的转变，促进园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园区服务质量。那其次呢，我们要从会员基础出发，协会呢会持续推进各类产业载体建设运营商和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加入行业协会。当前全国开发区的整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那么通过新一轮开发区公告目录的修订，那么全国开发区在整合后啊，会焕发新的生命力。那么开发区的整合对协会而言呢，意味着要把服务的触角更深入基层，所以呢，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会成为我们协会下一阶段的服务重点。各类的产业载体呢，它其实分布在全市各个开发区当中，体量也庞大，他们服务的企业也很多，其实是园区工作的重点之一。那么协会将会在政策指导、行业交流、合规运营等方面呢，为这些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提供相关的服务，帮助他们学习透上海各级主管机关和在关于产业载体开发、招商运营啊、产业培育方面的文件，那么引导他们和全国重点开发区的工作形成合力。同时呢，协会将进一步根据园区提升专业服务的部署啊，优化我们吸引我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入会。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协会会从专业服务的角度出发，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动员专业服务机构做好协会的增值服务，提升我们会员单位的获得感。这就是我们大致下一阶段的主要的工作想法。
1: 好，从政策实践田到

0: 业主阵地，上海开发区的转型之路仍在持续深耕。我们相信，作为连接政府、园区与产业企业的桥梁，上海市开发区协会也将持续以标准建设、生态培育、精准服务为抓手，助力上海打造一批辨识度鲜明、产业能级领先的标杆园区，为全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输出上海经验。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作为全球艺术界的顶级盛事，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被誉为艺术界的奥林匹克。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以处处都是外人为主题，中国国家馆展览则从汇聚、交流、融合的视角对该主题进行反思，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海纳百川、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值得一提的是，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的国家馆模式最初灵感就源自世博会。自1855年巴黎世博会首次设立艺术宫以来，艺术便成为各界世博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着深厚的渊源。此次上海站展览由世博会博物馆、浙江大学共同主办，以美美与共及为主题，核心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图像文献展开。策展人王晓松介绍，
2: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我们简称大戏，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全球收集的12402件套一个作品，我们发现呢，其中呢有3000多幅件套流失在海外。那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我们通过20年时间，我们把收回来了。我们做了一套书，这套书大概有62卷套，大概是有4层楼那么高。
1: 此次展览精选其中100幅作品，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展现当代中国艺术的多维表达。集板块展出现收藏于海外的100件中国绘画作品文献档案，对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宋代郭熙《树色平原图》等甄选作品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挖掘作品在海外的流传历程，以图证史。部分作品还以档案柜形式呈现，采用西方视角解读中国传统绘画，呈现文化交流的多元视角。
2: 我觉得中国人讲好中国人的故事是应该的，但是呢，西方人这么破解，比如《照夜白图》写了几百篇论文，专门就一张画写了几百篇论文，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1: 传板块则邀请7位中国当代艺术家，以回应大戏的方式创作7件作品。例如，艺术家焦兴涛用废弃铜条和铜片焊接成才子佳人的形象，以白描般的线条反思20年前社会快速发展中的环境与人文问题。他还将这些雕塑拍成图片，并借助 AI 技术的支持，生成了不断变化、绵延不断的动态图形和形象，在当下更具启发性。同时，展览参考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的图像文献学方式，通过图像文献展示墙连接大戏图像与当代作品，形成古与今、中与外的双向联动。王晓松强调，
2: 大戏是我们文化的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我们把这个根收集在一起了，然后这个根慢慢长成一个树，这个树长成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不同的果子，每个果子代表一个艺术家。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2026年国庆档正式收官，全国大盘票房11.65亿元。复盘今年档期，整体走势跳出了首日冲高，后续回落，一部大片定档期的固定轨迹。而上海则把消费重镇叠加内容重镇的双重身份落到了更扎实的层面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1: 今年国庆档开局就创下了一个特殊记录，10月1号首日大盘仅 1.81 亿元，是2012年以来国庆档单日票房的最低值。超长假期里，跨区域出游和本地文旅活动分流了大量休闲消费时间，走进影院不再是观众的默认选项，其观影决策也随之变得更谨慎。但市场并没有直接遇冷崩盘，反而在第二天、第三天靠着观众的口口相传一点点回温。单日峰值最终出现在档期后半程的10月5号突破 2.02 亿。往年长假档期首日破一块，几乎都来自头部影片的集中贡献，但今年十余部新片类型多元，分拆受众，没有一部绝对意义上的超级大片。加上今年国庆档新片多在映前2周定档，映前宣发周期严重压缩，客观上稀释了影片的存在感，几乎所有影片都经历了低开局面。 但优质内容依旧能在上映后实现逆势突围。上海出品影片《神探之痕迹》正是这种口碑逆跌的代表。《神探之痕迹》以刑侦八虎之一的痕检专家崔道直为原型，以不同年代的四起重案、上万份的物证道具，真实还原了痕检体系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进化史，让观众跟随主角的视角，更真切地读懂刑侦前辈们的付出和坚守。推荐变成了自发行为。演员陈飞宇的白切黑反差演技更是出人意料，连登九个热搜，带动影片连续四天蝉联单日票房和观影人次冠军，还靠内容口碑反推了排片上涨。有上海本地影院经理在复盘时提到，影片后半程的票房增量里，近四成来自亲友推荐和二刷观众，完全是靠着内容本身的传播力，一步步打开市场空间。今年国庆档的慢热走势说明了一个核心的市场变化，观众已经不再为预制影评和预售数据买单，口碑发酵周期从过去的首日定生死变成了现在的三日见真章。过去行业习惯的靠高排片、强营销、快速撬动票房的路径，在这个假期里已经很难奏效。与此同时，另一部和上海创制力量深度相关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长线放映两个多月后依然保持着稳定的上座率，目前已经正式代表中国参与本年度奥斯卡国际影片奖项的角逐。上海在连续多年多个档期稳居全国城市票房首位之后，没有停留在消费重镇的数字优势上，反而持续往内容创制的底层扎根。这份不敢封口、沉下心做内容的定力，正是当前电影市场最需要的一份稳定力量。当流量热度慢慢退去，真正能留住观众的永远是扎实的故事和可信的表达。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新国风 Live 兰陵鬼面异闻录即将在深城首演，演员张志涵出演核心角色高长恭，目前正密集创排中。2019年凭借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走入大众视野，此后陆续主演数十部剧目。身处行业高速发展浪潮之中的他，如何看待成长、竞争与机遇？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专访报道。
1: 在旁人看来，张芷涵在音乐剧演员这条路上走得十分顺遂，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本硕连读，出道制作既是知名商业音乐剧，后续主演邀约不断，南唐后主、杨戬、忘忧世界等数十部代表作接连落地，让他成为随着中国音乐剧高速发展而稳步成长的实力派演员。但走近他会发现，常年忙碌的工作接踵而至的机会并未让他滋生安逸心态。
4: 因为我之前还做过文广歌唱大赛的评委，然后就看到了很多新面孔，甚至有一些都不是学习这个专业的人，也是逐渐意识到，可能因为确实也三十了，永远会有比你年轻的，也永远会有比你条件更好的，那你要如何继续的走下去，这是你要一直不断去思考的问题。
1: 为此，他将跳出舒适区作为选戏的核心准则之一，更倾向挑战高难度、强反差角色，而非重复驾轻就熟的少年感人设，在不同舞台形象中打磨自己。
4: 像最早的南唐，我没想到舞蹈的量会这么大，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就是杨戬也好、锦衣卫也好，每一部都是在肢体上都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量。再比如说春行，因为我第一次尝试在台上所有演唱的歌曲都是英文。兰陵王这个人很复杂，我们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对白也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要把这个人物和故事讲清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1: 这份进取自省源于他的入行初心与成长经历。201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时，张志涵的名次并不靠前。
4: 说实话，我以前其实挺没自信的，如果要说我有什么优势的话，我觉得我比较脚踏实地吧，就是我会更愿意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不是那种突然开窍的那种，还是属于笨鸟先飞型的，我感觉。
1: 所以在课余时间，他观摩优质剧目，报名大师课，甚至远赴海外观演学习，逐步补齐自身短板。临近毕业，面对当时剧目产量不足、舞台机会有限的行业环境，张志涵选择继续读研，蓄力等待。转机发生在2019年，他迎来人生第一部商业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饰演叛逆少年杨小雨。
4: 因为当时刚好卡在我的研究生要毕业的阶段，我也有想过说，如果清单演出之后我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的反馈，不管是观众或者是主创或者是制作方，那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要重新思考，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走这条路。
1: 笨鸟先飞的信念终于在舞台上收获回响。 张智涵对角色的鲜活演绎得到该剧观众认可，让他在行业站稳了脚跟。也正是从那时起，张智涵持续亲历并真切感受到国内音乐剧行业的蓬勃蜕变，观众圈层不断扩大，原创剧目持续涌现，行业机会愈发多元。身处浪潮之中，他始终坚信当下所有收获绝非停滞不前的理由。
4: 我特别喜欢那句 slogan， 越努力越幸运。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0: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电动化、智能化正在重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聚集超4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万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拥有上海研发、苏哲零部件、安徽整车的独特错位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源分散、跨城壁垒、中小企业出海难、核心技术攻关成本高等现实问题。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激活科创创新动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联盟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委会负责人、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总经理倪强，聊一聊专委会以科创为抓手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路径与实践。欢迎倪总。
5: 谢谢
0: 倪总。 G60 九城已经形成了完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那么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呢？当初发起成立这样的一个专委会的初衷是什么呢？
5: 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了，符合现在中国新经济形势下的一个发展需求。就目前来讲，中国在这个时代就跟90年代的日本一样的，日本在90年代因为在全球的市占率和本国的产业已经完全饱和了，必须得走出去。所以到目前为止，整个日本的 GDP 总产值有 50% 都在海外。中国到现在，包括我们整个 G60 的汽车产业集权，到现在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应的瓶颈期，所以也要求我们必须要整体能够以集权的效应，能完成整个平台的搭建和抱团发展、抱团出海的这么一个初衷。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中国现在有大量的所谓的行业协会、大量的这种行业机构、大量的所谓的行业联盟，但这些东西呢，有好的，有相对来说没那么优秀的，我们也不能说别人做得差嘛，对不对？只是相对来说做得没那么优秀的，但是呢，肯定是缺少一个能完整以汽车产业科创为核心目的，以产业集群为核心导向，以出海为核心目标的这么一个平台。那 G60 呢，就具备了完整的全球，应该来说是全国吧。那中国的最强实际就是世界的最强嘛，汽车产业新能源这个链条来讲，
0: 对，
5: 已经聚焦了超过 50% 了。所以说中山区人民政府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临席办公室的建议之下，所以成立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出海专委会，它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强者更强，让弱者变强，这就是当时成立的一个初衷。通过 G60 专业的和市场化引导的平台，来更聚焦的走向全国、走向全球，把整个长三角最优秀的资源能够共同汇集到 G60 科创平台上面来，这就当时成立的初衷。不是我们想做，而是九城的企业有需要，共同发声引导出来的一个产品。
0: 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比较关键的现象，专委会其实类似的机构很多，有的好，有的可能没有那么好。
5: 对，
0: 那咱们在成立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压力啊？
5: 那压力肯定有了，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我记得今年6月份、7月份的时候，国家不是发布了一个新的法律法规，应该也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来的，说各大行业协会现在要取消收费机制，或者说什么所谓的秘书长啊类似的一些职务都要取缔嘛，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太多了嘛，导致这个的结果 就是更要求信贷存量的一些行业协会也好机构也好让更要有所作为。 对于我们以肌肉联科创走廊为核心的这个平台来讲，那就更要求我们能做到能够真真实实在在的为肌肉联的企业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链的企业能创造价值。领导对我们还是有 KPI 考核的，如果不行能者散我们退，对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也还是比

0: 比较胸有成竹的吧，不担心。而且我们现在是以贸易为导向，而不是以平台搭建为导向。我们尽力做到帮肌肉林的企业输送订单，因为渠道为王嘛，订单为王嘛。你中国企业想活下去，订单是第一要素。
1: 对，
0: 只有抓到了订单，企业才能走出去，要不然谈其他都假。
2: 您这么一番话呢，肯定是让我们都很有信心哈。一般来讲，庄友会它是特别需要一个有实力或者说非常靠谱的这样一个运营主体的。
1: 对。
2: 那么您所在的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呢，作为目前庄友会实际的运营主体，那么它承担了这个日常的落地运营的很多工作。
1: 对。
2: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集团主要负责哪些具体的事务呢？
0: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既然庄友会成立了，那肯定有功能嘛。要有参观的地方嘛。目前来讲，手牵手实业集团主导运作的手拉手汽车展项目，也是上海市到目前为止应该来说相对体量最大的一个园区了。去年的这年做到了将近90个亿，税收做到了将近1亿，就2025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成交量超过了2万台，所以说也是目前在上海单一园区单一品牌数量最集中的一个园区。那所以说就因为有这些优势，因为海外的企业想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相对应的产品，是从整车到零部件到二手车这么一站式的嘛，相对来说它不会直接去采买你的研发，采买你的科技，没这么快到这一步。海外的买办了解中国，首先了解中国整车嘛。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园区呢，因为有十几个新能源汽车的前列品牌，也聚焦了大量上海的交货中心，它也形成了目前上海最集中的新能源汽车展示、贸易、体验、赛事和二手车交易的一个园区。所以当时定位我们作为珠海专友会的服务基地，有鉴于手拉手汽车展在这个方面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体量，也基本达到了上海 No.1 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说也能够有效能够带动整个海外买方市场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中国最优秀的汽车品牌有什么。
2: 对
0: 啊，就这么简单。实际上第一有销量，第二有品牌，第三有文化，第四有服务。
2: 您说的特别完整哈。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地方园区是非常大的，
1: 对，
2: 而且有很多一线的品牌，
1: 对，
2: 那是不是已经涵盖了您刚才说的这些链条中的环节了？
0: 基本都涵盖了。然后今年开始，我们正在协调松江区人民政府和肌肉联，共同在做一个新的方案设计，就是整个二手车出海平台的搭建啊，因为原来上海的二手车出海基地是在外高桥，因为外高桥有港口嘛，但是呢商用车的二手车线下展示和聚集基地基本上是没有实际落地的。那松江区有保税的优势，现在也正在跟上海港务集团在谈免检的这么一个通关便利政策，那如果能形成浦东和松江的联动，我们这边完成的一些车辆交易直接就免检到了海关，再通过外高桥的港口和洋山港直接出海，那速度就会很快。这一部分呢，我们的计划是年交易额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再提升20个亿。我们有这个想法。对，因为现在整车出海就是两种嘛，一个是新车，一个二手车嘛。那二手车现在上海相对来讲，在上海的西南片区，就是松江啊这一带，包括什么九亭啊、青浦啊、闵行啊，还是相对来讲集群的还是比较空白的，特别是以出海为核心的，又能够整合这么优秀的国家级可算平台的，那是更没有。所以可能今年的目标和去年的目标对比，我们还有一个增量的计划。今年的产品和去年的产品对比，我们去年的产品是以新能源整车及零部件为主，二手车不是我们的核心，但随着出海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会把二手车也纳入到我们今年发展的核心板块。
2: 那我们的领域又进行拓展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2: 那整个园区也可以是百亿园区了。
0: 像今年破百亿，我觉得就基本不是压力了，
2: 没有问题，
0: 都不要讲明年了，因为去年就做了87个亿嘛，那今年破百亿我们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2: 那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件事。
0: 还行还行。
2: 那我们把这个目光呢再放到长三角的话，其实当前整个国内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包括呢原材料在涨价，那海外贸易呢仍然是有壁垒的，核心芯片也一直是供应紧张。那么 G60 九座城市的企业呢也是一样的存在同质化竞争这样的一个局面，咱们专委会从这个顶层设计上是怎么样来引导九成的产业链错位发展，避免这种过于内部内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觉得这个目前来讲，我们会在成立G60专委会的同时，我们正在搭建一个网络平台。那这个网络平台呢，是一站式的集采平台和贸易平台。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会体现几个主要的功能。第一，我们会分品类 因为它里面有橡胶件。

0: 金属件，有这种内饰啊，有包围，有轮毂啊，有电子，还有一些三电系统，每一个品类都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目前的核心是以不同的品类、不同的车型在进行划分下面的子领域。那我们这么做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是希望能引导在集采这个领域。因为刚刚讲到了同质化竞争嘛，对不
1: 对？
0: 可能合肥有合肥的，芜湖有芜湖的，上海在研发，江苏在零部件，合肥在整车。那在每一个领域呢，怎么去错位合作、错位协调？因为海外基本要求我们给到是一站式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卖产品。比如说我们五月份法国排名前100的经销商集团基本都过来了，他们跟我们提出来的大量的一些车辆合作诉求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他需要是一站式解决方案，我们要给他出方案。那出方案的同时呢，就需要能够整合产厂接入的资源，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错位，不同的核心资源整合。因为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我做轮毂的不一定在轮胎上面做得好，我做轮胎的不一定在制动上面做得好，对不对？我做电池的我不一定在电芯上面做得好，那可能都不一定。所以说呢，它需要我们出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在研发制造，同时在售后要进行全领域的配套解决。要不然他说我单纯买你的车对我来讲意义不大，就跟吉利集团在马来西亚汽车股投了100亿美金做的这个项目一样的，它带的是一个产业链，产业链里面各家各有优势嘛。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分领域、分行业前期、中期、后期、分品类。因为车子的品类太多了，商用车、工程机械车、乘用车，那再从车型又有轿跑、跑车、SUV、MPV， 这分得太细了。那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重点，所以说像您刚才讲的一样，错位发展是目前来说的一个核心。错位发展的核心也是基于集采、基于贸易去搭建的一个有效平台，这样才能干让94%的城市能看到我们不是眉毛胡子一把刷。那比如说外方的企业提出来在轮胎上面你们有没有什么核心企业能跟我合作的，能跟玲珑轮胎啊，对不对？跟固特异啊，能够有对比的，那我们就要去优选了嘛。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不是到时候来了以后再慢慢去研究这个企业它有什么重点的，它有什么专利，有什么有别于玲珑和固特异的区别，
1: 对
0: 吧？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一些。所以说你刚提的问题我觉得特别专业，错位发展，避免内部内卷，那我们才能把有效订单给到有效企业。那集采的目的也是降低成本，能够让小企业做大，能够让大企业更强。
1: 您这么描述下来啊，就是特别能够凸显咱们专委会的这个重要地位。一个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才有了比如说您说的法国啊这些各个地方他过来进行集采或者一站式服务的需要。同时呢，我们还能够把整个这样的一个 G60 科创走廊背后的资源给调动起来，
0: 对，
1: 像一个大脑一样，
0: 对对对，
1: 是的，做这件事情。那实际上呢，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里面，它有很多的科技创新，包括智能座驾，还有那个车规芯片啊，您提到的固态电池，甚至呢自动驾驶、仿真这些领域，但是呢，很显然这些领域呢，我们也有一些短板。虽然最近我们看到有视频啊，是说已经特斯拉出了那个可以无人驾驶，
0: 纯无人驾驶，
1: 对，纯无人驾驶，没有
0: 网约车
1: 的，对对对，这样的车，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其实单家企业甚至单个城市呢，它要去做这种研发投入，压力很大。那么咱们专委会在这个方面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会不会或者说如何来联动高校的院所或者实验室，搭建跨区域的产学研的协同攻关平台？来去应对这样一个环境呢？
0: 这一块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专委会成立的时间也不长，那我们现在因为松江也是上海的大学城嘛，对不对？有13所高校啊，那上海的大学资源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然后上海的研发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最强的，上海的金融也是最强的。基于以上的一些因素，我们也在主动努力的去协调松江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更高级别的一些政府，是不是能打通在高校、在研发、在政府引导基金。实际上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需要投资的，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技术短板啊，什么实验室啊，研发投入巨大啊，这些压力。实际上我们也明白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他们的确需要更多的研发来进行投入，但这些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
1: 对，
0: 也需要有高校的一些支持，因为靠他们自己没办法请到一些院士、博士、教授，这很难请到来专门做课题论证的，
1: 没错。
0: 那这些投资谁来出？怎么出？那这个对我们专委会来讲，我们现在是在搭建这个桥梁，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投资这个内容。我们能做的更多是搭建，
1: 对，
0: 去引导，去结合。那现在不管是芜湖也好，合肥也好，还是说是苏州也好，还是嘉兴也好，福州也好，还是我们松江也好，的确都是各个实验室还是有一些的，但有一些实验室的课题呢，可能跟我们汽车厂

0: 业又没有那么聚焦，
1: 嗯，
0: 那可能相对来讲，可能比如说上海有个工程学院，
1: 啊，
0: 工程学院里面可能有一些内容是比较符合汽车
1: 咱们的需要，
0: 啊，还有交大，
1: 哦，
0: 啊，那交大那更不要讲了，
1: 同济也
0: 啊，对，同济也可以嘛，
1: 嗯，
0: 对不对？那这里面呢，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课题，包括说新材料研究，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些是能够去进行同步的，但我们现在是正在收集各个零部件企业，
1: 嗯，
0: 他们面临问题最多的到底是聚焦在哪一部分，我们把这些问题汇总起来之后啊，然后我们再给到这些大型实验室，然后再寻求政府基金端的一些支持，
1: 嗯，
0: 在进行技术突破转换之后再完成整个技术转换基地的建设，
1: 嗯，
0: 那这就快速形成市场化的产品嘛，
1: 对，
0: 能够解决海外客户的需求嘛，因为海外客户的需求跟国内的企业有时候方向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车型也不一样，
1: 嗯，对，
0: 左舵右舵有时候可能也不一样，
1: 是的，也有区别，
0: 对，国内现在是以新能源为核心，嗯，那可能有些海外跟中国采购零部件需求它可能还是油车的了，
1: 对 对， 对，
0: 国外现在毕竟，嗯，新能源比例没那么大嘛，
1: 对，
0: 相对来讲还是油车的比例大嘛。那但是呢，这不影响中国整个车型，
1: 嗯
0: 啊，和零部件在全球越来越领先的一个地位。
1: 是的，
0: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订单会给到我们。
1: 对，
0: 这里面呢都会涉及到有一些微调的部分。
1: 那没错，
0: 企业不敢调的，只有专业的实验室、
1: 嗯、
0: 研究院、
1: 对
0: 大学机构去做专项课题小组，这才有办法。
1: 您刚才讲这个，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说企业小有小的好处，说船小好掉头。
0: 嗯，
1: 现在来看风险也很大，
0: 现在
1: 成本也很高。
0: 就是上次跟业内的朋友，
1: 嗯，
0: 他们是做脚垫的企业，
1: 嗯，
0: 2022年、23年、21年的时候年销售额还能做到3亿，
1: 嗯，
0: 那到了去年25年的时候，他们现在销售额掉到了3000万，因为
1: 这
0: 里面有几个核心原因呢，
1: 这
0: 个，第一，他们原来是给各大经销商集团
1: 配套
0: 做配套的，
1: 嗯，
0: 现在经销商集团都倒光掉了，原来做油车的嘛，
1: 嗯，
0: 那现在新能源企业都是精装了，原来都是毛坯，
1: 啊，
0: 所以
1: 对
0: 这些小店类似的需求比较大嘛，
1: 嗯，
0: 那他们现在自己也面临短缺，那就也涉及到刚刚讲的研发的一些配套，原来他们的机器直接可以做脚垫，但按照他跟我形容的做脚垫的机器实际上经过微调，
1: 嗯，
0: 可以直接做膜产品的生产，
1: 嗯嗯，
0: 各种各样的膜嘛，
1: 哦，
0: 那现在东南亚、拉美和全球对膜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相对来说价格远远比国内高，
1: 嗯，
0: 那这些也需要，
1: 那也有市场，
0: 对，也需要各个机构来进行配合，嗯，各个高校来进行配合，
1: 对对，
0: 还有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一些留学生资源，可能后期看怎么整合吧，
1: 也可以拓展他们的市场，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内容。嗯，
1: 是的是的，
0: 啊，这基本是这样子，
1: 嗯，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讲九座城市跨区域这个场景是非常有特点的，
0: 对，
1: 这样的特点之下呢也造成了我们很多创新资源它的互通比较难，而且呢从这个质检来看啊，各地它都有检测资质的一些
0: 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也不一样。咱们专委会在推动九座城市科创标准统一或者检测的这种测试结果互认以及呢数字仿真平台共享等方面有没有推出一些落地的举措，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更高一点，
1: 嗯，
0: 而不仅仅单单的只是各地检测资质互不认证，
1: 嗯
0: 嗯，实际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的检测资质基本还是比较能够互通的，
1: 嗯，
0: 就我们要讲的更多还是海外，
1: 嗯，
0: 海外的这
1: 海外的
0: 这一块。那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到了哪一点，或者说正在做哪一点呢，就是联合研发层，
1: 嗯，
0: 依托同济大学、G60研究院、G60质量标准创新联盟、
1: 嗯，
0: 九城市国家级质检中心，这些都是已经完成的，然后同时呢也联合了金砖国家的指定机构共建金砖新能源汽车标准对比数据库，这些都正在建设，与共信技术联合攻关组重点覆盖三电、充电充换电接口、数据安全和碳足迹四类，大家可以互相来进行认证标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检测认证共享层，在松江母港，就松江G60母港建设线下服务窗口，线上接入G60科创园，提供一次检测多国推荐采线，通过我刚刚讲的金砖的这个资源的评估、整改、送审闭环，推动同时推动和昆明的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以培训的800名国际技术经理人形成认证人才互通啊，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培训层，就我们计划是开设就是G60金砖新能源汽车技术经理人培训班、珠海合规光培训班，然后计划年培训不低于500人次。到时候可能会颁发一个证明、
1: 嗯、
0: 结业书、
1: 嗯、
0: 就是G60和昆明的双张结业证书、嗯、纳入金砖国家技术经理人联合培养体系。然后阶段性产出的话，我们是希望一年内能够出3项金砖国别的认证快捷通道、
1: 嗯、
0: 5门标准化实训课程、一套

0: 多语种的培训包，包含葡萄牙语、俄语、阿语
1: 还是非常丰富
0: 的大概的想法。对对
1: 是是
0: 对
1: 是，
0: 对，
1: 刚才您提到那个合规，现在呢其实也比较重要。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华东政法大学它本来是法学，那我
0: 对，
1: 们现在也讲法商复合，其中对于这个合规
0: 这
1: 里
0: 是第
1: 面
0: 一步。
1: 就是很重要的一门。
0: 对，因为你不合规，中国很多企业出海被当地国别他妈罚得要死，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我觉得知法用法合法，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这样我们也有合作的这种空间，
0: 对对
1: 感觉。
0: 对对对对。
2: 从搭建集采贸易平台，实现90%产业错位分工，避免内部内卷，到链接高校科研力量，打通产学研成果转化通道，再到构建适配海外市场的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合规服务体系，长三角 G60 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以订单贸易为牵引，以科创为内核，正在以产业链集群进行整体突围，实现抱团出海。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听江南、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短剧凶猛，有了切实的体感。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红果短剧日活用户1.68亿，同比暴涨107%，已经超过四大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总和。如何解读这个数据？长剧如今的处境到底怎样？出路又在哪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4: 据国内某大数据公司本周数据，截至今年七月，红果日活用户1.68亿，而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和芒果 TV 四大长视频平台加起来才1.55亿。用户粘性方面，红果同样笑傲群雄，人均每天刷125分钟，而长视频平台月度使用时长集体下滑，跌幅在24%至47%不等。虽然这个统计口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签到领金币的激励型用户，但一挑四的胜利仍然折射了当下受众注意力的转向。凭借没有会员门槛的免费观剧，背靠字节推荐算法和抖音流量生态，以及几十秒一个反转的强节奏，红果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现在，只用3年就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十几年的用户积累之路。但长剧真的没人看了吗？也不是。九月的荧屏，起码从题材上依然是百花齐放。央视一套的年代家庭剧身逢其时，9月3号开播首日 CVB 就破了3，稳稳拿捏大屏基本盘。八套的国安反谍剧交锋更猛，改编自世纪之交真实泄密大案，首播15分钟峰值破2，刷新央八今年开播首日记录。平台这边最热闹的要数都市言情剧《早春晴朗》，云和市占率最高冲到断层第一的 34.8%。最重要的是成功出海，网飞全球非英语剧周榜第二，打进了54个国家和地区前十。与之相对的则是新版《重案六组》，上线6小时登顶飙升榜，数据好看。可老板李职业感拉满的女刑警季节被改成了顶着全套彩妆遇事就哭的感性新人，还我季节的骂声在热搜挂了2天，口碑崩塌。更有意思的是，今年夏天最火的不是短剧，也不是长剧，而是9年前《我的前半生》里的薛珍珠找玲玲，和11年前的旅行真人秀《花少二》。观众先是刷到一个名场面，一个热梗，才回过头去考古和二创。传播路径从播出、观看、讨论，变成了切片、玩梗、讨论，再看正片。这对长剧来说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坏消息是，短视频的密集投喂下，观众的注意力被切得越来越碎，已经从10多年前的2分钟降到了现在的47秒，近60%观众看长剧还会开倍速。好消息是，一部剧的生命周期也被拉长了，只要经得起切片传播，永远有机会被重新发现。所以长剧不用去跟短剧比节奏、比爽感，借助 AI 手段的短剧已经井喷，制作周期更长、经费更高的长剧拍马也难追。真正的护城河依然是情感，是深度和厚度，用几十集讲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时代的变迁，有耐嚼的内核和立得住的人物，才能让观众沉淀下记忆。红果日活超越爱优腾芒，不是长剧的末日，只是一声警钟。好故事永远有人看。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日前，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正式启动。

0: 李牧《我爱桃花》《断金》《情歌》分别在茉莉花剧场和上海文化广场上演，以经典加标杆加新作的组合，为沪上观众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舞台旅程。昨天，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专访《情歌》剧组，探秘这部新作的创作幕后，来听报道。
1: 你可能不熟悉王洛宾这个名字，但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王洛宾被称为西部歌王，一生留存近千首作品，大多是描绘爱情的情歌，代表作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龙马社董事长姚一告诉记者，当剧社创始人之一知名编剧邹静之与他商讨要为王洛宾创作一部舞台作品时，他立刻产生了浓厚兴趣。随着剧目打磨完成，今年开启了全国巡演，时间恰逢王洛宾逝世30周年，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这部音乐话剧情歌打破传统话剧与音乐剧的边界，以叙事为骨架，民歌为内核，呈现王洛宾从北平到西北的一幕幕人生片段，让北平怀抱音乐理想的青年，远途中邂逅的美丽身影，动荡岁月里默默守望的故人，晚年书信中灵魂相契的女作家依依穿越时光而来，对她对话、追问、和解。导演张国立同时兼任主演，饰演老年王洛宾。他在分享中坦言，王洛宾半生漂泊，但一生深情，最打动他的就是王洛宾乐观积极的生命底色。
2: 他这个人很苦，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这是他的大功。这个人他的魅力在哪？
1: 未完成唱、跳、台词三重表演要求，剧组吸纳大量音乐剧演员，其中饰演青年王洛宾的就是音乐剧演员周默涵。
3: 我们其实是用了全新的编曲，所以其实在编曲上和整个曲子风格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还用到了小提琴，还有手风琴，还有钢琴，很多也是现场的，所以其实也会听起来比较有意思一点，然后也比较有动态。
1: 剧社还挑选了《我爱桃花》《断金》两部作品组成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话剧《我爱桃花》创作于2003年，已经上演4000多场，以戏中戏结构拆解情爱与人性，演出9年仍然场场爆满的话剧《断金》由铁三角张国立、王刚、张铁林主演，讲述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三兄弟数十年间的起落浮沉，将情义、欲望、抉择揉进时代浪潮。为何选择这三部戏来到上海集中展演？姚一解释，这些都出自邹静之笔下，尤其能凸显龙马社作为作家剧团的特质。
4: 上海着带着浓浓的洋气，带着很多的这个新鲜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剧呢，就是更多的是像传统，像这种文化的深度去挖掘的这样的一些作品，这是对一个剧作家的最基本的要求。语言要有文学性，剧本要有行动性，一定要有哲理，要有这个大家走出剧场之后一定要带着东西离开。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6: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电动化、智能化正在重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成聚集超4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万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拥有上海研发、苏浙零部件、安徽整车的独特错位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源分散、跨城壁垒、中小企业出海难、核心技术攻关成本高等现实难题。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激活科创创新动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基地、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有会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请到了专有会负责人、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总经理倪强，聊一聊专委会以科创为抓手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路径与实践。欢迎倪总。 这个庄永会集聚那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中小企业。那么中小这种零部件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您能不能给讲一讲？
7: 我觉得可能三个问题是对他们来讲能不能活得下去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降本增效啊，怎么样降低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品牌，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品牌战略。因为不管是主机厂在选优质供应商，还是海外企业在采购国内零部件，都会看品牌。
6: 对。
7: 第三个就是销售渠道搭建。因为小企业，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在东北啊，东北的一个企业想在长三角来设置展厅，设置销售公司，实际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6: 没错，
7: 对他们来讲有难度，就更不要讲去海外了。
6: 对对
7: 对，
6: 对
7: 吧？我本身一年利润可能只有200万，我去了海外，搭建公司，请个团队，再加上专业的法务，对不对？财税法的一些支持，可能一年的利润，我去个国家可能就没了。那对他们来讲呢，包括海外渠道搭建啊，就是销售渠道搭建，海外只是销售渠道搭建当中的一个板块。这三个内容，我觉得是他们最核心要解决。那我们接连这个出海专有费之所以要搭建，也是希望能帮国内占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中小型企业能解决这三个内容。那关于在降本增效上面，我们是计划采用集采的方式，利用记录零的平台集中化采购啊。因为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同样的集采，因为现在金属件用的比较多嘛，
6: 对，
7: 比如说钱钢啊，钢材嘛，一吨3800。那正常老百姓去买可能一吨是3800。
6: 对。
7: 但是通过三家企业，一家企业一年需求100吨。那我可能集采优势我就能降到3000-3200。
6: 是是，规模优势。
7: 规模产生质变嘛。
6: 对。
7: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6: 没错没错。
7: 集中优势，集中配送，合理分配订单。
6: 是。
7: 啊，那是集中营后端肯定要帮这些中小型企业能做到这些集采的优势。那第二个就是我讲的品牌战略。品牌战略嘛，就涉及到更多的一些执行层的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涉及到后端设置销售来做审核的。你中小型企业你谈不上，因为他不可能专门去请个人媒体官、信息官，
6: 是
7: 对不对？品牌官，他不会花钱去请这些，
6: 没有这个能力
7: 啊。而且请来的人到底能不能用得了、用得上，这也是一个问题。
6: 是的，
7: 所以我们也在整合上海更多的 4A 及专业的一些营销机构，来共同帮这些中小型企业来完成整个品牌矩阵，同时也在搭建，就中国有大量的一些世界冠军和知名的一些公众人物来共同走通这个品牌战略的这个搭建渠道，还有就是大量的媒体资源，比如央视。
6: 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央央好物，
7: 啊，
6: 好像利用央视品牌来推荐各地的这种知名品牌或者是好的产品。
7: 对，就我觉得不管是央视也好，还是说上海电视台也好，还是各地的一些地方电视台也好，他们也都在努力的挖掘和推广本省本地的一些优秀品牌。
6: 嗯，
7: 那你如果小企业去找肯定没用的，但是如果说通过肌肉林的平台去找，
6: 那就不一样了。
7: 那不一样了。
6: 对，
7: 我们可以肌肉林每期推送好物的方式，推送我们好的汽车企业和好的零部件产品，对不对？来进行整体化的推广。
6: 对，没错。
7: 那我相信那大的媒体机构、大的广告公司、大的营销公司，他们就比较认可。
6: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的合作场景啊。
7: 对，因为你小企业肯定谈不起来，
6: 谈不起来，
7: 只有记录你的平台，
6: 对，
7: 别人会认可。
6: 是的，没错，
7: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销售渠道的打通。销售渠道的打通同样的也是基于前面我们讲的这互联网平台的搭建，里面有个功能集采平台，同样也有个功能就是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那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呢，有分国内和国外。
6: 嗯，
7: 那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核心，既然是出海专委会嘛，肯定打通海外嘛。
6: 对。
7: 那我们现在已经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6: 哦、中亚、
7: 莫斯科、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然后巴西，然后阿联酋、沙特，然后英国，还有罗马尼亚，就以上这些国家建立了初步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一些签订，
6: 范围很广。
7: 在当地我们做国家合伙人计划，由他们来帮我们组建当地的销售渠道，我们提供中国最优秀的产品，给他们提供增值计划，同时结合海外的华人提供海外华商的创业计划，那这样子就能够快速的把中国的产品卖到海外去，由他们来帮我们打通海外渠道，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企业自己去打通。我们是给他们赚钱的，
6: 对，
7: 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他们原来所没有接触到的一些产品的， 让他们帮我们卖东西，同时我们又帮他提供免费的场景化搭建的一些平台，提供中国的供应链，他们何乐不为呢？
8: 没错没错，您这么一描述呢，就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它是很大的拓展了，
7: 对，
8: 甚至呢有国外的合伙人，海外的华商，
7: 对，
8: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7: 对，前段时间我们上海市侨联和松江区统战部还引导我们想在印尼发展的项目，也同时跟印尼最大的企业正在谈合作，金光集团，印尼金光集团，我们想打造计划打在印尼打造一个基瑞林在印尼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基地，把中国的产品，把基瑞林的产品带出去，这也是真的计划的一件事情。
8: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基地，
7: 它
8: 主要是
7: 300亩
8: ，
7: 对，
8: 也会提供一系列的这种
7: 包含展示、贸易、赛事、媒体，然后研发、共享车间都会有。
8: 那这样更方便了。
7: 对对对，就等于前置舱一样的。
8: 对，前置舱的概念，
7: 企业的前置舱，
8: 没错，
7: 直接打坏了嘛。
8: 这个挺好的。整个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呢，已经形成一种格局啊。就上海呢，主要做研发，然后苏浙呢是做零部件，安徽呢是整车。但是呢，这个链条里面，其实过去整车去找配套啊，零部件去找订单啊，都存在着一些很高的成本。您刚才也提到了，那咱们专委会刚才您提到的一些东西啊，它有没有形成常态化的这种供需对接活动？来去打通这个链
7: 条，目前来讲已经是常态化了。今年专委会成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5场海外的对接会。
8: 哦，15场了，
7: 15场左右的海外对接会。
8: 我们
7: 成立到现在也就是
8: 两个多月，对吧？
7: 对
8: 啊、
7: 那基本到 G60 的和到我这边出来基地的，累计加起来应该有15波次了。涉及到的国家，就是我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过，包括俄罗斯。巴西，英国、巴基斯坦、印尼，这些都有来互访过。那我们做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迅速的打通海外的供应链、海外的订单体系、海外的合作体系，来完成国内的常态化的供需对接。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我们讲的比较实在的啊，现在中国不是有大量的展会嘛？你展会要请一个海外的采购团过来，是要花钱的。
8: 是
7: 啊，对不对？
8: 对
7: 啊，或者说我们大量的地方政府所举办的一些所谓的论坛，要有一些海外的机构来进行对接，是需要花钱，因为他们从国外过来，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是海外的客商闻风而动，他们听到了有G60这么一个机构，
8: 主动来，
7: 而且又是整个中国最集权的这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区域，所以他们想通过G60来对接，是不是能达到在华采购的这么一个优势，是他们主动而不是我们。
8: 我们已经建立这个品牌效应了，
7: 对，就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常态化了。同时呢，我们不是也有海外驿站嘛，也会通过海外驿站来对接海外供需信息，然后同步到我们松江G60所在的区域，再把这个供需对接费匹配给到我们。
8: 李总，我们跨城市的合作呢，也存在一些难点。最大的难点呢，就包括产值的统计啊、税收分成啊、指标分配啊等等这些合作中会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
7: 这个实际上不影响。专委会只是搭建一个平台，比如说你常州的企业到上海来加入了我们的珠海专委会，你产值你还是算常州的，对不对？
8: 所以
7: 合肥的企业你还是算合肥的。G60它只是搭建一个平台，它不是说跟各地去抢产值、抢税收、抢人才，不是的。G60的核心目的，珠海专委会的核心目的是把更多的资源整合起来，给各个地方来输送服务的啊。我不是为了抢你们的东西而去成立，而是为了让你们产生更大的价值而成立。
8: 其实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专委会当然它从服务功能上是您描述的这个状态，地方政府呢，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其实是在做增量，做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他们在收益上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矛盾，对吧？
7: 反而我们现在正在跟G60的90%在谈两地双管的这个计划，大量的零部件企业在当地不是都有设厂嘛，或者有整个展厅嘛，我们也正在引导他们到上海来，在G60科创走廊或者在我们珠海基地里面建设他们的城市馆或者品牌馆，那这样子上海作为全球化的窗口，海外的企业来了之后，海外的买办来了之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中国最优秀的新能源及零部件的相关品牌集中展示，他们就不要今天跑芜湖，明天跑常州，后天跑嘉兴，大后天跑湖州了，就不用那么累了嘛。一上次看完所有的产品，
8: 对对，
7: 最优秀的产品。
8: 您提到的两地双管是不是类似那个飞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7: 可以这样理解，
8: 可以这样理解啊。我记得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两个月的成立时间，那专委会成立的时候呢，在宁国召开的这样的一个对接会，成效非常卓著啊，完成 10.5 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四链合作的签约，而且呢协议培养500名产业人才，是这么说。那要培养这些人才的话，咱们专委会有没有考虑联动高校开设定向的这种产业班，或者搭建人才的共享池来去解决人才缺口呢？
7: 这个实际上我在前面的回答当中已经解读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技术层面前面不是也讲了嘛，有个专业的培训层嘛，开设金砖新能源汽车技术经理人培训班，出海合规关的培训班，年培训人次不低于500人次嘛。那这些本身就是在规划内容当中的。那这些也都会进行两地和九城的一些联动。那它的核心目的还是通过海外和国内的一些联动，能够让高校的一些人才能够更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8: 对
7: 吧？
8: 对，
7: 那这些才是最核心的一些诉求。那关于解决高端研发、海外运营、智能制造人才缺口，那这些是更多的需要我们对海外的国家有更多更精细化的研判之后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巴基斯坦，它的需求可能跟中国不一样，跟巴西也不一样，对不对？跟马来西亚也不一样，那就要定制化的班，要通过海外尽调才能够完成。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跟东华大学正在谈，因为他一年有2000的留学生，他跟我们在谈电商班。电商班的培训那希望里面有一个专业板块，就是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这种电商贸易平台的搭建应该如何来完成，如何来对接。
8: 对，
7: 那海外留学生的优势资源和新能源汽车及产业链的优势资源如果能够打通，那是不是就能够快速完成我们前面讲的了？
8: 没错，
7: 帮中小型企业搭建海外销售渠道呢？
8: 是的是的，
7: 对吧？就是既有培训班
8: 又
7: 搭建了海外渠道，
8: 对
7: 对不对？又让企业又让学校能够进行产学研的完美组合，我觉得这个何乐而不为呢？
8: 明白了。那从投资的角度看呢，中小企业它投资一直都挺难的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咱们跟银行之间合作形成一些定向金融产品也是有必要的。目前我们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
7: 其实目前来讲我们国内的定向金融产品针对零部件企业在销售端在研发端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更多的以所谓银行能够提供产品还是都是要跟信用等级跟财产跟资产是捆绑在一起的。
8: 对。
7: 纯粹的目前来讲支持比较多的还是政府的一些引导性基金政府的一些科创补贴，
8: 对。
7: 主要还是围绕这些。所以银行在整个金融产品支持电池智能网联科创企业这一端相对来说目前我们国内做的还不是特别到位。我也希望后期可能银行能够做出更大的一些作用这样子能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轻松一些。
8: 明白，真正的围绕我们产业的需求形成一些定向的这种金融产品创新很重要。刚才您提到很多咱们已经跟各个高校有合作了，其实国家呢也是在提倡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那现在咱们高校到这个专委会到出海基地来进行这个实训，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些企业互动的出海的案例形成可以在教学场景展现的这么一些东西，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互动？
7: 目前来讲还没有正式的跟高校形成有案例的这种教学的课本。那我们是正在做，那现在是有两个高校要求我们完成类似的一些课本，能够跟他的一些学员能够有效互动。一个是上海商学院的一带一路班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培训了将近11000名的国际官员，他建议我们是可以有对应课程来够进行开设的。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东华大学的电商班，他建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跟我们新能源产业链出海和贸易相关联的，我们正在做这部分的课程。实际的有效的案例目前还没有，我也可以直接讲，因为毕竟我们时间还短嘛。
8: 对，时间短，而且我相信我们是马上会有很多这种案例的。
7: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上海的 高校多，留学生也多。
8: 没错没错、
7: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完之后回国直接创业，是吧？
8: 这样是最好的。而且呢，在进行这个实训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这些案例挖掘然后整理，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团队、老师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把它整理出来。
7: 对啊，所以我觉得后面跟华东政法大学然后深度交流啊是不是也可以围绕这方面开一个班？
8: 没错，我想
7: 大学嘛，对不对？
8: 对，
7: 肯定很关。

0: 主要还是看产品、
1: 啊、
0: 看功能、
1: 啊、
0: 看需求、
1: 嗯、
0: 那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完成的产品打造包含了整车、
1: 嗯、
0: 包含了二手车、
1: 嗯、
0: 包含了部分的汽车租赁企业和网约车企业，
1: 对，
0: 包含了国内的顶尖俱乐部，包含了汽车类的网红超千万的这种俱乐部啊、
1: 哦、
0: 包含了还有汽车后市场上海的顶尖企业吧，应该这样说。
1: 嗯嗯、
0: 那以前是在汽车相对来讲商贸流通领域，
1: 嗯，
0: 就是基本已经是整体打造完成了。
1: 嗯
0: 啊，就是已经都做到了国内顶尖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吧？
1: 嗯嗯。
0: 那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我们能够覆盖哪些？覆盖包括
1: 嗯，
0: 金融啊，销售
1: 啊，
0: 媒体
1: 对
0: 啊，集采啊，研发，研发因为现在也在跟几个高校在联合在做嘛，
1: 嗯，
0: 对不对？还有讲的就是课程培训，
1: 嗯
0: 啊，出海通道这七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正在做了。
1: 哦、
0: 啊，那我们现在比较缺的，实际上、
1: 嗯、
0: 最缺的一个是，的确金融这一块目前是我们的短板之一。
1: 嗯，嗯，
0: 因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机构来支持我们中小型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第二就是认证、
1: 嗯，
0: 我们也要快速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完成海外国家的认证，因为每一个国家认证都不一样，壁垒都不一样。
1: 这倒是，
0: 如果双认证能打通，
1: 嗯、
0: 那就擅自出海。
1: 嗯、对对
0: 啊，就比如说重新认，因为海外一认证一个周期可能一年。
1: 嗯
0: 一个周期可能八个月，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费用，比较累、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正在完成的，然后我们觉得比较在短期之内要快速去完成。
1: 没错没错，好在呢就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它还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0: 对对。
1: 包括认证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打造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一个背景，可能也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互通的。
0: 这应该是先天优势吧。
1: 对，先天优势。
0: 为什么海外来中国、
1: 嗯
0: 基本上就三个城市首选，
1: 嗯，
0: 北京、上海、广州，
1: 嗯，
0: 对吧？广州
1: 对，
0: 包含了深圳，
1: 嗯，
0: 这基本一飞就飞这几个城市了。那随着聚焦了大量的海外顶级人才，
1: 是
0: 和海外来华的一些旅游
1: 啊
0: 和商务考察团、
1: 嗯，
0: 基本都飞这几个。
1: 那非常感谢倪总分享长三角 G60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专委会从科创攻关、跨城产业链协同。人才金融赋能到抱团出海的完整实践路径，万亿新能源赛道，无形快，重型远，以专委会为载体，打破城市围墙，打通创新链条，让分散在九城的研发、制造、市场资源形成合力，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样板。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跟踪专委会科创项目海外对接活动落地进展，为听众带来更多一线产业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6月25到28号，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打造的经典话剧《青蛇》全新版本登陆上海文化广场。日前，该剧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演指导辛柏青携手00后青年主演团队与上海观众见面，解码这部经典剧目跨越十余年依旧鲜活的艺术生命力。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中国国家话剧院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青蛇》是许多戏剧爱好者心目中的白月光。2013年首演时，该剧在上海连演十场，每场都售罄并佳作，可谓火爆一时。原版法海的扮演者辛柏青回忆，
4: 对，在艺海我就觉得就是演得挺开心的，那个时候观众反应特别热烈，就是上海观众特别懂戏，也会看戏，他特别能够理解我们探索的这种所谓的中国演剧精神的这种切换，所以上海观众是思路非常清晰，他跟得上的。
3: 此次新版延续原版核心文本，仅做少量内容删减，整体故事架构与核心表达保持不变，却凭借00后演员的全新演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舞台气质。田沁鑫表示，
5: 这个版就比较活泼、青春、更开放一些吧，年轻演员，因为他没有像柏青啊，当时海陆源泉他们这么有张力有技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表演的经验，但是他们有的就是他们的青春和热情，很爽利的演的。

0: 为助力青年演员吃透角色、夯实功底，剧组搭建了系统化的培养体系。新版青蛇的扮演者韩家荣坦言，自身缺乏戏曲功底，剧组专门安排了为期一月的戏曲集训，系统学习戏曲首演身法部。排练过程中，主创团队摒弃机械复刻的模式，在保留原版舞台调度的基础上，鼓励青年演员结合自身理解创新演绎。秦海璐、袁泉等原版演员也专程抽出时间为青年演员指导。韩家荣回忆道，
1: 听了海璐姐那第一句话以后非常的温暖，我当时我就眼泪就哗哗的掉了。她说我从排练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管那剧组的人要你的联系方式和电话，是因为我想让你就是演出自己的青蛇，是你韩家荣的青蛇，不是我的青蛇，一直在给我自信。
0: 从唐代民间传说明代冯梦龙仅是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江南评弹，各地戏曲中的断桥、雷峰塔等经典折子戏，再到田汉先生创编的京剧全本《白蛇传》IP， 始终在传承中迭代发展。田庆兴介绍，本剧改编自李碧华同名作品，以青蛇视角重构南宋传奇，与传统文本内核高度契合，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而两代演员的演绎，让青蛇实现了传承与突破的有机统一。新百青表示，新旧两版剧目底色始终一致，禅意内核与人文精神从未改变，新版演员的情感表达更浓烈鲜活，自带少年纯粹感。相较于自己39岁演绎的沉稳内敛的法海，00后演员胡小龙的演绎融入了更丰富的少年心绪，让角色焕发新生。这种差异源于时代与年龄的天然特质，不具高下之分，每一代演员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经典。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日前，上海浦东美术馆举行新展媒体探班季官方 IP 发布活动，为6月17号启幕的乔治·莫兰迪《独白》与6月27号开放的《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两大新展预热。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浦东美术馆五周年的核心文化布局，乔治·莫兰迪和《让·努·维尔》两场新展汇聚全球顶尖艺术资源，刷新上海同类展览的规格与体量。其中，乔治·莫兰迪《独白》由浦东美术馆与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联合打造，整合全球30多家艺术机构及私人藏家资源，展出超200件展品，包含140多件大师原作，超120件作品为首次在华展出，是本世纪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莫兰迪专题展览。浦东美术馆馆长李明坤介绍，
3: 他既有我们大家就是超出对莫兰迪的固有认知，比如说他喜欢画瓶瓶罐罐，有难得一见的他画的自画像，还有他给妹妹画的肖像，包括他还有一些风景画花卉的这种作品，其实都是大家所不熟知的，也很少能够有机会看到的。
0: 展览通过30多个叙事单元系统梳理莫兰迪的创作生涯，同时展出其生前使用1993年以来首次走出博洛尼亚的新型首轮印压机，结合文献档案、影像资料与当代装置，打造沉浸式艺术观展体验。活动当天的莫兰迪原作开箱环节备受关注，1952年经典作品《静物》和1956年风景画《冯达扎街的庭院》两件核心原作率先亮相，直观展现莫兰迪标志性的色彩美学与极简创作理念。莫兰迪博物馆策展部代表阿莱西亚·马西表示，这场展览能够让不同认知基础的观众从不同维度深度读懂莫兰迪的艺术研究与美学探索。
4: 这件静物囊括了莫兰迪创作体系的核心要素，作品中黄色布料褪去自然属性，化为纯粹的几何形态，与器物轮廓形成呼应，不同器物的白色层次细微分明，背景色调与陈设物件巧妙融合，完整诠释了莫兰迪独有的创作技法与美学体系。
0: 李明坤表示，莫兰迪淡泊写意、重意境留白的创作风格与中国传统美学理念不谋而合，能够让国内观众在欣赏国际艺术佳作的同时，形成跨文化的艺术共鸣与独立思考。
3: 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独白，其实就不仅是内心的独白，那么在粤语当中 solo 也是独奏的意思，就相当于说是他自己独奏的这样的一首人生艺术之曲吧。
0: 将于月底推出的《让·努·维尔》专题展是这位普利兹克奖得主规模最大的个人展览，也是浦东美术馆开馆以来首个建筑主题展，展览依托400多个建筑案例、100多个设计项目档案，完整呈现艺术家 五十多年创作历程，涵盖建成项目、为落地构想与工业设计作品。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览是让努维尔首次在自己设计的场馆举办个展，浦东美术馆本身成为展览叙事的重要部分。场馆进厅还将播放专属影片，回溯建筑从构想落地为城市地标的全过程。活动中，浦东美术馆还正式推出专属官方 IP 形象“陆普普与陆美美 ”，IP 设计融合美术馆建筑特质，黄浦江水韵与艺术多元属性，兼具在地文化特色与艺术氛围感，未来将广泛应用于文创开发、美育活动、线上互动等场景，搭建美术馆与大众的情感桥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5: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提到黄帝内经，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养生中医理论，但在当下大健康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份流传2000多年的古老智慧正悄然成为大健康等产业园区创新的灵感源泉。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原上海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执行会长、原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高桂花女士，另一位是上海建盟医学科技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施小林女士。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聊一聊传统医学理念如何赋能现代产业创新。欢迎两位。
6: 主持人好。
5: 2000多年前的中医典籍呢，听众朋友们也都读过。那么和如今的聚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大健康科创产业来比呢，跨度好像比较大，这两个方面能不能结合，又是如何结合的呢？永续发展理念又如何落地现代健康产业的呢？我想首先请高校长来谈一谈。
6: 好，谢谢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存清的好问题，就是区分可持续与东方永续思维，需要我们从源头说起。现代可持续发展是工业污染危机时期经济增长、环境破坏的催生的理论，重在划定资源红线，约束资源消耗。而在东方永续里边，我们的思维是源自中华5000年前上古先民对四季天地循环的观察，然后由《黄帝内经》整合了先秦天人共生的理念，把古老永续的哲学落地到自然与人类生命的层面，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永续的创新的价值体系。
5: 高校长，您这么一讲呢，我能听出来里面确实啊是有这个内在逻辑这样的传承和关系的。那么施主任，您在建盟工作哈，那么建盟呢常年深度的对接园区健康科创企业并且呢还有一些临床医疗机构。那么从医学科技服务平台这样的实操视角来看呢，传统中医智慧和当下园区大健康创新是不是也有一些深度的内在关联呢？那么具体有哪些，请您也来谈一谈。
7: 好的，主持人。我们建盟医学科技服务中心呢，从成立以来服务过张江、徐汇、临港多个健康科创园区，我们对接了上百家的智能中医设备、数字化治胃病、功能性营养研发企业，同时呢我们也联动了数百家的三甲医院、医联体、中医科、体检中心。那么我们在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就发现，那些做得长久能持续的迭代技术的科创企业呢，他们的底层逻辑都契合了《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调理的思路。现代大健康科创呢，早已不是单一的靠硬件啊、单一的产品的竞争，那么必须要打通科研和园区的载体，包括临床验证、市场应用啊，这整一条的完整的链条。我们建盟呢，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条协同的一个通道，这跟古人的系统平衡的生命观

0: 应该是相通的。
1: 您这么一讲呢，我觉得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哈。就平常我们从这个实践角度，还真的没有主动的去思考和我们中医之间的传统的这种哲学之间的观点。那么讲了之后呢，我觉得有点豁然开朗这种感觉。那刚才呢，高校长也提到了两个词，那一个呢是永续，还有一个呢是可持续。其实这两个词呢，初听起来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么从两个角度，无论是理论啊，还是实践一聊呢，又很有不同。那么高校长，您觉得我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呢？
0: 是的，可持续发展呢，它源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然后从环保运动到资源有限，以及环境的承载力，核心是解决发展与污染及资源枯竭的这样的问题。而我们中华永续的智慧，追求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双向共生、持续循环内生式的长效发展。拒绝静止的单向的索取生机的哲学。
1: 明白了，您这么一总结呢，我们就从一个概念啊，或者一个高度上来去理解了它的内涵。那我想刚才施主任也谈到了对于实践层面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些个区别啊，或者说特色。那么您能不能再具体的聊一聊您在其中感受最深的一些情况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仔细想想呢，还真的是对应了这两种发展思维。一类呢，就是短期流量型的康养项目呢，他们遵循的就是西方的可持续底线思维。而另一类呢，他们往往想的是比较长远的，他们是深耕园区，做原创医学科创的企业。那他走的就是东方的永续生机哲学。就如孟子所言。抚今已时入山林，我们觉得跟他们这些创始人聊天当中呢，就发现他们的观念就是要尊重研发、临床验证的客观周期，而且这些人往往都愿意沉下心来，能够愿意花时间去好好的去研究中医的算法、天然原料、诊疗数据库、核心技术，我们这些年长期的陪伴后一类的科创企业。能够有一个长远的发展的思维，持续对接临床资源，共享医学验证的渠道，帮助他们一起搭建人才、技术、临床资源循环流动的这么一个产业服务生态。这呢，也是我们建门希望能够在推动上海的健康产业长久发展的一个工作方向。
1: 施主任这么一讲呢，我觉得就特别的具象化啊。您把那个项目呢分为了两类，并且呢还引经据典，让我们呢能够把您的实操和孟子等传统的这种哲学思想连接起来。那么高校长，刚才呢，我们都提到了《黄帝内经》啊，
0: 是的，
1: 我是门外汉，但是呢，也听到了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呢，女七男八这样的一种生命节律的理论。那么这套呢，本来是人体养护的规律。那我想，让您谈一谈啊，就请教一下，这种规律能不能延伸到咱们目前的大健康科创产业呢？
0: 完全可以。女七男八是古人呢，他们总结的一个生命全周期的规律。他告诉我们，女性的生命周期以7年为节律，男性以8年为周期。从生长发育到盛壮衰老，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的生理特征和养护的重点。这个本质上是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观大健康。生物医药等行业等产业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有类似的生命节律的。一款创新的药从实验室到上市，往往需要8到10年，甚至更久，急功近利就很难做出成果。其实，这个《黄帝内经》的女七男八的生命节律思想，就是教我们如何做生命资产的管理。包括人与产业，也正是代际公平在生命层面的最生动的投射，要为未来、为子孙后代留存足够的发展资源。
1: 我想呢。

0: 用这种古人遗留下来的这样的非常宝贵的理论价值啊、来指导我们产业园区等主导产业或者先导产业的创新是非常能带来前景的。那么这个类比呢也非常形象。施主任，那从建盟服务园区科创企业以及呢对接临床验证的实操角度来看呢，大健康科创的这个项目研发以及呢临床转化周期它又是漫长的，很多企业呢它就急于去跟风，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可能产生一些问题。那您在一线服务中呢观察到有没有一些痛点问题去值得解决，那咱们建盟又是如何引导企业遵循产业的客观规律来坚持长期主义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很对啊，我们建盟在服务园区企业的时候呢，确实发现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痛点。首先呢，像这些智能中医筛查设备，或者是药食同源功能产品的开发，它都不是一朝一日短期就能完成的，它必须是要经过多轮的临床验证，然后完整的研发落地，这样的一个周期普遍是需要8年以上的。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呢，有些往往就比较急功近利，他们会放弃自身的一个核心技术赛道，就追热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它的根基是不够牢的，可持续发展就谈不上了。
2: 对，
1: 往往会造成最后的这个企业的投资失败。
2: 确实，
1: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他们读了《黄帝内经》了解了这么一个企业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需要很好的耐心，就像种一棵树一样的，从种子到发芽到长大成材到开花结果，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人是不能够有着这种拔苗助长的一个心态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建盟呢就是依托我们自身的医学资源，我们尽量做一些配套服务。一方面呢，我们是打通统一的临床验证共享通道，尽量的去协助这些企业降低他们的临床试验的成本，缓解他们长期研发的一个资金压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结合了各个年龄段人群健康的需求，然后联合园区呢出具一些细分赛道的落地建议，引导企业深耕分层健康的赛道。那像我们服务过的园区的企业呢，就有一些类似的案例。像有一家企业，它就是依托这个女七男八的全生命周期的思路，他们把人群呢分成了青年、中年和老年，用来开发智能舌苔体质的筛查设备。那么循序渐进的呢开展多批次的临床验证，跟医院的临床的科室合作，那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做简单流量的产品快速变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建盟呢就始终陪跑这些企业，协助他们对接多家的医院的中医科，一起来完成临床数据的采集。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尊重产业生命节律、固本培元的思想的话呢，那么成功的概率也相对的要提高了。
0: 施主任，听了您的讲解啊，我是在想，是不是您所接触的一些园区啊、企业啊，他们都已经依循这些规律来去创新产品了？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园区服务的当中呢，也是发现说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在这么做，那这跟创始人的他的学历背景也好，他的人生的经历也好，都是有关的，包括跟他家庭的一些影响。
2: 没错
1: 那有些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些做得特别成功的企业，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家学也非常的好。其实我自己这些年一个体会啊，就是说知识不等于智慧。
0: 没错没错，你讲的特别好。有的时候呢，我们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就会思考，那么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刚才呢听了您讲解，我就想到两个字眼啊，一个呢是静，一个是动。那么如果说企业呢非常着急啊，他特别想去变现，那么就倾向于是一个动，他非常的 迫切的想去追寻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静呢又让我们从这个一些典籍里面呢感受到我们是要按规律来行事，不要那么着急，似乎呢是非常矛盾的。但是您刚才的补充呢，我就想着这个要素呢可能跟我们这个家学呀，我们那个吸纳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去思考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又有关系。所以很有可能是我们在潜移默化当中越来越多的能够吸纳古典的这种典籍的思想，越能够把它这个规律呢应用到我们这个实践实操当中去。
1: 其实哈，我最近呢也是刚从海外出差回来，那么在海外我也跟一些朋友海外华人在聊天沟通当中，他们会对我们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表示非常的尊重，而且他们会好奇，会说诶，你们怎么做到的啊？
0: 对，
1: 那我们呢他当时也有一位在场的同事，他的一个理念也是引起我的思考啊。那么他说其实不是单纯的人口红利，他说像印度也好像孟加拉也好，这些国家其实现在人口红利它比我们已经是要更多了红利了。但是其实你看印度到现在它得利的话还是脏乱差，对吧？那个面貌的话跟我们中国是没法比的。那这里面其实我这些东西都是深入人心的，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到每一个公民，这些对这些文化的像勤俭啊发愤图强啊这些的一个认可那这些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几十年来能够走到在跑步当中能够跑出圈的这么一个文化底蕴。
0: 是的是的，我们超脱出来看啊，我觉得其实高校长在我们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发言权，因为高校长呢他是在大学期间一直做领导，那么对于我们人才教育呢这方面是专家，所以我想高校长在我们延伸出来这个话题里面啊应该也深有体会哈、请您也给大家谈一谈。
2: 我觉得比方说黄帝内经这个思想啊，刚才我们施总啊包括郑主席都说到了，就说黄帝内经呢它是我们中国2000多年前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养生智慧。但是呢现在世界上已经把它作为生态哲学生命哲学。甚至最近就是我学习以后我也感觉到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我们中国东方最早的可持续发展哲学。
3: 没错，
2: 甚至有些它比现在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呢提的更落地，它有天有地。那么这个天它就是天人合一，也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谈到的一个思想，就是天地人三才的这个模式啊。那么这个天地人的三才的同构思想，好多的中药大学的学者们都在研究它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呢它原本呢它就是用来阐述人与自然万物共生相应的生命规律，但是我们就完全可以借用到它来看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
0: 你讲的特别好啊，我觉得刚才施主任提到的国外呢都非常尊重我们的这种文化，那么尊重的根基呢就在于高校长刚才描述的这么一些多年长年的这样一个积淀啊。那么其实呢古人在讲啊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也就是说呢固本培元。那放到科创企业身上呢高校长我想请问您啊是不是就是深耕核心技术筑牢研发根基呢？
2: 有，但是就总体上来说个体养生要固本，但是产业发展它也有一个固本，而且就是这个固本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固本要固得对，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本？
3: 对，
2: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本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你如果跟上了这个核心理念和智慧，那么你这个本就是牢靠。比方说园区的本就是完善的产业生态能够根基扎实的建成，产业才能实现真正的永续发展。
0: 施主任在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1: 是这样的，我觉得哈，高校长的这个观点呢，也就是说把中医放到整个健康科创赛道上面，企业的本呢就是自主研发技术跟临床数据的积累，那我们园区产业的本呢 就是完善的产学研医协同的一个体系，而我们建

0: 我们作为一个医学科技服务平台，那我们核心工作就是匡实产业之本。
1: 非常感谢高校长和施主任的精彩分享哈，顺应规律，守正创新，岐黄传新，科创致远，传统智慧为咱们产业锚定了方向，科技创新呢也为传统注入了活力。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 990FM93.4 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日上海春雨绵绵，恰好与雨中曲浪漫的舞台意境相映成趣，让走进西岸大剧院的观众未开场便先进入了这份和雨相关的艺术氛围之中。2025年初，伦敦戏曲原版音乐剧《雨中曲》首次登陆中国时，只在北京演出。主办方做出全国仅此一战的谨慎决策，源于国际原版音乐剧巡演的高昂投入，版权与人员成本、场地与技术投入、宣传与运营经费，以及舞美设备运输搭建成本，每一项都需要巨额开支。特别是复刻电影里经典的雨中场景，剧组付出了超乎想象的技术投入，直接推高了巡演的成本。副导演布伦丹库尔介绍，
3: 每晚用到六堆水，不仅从上方落下，还会从下方涌出，这样演员在演出结尾就能肆意溅起水花，部分观众也会被溅到。
2: 复杂的雨幕效果绝非仅靠喷淋就能够实现，背后是一套庞大且精密的水循环和温控系统。项目经理吕琦补充说，
4: 有两个大的水箱子，我们每次换到一个新的剧院去演出的时候，注水的时间长度可能在10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是有过滤系统的，再通过加热泵把水加热到比较舒适的温度，每次我们演出结束了之后，这两个水管会把所有水抽回来，留着下次再重新加热使用。
2: 尽管这一套舞台设备和调试流程十分复杂，却造就了舞台艺术的独有体验。北京首演时，16场演出覆盖2万余人次，不少观众跨城赴约，并呼吁加场全国巡演，
5: 特别意犹未尽，来再二刷一遍。
6: 蛮意外的，更沉浸式一点。
7: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那种切身体会到下雨的感觉。
2: 雨中曲剧组原本计划结束北京站演出，便回国封箱休整，但中国观众的热情远超乎预期，也直接促成本轮全国巡演。覆盖苏州、广州、重庆、成都、南京、北京等9座城市，让更多观众在家门口欣赏到伦敦西区原版艺术水准。据2025中国音乐剧市场年度报告，去年一年全国音乐剧演出票房达到18.07亿元，同比增长7.55%，其中原版引进剧目票房占比达到51.4%。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音乐剧市场，全国56%的音乐剧场次都集中于此。而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市场也增速迅猛。由此可见，雨中曲绝非个例，单站试水、口碑驱动、多城扩容的模式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原版音乐剧深耕中国市场的常规做法。例如2004年英国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上海连演100场，引发观演热潮，20多年里又落地广州、北京、深圳、西安等地，覆盖观众超过20万人次，累计票房突破1.2亿元。而更小众的法语、德语原版音乐剧也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国巡演核心阵地的市场趋势。极具代表性的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累计在深城上演6轮，超过100场。2019年，该剧20周年纪念版再度来华，开启全国14个城市130场大规模巡演，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标杆。未来相信会有更多作品借鉴这一路径，在双向奔赴中丰富中国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9: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本栏目的主理人关伟。
10: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花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 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

0: 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夏青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夏青。
0: 欢迎王老师。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充满生活气息的歌。那王老师，您在歌词中写道，又是凌晨沉睡的街道，星星已在梦乡里微笑，还有许多词呢都是特别有画面感的。那我想问问您，这些场景和感受是来自于您真实的生活里的状态和经历吗？
1: 歌词大部分还是我们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生活经历，会听到，就听到朋友在聊自己生活，工作辛苦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什么，也会想起自己以前最初工作的时候两三点钟回家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所以都会把它融在歌词里。
2: 就是有自己的经历，也有可能有别人的生活。
0: 是的，我听到之后也非常有同感，比如说这种凌晨的星星的这种状态也是有经历过的，所以可能引起很多听众的共鸣。对，那您在歌词里有写到，跌跌撞撞也是美丽的勋章。其实勋章这个词它是很有力量感的一个词，让人是有鼓舞受鼓励的这种感觉。那所以您选择了勋章而不是什么痕迹印记这种词，那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1: 因为这首歌还是蛮特别，冲到刻度它都是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征集歌词，所以在征集歌词的时候，就像华老师一开始觉得的，我们的词是很有画面感，是生活感，我们把生活写进去。但是这同时又是一个原创理论的歌曲专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培育理性的一个社会心态这个角度来做这样的理论歌曲时候，是特别在原来基础上请专家过来看了一下我们的歌词。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在原来的那些词当中，我们老百姓的心态当中可以有一些升华。因为我们生活就算再平凡，我们要鼓励自己相信跌跌撞撞碰到的，不管是伤疤还是我们遇到的事情，它也都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闪亮的一个勋章，是个记录。
2: 就算有困难，其实它也是你的人生很宝贵的经历，
0: 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那我知道关老师其实就是这首歌的作曲者，那么二位在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哪句歌词或者哪个音符进行了很多的沟通打磨？
2: 这首歌因为是先有那个曲子了，先曲子，然后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王力可能觉得这个歌比较密集，音符比较密集，密集呢会产生就是歌手唱的时候可能那个气口就不好找，就对歌手要求比较高啊。我们第一感觉就是想商量这个的时候，可能会这
1: 些会稍微有一些意见，但因为填词的歌曲它有一个。对作词来说有一点点小的挑战，是尽量的跟着原音跑，但是写完之后，但是为了贴合这个词的时候，有些用词可能对这个歌的意境不是很好，会两个人反复进行一下讨论，怎么能够让词和曲更贴合。
0: 明白。那所以其实最终出来的效果还是蛮好的，作为一个听众角度来听的话，你们想传递的那种比较温馨的比较舒缓人心的感觉还是能够 get 到的。
2: 对，这个歌因为风格本来就比较温暖，还是有很多人这个能够产生共情。

0: 城市音乐人系列访谈正在播出。
1: 刚刚听到两位老师讲，其实这是一个先有曲，然后由王丽这边来填词的这首歌。那所以这个为什么是先有曲？这和我们之前采访的其他歌是状态不太一样的。那请关老师来讲讲。
2: 这个歌是我们一次这个偶然的一些聚会当中，看到有真实的烟花在放。让我就想起一些小时候的一些经历，然后我就突然蹦出这么个想法，就当时给我。

0: 想，哎，要么写首歌，歌名就叫这个。后来他把这个词规整一下之后呢，拿去征集之后，没想到被专家也是一眼就看中，修改了一下，就是成为我们最后的那个定稿。
1: 所以结合您刚刚说的，其实是真实的看到烟花的这样一个经历，产生了这样的这个冲动。所以我也有观察到，王律在这个词里有写，你这个人称方面，你讲的是你曾满心骄傲，努力奔跑，想要站到更高，然后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其实你这个视角，相当于是一个第三人的视角。
2: 是，
0: 对。
2: 我这样的视角，是第三人的视角，就是看了绚烂烟花的时候，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还蛮感动的。然后关老师这边，他就突然之间就聊了一句，他说：“哦，原来就是我也能看到一场就是为我
0: 烟花秀，
2: 专属的一个烟花。就是虽然他不知道这个烟花是为谁，但是从他的视角来看，就觉得可能是为他而绽放的烟花，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灵感。他就觉得平凡人，你不管做什么事，会有一个人看到你。”他会有一个人会关心你，就家里总归是有那盏灯是为你而留的。然后用这个角度之后，再加上我们有时候就是小伙伴也会聊自己的一些平时的生活的辛苦，聊一些自己曾经满怀期望想站到世界最高，但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爬到，每个人都能爬到山巅，可是在一起又很快乐，所以以此为原型，用这个歌词，用那句话慢慢的衍生开来写的这首歌。
0: 看到的烟花，我能产生这个感觉，我相信也有人能够产生这个感觉。你不管这个烟花是为谁专属的，但是只要能看到的人，他也能够引起共鸣。
1: 对，所以这首歌创作之初虽然不是为了《春潮的刻度》这个专辑而创作的，但是他创作之初的所表达的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是很符合这首歌，对这个专辑的。好的。
0: 刚刚王俊呢，从他那个歌词怎么诞生，还有他工作跟这个创作的结合的一些故事跟我们分享，非常的动人，也非常精彩。感谢王俊来到我们节目。下期我们将继续邀请您做客咱们的节目。
1: 好的，谢谢王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下期再见。
0: 再见。
1: 谢谢。

0: 今天，浦东美术馆五周年新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本世纪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莫兰迪专题展，展览以完整创作脉络和一手史料，深度拆解大师的创作逻辑与精神内核，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东西方审美对话。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为了举行五周年新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浦东美术馆联合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联动泰特现代美术馆、乌菲兹美术馆等30多家机构，藏家及其莫兰迪青年探索，战争时期晚年巅峰各阶段代表作，完整还原其艺术与人生轨迹。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馆长洛伦佐·巴尔比表示，展览名独白蕴含三重深意。
2: 第一，指代莫兰迪终生独居博洛尼亚，潜心创作的人生选择。第二，这是中国首个完整呈现其全创作脉络的专题展。第三，独白更象征他在现代主义流派纷呈的时代，不依附任何艺术风潮，走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1: 长久以来，低饱和柔和色调成为莫兰迪的重要标签，广泛应用于服饰、家居、设计等领域，但多数观众对其艺术价值的认知大多止步于色彩表层。洛伦佐强调，莫兰迪的色彩并非对现实的复刻，而是源于童年记忆与生活印象的凝练，这也是其能跨越地域治愈人心的核心原因。
2: 莫兰迪常年收藏来自中国的东方艺术画册，其创作中内敛留白、重意境的特质与东方审美高度契合，他日复一日描摹静物的创作方式也近似东方冥想式的修行。
1: 策展人达人力介绍，本次展览被划分为30多个单元，一楼依托

0: 50多张绝版工作室纪实影像，还原艺术家原始创作场景，补齐历史语境。二楼打造冥想式私密空间，陈列小幅版画、晚期风景等作品，引导观众感知创作中的细腻情绪。展览重点呈现莫兰迪青年时期的探索历程，展出首次公开呈现的1921年妹妹肖像、1924年自画像等作品，见证他从追随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潮流到挣脱流派束缚、确立个人风格的蜕变过程。为打破大众莫兰迪只画瓶罐的片面印象，展览精选多类稀缺代表作，战争年代的贝壳暗藏时代压抑情绪，巅峰期静物尽显炉火纯青的色彩把控力，经典风景更是让雪山小镇改名为格里扎纳莫兰迪。展览创新性实现原作与实物联动，将画中反复出现的花瓶、锡罐等真实器物与对应画作草稿三重对照，直观展现大师重构光影、时空与物象关系的创作理念。浦东美术馆董事长李明坤介绍，本次展陈专为莫兰迪作品量身打造，例如公共区域铺陈层次丰富的莫兰迪色系，直观展现其色彩系统的多样性。展厅内部采用极简风格，调低层高，并搭配柔和自然光，适配小幅作品的观赏特质。散落的休憩座椅也为观众提供缓步观赏、静坐思考的空间。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莫兰迪画素材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呢，就是他的画和画之间，你看的好像有点相似，但其实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就这些细微的变化，也是他对光啊、影啊、模型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也希望留给观众更多的时间，可以坐在那边，好好的去分析、研究和对比这些作品。
0: 莫兰迪曾说：“没有什么比现实更加抽象。”他终其一生深耕寻常物象，并非创作局限，而是坚守对现实本质的深度追问。这场莫兰迪回顾展跳出了流行色彩的标签束缚，让观众读懂大师以日常器物独白一生的艺术坚守，也为当代人留下专注自省、深耕日常的启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由香港话剧团带来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正在深城热演时，香港舞蹈团大型舞剧《舞道》李小龙的《有法语无限》近期也在互拉开2026年度内地巡演序幕。该剧以舞蹈为载体，解构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与人生内核，通过中西艺术元素的融合创新，为沪港文化交流搭建起全新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舞剧《舞道》以李小龙的人生轨迹与精神世界为创作蓝本，串联起他少年市井成长、闯荡好莱坞成为国际巨星的人生历程，跳出传统叙事框架，聚焦人物精神气质的挖掘与呈现，是香港本土原创艺术的代表性成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黄凯仪表示，《舞道》去年在香港完成首演后，首次走出香港登陆内地，以上海为巡演首站，具有特殊的标杆意义。他指出，李小龙以咏春为根基，吸纳西方拳击击剑技巧，开创截拳道，而舞道融合舞蹈、武术、爵士乐、多媒体等多元元素的创作思路，与李小龙中西兼容的革新精神一脉相承。
3: 香港舞蹈舞蹈团跟李小龙先生也是把中西的所长和为用真正体现国家在十五规划把香港作为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和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带动式的定位不谋而合。
0: 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坦言，以舞蹈诠释李小龙是一次全新的艺术探索。
4: 是武术和舞蹈都是关于我们身体的，舞蹈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武术呢，可以说是反而是更能够代表东方的一种身体吧。我们抓住的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气质，而不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相貌。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的气质是跟身体是有最直接关系。
0: 主创团队历经一年多打磨编排，舞者突破传统表演边界，灵活切换恰恰舞、空手道、截拳道等多元肢体形态。主演王志生表示，演绎李小龙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践行其做自己的人生理念。
5: 因为李小龙他很忌讳的就是你去模仿谁，他创立了截拳道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多过于一个套路，只是一些认识自己、认识身体的一个过程。
0: 作为李小龙的饰演者，王志生在整场演出时无中场休息，他表示全程高强度的肢体表达是最大挑战，也是对李小龙极致探索精神的致敬。 在上海首演当晚，现场还有位特殊的观众，她就是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宁。她告诉记者，能再次看到这部舞剧让她兴奋不已，中间穿插着许多静谧动人、引人深思的美好瞬间。
6: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劲儿。我很欣慰，整部剧里都贯穿运用了我父亲的著述和思想理念，这样他就能继续指引我前行。
0: 据了解，巡演现场还展出了李小龙雕像乐高、功夫狮子装置、郭富城书法作品及李小龙珍贵手机影像，丰富观众对传奇人物的认知维度。此外，上海站演出结束后，舞蹈还将陆续登陆成都、深圳，持续传递香港原创艺术力量与中华文化创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这两天的深城、滨江岸线、商圈草坪、城市广场陆续开启免费露天电影季，走出家门预约一场户外电影正成为许多市民最热门的放松方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避开雨水侵袭，深城夏夜的户外活动又热闹了起来。在西岸梦中心的水岸剧场，上百名市民已在蓝色沙滩椅上迎着绚丽的火烧云观看芳华四海等露天电影，光影把黄浦江畔的夜晚晕染得格外温柔。
7: 躺椅躺得那很舒服的，看看电影然后喝喝饮料啊，挺好的。
8: 就我们生活工作都比较紧张嘛，天这么热看电影就是一个很赤裸的状态，就是挺新鲜，挺好的，挺好的。
0: 不少市民牵着狗狗吃着冰淇淋路过，发现围栏里亮起的 LED 大屏，都忍不住放慢脚步定睛细看，再凑到入口处仔细研究起预约放映的小程序。
9: 这就是所谓的松弛感吧，他放的也都是蛮新的电影，我们也都没看过，驻足一下也还挺有意思的。
10: 我刚刚看了片单觉得还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想看一下他那个预约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想进去看一下。
0: 这场名为好爱上海 Movieland 的电影盛会从7月2号开始持续3周，将在西岸集中展映近30部海内外优秀影片。整个活动把西岸的公共空间彻底激活，除了占地面积最大的水岸剧场，西岸梦中心最难的滑板碗池变身落日剧场，仿佛直接把公路搬进上海的夜晚。北边几百米的西岸凤巢则依托千坪草地与儿童戏水乐园打造森林影院和星光影院。在附近上班的 Coco 和芝芝对这种走出写字楼就能赴约的新奇活动充满热情，几乎预约了每天的排片。
11: 因为平时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就是下班就回家，所以这段时间有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
12: 前面下雨嘛，梅雨季，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第一场没来得及来看成，但是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好，江边吹下风然后看电影很浪漫，很有特色的。
0: 资深影迷小黑拍了十几张打卡照与朋友分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场活动更深的文化内涵。
13: 因为我有比较爱电影的一些朋友，他们在海外也会有一些这种场景，像我今天跟我朋友说我来这边看电影，他说他在法国他们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他是在一个船屋旁边，这边也是个船屋，法国是电影的发源地嘛，某种程度上它形成了一个互文嘛。
0: 市民藏不住的观影热情主办方都感受到了。联合院线数字营销及品牌推广部副总监苗凯宁回应，这次露天电影盛会跳出了传统四面墙放电影的思路，做了不少电影家的全新尝试，不但为都市生活注入了文艺气息与夏日激情，也正成为激活商圈活力、增进市民交流的文化粘合剂。
14: 我们这次比较多的联动了商户去做一些票根经济，把电影的内容带到了商业空间当中。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做爱情神话的沙龙场，请到了一些比较知名的影评人啊，跟大家现场互动。因为好爱上海的爱就源自于爱情神话的爱。19号闭幕的这一天会有音乐会啊、快闪舞蹈啊等等，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 happy ending。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5: 作为沪港艺术合作的重磅作品，《姐姐妹妹站起来》并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香港艺术节的首次牵手。早在2015年，双方就联合违约制作过舞台剧《乌合之众》，由上话现任艺术总监郁荣军编剧，香港导演邓伟杰执导。后来，郁荣军的原创作品《不可说》也被艺术团体《静念二十面体》改编为粤语话剧《乌讲德》，于2024年11月在香港首演。今年，双方又一次携手，由郁荣军操刀将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作品《利西翠达》改编为中文版话剧，当代希腊顶尖导演卡特琳娜·埃万杰拉托斯执导，上话十多位女演员主演。

0: 这部诞生于2400多年前的喜剧，讲述了女主角利西翠达号召各城邦女性团结起来，以身体为筹码，呼吁男性停止波罗奔尼撒战争，追求和平的故事，蕴含着超前的性别思考和反战理念，在父权制盛行的古希腊堪称惊世骇俗。卡特琳娜表示，这部作品承载着中西两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艺术的热爱，能够让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不同于原作的古典语境，姐姐妹妹站起来进行了贴合当代的创新改编。剧组摒弃传统古希腊服饰，采用色彩缤纷的现代时装。女演员们顶着夸张的爆炸卷发登场，雅典女子的蓬松发型与斯巴达女战士的朝天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荒诞的造型呼应原作的极端背景，既讽刺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形象，也彰显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同时，剧目融入大量全新创作的歌舞元素，既保留希腊喜剧歌舞队的传统风格，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演员们载歌载舞，以俏皮幽默的方式传递严肃主题。与姐姐妹妹站起来同期演出的还有舞剧《牡丹亭》。作为本届香港艺术节的闭幕演出，这部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舞剧此前在内地巡演场场爆满，也曾经在上海掀起观演热潮。其核心创作者黎星更是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回忆起自己的成名舞剧《红楼梦》时曾经说，
1: 其实在《红楼梦》还不是今天一票难求的时候，首轮巡演我们就是来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推荐不光是国内更是世界，让大家看到我们正在创作的力量和我们想要表达的话语。
0: 如今他带着全新改编的舞剧《牡丹亭》来到香港艺术节收尾，也算是又一次艺术巡礼。此外，本届香港艺术节还有诸多亮点，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爵士演绎巴赫、莫扎特经典作品，粤剧名家阮兆辉呈现粤剧经典折子戏，还有一则艺术科技作品以动态捕捉技术重现坂本龙一演奏场景等等。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本次为期4天的产业链党建行礼活动，让身为海外新闻专业留学生的我收获了完全不同于国外课堂的真实体验。我长期在美国学习新闻传播，平时接触的大多是西方视角的信息输出，很容易对国内的发展现状产生距离感。这4天里，我先后走访南湖红色教育基地、安吉渔村乡村振兴示范点、站在港台福星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亲眼看到了国内扎实的产业发展、绿色乡村建设和党建引领下的实体经济活力，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真实落地的中国发展现状。过去我在海外学习国际传播，一直担心自己不了解真实的中国，无法做好对外发声，但这次回国实习、实际走访调研，让我真切地看到了中国产业的进步、基层的实干与发展温度。作为未来想从事国际传播的留学生，这次行程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回到海外学习后，我会带着这次所见所闻，更客观真实地向外界讲述中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真实故事，用专业的新闻能力主动传播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由西九演艺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于8月14到30号重回上海文化广场连演20场。该剧去年在沪完成内地首秀，这轮更把申城定为本年度全国巡演唯一一站，还将在本周六晚迎来公演百场的里程碑时刻。上海为何频频受到这部香港音乐剧的青睐？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历经10年打磨，粤语音乐剧《大壮王》累计斩获30多个重要戏剧奖项，成为华语原创舞台的标杆之作。去年，该剧首次走出香港，先后在上海、北京两地演出，场场爆满。今年，在万众瞩目下，香港话剧团再次启动剧目巡演，但为何有且仅有上海一站？首先，上海是大壮王的灵感始发地。2015年，该剧作曲、音乐总监高世章和作词岑伟宗在上海淮海中路一间咖啡馆闲谈碰撞，偶然萌生创作全新清代公堂题材音乐剧的构想，这一源于上海的即兴灵感，传回香港后迅速落地，集结编剧张飞帆、导演方俊杰等主创团队，从零开启剧本打磨、曲风创新与舞台架构搭建。高世章表示，
4: 我觉得上海对于大壮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因为就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新的灵感。当然现在的第100场都是在上海

0: 你的善恶抉择、命运挣扎与自我救赎，饱含市井温度与人文思辨，与上海深厚的市民文化、包容的城市底色高度契合。但不同于多数引进剧目、流量剧目，全程粤语演绎的《大壮王》登陆内地之初并无市场先例，主创团队曾对非粤语区的传播前景心存顾虑，而上海成熟包容的演艺市场与观众群体打破了地域与语言的壁垒。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介绍，2025年《大壮王》首次登陆内地，落地上海文化广场，12场演出全线售罄，一票难求，创下香港音乐剧内地巡演场次与人次新纪录。更难得的是，不少内地观众反复刷剧，细致捕捉舞台细节，让主创团队深感震撼。岑伟宗提到一个细节，
1: 那么多讲普通话的朋友能够喜欢一个广东话的音乐剧，这个事情我对我来说是一个神话来的。我记得有一些人跟我说，今天开始我就去学广东话，我下一年回来，我要不看字幕来享受这个戏。我觉得哦，谢谢你，谢谢你。
0: 一年时间的口碑发酵，让《大壮王》的热度持续攀升。2026年上海站两轮开票都在开票当天售罄。费元红表示，
2: 在文化广场过去的历史当中，华语原创的音乐剧连演20场的好像还没有，而且它都是在开票当日就售罄啊，这样的现象也是极其少见。
0: 为迎接《大壮王》百场盛典，上海文化广场提供了更为精细化的运营和 IP 孵化服务，包括全新打造沉浸式观演场景、升级主题展陈、打卡动线、主创见面会等线下活动、迭代文创周边、角色盲盒等衍生产品矩阵，联动社交媒体平台开启独家战略合作，打通线下观演与线上传播的联动链路，全方位释放剧目 IP 价值。从上海咖啡馆的灵感萌芽到沪上舞台的百场绽放，大壮王的成长之路是沪港文化双向赋能、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更是上海引领华语原创音乐剧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佐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开业首周9场演出4分钟售罄，12万人标记想看。德云社上海分社的开业热度足以让许多演艺团体艳羡，但争议也不可避免。网络上咖啡与大蒜的调侃道出了南北文化的审美差异，北方相声爽利直白，扎根市井烟火，而海派文化精致内敛，崇尚格调品味。有人担忧北方相声来上海会水土不服，但回望历史，诞生于北京的皮黄与晚清传到上海，沪人初见趋之若狂，首次将其定名为京剧，并发展出海派京剧。侯宝林曾率相声名家富户与杨慕双等滑稽戏大师同台切磋。德云社所在的群众影剧院前身是广东大戏院，曾迎红线女等粤剧名家，见证南国艺术扎根生成。上海一次次以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的气度，让不同地域艺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也是上海开放包容城市精神的鲜明底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咖啡和大蒜并非是竞品，都是好菜。目前来看，德云社确实激活了市场，一方面填补了高端相声驻场的空白，丰富了观众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上海市独角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评弹团等深城喜剧界的领军者们纷纷表示，这将倒逼本土喜剧创作提质、表演升级、运营创新，推动南北喜剧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值得一提的是，虹口区同步联动四川北路商圈推出票根福利，有望实现看一出戏、逛一条街、游一座城，把演出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百年老剧场与百年商业街同步换新生机。不过在这个全年拥有6万场演出、票房近60亿的演艺高地，观众早已见惯了音乐剧的精致、话剧的思辨、滑稽戏的市井、脱口秀的激风，不会满足于陈旧的段子。德云社这个北方相声团体能否用自己的语言解构江南的高楼和烟火，有待时间印证。笑声无界，交融致远，期待德云社在上海不仅落地，更能生根，让咖啡配大蒜不是一时新鲜，而是城市文化记忆中一个鲜活的长久的猪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5月29号对于导演赵八斗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一年前的今天，他的大银幕长片首作《今晚》正好开机，一年后，这部轻盈又戳人的都市爱情片不仅和内地观众见了面，收获了满屏共情，甚至已经走出国门，登陆了澳洲和北美院线。 从十个被毙掉的剧本到第十一个终于开拍的项目，这位28岁的新锐导演说，能收获观众的肯定与共鸣，已经是他刮中的一份。

0: 小蒋。来听程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专访。
1: 故事的开始，马思纯饰演的徐秋和陈浩森饰演的陈宇宙，两个陌生人萍水相逢，并肩游走于北京深夜的胡同，尺度最大的时候还会在腹肌上探索地铁线路图。导演编剧一肩挑的赵八斗说，这个一夜限定的爱情故事其实就来自身边朋友讲究效率的真实生活切面。
2: 我想拍大家在都市生活中的情感的真相，或者是在都市的压力之下大家被异化后的情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们纯粹的讲一个纯爱的故事，那或许连这些生理性的呈现都不会有，但这种生理性的效率性的快餐式的爱的存在，以及对内心中真情的渴望和恐惧，就是这样并行的存在。
1: 故事的结尾，一夜浪漫散场，徐秋说出通透回应，抚平了陈宇宙紧绷的灵魂。
3: 你不应该为任何人留下，所以不要害怕。
1: 早餐店的烟火气，不内耗的幽默生活流风格，也治愈了很多荧幕前绷着劲儿的都市人。赵八斗说自己身边有很多生命力澎湃的大女主，但落于笔下难免太过完美，以至于不可信。好在马思纯独特的生命质感，让这个传统影视作品里不太常见的主动的女性形象立住了。
2: 最后一场早餐店的戏，我在剧本里面是写徐秋不流泪，是极度清醒跟理智的，可是我在演的时候她怎么都会流泪。我才知道所谓的独立清醒不代表她不动容，而且她身上这一份清醒跟强大是她的经历跟苦痛重建而来的，而不是空中楼阁和口号式的。这种可信感最大程度上滋养了我写作的这个独立女性的角色。
1: 电影中的最后一张彩票没有中奖，却印着健康、幸福、快乐。赵八斗说这是他悄悄留给观众的祝福，他自己则抱着纯粹且感恩的创作者心态。电影公映以来，听到那么多人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已经是中奖了。
2: 我当然希望他口碑又好，票房又好，能达到所有人的心目中去啊！谁不希望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出来就是大爆，然后被称为天才？但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已经达到了。我之所以拍电影，是因为我在自己年纪小的时候或者困顿的时候被电影关照过，所以我希望自己拍的电影也能关照到他人。收到了大家的反馈，一定程度上是刮中了一个小奖的。
1: 行业常说影视寒冬，初出茅庐的新人导演如何顺利拍出自己的原创故事？除了剧本的当代性打动投资人之外，赵八斗笑称自己刚进大学就开始打工，已有十年工龄，也结识了行业里各个工种的朋友，靠着制片思维和友情价才能控制成本。这多少让人联想到同期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巧的是，赵八斗也是潮汕人，虽然怕被质疑蹭热度，但一条 2.7 万赞的豆瓣热评足以证明他确实是阿嬷的超级粉丝。看看前辈的作品，他也清醒地确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2: 我在提出问题，阿嬷的情书他之所以能这么红，是因为他在文本里面坚定地解决了问题，用他们坚信的更朴实的更本真的情和义，给予了大家一个理想性的解答，而这份解答给了大家力量。你觉得是提出问题的人比较厉害，还是解答问题的人比较厉害？那我当然会认为解答问题的人会更强啊。我现在在写我的第二部作品，也试图给出解法。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7月3号到10月7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将在上海美术馆正式展出。这场展览集结195件套，合计472件展品，包含31件套一级文物，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多年来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巡展。国宝集中出省落地上海并非偶然。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观察。
1: 5000张秒杀票在2分钟内全部售罄，首轮早鸟票单日售空。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刚官宣便迎来开门红，有望成为今年暑期上海的最热门文旅项目之一。湖南省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介绍，本次展览囊括3件国家禁止出境的重磅珍品，还实现了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两幅母子 T 型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菱形纹起地城云绣坐垫首次展出，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和油彩双层七装帘的首次外展。马王堆重磅展品走出湖南，持续升温的文博热潮是底层基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各类文物机构接待观众 15.5 亿人次，2025年在此基础上实现了 6.2% 的涨幅。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项目中，半数以上聚焦中国古代文物及传统文化。这次选择在省外落地大规模特展，

0: 契合全国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博观赏需求。同时，上海成书的展览运营能力与平台影响力是本次高规格马王堆特展选择申城的核心原因。2024年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何以敦煌艺术大展，展期106天，累计接待中外观众超30万人次，配套开展1336场专业讲解，200多场文化活动，文创产品销售额突破千万元，成为敦煌文物跨省展出的标杆案例。2025年落地的万象本色中国白德画瓷艺术大展延续火爆态势，全展累计接待观众超83万人次，全媒体影响力达 8.11 亿。德化县陶瓷办厂务副主任曾宪生表示，
1: 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万象本色中国白德画瓷艺术大展是我们这几年来最成功的展览之一。
0: 连续两年的跨地域文物展都实现客流与口碑双丰收，让上海的展览运营、受众承接、宣传推广全链条能力得到更为充分的验证。郁燕娇也表示，
2: 就是上海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前沿的高地，长三角也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枢纽，是想利用这个上海这个大平台，让马王堆汉墓的这个湖南文化最有特色的名片，就想在更大的一个范围内得到一个传播。
0: 除本土文物巡展成果亮眼，上海文博场馆在国际文明展览领域同样形成成熟品牌效应。此前上海博物馆推出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收官时，接待观众超277万人次，埃及入境游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达到 65%。 亮眼的文旅联动数据吸引更多国家主动寻求与上海合作，秘鲁驻沪总领事在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推介会上就表示，展览中有116件秘鲁文物是首次离开本国，生动展现了古秘鲁精湛的艺术水准与高度发达的文化。未来，随着国内文旅融合持续深化，依托各大城市成熟场馆平台，相信大众会有更多机会邂逅各地馆藏国宝，传统文化也将在常态化巡展中进一步焕发生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音乐剧《大彗星》改编自托尔斯泰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的部分剧情篇章，在1812年俄法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讲述了年轻热情的贵族少女娜塔莎在感情与命运的纠葛中不断成长，中年颓废失意的皮埃尔则在迷茫中寻求人生意义的故事。该剧自2012年首演以来，已在全球11个国家以多语言版本上演，其一唱到底的呈现形式与多元音乐风格颠覆了传统音乐剧的听觉体验。此次回归的音乐会版由曾出演2024年上海创制版的库珀戈丁再度领衔，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溢于言表。
3: 我认为大彗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剧之一，我能和所饰演的皮埃尔产生共鸣，因为他是个被误解的人，他能在悲伤和痛苦中选择重新向往生活，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0: 不同于2024年上海创制版的沉浸式呈现，本次音乐会版在保留经典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了升级。导演胡晓庆介绍，
4: 第一个呢，它是带有一定调度和戏剧场面的音乐会版，它也是带有一定的舞蹈场面的音乐会版。然后呢，其实我们还是集结了我们中外的非常优秀的一批音乐剧演员，所以在唱上呢，我们依然会延续我们原来的，就保持我们原来的高水准。而且大家因为新卡司的加入，大家可以有更高的一个期待。
0: 他进一步表示，新版本将在镜框式舞台上聚焦核心表达，相较于原版强调的宏大沉浸感，此次更注重与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也会保留部分沉浸式设计，演员将在观众席穿梭，让大家融入舞会等场景，感受为生命狂欢的热烈氛围。值得关注的是，大彗星是由上海牵头打造的国际化音乐剧制作，彰显了上海在音乐剧产业领域的国际化探索与突破。作为资深音乐顾问，菲斯沙普尔有着30余年从业经历，曾参与猫的全球巡演及春之觉醒的中国制作。他表示，像大彗星这样联合多方推出作品的景象，在十几年前的上海是无法想象的。
5: 2003年我首次来中国时，国内音乐剧市场很小，观众对西方音乐剧的期待只有猫、剧院魅影这样的经典大戏。而如今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十几二十年里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中国演员，专业水平大幅提升，市场也愈发成熟。
0: 据悉，本次音乐会版将借助多媒体等手段，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背景，即便未读过《战争与和平》的观众，也能轻松走进角色的世界。中外主创与演员的携手发力，既保留了作品的国际质感，又融入了本土创作思考，不仅让大彗星这一经典 IP 焕发新活力，更彰显了上海作为文化枢纽在音乐剧国际化制作与本土创新融合方面的坚实步伐。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今年戛纳电影节沉浸式竞赛单元的入围作品，《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昨天正式落地上海交响音乐厅，开启为期两个月的亚洲首演季，观众将在这一项目中获得怎样的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国际新生代钢琴家，王羽佳的演出常常一票难求，而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新近推出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中，戴上 VR 头显，观众就能在虚拟世界里欣赏王羽佳演奏巴赫、德彪西、拉威尔、肖邦等经典作品，甚至能来到他的身边，近距离捕捉艺术家的灵针奇手。该项目由2024年戛纳最佳沉浸作品奖得主皮埃尔·阿兰吉罗亲自指导，汇集全球顶尖艺术与技术创作团队打造。上海沉浸东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涛介绍，所有画面都基于王羽佳的真实弹奏来制作，他演奏的力度、速度与音色均被百分百还原。
6: 他是现场是真的有一架钢琴，他本人亲自弹，然后通过绿幕的形式，我们把他的影像和指法抠下来，然后再进行现场跟真实的钢琴的这么一个结合。
0: 王羽佳表示，他始终在寻找与观众产生更深情感共鸣的方式，而沉浸式科技让他能以全新的形式传达音乐。的确如此，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奏，与火共舞还融入了视觉艺术。50分钟的沉浸体验以火为核心意象，八首音乐作品对应八个幻境，观众时而在汪洋大海里漂浮，时而在沙丘中徒步，或仰望皓月当空，又或看见火鸟在烈焰中翱翔。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王思雨在体验后告诉记者，
6: 其实它是一个交互式的体验，走进不同的场景，它会触发一些特殊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跨界、也非常值得体验的项目。
0: 作品从2025年11月在巴黎爱乐音乐城完成世界首演起便备受瞩目，此次亚洲首秀落地上海，成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磅活动之一，也为上海首发首秀、首演城市魅力增添又一文化注脚，打造古典音乐家沉浸式科技的全球标杆。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今年暑期，位于外滩一号的上海九世美术馆落地两场新展，分别以威尼斯当代玻璃艺术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珍品为核心，一古一今，一中一西，让中华传统釉色美学与国际当代玻璃艺术同馆对话。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九世美术馆的新展之一，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是上博首次在外滩艺术空间落地的瓷器专题展。上博陶瓷研究部主任、展览内容策划彭涛介绍，此次参展的50件文物均属馆藏高品质器物，代表了明清颜色釉瓷器的主流风貌与顶尖工艺水准。
7: 这件是宣德的几十寸红釉盘，它从烧造技术来说它是相当相当的难的，因为它的这个高温铜红釉的着色技术氧化铜是一种很非常活跃的，它是一种分子，这个温度烧得不够或者烧得过了，然后气氛把控的不好，比如它的颜色就会变。一直到现在来说，高温铜红釉都是最难最难烧的一个品种，珍贵就珍贵在这。
0: 在策展逻辑上，展览跳出通史陈列的传统模式，以红、蓝、黄、白、青这五种釉色为切口，深挖器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彭涛解释道，在古人眼中，色彩不只是审美，还对应着方位、等级和礼制。
7: 红色呢，到了明代嘉靖时期呢，它就规定了它是忌太阳的，在日坛用的、月坛用的全是白色，天坛忌天的用青色，然后忌地的黄色的。
0: 彭涛还提到，颜色又瓷器并器反复纹饰，仅凭釉色质感取胜，契合中国文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顶级审美。上海九世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特别强调，这些颜色釉瓷器以往多在室内恒定展陈条件下展出， 而本次展览依托美术馆的自然光线，让观众得以看见颜色又瓷器最本真、最细腻的色彩质感。与古瓷展相呼应的玻璃映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是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单元项目首次落地上海。展览从2009年至今的海量展品中，遴选19个国家52位艺术家的58件精品，集中展现当代玻璃艺术的多元创作形态。中方策展人包宏磊介绍，展览主题玻璃映例取自玻璃熔融状态下的物理特性，以此隐喻材料与文化的双重可塑性。展览展品均经过严格筛选，既收录曾亮相泰特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国际重磅作品，也纳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新之作。
8: 比如说齐卓老师，他是近年开辟了一个新的系列的合作，就是 Bubble Game， 就是在一个仿古的佛像头上，一个残剑给他补全了一个像中国不倒翁一样的这个身体。其实上面的一个是有一个永恒的存在，而下面是一个脆弱的游戏一样的不倒翁造型，所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作品。
0: 瓷器和玻璃都是吐火淬炼的艺术结晶。唐明泽坦言，双展同步落地并非偶然，而是策展团队深度研讨后的精准定位。无论是古瓷烧制还是玻璃熔炼，都既有传统窑火技艺的传承积淀，也有当代艺术思维的创新碰撞。两种火花的交融，让整场展览兼具历史厚度与当代活力。为丰富公众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同步开放美术馆三楼露台与咖啡文创区域，打造集观展、社交、文创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艺术空间。据了解，展览开放期间，美术馆还将推出岩石夜场、艺术工坊、主题导览等系列美育活动，持续激活外滩公共文化活力，助力中外艺术文化的交流传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随着春节档大幕落下，多部重磅影片密集定档三月，这个被影迷称为第二春节档的月份，正承载着再次激活电影市场的期待。
10: And what do you plan to do if this dream of yours doesn't work out?
11: That doesn't even enter my consciousness.
9: 3月20号上映的《至尊马蒂》是今年冲击奥斯卡大奖的热门，目前已经拿下9项提名。主演甜茶提莫西·查拉梅更凭借此片斩获金球奖影帝。影片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马蒂·毛瑟的传奇人生为蓝本，讲述他为脱离麦杰的平凡生活而努力拼搏，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故事。但这部电影并未走传统传记片的温情路线，导演约书亚·萨福迪用手持摄影的躁动、复古胶片的质感和高分贝压迫感，将乒乓球运动演绎得如同黑帮火拼般紧张刺激。
12: So I met an alien. He's a genius engineer, and if I can't understand what he's saying, he puts on a little puppet show for me and my tiny brain. And you know what? I don't mind it.
9: 同天上映的硬核科幻片《挽救计划》由高司令瑞恩·高斯林主演。影片改编自《火星救援》作者的高分原著，讲述了一名普通教师为了拯救地球踏上太空孤旅的故事。小说以严谨天体物理设定著称，例如时间膨胀效应、外星生命依赖氨气环境等等。影片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特制拍摄，地球场景以 2.39:1 宽屏呈现，太空戏份则以 1.43:1 画幅全屏展示，突出宇宙奇观的沉浸感。回想去年，还有《明天》《初步举证》等佳作撑起了三月独特的女性电影春节档，今年这阵热潮依旧延续。作为《初步举证》的精神续作，伦敦西区新晋口碑话剧《非穷尽列举》的剧场录影版电影定档三月八号，编剧苏西米勒再次以律政题材探讨人性灰度，英国女星裴淳华贡献出了教科书级别的演技。三月六号上映的《暗黑新娘》以女性导演的独特视角重构弗兰肯斯坦，呈现出电影中不常见的哥特美学。埃默·拉尔德·芬内尔执导的《呼啸山庄》则以大胆的改编撕开原著的残酷和虐恋，虽然海外口碑两极，但其导演风格仍然值得关注。如果说顶级梯队主打质感和深度，那么第二梯队的爆米花影片则聚焦娱乐和解压。3月7号上映的《洛杉矶劫案》让雷神和绿巨人卸下超能力，上演智商与枪火的对决。3月14号上映的《奇迹梦之队》由篮球巨星斯蒂芬·库里制片，讲述草根球队的逆袭故事。3月20号上映的皮克斯新作《河狸变身计划》延续了皮克斯的脑洞与温情，通过人类意识转移到河狸身上的设定，在喜剧之余探讨人与自然、自我认知的命题。 尽管这些新片阵容豪华，题材多元，但其中多数目前仅仅释放出少量预告片和基础信息，能否真正唤醒影视热情还有待观察。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采访了百余位动画人、学者与藏家，梳理中国动画从萌芽到崛起脉络的纪录片《中华动画100年》将于6月1号全国上映。从上海七平米亭子间走出的第一帧实验动画，到如今新国漫强势崛起，中国动画攒了100年的故事，首次在大银幕上全景式呈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如今为浪浪山小妖怪共情，同魔童哪吒热血的年轻观众，大概很难想象中国动画最初的足迹是从战火中一步步趟出来的。中国动画100年开篇就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学者陈山和曹小慧介绍了从零到一搭建起中国动画创作体系的万氏四兄弟是如何在淞沪战役中损失了所有设备和手稿，却以笔为枪救亡图存，创作出铁扇公主等一大批鼓舞民心的抗日宣传动画。
13: 把商务印书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14: 他们并不是在那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0: 上海是中国动画的发源地，更是中国动画成长壮大的沃土。这部纪录片留下了很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辈的珍贵影像，比如以骄傲的将军奠定中国动画学派创作根基的首任厂长特伟，比如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隔着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听到他们振聋发聩的创作理念。
15: 看民族行走之路，敲喜剧风格之门，
16: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远远跟不上。
0: 在前辈们的指导和探索下，上美影诞生了大量融汇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骄傲的将军汲取戏曲元素，猪八戒吃西瓜取材皮影戏，小蝌蚪找妈妈融入水墨审美，九色鹿还原敦煌美学，葫芦兄弟结合剪纸艺术，更别提还有里程碑式的大闹天宫。观众饺子看完之乎，童年的美好回忆都回来了。
17: 我是80后嘛，最喜欢看的电影的类型就是动画片，然后我一直困惑为什么现在有的感觉欣赏不来，看了这部我一下就顿悟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太好了，百花齐放那么多种类的动画片，我没有这么好的宝库可以给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看，也能够向世界去宣传我们这些美好的东西。
0: 本片导演、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自称半个上海人，因为他学生时代的代教老师大多是从上美影北上支援学科建设的前辈，从业42年，见证过起起伏伏。他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不只给观众带来童年回忆杀，更能给年轻动画人传递一些精神养分。不能做票房的奴隶，好内容才是动画的根。
18: 其实到现在，平台上收视率前10的依然日本动画、美国的动画。要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下一个100年呢，讲好中国故事，把真正的中国审美能够表现出来，还是要看到动画背后的文化枝干，让我们的未成年呢能够健康的成长。动画片是开心的，但是动画人要忍得住寂寞，就是万氏兄弟、特伟、阿达、吴进庆、戴铁郎一系列我们影厂这些前辈们用他们的艺术生命已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其实只观摩了半小时排练，舞蹈剧场素食者已经给人带来了强烈的不适感，这恰与编剧庄稼云在2016年第一次读韩江这本小说时的感受如出一辙。小说以女性英慧的身心转变为线索，讲述她因为一场梦而不再吃肉，并逐步拒绝进食，走向一种近乎植物般存在状态的故事。读完后，庄稼云的第一念头是邀请独立舞蹈艺术家江帆合作一支独舞作品。
19: 那个作品它本身就是充满了一种感官的信息，味觉啊、视觉啊、嗅觉啊，就是阅读的过程中其实就有很多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暴力是通过身体的方式传递给我的。
9: 这个想法在之后几年里反复沉淀，直到2022年江帆完成杂食动物等一系列作品后，他才觉得自己有足够成熟的创作状态去承接故事里复杂的关系和层层缠绕的情绪。后来故事的发展就像过山车一样，他们在2023年成功取得版权，2024年韩江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还未上演的改编作品瞬间站在了更多目光之下。素食者小说以多重视角展开，丈夫、姐夫、姐姐依次出现， 主角音会反而被不断静音。舞蹈剧场保留了这种视角结构，却用肢体把文字里音会被隐藏的情绪拉到台前，并加以显化。江帆表示，
19: 因为那个小说里面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或视角的方式，使得这个音会被藏在了那个一个灰色的地方。当你变成一个生活的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能量就在这个场域上，但是所有人都是就没有去关心过，真的从他的一个角度上去关心过，或者是去了解他的一个状态。
9: 舞台上的许多意象来自原著，又经过了全新的视觉转化。例如在第一篇章里，舞者用扭曲的身体堆叠成肉山，原型就是小说里的冰箱。在主演陈淑畅的演绎里，那些由舞者堆成的肉是让英慧从心底感到不适的存在，她一次次剥开，丈夫又一次次将它们复原，不断重复的过程是英慧与周遭世界无声的拉扯。
19: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是她对我的一种冷漠、漠视和不接收，以及我的不断的反常、不断的一种情绪的叠加，和我不像以往的一种听从或者服从以下他的一种变化。
9: 服装同样在讲述故事，基础打底的衣服上带有类似囊肿凸起的细节，对应着人在长期压力下产生的身体异化，也暗合因会梦中那些扭曲的意象。外层的服饰则赋予角色家庭、职场等不同身份，内在的异化和外在的身份叠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物真实的处境。整部舞蹈剧场时长大概70分钟，没有中场休息，像一场不间断的情绪流动。张帆强调，这部作品不是某一个人的单向创作，而是整个团队在排练厅里一点点聊出来、磨出来的。演员们也不只是完成动作，更把自己的理解和能量注入角色，让每一段关系、每一个场景都更有重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昨天，上海歌剧院公布2026至2027年度演出季，恰逢建院70周年，剧院以创新境共未来为主题，推出涵盖歌剧、舞剧、交响乐、艺术普及等多门类的演出内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翻阅本次演出季剧目表，被乐迷称为食神的歌唱家石以洁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本季重点演出之一喜歌剧《爱之甘醇》当中，他既出演自己最爱的歌剧角色内莫里诺，也深度参与舞台制作。
20: 然后我跟那个叫上帝导演那个时候商量，我说这个《爱之甘醇》我们该怎么去设定它的这个场景，我说大家乡村版的大概是看的不多了，能不能换一个场景。他说没问题，我给你来一个那不勒斯的街景，把整个故事放在了当代的、现代的那不勒斯。因为我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我说你能不能跟上海有点关系？然后他说没问题，肯定街头有很多饭店，叫他在多利亚上海，上海饭店。
0: 此外，石以洁还将参演演出季开幕音乐会《群星闪耀，巅峰咏叹》。上海大歌剧院开幕系列重要演出《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上海歌剧院新年音乐会《世界经典歌剧集萃》，以及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特别创排的新剧《向前，向前，向前》等。同时，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将更多目光投向青年歌剧人才的成长，依托中国青年歌剧艺术人才培养计划，上海歌剧院联合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卡罗歌剧院，为青年学员量身打造青春版茶花女。这版制作舞台风格克制，不依赖繁复舞美，着重考验演唱者的演唱功底与舞台表现力。石以洁介绍，
21: 然后圣卡罗歌剧院还会派助理指挥，还会派助理导演过来，就是像老师一样来教大家，就是从茶花女的这些比如说音乐风格啊、语言啊、表演啊，从各个方面跟大家应该有2个月的时间能够一起，就是从排练到最后演出。但是大家不要因为看了说青年版可能水平就不高，这水平很高，水平真的很高。
0: 青年人才的展示渠道并不局限于这一部歌剧。据了解，上海歌剧院在这一演出季开启熠熠生辉杰出青年歌唱家音乐会系列，计划持续邀请活跃在国际舞台、国内各大赛事当中的青年歌唱家来沪演出。系列首场将迎来女高音戴子一在上海大歌剧院带来个人独唱音乐会。从题材上来看，整个演出季的剧目布局兼顾世界经典、本土原创与红色文化， 今年4月演出时赞誉不断的歌剧《图兰朵》将重返深城，浮士德的《沉沦》、《安德烈》、《谢尼埃》等国内不多见的作品将以音乐会版形式上演，为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恢复排演，除去

0: 场演出之外，还将走进校园、社区、富云南、新疆等地开展数十场基层巡演，经典民族舞剧《小刀会》完成复排，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也将登上多地舞台。美育普及同样是本演出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赵磊介绍，原创儿童歌剧《卖火柴的小女孩》对安徒生童话进行歌剧化改编，面向少年儿童传递共情与陪伴的主题。剧院持续运营歌剧美影、笔墨当歌沙龙等品牌，在剧场、图书馆开展公益演出与艺术分享，降低高雅艺术的观赏门槛。上海歌剧院还将继续举办深圳龙岗歌剧周，把交响、合唱力量带到粤港澳大湾区，实现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Je pense qu'en fait, le roman...
2: 我觉得这个小说呢是一种更加肉感的、更加有人性的、更加有感性的一种方式来讲述历史的。历史呢，它是不能够深入人物的中心，而且历史呢，更多的讲述历史中的一些比较痛苦的事。而我们的文学呢，是可以给大家讲述历史的幸福。如果说历史呢，是在一些废墟当中，在寻找那仅存的几块石头。那文学恰恰相反，它通过小说呢，又重新把整个建筑都重塑起来。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整个人的思想、整个世界，所以呢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一种技术的世界，我们要有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它们。比如说，在这个人类最早先，他们可能是游牧民族，在当时呢还没有写作，没有书写，也没有城市等等，这一切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看待。柏拉图呢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哲学家的第一个优点呢，就是要能够感到惊奇。那其实呢，我在写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呢，就是感到惊奇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怎么样慢慢的去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我也希望读者呢，在观赏这一套书的时候呢，他能够感到自己这个一宿的身躯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一宿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沉重的负担。希望能够帮助我的读者能够去爱生命本身的富有。我们每个人呢，尽管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当中，但是其实人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有共同的一些追求，比如说爱啊，或者是一些传承啊。感觉中国的节奏非常的快，一切都非常快，签售也很快，然后到吃饭也很快。但是呢，他自己呢是希望更加慢节奏一些，有更多的时间成为他书中的一个背景。之后在关于中国的这本书当中呢，你会读到这个部分。但是他希望呢，这一部分关于中国的描写是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名字呢，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名字，但是呢，其中容纳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地域，他很担心自己像其他的西方人一样，搞错，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充分地走到中国的现实当中，能够体现到中国的多样性。
3: 很多读者是通过您的奥斯卡与那个玫瑰奶奶认识您的，就是书中我觉得玫瑰奶奶让她每一天写一封信，是一个迷人但是很仁慈，同时又有一点浪漫的这个设定。那我想请问您，当初为什么想要用这个设定来构筑这个故事？那为什么您又让这个玫瑰奶奶用这个告知真相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小男孩？
2: 当他是孩子的时候呢，他经常在医院看到很多的病儿，倒不是因为他自己是生病，而是他父亲，他是这个儿童科的医生。父亲呢，当时是每周三和周六带他去医院，然后所以呢，他当时就有很多的小伙伴，就是医院里的儿童病患，那父亲呢，就传递给他一种非常奇怪的哲理，就是。其实呢，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反而是不正常的。我觉得这个父亲说的是正确的，就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经常会忘记生命它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其实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一点，奶奶也希望通过写作呢，让读者能够记得生命是非常脆弱的。
3: 那么全书有一些信是写给上帝的，在您看来这个上帝的意象是什么？
2: 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意

0: 种训练，就让通过写信呢，就可以让这个人变得更加的精确啊，也更加的通透。那所以呢，他这种写信的这样也像是一种技术性的这种工作呢，就可以让人呢变得更加的开放，而且呢，能够就是更加的包容。
1: 我发现就是说您在两部小说都提到这个爱的这个意象，您是否认为爱是救赎一切的神药，或者说是一个秘密？
2: 我以为是法国人，法国
0: 人，
1: 法国人 ，OK，
0: 英皇是建立在爱之上
1: ，OK。
0: 对法国人来说，爱是优于效率啊，或者是工作的事业的成功啊
1: ，OK。爱是建立联系的一切。
2: 我以为是的，
0: 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也是对他所爱的人或者家人说，他说闭嘴，然后去爱。
2: Il y a beaucoup de questions qu'on se pose, et souvent c'est l'amour.
0: 那一开始呢，就是奥斯卡是不信神的，后来那个玫瑰夫人呢，就是让他通信信，然后讲述自己今天的生活。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吧，他可以就区分，就什么是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偶然性的事情。
1: 那么有评论说，您的《时间旅行者》这套书是赫拉利邂逅了大仲马，就是把学术的历史变成了冒险故事，您怎么看这个评价？另外，您希望我们中国读者是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来打开您的书？
0: 其实能够拥有读者是一种奇迹，因为他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能够拥有那么多的读者，他现在在书呢在世界各地已经卖了2300万册，他觉得这个很让他非常惊喜。作者他其实可能是不同类型的作者，像有侦探小说呀、科幻作者啊等等，作为这个文学作者不一样，就是他们是冒着风险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可能就是有可能他是没有读者的。那么他可以说他自己呢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但是呢不是这成功的创造者，并不是他，而是读者。觉得这一切他都觉得非常的惊奇。
2: Sigmund Freud disait qu'il y avait trois grandes blessures narcissiques dans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0: 在这个人类的自恋史上呢，可以说是受过几次这个伤害。第一次伤害呢，可以说是哥白尼，他发现这个地球不是中心。第二次伤害呢，是这个达尔文，他说这个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而来。那第三次呢，是这个弗洛伊德。他认为就是人类不是这个不仅仅是有意识，而且还有无意识。那么在这个弗洛伊德100年以后呢，人类又一次就自恋又受到了损伤，就是这个智慧也可以来自于这个人工。作者本人呢也正在承受这种自恋受损。那么这个作者是什么呢？作者他就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他是既是有一种世界独特的世界观，同时呢他也是用一句话来表现这个世界观，所以是一个世界和话语一句话语的一个综合。那这就是成为了作者。那 AI 呢，它其实是模仿人的写作。文学的力量就是能够消除这种存在的不同方式之间的距离。
2: permet de devenir un homme quand on est une femme, une femme quand on est un homme, beaucoup moins.
0: 文学同时也是了解他人，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只有通过这个故事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说艺术呢，它能够激发同理心，而我们的社会呢，正好给一个同理心是不足的。这些童话故事它都是对一个人来说，他孩子来说，或者人来说，它是一种心理的疗愈，是一种生存的疗愈。
3: 戴上狮头便是雄狮，原创音乐剧《雄狮少年》改编自同名国漫经典，将市井烟火、热血奋斗、非遗传承融于一炉，诠释不服输、不放弃、勇追梦的东方自强精神。先锋派报告五一特级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雄狮少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音乐剧《雄狮少年》的故事聚焦小镇少年阿娟，他体弱内向，常被轻视，却心怀醒狮梦想，与阿猫、阿狗拜师咸鱼强，从零基础起步，在汗水与伤痛中苦练技艺，在一次次跌倒与站起中找回自我，突破极限。主演郑钧、史坛岩， 饰演阿娟也是自我修行。
5: 与其说是我把刘家娟呈现出来，不如说是我向着她那种精神的方向去追求吧。刘家娟这个角色，她单纯乐观，然后很有热情，别人也看不起她，但是她基本上是没有质疑过自己所热爱的事情。
4: 醒狮源于唐代宫廷乐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象征着中华民族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音乐剧《雄狮少年》既保留岭南风情与非遗精髓，又以现代舞台语言增强感染力。剧中多场醒狮比赛高潮迭起，腾、挪、闪、扑、踩青、登高等一招一式皆有根有据，尽显力量之美、体态之美、律动之美。音乐创作方面，作曲高士章选择融合岭南民间小调、本土唱腔气韵与现代音乐旋律，唱词质朴有力，唱腔昂扬向上，既有乡土温度，又有时代节奏。
5: 高老师在戏的一开始已经给了这个角色一个底色，他是为了这个角色写了一个主题旋律，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他很安静的开场。我觉得这种就是太聪明了，因为他很早的知道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重点不是舞狮，也不一定是热血，是梦想与理想。
6: 一举手，使石头天石头先跟顶，我想留我想留几多气压放在面前睡。
4: 该剧自首演以来，普通话版、粤语版轮番上演，巡演所到之处掌声不断。它不仅讲好了少年成长故事，更传递着一个精神内核：放弃有万千理由，坚持只需一个信念。无论是舞台上的阿娟，还是幕后的创作者，都以实际行动诠释对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只要坚守初心，虚心前行，突破自己便是成功。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你第一次读小王子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相遇
7: 02年还是03年的时候，大学的尾声
1: 一样。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老师不开书单，
7: 不开书单，
1: 他就告诉你图书馆自己去借这一栏就然后你突然之间觉得，哎，我遇到了这个，
7: 对，
1: 感觉开了书单期待就小一点，你就没觉得这本书影响到你现在。
7: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人生中的非常大的幸运，从天而降，你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当然当时还是有一个我的认识的一个好友，他给我介绍过这本书的，就是，但是他的介绍也不是像现在的人这样，就是，这本书被选入了20世纪的百大经典，这本书被称为是成人必读的童话，他是从里面的一个情节讲起的，我记得那个姑娘她跟我模仿了一句小王子的话啊，就类似于，我就好像一朵花，就可以了，然后我也没有马上去读，我也是过了一阵子。突然电台里听到了，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又认识了马老师
1: 啊，
7: 对，正好那个时候我也喜欢这些文学作品嘛，所以就跟一些还是能找到一些朋友的，就这样大家互相介绍一下，然后我带了一本，我新买了一本这个马老师的译本，请他签了个名，文字是很就是很潇洒吧，就这样，对，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从一个对书的认识，不是还没怎么着呢，就已经被塞了一堆书到我怀里了。哎呀，这也必读。哎呀，那个东西也是经典。看了，貌似看了很多，但是你对书的感情肯定是不如我们当时的这种
1: 就不一样，
7: 从无到有的感觉。对，
1: 是的，是。
7: 我们是真正需要他们，
1: 然
7: 后真正像是交朋友一样的去认识他们，然后真正的像是到很多的机遇啊，很多的偶然的情况下了解到了有某一个作品，了解到了怎么样，而且都不是从他获得多少奖来了解的。
1: 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在的这种标签。
7: 是的，是的，必须得先倒空你的脑袋，然后才去接触一本书。
1: 而且很可怕的就是，我有的学校开出来的书单，就想给小孩子开那种什么《呼啸山庄》
7: 啊，
1: 这种很可怕，你知道吗？
7: 很恐怖的。
1: 所以我是不太喜欢有那种就开书单性质，我也不希望在节目当中有这种书单的那种概念。我还是觉得你读到改变你一个观念、改变你人生一个想法的一个东西，肯定是偶然性发生的。
7: 对对对，我一直会说，阅读是一件不要去推崇它。哎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空话别说。
1: 当然那个读书的习惯要推崇。
7: 我很喜欢的，我也访问过的以色列作家 Matt Shalev， 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也是个很好的人啊。然后他写他的阅读史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就是他爸给他推荐书的时候，不是说什么告诉你这书有多好你就看去，而是给你啊，然后拿来看看，这是把书名念一下，洛丽塔，他14岁，洛丽塔啊，这是讲什么的？你看看，你可能会喜欢
1: 啊。
7: OK， 到此为止，对，你不要去跟他提防他什么东西，你也不要去想着这个书能够怎么样，你只要有这个拿起来拿本书就读的习惯可以了，就可以了，你日后你自然会知道什么书是一个什么位置的，对吧？
1: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我们要搭建起这个读书的习惯，
7: 是
1: 内容等到我们有一定积累或者说有想法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判断。
7: 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就是喜欢在一些已经肯定了的东西上面绕圈子或者堆叠大量的描述，对，比如说一本人人皆知的一本名著，就是这样，战争与和平也好，什么什么样也好，就是如果一群人想要来讨论它的话，我觉得80%以上的输出的文字全部是在讲这本书，就是在证实它的 greatness， 可甚至90%以上都是在觉得哎，他讲这个话是为了说这个书有多伟大。他讲这个话也是在说这个书多伟大，所有的堆积的论据感想啊，然后自己的心得都是在走这样的一个路子，好像我们习惯了对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东西给他立碑，给他立一块一块的纪念碑，献上无数的鲜花，
1: 就很多不自觉的你要臣服某种权威。
7: 哎，然后呢，你要是觉得哎，我想说点不同意见吧，可能这个人还要么不敢说，要么呢就是很刻意的说。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就是说了一个很烂的、很滥情的什么这种恋爱故事吗？像红与黑啊，他不就是一个小土不拉子，然后他想要往上爬呀，攀上一个什么什么呀，不就如此吗？啊，就是我们的语言都是这样的啊，要么是在不自觉的在赞颂啊，在加强一种已经被肯定了的东西，要么就是不屑一顾的啊，这种去否定那些。我对小王子啊，我也有一个经常重复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不谈爱，对，他里面不谈爱，
1: 没有
7: love 是没有的。
1: 小王子对玫瑰不是爱吗？
7: 就是他里面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
1: 没有直白，
7: 对，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
1: 嗯，
7: 就是小王子他是面对着这个玫瑰，
1: 嗯，
7: 他是在想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就像是他问狐狸一样，我们现在相遇了，我们该干什么呢？
1: 嗯，
7: 就是他是在想这个问题。他要是有脑子里有爱情的话，他就会想啊，那我对玫瑰花的这种就是爱情了，这就是爱了，就是我们都会这么说话，对不对？他这里面他是避开的，他从这朵花从土里冒出来，然后梳妆打扮没个完，然后小王子就一直观察他，他是什么花，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这样。万一是猴面包树的话，他把它铲掉，对吧？结果是个玫瑰花。到这个时候他不得不用了玫瑰花这个名词。其实照这个作品的逻辑的话，小王子应该是不知道这个花叫玫瑰的，他可能给他取个名字，叫芍药啊，叫仙人球，就是都有可能。但是在这里作者不得不写玫瑰花，你不得不给他个名字，是不是？然后他因为他叫玫瑰，他就带上了我们语言里面的玫瑰既有的那种象征意义啊。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这就是写爱情了。其实不是，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朵花它本身，不是一个跟爱情有关的象征，它是个生命，然后呢它是一个相遇的对象。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你看他小王子离开他自己那个星球前的这一段，他跟那个花闹别扭，其实你看不懂到底怎么闹别扭。没有哪句话好像是冒犯谁了，
1: 对，
7: 无非就是这句话好虚荣啊，对吧？无非就是他好像很自恋，他好像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作者写的非常细微的地方，他会让我们感觉到在 我们的日常接触里面，

0: 我们很好的关系怎么冷下来了，
1: 他也不说我生气了，
0: 哎，
1: 就
0: 没
1: 那么直白
0: 种话。
1: 嗯，
0: 对，但是可能就我们两个相处可能我们一段时间走得很近，
1: 嗯，
0: 过阵子可能哎他不联系我了，那我能想那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了，
1: 嗯，
0: 或者他不联系我，我也是很冷的人，我也不联系他，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合作了，对吧，然后日后就会讲起啊，这是我曾经走得很近的一个好朋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了。其实在小王子玫瑰花的这一段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的远近它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小王子要离开的时候，玫瑰花才表达了说就是我会很想念你，
1: 嗯，
0: 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对吧，这个时候只有当这种他们之间一定要分开的时候，小王子才会事后才会想到，哎，我应该好好爱他，
1: 嗯，
0: 对吧，就是他这个话是这么讲的，
1: 嗯，
0: 就是我其实是爱他的，他是事后找回来的，
1: 嗯，
0: 但是当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爱已经没有了，或者说这个爱已经不可能再拴住他们两个了，
1: 嗯，
0: 我倒不是说这里面哲理有多深哈，我就是说我们只要从他跟玫瑰花的关系去体会去想象我们日常人和人的交往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这种东西是很真实的，他不需要两个人真的翻脸，是吧，两个人因为某件事情绝交，不需要，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相处过程中腻了烦了无聊了厌倦了，然后自然我们就会有 distance 了，
1: 嗯，
0: 对吧，像我们喜欢说一些俗话，再浓的爱都抵不过柴米油盐的消磨，对吧，这种话是非常俗的话，就是这样，
1: 嗯，
0: 每个人都会讲这种话，然后用它来安慰别人啊。但是你要去读文学作品，你才能够知道，你要超越这种很肤浅的很俗的对生活实情的这种描述，
1: 嗯，对，这是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差距，
0: 啊，对，
1: 那您怎么看箱子里的绵羊，他一直想要绵羊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这里面很多解，
1: 而且好玩的是他不要作者给他画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当然这是飞行员画了一个箱子给到他，
0: 是的，
1: 他才觉得符合他心意了。
0: 我第一次听到绵羊的法文的时候，
1: 啊，
0: 我很激动知道吗，
1: 嗯，
0: 母董法文叫母董，对，
1: 嗯，
0: 所以他那句话就是请给我画一只绵羊，The cinema and 母董 s'il vous plaît， 请给我画一只绵羊，
1: 嗯，
0: 就是母董这个词是个多好玩的词，母董是吧，
1: 嗯嗯，
0: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玲珑可爱的一个东西，
1: 调皮，对，
0: 调皮的一种一个词语，我觉得可能人家作者就觉得这个词好玩动听，适合在小王子嘴里说出来
1: 啊，
0: 对，因为他不会解释说为什么你懂法语，对不对，小王子他就是用法语讲话的，那么他讲出这句母董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作者在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觉得啊，我真的希望有我能写一个人物，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来，然后这句话成为这本我的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发亮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关于箱子，这个有太多的讲法，就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1: 嗯，
0: 你要在不可见的地方，
1: 嗯，
0: 有所见到，
1: 嗯，
0: 你要在可见的地方就是
1: 有所忽略，
0: 忽略，对对对，
1: 嗯，
0: 就这样，对，就是我们的那个看，因为看这个东西它会很容易被简化成为刺激
1: 啊，
0: 有无数的东西来刺激我们的眼球，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刷手机，我们就一直在东看西看，然后虽然一再的说刷了一小时什么也没看着，一再的说今天我又浪费了时间，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一无所获，但是你转头来你还是去刷，
1: 对，
0: 就你会用更多的东西来填补之前的那个洞，就好像你一旦出去旅行了，你就会有更多的去的地方要填补之前旅行结束之后的那种失落感，
1: 嗯，
0: 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作品里，我就觉得就从这个故事本身去欣赏这两个人的对话，就已经让我很快乐了，我觉得是这样。
1: 跟你聊了之后，我就觉得解读这个作品的一个线索，其实它不是刻意的一个一样一样的名词或者东西，它其实是或者说飞行员和小王子之间的关系，小王子和玫瑰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讲的是一种联系，所以我们看作品

0: 知、恐惧，
1: 对，你就会有这种人的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的这种情节偏执，然后会带来各种各样对人的情绪的影响。
0: 嗯，
1: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症状。对，你像生哀这样的人，一直在空旷的地方待着，对吧？他多么需要连接呀！
0: 嗯，
1: 他多么需要和他的战友
0: 嗯
1: 结成很好的关系，他多么需要有爱人，他多么需要有远方的朋友，他多么需要有可以写信可以倾诉的人，然后对方还可以听他的一番胡言乱语，对不对？
0: 对，他现实当中就是一个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倾诉对象的那个人。
1: 然后呢，当他写书成名的时候，他又发现社交场他不喜欢
0: 啊，
1: 他就发现他的太太贡斯万罗喜欢社交，
0: 嗯，
1: 而且是有一种，也是一个这种喜欢起范儿的这种女士，动不动就说出一些古灵精怪的话来，
0: 嗯，
1: 然后希望吸引别人的注意那种，就是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他自己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还是觉得跟他的爱人走不到一起去的，就是，
0: 嗯，
1: 他又要飞。他又要去那种一个人的征程去了，就是这样的。对，然后他待久了，他又要落地，又要去遇见人。
0: 嗯，
1: 所以对他来说，相遇是一件生命里的一件很大的一个礼物也行，
0: 嗯，
1: 很大的一个主题。
0: 嗯，
1: 他不可能到处都有，
0: 嗯，
1: 对吧？他不需要很多朋友啊，但他又不能没有。
0: 嗯，
1: 对。所以呢，你想，他要写《小王子》的时候，他在美国写的。然后他脑子里面酝酿的这个故事可能已经十年前就开始酝酿起来了，
0: 嗯，
1: 他可能想写的就是过了这个十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啊，经历了这个分分合合的爱情，经历了法国的沦陷，
0: 嗯，
1: 经历了我的受伤，我差多少次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我现在要退休了，飞机我也开不了了，我身体都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要写一个故事，一个小王子，一个故事，他就在想，如果我还是一个飞行员，我还念念不忘那次沙漠惊魂，那沙漠惊魂的那一次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我眼前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1: 结果他现在写了这么一个小王子，然后你再读这个小王子本身，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们看音乐剧看电影看动画片时候的样子，地平线上邦邦邦邦，从头发金色的，然后到脸，然后到围巾冒出来这种，然后你在那看着，哦，是这样的，他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嗯，
1: 你读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作者非常的用心的避开了很多让你想当然的那些东西。
0: 嗯，
1: 他不是说这时候来了一个小王子，
0: 嗯，
1: 或者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金头发怎么样，他全部是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讲的。
0: 嗯，
1: 飞行员说，我记得他是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好像不是，我记得他的个头有那么高，好像又不是。
0: 嗯，
1: 我记得他的颜色是怎么样，好像也不是，我讲不清楚，我反复的画他的样子，画完之后我看不像他，我再画还是不像他。
0: 嗯哼，
1: 总之我搞不明白。
0: 嗯，
1: 这种地方都是作者他在跟自己所较劲。
0: 嗯，
1: 他想要写的这个故事是他真心希望真实发生的这个故事，但是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确定一种确定无疑的东西。
0: 嗯，
1: 身高一米六，你能这么写吗？对吧？他这个衣服看上去好像是某种什么这个驼毛做的，他的那个脸上看起来鼻子很高，不能具体的。
0: 嗯，
1: 只有不能具体，他才觉得这是他想要见到的人。
0: 有些文学艺术的东西就是没有具体，要带有一点空间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
1: 尊重这个作者的话，
0: 嗯，
1: 你就会尊重他对于他眼前想出现的这个人物的这种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良苦用心。
0: 嗯，
1: 你会很尊重他。
0: 嗯，
1: 你会明白他自己也不希望把这个人固定下来。
0: 对，
1: 他更不希望变成同款。
0: 嗯，
1: 变成这个小王子的这个周边到处发行，他绝对不希望看到这种情景。
0: 嗯，
1: 这是在我心里的一个人物，虽然你可以用一句鸡汤话说每个人的心里都

0: 有一个自己的小王子、
1: 嗯、
0: 问题是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1: 嗯，
0: 你的眼前已经铺天盖地，全是色彩，全是造型，全是各种同款，全是各种周边，全是各种衍生产品，你怎么可能把你的脑子清空，真的去跟故事相遇，然后去找一个自己的小王子？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这件事情在当下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我真的可以这么讲、
1: 嗯、
0: 你必须得明白，这是一本向每个人，向一个读者提出很高要求的一个作品，他要求你去跟作者想象它，想象每一件书中写到的东西，而不去真正去看一个东西。
1: 嗯，
0: 不是你对吧？你带人去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到里面去，发出来一个国王，发、
1: 嗯、
0: 出来一个商人，发出来一个财主，发出来一个点灯人、
1: 嗯，
0: 那你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一个小孩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之外，还有什么意思？
1: 嗯嗯，
0: 你需要有一天，撇开所有的脑子里面已有的一切，去打开这本书来，从第一个字开始看起，看到最后一个字。如果你看到怎么样一个孩子，一个金发头发出现，请告诉我他回来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必须让自己大哭一场才行。我觉得，我以前给一个朋友念小王子的时候，就这样的，好几次我用那个录音带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几次我都、
1: 嗯、
0: 不行，我得出来，憋不住。你重组小王子，你有什么特别大的发现吗？
1: 哎，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忧伤呀，我就觉得遗憾了、
0: 嗯、
1: 没有了，但是我怀念他，他总有一天要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希望在的，但是我也很清醒的知道他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人生境遇上去，你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哪怕你就是去年你向往的这种东西，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是过了。
0: 嗯，
1: 你只能空留遗憾。是的，我真的很怀念，但是我一方面也很清醒，真的没有了，是不是？这一点来说是对自己也很残酷。
0: 我觉得是，就这个东西呢，严肃的文学里面都会有，就是说，这、
1: 嗯、
0: 最好的东西，当你意识到它好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它已经流失了。哎，我觉得，它一定是经常在反复的在提醒你、
1: 嗯、
0: 这一点，就这样对。我是一个比较容易乐观的人，
1: 嗯，
0: 所以就是，就是我的脑子，
1: 嗯，
0: 我的眼睛所见所思，他们的价值是不需要记录的，他们是不需要用照片的形式留下来才算是结束，甚至不需要写下来，就这样。像是这个作品里面狐狸和小王子的相遇和分别，其实它就是算是一种暗示吧，就告诉你说，你带着这个记忆走，
1: 嗯，
0: 这就是你的一部分了，用不着我给你个东西做纪念，都不需要这个。你看到这就想起我来了，这个就一下子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就这种干净，就干净在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这种东西啊。
1: 嗯，
0: 哎，然后那个关于这个星球的事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是靠小王子的讲述来让飞行员了解的。
1: 嗯，
0: 他没有一个国王送给我的一个什么东西给你看、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商人送给我一块什么石头，
1: 嗯
0: 就是没有物的
1: 证明
0: 对、
1: 嗯、
0: 完全靠面对面，完全靠讲述，面对面的讲述就可以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生动。然后呢你如果是一个好的听众，好的对话人的话，像飞行员这样的，我再把小王子讲的东西我再讲给别人听、
1: 嗯、
0: 又会有另外的一番情景，又会有另外的一种反应。
1: 对，所以我在读小王子的时候，根本我不会去计较这个是真还是假就没有这个概念。
0: 对，然后你会看到作者他可以让你觉得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面人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周围的事情都是好像不成为他们的背景、
1: 嗯、
0: 他们都是面对面的，哪怕是那几个有点像反面人物的一样的商人啊，一直在想要占有所有的星星的这个商人啊，多天真的人，哪里是一个反面人物，对不对？然后像是这个对吧，我命令你这个在他发号施令那个国王，对不
1: 对？
0: 多
1: 鼓掌什么的，
0: 对，很可爱的一个人，对不对？地理学家，然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书都是地理书，一直在看书。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 你很希望他们真实存在过，其实是这样。对，
1: 我不觉得可笑，你知道吗？我不觉得可笑，好像就是还真是有这种。

0: 现实的投射。
1: 我觉得他很逗，你要真的要像我以前看一些解读，他就一定要说出来，这个点灯人他是用来指某些就是做着很无聊的工作、没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很没意思。
2: 对、
1: 这种解读都很没意思，就是这样，对，就不用去讲，其实就是纯的对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的这个样子的这种想象和欣赏，我觉得就已经足够。让我难以忘怀的。
0: 所以我们反复读也听很多人说小王子就是在于他、他有这么大的一个魅力，就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你就说不完，你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体会、每一年看的心境又不一样、然后
1: 对
0: 感受也不一样、
1: 感受也不一样。你知道是艾克苏贝里他写过一个，不是他写的，就是他那个朋友写的。他那个朋友叫，就是他那本书致敬
0: 的那个，
1: 你上次有听我那个做过东西的话，你应该知道，我经常说起这个人，他叫 Leon Vilt 嘛，他是圣埃1931年之后认识的，对，我没有看过圣埃的传记，那个传记里面肯定会有不少的关于他的讲法，就这个人呢、你真的是，我觉得你一看他那个照片，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一个。人物就是他是个文学批评家、他是犹太人、他自己不写小说，他自己可以不写诗，但是他博览群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33天，就是1940年6月纳粹德国大军打进法国把北边占领、然后呢一条大路啊从北方逃到南方的这个法国人呢、就是携家带口啊，就这样大车上都是逃难往南逃啊，就这个过程一共走了33天，然后这个莱昂维尔特就写了这本书、把这个33天的这个经历啊这都写了一遍，然后圣埃把他这个手稿带到美国去谋求出版，帮他做这个事儿。这个好朋友是他的1931年之后见到的，1931年之前可能真的像小王子里写的那样，就是我从6岁起就不愿意认识大人了，就是我对大人的世界我是很反感的，怎么怎么样，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但是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这个莱昂维尔特之后，他有了一个比他大12岁的长者，大哥，父亲，老师，以及文学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引路人，那个时候圣埃的作品成熟了，他的第一本书《夜航》。也写出来了，夜航的这个书的这么小一本书，它就真的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很厉害。等到这个33天被他拿到美国去想找出版商出版的时候啊，他碰壁，因为美国人不关心法国的事情，所以也不想去给他做这个事儿，就这样，所以圣埃就很痛苦啊。那么后来这个书出版了，你再看这位莱昂维尔特的文笔，他那个文风，你就会看到，圣埃的受他的影响很大。那这个文风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他会非常善于把一个现象变成一个让你意味深长的一个画面
0: 啊。
1: 对，比如他会说时间，他会说时间，他会说我们的车子堵在了这个逃难的人流中，我不知道时间在流动，我好像在前进。又好像静止不动，时间好像是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倒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在这种思维在圣埃的小王子里面是很明显的一种思维，就是茫茫大漠对吧，我们去找水，到底去哪儿找不知道，但是我们心里相信有水源，对，然后呢我跟小王子一起我们在那里找，最后我们找到了水，他也没有说这是一泓清泉我们趴下去咕嘟咕嘟喝，没有的这种话，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写
1: 它是一种很意象化的一种写法，
0: 它
1: 就是告诉你说到了某一天的早上我们找到了水，这一段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圣埃的这个写作写小王子的这个 style 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它是你说他是有哲理当然没问题，但是更具体的讲其实他是跟他的这位老师啊，这个兄长这个大哥，这个亦师亦友亦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0: 所以他的成长的背景倒是没有反哺给他一些什么，
1: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因为我没有看过传记，传记写的也非常好，
0: 哦，
1: 但是我没有细看过，
0: 嗯，
1: 对，
0: 嗯嗯，
1: 就是就像这样一个城堡，他们家不就有个城堡吗？对，然后，
0: 嗯，
1: 然后家里面就是一堆小孩，就他很任性，整天就是拉着他的其他的小伙伴、小兄弟、小姐妹听我讲故事。我写了一个故事，我给大家讲给听，让我的妈妈揪起来，
0: 嗯，
1: 听我讲，听我念，怎么怎么样。他是一个需要被宠的一个男孩，
0: 嗯，
1: 需要被宠的，
0: 被接受，被宠。
1: 对，
0: 嗯。
1: 所以从他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些因果的推论，但是可以看到，哎，当你发现了相似点的时候，你会很开心。
0: 嗯，
1: 就是我们用这个文学给自己做一个出口啊，
0: 对对，
1: 多好。
2: 1999年出生的周冠宇走了一条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走过的路，他用了将近20年实现了成功率只有1%的梦想，中国第一位 F1 车手。时间回到2004年，5岁的周冠宇在上海观看了人生中第一场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比赛。在发动机引擎的轰鸣声中，一颗种子悄然种下。3年后，他如愿坐上驾驶座，可第一场比赛就遭到撞击，手臂皮肉外翻。缝针时，他对父母说：“我还想继续开赛车。”凭借极高的赛车天赋，周冠宇的成长之路起步亮眼。11岁时，便以8战8胜的成绩横扫多项赛事冠军，展现出过人的竞技实力。在寻找周冠宇主题展的第一个板块“梦想的摇篮”中，那张他驾驶红色331号卡丁车的赛场特写，正是这段少年意气的鲜活见证。13岁那年，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赛事平台，周冠宇移居英国，却首次遭遇职业生涯的低谷。在欧洲主导的卡丁车赛事中，他一度长期无缘领奖台，但他沉寂大半年后强势逆袭，一举成为首位登顶欧洲卡丁车年度总冠军的中国人，用实力击碎外界的偏见和质疑。周冠宇的下一个目标是赛车界的巅峰殿堂 F1， 而想要踏入 F1 赛场，他需要在 F4、F3、F2 三级赛事中稳步进阶，在规定周期内拿到足够积分。他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这对欧洲人来说有 15% 的可能性，而中国人只有 5%。 为了这 5% 的希望，周冠宇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每天戴着重达80斤的头盔进行颈部强化训练，在高温密闭的驾驶舱内长时间保持高度专注，日复一日打磨竞技状态。他说
3: F1 赛车踩下刹车200次，相当于在健身房蹬起一块100公斤重的铁块，在平均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中转弯，你承受的离心力相当于在你的颈椎上挂一块20公斤的铁块。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在这一瞬间会眼前发黑、耳鸣，甚至晕厥。将近2个小时的比赛下来，车手身体的脂肪的消耗以及脱水的总重量会在3公斤左右，而这些只是我们车手的日常而已。
2: 赛车运动从来不是只靠努力就能收获回报，周冠宇的追梦路上布满坎坷。 F2 赛季，他的好友安东尼·胡伯特因为赛场重大事故不幸离世，年仅22岁，这给了他极大的触动。而在 F2 奥地利站，他一路领跑全场，却在最后几圈因为赛车机械故障无奈退赛，彼时他冲击 F1 的概率一度跌至 1%。 但他真的做到了，在通往 F1 的阶梯板块里，那张他高举奖杯身旁展开中国国旗的照片，正是他在 F2 巴林站夺冠的瞬间。这场胜利让他重新握住了叩响 F1 大门的关键筹码。
3: 2021年11月，车队官宣我正式成为中国 F1 第一人，国外车手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做到。从那以后，我的每一次前进都在刷新着中国赛车的历史，也都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年轻一代的风采。
2: 成为 F1 正式车手后，周冠宇持续创造历史。2022年他 F1 首秀便成功拿分，帮助车队收获近几年来最佳战绩。2024年 F1 中国大奖赛，他终于迎来梦寐以求的上海主场作战，时隔20年重回梦开始的地方。赛场内全场车迷的呐喊让他泪洒现场，
4: 每一次我出场坐进驾驶舱，全场呐喊你都可以听得到，感受到这种能量。然后我一直忍着想要平复自己的心情，直到比赛完， 然后结束以后脱下头盔，全场又开始呐喊你的名字，那一刻就感觉有太多的经历和过程在脑海里一涌而过，然后就会一下子触动自己的泪点，会觉得这20年的所有付出就是为了这一刻。